0: 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的人冒认关爱队成员，又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如果发现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说，磋商紧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当地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同警方对视。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都系一大车多。咁咧，现时隧道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较早前咧曾经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插维干街咧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咧就。

0: 已经是封路重开了。但是提提大家在九龙卫华街慈云山卫华街是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暂时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唔好唔记得啊。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4: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5: 开放聆听的耳朵，
6: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2: 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打来1872311。
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2: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啊，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6月13日时间来到早上8:08，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和收看星期六问责。我是张敬莹，今日的主持拍档有苏启智啊，早晨。
1: 早晨，張景瑩。政府在今個星期公布了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推出不同的措施，希望鼓勵世界各地的跨國企業就集中來香港管理他們的資金，配置他們的資產。行動計劃的詳情是怎樣呢？一陣會跟我們今天的嘉賓談談。
0: 另外，早前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本屆政府規模最大的商貿代表團去到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去到出訪的，香港和中亞的市場有什麼新的合作機遇呢？等陣我們都會談到的。
1: 觀眾聽眾，如果你有意見想發表的話，歡迎打來我們的專線1872311，亦都可以透過我們 WhatsApp 都有專線6891-1002留言的。
0: 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的。早晨局长。
2: 早晨，两位。
1: 早晨，许正宇局长。
0: 是啦，刚才讲到一份新的文件公布了，今个礼拜企业财资中心论坛亦都举行了。刚刚苏启智讲到这份文件就是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里面有很多措施，稍后我们逐一去听。不过让听众都先了解多一点，所谓即是目标就是吸引一些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或者一些已经经营的财资中心去扩大它的规模。但是什么是财资中心呢？在企业里面发挥一个什么功能，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好吗？
2: 其实这方面大家清楚，我们就是刚刚之前搞了个论坛，同埋宣布了一个的发展的行动计划，就希望是吸纳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将它的财资中心摆在香港，又或者是说现有的可以扩大它的规模。咁其实先讲返现状先，其实现状例如话你见到喺中资企业协会下面有一个嘅分会，系专门系一啲嘅财资中心嘅会员嘅。咁佢哋依家咧差唔多有成超过50个会员，管理嘅资产咧差唔多系超过3300亿嘅美元。咁回应翻头先主持人你嘅问题，就系话咩系财资中心啦吓。咁其实你可以视为一个企业自己本身一个嘅内部银行咧，因为从我哋个人角度，多嘅钱系咁多，梗系用银行服务啦吓。咁但系当嗰个企业嘅规模或者去做嘅业务大啦，佢有好多嘅资金佢要管理嘅时候，佢唔一定系全部系可以用银行嘅，佢可能选择上有啲内部嘅管理嘅资金嘅调配啊，集中嘅管理甚至系可能咧有啲内部嘅拆借互相借钱嚟攞收入等等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企业做大做强嘅过程入面嘅必然产物啊，亦都系我哋希望咧系吸纳更加多嘅企业，包括系内地企业也好，或者海外企业都好，如果用香港呢个平台去发展自己嘅时候咧，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
0: 呢啲中心喺香港设立嘅财资中心，其实个数目近年有一个点样嘅变化咧，同埋主要系嚟自一啲乜嘢地区嘅企业咧？
2: 其实这个法例可以这样讲，我们有个专门的法例是针对这个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的。其实这个法例都十年历史的了。但是你看到呢，其实一直以来随着我们在资产管理业务不断发展，还有是说是海外企业、内地企业想用香港作为一个出海平台，需求的确越来越大。咁所以我一直以嚟咧，我哋嘅税务局或者我哋局咧都做好多功夫咧，係去听市场嘅意见，就係乜嘢需要优化啊。咁其实现有係的确已经有好多係财资中心喺度营运緊㗎啦。咁但係当然我哋希望咧係做得更加好啊，自然特首成日都教面我哋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嘅。咁所以咧，点解我哋听到呢啲痛点之后咧，都係好及时咁样去吸纳，同埋咧体现喺今次嘅内容入面嘅。其实我哋听到一啲痛点咧，包括例如话係从企业的角度，他觉得现在的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不是那么充分，也都包括就是说他希望事前有更多的确定性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听到，而我们希望今次能够聚焦解决的问题。
1: 局长，其实这个香港我们定位国际金融中心，今次这个你特别 推出这个财资中心吸引来，其实对香港除了资金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附加好处呢？譬如对我们本地的专业、本地的金融有没有帮助呢？甚至有些评论讲会不会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不止个财资中心，连总部都搬来，有没有这些附加的好处呢？
2: 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发展行动计划一出呢，是很多的专业服务机构，包括例如会计师工会等等呢，都即刻出嚟话支持咁所以你见到其实我哋虽然系嗰个嘅主体系讲财资咁但系得益嘅对象呢系跨行业嘅。 尤其是跨專業行業，例如話會計啊、法律等等，因為其實從一個企業嘅角度咧，其實佢處理自己嘅資金有兩條途徑嘅，正如我所講，佢可以用銀行。但同一時間咧，佢都可以咧係通過內部嘅資金管理咧去做呢個調配，或者做一個集中管理。咁其實過程入面，佢需要好多嘅專業配套同埋支持，尤其是當中嗰啲專業服務，正正係香港嘅優勢啦。咁所以點解回應翻你嘅問題？我哋覺得今次我哋嘅功夫咧，雖然係從淺開始啊，咁但我哋好希望咧係跨界別都能夠得益，同一時間提升翻咧我哋成個可以作為一個商業中心或者係商貿中心嘅地位嘅。
1: 總部方面咧，會唔會都吸引到佢哋嚟咧？
2: 其實呢一個我覺得係相輔相成嘅啊，因為你見到例如話之前我哋有公司遷拆嘅制度啦，有一啲大嘅嗰個嘅保險公司已經將佢哋嗰個總部即係搬翻嚟香港嘅同時，佢將佢哋管理功能咧就搬上嚟。同一時間咧，有啲可能牽涉到 AI 嘅一啲管理功能都係擺翻喺度。而同一時間跌翻過嚟啦，會唔會係話有啲企業本身佢將一啲個別嘅功能已經擺咗喺度之後，係進一步將佢哋嘅更加大嘅集團功能擺喺度咧？咁呢啲我哋都一定係歡迎，同埋我哋會促成嘅。
0: 咁我哋詳細講下啦，呢份行動計劃入面一啲細節啊，咁當中咧提出一個四 T 嘅框架，咁四個 T 我哋去逐一去介紹一下啦。咁第一個咧 T tax rebrand 啦，就係講緊革新税制。頭先局長亦都提到啦，唔係過去冇一啲稅務優惠措施，其實十年前已經開始咧有噶啦。咁包括咗一啲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嘅利得税咧，個稅率減半去到8.25%。其實呢個稅率嚟講，對即係市場過去個反應係點咧？認為個吸引力是不是不够，所以现在要加码呢？
2: 或者我们从那个用家的角度看这件事，用家就是啲企业本身，即例如说我自己个人，例如说将钱放在银行做存款，是吧？咁其实我有利息的嘛，咁但是利息其实香港没有利息税的嘛，咁我就唔使俾額外税負嘅。咁但係從一個企業本身內部本身，如果我係一個內部嘅公司，我借錢即係俾呢個嘅財資中心，咁我收到財資中心俾我嘅利息咧，因為一個企業本身佢內部公司都係個企業嚟噶嘛，咁所以都要俾利得税噶嘛。咁所以呢個層面，佢喺收翻嚟自佢自己財資中心俾佢嘅利息收入咧，就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呢度變咗係一個可以話係唔平衡啦，可以咁講。所以點解咧？我哋特別針對翻呢啲咁嘅情況咧，希望有進一步嘅稅務優惠，令到咧係有更加大嘅誘因，係呢啲咁嘅集團會用翻去內部個管理咧，去集中管理呢啲資金。因為始終就係話從佢嘅角度，佢一係揀銀行，一係自己搞。咁但係似乎咧有情況咧係佢自己。

0: 搞嗰個嘅税負係比起佢通過銀行嚟做呢件事咧係要高嘅。咁呢啲正係我哋想希望咧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咁另一方面，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話咧係可以擴大呢個利息扣除嘅範圍啦，如果包括係咪話咧係允許一啲嘅遞延利息開支嘅扣除啊，即係等咧個借貸方係有需要交嘅時候啦，佢先至可以扣咧呢一方面嘅支出等等。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都係我哋今次第一步希望優化嘅地方。咁另一個咧係同嗰個稅率冇乜關係嘅一個優化咧，就係話我哋會引入一個咧係預先審批嘅制度。一直如我所講咧，過去一段時間，我哋通過局方同埋我哋稅務局咧，同時做咗好大量嘅功夫咧，就係同市場去溝通，咁有咩痛點？咁大家知道其實企業佢哋要長遠發展，同一時間咧，佢哋好多嘢咧要長期規劃嘅。如果一個地方佢能夠俾佢預先知道你滿足到要求㗎啦。你以後都會有呢一個嘅稅務豁免嘅時候咧，變咗更加大嘅放心，係將啲資金擺落嚟咁所以點解咧？我特別引入呢一個可以話叫做預先審批機制，咁變咗就係話咧，佢一被批准係可以用到呢一個嘅稅務優惠之後咧，有更加大嘅確定性同埋彈性，同埋俾咗更加大嘅誘因咧，搬更加多啲錢翻嚟。咁所以呢個都要多謝咧，我稅務局嘅同事咧做呢方面嘅功夫嘅。
1: 局長啊，我就想追翻跟進呢個頭先嗰個預先審核呢個制度嗰個運作方法啦。嗱，咁係咪即係代表我哋一啲嘅企業？如果我喺正式落户或者擴展企業之前，就預先有個審批。嗱，咁要問啦，咁點樣先知道自己確認到自己我個資格係合乎資格嘅咧？同埋呢個預先審核又要幾耐㗎？
0: 當然，其實我哋稅務局喺陳處長領導之下咧，其實做咗好多個措施去優化我哋同商界嗰個對接點嘅因為喺稅務方面，其實對於好多企業嚟講，係佢哋選擇一個地方投資或者係做生意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咁所以我哋今次考慮都係話咧，係日後如果呢個法例通過咁我哋稅務局就係嗰個嘅一站式嘅服務提供者啦咁變咗就係話咧，一個企業本身如果有興趣亦都係想知道。佢自己唔能夠滿足我哋對於呢啲咁嘅財資中心嘅要求嘅時候咧，佢就向我哋稅務局遞交申請。咁事前當然咧，稅務局會對於呢啲咁嘅要求咧係清楚羅列出嚟。咁變咗大家唔會即係憑空或者摸黑咁樣入嚟嘅。佢已經知道自己一個咩情況冇滿足到，然之後咧係稅務局咧就會咧好認真同埋好負責任去審核。咁亦都俾咗呢個批准之後咧，佢俾佢更加大嘅確定性咧，以後可以做大或者做強佢哋財資中心嘅工作。
1: 估计嘅时间要几耐咧？
0: 咁呢啲当然睇翻唔同嘅个案啦，咁但系你见到根据我哋过去一直以嚟唔同层面嘅优化，例如话之前税局咧都系针对家族办公室咧，佢哋有好多一啲家族办公室系想事前去审批成立一啲嘅慈善公司或者慈善嘅机构或者基金因为你知道大家喺香港慈善机构系免税噶嘛咁但系前提都要知道就系话你做啲嘢系咪真系慈善啦咁同埋咧系咪符合我哋相关指引要求咁，其實稅務局做咗好多功夫嘅過去好多人詬病嘅地方，又係話好耐唔清楚咁其實整體嘅方向咧，佢哋都係將好多一啲嘅審批要求咧前置咗上嚟。例如話佢哋嘅要啲乜嘢材料，同埋有咩表格，同埋具體睇啲乜嘢咧，係好清楚咁樣咧向市場公開。咁變咗大家有興趣就睇，同埋入嚟嘅時候咧已經準備曬佢哋咧係被預期或者被期望需要提供嘅資料咧，令到嗰個過程更加順暢。而根據當時嘅經驗咧，其實你見到咧嗰個嘅排隊嘅時間或者審批嘅時間咧係可以減到一半嘅咁所以呢方面我都要多謝稅務局嘅同事，同埋同一時間咧，我覺得有時我哋做工作嘅目標咧係既要咧係知道市場嘅需求，同時咧都要內部我哋有啲調整，同埋一啲咧比較創新啲嘅手法咧，令到我哋更加好咁樣咧，配合市場嘅需要嘅。
2: 今次嗰個税制嘅革新啦，仲涉及一個引入兩級制，可唔可以簡單解釋一下係點樣運作？
0: 其實兩級制意思就係話咧，係一方面我哋原有嘅呢一套制度仍然保留嘅即係照樣可以，你可以每年遞税表每年咧根據你嘅情況咧，我評核翻你係咪滿足到我對於呢一個嘅稅務方面嘅要求。咁另一樣頭先我所講啦，就係、個預先審批制度啦咁如果係你能夠係提供更加多嘅資料，同埋咧係喺事前同我哋溝通嘅話咧，我哋可以有個預先審批。咁而目的都係希望咧喺第二者嘅時候咧有更大嘅確定性，同埋更加多嘅一個推動咧，能夠喺香港設立財資中心。
1: 局長，我又想問啦，通常講緊稅務優惠爭取資金我哋喺亞洲區通常同新加坡比較嘅。你

0: 用稅務優惠方面同新加坡比，有冇睇過我哋而家你呢個嘅新措施同新加坡比較嘅話，有冇優劣呢？
1: 其實我覺得我哋喺整個方式方面咧，喺好多方面都係比過去又好，對同其他市場比較都好咧，我哋有好大優勢嘅啊。因為點解咧？一方面我哋已經有好相當嘅財資中心已經香港設立咗，而同一時間咧，我哋要乘住個東風，就係話依家好多嘅企業，內地也好或者其他地方都好咧，係的確想從香港呢個平台出海嘅。咁所以點解我覺得今次呢一個成個計劃或者成個行動綱領其實好合時嘅啊？因為睇翻之前正正係有一個嘅顧問公司咧啊，已經講咗香港係一個全球最大嘅跨境嘅呢一個嘅財富管理中心啊，咁其實多方面要做好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要從唔同嘅途徑同埋向唔同嘅對象咧去吸納資產嘅，包括之前我哋做嘅關於家族辦公室啦，關於我哋依家做緊嘅係企業方面嘅資金管理啦，亦都包括咧我哋過去做嘅面對人嘅資本投資計劃啊、移民計劃等等咧，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哋都係方方面面去推動呢方面工作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覺得我哋呢一個嘅財政中心嘅行動計劃，尤其是稅務呢方面咧，其實有絕對係有優勢嘅。
2: 我哋傾傾第二個 T 啊，都係同稅務相關嘅。咁啊，政府而家咧同58個經濟體就簽訂咗全面避免雙重課稅嘅協定啦。最新尋日同塞浦路斯政府亦都簽署咗啦。其實呢個即係方面啦，對於企業係咪嚟到香港設立財資中心有幾緊要啦？同埋計劃之中嚟緊同邊啲國家地區繼續去洽談，係咪都係一啲一帶一路嘅國家？
1: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今次行動計劃，我們有4 T 啦，等等耳機啲嘅第二個 T 啊，第一個 T 就是剛才兩位主持人都問了很多的，就是關於 tax revamp 啊，即是我們嗰個嘅稅制的革新。咁另一方面咧就是 tax agreement， 即是第二個 T 啊。咁點解呢個重要呢？咁即係無論我們怎樣做都好，關於我們自己的稅制咧，都是講緊話喺香港針對啲企業我的收税的情況。咁但係好多時正如我所講咧，呢啲企業或者跨國企業的需求咧，係通過香港作為基地去出海啊，變咗佢唔單止咧，我哋希望做到佢喺香港能夠有個確定性，有個低稅負。同一時間咧，佢用香港公司呢個身份出去嘅時候，喺唔同地方國家做生意、投資或者係做其他活動嘅時候咧，都有呢個稅務確定性。如果可以嘅話咧，都係低嘅稅負。咁所以點解呢一個所謂嘅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嘅網絡係咁重要？咁所以你見到一直以嚟我哋局方亦都包括內政府，包括喺呢個嘅施政報告同埋預算案咧，我哋都有相當嘅篇幅講雙方面嘅內容。而啱啱咧，正如你所講啦，主持人，我哋就同呢個塞浦路斯簽咗第58份，咁其實已經係今屆政府嘅第13份。咁同一時間咧，就係、是、我哋依家簽咗嘅入面咧，其實同我哋頭20大嘅貿易夥伴咧，我哋已經簽咗15個嘅啊。咁但係當然嚟緊，我哋嘅目標都係要跟住國家嘅政策走啊，因為始終我哋國家入面好多企業的確咧係喺境外唔同地方嘅競爭力係好強。而同一時間咧，跟住佢哋走嘅時候咧，正正係能夠配合佢哋市場發展嘅需要。咁所以下一步我哋都會咧，例如話一啲嘅一帶一路嘅地方啊，又或者其他啲嘅新興市場，亦都包括一啲現有嘅市場咧，其實我哋都會去跟進嘅。咁但係當然你都知道啦，呢、這個協議本身咧就係要你情我願咧嚇。咁、所以點解大家可能聽落話即係一年簽得3-4份好似好少，其實係其實好多功夫嘅嚇。咁同埋永遠係講到錢講到税咧，係大家就面紅耳熱嘅啦嚇。即係唔係話咁簡單嘅嚇，咁但係即使係咁咧，呢度我都要多謝我哋稅務局同事啦嚇，亦都包括我哋局方嘅同事咧，真係呢啲好多時係既有一啲技術考慮，亦都有一啲咧係一啲宏觀嘅經濟考慮，咁所以呢一啲咧都要去一齊去出力，同埋一齊去推動嘅。
0: 局長，你啱啱講到要傾嘅時候，傾到面紅耳熱咁啊，可唔可以講多啲嗰個難度係點咧？同埋嚟緊有冇具體嘅國家目標係想再傾㗎？嗱，之前做咗好多啦，你講咗啦，先講多少少嘅難度。
1: 咁當然，因為始終係話呢啲係好具體嘅一啲內容啦，同埋就係每個地方佢哋嗰個嘅稅例或者稅制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始終我哋每一次簽啲協議本身嗰個範疇咧，係唔單止係企業嘅稅負，個人稅負都希望包喺入面嘅。咁所以包括例如話，有時我哋去一個地方去同佢傾嘅時候，可能涉及到話我哋香港嘅企業或者個人喺嗰邊投資收到嘅一啲嘅投資收入，係唔係喺嗰邊可以比起原本冇簽署同佢呢啲咁嘅簽署方嘅呢啲地方嘅收入，可唔可以稅率更加低啊？咁當然呢個牽涉到佢自己平衡佢哋嘅考慮啦，因為對嗰邊嚟講，呢個係小收入嚟噶嘛，咁同埋始終我哋香港嘅優勢就係低稅率。

0: 啊，同埋咧，我哋徵税嘅項目的確係好少嘅嚇。咁、所以從傾嘅時候，佢發覺啊，佢嗰邊免咁多嘢俾我，其實呢度我都冇乜嘢好免嘅。其實因為我好多嘢我都唔收税嘅嚇。咁、所以點解係喺呢個傾嘅時候有咁多嘅一啲嘅具體細節需要去敲定，同埋有時咧都要係都叫幾出力嘅都要嚇。
1: 嗱，嚟緊就要做一啲即係針對性嘅宣傳啦，亦都係第三個 T 啦。咁啊，嚟緊有冇鎖定到邊啲地區或者乜嘢業務嘅企業會作一啲推廣，吸引佢哋嚟到香港設採資中心咧？
0: 其實係點解我特別第三個 T 係叫做針對性推廣 （target promotion） 咧？因為我呢個都係我去呢幾年喺包括我自己有時出訪，亦都包括我同市場接觸，或者係我哋同業界或者同市場溝通嘅一個嘅體會啦，可以咁講，就係話其實依家嗰個嘅國際市場嘅競爭係越嚟越激烈嘅。而同一時間嘅競爭咧，唔單止可以話係就係企業同企業之間嘅競爭，係政府同政府之間競爭。例如話我哋每次出訪，你見到其實每個國家咧對佢自己未來規劃咧都好有諗法。同一時間咧，佢哋要做嘅嘢咧同其他好似嘅。咁所以咧，我哋點樣能夠突圍而出，同埋咧真係好清楚咁樣咧，係用好一國兩制俾我哋優勢咧，令到資金、企業、人才咧係願意擺嚟香港。我哋真係要更加聚焦。更加針對性咁樣去推動，尤其是一對一去推動啊，因為有時咧係每個企業本身佢哋嘅內部需求都唔同，而同一時間咧佢哋做嘅業務嘅方式又唔同，佢哋咧每個國家佢哋嘅發展重點亦都唔同啊。咁固然我哋每次去介紹嘅時候，既有一啲宏觀嘅介紹，呢個重要嘅切入點，咁但係去到埋牙啦啊，一啲好具體嘅一啲要求，其實需要好點對點嘅溝通嘅啊，因為始終咧其實做人一樣嘅啊，例如話你入一個鋪頭買嘢。你唔係淨係睇廣告噶嘛？你希望有個人有個一個嘅服務員喺你身邊啊。其實你要啲乜嘢啊？嚇對你服務態度殷勤啊，好啲啊，了解你嘅需要啊，聚焦咁推介一啲可能你係真正你需要嘅服務或者產品俾你。咁所以點解嗰個針對性推廣咁緊要？而同一時間咧，呢、這個唔係淨係話係單方面講嘅，你要到對方咧有一定嘅了解啊，亦都同一時間咧對對方嗰個需求咧有一定嘅認識。咁所以呢一啲咧，我覺得係既係知己知彼嘅過程，而同一時間咧，我覺得都係咧要做成事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嘅。
1: 嗱，最後一個 T 涉及人才啊，簡短嘅時間，例如之前有啲即係消息都話啦，基金經理嚟香港嗰啲業績獎金係咪可以免税嚟到搶人才咧？有咩回應？
0: 其實喺我哋嗰個嘅例入面咧，其實好清楚咧，係話所謂嘅嗰類嘅嗰個我哋叫 carry interest 啦嚇，其實係講緊咧係真係唔係一啲你酌情發嘅一啲花紅。又或者話咧一啲佢你哋固定嘅收入啊，講緊咧真係同你嗰個嘅投資可能咧嗰個風險啊，或者有啲嘅條件咧，先至係能夠滿足到呢一個嘅門檻嘅啊。咁就即使係咁，其實我哋呢一個對於呢個 carry interest 嘅嗰個嘅稅率嘅安排咧，其實已係好有吸引力。而同一時間咧喺呢一方面，我哋嚟緊咧都好快就會喺立法會裏面去審議啦，亦都希望通過之後咧係能夠吸引更加多嘅呢一類嘅基金咧喺香港可以落户嘅。
1: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返嚟继续有星期六问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是今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之后一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时已经康复，期间不用入院。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话美方对于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

0: 会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报道说，这名官员在同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可能是一个选项。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括一套核查机制，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都有少少塞，龙尾去到九龙坑。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去到九龙坑。另外在九龙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对开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御龙居。咁就系公主道啦，去红隧方向爱民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去到御龙居。另外啦，顺朗路啦，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啦，对开系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咁就系顺朗路啦，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路面情况啊，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咧一段都系车多。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龙尾去到九龙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6: 西杰啊！

0: 我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1: 点会啊，瑞文，你个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0: 唔系咧，硬系撑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1: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风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0: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1: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4: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5: 开放聆听的耳朵，
6: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7: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9: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0: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7: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1: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的。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到政府今个礼拜就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这个文件，讲到怎样去吸引一些跨国企业来到香港设立财资中心的。其实推出了这个计划之后，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譬如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中心的数目有多少，又或者他们管理的资产要擴大幾多咧？
12: 咁當然，其實一個企業去考慮一個地方係咪做財資中心都要時間嘅嚇，咁所以我哋都要咧俾啲時間市場去消化啦。咁但係你見到咧，例如話今次我哋做個論壇嘅時候咧，特別有一企業已經講咗話會嚟嘅，就係山東黃金。即係佢正正係今次同我哋特首一齊去嗰個嘅中亞啦，而同一時間本身咧，佢都對我哋依家嚟緊嗰個嘅黃金市場嘅發展好有興趣，同埋都希望積極參與。咁就順帶咧，佢知道我哋有呢個咁嘅財資中心嘅計劃之後咧，佢都已經表明咗喺香港設立。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啲正正係我哋希望我哋喺政府又好或者財富局都好，我哋唔同嘅政策可以有個聯動。而同一時間咧，係配合翻呢一啲嘅高層，包括特首、司長引領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多、更加好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當然從我哋嗰個嘅希望發展呢個市場嘅角度，希望越多越好啦。咁但係始終我覺得係我哋要做好我哋嘅本分同埋功夫，就去翻我哋呢個計劃嘅嗰四個 T 咧，咁去持力去推動。
13: 另外咧，香港為咗吸引更多嘅家族辦公室同埋基金落户香港，咁政府建議修訂稅務條例，咁包括擴大一啲基金嘅定義啦，咁涵蓋包括譬如係退休基金、捐款基金咁樣，咁另外又會增加合資格嘅投資種類，咁就呢個咧嚟緊月尾同佢立法會首讀噶啦，咁先問下呢個嘅詳細啲講下呢個嘅修訂係點咧？但我想先問香港目前而家有幾多單一嘅家族辦公室喺香港？
12: 其實我哋過去都做過兩次嘅嗰個嘅市場嘅研究嘅，就係話睇翻我哋幾多家。咁其實最新嘅數字，我哋講緊咧係今年年初發表嘅係3380。咁而講緊佢哋嘅資產規模咧，超過一半管緊嘅係半億美金或者以上啊。咁就當然其實喺因為從香港角度咧，單一間族辦公室係冇一個所謂嘅牌照要求嘅。因為你自己管自己錢噶嘛，咁所以點解我哋都要通過我哋呢個市場嘅調查咧，去了解佢哋嘅情況。咁當然我哋希望下一步啊，的確係推動翻加辦落户啦。因為始終喺成個資產管理嗰個嘅市場又好，或者規模面都好咧，係除咗家族辦公室，亦都有唔同其他嘅一啲嘅資產管理嘅單位又好，或者機構都好咧，我哋希望可以持續去吸納嘅。
13: 咁去翻啦，呢個頭先講嘅稅務條例又點樣推進到呢、這個譬如家族辦公室啊呢啲嘅基金喺香港投資？
12: 其實其中一個考慮咧，喺我哋今次個稅嘅改革咧，就係話將現有我哋俾呢啲家族辦公室或者基金嘅嗰、那個稅務優惠嘅一啲嘅合資格交易嘅範圍拓闊嘅嚇，亦都包括頭先你所講嘅，可能係涉及一啲嘅數字資產啦、碳信用啦，同埋咧係呢一個嘅私人借貸啊，因為呢啲見到其實家族辦公室佢哋嗰個嘅業務需求或者投資嘅方向咧，其實有時係越嚟越闊嘅，亦都包括咧，例如話係我哋依家想積極推動咧呢個貴金屬大宗商品嘅市場，咁所以點解咧呢一個產品咧都係包咗喺入面咧，我哋今次去拓闊我哋呢個資產類別嘅方向入面。
11: 咁不论系家族办公室又好啦，或者上一节我哋比较多讨论到咧，就系企业财资中心，咁都系一啲跨境嘅财富嚟到香港。

0: 港進行管理。咁其實局長上次咧都有提過嘅，我哋香港咧攞到一個世界第一啦。咁就係五月底一個國際顧問公司咧公布咗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香港咧就第一次超越咗瑞士啦，成為咧全球最大嘅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咁不如先講下啦，即係整體嚟講，一啲國際資產喺香港個規模而家有幾大啦，個增長嘅趨勢係點樣樣？有啲咩因素令到香港個排名可以上升？
1: 其實你今次見我哋呢份報告本身咧，佢哋估計我哋香港管理嘅資產咧係差唔多係3萬億美金左右。咁同一時間咧，係喺成個量方面咧，係超越咗瑞士。咁當然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既係一個2025年嘅數字啦，亦都係基於此佢作為考慮咧，點解俾香港呢一個咁嘅排名啊？咁但係另一個重點咧，除咗去講翻佢過去嘅數字咧，佢都講一個未來預測嘅啊，因為始終佢哋呢啲排名本身係既要向後睇，亦都向前望啦。咁佢哋講緊就話，佢哋估計我哋未來去到2030個增長每年係有9%嘅，而相對翻瑞士係6%嘅嚇。咁喺呢個過程入面，你見到其實係一方面，我哋都係得到國際市場啊，對於我哋過去喺無論係成個經濟又好，又或者資產管理市場都好，那個工作認可啦，呢個第一。第二咧，我都係去回歸回返回翻我哋香港核心優勢，就是、一國兩制。就係話我哋喺依家全球大變局加速演進嘅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係唔同層面、唔同種類嘅基金或者資金咧，都係想分散投資佈局或者配置。咁香港作為一個咁安全嘅咁有可預見性嘅地方咧，其實對好多資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選項嚟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會繼續努力，同一時間咧係希望咧係做著呢個勢頭之後咧，係持續推出新嘅一啲政策，包括頭先我所講嘅嗰個嘅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啦，亦都包括嚟緊咧我哋喺立法會好快去審議嘅呢個嘅咩稅務條例嘅個修訂嘅。
2: 局長具體嚟講，呢啲跨境嘅資金主要係嚟邊啲地區同埋個類型係點樣？
1: 其實你見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其實我哋無論啲錢嘅來源或者我哋投嘅地方咧，都好多元化嘅。即係基本上我哋啲錢係嚟自世界，亦都係投向世界嘅嚇。咁具體啲嚟講，其實嚟自嘅來源咧，其實係喺例如話係喺我哋最近2024年我哋每年都有一個嘅資產管理市場規模嘅一個嘅調查咧，係講緊咧係23%嚟自北美啦。11%嚟自歐洲啦，14%咧係嚟自亞太區其他市場。咁呢個咧就係資產或者資金嘅來源。咁投方面咧，你見到其實超過70%咧都係投去咧係香港以外嘅地方。咁所以的確咧，其實無論係資金嘅來源或者個投向嘅嗰個配置嘅方向咧，我哋係真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係能夠做到呢一個融通海內外資本嘅一個嘅樞紐嘅角色。
0: 咁啊，呢份報告不過都有提到咧，就係、是、其實內地資金都佔咗去年即係、就是、跨境財富嗰個管理規模咧，都接近60%啦，同埋預計咧往後都會再增長。咁有啲經濟學者都提到啦，即係呢個來源係咪可以更加多元化咧？嚟緊可以點樣吸引更加多即係譬如內地以外呢啲跨境嘅財富？
1: 其實頭先我講嘅數字咧，係正正係體現到我哋現有嗰個多元化嗰個格局嘅。正如剛才我所講咧，其實係喺我哋一直以嚟2024年或者嚟緊都好快，我哋2025年咧會有一個關於我哋資產同埋財富管理活動嘅調查咧。你見到其實我哋嘅錢嘅來源同埋佢投向嘅方向咧，都係已經好國際化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咧，其實你見到我哋過去持續我哋通過投資推廣署我哋嘅重點策略辦公室嘅同事，而都包括咧就係我哋政府嘅高層出訪，而同一時間咧，我哋推出唔同嘅政策，通過我哋喺唔同地方嘅經貿辦、我哋嘅貿發局嘅同事去推動，而都包括市場人士自己嘅努力咧。其實我哋香港喺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咁嘅角色，係越嚟越咧係俾世界認可嘅。例如話最近呢一個嘅IMF 啊，佢每年都會嚟香港有個定期可以話身體檢查啦，睇翻喺我哋係喺金融管理、我哋成個宏觀經濟管理等方面嘅情況，其實係對我哋方面嘅工作咧，尤其是我哋係喺嗰個財政管理方面咧，都係好認可嘅。咁所以我見到其實喺我哋嘅國際化呢方面咧，其實係已經係相當國際化，而同一時間咧呢方面我哋會持續深耕嘅。
2: 剛才提到的顾问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他都估计香港是你都提到的未来五年、2025年至2030年那个跨境财富规模每年平均

0: 你都提到 9%， 咁仲要提到一樣嘢，佢估計我哋五年都係世一可以稱冠。嗱，局長，但係睇翻而家個地緣政治個變化咁大，我哋居安思危，局長你有冇信心我哋嚟緊五年都可以 keep 到呢個五年世一咧？同埋我哋香港又點樣發揮我哋安全港嘅角色去做到呢樣嘢咧？
1: 咁當然係我哋有信心做到啦。咁但係當然。乾有信心是冇用的你
2: 係
1: 你係要有方向、有目標同埋有步驟去推進工作啊！咁所以點解我哋啱啱呢個禮拜有呢個行動計劃去推進我哋財資中心，而都包括咧，其實作為一個財富管理中心，我都希望就係話咧，我哋依家一個比較好嘅勢頭咧，就係話呢資金嘅來源地咁豐富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進一步咧去拓闊我哋依家呢啲咁唔同嘅資金來源地嗰個嘅方向？例如話，你見到我哋依家係喺好幾方面着力嘅，包括例如話係喺嗰個嘅財資中心就係企業嘅錢啦。咁家族辦公室就係家族嘅錢啦，而都包括係我哋有移民計劃啊！依家講緊人嘅移民計劃咧，其實申請有超過3700個，咁如果全部嚟曬咧，講緊會係通過香港做投資嘅資金咧，差唔多超過1100億，呢個就人嘅錢啦。咁所以呢啲計劃咧，其實都係唔同嘅層面咧，去吸納咧唔同類型嘅資產喺香港落户。咁另一方面咧，除咗係話係嗰個嘅錢嘅來源，我哋要多元化之外咧，錢嘅去向我哋都要多元化。就以我所講咧，其實70%以上嘅根據我哋過去嘅調查，已經係投資香港海外嘅市場啦。但同一時間，我哋希望咧係做大我哋香港本地嘅市場，令到咧更加多嘅資金咧係喺香港揾到唔同嘅資產或者種產品類別。咁所以點解我哋依家發展緊黃金市場咧？亦都包括例如話係喺我哋係無論政府又好，或者企業都好，有唔同嘅債券推出咧，都係希望咧係喺佢哋嘅選擇入面係能夠更加多嘅種類咧可以考慮香港。而都包括例如話我哋依家做緊嘅嗰個嘅數字資產嘅生態圈咧，呢啲其實都係咧好多一啲包括家族辦公室啦，或者一啲嘅資金咧，佢哋會願意考慮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我覺得我哋要多投並舉啦，可以咁講。你同一時間咧係要各種嘅政策都要咧係去適時嘅推出，令到我哋咧鞏固現有優勢嘅時候咧既固舊亦都托新去推動咧我哋嚟緊係能夠咧係做到一個比較高嘅增長咧，去維持翻我哋呢個地位嘅。
3: 我哋轉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咁行政長官咧之前率領咗香港同內地嘅商貿代表團，咁結束咗中亞之行，去到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嘅。咁局長亦都係隨行喺代表團入邊啦。今次咧亦都知道咧簽訂咗唔少嘅合作協議同埋一啲諒解備忘錄。嗱，我哋進入去討論呢個即係出行嘅成果之前咧，不如先講講近年香港同中亞市場喺金融啊經貿之間嘅往來係點樣樣？
1: 其實喺中亞呢個市場咧，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嘅，就係話其實佢哋有幾個特點咧。第一個特點就係話佢哋嗰個礦產資源好豐富。第二個特點就係話咧，其實隨住呢個變局之下咧，佢哋嗰個地緣政治或者個戰略角色係越嚟越重嘅。因為始終係喺呢一個嘅比較複雜多變嘅國際環境入面咧，一啲嘅暢通嘅或者一啲嘅比較方便嘅一啲交通要道咧，其實好多地方都係通過中亞嚟完成嘅。尤其是我哋國家好多產品嘅出口，可能都要通過中亞去能夠運去歐洲咁更加遠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嘅戰略性同埋佢哋嗰個豐富嘅礦產資源咧，係的確係呢個地區嘅共性嚟嘅。第一，第二方面，我覺得咧，其實係當然唔同嘅國家佢哋嗰個嘅吸納海外資本又或者開放嘅程度係唔一樣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個共同嘅一個特點咧，就係話咧，佢哋好希望咧係去吸納一啲咧係國際嘅一啲嘅標準。無論是法律啊，無論是一些的資本市場啊，又或者是專業服務的標準呢，是幫他們去發展他們的經濟。因為他既有這麼豐富的礦產，他同一時間希望呢他們在服務業方面都能夠呢更加大的一個的組成部分在經濟裡面。所以這一方面，香港我們作為一個呢是90%以上 GDP 都是服務業的經濟體呢，其實跟他們有很多次合點的。我們怎樣可以呢是在包括我們的專業服務，我們的金融服務可以更加多的合作， 令到咧喺佢哋發展自己國家嘅時候咧，係能夠用到我哋呢方面嘅服務。其實正正我哋依家係努力緊嘅方向。
0: 嗯，嗱，局長，我知道中亞你今唔係第一次去，你今次再去嘅。嗱，你點睇今次咁大規模嘅出訪？有咩重點成果咧？有冇啲特別嘅領域，你覺得又特別有意義，或特別有用嘅今次？
1: 其實今次出行咧，我都幾感動嘅，因為我都跟。

0: 咗特首好幾次啦嚇，就去出訪。咁你見到咧，其實係第一好多嘅企業，唔單止係內地又好，香港都好咧，都俾我哋嘅反饋就係話咧，係因為特首出行啦嚇，咁所以佢能夠見到嘅嗰個嘅接待係相當高嘅嚇。你見到例如話喺烏同埋喺哈咧，都係總統。見到佢嘅而同一時間咧，喺呢啲咁嘅地方，其實好多時當有高層嘅嗰個接觸之後咧，下面嘅相關嘅部門咧，佢哋工作嘅嗰個方向都更加清晰嘅。咁尤其是好多一啲嘅工作，可能牽涉到佢哋喺企業嘅層面需要同政府去交接嘅時候咧，變咗幫到佢哋咧，係做到好多方面後續嘅功夫。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你見到其實喺我哋今次嘅成個安排入面咧，係我哋無論係政府代表也好，或者企業都好咧，其實我哋都好團結嘅包括例如話我哋每個團員都有個襟章嘅即係有個紫荊花襟章代表大家咧係我哋香港隊嘅一部分啦。咁同一時間咧就係話咧係喺嗰個嘅對方接待我哋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反應咧，就係話咧我哋今次嘅代表團咧係真係咧唔同嘅企業都有。既有啲可能係做一啲嘅機械嘅，有啲可能係同礦業有關嘅，亦都有啲係服務業嘅，亦都有啲係創新科技嘅。咁呢啲其實正正係咧，佢哋依家呢啲國家，佢哋喺發展自己經濟嘅時候咧，係需要嘅。因為點解咧咁樣？因為你見到正如我所講，佢哋既有佢哋自己原有嘅嗰個自然嘅資源嘅優勢。而同一時間咧，佢又需要新嘅技術去幫佢開採又好，或者去發掘都好，或者投資都好咧。呢啲咁嘅礦產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佢好積極去開拓佢傳統產業以外嘅新產業，包括頭先我所講嘅，例如話服務業亦都包括例如話係哈薩斯坦，其實佢有個阿斯塔納嘅一個嘅國際金融中心，其實長期咧佢哋定位都係用普通法嘅，同埋都長期咧同我哋好多嘅香港法律界有好深嘅合作。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喺我哋無論係人員嘅組成，又或者係日後嗰個嘅合作方向咧，其實都好切合呢啲國家自己本身嘅需要。咁所以喺呢度咧，其實我哋都會係繼續翻嚟去跟進啦。而同一時間咧，係睇下乜嘢空間，我哋唔單只是配合呢啲國家自己嘅發展嘅同時咧，係發展到我哋自己嘅專業，令到我哋自己香港嘅專業，無論係呢個嘅融資也好，法律都好咧，都係有新嘅市場。
1: 咁知道去年咧，其實哈薩克都有間礦業公司嚟到香港上市啦。咁點解會嚟到香港上市咧？以至到今次出行啦，會唔會即係有啲企業都表達往後有機會喺港交所掛牌？甚至乎我哋傾到好多關於企業財資中心啦，有冇啲企業有計劃嚟到香港設立佢哋嘅財資中心？
0: 其實你見到係喺過去一段時間，隨住我哋特首嘅中亞之行啦，都有好多一啲嘅企業，亦都包括係呢個嘅哈薩斯坦本身嘅高層嘅互訪嘅嚇。咁其中一個重點咧，正正就係話點樣用好我哋香港嗰個嘅融資市場因為大家見到過去我哋嗰個嘅 IPO。無論係嗰個嘅申請也好，或者我哋嘅每日嘅成交量都好咧，都係相當最近都突破咗3000亿咧呢個咁嘅每日成交量。而同一時間咧，就係話咧喺香港佢可以揾到國際投資者。咁所以無論係嗰個股本嘅融資，甚至係債券嘅融資咧，佢哋呢啲國家或者企業咧，都已經又或者係話咧，會積極去考慮香港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咧，我覺得就係話咧，係呢啲地方本身其實有好豐富嘅資源嘅同時咧，佢哋都有好強嘅一個開放嘅意願，就係話咧係去發展佢哋喺服務型嘅經濟，同埋更加多去吸納一啲咧國際嘅標準。咁呢個都正正香港嘅強項啦。即係無論我哋嘅法律又好，金融都好，會計都好，都係國際標準。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好多個專業咧都係希望去開拓新嘅市場。咁所以呢一個我都係另一個對接點，我點樣能夠咧係吸納呢啲咁嘅國家嘅興趣喺香港？咁所以嚟緊咧，其實我哋都會咧係積極安排，例如話當地一啲嘅官員咧嚟香港做一啲比較深嘅一啲嘅調研。令到對我哋香港優勢更加明顯，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因為自己本身發展緊我哋黃金市場咧，好呢啲兩個地方本身，尤其是係烏茲別克，都係有好多嘅黃金資源嘅，咁佢點樣用好我哋呢個市場去服務佢哋國家咧？其實我哋特別今次咧，都係去通過我有一次去咗佢哋嘅央行嘅一個嘅會議咧，我哋特別提出嚟，而同一時間咧係希望咧係有進一步嘅一個嘅工作嘅。
1: 咁局長今次出訪完中亞之後啦，下一個出訪嘅目的地喺邊一度啦？

0: 其实今日礼拜六啦，咁咁早嚟咗呢度啦，咁听日咧我都要去呢个我哋另一层嘅出行啦，就系咧我会带一个嘅香港嘅金融代表团咧，就去呢个杭州、苏州同埋上海啊，因为主要咧下个礼拜嘅中咧系喺上海会佢哋召开六家嘴嘅论坛啦，咁呢方面咧我会出席，咁同一时间咧之前咧我都希望咧去埋苏州同杭州。咁咧就係令到我哋一啲嘅金融企業係更加多去了解到當地嘅一啲企業嘅需要啊，因為今次你見到我哋出行出亞又中亞都好，又係支持我哋去唔同地方都好咧，其實我哋都越嚟越清楚咧，究竟係內地企業出海佢哋嘅需求，而同一時間咧喺今次我嚟緊要去呢個嘅蘇杭滬嘅過程入面咧，我哋都特別嘅重點都係話咧，我哋點樣能夠用金融賦能。助力咧企業出海，令到我哋咧係以香港嘅一個金融服務中心咧，更加好咁樣去服務翻啊呢啲內地企業，同埋國更加服務翻咧我哋國家戰略嗰個部署嘅。
1: 嗯，嗱，局長啊，差唔多。另一我想問另一個就係今屆政府咧，計翻而家上任以你為計四年啦，可唔可以咁問下啦？回顧下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再拉闊啲，呢四年嚟有冇特別嘅重點成果？你覺得滿意或者唔滿意嘅咧？
0: 其實我覺得係成果滿唔滿意咧，呢啲等市場同埋市民嚟判定啦嚇，即係唔好我自己不斷自己講啦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嗰個過程咧，其實我都好大感觸嘅啊，因為你記得其實我哋呢一屆政府一開始嘅時候有好多市場嘅唔同諗法噶嘛，有啲又話香港已死或者點樣都好，咁但係你見到其實我哋由香港已死到依家喺某程度上咧，喺某些指標做到世界第一咧，啊別人係咁講噶，唔係我哋自己咁講嘅嚇。咁其實呢見到呢個過程係得嚟不易嘅。就是说包括政府的团队，包括是市民的信任和整个市场和我一起去走。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我比较大感触的这个方面。第二个感触呢我觉得就是说呢是其实有时我们做工作呢好像揸车这样的。就是说呢揸车很多人都懂的。但是释放路面呢你走同一条路呢每分每秒都不同。即係英國有個諺語就係、是、有句説話就係話you can never step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係嘛？即係每條河係咁行嘅，你每想行入去呢、這個踩去每次踩個點咧，其實條河都已經唔同咗嘅。咁所以我哋既要有呢一個嘅發展嘅意識，同時咧，我哋都要提高警覺。就是話有邊方面一啲市場嘅路向，我哋要把握因為呢個大變局咧，的確尤其是一國兩制之下，俾我哋好大嘅機遇。而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要自己做好自己我哋功夫，同我哋市場一齊去努力咧，去把握好呢啲咁嘅發展嘅一啲機遇咧，做好香港，同埋繼續咧去維持翻我啲咁好嘅勢頭。
2: 嗯，咁啊，好多谢咧，今日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啦，嚟到星期六问责嘅，咁啊，同我哋讲咗啦，今个礼拜政府公布咗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一啲详情啦，亦都总结咗咧中亚之行嘅，咁啊嚟紧即系仲有一年嘅任期啦，咁啊希望局长个人工作顺利啦，咁啊唔同嘅成果啦都得以得到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就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而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包括从企业角度。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和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

0: 他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大约10至1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到而家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限期是今日，但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是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未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回应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就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他，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署。港大医学院话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是会独立进行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2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将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和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过店铺的周遭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卫

0: 申请抽签，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9号开始9只可以进入获批准嘅食肆。中签食肆嘅地区分布，港岛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34.3%。中签餐厅嘅类别就系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5%。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当局应该主动和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评论认为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的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提到，近月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的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的使用制定合适指引，其他专业亦都应该引以为鉴，提防一些必须要坚守的专业界线。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他们9只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消防局啦、暨救护站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顺朗路去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7: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时邓焕仪。
8: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走入学校，请来一间小学的中文科老师。

0: 分享点样将人工智能工具融合课堂教学。
1: 下半部分，我哋请嚟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同我哋讲下点样利用新型生物材料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0: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下实验试身室。
2: 上堂咧，佢哋用 AI 系将个课堂俾翻佢哋。以前咧好死板嘅方式就係我話俾佢哋聽，跟住佢下面點頭，哦 ，OK， 學完啦。而家就係佢哋思考點樣將個畫面呈現翻出嚟。
3: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

0: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明年。
1: 早晨啊，何展鹏，做咩啊？出年有咩大计啊？大计啊！
0: 早晨啊，邓婉仪，唔系啊，我背紧。
1: 我知道我知道，讲下笑啫。你背紧王维嘅《山中送别》啊嘛，后面系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啊？
0: 系啊，咁叻嘅你，我咧成日学古诗嗰阵，最后一两句去到嘴唇边先讲唔出啊。
1: 如果理解咗诗嘅意境，可能都对你背诵有帮助噶。我知道有间小学有喺中文堂用 AI 工具俾学生生成诗词相关嘅图片，去辅助学生学习诗词噶。
0: 我知道我知道，中华基督教会蒙黄花旭纪念小学中文科嘅陈嘉莹老师，佢今日会用 AI 辅助教苏轼嘅《饮湖上初晴后雨》啊，一齐去上堂啦！

0: 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脑袋中的西湖。你们刚刚读了那两句诗句，对不对？可是呢，你们想象的西湖，你想象的可能都不一样啊。你们眼中的西湖，你们想象的西湖跟苏轼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西湖呢？现在呢，我想请你们帮我用豆包应用程式呢，把你脑袋中里面的西湖画出来。佢哋而家咧按照翻啱啱嗰首诗啦，生成翻表示嗰一句诗句嘅图画。
1: 帮我生成一张宋朝西湖嘅图片，整体蓝色系青蓝色，要运用上饮湖后初晴后雨嘅呢一句，然之后仲要有荷花荷叶嘅元素，要有雾啦，然后感觉系青纱嘅。仲可以加入一啲西湖嘅元素，例如话雷峰塔啦，仲可以加多一啲船。
0: 生成咗之後咧，咁佢哋會比拼下自己邊一個係最好嘅，跟住就會按最好嗰個成組同我一齊優化。
2: 我都想問一問陳老師啊，用咗 AI 之後對教學帶嚟咗咩改變啊？
0: 上堂咧，佢哋用 AI 係將個課堂俾翻佢哋，咁變咗咧，以前咧好死板嘅方式就係我話俾佢哋聽，跟住佢哋下面點頭，OK， 學完啦。而家就係佢哋可能就聽咗我少少輸入之後咧，佢哋就開始諗啊，思考點樣將個畫面呈現翻出嚟。小朋友佢哋喺最後 present 翻佢哋自己嗰個圖畫，我就係要喺呢個部分去評價佢哋係咪真係認識到詩歌嘅內容同埋佢背後嘅意義啦。
3: 佢哋學古詩最大嘅挑戰係啲咩呢？有咗呢個工具之後啦，邊方面你覺得係最有幫助？
0: 古詩文教學入面咧，情感係一定係最主要，我想佢哋學識嘅東西。喺以前未有人工智能之前，可能望住嗰個詩歌，咁佢哋就會諗啊，老師話個情感係咁樣，但其實實際係咪真係咁樣呢？佢哋有時候只係老師話咩就係咩啦，佢可能好少經過自己嘅思考。用咗人工智能之後咧，咁佢哋自己喺生成嗰幅圖片嘅時候，呢啲知識咧佢要鞏固同埋要正確，佢先會生成到正確嘅東西。
4: 對於古詩嘅興趣會唔會都提升咗咧？
0: 有，以前係。

0: 齋睇字啫嘛。當佢而家睇完圖之後咧，嗰張圖嘅衝擊其實好大嘅，佢就會哦，原來係咁，就唔係嗰啲老師學完就啊，好好好收工嗰啲，唔係呢個做法啦。
1: 不如都問一問同學仔用 AI 上中文堂嘅體驗先。
2: 我是中華基督教會蒙昂輝咗紀念小學6A班嘅蔣家晴。
3: 我是6A班嘅梁清柔。
4: 用豆包嘅輔助，有冇邊首詩係令你更加明白佢嘅意思？
2: 有嘅。咁我哋之前學咗李白嘅《贈汪倫》啦，就要生成呢個汪倫送別李白嘅場面啦。生成咗之後，先發現咧，其實佢哋嘅離別唔一定係悲傷嘅。咁整體畫面咧都係明亮嘅啦，然後人物咧都係充滿笑容嘅。咁我好印象深刻啦。原來咧送別咧唔一定係悲傷，重點係在於佢哋嘅友情。
5: 譬如啱啱課堂上面會大家會傾啦，會評分啦，老師會借住張圖去講解下，亦都會有老師自己嘅範本啦。你覺得最幫到你理解古詩嘅意思嘅話，係邊個地方啊？
3: 喺老師嘅講解同埋有張圖嚟到可以俾我哋理解係容易啲嘅。老師咧亦都會即係用一啲我哋聽得明嘅字詞啦，咁嚟到去解釋成首詩嘅意思。有咗張圖咧，我哋都可以想像到古詩入面嘅意境係啲咩，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容易代入落去嗰個詩人度。
1: Chase， 不如我哋都
6: 知你想試啦，我都揾咗同學仔教你用啊。點啊？係咪學翻山中送別啊？
1: 先試一首熟悉啲嘅。李白的《靜夜思》，
7: 这里是有一个输入信息或按住说话的，按下去的话就可以输入指令，
8: 就例如可以关于它的天气朝代。
9: 那我们生成什么好呢？阿鹏
10: 就床前明月光。
5: 不过生成一张图片想要是古典风格的，有个古人在他自己家屋裏面，咁就係李白嘅時代背景，咁佢就喺床前面咧喺度思索緊一啲嘢，然後有月光咧就喺窗邊度影射住佢嘅床上面。
6: 熒幕上面就見到 AI 生成咗《靜夜思》意境嘅圖，喺一間古雅風格房間入面。一位穿着古装长袍装扮束发的男人坐在一张木制的床上面，耷低头望着木台上面的书卷，个样都好像挺专心。床边就有两个窗，一个就看到竹林和高高挂起的满月，另一个窗就有感觉似是黄昏的黄色光洒落在床上面，感觉好像挺温暖的。
9: 咁我哋而家生成咗一個 AI 李白啦，阿鵬你仲想試咩指令呢？
5: 光線變翻似夜晚多啲。
1: 經過調整之後，就見到整體嘅照片風格由黃。

0: 黄昏嘅黄光转变咗做夜晚嘅蓝白色调，哇，成个感觉唔同晒啊！
1: 哇！而家生辰嗰幅佢真係成個色調都已經唔同，黃色嘅色調變咗做藍色嘅色調咯。
0: 由黃昏變咗做夜晚，似乎都更貼合首詩嘅背景。
2: 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嘅同樣時間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翁建林，我的单位是香港教育大学科学及环境学系。我的研究专长其实就主要集中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和生物学变的研究。
4: 翁教授曾经在英国留学修读博士课程，期间开始对神经系统研究产生兴趣。
3: 其实我读本科的时候我就读生物学的，当我完成了之后其实就觉得研究方面是都比较有兴趣，我就去了香港大学医学院就开始我的研究。之后我就去了英国读了个博士。在那个研究的过程里面，其实就主要的兴趣都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因为神经系统方面当其时讲紧比较长的时间之前个认知都比较少，因为它是主宰了人类的行为嘛，所以其实我们明白了神经系统的运作的话，我们有机会去解释到底为什么我们有自我啊等等等等这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就觉得它兴趣是比较浓厚的。
4: 翁教授希望在他的研究里面可以找到修复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
3: 因为大部分的神经系统疾病都没有方法可以根治，病人是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扰，或者是丧失了某些能力等等等等。所以

0: 即係呢一個大方向咧，其實當然如果能夠做到出色嘅話咧，或者揾到啲突破咧，係真係可以改變世界，亦都可以咧係幫到好多病人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嘅咁樣。
1: 钟教授同埋团队研发咗新型生物材料，可以协助抽取成年个体嘅神经干细胞。
0: 咁神经干细胞咧，就系传统上面嚟讲咧，都系比较困难嘅，因为咧佢哋喺成年嘅个体里边咧，系存在喺一个脑里边系比较深嘅位置。咁咧，我哋利用呢个生物材料咧，就成功地咧就将佢哋攞到出嚟啦。咁攞咗出嚟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喺体外嗰度咧就培植，至到咧系扩增佢哋嘅数目啦。咁等等，咁就希望咧就可以做到一个个体化嘅治疗。咁亦都系咧，我利用生物材料咧喺体外咧培育到好多，包括神经干细胞啦，咁同埋其他嘅免疫细胞啦。咁我哋发现咧，利用细胞大大增加咗咧，可以利用细胞治疗去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啦，以至到癌症等等嘅疾病嘅效率。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1: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0: 大部分的神经系统疾病都冇方法可以根治，你找到啲突破咧，系真系可以改变世界，帮到好多病人。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只不过这样没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啊落翻去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落翻茶果岭道嘅支路个位咧，就系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噶。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

0: 本查阅，查询2891-1001。
1: 师傅啊，我想转。
2: 你想转运啊？
1: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2: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1: 唔系啊，我想个账本转快啲啊。
3: 鬼机四十五转。
4: Give me the fast beat。
5: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四十五转嘅细碟。
3: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嘅那些年张伟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那些年张伟基。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财富管理、
9: 金融科技、
10: 行业发展，
11: 什么年代？
12: 理财新世代，
13: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4: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5: 早晨師傅，
14: 歡迎大家收聽同收睇《理財新世代》。咁今日第一節咧，我就想傾下油價同金價，因為似乎咧就今個禮拜油價同金價咧都出現咗一個拐點嘅。咁睇翻油價先咧，因為中東局勢降温，美伊話接近達成協議，今次咧就唔單止係以往啊特朗普自己講啊，今次伊朗外交部都確認話有傾嘅。咁所以令到油價咧就跌翻到去今輪中東衝突發生以嚟嘅最低水平，紐約期油咧就落翻84美元左右啦，而個布蘭特期油咧就落翻87美元，即係兩個都跌翻落90美元以下。而金價咧今個禮拜咧就一度係跌近4000美元嘅，跟住就出現一個都幾強力嘅反彈，上翻4200美元水平。咁究竟係咪即係油價同金價都出現一個拐點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嚟資深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 Jasper 咧同佢一齊傾傾。Jasper 早晨啊
15: ，Jasper 早晨，
16: 系早晨师傅，早晨 Harris，
15: 早晨。
14: 嗱，咁啊两个问题先啦，首先就系油价同金价系咪出现咗一个拐点，同埋咧过往咧狼来了都嚟咗好多次，
15: 系
14: 即系话嗰个中东和平美伊嗰个和平协议倾得成，次次都系即系
15: 临门一脚就好似即系倾唔成咁样。
14: 今次究竟系咪即系有机会落实到？咁你点睇油价同金价咧？
16: 我諗油價方面，我諗睇翻個情況都係弱嘅。始終佢都改變唔到過去一啲嘅歷史嘅事實咧。點樣改變唔到呢？因為過去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呢啲嘅戰爭行情咧，咁啊對油價嘅影響性咧，其實都係局限於就係初期爆發戰爭，或者係最緊要就係咩咧？就醖釀戰爭之前咧，咁啊兩個國家咁啊喺度你一句我一句咁啊互相即係挑釁對方。咁嗰段期間咧，就個油價咧，咁啊或者金價咧，都係連翻爆升嘅。咁但係一開戰之後咧，個行情咧就好大機會咧逆轉嘅，因為我哋即係覺得就係話，咁啊喺之前揸咗油嗰班嘅投資者，咁啊一開戰之後咧就好快平倉。咁啊，我諗當中嘅原因就係話，大家都叫做喺行內都知嘅啦，好多時候唔單止油咧，好多其他金融產品都有個所謂嘅反高潮，就係話咧借好消息出貨。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下咧，咁啊一開戰之後咧，油價咧其實都係向下行居多嘅，無論嗰場仗點打到激烈都好啦。咁啊個油咧其實過去嘅歷史話俾我哋知咧，都係反覆向下嘅。無論你近嘅睇呢一個嘅俄烏戰爭，遠啲嘅甚至乎兩大產油國伊朗同伊拉克嘅兩伊戰爭，都係炒嗰一頭嗰陣嘅啫。咁之後咧，其實嗰個弱勢咧維持好耐可以，甚至油價如果睇翻兩伊戰爭咧，真係跌咗幾年嘅。咁但係今次俄烏戰爭其實都係咧，係開戰嗰下2022年嘅時候，係嗰下爆上去83，跟住跌到去舊年嘅。其實基本上一路個熊市咧係幾驚人嘅維持得。咁所以變咗我嘅基於呢啲嘅分析咧，我一路以嚟我都係覺得個油價咧其實都係會借啲所謂嘅利好消息，大家唔肯簽協議啊，大家又有軍事衝突啦、嗰啲嘅行情咧，可能就叫做爆一陣上咯。咁但係升完嗰陣之後咧，其實就一浪低於一浪噶啦。咁啊，都係繼續會炒翻，都係唔係噶啦？一佢就可能就係炒咩咧？咁啊，長仗好快打完噶啦，就算真係打都好啦。咁啊，大家因為強弱如鼠咧，兵力方面，咁啊，二方面亦都係可能就話大家覺得，唔會打噶啦，可能會簽和約噶啦。因為我哋不斷都聽到好多聲音就話簽噶啦，簽噶啦，即係儘管可能真係狼來了啊。咁但係無論你睇翻呢一啲所謂嘅狼來了都好啦。 咁如果你睇翻過去嘅歷史咧，投資者咧一般都係會趁高出貨噶啦，嗰啲好友。咁所以一件事，我見到紐約期油咧嗰個嘅勢頭咧，都係一浪低一浪。

0: 跌落去啦。咁啊，似乎應該都繼續落嘅。
1: 咁但係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唔知幾時真係完全開通翻啦。因為所謂嘅協議咧，就算消息流出嚟咧，都係話即係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咁樣樣做嘅。咁就視乎伊朗點樣樣開放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咁美國又俾翻啲著數佢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嗰個伊朗五月原油出口跌至不足30萬桶一日啦。咁即即真係跌咗好多噶嘛？佢個出口就跌咗，較三月嚟講咧就跌咗80%。咁呢一啲咁樣樣嘅數據，你認為係即往後會點樣轉變啦？同埋即就算個油價可以再繼續維持喺一個低位，或者再低啲，你諗住係即低到幾多咁樣樣咧？
0: 其實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被封鎖咧，亦都係曾經一度咧，就係將個原油期貨咧由79蚊咧炒到上去咧接近112蚊嘅，即係呢個當時真係爆咗上去嘅。因為呢一個咧都係一個事關重大啦，佢唔單止影響咗呢一個嘅伊朗佢自己本身嘅出口啦，咁伊朗佢自己本身的出口都係一個嘅數目咧，最關鍵就影響埋其他中東國家都出唔到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根據翻市場方面咧，其實數據都不一嘅。咁有啲話可能影響咗個出口200萬桶啊，有啲又話多到係600萬桶啊。咁所以如果攞個平均數嚟計咧，都有成400萬桶嘅，啲數字真係唔少嘅。咁所以確實當時咧炒呢個行情咧，個行情真係爆升嘅。咁但係陸續咧，你見到美軍亦都係進駐咗呢一個波斯灣啦。咁啊反其道而行咧，就係話咩咧？就係封鎖翻同伊朗有關係嘅油輪啦，咁啊當其時亦都係因為咁樣，亦都係再升咗一陣。咁但係及後咧，美軍咧都係護送住叫做其他嘅中東國家嗰啲船隊咧出去。咁啊，所以過去咧呢段時間咧，其實陸陸續續咧，我哋都見到咧係有中東嘅運油輪咧能夠成功駛出去嘅。咁啊，如果你話至於呢個消息嘅困擾，即係你話喺嗰個原油供應嗰邊係一個困擾嚟嘅，係事實。咁啊，尤其是好多亞洲國家啦，咁啊都有少少嘅油荒啦，可以話。咁但係你話喺嗰個金融市場裏面，喺油裏面、期油市場裏面嚟講，啊係咪呢個消息可以長炒長有咧？長升長有咧？似乎就唔得啦。即係正如我話齋，炒完嗰一陣，哦叫呢個利好消息係幾利好嘅，咁爆升完一陣，跟住就無以為繼嘅，市場繼續都係炒長漲，遲早結束。原油遲早供應翻，因為佢嘅潛在供應嘅威力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見到就話委內瑞拉過去被制裁啦，咁啊而家可以出口翻啦啊。咁啊另一邊雙就伊朗哦，一旦呢一個嘅結束戰爭，我哋都會估計咧個制裁咧都會結束嘅。咁所以到時咧，委內瑞拉同伊朗呢啲新增供應，因為過去佢供應可能有限度，就係話賣俾一啲嘅同佢友好嘅國家啦。咁但係唔係啦，咁啊將來咧，我相信咧佢就邊個都買到噶啦。咁啊，甚至乎咧，可能仲會搶生意添。咁啊，所以變咗呢啲嘅情況咧，咁啊，大家都會擔心，哇！喺嚟緊嘅原油供應，哇，好多喎。咁所以咧，變咗咧，大家都係睇定將來嗰個行情咧，就多過眼前個行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油價咧，其實而家現時嘅弱勢咧，已經係形成咗噶啦。間唔中有利好消息嘅係會升，但係嗰個升浪咧係只係反彈嘅啫。咁啊，如果你話睇翻而家現時目前嚟計，如果以紐約期油下方最大的支持位咧，應該就係四月中曾經出現過呢一個78.97呢個位咧，似乎呢一陣應該都會到，甚至我係有信心呢個位咧應該會破落去添。如果破落去嘅話咧，當然都唔會話一嘢就落翻去呢一個嘅50幾蚊嗰啲位啦，咁啊即係舊年年尾嗰啲位。咁但係我諗你話如果你話再睇翻落去嗰啲位咧，你話落翻到去70蚊呢個心理關口咧，難唔難咧？我諗喺呢一個嘅這個月落唔到都好咧，我相信七月份咧都有機會落到嘅。
2: 我哋睇完呢一個供應嗰方面咧，就同呢一個需求嗰邊去分析睇咧。事實上，國際能源署最近咧下調咗今年嗰個嘅全球嗰個石油需求嘅預測，都支持Jasper 嘅睇法，就將每一日嗰個日均消耗量咧預計係減少42萬桶，這個係調低啊。咁就總需求咧就係大概落喺每一日1.04億桶，咁咧就如果需求嚟緊預計會增加翻，但係供應預計會增加翻，但係需求咧就下降嘅話咧，咁就真係即係會認同呢、這、一個油價嚟緊會有壓力呢個睇法。不過咧，我哋睇翻呢個油組咧，佢可能賣花彈花香啦。佢對嗰個需求嗰方面咧，就睇得冇呢個國際能源署同埋美國能源資訊署 EIA 咁保守嘅。Jasper 喺需求嗰方面，你有咩睇法咧？

0: 都係弱嘅，因為始終你全球各國經濟都係冇乜起色，咁啊，所以亦都好多國家都係陷入一個滯脹，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如果你話我唔睇翻遠先，先睇下半年咧，似乎全球經濟咧都係立立地，咁啊冇乜起色，咁啊所以對於需求方面咧持續都係一個嘅負面影響啦。咁另一邊廂我哋都感覺到啦，無論經濟好定唔好。但係有一樣嘢咧，不爭嘅事實係翻唔到轉頭嘅，就係嗰啲嘅電能車啊，嗰啲替代能源咧係超級冒起嘅啊，所以喺呢段時間好多國家咧油價高企下咧，嗰啲電能車係熱賣嘅，反而係好好生意。咁所以變咗未來喺呢一方面嗰個對於油嗰個需求咧，車啊或者係嗰啲嘅競爭產品嘅嗰啲嘅太陽能啊等等嗰啲嘅替代能源咧，總言之咁啊，所以變咗對於油方面咧嗰個影響力幾大嘅。另一邊廂天然氣都好平而家咁啊，天然氣其實基本上今次喺呢個伊朗戰爭咧冇升到，不但止咧連番下跌嘅，而家天然氣相當之平嘅，低到不得了啲價錢。咁所以變咗喂咁啊，既然天然氣嗰邊咁平嘅，咁作為發電廠冇理由喂用只貴油啊唔用天然氣㗎。咁所以變咗咁多樣嘢夾擊下咧，我諗嗰個需求方面咧，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比較悲觀嘅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個供應又增加翻嘅話，需求又繼續係疲弱嘅話咧，油價你話要佢好似咁樣樣要爆升就難嘅啦。除非原來我哋有啲唔知嘅行情醖釀緊嘅，有啲黑天鵝又唔知有啲乜嘢中東啊，或者係啲產油國嘅醖釀嘅大戰啊，咁啊會影響。咁你話喂唔係喎，真係似喎，古巴嗰邊可能又俾美國移動喎，俾佢喐喎咁樣。咁啊，但係你古巴唔係一個嘅產油國啊嘛，咁所以變咗咧，產油國嗰邊有影響嘅話咧，先至可能會有另一個升浪啦。但係如果睇翻目前嚟計，咁啊，應該就似乎應該冇乜話產油國已經嚟緊會有大型戰爭啦。
1: 不如我哋睇下金啊，咁全球央行咧都繼續增持金嘅，同埋咧就即係去美元化，其實呢個題目就冇停止過啦。即係同呢個即係美伊戰爭，其實係即係好似即係完全即係嗰個關聯性就比較低咁樣嘅。咁金價咧都開始上翻啦，即係頭先師傅都報過啦，就4000美金就上翻去4200美金啦。咁其實而家係咪即係可以重投金嗰個市啊？定係即係都係要保守啲咁睇咧？
0: 我諗兩真係兩睇啦，因為而家現時咧，我都喺度觀望緊金次係咪真係打底上咧？個金其實近呢一個月咧跌得真係幾慘烈嘅，都係可以話。咁啊，最主要就係話個局勢嗰個嘅緊張，間唔中導致油價上升，咁啊導致個金市咧被拋售。咁但係金咧好得意喎，當油價跌嘅時候咧，佢升幅咧就低過嗰個嘅跌幅嘅喎。咁所以變咗有利好消息，有利淡消息下咧。金咧就反覆下跌，咁啊另一邊廂咧就油咧其實都係反覆下跌，咁啊改變咗爆發戰爭初期嗰個格局，因為油升咧當時咧就壓咗金落去，就大家就炒加息、炒通脹，咁啊導致呢一個嘅美國加息嘅話咧，美金強喎，咁啊個金咧就受壓，咁當時就容易理解嘅，咁但係及後油價陸續回落啦，我都諗住以為咧只金應該有運行啦啩咁樣。咁啊，應該可以打低上啦。咁啊，炒通脹嗰度可能都未必站得住腳噶啦，因為你唔單止油價跌，其實如果你有大家留意商品嘅話咧，銅又跌，咁啊啲農產品價格跌得更加誇張啊，所以主要影響到通脹嘅嗰啲嘅商品咧，其實就差唔多咧，即係接我唔好話全部咧，我都驚我睇唔曬，差唔多90%有多係下跌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未來咧個通脹咧應該係會回落，導致美國聯儲局咧未必加到息。咁所以變咗理應嚟計對金有利啊！咁但係礙於咧有啲嘅都唔係神秘大戶噶啦，咁就俄羅斯啊嗰啲嘅央行咧就原來沽緊金啊！咁啊另一邊廂印度咧早排咧都呼籲啲民眾咧唔好買金，甚至乎要話要加佢哋嗰個嘅黃金個進口關税。咁所以變咗呢兩大黃金嘅購買國咁啊失去咗動力之後咧，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啦？咁啊導致啊金咧就反覆偏軟落咗嚟。好啦，咁啊，但係唔跌都跌咗啦，咁落到嚟14000邊呢個心理關口，幸好叫托得住。另一邊雙隻銀咧，亦都係做咗個好靚嘅大雙底打底上緊。咁所以會唔會咦喺技術分析，即係喺基本分析，我哋揾唔到答案。咦喺技術分析嚟計，咦會唔會揾到答案咧？似乎係得嘅，似乎係打底上嘅。咁但係最好就係乜嘢咧？最好隻金今次嘅突破咧係。連嗰條10天線都叫做上破埋咧，我就先至敢確認咧個金市咧應該就繼續向上嘅。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下個禮拜個局勢方面都要睇住啦。如果一個唔該又話又打過嘅，先唔成又話打過嘅，咁啊油價嗰邊又反彈嘅話咧，唔排除只金咧又受壓嘅。即係油價反彈咧，只金跌幅係可以係好誇張嘅。當油價跌翻咧，當油價跌翻咧，只金嘅反彈咧就乏力嘅。所以講到尾咁啊，只金如果你能夠

0: 俾我見到佢上翻呢一個嘅日線圖嘅十天線咧，咁就我都會定好多。咁但係如果似乎而家現時咧，正係想邁向嗰個位嘅，去到嗰個位啦，我諗我哋再睇翻嗰個情況去定奪。咁啊，我自己都傾向咧，只金可以打低上嘅。咁但係打低上嘅嗰個嘅動力咧，一定要另一邊廂嗰個聯儲局嗰邊咧，叫做所謂嘅炒加息告一段落啦。咁啊，原來聯儲局嗰邊咧，所謂炒加息呢一個概念咧，原來咧就化為烏有，站唔住腳。咁如果冇咗呢一個嘅炒聯儲局加息兼油價回落嘅話咧，雙雙帶動下咧，個金有機會咧就真係進一步攀升嘅。
1: 但頭先阿 Jasper 你提到即係影響金嗰啲嘅短期利淡因素，譬如話俄羅斯央行沽金啊，就印度限制嗰個嘅黃金嗰個消耗啊。但我哋睇翻一啲即係基本因素嚟講咧，其實全球央行咧都係繼續增持黃金。睇翻即係歐洲中央銀行發布嘅報告顯示咧，而家黃金喺全球官方儲備嘅資產總額之中咧，佔比已經係升到去27%，就超過美國國債咧5%嘅。咁嗱，
2: 呢個真係好犀利啊！呢個
1: 亦都係去美元化啦。
2: 係啊，同埋即係好耐未見過呢啲咁嘅數據。
1: 即係央行揸咁多個揸美國國債，
2: 真係好耐未
1: 見。咁但係呢個比例，你會覺得，所以想請教 Jasper 就係話，央行增持咁樣，咁佢都會有個 cap 㗎，即係佢唔會話即係揸到好高嗰個比例，亦都有個風險喺度。你要睇。呢、這個即係央行增持個趨勢嚟緊會係點樣影響個金價呢？
0: 呢個係一個比較長遠嘅分析啦，因為你話金價短期間嗰啲走勢咧，咁啊睇住聯儲局啊，睇住呢一個嘅油價，咁但係另一邊廂，如果央行嗰邊嗰個嘅心態冇變嘅，依然都係想增持黃金嘅話咧，確實長遠嚟講咧，對金價有利嘅。咁當然。嘅呢啲央行當中，我哋一方面留意住，哇，係咪整體真係會增持咧？定係還是學俄羅斯咁啊？有啲國家啊，而家現時手緊，咁啊冇乜錢，咁啊會唔會沽金嚟套現咧？咁呢一個都要注意。咁但係我都認同咧，央行咧，全球各國央行咧，整體嚟計，我唔係計個別嚟計，整體嚟計咧，佢哋係增持居多嘅。啊，咁好啦，如果真係增持居多嘅，咁啊第一，咁啊當然就對金價長遠啊有利啦。啊，咁其實金長遠都係升嘅，即係只不過我哋而家要探討緊啊，今次佢呢一波回夠未咧？定係還是再要回多一波先至打低上翻咧？咁啊亦都又調翻轉。如果你係真係嗰啲央行嘅舵手，嗰啲嘅炒房嘅大佬啊，咁啊，究竟呢個現你既然要增持黃金嘅話，咁啊現價呢啲4200呢啲位，4100、4200呢啲位，咦係咪一個靚價去揸咧？即係我都覺得認同嘅。你話我唔係炒黃金嘅，我純粹真係喺現貨市場咧，唔用孖展唔成嘅，仲係少少住嘅呢啲位買入。嗱，你話驚唔驚嘅見唔翻咧？我就基本上我都幾有信心呢啲位唔會見唔翻，因為我哋買貨嘅人或者係投資嘅人咧，最驚就係買咗嗰件投資產品，哇！原來我摸咗頂添，以後永世都見唔翻，咁啊大劑啦，梗係。咁但係如果你話4100、4200呢啲位金價嚟計，你刻鐘你買咗。永遠見唔翻咧，呢個我就真係唔係好信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我對今次後市有信心嘅，呢啲位置，你做實貨去買少少嘅，買啲 ETF 嘅，我覺得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唔係喎，我炒嘅話咧，就不妨咧就留意一下啲技術分析啊，留意啲位置，留意新聞。咁啊，如果你話炒嘅話咧，我都建議咧逢低吸納好啲嚇。咁但係最緊要做好指示咧，因為隻金一跌咧上嚟唔對路嘅話咧，咁啊都幾係嘢嘅。咁所以呢一度大家自己注意翻，一旦穿到十天線樓上嘅話咧，我相信嗰個升勢咧，我諗應該都會幾凌厲。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就係話，如果升得穿十天線嘅話咧，嗰刻鐘先至去追啊，先至再去諗啊，咁啊都係唔遲嘅，我覺得。
2: 另外咧就係、是、就算咧美國聯儲局咧，因為油價回落，唔加息咁先算啦。咁但係你知啦，沃澤咧，佢係好想即係嗰個加速縮表噶嘛。咁加速縮表咧，其實會令到長期嘅債息咧就會上升嘅。你點樣睇呢件事對黃金嘅影響咧？
0: 其實係嘅，縮表係利好美金。咁啊，都係利淡美股啦，利好美債息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咁如果一旦就係話，如果佢一旦又縮表又炒加息咧，哇！咁只美金咧就惡過老虎啦。咁啊，所以呢一點債息都會爆升啦。咁但係如果佢一邊就話我想縮表，但係一邊就話俾大家知短期唔加息嘅話咧，咁變咗短期唔加息呢一個信號一出現嘅話咧，我相信就會蓋過咗呢一個所謂嘅縮表，因為始終喺金融市場嗰個分析判斷咧，一定係息口嗰個去向咧緊要過嗰個嘅所謂嘅縮表啦。但因為縮表縮得嚟咧，都唔係話一個嘅一嘢就縮曬啦。咁所以變咗佢縮表嗰個影響性咧係。

0: 會有，不過係有限度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哦呢排呢段時間食狗去向都冇貨幣政策嘅行情炒，純粹炒縮表嘅話，當然就利好美金。咁但係如果係要你話，如果油價落咗，商品價格落咗，下一波原來唔係炒加息啦，係炒唔加息啦。咁啊導致個美匯咧，我相信咧應該有機會回落翻嘅。咁所以變咗正正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係話金價啊頭先所講嘅一啲嘅油價去向、局勢去向、技術分析嘅去向。最都要話嗰樣嘢咧，啱啱正正 Iris 都咁講咧，都提醒咗我哋啦。嚟緊聯儲局今次嘅會議咧係非常之關鍵，因為沃什係第一次去主持會議，佢會後佢嘅言論咧係我諗真係一錘定音噶啦，咁啊應定價，咁啊真係要睇佢啦。如果佢真係會後放鷹嘅，啊嚟緊暗示會加息嘅話咧，啊咁啊大劑啦，只金咧我諗又要掉頭落翻。咁相反唔係，佢都係俾一個好安撫大家嘅信號，我唔會加息住噶啦，只金就有問題。
1: 所以留意住下個禮拜就係聯儲局會議息咧，睇下沃什點樣講啦。
2: 咁啊，沃什如果佢話減息，嗱你知啦，點解阿特朗普揀阿沃什，其實就係即係想佢減息噶嘛。咁如果阿沃什話減息，咁你點睇呢個金嗰、那個即係有啲咩價位可以睇住咧？
0: 如果佢沃什咁講話減息嘅咧，金價更加有運行啦。咁你話上翻去？少則4600，多則去翻接近4900咧，其實嗰啲都唔係難嘅。咁但係問題就佢話要話放風話減息咧，機會就唔大啊！我諗會有機會係咩咧？可能係下半年連近呢一個嘅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唔排除油價陸續回落，商品價格落喺嗰刻中，佢製造一啲嘅利好消息去助攻嚇，俾阿幫阿特朗普助攻佢哋共和黨咧，這個唔出奇。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今次佢嘅會議當中，佢放出嚟嘅信號咧，似係應該模棱兩可居多，因為有陣時佢都幾有少少進退兩難嘅。
1: 咁啦，就最後咧就總結一下啦，我哋仲有大概兩分鐘左右嘅。咁啊，對於金價同油價，投資者嚟緊應該點樣部署咧？可能如果有時間嘅，講埋個美金啦。
0: 我諗油價方面反而我就幾有信心，有信心過金價嘅。個油價咧，其實基本上始終都係向下行居多噶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大家可以有個部署就係咩咧？咁啊，可以做期油嘅話，後高估啦，啊，咁啊，所以變咗呢個咧，就基本上都係一個嘅硬道理噶啦。最好係咩行情咧？最好就係話後有利好消息嘅時候，哎呀，又拗交啦，哎，又拳來腳往，你一支飛彈，我又飛，嗰、那個消息爆上個嗰下咧，咁啊，絕對係一個沽油嘅好機會。咁相反，個油個金價方面咧，確實真係啦，咁啊，而家現時咧喺下個禮拜初期咧。假設個協議真係簽到嘅，下個禮拜嘅初期咧，我相信都係可以揸金為主嘅。咁啦，另一個可以揸金個策略就係咩咧？我而家按兵不動，我正如破十天線，我先追揸都得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呢個金市方面咧，就要步步為營啲嚇。咁啊，因為始終而家個局勢嗰邊個形勢咧，咁啊都可能對佢有個左右。咁啊，另一邊雙啦，又或者唔係啦，都係等阿沃什。咁啊，究竟佢放鷹定放鴿，我先做嘢啦。佢放鷹我就沽金，佢放鴿我就揸金都得嘅。嗱，一值得一提，頭先所講啦，我覺得佢模棱兩可。咁模棱兩可係算係偏鷹定偏鴿咧？如果佢講嘢模棱兩可嘅話咧，我哋市場人士咧個理解咧，應該都係偏鴿居多嘅。即係起碼唔會話喂實牙實齒講加息嘅話咧，咁大家就驚㗎啦。OK， 模棱兩可嘅話，咁啊變咗咧，我覺得咧，又或者甚至放鴿嘅話咧，咁啊對金市好有利咯。咁所以變咗我哋金市嗰度咧，其實都可以觀望多啲先。總的嚟計咧，我諗嗰個金市咧，後低揸短期內啊，星期一二咧，後低揸就好過後高估。油方面咧就後高估就好過後低揸。
1: 咁最後就係美元咧。
0: 美匯啊，美匯！如果你話睇翻個油價呢一鋪落嘅話咧，我諗對個美匯下個禮拜嘅初期咧，應該都係離淡噶啦。啊，咁啊好啦，一路炒咯，炒到離淡得嚟啦，咁啊大家就按兵不動，等下沃什講咩咧？正如話齋，沃什放鴿嘅，咁啊梗係美匯啊，一定散噶啦，散硬噶啦。咁但係相反，唔係喎，佢暗示加息咧，咁啲非美貨幣啊，咁就冇運行噶啦。咁啊美匯就有運行咯，當然就係。
1: 好，咁今日唔該曬盧祖仁咧，同我哋咁詳細分析咗金啊、油啊同埋匯嘅走勢啊，我哋休息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0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共簽署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涉及具體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形容訪問超級成功，認為當地商機處處，無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或協助內地企業出海，亦都有收穫。他說哈薩克主權基金旗下企業計劃來港上市，烏茲別克亦都有企業希望來港集資，認為更能彰顯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亦都認為今次訪問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團外訪都有驚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健鋒說，三地商會簽署多份備忘錄，正計劃舉辦網上研討會和國際峰會跟進，之後亦會再組織考察團。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說懷疑有職員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正被扣留調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施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

0: 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救熄，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0,000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整座建筑物。消防表示火势去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救熄，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咧一带就系交通繁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弄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上到手术台我要关闭了我的情感的，我当你已经不是一个人，我是当你一件艺术品，我才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7: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8: 我想我最大的抱负是我不一定要好像爸爸或者其他医生那么厉害、那么出众，但是我想是一个病人和其他同事靠得住的医生。
5: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5: 理财新世代，
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睇返今个礼拜港股来讲呢，就直至到礼拜五之前呢都非常之弱嘅，恒指7年跌了7日，仲一度呢係失守24,000点，23999去走。
10: 係，我真係冇眼睇。
9: 返一蚊俾你咁样。咁不过呢礼拜五呢就出现一个强力反弹啦，而睇返呢一个 ADR 呢都预计恒指喺礼拜一呢会再高开大概100零點，上翻大概24,800嘅水平啦。咁今次主要就係源於呢一個中東嗰個局勢降温有機會今次即係能夠達成嗰個和平嘅停火嘅協議啦。後市你點睇咧？
10: 我自己就對呢、這個。

0: 停火協議咧，就算有出嚟啊，大家要小心。魔鬼在細節，係啦，咁咧就睇下究竟佢哋嗰個細節係點，因為而家透露出嚟嘅細節咧就係特朗普要求咧佢係分階段嘅，咁樣如果伊朗能夠做到某一啲嘢嘅話咧，咁特朗普就話咧佢會有啲即係經濟補償俾翻伊朗咁樣樣。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做，我相信第一步就係開放火焰木之海峽啦。但係我自己咁諗啦，睇下佢分幾多橛啦。分得太細咧，我覺得又冇意思啦。咁但係分得大咧，美國又驚即係同你講咗，跟住你又反口，咁跟住美國又唔知點樣樣交代。另外一邊雙咧就係以色列啦。大家唔好忘記，其實撩起呢件事嗰個咧就係以色列嚟嘅。咁所以呢個咁嘅和平協議咧，我覺得係需要有以色列嘅印章喺上面，咁先至叫做穩妥咯。
1: 一路即係最棘住嘅咧，就係濃縮有嗰個核武器嘅發展啦，同埋以色列呢兩大因素咯。咁睇下嚟緊，咁我諗暫時我哋即係保守啲睇，你當佢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咯，連跌咗七日啦，超賣同埋即係啲整數關口，通常第一次穿咧都會即
0: 係
1: 觸發一啲嘅反彈。嗱咁啊，如果從呢一個經濟數據睇，嗱全個星期嚟講咧，恆指咧其實都係要跌嘅，恆指跌咗上個禮呢個禮拜跌咗190點，跌0.8%啦。好在禮拜五即係收復翻，
0: 如果唔係真係慘。
1: 但係國指咧就跌0.7%，科指今日禮拜咧跌3.7%，因為今日禮拜又出現咗一啲監管即係市監局嗰啲嘅調查啊、約談啦，啲電商平台同埋旅遊平台。因為嚟緊就618啦，咁佢哋都關注嗰啲嘅宣傳。但係今次我發覺咧，就係嗰個調查立案調查或者整治咧，就係比較針對咧，就係宣傳嗰方面。即係譬如佢哋話618100億嘅補貼，咁但係其實就。即係
0: 每人可以有幾多咧？
1: 其實冇講實係咪真係618期間拎100億出嚟，而100億就一路已經係做緊㗎啦。
0: 係
1: 咁所以就驚有個誤導誇大嘅成分。所以你對科網股嘅睇法會係點咧？
0: 我自己睇咧就係從一個消費角度。究竟有冇一個消費能力可以保持一個消費嘅增長？咁如果冇嘅話咧，其實即係你嗰咩億都冇意思啦，係咪啊？你補貼幾多都冇意思。咁
1: 暫時送俾你，你要拎錢出嚟買。
0: 冇錯，你都係要拎錢出嚟買，唔係真係免費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即係、就是、我自己咁睇咧，就係而家咧國內經濟都係麻麻地。如果我哋睇翻貸款嗰個數據咧，係真係。仍然都係即係比上年咧嗰個增長咧係少嘅，即係每個月都係。咁所以其實我對於嗰個消費嗰個動力咧，這個暑假咧，我唔係有太大嘅期望。老實說，咁所以即係你話GDP 5%、4.5%，我覺得4% 有嘅話都算
1: 係
0: 咁嘅啦。
1: 補充翻咧就係人行就公布咗五月份嗰啲嘅金融數據啦嚇。咁啊貸款方面咧，五月嘅新增人民幣貸款就係5200億，算叫叻就扭轉咗四月負增長，
0: 係冇錯，
1: 跌咗100億。但係你講得啱，對比舊年嘅五月咧，6200億咧少咗成1000億嘅，咁都係反映咧。同埋低過預期啊！五月個新增貸款反映當前實體經濟嘅信貸需求咧，都依然係偏弱。因為如果你睇翻嗰啲魔鬼細節咁嚟到話，五月嗰個住戶貸款咧係減少咗成6314億。
0: 仲有一個魔鬼細節
1: 係
0: 住戶存款咧，無啦啦咧就佢喺五月咧爆升咗上去。其實我唔係好知呢個數咧，佢係點樣樣即係升嘅？因為通常咧住戶存款升咧就係得一個月份係特別升得多嘅，就係農曆新年嗰個月份，佢哋派花紅嗰個月份就特別升得多嘅，可能係一月啦，可能二月咁樣啦，視乎農曆新年嗰個月份啦。咁但係五月份咧就比較少見有呢一樣嘢發生嘅，咁所以即係有即係夾埋啦。之前咪話跨境資金嘅，有啲人咧我知道咧就已經係即係驚第時啲錢咧。在外面的錢咧，境外的錢咧，唔能夠留翻入去啊！因為留翻入去，佢都會問你啲錢點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人咧，就會班資回潮啊，係啊。咁所以都可能呢個都有啲影響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如果佢真係班資，

0: 回潮，存款住户存款升的話咧，但係貸款跟唔上咧，對於即係譬如銀行板塊都唔係一件好事啦。
1: 嗯，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反映喺嗰個貨幣供應嗰方面啦。五月嘅廣義貨幣M2 咧就同比增長8.6%，同市場預期係大致一致啦。咁另外合二貨幣 M1 咧就增長5.5%，增幅都比之前係有所回升，但始終有個剪刀差咧，成3.1%，都係反映啲居民咧寧願係儲多啲使少啲咁樣嘅情況。下個禮拜咧就要留意啦，因為又出三頭馬車嘅數據。而家睇翻初步嘅預測咧，都係比四月咧五月嘅無論係社會消費品零售仲啦，而家仲估係會下降添嘅。咁其他譬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啦，仲有呢一個固定資產投資咧，都係會比四月係稍為差啲。你點睇？頭先都提到噶啦，即係經濟當前宏觀經濟都係比較立一啲、疲軟一啲。
0: 如果三頭馬車咧，即係真係要揀一頭咧，應該就係工業增加值咧，都仍然係會跑出，因為而家即係AI 咧需要嘅製造業咧係多咗嘅，即係無論係供電啦、製造芯片啦、繼續製造存量啦，同埋即係嗰個 memory 卡，即係嗰個即係電腦入邊嗰個存量啦，
1: 存儲嗰啲
0: 係存儲嗰啲啦。咁另外就係機器人啦，機器人嗰個製造啦，咁都係即係追緊上去嘅。咁呢啲就係即係扶持緊嗰個工業增加值，但係消費咧，即係就未見到有起色，真係即係我仍然覺得都係點講咧？如果消費有起色咧，係真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如果冇起色咧，大家就即係都唔需要太悲觀，因為佢嗰個。即係趨勢已經形成咗係咁啦，因為今年
1: 係咁啊。最後咧，我哋睇埋美股咧，琴晚咧就一來有即係美伊嗰個咧嘅話就係展開談判嗰個嘅利好消息，再加埋 SpaceX 咧上市咁啊令到個三大指數咧琴晚都升得唔錯嘅，道指收市係突破咗51,000點，收喺51,202啦。咁而標普五百指數咧就收喺7,431點，納指咧就收喺25,888。發咁啊！究竟 SpaceX 咧就開展咗呢個大型嘅呢個 IPO 嘅揭序幕嚇，嚟緊仲會陸續有來嘅。
0: 冇錯，
1: 究竟呢個會點樣影響個金融市場咧？我哋下一節再深入啲同大家傾傾。Iris， 你對於昨晚 SpaceX 的表現有什麼看法呢？
0: 因為咧，佢有一個機制，佢個 IPO 有個機制咧，就叫 Green Shoe 啊，即係超額配售選擇權，咁即係愛嚟咧穩定嗰、那個頭嗰幾個禮拜 IPO 個價，唔會發得好犀利，即係唔會飆升，亦都唔會下沉得好犀利。咁所以其實佢得10%嘅升幅咧，都可以啦，交代到啦。但係咧有一樣嘢我比較關注一啲，即係又唔係擔心嘅，我關注一啲咧就係嗰個資金流，因為三隻你即係連埋 SpaceX 啦，三隻超大 IPO 喺美國，會唔會吸咗全球嗰個流動性去咗佢嗰度？咁又點樣釋放翻出嚟咧？咁樣
1: 咁另外嗰兩隻咧就係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啦。咁好啦，呢個問題咧，我哋就請教今日咧請嚟摩根資產管理亞太區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阿泰咧請教佢。早晨阿泰。
0: 泰你好，
2: 喂，早晨各位，早晨。
1: 系啊，嗱，咁头先Iris 咧就抛出个问题噶啦吓，就计呢一个SpaceX 咧，其实佢集到成750亿美元咧，跟住嚟紧有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你觉得呢一波超大型嘅集资会对美股整体嘅流动性同埋个估值带嚟咩嘅影响咧？
2: 我諗兩個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話大家對於人工智能 AI 嘅發展嗰、那個熱情啊、那個熱心都仲係好明顯嘅，咁所以你喺呢啲嘅大型 IPO 當中咧，你會見到同 AI 相關，無論係開發model 又好，或者係做硬件都好咧，其實佢嘅表現整體嚟講都係唔錯。咁但係當然啦，相對地嚟講，一啲同 AI 未必有直接關係嘅，例如一啲實啊，同即係實體經濟比較相關度比較高啲嘅公司嘅表現咧，唔差，但係相對地咧就可能冇咁亮眼。 咁所以見到其實過去。

0: 幾年都係㗎啦，同 AI 有關嘅，最初由幾間嘅模擬開發商或者個網絡公司，去到最近啲今年或者係即係疫情開始，同自己睇啊、芯片啊、半導體相關嘅公司嘅升幅比較大咧，我諗嗰個氣氛可能都會。
1: 嗯，我個聲可能唔係太清楚啊。咁咧就睇翻即係頭先提到咧，就係話AI， 因為佢哋本身咧三間公司咧都係嗰個行業嚟講係而家市場熱心熱衷嘅一啲行業。咁所以咧，如果認購反應其實就應該唔擔心嘅。
2: 認購反應梗係唔使擔心啦。其實我覺得咧，佢哋有呢、這個即係所謂 green shoe 啦，即係超額配授權嗰個咧，其實係即係。希望咧個市係平穩咁樣上升，就唔會因為呢啲 IPO 咧就帶動到一個爆升。咁唔知阿泰點樣睇咧？
0: 誒、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再問多一次咧？我啱打翻入嚟。
2: 好啊，咁你覺得嗰個超額配售選擇權咧，對於嗰個 IPO 價咧，即係上咗市嘅時候，你嗰、那個即係平一個平穩過渡啦，呢幾個禮拜。咁但係之後嗰個 IPO 上咗啦，幾個禮拜都過埋啦，呢、這個超額配售選擇權都過埋啦。咁究竟嗰、那個即係個股價會係爆升啊，定係點樣樣咧？
0: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我見到啲大型 IPO 嘅數據咧，都會見到就係話，佢個 lock-in period 完咗之後咧，個股價通常都會有一定嘅調整，因為始終即係可能好多同呢一啲公司由即係私人公司開始初創企業開始做，開始要即係 take profit 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就係話，可能呢啲大型 IPO 最初嗰幾個星期表現係唔錯嘅，但係個 lock-in period 完咗之後。咁有啲投資者可能就開始要賣翻個股票出嚟啦，咁個表現就會落翻少少，所以即係我諗投資者要比較謹慎注意嘅就係話，唔好淨係睇短期嗰、那個升幅或者嗰個概念，係要多留意翻個公司個基本面佢賺唔賺錢啦，或者佢現金流如何啦，或者係佢俾大家嗰個憧憬係啲乜嘢？我諗呢個幾緊要嘅，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大型 IPO 公司咧，可能本身佢暫時都唔賺錢，甚至係蝕錢嘅，但問題係佢如果嗰、那個營商模式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信心的話咧，咁我估計長線嚟講可以做得唔錯。但係如果淨係識得講股仔，淨係識得即係講一啲即係高大空嘅東西嘅時候咧，咁某程度上嗰個股價表現長遠嚟講咧，可能會受到壓力嘅。
1: 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咧，以往咧歷史上咧好多時啲大型 IPO 潮咧，往往咧就出現喺牛市嘅高峰。咁例如喺科網泡沫咧，同埋金融危機前夕，今次咧又係一邊就有一隻咁大型嘅巨無霸大孖沙嘅 IPO 咧。另外一方面，美股又真係喺一個嘅歷史高位，係咯。所以你覺得今次會唔會出現即係、就是、以往個情況，即、就、係、是、個伴隨住呢個IPO 有機會美股係出現見頂回落嘅一個情況咧？
0: 我諗短期嚟講，我唔會太過憂慮啦，因為始終即係嚟緊上市或者啱啱上市嘅公司咧，都係一啲算係龍頭企業，無論喺呢一個太空科技啊，或者係人工智能方面。咁其實你講好啱嘅，以往咧一啲好多大型或者一啲比較密集嘅 IPO 上市活動咧，有啲公司佢本身基本上佢嘅營商模式係好唔清晰。你都記得以前 .com 嘅時候，淨係加個 .com 已經覺得好似好犀利咁樣，但其實佢點樣做生意，大家都唔清楚。咁所以我諗最緊要就係話，如果好多係一啲質素比較差啲嘅公司上市嘅話咧，的而且確呢個係反映咗個市場可能係有一啲嘅泡沫出現。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啲大型 IPO， 始終呢一啲都係喺人工智能開發當中比較領先的公司咧，我就未必係太擔心。咁但係當然啦，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話，有啲咩因素我哋會去留意，去睇翻個市場會唔會調整咧？當然，第一方面就係話人工智能嗰個採用率同埋用家肯唔肯俾錢，因為而家開始見到啲公司就係話，咦，我其實過去幾個月嘅人工智能 AI 嘅 token 嘅消費已經係爆曬 budget 啦，可能要係即係減少少，或者係要比較謹慎一啲。即係如果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令到人工智能將來嗰個賺錢能力個問號越嚟越大啦，咁市場可能會有啲嘅修正。第二方面，當然翻就係呢一個宏觀經濟啦。咁其實你頭先講到就係話中東局勢雖然話好似有啲緩和，但係嗰個通脹環境會唔會係延續落去後半年、下半年？而令到聯儲局或其他央行要開始加息，咁呢、這個息口嘅走勢咧，可能都會影響到市場嘅整體方向嘅。
2: 講翻資金調配啊，因為嚟呢三隻 IPO 連埋 SpaceX 啦，即係其實

0: 都係真係好大隻噶嘛，咁佢會即係擾動咗全球嘅資金流嘅方向嘅。咁但係即係好似你咁講啦，佢有一個 lock in period， 有個鎖定期啦。咁鎖定期過咗之後，可能有人會沽呢啲咁嘅股票啦。咁嗰個資金喺全球嗰個流動係嗰個方向，你認為係點樣呢？
1: 資金流方面我就唔會太過憂慮，雖然話即係當然呢幾間公司嘅IPO 上市嘅集資嘅規模非常之大，即係歷史上新高啦。咁但其實你見到就係話美國嘅貨幣市場啊，或者個債券市場甚至股票市場嘅深度咧，我相信都係足夠去即係吸收呢啲嘅 IPO。其實你睇翻過去嗰五年十年咧，美國股市嗰個規模係不停收縮，點解咧？因為好多公司會做股本回購，即係做 buyback。甚至乎咧係會即係私有化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個股市嘅規模，即係雖然個股市表現好好，但係咧好多公司佢真係係 public listed 嘅嗰部分個 free floating 嗰即係floating 嗰部分咧，其實不停咁下降當中，所以即係諗投資者對於呢一啲嘅股市或者股票啊資產嘅需求存在嘅時候咧，會唔會話從其他嘅市場例如香港、亞洲吸走錢，我就唔係過度擔心啦。
2: 但一啲估值比較高嘅亞洲股市，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就韓股啊、台股咧個別嗰啲嘅即係半導體股嘅公司咧，就個估值都好高咧，令到成個指數、成個市場都係處於一個歷史高位。會唔會擔心即係、因為我哋見到即係錢始終有個分流嘅，即係你始終會有個抽資嘅情況。咁但係美股我哋見到仲有繼續嗰個動力上升，似乎咧美股個受影響又唔係話太大。咁但係會唔會亞洲股市一啲估值比較高嘅就會比較vulnerable？即係脆弱啲，要擔心啲咧。
1: 韓國同台灣我就暫時唔係太擔心，因為始終咧嗰個半導體幾體嘅需求都係存在，再加上其實台灣同埋韓國即係幾間主要做半導體同埋幾體公司咧，其實佢哋面對嘅競爭壓力唔係咁高嘅。最主要嘅挑戰就係話呢一個數據中心，佢哋會唔會繼續有一個快速增長，而需要呢啲咁樣嘅硬件去配合？咁尤其是你見到例如話係幾體方面啦，其實幾體嘅短缺咧都係幾嚴重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議價能力、那個 pricing power 咧係相對嚟比較高，咁所以你見到雖然話例如韓股過去嗰今年同埋舊年升咗好多啦，但因為佢嘅盈利增長非常非常之快，所以其實佢哋個 PE 啊，即係個 P ratio 咧，其實唔算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如果你話頭先我講到大家對於人工智能呢一個概念呢一、這個周期繼續係睇好嘅話咧，反而韓國同埋台灣係相對地比較受惠。當然，中港市場有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國內嘅 AI 發展都非常之快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暫時見到受益嘅係硬件、半導體、芯片做 AI model 嘅比較多一啲。但係點樣喺國內呢個 AI 更加普及化而賺到錢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咁所以其實你話走錢嘅話，我覺得未必一定係從亞洲東北亞去走，可能係例如話從呢一個歐洲啦，或者係其他嘅新興市場，佢哋相對地嗰個 AI 模型或者 AI 發展係比較落後一啲嘅，咁可能資金反而如果真係要走嘅話，喺嗰度就要抽出嚟啦。
0: 明白。咁我哋講翻今次即係呢。呢三隻 IPO 啊，咁佢哋即係 lock in period， 即係個鎖定期過咗之後，咁有機會就係即係有沽貨嘅情況出現啦。咁投資者而家即係譬如香港咁樣樣啦，就即係香港嘅投資者點樣樣去部署呢三隻 IPO 嗰個即係投資嘅情況，即係避開啊，定係而家可以入市啊，定係即係需要一個咩策略咁樣咧？
1: 我諗唔需要係故意避開嘅，因為始終呢啲公司佢哋嘅即係長線嘅表現應該都幾令人即係鼓舞或者振奮啦。咁啊，同時間地要留意嘅就係話，當然我哋成日話買股票咧，唔好100蚊全部拋曬落去兩三隻股票，可能係要比較分散多一啲。尤其是頭先你講到有一啲係估值比較低一啲，但係同 AI 未必有直接相關，但係未來可以善用 AI 去改善佢哋盈利表現，例如話係銀行。或者係啲服務行業，甚至其實 Alex 頭先講到就呢一個機械人，其實呢一方面我係幾睇好嘅，因為好多嘅行業嚟製造業啊、建築業，甚至係一啲餐飲業咧，佢哋將來可能會更加用得多呢啲機械人去幫佢哋去提高個生產效率。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AI 長線嚟講我哋繼續睇好啦。咁但係咪真係？

0: 淨係有兩三間公司去選擇呢，我哋覺得唔係嘅，反而可以做多啲呢一個分散投資，無論係喺呢一個美國又好，甚至乎頭先我哋講到喺東北亞、韓國、台灣，如果有一啲比較明顯嘅修正呢，其實都係一個入唔錯嘅入市機會嚟嘅。
1: 嗯，最後一分鐘，因為就提到即係而家 IPO 咧，內地同香港市場咧都有好多 AI 嘅價值鏈 value chain 嗰啲嘅公司係申請緊 IPO 嘅。咁頭先你提到兩樣，我諗都好重要，就係話嗰個人工智能嘅採用率同埋用家係咪願意付費，會影響將來佢哋嗰個變現能力。咁你覺得呢兩個我哋即係當把尺咁樣放落去嚟緊香港，因為好多啲 AI 價值鏈嘅公司上市，而上市之後咧，哇，升幾倍嘅都有。咁喺呢兩方面有冇偏離咗？即係驚擔心係達唔到，即係有啲嗰個估值過高咯。
0: 我諗如果係話以呢一個賺錢能力嚟講，可能以上游為主，一啲硬件啊、芯片啊，同埋 AI 開發商。如果 AI 開發商係比較偏向呢個企業面嘅，咁嗰個賺錢能力，所謂 monetization 嗰個能力咧，會相對比較強一啲。相反地嚟講，如果係偏向呢個消費者層面嘅話咧，可能就真係要融入去一啲我哋平常日常消費、電商、金融咧，從而去一個賺錢。所以我諗要睇翻唔同嘅公司啦。
1: 好，今日唔該曬摩根資產管理亞太區首席市場策略師許祥泰，亦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创新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超过90间科企已经签租约和进驻，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有三成。他说河套香港园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有十间是上市公司，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相信是好的开始。他又表示，园区已经建成一座人才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单人单位，小部分可供家庭使用，第一批住客已经进驻，以内地人才为主。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义军做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或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天气方面预测。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就系咧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之路咧，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咁另外咧，较早前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打鼓岭道有休憩花园咧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呢一段太子道东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提大家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啊，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系车多。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The world is waking up。
2: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 A change is coming。
3: 中国事，
4: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3: 天下事
5: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3: 事事关心
6: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2: 远在千里嘅事
7: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3: 你不可不知嘅事
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2: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3: 陆宇光、林永文
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 十万八千里。

0: 早晨啊，林永文。
1: 早晨啊，陆月光，各位听众早晨。
0: 欢迎大家收听《十万八千里》这个国际事务节目啊。林永文啊，这一节呢我们会倾下一些选举，因为这个国家的选举呢那个战况呢都相当之激烈啊。
1: 冇错啦，就是讲紧秘鲁啊。咁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啦，即是6月7号啊，进行了新一届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咁虽然目前呢已经是统计超过98%的选票噶啦，但因为有一批的有争议选票啦，需要复核嘅，咁啊预计需要咧几个星期咧去处理啊。
0: 睇翻啲背景资料先，秘鲁而家嘅登记选民总数咧系超过2700万人嘅，咁当中咧大概120万人咧会喺海外投票噶。
1: 咁投票咧，选举咧，目的咧就系拣人啦。咁不过咧，今次秘鲁选民咧最关心唔系话投俾边个，而系去咧票站咧嘅路程上面咧会唔会遇到抢劫啊、勒索啊，甚至乎咧系有冇一啲枪击事件发生啊？事关咧当地嘅治安咧近年好差，咁呢一点咧都系选民好关注嘅议题嚟噶。
0: 呢一点咧，我哋稍后再详细啲同大家讲啦。咁啊，政治唔稳定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噶。秘鲁总统咧任期系五年一届，不过今次选出嘅总统咧将会系十年嚟第九位嘅国家元首啦。对上嗰八个人里面咧，有五个人被国会弹劾啦，其中四个人被弹劾成功要落台。剩低嗰一个人呢就喺弹劾程序完成之前自己辞职落台。另外呢十年执政嘅总统入面呢有三个人。

0: 因为受贿、合谋叛乱、洗钱同埋贪腐等等嘅罪名咧，系成立入狱嘅。
1: 而今次咧参选总统嘅人数咧有35人咁多噶。咁经过4月嘅第一轮投票之后咧，领导右翼人民力量党嘅藤森庆子啦，同埋左翼嘅政党联盟一起为了秘鲁嘅领袖桑切斯咧得票最高，可以入去咧第二轮嘅投票。
0: 咁虽然话佢哋两个喺第一轮嘅投票最多啦，咁但系其实两个人咧嘅得票咧都唔超过20%啊。藤森当时得票大概系17%，桑切斯大概12%。啲分析话咧呢种碎片化嘅政治格局，反映民众对于执政者嘅唔信任啊。
1: 咁都介绍下咧入到决赛咧嘅藤森同桑切斯咧究竟系咩人嚟嘅咧？咁其实咧佢哋受欢迎程度咧唔系话好高嘅啫，好多选民咧都将佢哋咧同秘鲁近年备受争议嘅前总统咧联系嚟一齐讲。
0: 先讲下咧，今年51岁，已经系第四次竞逐总统嘅藤森庆子啦。佢系已故前总统藤森庆也嘅女啊。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咧，秘鲁咧都曾经有一啲嘅日裔人士咧就做过执政者，就系呢位嘅藤森庆也啦吓。藤森庆也吓，咁当时咧佢嘅父亲咧就仍然在位啦吓，咁但系喺1994年，藤森庆子19岁嘅时候咧，就因为父母分居啦，藤森庆子咧就系代理第一夫人嘅，咁一提起佢咧，好多人都谂到啦，咁佢爸爸执政期间嘅一啲威权统治啦，以及系国内嘅腐败问题。
1: 咁而另一个候选人桑切斯咧，而家57岁，系国会议员嚟噶，国际传媒咧一般会用民族主义议员咧嚟介绍佢。桑切斯咧同正系被监禁嘅前总统卡斯蒂略咧关系系密切，系佢最亲密嘅盟友之一。唔少国民咧唔满意卡斯蒂略喺 在任期间咧国家腐败啦又混乱，佢在任咧短短16个月咧就超过70次更换内阁成员啊。
0: 咁啊，听落两个都有各自嘅一啲争议喺身上面啦。咁如果啲候选人揀唔落手咧，咁选民嘅投票意欲咧都可能会比较低啲，甚至唔投票噶。
1: 不过咧，秘鲁咧系实行呢个强制投票噶，咁所有18至70岁嘅公民咧都必须要投票噶。如果唔系咧，面临最高相当于32美元嘅罚款。
0: 虽然系咁啦，路透社嘅报道就提到啦，今次嘅投票率咧就似乎比以往低啊。咁根据资料咧，都大概系70%嘅投票率。咁好多嘅票站咧都睇唔到排队投票嘅人龙啊。
1: 咁而最新嘅点票结果又会系点咧？藤森同桑切斯咧可以话系势均力敌。
0: 喺票站调查公布结果啦，同埋点票初段咧，都系显示藤森嘅得票领先。不过随住乡郊地区陆续开票咧，桑切斯又一度反超前。咁而海外选票嘅支持咧，又令些微嘅优势翻翻去藤森身上。
1: 咁而开节目之前啦，根据秘鲁官方嘅网站咧显示啊，藤森庆子咧嗰个得票率咧，暂时咧系50.012%噶，咁而桑切斯咧就系49.988%，咁两个人嘅得票咧都分别有大约900万张，咁票数嘅差距咧大约系4300几张啦，咁斗得都难分难解。
0: 哇，非常之接近啦，即系数到佢个差距系少数点后吓，即系第二个位嘅百分比吓，即系非常之接近。路透社就话啦，选票咧已经大致完成点算。决胜的关键就在于大约40万张的有争议选票。
1: 讲回这些有争议的选票，大多数是来自利马都会区的，即是包括首都利马和全国最大港口城市卡亚奥。这些地区都是藤森庆子的据点来的。
0: 新一任嘅秘鲁总统诞生之后咧，咁就将会喺7月28日宣誓就任啦。不过咧，对于国民嚟讲咧，不论系边个入主总统府都好啦，最紧要啊，都系人民自身安全有保障，同埋咧国家嘅治安同埋管理得到改善。
1: 系啦，咁究竟秘鲁治安嘅问题有几严重呢？美联社咧就引述秘鲁国家统计机构啦，旧年做嘅民意调查，喺城市地 區啊，有84%嘅受訪者就話擔心未來12個月期間咧，自己有可能成為罪案嘅。

0: 嘅受害者啊。
1: 秘鲁北部城市特鲁希略咧，就更加系全国治安恶化状况嘅缩影啊！当地嘅帮派问题严重，唔少嘅巴士啦、餐厅啦、杂货店啦，甚至学校外墙咧，都贴咗唔同图案嘅贴纸，例如系美洲狮、十字架同埋蝙蝠侠标志等等。咁大家估下为咩咧？咁其实咧就系啲帮派成员所贴嘅，表示咧嗱呢啲人咧已经俾钱买咗平安。是留翻个记号咁解，
0: 系啊，咁甚至乎咧，一啲公共交通机构咧，都系帮派嘅主要勒索对象嚟噶。咁如果公司唔俾钱嘅话咧，旗下嘅司机咧就可能会被杀啊！数据显示咧，旧年咧就有至少239名嘅司机咧被杀害噶。
1: 听落都几得人惊啊！嗱，勒索嘅个案咧都系扩散全国噶。过去嗰五年咧系急增五倍，旧年咧就有接近30,000宗凶杀案嘅数字咧，亦都翻倍。旧年咧就有2,200+宗。
0: 咁点解个情况好似好严重咁咧？咁呢一啲嘅罪案背后咧，同当地盈利极大嘅非法开采金矿活动有关噶。警方咧就相信，一啲嘅犯罪集团啦，起初系为咗附近嘅非法金矿提供保护，换取金钱，用嚟买武器，并且咧逐渐咧扩张佢哋嘅势力啊！
1: 咁但系警察一方咧，就因为缺乏科技同埋资源啦，就冇办法打击呢啲嘅犯罪行为啊！例如咧，嗰啲勒索者会用带有电话号码嘅电子钱包去到收钱啦。咁理论上有电话号码嘅电子钱包应该追踪到啊！咁但系警方咧，连追踪呢啲电话嘅号码都做唔到，就令呢啲罪犯咧更加无法无天啦。
0: 系啦，咁连一啲嘅旅游胜地咧都为人诟病噶。咁啊，秘鲁政府咧嘅治安搞唔好啦，咁保护唔到人民之外咧，咁啊呢一啲嘅景点咧，同埋一啲嘅管理咧，都俾人话做得唔系几好。咁就好似咧著名嘅15世纪印加古城啊，马丘比丘咁啦，由秘鲁文化部直接管理同保护噶。但系近年咧就情况好混乱啊，成为全球公认秘鲁政府行政瘫痪、管理无能嘅最具体嘅标志。
1: 其实马丘比丘咧，相信都系唔少人去秘鲁必去嘅景点啦。
0: 嗯、
1: 早前咧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列为世界遗产，更加。而是2007年网上票选出新的新七大奇迹之一。
0: 但是近年在那一度旅游的体验就越来越差了。除了欧洲新闻台提过的过度挤拥、交通服务不稳定的情况之外，西班牙的国家部亦都报道当地的门票销售涉及贪腐，旅游服务加价，长时间的罢工、工业行动期间又会爆发冲突，以致到有意外事故发生等等。
1: 马丘比丘可以说是秘鲁旅游业的经济引擎，游客量占全国外来游客的35%，单是门票收入每年就超过$70,000。不过庞大的客流就没有为当地的社区带来相应的实际利益，而且就用在保护古城的金额一年就只有$2,000,000，即是$70,000,000收入得$2,000,000，真是保护的。
0: 嗯，当年选出新七大奇迹的基金会啦，去年九月咧第一次要求秘鲁政府加强保护马丘比丘咧，同改善整体嘅管理噶。喺上个月底啦，基金会咧又再写俾两个总统候选人写信俾佢哋，就系滕森啦同埋桑切斯，话问题咧冇改善啊，担心咧继续落去，马丘比丘咧作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嘅地位咧就会岌岌可危啦。基金会咧负责人啦就将问题归咎去咧秘鲁的政治僵局啊。
1: 两位候选人收到信，不过都未就这件事，即是马丘比丘的管理就发表任何的言论。嗯、我们看看究竟接下来的点票结果是怎样，究竟哪一位就真正可以成为秘鲁的新任总统了。
2: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3: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4: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00，一齐同你打开信箱。我有。

0: 陆耀光啊，呢一节咧，咁我哋不如关心一下联合国咧嘅秘书长轮选咧呢方面，好唔好啊？
1: 系啊，嗱，现任嘅联合国秘书长咧就系古特雷斯啦。古特雷斯咧，佢就曾经做过葡萄牙总理啊，咁佢就会喺今年年底咧就会卸任噶啦。咁而家咧就一共有五位嘅候选人角逐秘书长呢个职位，包括三位女性啊。咁而地域分布上面咧就有四个人嚟自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地区。一个人咧系嚟自非洲嘅，
0: 咁不如咧先讲下咧秘书长咧究竟系做啲咩先啦？咁依据咧联合国宪章啊，秘书长咧作为联合国嘅首席行政官咧，除咗执行联合国旗下各个机构咧托付嘅职务之外啦，亦有权咧系向安理会提请关注任何威胁国际和平嘅事件嘅。联合国秘书长嘅日常职务啦，包括系有参与国际会议啦。同各国领袖会晤啦，做一啲嘅全球考察等等，并且咧系要充分利用咧斡船职能啦，独立公正咁调解国际争端嘅。
1: 呢个职位咧赋予咗秘书长极大嘅行动自由，咁但系同时咧亦都需要维护联合国嘅价值观同埋道德权威啊。秘书长嘅任期咧就五年，咁可以连任一届嘅。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咧就系喺2017年1月开始咧就第一次出任联合国秘书长，2022年咧展开佢第二届嘅任期。
0: 咁啊，联合国秘书长咧究竟系点选出嚟嘅咧？咁首先咧会由一个或者系几个会员国咧去提名一啲嘅候选人啦。咁佢哋之后咧要同会员国同民间咧社会做一啲嘅互动对话，最终人选咧需要经安理会15个成员国投票。咁喺至少获得9票，并且咧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同美国呢5个常任理事国都冇行使否决权嘅情况底下咧，再推荐俾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之后任命嘅。
1: 其中4名嘅候选人咧已经喺4月进行过第一轮嘅互助对话啦。咁第5名候选人咧就喺5月11日先至递交提名嘅啫。咁而大会安排喺下个星期啊，又会举办另一轮嘅互动对话。安理会咧会喺下个月底就会开始投票啦。
0: 咁喺安理会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之前咧，各个会员国咧仍然系可以提名新嘅候选人啊。经安理会表决通过嘅人选咧，要经由联合国大会批准。预计咧，秘书长最终人选咧会喺今年秋季咧正式公布啊。
1: 睇翻咧就係一啲嘅歷史背景啦。聯合國咧1945年成立以嚟咧，一共產生過9位嘅秘書長。咁根據一啲不成文慣例啦，秘書長嘅職位咧唔能夠嚟自安理會嘅5個常任理事國啊，同時咧應該由嚟自非洲、亞太、東歐、西歐、拉美同加勒比，以及係唔同其他嘅地理區域嘅會員國代表咧嚇，輪流去到擔任，去到體現公平性同埋區域平衡啊。
0: 而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咧就代表歐洲嘅，佢之前咧嘅潘基文咧就代表亞洲啦，再上一任嘅安南咧就代表非洲。根據呢一個輪換慣例咧，如無意外嘅話咧，下屆秘書長咧應該係嚟自拉美同埋咧加勒比地區嘅。
1: 咁喺2名嘅，我哋介绍下啲候选人啦，逐一介绍下。咁喺2名嘅男性候选人里面咧，有本届唯一非拉美地区嘅候选人，现年64岁嘅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啊，佢就由非洲国家布隆迪所提名嘅，曾经担任非洲联盟主席啦，主张重新聚焦和平、实务主义同埋尊重国家主权。咁但系外界预期咧，佢嘅胜选机会咧就相对有限啦。
0: 咁而另一位男性候选人咧系嚟自阿根廷啊，而家65岁嘅格罗西，佢由阿根廷提名嘅，系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咧嘅总干事，提倡咧联合国要更加有效率。更加精簡啊！咁而格罗西咧成日都参与国际外交斡船噶，同美国啊、中国啊、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咧保持咧密切沟通，亦都咧频繁咧喺媒体上面咧曝光添噶。德国之声咧就话佢系。

0: 目前咧当选呼声最高嘅候选人。
1: 咁有两名嘅男候选人咧，亦都有三位嘅女候选人啦。联合国成立80年以嚟咧，历届九任秘书长里面冇一位系女性啊。咁而咧就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咧，旧年年底发俾会员国嘅信函里面，就特别呼吁一众嘅会员国认真咁考虑提名一位女性作为候选人。
0: 咁而喺今次嘅轮选里面咧，女性候选人咧一共有三人嘅，多过男性。当中包括咧而家74岁嘅智利前总统巴切雷特啊，佢系嚟自咧左翼阵营嘅，最初由智利、巴西同墨西哥一齐提名啊。咁但系咧，智利极右。逆民粹總統啊，卡斯特咧喺3月上台之後咧，智利政府咧就唔再支持佢啦。
1: 巴切雷特咧咁就呼籲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率、更加注重實效嘅聯合國，並且主張加強預防性外交。佢曾經兩度做過智利總統，亦都係咧智利第一位嘅女總統嚟噶。任內咧就致力維護婦女同埋性小眾群體嘅權益。佢亦都曾經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並且領導過聯合國婦女處。
0: 咁喺3月啦，28个嘅美國共和黨參眾兩院。嘅议员咧就去信国务卿鲁比奥啊，话巴切雷特咧系支持堕胎嘅狂热分子，意图以政治权力凌驾国家主权，实现佢嘅极端议程啊，要求华府咧否决佢嘅提名啊。
1: 所以巴切雷特系咪做到咧，都可能有啲暗涌啦。嗱，另一位嘅女性候选人咧就嚟自哥斯达黎加，现年70岁嘅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啊，咁留意就唔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嗰位男性嚟嘅，呢位咧就系哥斯达黎加嘅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吓。咁佢就由祖国提名嘅，倡导咧就系要改革联合国，包括咧就利用数据同埋人工智慧咧嚟到预测危机。
0: 咁格林斯潘咧曾经担任过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噶，而家咧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啦，长期致力全球经济嘅问题啦，并且咧喺乌克兰战争嘅初期啊，为咗促成各方达成粮食协议咧，作出咗巨大嘅贡献啊。
1: 第三位嘅女性候选人咧，就系5月中先至交提名嘅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埃斯皮诺萨啊，咁就由中美洲岛国安提瓜及巴布达咧去到提名噶。咁佢曾经担任联合国大会第73届会议主席，同样咧都具备深厚嘅国际外交经验。
0: 咁而三名嘅女候选人咧，星期二啊9号咧就喺日内瓦展开辩论啦。巴切雷特咧同埃斯皮诺萨咧都强调，系时候咧由女性接掌联合国啦。而格林斯潘咧就呼吁轮选咧唔应该优待女性候选人，但系咧就话自己咧就系最佳嘅人选嚟啊。
1: 今次咧吓，能唔能够产生到联合国史上第一位嘅女性秘书长咧，都拭目以待啦吓。不过咧，华盛顿邮报就话啦，无论系边个上场咧，都要面对严峻嘅挑战啊。评论就话啦，相比起10年前古特雷斯竞选嘅时候，相对和平嘅国际环境咧，而家个国际之间啊，两极化严重，冲突咧不断嘅。
0: 评论咧又提到啊，联合国嘅实质地位咧，亦都日渐下降啊。10年前咧，联合国成功促成巴黎协定，各国领导人咧亦都系咧促进咧全球经济增长啦，保护环境同缩小贫富差距等等呢啲方面咧，可以咧持续发展啦，同埋达成到一致嘅目标噶。咁但系而家咧大国之间嘅分歧咧极深啊，令到联合国啊冇办法咧有效履行维护全球和平同安全嘅首要职责。
1: 嚟到第一节嘅尾声咧，就不如都播翻啲歌俾大家听啦。今日都会播翻几首同世界杯有关嘅歌啊。咁第一首咧就系喺墨西哥嘅开幕式上面啦，咁就系由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同埋尼日利亚 Burna Boy 所合作嘅主题曲《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构思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今年头5个月一共处理近1500宗无人看管的行李，占所有无人看管的行李当中近8至9成，处理时间大幅减少。机管局表示，为确保犬只长期保持最佳状态，香港警犬队和香港海关搜查犬科每年会分别为犬只进行年度认证考核，局方亦都会有室内训练场、设航空公司登记柜位模型和客运大楼设备等，让领犬员和犬只在模拟真实的环境当中训练。行动小组主要负责在机场客运大楼等非禁区范围巡逻，巡逻时间以外会担任机场旅客大使和公众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

0: 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举行，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啦、黄安里啦，同埋部分嘅云咸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2: 嚟到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啦。咁啊，林咏文啊，呢一节咧，我哋讲下一个我哋近年都经常讲到嘅啲环境问题啊，就系微塑胶啦。
3: 系啊，成日都会听到噶，咁啊都会听到咧话喺边一度嚟嘅咧，可能会嚟自一啲嘅油漆啊、纺织品啊、塑胶包装啊，咁啊产生呢啲嘅微塑胶粒啦。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喺全球嘅水系统里面咧不断累积住呢啲微塑胶粒，咁啊对我哋嘅健康风险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啦。
2: 系啊，呢啲咧就长度少过五毫米嘅微塑胶咧，可以通过人类嘅肠道啦，就进入血液、进入器官，咁导致咧包括癌症啊、心脏病同埋生殖问题等等嘅健康风险噶。
3: 咁欧盟咧喺2024年啊，就加强监测同过滤饮用水里面嘅微塑胶粒啊。不过咧，由于微塑胶粒同其他污染物都带有负电荷，导致它们互相排斥，很难在过滤的过程里面就捞到这些微塑胶粒。各国一般采用的方法就是用什么呢？就是用一些硫酸铝中和这些电荷，令到胶粒和其他的污染物聚集，形成个体积更加大，容易一些去隔滤和捞到它。
2: 咁呢个硫酸铝啦吓，虽然咧就有即系配合用嘅话咧，可以达到一啲好啲嘅净化效果啦。咁但系如果使用不当嘅话咧，就会导致水里面嘅铝嘅含量咧就升高，可能咧会导致其他嘅神经系统疾病嘅。咁而且咧喺运营呢个硫酸铝嘅过程里面，亦都会产生大量嘅污泥咧，就比较难处理。
3: 咁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咧嘅一项研究就发现，用一种叫做纳木的种子可以作为无毒的替代品。研究人员就将一种由纳木盐萃取物发现它都可以中和微塑胶粒里面的负电荷，令到它们不会互相排斥，就可以汇聚形

0: 成咧更加大嘅火粒啦，咁啊可以咧隔走到啦。
1: 咁究竟呢个辣木啊，辣椒个辣木咧，呢个系咩嚟嘅咧？咁同埋呢啲方法咧，究竟点解又可以做得到咧？吓，我哋请嚟啲专家同我哋倾下啦，刘永文吓。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金玲教授同我哋倾下噶。金玲教授你好，
0: 教授早晨。
2: 两位主持人，早晨，你好。
1: 咁首先，不如请你即系讲下啦。你又对于微塑胶啊呢个嘅议题，你又点样睇？而家世界个状况系点咧？
2: 咁其实嗰头先阿主持人都有提到啦。咁其实个微塑胶粒咧系好普遍嘅。咁一般系指嗰啲细过5毫米嘅塑胶粒啊。咁我哋喺我哋水资源入面，佢哋嘅来源系好多，咁包括咧车胎嘅磨损啊、油漆啊、纺织品个纤维系咪、塑胶包装分解，甚至日常生活中即系唔同塑胶产品老化碎裂之后啊，都可以变成嗰、那个微塑胶，咁最后流入个我哋河流、海洋，甚至进入我哋食水系统。咁喺对人体方面咧，科学界主要关注几方面咧，第一就系啲粒子咧好细。特別喺更加細嘅微米級同埋甚至乎係粒米級粒子咧，咁理論上有機會經我哋腸道進入我哋血啊器官啦。咁第二就係微塑膠表面咧可以吸附其他污染物啊，同例如重金屬啦、有機污染物啦，之後再經食物鏈或者食水咧進入人體。咁第三咧就係微塑膠表面咧亦都可能形成個生物膜令到個微生物同埋或者咧嗰啲病原體附著。不過我哋講清楚咧，現時關於食水入面個微塑膠對於人體嘅實際健康影響咧，個證據仍有限。咁我哋香港水務署亦都有提到根據現有嘅有限證據，食水中嘅微塑膠相關嘅化學物質同生物膜對人類嘅健康風險其實係較低嘅。咁至於塑膠粒子本身，特別喺嗰啲粒米尺寸嘅粒子，咁暫時係仍未有足夠嘅資料可以作出一個比較明確嘅結論。咁所以唔係話飲到咧微塑膠就一定即時有事但長遠嚟講值得去監察啊同埋研究。
0: 教授话，咁其他世界各地咧，会唔会话定期检查咧一啲食水里面嗰个微塑胶个含量咧？咁如果见到有嘅时候，我哋又可以点去除咧？
2: 系啦，咁近年咧越嚟越多地方咧开始关注个食水入面嘅微塑胶。咁正如头先主持人都有提到，欧盟咧喺2024年已经开始加强咗嗰个饮用。食水中嘅微塑膠嘅監測安排，咁反映咗監管層面咧，係全球範圍開始將微塑膠視為一種需要留意嘅新興嘅污染物。咁不過全球嚟講咧，微塑膠個檢測咧仍然有唔少挑戰嘅，因為微塑膠可以有唔同大細、形狀啦、顏色啦、密度啦同埋化學成分。咁有啲係纖維狀，有啲係碎片狀。有啲甚至細到接近個納米級啦，咁加上現時國際上仍未有一個完全統一嘅定義同埋檢測標準，所以唔同地方嘅監測方式未必完全一樣。咁至於點樣去除嗰個水中嘅微塑膠咧？咁現時主要喺有個物理過濾同埋化學混凝兩大方向。咁物理過濾咧，包括沙濾啦、無過濾啦等等。咁而化學混凝就係加入個混凝劑，咁例如主持人頭先喺個背景中有介紹講到嘅硫酸鋁，咁令到微塑膠同埋其他污染物聚集成為一個比較大嘅團塊，咁就係再透過沉澱啊或者過濾去除，咁原因係好多微塑膠同埋污染物表面就帶嗰個負電荷係嘛啊負電荷互相排斥啦，令到佢哋好难电聚埋一齐。咁硫酸铝咧可以中和呢啲电荷，咁令到个微粒咧形成一个较大嘅碎体，咁就较容易被嗰个沙铝器去吸走啦。咁不过硫酸铝如果用得唔系太好咧，咁可能会令到个水入面铝嘅含量升高吓。头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咁处理过程。亦都會產生大量嘅污泥要再處理同埋棄置，咁所以都有 個環境同埋成本嘅問題。
1: 係，剛才我哋都提到咧，就巴西。

0: 有啲新嘅研究啦，咁就係话呢係利用咗辣木嘅盐碎取物啦，去到去除呢就水里面超过 98% 嘅一啲 PVC 微粒啦。咁究竟个原理系点呢？系咪已经有证据可以显示呢就可以用呢一种嘅方案嘅呢？
1: 嗯，係啦，佢操作原理呢其实同传统个混凝呢系几相似嘅。咁微塑胶特别喺剛才你提到嗰個研究入面用到嘅嗰個適級嗰個 PVC 粒子啦，咁表面都係通常大過負D，咁所以會互相排斥啦，咁分散喺水入面，令到嗰個普通過濾比較難捉到佢哋啊。咁立墨紙嘅鹽碎取物，咁入面有一啲天然嘅成分，咁可以中和微塑膠表面嘅負電荷。咁當嗰個電荷咧被中和之後，咁啲微塑膠粒咧就唔會再咁互相排斥啊，咁會慢慢黐埋一齊啊，形成較大比較大嘅團塊，即係嗰個碎體啊叫。咁呢啲碎體咧體積大咗之後咧，就可以透過個沙濾器啊去隔走佢。咁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呢個研究咧就係用嗰個 PVC 啊微塑膠做個實驗啊 ，PVC 其實係微塑膠其中一種啊材料，咁而且咧仲有佢哋仲有紫外線令到啲 PVC 粒子咧去老化，咁模擬翻自然環境入面嘅真實嘅微塑膠，咁之後嗰啲研究人員用個小型嘅水處理測試系統啊，比較立墨鹽碎取物同埋硫酸鋁嘅效果。咁結果顯示咧，兩者咧都可以去除水中超過 98% 嘅 PVC 微塑膠。咁而立墨咧喺較闊嘅酸度嘅 pH 範圍之內咧表現都幾穩定。咁喺特別喺較鹼性嘅水入面啊，鹼水入面，咁佢表現咧甚至更加好。咁所以話實驗室嗰個層面咧已經有實證。證明嗰個立墨鹽碎取物咧係有潛力成為一個替代方案，不過咧係咪可以即時大規模應用咧？就仲要再做更加多嘅測試，因為真實嘅水源咧會複雜好多，會有泥沙啦、有有機物啊、細菌啦、唔同種類嘅微塑膠，係咪？咁研究咧亦都提到啊，立墨嘅碎取物咧可能會令到嗰個水入面溶解性嘅有機碳增加啊，咁呢一點咧可能會令後續嘅處理變得複雜啊，所以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啊。
2: 嗱，我哋一直提立墨啦，咁啊，不如講下其實立墨係啲咩嚟嘅，係容唔容易揾到咧？同埋如果我哋咧用立墨咧呢一個嘅鹽碎取物咧去過濾嘅時候，其實個好處咧又會喺邊度咧？
1: 咁立墨咧，即係我哋都叫佢奇蹟樹啦啊。咁係佢嘅原產地咧就係印度，但係而家咧好多熱帶同埋亞熱帶地區都有種啦。咁例如個亞洲啦、非洲啦同埋南美洲一啲地方啊，因為佢嘅特點咧就係生得快啊，耐旱，咁對於水嘅需求咧量比較低。咁而且可以喺比較乾旱退化啊，相對平啊貧瘠嘅土入面生長。咁立木本身用途係好多嘅，佢嘅葉同埋種子都可以食用，咁營養價值相對高嘅啊。有啲地方咧會用嚟改善我營養不良啊。咁另外立木紙咧用嚟淨水其實都唔係一個全新嘅概念。即係過往已經有人用佢去降低水嘅混濁度啊，同埋幫助去除一啲部分嘅污染物。咁用立墨嘅鹽碎取物做過濾咧，有幾個潛在好處。咁第一，佢喺植物嘅來源相對天然啊，而且有機會減少對於我哋硫酸鋁嘅等等嘅化學混凝劑嘅依賴。咁第二，如果可以減少鋁鹽嘅使用，咁就有機會減低鋁嘅殘留，係嘛，同埋相關嘅健康疑慮。咁第三咧，就係傳統硫酸鋁混凝會產生大量污泥，咁而立墨如果處理得好咧，可能可以減少嗰部分污泥同埋化學處理嘅壓力。咁第四就係立墨本身耐旱容易種啊，對一啲水資源有限嘅地方比較友善。 咁對大自然嚟講咧，林木唔需要太多水啊嘅投入，咁亦可以喺較差嘅啊土入邊。

0: 生長，有助咧綠化同埋碳嘅吸收啊。咁對人類健康嚟講啊，如果將來證實可以安全使用咧，咁就有機會提供一種比較低毒啊、低成本、容易取得水嘅處理方法，係嘛？咁特別係幫助一啲偏遠或者資源有限嘅社區啊。
1: 好。好，唔該曬金玲教授啊，多謝你啊，今日同我哋講咗呢個關於最新嘅一啲研究啊，利用上呢個辣木咧去到處理微塑膠啊，唔該曬咧，理工大學嘅金玲教授。
2: 2026世界盃全城狂熱，
3: 我係崔錦棠，我係比較中意斯洛納度呢個運動員，佢嗰個對於運動嘅執著係好值得敬佩，嗰個自律性好強。既然喺今屆世界盃冇乜。我覺得邊隊特別強嘅話咧，咁係咪可以俾斯朗咁有心嘅一個球員，俾佢都一嘗呢個心願呢？
4: 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
3: 2026世界盃，聽實香港電台第一台，動力四射。
5: 好，陆宇光啦，跟住咧，我哋要介绍一个咧深海观测嘅项目咧，俾大家知道最新嘅情况啊。不过咧喺讲之前咧，有冇留意咧，即系最近香港嘅天气咧？
1: 系啊，成日都落雨啦，亦都越嚟越极端啦。咁其实咧都同咧就全球气候变化都有好大嘅关系。咁头先你讲嘅海洋啦，或者海洋观测啦，都可能系咧即系其中一啲嘅关键啦。
5: 系啦，即系少少小知识先讲下啦。咁海洋咧。就覆盖咗地球大约七成嘅面积啦，孕育住咧庞大嘅生态系统嘅。咁而呢一个系统咧就会制造氧气啦，吸收二氧化碳等等咧温室系气体。咁随住全球升温加快啊，海洋温度咧亦都持续上升，令到咧风暴变得更加强啦，降雨模式咧就更加极端啦。
1: 专家就话咧，正正系因为海洋变化同气候息息相关啊，咁持续监察住。海洋的状况就非常重要了。这些长期数据既能够帮助科学家去理解生态系统，以及系统受破坏的程度，又可以提供数据协助制定相关的政策。
5: 是啊，但是美国政府近年持续调整科研开支，决定削减一项大型的海洋观测网络的规模，将资源投放去到其他优先科研项目和一些新兴技术的发展。
1: 这套的系统就叫做海洋观测计划，简称就叫 OOI， 就耗资大概是$37,000,000建立，在2016年全面投入运作的。透过固定在海床和水面的观测站，以及是水底滑翔机，全天候地去监测海洋的温度、海水的化学成分，以及是酸碱度、海洋洋流等等的这些变化，协助科学家去追踪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的影响。
5: 而这个计划亦都是渔民的航海人员及农夫提供重要的海洋和天气资讯。曾经领导计划的海洋气象学家就形容 OOI 是全球最先进持续运作的海洋观测系统。
1: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个系统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可以探测深海数据，数据就包含大量的海洋信息，而其他方法例如是卫星监测，多数都只能够收集到一些海面的数据而已。
5: 而 OOI 收集到的数据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给全球科研界的，被广泛应用在海洋热浪、海水含氧量、渔业资源变化同埋咧，一啲咧相關咧於地震咧嘅研究噶，咁至到而家咧已經係被超過500篇嘅科學論文咧引用咗嘅。
1: 嗱，按照翻原定嘅計劃嚇，呢個系統咧仲可以運作至少15年嘅。不過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早前就宣布，由六月中開始咧就陸續移除超過900個嘅深海監測器，涉及咧就係俄勒岡州啦、華盛。 頓州、阿拉斯加州同埋咧北卡羅來納州對開嘅海域，以及咧就位於格陵蘭同冰島之間具有重要科研價值嘅伊明哲海嘅海域啊。
5: 咁咧係因為咧系統每年營運費用咧大約係$4,800,000啦，而特朗普咧就正係着力削減氣候研究嘅開支啊，並且咧希望開採深海礦產。喺宣布削減計劃嘅前幾日啊，佢亦都解雇咗咧監督國家科學基金會嘅獨立委員會咧所有成員啦。
1: 上個月刊登在《自然氣候變化》期刊的研究顯示，單單是失去了美國觀測數據所造成的影響，就比隨機流失全球80%海洋的數據更加嚴重。
5: 如果相關的數據完全消失就會怎樣呢？可能會令到每年估算海洋升溫速率的誤差增加163%，咁會影響到天氣預報啊、厄爾尼諾預測啊、同漁業管理等等呢一啲嘅方面嘅，甚至係影響一啲多年嚟拯救無數生命嘅預警系統啊。
1: 有參與 OOI 嘅俄勒岡州大學學教授啊，德弗咧就同美聯社講啦，要有效咁觀測氣候變化，需要最少30年嘅持續數據。但係而家只係得10年嘅數據啫，頂多都只係獲得少許嘅提示。咁而未來失去嘅數據就更加係難以彌補啊。
5: 咁好似位於伊明哲海海底2800米嘅觀測設施啊，監測住對全球氣候至關重要嘅大西洋經向翻轉環流噶。咁科學家就擔心啊，呢個全球洋流系統可能就會喺今個世紀內崩潰啊，影響住歐美同非洲嘅氣候啊。
1: 波士顿学院海洋学教授佩列夫斯基就向卫报就话啦 ，OOI 提供咗大量免费嘅海洋数据，令到世界各地嘅研究人员都唔使自设昂贵嘅设备，都可以做研究。咁而且参与嘅人员近年先开始熟习相关嘅技术，咁所以但系啊，咁佢哋都因为计划被缩减而到解散。咁担心啦，如果日后要重建类似嘅系统，可能会出现技术断层啊。
5: 咁喺美国削减海洋观测系统之际啦，欧盟就宣布拨出大约9200万欧元啦，推行名为 Ocean Eye 嘅计划，提升全球海洋监测嘅能力啊。
1: 系咁而就系目前啦，喺美国收集嘅海洋数据就占全球相关数据嘅一半，欧洲就占1/4。欧盟就希望喺2035年之前就覆盖到全球35%嘅海洋监测网络，并且成为全球首屈一指嘅海洋情报提供者啊。
5: 咁欧盟委员会就指出，其中超过一半嘅资金将会用喺支援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啊，强化对海洋环境变化嘅长期数据收集同分析。欧盟委员会主席就话，计划将会有助欧盟在探索海洋深处的国际科研合作之中发挥领导角色。
1: 就是说就美国就削减了一些海洋监测的一些资源，那看看欧盟又会在这方面担当什么角色。好了，继续讲讲一些世界杯的消息。刚刚就结束了美国对巴拉圭的赛事，美国就在补时补上补阶段再入一球，就以4-1就赢了巴拉圭。继续播放一些跟世界杯有关的歌。咁啊，头先讲咧就系墨西哥开幕式嘅一首歌吓，就头先播咗啦。咁而家咧就播出咧就系喺今日凌晨香港时间吓，加拿大开幕式里面咧就表演过一首歌，就系加拿大歌手 Jesse Reyes 同埋咧系智利歌手 Eliana 合作嘅歌，叫做 Illumina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喺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表示，河套香港園區首批兩座濕實驗室已經全數租出，超過90間科企進駐，其中10間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夠做到大企業帶領小企業創業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会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美军说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在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

0: 近日慈雲山道仍然是封閉的，受影響巴士路線都是要改道行駛，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旅游乐园之
5: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4: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5: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4: 如果去旅行，
5: 墨西哥有咩玩呢？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4: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5: 帝华纳大教堂，
4: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5: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柳莲、
4: 欧海星、Herman。
5: 旅游乐园见，
1: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7: 嚟到第三節嘅十萬八千里啦，林永文啊，咁我哋節目早前都講過啦，咁世界各地都唔少學校咧，因為憂慮啲學生咧就使用太多嘅數碼產品啦，影響佢哋學習啦，就禁止啲學生咧喺校園裏面用電話啊，或者減少佢哋嘅熒幕使用時間。
8: 係啊，咁啊，學校其中一個擔心啦，就係怕同學仔啊花太多時間咧去打機啊。
7: 相信都唔少嘅家長嘅憂慮啊，即係打機掛住打機唔讀書。不过以下落嚟讲嘅呢个国家咧，似乎咧就系有少少唔同嘅做法咯。反其道而行咧，就俾啲学生名正言顺咁喺学校打机。讲紧嘅咧系泰国啊！
8: 哇，咁得意嘅，即系你讲紧嘅打机系咪即系都类似电竞咁样啊？
7: 哦，咁正确啲嚟讲，真系电竞，真系电竞吓。嗱，泰国政府咧就计划分阶段将电竞咧就纳入全国学校嘅课程里面。电竞咧就系透过电子游戏。比拼选手的技术、反应和策略的，其实现在都很多人当作体育运动的了。有赛制、有规则，就其实不同于我们一般来讲的打机的。
8: 咁啊，系咪即系有一啲嘅报道咧，都会将呢一个嘅电竞咧纳入去学校里面嘅课程咧？
7: 系啊，嗱，根据咧泰国民族报嘅报道啦，喺第一个阶段咧，泰国政府会将电竞纳入全国学校现有一个叫做 To Be Number One 嘅学会吓，即系即刻想唱咧To Be Number One 嘅学会，佢哋里面咧嘅青少年发展及禁毒项目，就将电竞活动咧就带入校园啦。
8: 咦，咁但系电竞咧可以俾到同学仔一啲咩好处呢？
7: 嗱，参加嘅学生咧就当然唔系漫无目的咁打机啦。项目嘅重点咧就会培养佢哋四个领域嘅核心技能，又有学噶，分别咧就系科技能力、分析思维、团队合作同埋咧自我管理。咁同时间咧，校方亦都会选拔学生代表学校去参与一啲校际啦。国家级啦，甚至系国际级嘅电竞赛事添。政府嘅最终愿景咧，就系将电竞扩展成一套完整嘅学习课程啊。
8: 咁啊，其实泰国当局咧有冇话即系再解释多啲原因，点解要咁做咧？
7: 系啦，咁啊，泰国政府嘅副发言人就话啦，呢项政策嘅目标咧就系为咗扭转大众对于电竞嘅黑板印象，将佢咧从单纯嘅娱乐啦，重新定位成为培养数码人力资本嘅策略啊。政府就强调咧，电竞系具备庞大经济价值嘅新兴产业，能够为泰国嘅年轻人啦就带嚟稳定嘅收入同埋就业机会啊，即可以成为年轻人嘅一个出路啊。泰国教育部咧就希望透过电竞咧就鼓励学生改变学习模式，由一啲死记硬背啦，就转为多作独立思考同埋分析，并且。

0: 学会咧系利用科技提升个人潜力噶，
1: 听落咧好似好多好处咁，咁但系其实电竞呢一样嘢咧，有好多人都仲系觉得咧会系打机啦，怕沉迷啦，咁一定会系有争议同埋一啲担心噶啦。
0: 其实一定有噶，咁睇翻咧就曼谷邮报嘅社评就话咧，就批评教育部咧就将电竞全面引入校园咧，但系就对于政策嘅副作用系只字不提。其中一个值得留意嘅问题咧，就系年轻人打机成瘾嘅风险吓，即系打还打，会唔会有啲年轻人即系打得下就上晒瘾呢？社评就引述泰国一间医院嘅精神科研究啊，就显示咧就大约系5.4%嘅泰国中学生确诊患有网络游戏成瘾啊，吓，即系直头。診斷咗添，亦都有20%嘅青少年咧有沉迷手機，以至到生活日常同埋人際關係受到影響嘅情況。
1: 咁其實呢啲數據都會可能令到家長都有啲擔心。
0: 係啊，咁好多家長擔心咧，將電競帶入校園，咁可能會令到即係本身個小朋友已經係沉迷打機㗎啦，更加咧名正言順攞正牌繼續打，甚至打到難以自拔，的確有唔少嗰啲擔心啊。
1: 係啦，咁除咗呢啲咁嘅心理健康，即系我仲谂到一样嘢咧，就系、是体能嗰方面咧，会唔会都有啲影响咧？长时间坐喺度，
0: 系啊，嗱，根据咧世卫啊世界卫生组织嘅建议，5至17岁嘅青少年咧，就每日应该进行至少60分钟嘅中至高强度嘅体能活动，但系咧泰国咧达标嘅学生咧唔够27%啫。
1: 咦，咁其实？人數真係好多都冇做運動喎，咁如果真係要推廣電競嘅時候，咁長期好似頭先我講話坐喺度，咁會唔會即係呢個情況會加劇咗唔做運動呢？
0: 咁啊，睇下呢一啲評論啦。咁啊，頭先就都引述咗呢個曼谷郵報嘅社評啦。社評就認為咧，泰國學生本來就已經偏向係少運動啦。咁如果加埋政策推動啦，咁將來喺學校參與電競嘅人，遲早咧會多過參與傳統運動嘅人啊。社評強調咧，當局必須要制定清晰嘅法規同埋防護機制，要求學校咧設立一個系統，去到過濾遊戲裡面嘅暴力內容，並且咧嚴格咁限制學生嘅使用熒幕嘅時間，同時間咧都需要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去到改善一啲傳統嘅體育設施，並且咧就推廣音樂啦、藝術等等一啲線下嘅文化活動，咁確保學生就算身處數碼時代，仍然咧都可以獲得均衡嘅身心發展啦。
1: 係啦，咁啊，不過其實泰國政府咧咁有決心去推廣同埋強化咧電競嘅培訓咧，咁我諗佢哋應該背后有一啲嘅原因啦，系咪啊？
0: 系啦，首先就当然啦，系当地嘅电竞产业都已经系发展得唔错啦，甚至系领先紧东南亚添噶。根据泰国民族报引述电竞游戏公司嘅最新报告话咧，泰国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商业潜力，亦都系最成熟嘅电子游戏市场之一啊！喺泰国7200万人口里面，有多达5800万名嘅电子游戏玩家，即系全国接近80%人口都有打机。
1: 哇，好多喎、啊！
0: 问下大家自己有冇打紧机啦？可以话咧系泰国咧喺东南亚投入度最高嘅游戏市场之一。
1: 系咁啊！有冇一啲嘅预测咧？系未来嗰个电子游戏市场咧会系点嘅咧？
0: 系啦，咁啊，头先嗰个报告咧系嚟自一间电竞游戏公司啦吓。报告亦都预测咧，成个嘅东南亚嘅电子游戏市场咧，会由旧年嘅66亿美元就飙升至到2030年嘅140亿美元。
1: 喂，好多喎、都差唔多先系咯，翻倍啊呢、這个。
0: 嗱，电竞游戏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就分析话啦，喺泰国咧。电子游戏已经远远超越咗单纯嘅打机啦，而系集合咗娱乐啦、电竞同埋网络社群文化于一身，系创造咗巨大嘅商机啊！
1: 系咁，我都有听过一样嘢咧，就叫网络社群文化。咁可能有一啲嘅品牌咧，就会喺即系嗰个电竞咧嗰个环境里面，可能渗透咗一啲广告啦，咁从而做一啲营销策略咁。
0: 就係唔單止啦，咁甚至可能一啲電競周邊嘅一啲網絡啦，譬如大家又會喺一啲網絡嘅群組嗰度去到討論一啲打機嘅攻略啊等等，呢方面咧其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延伸嘅發展啊。嗱，睇翻泰國玩家嘅打機文化咧，高度依賴內容創作者同埋網絡社群帶動啊，咁可能有啲嘅KOL。

0: 啦、啊、YouTuber 啦，可能都會去到咧係分享一啲打機嘅攻略啊咁。咁佢哋唔單止自己玩遊戲啊，就更加會大量嘅時間咧去到睇一啲嘅網上直播啦，瀏覽一啲創作者嘅內容啦嚇。頭先講嚇，即係睇啲 KOL 點打機啦。同埋咧，就喺社交媒體同其他嘅玩家互動，咁呢種嘅深度參與咧，咁就令到一啲嘅國際品牌同埋遊戲開發商進軍東南亞嘅時候咧，都會選擇泰國作為咧就長期營銷同埋互動策略嘅試驗場啦。
1: 嗯，睇落咧，即係呢一個嘅經濟潛力咧都好龐大啊。咁啊，泰國政府各方面咧，有冇一啲嘅一啲嘅藍圖咧？咁去點轉化為實際嘅收益咧？
0: 係啊，咁呢啲嘅社群嘅互動都即係希望又可以帶嚟一啲嘅經濟收益啦。咁啊，泰國嘅商務部咧就制定咗一套嘅戰略藍圖啊，就将咧泰国从一个单纯嘅游戏消费市场转型成为高价值嘅知识产权开发国噶。
1: 系啦，咁啊，但系我知道即系电竞市场咧都有好多嘅竞争嘅，咁包括咧中国啊、美国啊、日本啊、韩国咧等等呢一啲嘅科技大国咧个竞争都唔细。
0: 系啊，咁泰国点样突出重围咧？嗱，泰国嘅商务部咧就锁定咗四个咧就具有创新潜力嘅关键领域啊，包括是虚拟实境或者 VR 的训练系统，还有 3D 动态捕捉技术，还有就是用来监察各项生理指数的穿戴式生物测量装置，打机之余都还可以测量你自己可能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些沉浸式的粉丝互动体验技术。
1: 哇，其实呢电竞的发展潜力真的很广，咁又会不会可以呢结合一些传统方面咧，咁我哋咪可以一举两得咯。
0: 系啊，咁就睇下咧，喺国际上面为咗突围啦，咁泰国亦都系采取一种结合本土文化优势嘅一啲策略啊。咁计划将呢啲尖端嘅电竞科技咧，就应用喺泰国独有嘅传统体育项目上面。咁啊，讲开泰国一啲传统运动，大家谂起咩咧？就泰拳啦，
1: 系啦，
0: 泰拳啦，吓，仲有藤球啦，吓，咁都会咧就喺呢啲项目度咧开发专属嘅虚拟实境同动态分析嘅专利。
1: 呢、這个我听落好好，同埋都好期待啊！
0: 一啲即系软实力啦，一啲展示啦。政府相信咧，一啲呢啲结合本土文化嘅科技咧，能够创造出其他国家冇办法轻易复制嘅独特产品啊！咁过去嗰五年咧，泰国嘅大学同埋政府机构已经提交了76项有关于电子游戏和网络系统的专利申请。商务部核下的知识产权局局长就说，电竞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战场。泰国政府会透过和促进大学和私营机构的合作，将国内庞大的游戏粉丝基础转化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引擎。咁啊，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听一个环节啦，就系、是、嚟自咧李子琪主持嘅《天南地北任我行》啊。
2: 天南地北任我行。唔少人都中意海边漫步，吹住海风，听住浪声咁行，实在非常惬意。而家喺英国有一条最新、世界最长嘅海岸步道已经开通，将大不列颠岛上面嘅人、历史同埋大自然连结起嚟。呢项历时18年、横跨咗7任首相嘅工程，终于喺今年3月由英皇查理斯三世亲自剪彩。呢条以英皇命名嘅查理斯三世英格兰海岸步道，全长超过2600英里，大约系4300公里。如果将佢连埋威尔斯同埋苏格兰嘅海岸步道一齐计嘅话，成个大不列颠岛嘅海岸步行径总长度会去到约莫14000几公里。假如你每日行24公里，中途完全唔休息嘅话咧，都要行足两年先至行得完噶。这个工程其中一个大突破是将很多本来断断续续的海岸步道连结起来，还有以前很多游客止步的地段，例如一些私人土地或者是军事基地，现在都开放给公众了。当局亦都提升了旧有路段，方便游客使用。工程团队在过去十几年足足开拓了超过1600公里的新路段，令大家可以行过位于东约克郡的前空军射击场，或者行

0: 到去林肯郡的自然保护区，近距离地看大西洋灰海豹。如果你喜欢雀鸟和岩沼风光，东部和南部就充满惊喜了。新开的路段会带你横跨农田，在沙福郡的岩沼观鸟。在南边的帕格汉姆港，当局就特登起了一条新的木栈道，等大家在不惊动稀有水鸟的前提下，观察着它们的一举一动。不过这条步道有些地方就比较有挑战性了，好像德文郡南部呢，就有一段路因为没有桥又没有渡轮，游客只可以在退潮的前后直接涉水过河。又例如在西南部的森麻实郡，有一段路为了保护雀鸟栖息，每年只会在五月到七月开放。如果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就必须要预早计划好行程了。为了令大家和后代可以持续地用到这条步道，当局设计了一个重置机制，万一步道受损，例如发生山崩或者是海岸侵蚀，相关部门是可以将条路向内陆迁移改道，土地业权人亦都要配合的，确保这条全球最长的沿海步道不会因为土地流失而中断。不过这个庞大的项目都不是完全没有阻力的，有些地段就受到居民反对，担心会影响当地的野生动物，有农户就想争取多些赔偿，当局亦都同紧一些酒店磋商，希望酒店可以提供空间给游客穿过，不用他们兜路行。目前这条步道已经有超过八成路段开放，当局期望年底前可以开放大部分的路段，到时你可以由英格兰任何一个岸边出发，无论转左定转右，都可以发掘到不同的海岸风景。
1: 诶，陆宇光啊，平时咧有冇将啲旧衫啊、胶樽啊、玻璃咧攞去回收咁咧？
2: 有啊有啊，即系我自己都关注环保啦，咁同埋而家即系香港都有所谓绿绿相嘅草积分啦，咁我都有做呢件事，系啊，
1: 都几好啊，即系有时可以换到啲粮油干货啊，又有啲少少嘅产品咁俾翻你咁样奖励你，
2: 系啊，
1: 系啦，咁啊，我嚟紧咧，我就要去介绍咧德国巴哥尼亚州咧嘅一个环，系啦，咁咧就巴伐利亚咧州嘅一个环保项目啦，咁其实咧都系类似回收有奖嘅概念嚟嘅，咁不过咧当地居民咧赚到嘅咧就唔系积分啦，而系咧一啲实体嘅银纸，咁而呢啲钱咧都真系可以用啦。
2: 哇，咁开心啊！直头赚到钱添、啊。
1: 系啦，咁啊先讲翻呢啲银纸先咧，咁我哋广东话咧就翻译做叫做基姆高币啊。咁系啦，咁喺德国南部咧嘅巴伐利亚嘅部分地方咧系流通嘅，咁居民咧就可以用呢一啲钱咧就爱嚟做咩咧？喺当地真系可以买嘢嘅，咁我哋。买书啦，买面包啦，同埋当地嘅商家都估计咧，有一成至到一成半嘅消费者都系用呢啲钱啦，咁即系基姆高币啊，咁、而唔系欧元，咁、而呢一啲嘅货币咧就有六种嘅面值，就由1蚊到50蚊，咁唔同嘅面值咧就有唔同嘅图案嘅，咁例如啲钱上面印住草蜢啊、甲虫啊，又或者其他嘅昆虫啦，咁基本上咧1蚊嘅基姆高币咧就等于1欧元。咁而呢一種嘅貨幣咧，就係由一間專業嘅公司印製啦，有浮水印同埋一啲嘅防偽特徵嘅。
2: 我都上網睇咗呢個基姆高幣嘅樣咧，即係當然佢個大小都似銀紙嘅，咁但係個設計咧，你一睇就知唔。即係似銀紙，但又唔係真係銀紙。即係佢有好靚嘅一啲鮮豔嘅顏色啦，亦都有好多啲動物圖案。頭先你講啦，作為一個即係銀紙上面嗰個設計咁，咁即係你都分得出唔係銀紙啊。不過好靚喎，同埋真係可以用先至係重點嚇。
1: 係啊，睇落去咧真係好似真嘅銀紙咁噶。咁啊，同埋頭先都有提過啦。咁啊，德國係用歐元噶嘛。咁啊，根據德國法律咧，即係印同埋用歐元以外嘅錢咧，咁可能係會犯法。咁但係點解呢一個 冇高幣又可以喺當地用嘅咧？咁原因咧就係因為用嘅人都唔係話太多，都係4000人左右。咁同埋300间嘅鋪頭，咁同埋咧用之前都要入會先嘅。咁入去呢個貨幣協會，咁因為有

0: 限制啦，咁所以德國央行咧都隻眼開隻眼閉，咁啊容忍佢嘅存在同埋有限度交易啦。
1: 哦，有趣嚇、啊，即係央行都容許呢啲嘅貨幣可以即係有限度咁流通，咁呢種貨幣即係因係一定有佢嘅用處啦，係嘛？
0: 係啦，咁啊同埋咧，即係講翻呢個基姆高幣咧個出現都幾得意嘅。德國之星咧就形容佢係源自於一場失控嘅課堂實驗啊。
1: 點解咁講咧？
0: 係啦，好得意啊！嗬，咁啊話説咧喺2003年嘅時候啦，當地小鎮咧一啲小型企業嘅生意咧就俾外面嘅大型鋪頭啊、連鎖店咧就搶走。咁而一間中學嘅學生咧，同埋佢哋嘅經濟老師咧，叫做蓋勒里啊，咁咧就喺度想諗下計仔，有咩嘅方法咧可以保住自己社區嘅企業同鋪頭仔咧？咁後來佢哋就諗到咧，可以發行一種新嘅貨幣，促進當地嘅資金流通。咁佢哋咧就后嚟真係印咗啲钱出嚟啊，再说服呢啲铺头啊同埋居民使用喎。咁而呢一种呢咁独有嘅货币呢，慢慢就俾当地嘅居民同埋铺头呢接受添啊。就係咁呢，基姆高币呢就喺当地流通咗呢20多年啦、
1: 哦。经济老师去到带领出嚟嘅一个人銀紙嘅活動，呢、這個真係一個經濟實驗喎、
0: 哦。冇錯，咁而呢一個經濟老師咧，咁仲成為咧管理呢個貨幣咧嘅協會咧嘅領導人添啊。咁啊德國之星咧嘅記者咧就有去睇過呢一個協會添啦。咁啊而家咧一沓沓嘅基姆高幣咧就收埋咗喺呢個協會辦公室裡面嘅金庫度啊。有總值咧超過20萬歐元嘅基姆高幣啊，咁即係大約咧200萬嘅港元啊。
1: 咁多錢。
0: 好多钱，
1: 整下整下都大规模啦，已经
0: 系啦。咁啊，同埋问下你啊，咁你平时会唔会有啲钱收埋唔用住先咧？储下起
1: 都会噶，
0: 系啦。咁啊，但系咧，基姆高币有个特殊嘅安排嘅，就系每半年咧就要贴一次印花先至可以继续用。咁而一张嘅10蚊基姆高币咧，印花大约咧就系每个3毫歐元，即系大约港纸3蚊左右啦。咁而即系你3年之后咧贴满6个印花咧，那个基姆高幣咧就會過期作廢噶啦。
1: 哦，即都真係鼓勵你喺限期內消費啊！
0: 冇錯啦，咁啊，因為咧刺激消費啦，振興當地經濟啦，想咁，所以咧就有咁嘅安排。咁其實咧就係逼啲居民啦，快啲使錢消費啦，唔好囤積住啲錢啊！咁貨幣流通得快咧，地方經濟咧就會越活躍啦。
1: 咁但係咧，即呢啲基姆高幣咧，即當然就話想刺激當地嘅一啲企業啊、消費啊咁對當地企業有着数，咁但系系咪真系承认咧？咁同埋可唔可以兑换？即系企业又可以唔可以兑换呢种货币嘅咧？
0: 系可以嘅，不过咧佢哋就要俾翻咧5%嘅手续费。咁、哦、而呢一笔钱咧，除咗系支持咧呢一啲货币嘅营运系统之外咧，仲会支持当地嘅非牟利组织噶。
1: 系
0: 啦，咁而且咧呢一个基姆高币咧，近年嚟咧仲增加咗咧多一项嘅功能咧，好有意义噶，增添呢一个环保元素。
1: 环保元素都有。
0: 系啦，咁就系我哋开初咧提及咧类似环保奖励计划啊。咁而家当地居民咧可以透过做一啲嘅环保行动咧去赚基姆高币。咁例如咧你去修补一条旧嘅牛仔裤，而唔系买一条新嘅啦。又可以俾啲錢你，咁你咧揸開車咯，載埋其他人咧一齊共享咧，又俾啲錢你。又或者用天然材料咧為間屋咧隔熱咧，咁又俾啲錢你。咁可以咧俾幾多咧，即係賺到幾多啊？1蚊到200蚊咧不等嘅基姆高幣。
1: 哦，即係10至2000蚊港紙不等，哇，唔錯喎，真係賺到錢喎。
0: 係啦，即係都幾吸引㗎。咁啊，好似有個例子啊，咁啊，當地有户人咧，佢哋就喺後院嗰度裝咗一啲太阳能板，就赚到100蚊基姆高币。咁估计啊，20年之后呢套太阳能板咧就可以减少11吨嘅二氧化碳排放啦。咁、而类似嘅环保奖励计划咧，咁都已经系由巴伐利亚州咧推广去到德国其他4个地区啊。咁而根据一间咧独立审计机构嘅数据啦，过去4年咧呢一个计划一共系协助减少咗超过12000吨嘅碳排放，相当于咧2000架德国汽车同期的排放量啊。
1: 好啦，听完即系咁有趣嘅经济实验啦，我哋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又听翻一首咧就系世界杯嘅歌啦。头先听咗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开幕式上面表演嘅歌，而家咧就嚟到美国开幕式上面嘅一首歌啦。咁就系嚟自咧 K-pop 女团啊 Blackpink 成员 Lisa 啦，巴西歌手 Anita 同埋尼日利亚 Rayma 三人合唱嘅

0: Goals.
1: Guess I'm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会计、法律等行业亦都可以得益。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蔡杰明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美国4-1大胜巴拉圭，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卢官连入两球。详细新闻内容。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邓永林报道。
2: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3: 主体是讲财资，但是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会计、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其实它处理自己的资金有两条途径，像我所讲，它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它都可以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去做这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其实过程里面它需要很多的专业配套和支持，很希望是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我们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是商贸中心的地位。
2: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3: 日后如果这个法例通过，我们税务局就是那个一站式的服务提供者了。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他自己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这些财资中心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向我们税务局递交申请。事前当然税务局会对于这些要求是清楚罗列出来，然后认真和很负责任去审核，也给了这个批准之后，他给他更加大的确定性，以后可以做大或者做强他们财资中心的工作。
2: 行动计划中亦都包括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以及由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并就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

0: 喺烏茲別克咧，揾我哋工業總會嘅會長咧就話想買100架巴士喎、啊，你哋團裏邊有冇人啊？咁話我哋有3個內地嘅汽車公司，立即介紹咗俾佢哋。將來成唔成事就唔知啦，至咧限度我哋帶佢哋所謂出海嘅行動咧係有收穫嘅，出海有收穫，金融中心有收穫，我哋自己香港嘅公司亦都喺嗰度見到有啲機會。換句話講咧，我哋去一去咧，即係見到商機處處嘅。
1: 馬時亨話：越多公司嚟香港上市或者發債，更能彰顯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地位嘅重要性。亦有隨團嘅行政會議成員洪水橋產業園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話：睇到2個中亞國家市場嘅潛力。佢喺節目之後話：開通香港同哈薩克、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線，可以打通空中走廊。
2: 有咗直航咧，香港就可以成為中亞企業嘅跳板中心，亦都可以將另外一個空中走廊打通嘅，就係、是、由中亞去歐洲。嗰、那個商機咧，唔係止於淨係中亞五國嘅。在金融嗰方面、智能嗰方面都有很多商機嘅。佢哋都好有興趣過嚟香港投資嘅，特別係北部都會區洪水橋產業園啦。香港人做嘢好快嘅，大家睇住嗰個情況咧，盡量去食頭啖湯。
1: 同樣有份隨團嘅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認為，特首提出建立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唔限於商貿，對創科人才交流亦都非常重要。據佢了解，唔少當地企業同團體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2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会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黄海怡报道。
4: 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3座大楼，包括1座人才公寓，已经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商台节目话，2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全数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当中70%是初创企业，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
5: 咁我哋有超过90间嘅科企啦，同埋机构咧签咗租约，亦都陆续进驻啦。而喺嗰个比例嚟讲咧，我哋内地嘅企业约占一半啦，本地嘅企业就30%左右啦。咁另外1至2%就系海外嘅企业。但我哋更加重视咧，都系要有一个整体嘅生态圈。咁所以除咗头先话10间上市同埋龙头公司之外咧，其实我哋更加有70%咧系初创嘅企业嚟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咧，就喺河套度咧，确保咧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佢慢慢晋升升级。
4: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二批有5座大楼，喺提速提效下，重点标志1号大楼已经平顶同埋铺好外墙，预计提早1至2个季度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标系将3间大学嘅产学研国际化同埋一体化。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佢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同深圳2个园区嘅西桥仍然起紧，起好之后步行渠。距离只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相关的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话：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 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

0: 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了野外训练课程。继墨西哥出战揭幕赛之后，今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今日早上亦都先后亮相分组赛。加拿大在 B 组首战1-1逼和波斯尼亚， D 组的美国就以4-1大胜巴拉圭。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至于在主办国当中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亚摆乌龙，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1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在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军话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张子欣报道。
3: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与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与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 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打击行动是在今个星期较早时间进行，已经证实格雷罗身亡。委内瑞拉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亦都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强调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罗宇光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是荷里安突然辞任国防大臣之后，斯基贤首次公开评论事件。斯基贤表示自己不会退缩，敢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面对的是什么艰难处境，这件正是他做的事。斯基贤又反驳荷里安的批评，指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斯基贤亦都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形容无论哪个担任首相都将面对与他相同的逆境，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荷里安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于同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森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荷里安。荷里安在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之前他收到的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荷里安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发起取代斯基贤的选举。斯基贤已经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会计、法律等行业亦都可以得益。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蔡杰明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美国4-1大胜巴拉圭，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紫外线指数刚刚是7，强度属于高。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

0: 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清理咗啦，而家一带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咧，都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同样清咗场噶。咁而家咧呢一段咧，都系一带都系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中环兰桂坊有活动，咁所以咧系有特别嘅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7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运咸街同埋威灵顿街一段咧系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去方向系车多。咁喺九龙啦，连翔道、广东道、弥敦道啦，近住柯士甸道嘅交界位都系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师傅啊，我想转，
6: 你想转云啊？
5: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6: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5: 唔系啊，我想个唱盘转快啲啊。
7: 伟基四十五转。
8: Give me the fast beat。
9: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四十五转嘅细碟。
10: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嘅那些年张伟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那些年张伟基。
12: 我是水务署升级识水大使薛卡，如果想听到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话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的，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三，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啊，今日咧系6月13日清晨5点嘅时候咧就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不过而家望望个天咧，出边咧就系都有啲阳光。今日天气咧都会特别系反复啲嘅，因为天文台就话啦，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嘅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嘅。而尖沙咀天文台目前录到嘅气温系

0: 19度，相对湿度 8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之后嗰两三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呢、這个节目咧要大气候，咁啊呢排气候真系麻麻地啦，
0: 反复反复。
1: 天气啦，未必令我气候咁大嘅。
0: 系。
1: 咁但系讲紧咧就话，哇！眨眼咧嗱，正话你先话，我哋今朝早五点钟可能有啲人起身，就已经系出现咗黄雨，跟住又取消翻啦。而家嚟讲，咁但系讲紧今个礼拜一，即五日之前嘅夜晚咧，哇！噔噔，2026年应该系今个年度嘅第一次黑雨，
0: 冇错啊！咁啊，嗰晚咧就系嗰个嘅黑雨咧，可能大家都仲记忆犹新啦。天文台喺当晚咧嘅总部咧录到每小时咧系145.5毫米嘅雨量，原来咧系有纪录以嚟第二高嘅纪录，哇，好犀利！所以即系嗰晚嘅黑雨咧，都算系特大暴雨。我记得嗰晚咧，我系食下饭嘅时候咧喺屋企，跟住收到天文台嘅呢一个即系推送啦，提示啦，咁就话咧嗰阵时话沙田嘅雨势特别大，系啦，因为我父母住沙田嘅，所以我特别警觉。沙田好大雨，即刻问下我爸爸先，咁佢话佢又头先落街咧，谂住倒垃圾嘅时候，跟住啲渠咧塞咗浸咗。
1: 哇！
0: 系啊，即系因为突然间好大雨，啲渠去唔切水啊，应该系。
1: 系
0: 系啊，
1: 同埋嗰晚我都知有啲同事要翻嚟一台做节目啦，咁又系住沙田区咧，其实都有啲危险，所以我系大睇翻个大环境，如果真系危险咧，你就真系唔好出街。
0: 系啦，咁等你顶住先啦。
1: 系啊。都仲有其他同事嘅，一台咁多人，人才仔仔咁样。喂，同埋咧，嗱，嚟紧斩眼下个礼拜五啊，即系六日之后就得阵呢个即系龙舟节啦，
0: 端午节
1: 咁样，系咪真系？其实龙舟水嘅关系咧，零舍多雨水嘅咧。
0: 系啊，其实咧，即系呢段期间都系我哋所谓嘅梅雨季啦。
1: 系，
0: 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即系应该话系五月底六月初至到即系我哋嚟紧呢一个礼拜咧，其实都系处于呢一个嘅即系天气状况嘅时候嚟嘅咁。咁啊，电脑模式咧都有预计到啦，就系话啊，今次呢一个梅雨槽咧都似乎会持续啦，因为咧即系话嗰个副热带高压脊咧啊，原本咧就系平时咧，如果我哋要好晒嘅时候咧，夏季咧就会系向西伸展啦，咁样咁会冚住我哋嘅。但系见到咧个电脑模式咧，就见到呢一个嘅副热带高压脊咧喺下个星期稍后啦嘅时间咧，先至会开始伸过嚟。咁所以话咧，我哋呢一个梅雨槽咧，暂时咧都会仍然维持喺我哋嘅华南沿岸一带嘅。
1: 系啊，同埋睇翻天文台嘅啲预测都系啦。下个礼拜都仲系有雨水嘅。
0: 冇错啊。
1: 好，咁大家所以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出门啊、放假啊咩都好，因为星期五嘛，好多人又谂住星期五六日咧又有咩三天假期嗰啲 friend 咧，
0: 吓
1: 系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已经谂，即系蠢蠢欲动啊，净系，所以咧动之前一定要睇清楚天气啊！
2: 香港发现恐龙化石呢件事咧，系一件对我哋研究古生物啊，还是香港市民嚟讲咧，都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为证明香港以前咧一几年前系有恐龙居住啦，咁我哋嘅香港历史亦都丰富咗好多啦。普罗市民可以去观察嘅，行山有时都有机会见到化石嘅，但就千祈唔好自己去开凿咯，因为香港挖掘化石咧，或者其他各类型嘅开凿都系要申请嘅。咁但系如果市民喺咁好彩喺野外行山见到有化石咧，可以影低佢嘅，咁啊通知渔护署或者古物古迹办事处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是古生物化石工作者龙德俊。
1: 好，即刻进入我哋嘅本周专题环节啦。咁样样咧，揾嚟两位嘉宾，包括有好熟悉嘅香港大学风文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副总监 Winnie 罗慧仪博士嘅 Winnie。
3: Hello， 早晨。
1: 仲有佢带嚟一位咧分量级嘅嘉宾，就系南风作坊永续发展及影响力策略经理 Philip 李纪立喺度嘅。Hello Philip。
4: Hello， 大家好。
1: 喂，头先我哋即系咪前都倾得好开心啊，但系开心之前咧，我知要交个波俾阿 Winnie 咧。喂，讲下今日，其实呢个题目咧，对于嗱，我哋 大家都

0: 着好多唔同質地嘅衣服啊，唔同嘅場合有唔同嘅裝扮啊。但係講到話喺即係揀咩衫、揀咩物料，其實好個人嘅。第一有啲人要 show up 自己個性啦。但係除此之外，我就覺得以舒服為主。但係而家最緊要嘅嘢咧，就係咪可持續？是咩物料？其實呢啲都好緊要，所以我想交個波俾 Winnie 講下。其實今日講初創企業喺永續材料嘅創新咧，有啲咩可以同佢分享？分享之前要有啲乜嘢要記喺個腦度先呢？
1: 好，咁我或者我簡單講一講我哋平時著衫咧，其實有三四大種物料，我哋即係常常接觸到啦。咁當然就係纖維，其實好多啦。我哋市面上咧，大部分成我諗有六成嘅布嘅物料咧，其實都係一啲尼龍啊，或者一啲合成纖維咁樣去做嘅。咁呢一類型咧，其實就方便啦。咁好多都甚至乎係快乾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喺環保角度，是几邪恶的一个物料来的，因为它们本身是一些石油的副产品啦，所以它本身回收呢就会造成很多困难啦。它就算你不穿啦，亦都二手市场没有市场啦，你掉了之后呢，它是基本上几百年都不会化的。
2: 几百年？
1: 几百年都不会化，是啊。还有是我们每一次洗它的时候呢，就有微塑胶那些纤维就会系啦，洗咗出嚟啦，咁就经嗰、那个即系渠道就落咗大海啊！咁其实呢个问题都几严重的，
0: 因为鱼仔食咗，跟住我哋食鱼仔，
1: 冇错，
0: 咁啊最后中招都系我哋。
1: 系、啊，咁而家有一啲咧就话哦，可以用就算呢啲合成纤维都可以重用啦。咁好多时嗰啲都系讲紧一啲水樽，即係我哋一次飲用嗰啲膠水樽咧，回收咗愛嚟做呢啲尼龍纖維嘅。但其實佢都係避免，即係佢可能減少咗嗰個石油副產品嘅使用，但係其實佢後面新研對環境個影響其實係冇乜分別咯。咁呢個個問題，
2: 只不過係遲啲抌咗啫，咁樣。
1: 係啊，冇錯。咁另外咧就都有天然物料啦。咁天然咧就分植物同埋動物，咁植物咧就我哋最常接觸嘅就係棉花啦。咁棉花咧，其實你聽落去啊、哎，都好好、啊、喎，好少話會敏感啊，好似對我哋皮膚都幾好。
0: 即係天然嘢啊嘛，
1: 天然嘢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一般即係傳統嘅種植棉花嘅方法咧，佢係好食水嘅，即係佢嗰個水係用好多啦，同埋咧佢嗰個蟲害嘅問題都緊要。所以咧，雖然成個世界可能農田咧係得一至兩個 percent 係種棉花，即係所有有種植嘅農田，但係全球嘅農藥有15%至16% 係因為要去噴嗰啲棉花田咯、啊，所以你可以想象、
2: 啊、比例哇
1: 好緊要，係啊，咁但係而家就會多咗有機棉啦，咁嗰個係一個比較好啲嘅選擇，因為佢哋就盡量唔用化學嘅嗰個農藥去防蟲啦，佢哋用嗰啲叫做飄蟲啊，即係用翻好似真係喺大自然嗰度，即係嗰個食物鏈嗰個控制啦，同埋佢哋個水咧就盡量亦都唔係用河水啊嗰啲，就會收集雨水嚟到灌溉，咁所以整體都係環保啲嘅。
0: 喂，嗱，動物纖維大家即時諗到，羊毛咪好嘢咯，咁樣駱駝毛啊正嘢咁樣，咁好似似乎又解決到問題，會唔會係咁咧？
1: 但係因為要記住咧，嗰啲羊咩咩咧係食飽咗係會放屁嘅。咁所以嗰個都會釋出一啲真係我哋叫 greenhouse gases 啦。咁嗰個如果成個整體碳排放咧，譬如有啲國家，譬如紐西蘭、澳洲咁，其實佢哋都係好高嘅碳排放嚟噶。咁所以而家即係坊間都有啲係話自己係半天然啦，但係嗰啲其實都有好多隱憂嘅。譬如嗰啲可能係真係砍伐咗一啲原生嘅樹木，咁跟住打咗做樹漿，跟住再用技術去抽取嗰啲纖維出嚟用。嗰隻物料其實好軟身、好輕身、好舒服嘅，但係變咗佢嗰個回收啊各樣嘅問題，其實都係好大。所以而家坊間咧好多真係製衣業嘅唔同嘅單位咧，都擺好多心機去做個物料研發咯。
2: 因為就咁聽落咧，係著咩都唔啱咁樣啊，覺得自己。系啊，呢样又得，系啊，嗰样又破坏环境，其实系啊，即系冇一个完美嘅方案咁样。
1: 其实麻质我自己觉得系较为好噶，即系佢有100% 你可以 compose 咗佢啦。咁同埋麻质取自嘅都系植物，好多佢系个茎部嘅一个皮，咁所以其实都其实舒适啦，但系麻质就唔保暖咯，
2: 同埋好易巢咯，一定要烫衫咯，我觉得呢个好苦恼。
0: 喂，但系第另一个大嘅 category， 一个大嘅群组咧，就系啲半合成或者人造嘢，譬如人造丝呢啲，一人。

0: 做系咪真系又唔好咧 ？Winnie 其实
1: 都唔一定系嘅，即系最紧要真系睇佢个过程系点样做咯。而家有啲标准咧，直头系呢类型嘅人造丝咧，其实都系有一啲比较高规格嘅环保标准嘅，譬如咧佢去采購嗰個樹木嗰個木漿嘅時候咧，佢一定係嚟自一個永續管理嘅森林啦。咁、就變咗嗰個係不斷可以伸延落去，有一路一種植森林，跟住先一路去砍伐咁樣。咁同埋佢真係去製作嗰個布料嘅時候咧，佢都係封閉式咁樣嘅，變咗佢入邊真係需要用到嘅少量嘅化學嘢，或者甚至乎啲水咧，佢 make sure 可以重用咯。咁、所以嗰個暫時都係好多唔同嘅單位都係都幾著力去研究一個環保版嘅呢類型嘅人造絲啊等等嘅，都係其實都係植物 base 嘅，即係叫做植物嘅
2: 作為原材料，
1: 作為原材料嘅其實。
2: 但係其實喺呢一啲嘅即係新嘅物料嘅開發啦、研究上面咧，哇，都係要花好多心力咯，真係。
3: 喂，呢層真係要問阿 Philip 先啦。我見佢正話咧，
2: 肯點頭點頭
3: 點頭之外咧，我諗你要回應一下阿瑞文嗰个问题，瑞文就话着咩都好似唔啱咁，咁点算咧？即系如果你听到有呢个问题，你点样去回应嘅？喂，
4: 因为我都考虑过呢个问题，而就咁听啦，真系好似冇乜方法去做啦。但系其实有一个最有效嘅方法系咩咧？就系、买旧衫着咯。而你买嘅旧衫系买翻一啲天然材料 base 嘅旧衫咯。因为你谂下啦，如果我哋买旧衫嘅话，其实你又将嗰个衫嗰个本身嘅物料用耐咗。咁所以其實依樣嘢係非常之環保咯，就唔使抌咗佢。咁所以第二樣嘢，如果唔中意舊衫嘅，其實第二樣嘢就係你買一啲衫係你知道個 quality 好好嘅，咁、你可以著耐啲，同埋就避免如果真係爛咗嘅，咁點算咧？就自己去學點樣去補啊，去織翻佢咯。
3: 嗱，呢、這個我覺得好講到好遠啊。嗱，我先講話買舊衫先，有啲人可能即刻駁嘴就買舊衫都仲要揀。我唔係應該揀件我自己最 like 啊，或者我覺得最襯到我自己咩？嗱，先講我明曬你正話第一句嘅，買舊衫你揾啲環保啲嘅物料。咁但係譬如我買一件舊衫，佢係 polyester 嘅，咁又如何咧？即係我都唔係咁快抌佢落堆填區啊嘛。咁你話我洗咁係咁，我著到邋遢，我真係要洗。咁我都叫做prolong， 即係延長咗嗰件 polyester 嘅壽命先。即係喺呢個角度嚟講，係咪都係？有少少可取咧 ，Philip。
4: 係嘅，所以其實我覺得變咗咩咧？變咗其實
3: 即係我為博而博假，其實有啲嘢
4: 係少少嘅。但係我覺得最，如果有依個問題喎，其實所以我哋就要研發一啲新嘅方法，去令到依啲舊衫可以回收變翻舊衫，就唔好似
2: 等陣先咩啊？係啦，將啲衫回收又變翻舊衫，
4: 將啲舊嘅衫變翻新嘅衫。
2: 哦 ，OK，
4: 係啦，冇錯。因為其實坊間唔係好多咩科技係做到依樣嘢嘅，所以你見到有啲叫做即係回收咗嘅 polyester 或者係啦 polyester 啦，其實佢哋都係嚟自於舊嘅水樽咯。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全世界得1% 嘅衫係由舊衫變成新嘅衫。
2: 但係就係好難咯，因為啲衫依家係啲物料係撈到係
3: 好混，
2: 係啊，即係嗰塊布料本身已經構咗唔同嘅物質喺入邊，有天然嘅物質，有人造嘅物質，咁點樣分翻開咧？即係係咯。
4: 我咧就唔係一個科學家嚟嘅，所以咧我就唔好明白嗰個機理。咁但係咧，我哋係即係喺依個市場上，globally 啦，係有人做呢啲咁嘅嘢嘅，而我哋公司都有投到嘅，係成功嘅，係 work 緊嘅。雖然個成本好貴，咁所以變咗好多消費者都未必負擔得起咯，或者好多品牌未必會用呢個原材料咯。咁但係我想講嘅重點就係，其實啲科學家已經研究咗依樣嘢出嚟㗎啦，係 work 㗎啦，只不過係我哋依個社會度肯擺幾多時間同埋心機去將依樣嘢普及化咗佢咯，咁所以其實唔係咁悲觀嘅，係有方法嘅啦。即係我成日都同人講，就係其實我哋做創投嘅話咧，其實好多嘅方法啊、問題啊，其實已經喺度嘅啦。因為好多人，我哋有好多腦袋去諗咗好多方法出嚟嘅。咁只不過係點樣將依樣嘢實行咗佢咯。
2: 喂，可唔可以俾啲例子咧？即係例如有啲。是啊，我都不知道，因为太创意了这样东西。有没有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有的，其实刚刚我们有讲过，就是刚刚那间公司怎样 將一啲舊衫變成新衫。咁呢間公司其實就係叫。

0: 叫做Circ CIRC。咁其實佢係唯即係唔係唯一間啦，但係喺市面上其中一少數嘅回收商係可以回收到滴棉咯，滴棉運房嘅回收公司。咁其實佢哋針對嘅問題就係真係想針對將一啲舊衫補翻翻嚟去回收成衫啦。咁佢哋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但係而家就會喺法國啦，因為法國政府就好大支持喺政策上咁起一個，佢哋會起一個好大型嘅廠，而佢哋同一間中國嘅公司都簽咗個備忘錄去合作嘅，咁所以其實呢兩個佢嘅科技係可以遲啲喺歐洲啦，同埋其實中國咧都會做到嘅。
1: 但係咁講啊，菲力，即係嗱，當然你話你強調你唔係科學家，但係你知道喺市場上邊或者有啲投資基金都會擺一啲投資落去一啲喺未來日子可能有機會所謂發大嚟做，或者人去投資嘅一啲平台或者科技裏邊。咁但係永遠講到呢個位都係㗎啦，即係你個成本幾多？出嚟件衫有几贵，啲人负唔负担得起，以至到系咪 mass production 咁样？即系我唔系讲系快时尚 fast fashion 咁样，即系话如果你头先讲嗰啲嘢喺美国或者喺法国，佢哋可以大量去做，咁会唔会平到即系大家我同阿瑞文都买得起咧？咁样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当然你话要时间嘅呢样嘢，唔系话即系个科技喺度啦。但係唔係聽日我哋買到呢件衫，因為呢件衫可能講哇，可能五位數、六位數或者好大嘅數字，你覺得唔值嘅買嘢話嚇，買完咁嘅衫都要咁貴，人人都會有呢個感覺，就算你有錢佬都唔覺得值啦。咁好啦，即係呢度中間究竟你覺得個 step 要行幾耐先去到嗰個位？即係縱使科技喺度，但係個地球都要運轉嘅，咁點算咧？即係呢啲位永遠都係，譬如就算你係去做一個創投基金都係啦，你都會諗下件事有幾即係有幾。popular 嘛，其實
0: 冇錯，冇錯。
1: 點呢個問題點咧？
0: 翻翻去講緊公司先，因為其實講緊公司已經同個 Sara 合作噶啦，之前就2013-14係啦。咁因為嗰個成本嘅問題啦，所以佢哋都係做一個所謂嘅capsule collection， 即係一個得幾件衫嘅 collection 啦。咁個價錢都可能貴少少嘅。咁但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好笑嘅一樣就係咧。我哋講創新啊、創科啊，咁大家就諗起機械人啊、AI 啊，但其實咧喺時裝啊依個行業裏面嘅創科嘅 high tech 咧，其實咧往往係我哋分唔到個分別嘅，係啦，即係變咗咧，其實依樣係好搞笑嘅，就係依樣嘢好 high tech。聽落去，我今日著依件恤衫係用我依間公司製造出嚟嘅回收棉出嚟嘅，咁其實你做著落去睇唔出有咩分別，
1: 係咯，即係睇唔出咧。如果你話呢件係我都睇唔出。
0: 係啦，睇唔出點解睇唔出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做嗰啲新嘅嘢咧，係需要咧係所有嘅感覺啊、觸感係一樣。因為你如果唔一樣嘅話咧，就變咗容易爛嘅，邊個會買咧？如果著落去係
2: 唔舒服嘅，咁啊趕客啦，
0: 趕客啦，係啦，咁
1: 所以根本佢唔似件衫嘅，肯定唔會買喎。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呢個行業嘅創科咧，個終點咧係喺好多。消費者裡面是看不出有什麼分別的、
2: okay，
0: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是一個是 很不開心的事的、
2: 那是的真
0: 的所以其實剛剛回來的問題就是要怎樣就是要從教育那方面 去落手了因為有些東西就是其實最簡單就是什麼呢就是你真的要去看個 label 現在你當你跟你小朋友玩的遊戲你叫他摸件衣服睇下個 label， 咁你摸下摸下，你又變咗專家啦。因為其實你分得出咧，邊啲係天絲啦，即係啱啱講嘅環保啲嘅 material 啦，邊啲係尼龍啊，邊啲係 polyester 咁其實我入咗行可能係3-4年啦，差唔多。咁其實玩玩下就變咗，其實又變咗一個假嘅專家啦，開始摸得出
2: 真
0: 係分別啦，
2: 係真係摸到啲麻雀大師咁甩一甩，
0: 冇錯，甩太咁甩嘅，
2: 真
0: 係係嘅。咁嗱，大家問題就係你甩到嗰個係polyester 同埋天絲嘅，咁但係你又要知道背後個過程係點樣先知道點解好啲。咁其實天絲啱啱都講咗啦，就係其實係用木 base 嘅去做出嚟嘅，咁但係呢啲天絲咧就係用舊嘅衫嘅，咁所以其實你都要自己摸一件衫嗰陣時要睇到個過程係乜嘢咯，由個農夫點樣種，去到點樣加工，你要有依度依樣嘢去想像出嚟咧，你先知道啊，原來我覺得啊，依樣嘢係環保啲嘅。
2: 啱啊，即係要說服到，因為我正正就係想講咧，嗱係的確咧，即係有科學家。

0: 去有好多唔同嘅研发啦，即係整一啲环保啲嘅物料，令到我哋可以取代一啲冇咁好嘅一啲嘅質地嘅嘢啦。咁咁但係呢，对于一般嘅消费者或者市民大众嚟讲，觉得好遥远咯，呢啲理科学家嘅事啫，咁好似都仲未觉得关自己事，要将呢一个咁远嘅嘢拉翻近嚟自己嗰度咧，其实呢一个中间咪就系好大嘅空间，我哋要做啲咩咯？咁所以你哋又做咗啲乜嘢嘢去哇拉近大家咧？咁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两方面啦，一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叫做嘅零售店啦，咁其实零售店有一特别嘅就系我哋叫佢做一个体验店添，系、零售加体验。
0: 系
1: 咁有一 part 咧就系话俾人听，究竟有我哋觉得喺呢、這个或者消费者啦，你有啲咩应该注意嘅？咁例如而家喺南丰沙厂啦，我哋有讲紧一个牛仔布嘅体验店嘅，咁就系讲其实点解牛仔布咁污染，但系亦都系我哋会俾一个。遠見佢哋就係話，其實牛仔布可以唔污染嘅，而其實好多人咧喺嗰個供應鏈度咧，啲廠家啊、啲科學家啊、消費者啊，其實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咗嘅。
2: 你先講下即係佢有幾污染先，即係大家知道啊，啲牛仔布可能用好多水去洗、去漂染、
0: 染料
2: 成成嘢，係咪咁咧？
1: 其實就係咁，牛仔布通常係用棉啦，咁棉都講咗，其實好用水嘅。同埋好用嗰啲化學物料嘅化肥啊，或者係
0: 農藥
1: 啊。咁第二就係個色啦。其實好多人我問佢哋，其實呢啲牛仔布嘅色點樣嚟㗎？你知唔知牛仔布其實得一個色㗎咋？
0: 嗯，係咩？
1: 係啊，即係你見到嘅牛仔布色咧，其實點解一種色咧？嗰、那個就係叫做 raw denim 啦，就係好中意玩牛仔布嘅人都知道、raw denim。你見到可能係日本嘅牛仔布，
2: 成日見到呢個英文㗎嘛？
1: 就係嗰個色嘅，就係、是、嗰個色。其實牛仔布得一個色嘅啫，就係、是、嗰個色啦，深藍色。係咁點樣去做到唔同嘅色咧？就係、是、要係
0: 咁洗佢。
1: 簡單啲嚟講係啦，點樣係啦洗佢係咁洗
0: 水磨
1: 咁水磨係咁
2: 水磨石磨啦，好多好多即係永遠都係你見到，就算你睇啲片都係噶嘛，佢用好多水去即係磨到佢
1: 係啦，
2: 想要嗰隻顏即係嗰個感覺
0: 嗰、那個深淺度
1: 深淺度
0: 係
1: 咁。其實咧而家都有好多公司研究咗唔同方法咧，去用啲好啲嘅方法去磨走佢嘅、就唔係用而家即係傳統就用石頭咁樣磨完之後咧，其實佢同啲水溶咗之後咧，就變咗一劈。嘢咁樣，咁嗰撇嘢就係真係又藍又灰，又一粒粒，咁所以其實你唔可以直接排污嘅，
2: 好似一桶染料咁樣。
1: 冇錯，係。
0: 但佢係有半固體 feel 嘅。
1: 半固體 feel 嘅，咁我就係用石去磨到你嗰種嘅磨感啦。咁啊，色其實漂就係用好多嘅 chemical 要 layer by layer 咁樣去漂。
2: 即係你諗到都污染啦呢件事，
1: 係啦。咁你見到你如果去嗰啲廠嘅話，咁我最近都去過嘅，其實我去過一間係。好正，系好里面系有冷气啊，
2: 正在咩咧？
1: 好干净，有排污啊，同埋佢用嗰啲方法系好新颖嘅，即系减少晒你啱啱用嘅水啊，用嘅石头啊，咁我唔讲嗰啲咩方法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方法嘅，咁但系喺嗰个地方嘅对面咧，就系、是、一个。八十年代嗰種嘅傳統嘅，咁你見到其實係
0: 好大對比
1: 啦。入去其實嗰個味道，個味咩味咧？就係個 chemical 嘅味咯，係工鼻啦，同埋你工鼻刺眼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嘅。而其實依個就係個環保嘅問題咯。咁所以我哋之前投咗一間公司就係叫做Colorifics， 咁佢就係用一個生物科技咧去染色啦，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用基因工程去改造個微生物，再做發酵變成個顏色。咁我嘅比喻就係咩咧？比喻就係、是你如果買個塊包嘅，你唔食嘅話咧，就會發毛。
0: 發毛啊！
1: 你咁你有冇見過？其實有唔同嘅毛菌啦，唔同嘅毛菌都有唔同嘅顏色。
0: 係啊，係啊，
1: 咁呢班科學家咧就揾咗一隻毛菌咧，係可以俾佢去調教嘅。調教完之後咧，就可以嘔翻，即係發泡嗰啲出嚟。佢哋食完點解牛咧？就因為佢哋細菌就係、是、即係呢啲
0: 毛菌絲
1: 係啦，微生物咧就係要食糖，食完糖就
0: 掠啲嘢，
1: 掠翻你食出嚟。咁嗰個色就係、是、你當佢係好似釀啤酒咁釀出嚟啦。咁嗰咁就釀咗一桶水出嚟。咁嗰桶水就有顏色噶啦，就倒翻落去普通嘅染色機度，咁就繼續染色。 咁佢乾淨到點咧？我嗰陣時去。

0: 去英國Cambridge 劍橋嗰個廠度，其實佢啲水係乾淨到咧，係可以直接排污咯。就排出去，咁但系佢都好好嘅，佢就唔想咁样嘥啲水，所以佢搞咗部机咧，就系将嗰啲用完嘅污水再清理翻，再溶角咯。
1: 点样？哦，即系唔系攞嚟饮嘅，
0: 唔系攞嚟饮嘅，唔系攞嚟饮嘅，
2: 我嚟用都 OK 嘅，
0: 我嚟用嘅，
2: 系。咁所以其实洗地先啦，你又真
0: 可以
2: 试
0: 下嘅，可以试下嘅，我觉得。
1: 但我覺得你的體驗應該很正喎，你即係周圍去睇啲新技術，同埋啲嘢係完全係開發人類嘅未知咁
0: 嘅
1: 喎。
0: 其實係嘅，因為我做嘅嘢本身就係睇好多資料嘅。嚇！咁依間公司就話佢話減到 80% 嘅化學污染啦，慳少咗 49% 嘅水啦，同埋減少咗 31% 嘅碳排放嘅。但係我睇完之後，其實我睇完呢啲數目字，去到我廠我睇唔到啲數目字飛噶嘛。
1: 係啊係啊，
0: 所以我感受唔到嘅。咁所以其實係要去親身感受，同埋同嗰個科學家去傾咯，或者同個創科即係個 founder 去傾，因為你會被佢嗰、那個佢自己嗰個嘅story 去感染咯。而我每次去，咁點解我哋有一個體驗店咧？就係、是、想去模擬翻呢種感覺俾一個客户群，令到佢嚟到之後，佢淨係可以感受到其實有咩其實。嗰、那個問題好嚴重，但係亦都有一個好好嘅 solution 去做呢樣嘢嘅。咁你唔買嘢唔緊要嘅，你嚟體驗都得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人嘅覺得就係、是，而家科技咁發達啦，你知啦，以前30年前你係唔可以睇到呢啲嘢噶嘛。而家你去某個平台度 search， 你就已經睇到曬噶啦。咁點解唔行出少少，行多一步，回應翻你嘅問題啦，就係、是。行多一步去 research 呢啲嘢，你去唔到嘅，即係我比較 privilege 我去到，咁但係我去唔到會點做咧？你可以嚟我哋鋪頭喺南豐沙廠，叫Fabric X。但係如果你對去都去唔到嘅南豐沙廠嘅，咁你就去睇咯，去網上平台去 search。
2: 都唔係啊，南豐即係都係荃灣一個景點，大家無論喺度打卡食嘢，或者係頭先你又參觀咗牛仔。冇牛仔嘅店啊，係咪？即係好多其實，因為我好耐冇去，所以我唔知而家最新係點樣樣。咁譬如講翻 Winnie 嘅飯啊，頭先啊菲葉講到啊，即係教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去令到大家起碼教育啲消費者，甚至乎教育下一代咁。咁譬如話聽到呢個位咧，即係點樣令到大家，譬如你哋響設計課程，係咪都要諗下呢啲位啊？可能要。擺啲學生去嗰邊去感受一下，即係未至於個個做科學家嘅，但係可能都要從呢個方向，係咪咁咧？
3: 其實係尤其是大學咧，我覺得即係幾方面啦。頭先 Philip 講到咧，頭先佢講嗰啲科學家咧好厲害嗰啲咧，其實好多都係學生嚟嘅啫。係，即係係啊，即係我哋頭先開麥之前聽傾偈嘅時候，有啲又種蘑菇，個蘑菇就變咗好似人造皮咁樣，嗰啲都係佢哋學生年代咧，可能一個要畢業做嘅 project， 咁就已經有個諗法，跟住佢哋就繼續去投放時間落去再做啦。咁就如果好嘅就遇到南豐作坊，可能投資少少等佢哋起動咯。咁另外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就係我最近咧，因為要去一個凍啲嘅地方，咁我。因為已經肥胖咗啦，所以舊嘅結婚年代買嘅羽絨已經唔啱著啦，咁俾咗我女著啦，咁我自己要去買一件新嘅羽絨，咁我去到間鋪頭咧，都係好多商場都有嘅嗰間鋪頭。咁咧，我去睇嘅時候咧，睇中兩件衫啦。嗰、個售貨員嘅姐姐咧，其實係講得好好俾我聽嗰個物料咯。咁嗱，譬如我哋平時講羽絨嗰啲，入邊都係一啲動物嘅。
2: 咩98斤咁嗰啲嚟噶嘛？成日都講。
3: 係啦，咁佢就 sell 我一件咧，就係真係人造，但係係回收嘅物料再做嘅。咁佢就話咧，仲嘅好處咧，就係你掉落洗衣機洗咧，其實亦都係好快會乾嘅。仲有咧，佢就再同我。讲咧嗰个物料嗰个涂层啊，嗰个我哋咪成日讲 cortex 咧，就防风扇水咁样嘅，但系嗰个其实都系好唔环保噶，即系佢系一个有啲人会觉得，即系会讲咧系永远都化解唔到嘅化学物质嚟嘅 cortex。咁佢就话哦，佢哋公司咧而家都用另外一条 line 咧，就系环保嘅系列啦。咁嗰个 cortex 佢哋冇用啦，就用咗另外一种又系植物 base 嘅，咁又会可以防紫外线啦，又可以防菌啦。咁收尾我當然係精明嘅消費者就買咗環保嗰個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除咗喺學校有譬如一啲設計課程，好似頭先 Tony 咁樣講啦，我有啲覺得真係我哋親身作為消費者

0: 去到啲前線嘅鋪頭，嗰啲員工嗰個解說係直接影響我哋嗰個 decision 咯，我覺得
1: 係㗎，係㗎，
2: 所以係咯，大家都識多啲啦。但我又有個疑問啊，就係、是、嗱，即係其實喺世界上當然科學家或者係各行各業啦，大家都諗好多唔同嘅嘢去想幫到個地球咁樣樣啦。咁但係始終資源投放係有限㗎嘛，係咁。我想問 Philip， 咁你點樣去？你個角色你又要去揀啦，要選擇啊！呢度又覺得好，嗰個又覺得好掂喎，咁點算咧？即係點係啦？點樣取捨咧？咁又工作好困難啊！我覺得係個個都乖學生，個個你
1: 佢睇好多資料，即係好似改卷咁啊！即係個學生都俾 A， 咁咪冇人 A 咯。
2: 係啊，好辛苦啊！
1: 即係點咧？即係其實你都要 rate 啊，其實
2: 係啊，係啊，
3: 係嘅，我覺得
2: 都好难做嘅，真
3: 系好难做嘅。
1: 定系个个都俾啲啦，咁样即系派利是噶嘛。
3: 我谂我依几年真系买少咗衫嘅。咁点解买少咗衫？就因为我觉得真系应该买一件你觉得 OK 浅层啲讲啦，就唔好跟 trend 咯，唔好即系你着衫唔系衫着嚟啦。咁第二就系我觉得买一件衫，你系觉得嗰个。故事是跟你有共鸣咯，无论是 Winnie 那件羽绒也好，或者是买到一件衫你觉得是可以穿很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就是买一件衫你喜欢的你会穿很久的。买一件衫你看个 label 的时候看看它真的用什么物料的。我会揀即天然物料啦，同埋最好就是一些天丝啊，或者是一些 organic cotton 的物料啦。但是如果你要做運動嘅，而家好多人做運動嘅，咁 polyester 係咪真係係咪？我自己覺得係擺唔脱嘅，因為
2: 即係擺脱唔到，
3: 擺脱唔到嘅，因為好多人造嗰啲係會好黏身嘅，尤其是香港咁潮濕，咁但係咁嗰啲又冇辦法啦，買少幾件咯，唔好買咁多件咯，係咯，我會係咁樣。
1: 同埋你講係買衫或者做運動啦，呢排咧就因為世界盃，可能好多人去買波衫，又或者點係做運動咧？我成日見到好多男女都係咧買啲所謂咩又透氣又索汗啊嗰啲咧，
2: 好多功能嘅，
1: 即係好似係啦，佢本身可以帶到好多功能俾你，但係其實我記得菲利普頭先講過，其實一定要睇標籤啊嘛，即係唔好覺得佢咩又話線水啊，啲汗又話唔搭住你啊，即係呢個係當然你會覺得好 happy。但系都要睇翻嗰個標籤，究竟佢係乜嘢嘅物料嚟嘅，係咪咁咧？
3: 係啊，其實呢個好重要嘅，我覺得。唔單止睇標籤啦，如果你可以同個 brand 講嘅，就係話可唔可以用多啲回收嘅 percentage？ 其實我覺得你唔好忽視我哋消費者嗰個
1: 認知度，
3: 同埋我哋有幾容易
2: 力量
3: 係啦。因為其實你每一分嘅錢都係同緊嗰個 brand 講，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將嗰啲波衫裡面嘅嘢要轉50%用回收嘅物料翻嚟？雖然而家係膠樽，咁但係當我哋標咗呢個 habit 由膠樽变做旧衫嘅，咁咪系一个慢慢嘅过程。所以有啲系快唔到嘅，我觉得呢个系作为对我嚟讲睇咁多一啲唔同科技嘅，都系唔开心嘅位置，有啲就系快唔到。
1: 明啊，
3: 市场系咁就系咁。
2: 系啊，咁但系都有开心位嘅，就系、是、哇，原来有咁多新嘅技术系等紧大家去发现佢咯，应该咁讲。
3: 系啊，冇错，所以。玩下啦，摸多啲，
2: 搵多啲，
1: 系啊。就算阿 Windy 话去买呢个羽绒，我记得我哋早几年喺呢个节目都搵过一个系即系人造羽绒嘅一个零售商上嚟啦，就系讲紧一个欧洲嘅牌子，咁即系有只鸭仔一个啦。咁之后因为咁咧，我都走咗去佢哋嗰度认识多咗，我都支持咗系买一件咁嘅衫嘅。
4: 系，
1: 我觉得系，但系我又发觉近排我再睇翻咧，好似。又唔見咗佢嘅蹤影啊！即係你知而家啲零售都係好快又一代，又好快又轉咗位置，甚至乎究竟呢間公司做咩香港咧，我都唔係好知。係啊，咁但係即係有啲位又係啊，因為可能經濟問題，可能好多商業決定都令到嗰件事咧，唔係即時可以出現到，或者唔係可以即時發大到啊。呢啲位會唔會都有啲位？哎呀，好有啲遺憾嘅咧 ，Philip。
3: 工作層面上可能係嘅，因為可能冇咗嗰筆投資嘅。
1: 係啊，
3: 咁但係，所以我更加就係覺得我哋要唔好低估自己嘅能力咯，消費者嘅能力，就係因為我哋同好多嗰啲初創公司傾偈都係，其實佢哋冇人買，唔夠人買佢啲物料，就係因為唔夠多嘅 consumer 去要呢啲嘢。
2: 咁唔夠多 consumer， 因為大家唔夠認知咯。
1: 係啊，我覺得都係，即係大家真係要去買衫嘅時咧，除咗你睇價錢、你喜好之外咧，你認識多啲，好似今日咁睇多啲標籤咧，認識多啲嘢，而家

网方面一啲都唔难嘅。今日多谢晒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 Winnie， 以及系南丰作坊永续发展及影响力策略经理 Philip 嘅。转头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我哋一台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位于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的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好像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一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都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和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是开波七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嗰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

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

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一段都是车多。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就比较繁忙。另外慈云山的卫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卫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是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鲨鱼和海豚在海洋里面都是顶尖的捕食者，他们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咁引申在社会学啦、管理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喻的。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们会跟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0: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了捕捉到这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的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那里，监制呢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在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十蚊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我哋嘅大气候呢个时段啦。咁啊，胡世杰提提大家先，下个星期六6月20日咧，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哋呢个何文田斜坡研习径嘅导赏以及土木工程拓展处无人机机库嘅参观咧，好好彩话俾你听有好消息咧，我哋仲有极少量嘅名额。咁如果有兴趣朋友咧，不妨打嚟18723111，18723111，就系呢个何文田斜坡。

0: 波研习径导赏嘅呢一个活动，咁讲紧就系喺下个礼拜六下昼3点咧，就会喺何文田地铁站 A 一出口嗰个集合同起步嘅。咁基本上啦，咁啊土地工程处话俾我听啦，佢哋除咗专人导赏之外咧，其实都系好易咁行嘅啫。我谂如果熟悉何文田一带朋友咧，都知道嗰度咧就冇乜山路啦。基本上我哋都系2个钟时间内咧就会去睇咗个斜坡嘅研习，同埋系无人机机库嘅参观。呢个系从未试过吓开放俾其他人去参观嘅，都系一个几值得大家去一齐 join 一个活动。咁当然啦，都要睇当日天气情况如何。咁啊，但系要交代先。咁啊，12岁以下我哋恕不招待，70岁以上都系唔招待。即系话咧，如果你系12岁至到70岁嘅朋友咧，你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咁啊，有一条简单嘅过关问题咩咧？请问今次斜坡研习径系位于边一区呢？有兴趣朋友可以而家打嚟1872311，我哋有专人咧同你讲解一啲好简单嘅情况。咁如果有兴趣啦，就下个星期六我哋做完大气候之后咧，就去呢个斜坡研习径做一个好简单嘅导赏嘅。
1: 大气候睡文解码。
2: 世界杯开锣啦！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我郑瑞文不是球迷，不过我屋企的男性包括两个仔就好想睇直播啦。不过始终都要翻学嘅，等周末啦，三父子齐齐睇波，齐齐开心下。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飘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2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啊，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

0: 好，咁啊，一点钟之后当然继续有我哋呢个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啦。今个礼拜开始咧，其实唔使讲啦，就系呢一个嘅，哇，全球啊，
1: 系啊，数
0: 以
1: 全球、啊、
0: 我谂系数以都唔系数亿计啦，唔好十亿计啦嘅人咧，都会关注住呢个美墨加呢三个国家所举行紧嘅 FIFA， 即系话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啦。
1: 冇错啊，世杰有冇睇波啊？
0: 哦，有啊，又竟然喺第一场，即系六月星期四深夜三点钟咧，即系。亦都係儀式感嚟嘅，我就睇下見證今年第一吹雞，第一球波踢出嚟，就正式開始咗成個世界盃嘛。你話今次係104场啊，
1: 系啊，冇错，
0: 超多嘅场数啦。咁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啊 ，FIFA 好识赚钱哇，系咪先？呢啲我哋唔讲啦。世界杯嘅嘢，咁但系我觉得今年嚟讲，我就有个仪式感啊，睇睇咁啱嗰晚我三点钟未瞓嘛，咁啊又有免费电视睇，咁啊睇睇开波，咁啊嗰场都睇咗啲嘅。虽然两队我都唔系算太熟啦，墨西哥对呢个南非，咁但系南非就麻麻地咯，跟住有两个人俾人赶出场。
1: 系咩话？你咁都记得？
0: 系啊，我记得。
1: 我咧次次睇波咧都系即系一个好迷失嘅状态，
0: 因为你唔知乜嘢人打紧咩波。
1: 一嚟啦，二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识欣赏。
0: 你都唔识欣赏啲帅哥噶嘛？帅。

0: 个
1: 靓
0: 仔，
1: 嗯，觉得帅啊！
0: 啊，除咗屋企一个，除咗屋企三个 ，sorry 啊，
1: 唔系啊，即系因为真系对于球体嘅球类嘅运动咧，系真系唔知点解系
0: 包括篮球、羽毛球、乒乓波、壁球、所
1: 咁又唔系、啊。其实咧，我细个嗰阵时系啊系啊，你都啱嘅，即系篮球我 OK， 我觉得
0: 系咯，你
1: 话
0: 你打篮球噶嘛？
1: 我唔打篮球，我睇嘅都会系啦，但系即系件事好似快啲、刺激啲，可唔可以咁讲啊？
0: 我又唔觉得系嘅，即系我觉得足球系刺激过，
1: 啊、
0: 即
1: 系
0: 我唔系，因为我觉得系踢波而唔系打篮球。你唔大声啲，
1: 对唔住啊，我真系唔知啊，失
0: 唔紧要，唔系我冇讲啫，我几十年冇踢噶啦，虽然我有啲同学而家仲踢紧，逢星期六佢哋喺学校踢波，但我冇参与，
1: 哦、
0: 我系屎波啊，所以我不入流啊，冇人叫我翻去踢，
1: 唔紧要，识睇波都好好噶，即系好过我啦，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嘢，所以好迷失啦咁。不过我屋企嘅即系我仔啦，系啊，大小朋友都好想睇嘅，即系小朋友我又估唔到佢原来都好中意，虽然即系佢哋即系都系体育堂喺学校踢
0: 波啦。佢哋有冇踢波咧？反而小朋友
1: 喺学校踢波咯，即系但系体育堂嗰啲佢唔系校队嗰只嚟嘅，咁所以我就以为佢哋冇乜特别啫。点知原来佢哋有几热衷？
0: 我都系以前体育堂，即系我哋嘅年代都系啦。体育堂咧最开心就
1: 系
0: 踢波，
1: 系啊系啊，
0: 班同学换晒衫咧就去，即系当然唔系用国际球例啦，
1: 系
0: 嗰啲学校球例嘅啫。
1: 即系男校系好中意呢啲噶嘛，系啊。
0: 一体育堂大家就哇，即系着约到咧，即系不堪噶啦。
1: 冇错啊，最好系连堂体育堂咁就可以踢翻转，
0: 踢波
1: 嘅
0: 踢波，打乒乓波又打乒乓波，又打篮球，即系其实呢啲嘅时光咧系啊，即系永远谂起都好开，好兴奋。
1: 系，不过我觉得即系欣赏嗰样嘢咧，即系足球嗰种魅力就系咧，好似简单一个波，但系你又聚到好多人一齐咁样去享受啦。咁我谂呢一种嘅快乐系即系真系无可取代。所以点解咧，即系足球咧系可以风靡全球，唔同嘅即系。无论是咩年纪啦，或者是经济条件的人咧，其实咧都是很中意呢一个嘅运动。
0: 但系我好中意你今日呢个嘅解码。
1: 嗯。
0: 我觉得我都有留意世界杯嘅节目、或者是一啲报道。
1: 嗯。
0: 但系我比较少从你呢个角度，今日头先你讲嘅开场白啦，三个国家就譬如都系永远都系四年前，我哋去嗰个国家就啲人咪 travel 去嗰度咯。但今次系 travel 三个地方，
1: 冇错啊！
0: 即系纵使我记得2001年嘅世界杯咧，都系日韩两个地方举行啦。咁但系今次用三个添，即系我都几癫嘅呢件事。
1: 系啊，
0: 即系虽然你话黐埋一齐啫，但系其实都远噶嘛。
1: 远啊，绝对系唔系嗰啲低碳交通工具可以做得到。
0: 所以我觉得你呢个 point 今日系好值得摆喺我哋嘅解码里边咧，同大家解一番啊！
1: 解一解啊，系啊，同埋咧，你一开始都有讲啦，即系今年咧系即系首次啦，有咁多嘅咁多场嘅赛事啦，应该咁讲，104场嘅赛事，系咪
0: 啱104场？
1: 系啦，104场啦，咁
0: 球队有啲超多嘅。
1: 系啊，比起即系上一届卡塔尔64咧，系多咗好多，真系
0: 40啦。
1: 系啊，
0: 未试过噶，从来未试过，
1: 从来未试过。但系咁多咧，即系都证明咧，就系哇，有好多世界各地嘅球迷啦，会去睇比赛啦。咁而嗰个嘅历史咧，个赛程咧都长咗嘅，系有5个星期嘅。
0: 冇错。
1: 系啦，咁但系咧，嗱，当然咧，就因为佢横跨加拿大啦、美国啦，同埋墨西哥咁样样，咁所以咧就系啲赛事咧喺唔同嘅地方進行，即係睇翻咧啲數據先啦。即係其實喺美國咧有11个城市會舉辦，加拿大有2个城市，墨西哥都有3个城市咧係會即係舉行唔同嘅賽事啦。咁所以咧啲球迷咧去即係追星嘅時候咧，或者係捧自己個國家隊嘅時候咧，就可能咧係要周圍走嘅。咁呢一樣嘢咧係之前即係佢哋即係美加墨三國咧，佢去申辦呢一個嘅世界盃嘅時候啊，佢其實咧都要即系有啲申办嘅文件噶嘛，喺环境保护入边咧，佢冇写得好清楚，哇，有机会有呢啲咁嘅即系航空交通嘅 traveling 喺入边嘅咁，咁所以咧即系喺真系申办成功啦，咁啊啲即系各样嘢如火如荼进行紧啦，都开始有啲环保组织咧就去即系审视一下，咦，究竟如果佢真系搞嘅话，会有机会有即系几多嘅碳排放咧？咁就发现咧，即系其实喺2025年嘅时候完成咗一份报告嘅，咁就发现咧嗰个估算嘅碳排放咧，就比起当初佢哋申办嘅时候咧，估嘅360万吨嘅二氧化碳嘅排放咧，系会多好多，
0: 系
1: 会达到902万吨嘅二氧化碳。

0: 啊，呢个系保守估计咗，仲要系
1: 明啊，系啊，同埋讲紧就系话啦，呢一个温室气体嘅排放咧，又系历史水平以上嘅近两倍啦。
0: 系啊，
1: 保守估计就头先讲过900万吨嘅二氧化碳当量，吓、
0: 嗯
1: 啊、航空运输咧系2026年世界杯里边主要排放源嚟噶，咁啊预计咧占整个赛事二氧化碳排放量嘅86%，即系90%咁滞噶啦。
0: 系啊，咁甚至有啲研究人员咧估算一个最差嘅情况啦，最差嘅情况单单系航空运输嘅碳排放咧可能达到1370万吨，咁所以到最后啦，最后如果真系成个世界杯完成咗，咁然之后。再可能有啲嘅即系事后嘅统计，究竟实质系有几多嘅碳排放咧？咁真系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
1: 另外一样嘢就票绿啊，我哋成日讲 greenwashing 咧，就一路原来咧，即系 FIFA 都俾人话佢啊，哎呀，你啲嘢都票绿嘅，扎扎低低啊，唔讲清楚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系咧，呢、這个都似乎系佢哋长期咧对于自己嗰盘数啊，嗰、那个营销嘅策略嚟嘅。咁咧，甚至乎即系又系卫报啦，即系好揭好多嘅即系新闻出嚟嘅。咁即都话批评咧，就话国际足联咧长期以嚟咧都系哇，甚至乎我哋好识点样去票绿嘅、
0: 嗯。
1: 有啲学者就话咧，史上最致命嘅体育赛事咧，似乎都系会出现噶啦咁样样。咁、当然 ，FIFA 自己又有啲。
0: 回应啦，
1: 回应就话咧，
0: 我唔系嘅咁啊，
1: 冇错啦。今届赛事全部使用咧系一早建好咗嘅球场，哇、哦，咁啊系，我记得几年前咧，即系都系赶工。就算我记得以前我去德国度旅行啊，零八嗰届定咩？咁我去都系咧，佢我嗱德国都好先进啊。都系啲即系好叫做做嘢好掂嘅国家咧，应该系佢哋都系赶工起球场。咁、嗱，今次佢就话我哋一早咧，即系用一啲咧起好晒嘅球场嘅，减少咗新建球场嘅碳排放，仲强调推动电池供电代替柴油发电机，增加回收废物，减少食物浪费。哇！即系讲咗好多嘢咧，都似乎系啱听
0: 嘅。系咁呢啲嘢，我觉得要做都系好啱嘅，
1: 同埋系最低。消費咯，
0: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你遠遠唔及嗰個航空交通嗰個碳排放，
1: 係
0: 啦，即係大家都好明白，亦都唔使多講噶啦。
1: 明，
0: 即係例如啦，即係嗱，依家有包含咗好多嘅即係有啲嘅國家甚至乎係首次咧入。场即系有世界杯嘅入场券啊，参加到咁就变咗佢哋嘅国家嘅国民咧，可能又会嚟捧场。
1: 我记得有一个叫佛德国，
0: 跟住咧，例如有啲例子啦，一队啦，波克队啦，同埋佢球迷咧，要点样比赛咧？要从多伦多飞去洛杉矶，再去西雅图咁样啦。佢嘅行程有超过5000公里，而大个训练营咧喺盐湖城噶。
1: 吓，
0: 系咁你要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样
1: 样。人都癫，
0: 系啊！你净系谂下呢一度个人攰啦。亦都系有好多排放啦，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即系要知道噶啦，就系、是其实今年咧嗱，我哋香港更加好感受到噶啦，今年觉得哇，好似提早热咗，系咪啊？的确系嘅，咁啊亦都有啲嘅气象学家或者专家咧都话咧，今年咧即系相信嗰个世界杯。这个比赛期间的这五个星期有的气温呢在美加密都会是高的啦。咁讲緊即是睇返啲纪录啦，例如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举办赛事以来呢，其实对比喺今一年啊，即系现阶段嘅六月嘅平均水平咧，我哋而家系比当年啊系升咗1.05度噶啦。
1: 系
0: 系啦，咁其实咧喺呢啲即系环境气温高咗，湿度相对都系高咗啦。咁其实系落场踢波嘅球员佢可以好辛苦。
1: 冇错。
0: 咁啊，佢嗰个体感温度咧，专家话可以随时飙到去43度。
1: 冇错。
0: 系啊。
1: 所以今届咧，我头先咪话我睇咗第一场波嘅。
0: 嗯，
1: 我睇翻佢，哇，好得意！今届有飲水時間嘅，
0: 系
1: hydration break，
0: 系啦，3分鐘。
1: 因為我睇咁耐波，咦？通常你話有受傷、有暫停，咁啲人即刻拎啲水出嚟飲啦。你去打咩波都係啦。但咦，我淨打出個鏡頭就叫 hydration break， 係咩嚟咁？
0: 今年新嘅呢、這個係
1: 因為即係我諗大家頂唔順，係上半場同下半場都有3分鐘時間。
0: 冇錯啦，係啦。咁其實點解要咁樣樣咧？因為咧就係驚高温高濕啦，會令到球員啦，甚至係裁判啦，佢都要走嚟走嚟走去啦，係咪先？
1: 係冇錯。
0: 佢會中暑㗎，其實。
1: 其實走最多係佢㗎，通常咧好多啲嗰啲調查或者係嗰啲統計都係咧，其實個。 主球證或者旁證咧，其實佢哋走嚟走去啫。即係基本上你唔走佢都走噶嘛。
0: 係啊，
1: 因為如果你喺後你喺後防嘅個幫前邊，你使乜走啫？
0: 咁啊，系你好啱，
1: 因为佢跟住个波，个波几要碌嘅，佢咪走咯。
0: 系，哇，所以好辛苦，裁判好辛苦。咁然之后，即系球迷喺如果喺嗰啲嘅场地入边咧，系又热又焗，其实都一样好辛苦啦。咁多人，咁有啲好啲嘅真啲嘅球场咧，其实当然有冷气开放，咁但系哇，你即系要 support 到一个咁大规模嘅呢个赛事咧，其实嗰个碳排放都系几襟计嘅。咁仲有，即系入场之前咧，哇，有啲 fan zone 嗰啲咧。排队入场嗰啲位咧，其实咧好多人噶嘛，可能特别系啲即系竞争激烈啊，或者可观性高嘅一啲嘅场次咧，哇，好多人排队排几粒钟咁样样，先至入场，咁都好辛苦喎。
1: 冇错，即系同去主题公园一样嘅。
0: 冇错啦，跟住仲有一样嘢，我都想即系 highlight 咧，即系会想提翻咧，就系今年嘅世界杯咧，你知唔知仲有一个嘅争议？就係、是、佢曾經喺呢個月初嘅時候咧，國際足協就禁止球迷咧帶可重複使用嘅水樽入場，即係你一定要喺現場買水。喺月初嘅時候講，但係跟住咧，於是咧就有好多地方嘅即係球迷會啊，然之後或者係組織咧反對，因為哇你咁樣勁唔環保啊，同埋你攬財啊，即係一定要買場內嘅水啊咁樣樣，咁就即係好大。規模好熱烈嘅反彈咁樣樣啦，咁於是咧喺各方壓力下咧，國際足協咧就係早幾日咧就又調整個規定，就話球迷可以帶一支590毫升嘅即係遠嘅水樽入場。
1: 咁刁轉嘅，
0: 係啦，即係其實嗰啲水樽你諗下就係嗰啲。即氣嗰啲咯，就唔係你自己屋企嗰個哇，可以用幾百次嗰個環保水樽啦，就唔係嗰啲。
1: 即係限定590，佢驚你帶支3公升入去咧，咁冇生意做。
0: 但係佢嘅解釋咧就係、是、即係基於安全與保安風險考慮，驚你掟嘢啦，可能係咁。
1: 明咁當然啦，即係球場有啲咁嘅規定都唔係淨係佢嘅啦，係咪？呢、這個都明嘅。咁所以我諗大家咧，即係享受世界盃之餘咧、我諗大家都要。從環保方面，無論你係球迷，就算香港都係，我成日覺得，如果你要去睇世界盃嘅，會唔會即係集齊一班人一齊睇，開一部電視，定係還是你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大家又有嗰個氣氛，而且又可以慳翻一啲即係不必要嘅。消耗啦吓，呢个都系可能大家我哋今日想带出世界杯之最吓、之最系咩咧？最唔环保嘅最讲紧嘅其中一点嚟嘅。好，咁啊，我哋睇下先。其实讲下咧，你就话呢个唔睇，即系冇乜点留意啊。但系你会唔会去到呢104场咧？去到尾你都会就住气氛。嘅話，你都喺屋企都會開嚟睇，因為講真嗱，有20幾場波咧係唔使錢噶嘛，
0: 係
1: 咪先？
0: 係冇錯啦，即係我諗季軍戰就免費睇嘅，依家係冠軍，如果有機會嘅話，冠軍戰都會睇啩，始終咧都係即係全城熱話咧，唔睇就走寶啦咁。咁啊不過就係嗰個時間上，大家就可能要捱眼瞓啦。不過咁啦，即係我諗有留意到呢一個嘅盛事嘅朋友都知道㗎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亮點，除咗話啊多場次睇之外咧，有一啲嘅即係記錄咧，或者有焦點球星，可能大家都會捧場嘅。例如美斯啦，同埋 C 朗啦，咁佢哋兩個咧都可能係最後一次咧、
1: 這個、
0: 去參加世界盃㗎啦。
1: 系，
0: 哇，系啦！
1: 究竟4年后仲会唔会有佢哋咧？
0: 系，
1: 咁呢两个都系始终系国际级嘅球星，咁、大家都可能会花多啲精神去捧下地场。总之今年嚟讲咧，对于香港嘅球迷系都，我觉得系几不利咧，就系嗰啲咩凌晨3点啊、4点啊，甚至5点先开波，有啲仲系朝早10点你翻紧工嘅。
0: 哦，系咩？
1: 系哦。咁當然，如果你嗰啲要買咗個 plan 先有得睇啦，嗰啲仲係免費場嚟嘅。好，轉頭翻嚟，我哋仲會有半小時就講下我哋色水廣播劇嘅得獎作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

0: 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以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虽然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经有超过七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会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堪富利士道对出。另外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铝枪的枪教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教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学历史可以由身边的小故事去见证大时代。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过去你才能够判断现在，你也才能够看清前路。
2: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道过去才可以判断现在，看清前路。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5: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6: 四行诗音乐晚会。
7: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6: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12: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11: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这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13: 他们见到我这样抱住你回去，他们会怎么想？
11: 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他们两个会不会擦出另类的火花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5: 话说在不是很久之前，为了推广珍惜水资源的信息，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就开始了。而在今天，广东话组冠军队伍高雷中学就会带来他们的作品《回到1963》，即刻听听啦。
16: 向上擦，向下擦，不可放入胡乱搓。
17: 阿东仔，你唔好咁嘥水啦，成日开咗水龙头擦牙。
18: 哎呀，你唔好理我啦，依家香港啲水费又唔系贵，使乜惊嘥唔嘥水啫？
19: 阿东仔，好心你就听下你阿妈讲啦，你知唔知啊？旧时你阿嫲我细个六几年制水嗰阵，牙都唔舍得刷啊，惊晒水啊！
18: 得啦，阿嫲，旧时已经冲咗去噶啦，求下你哋俾我过翻个宁静嘅早晨啦。依家我要浸浴啦，系咁。
17: 又去浸浴？你知唔知道每次浸浴都用成200公升水噶？
18: 不费事睬你，去冲凉先。咦？点解冲凉房入面会有收音机嘅声嘅？啲声边度嚟噶？睇下先。诶，点解喺个柜入面会有部老爷收音机嘅？仲要播紧歌添。喂，好烦啊！熄咗佢先。大部嘢点用噶？开关掣咧？我谂应该留呢个掣啩。

0: 珍惜。哇，咩事啊？背后漏电嘅？唉，上都唔搞佢啦，快冲完个凉先。咦，冇水嘅？阿妈，浴室冇水喎、啊。
1: 我咪讲咗咯，依家每四日先供得嗰四个钟头水，梗系冇水啦。
0: 吓咩啊？你讲咩啊？咩四日供一次水啊？我而家要浸浴、啊，冇水点浸啊？
1: 你傻咗啊？冇水仲浸浴，真系折堕啊你！我同你讲啊，浴缸里面嗰啲水，我专登储起嚟俾我哋全家一齐用噶，唔好攞出嚟冲凉啊！
0: 咩啊？明明头先仲浸紧浴噶，突然间冇水用？
2: 现在是1963年6月18日的早上，刚才各位听过的是由凤桂春主唱的《点滴也是爱》，这首歌是呼吁大家在制水期间要同心协力，一起珍惜食水。
0: 蛤？唔通头先电完部收音机之后穿越翻咗去1963年？今日真係好熱啊，我好口渴啊，我想饮杯水啊。
3: 知道少爷。
0: 吓、啊、你边个嚟㗎？
1: 唔係啩，阿大太由细臭到你大，你都唔知佢边个。
0: 吓、啊、大太哦，大太唔該俾杯水我。
3: 知但係。
1: 依家非常时期唔可以亂咁饮晒屋企啲水㗎。阿大替拎两粒话梅俾阿少爷啦，
3: 知道嗱，少爷，如果你。

0: 真系口渴嘅咧，你就含住佢啦。
1: 话梅？
0: 系啊，只要你咧含住呢粒话梅，每下咁，啲口水就会分泌晒出嚟，咁你就冇咁口渴噶啦。
2: 嗱，阿仔呢粒咧，我啱啱梅过嚟，唔好嘥，你继续梅啊。
1: 咦，咁核突，我宁愿渴死算啦。
3: 我翻嚟啦。
1: 嫲嫲，你翻嚟就好啦。阿妈佢哋啊，黐咗线啊，又唔俾我饮水，又叫我唔好去话门，话解渴、啊。
3: 哎呀，东仔，而家制水啊嘛，大家将就下啦。我为咗悭水啊，都成几日冇刷牙，冇冲凉咯。
1: 吓、
3: 啊？话时话东仔，我啱啱见到楼下福利会嗰度啊，倡议紧叫大家男仔就剃光头，女仔就剪短啲头发。哦，呢、這个建议又真系几盏鬼、啊，大家悭翻啲水，唔使洗头，个头仲唔使咁甩添啊！
1: 嗱，嫲嫲，唔系你都咁癫啊嘛？
3: 东仔，我已经叫咗阿何师傅上嚟啦，嚟坐定定，等佢同你一嘢剃光个头佢。
4: 当仔坐定定啦，等阿何师傅好好招呼你。
1: 喂，唔好啊，唔好搞我个头啊！我冇晒头发，点识女仔啊？
3: 乖啦，坐定定，大梯买你金猪宵夜嚟。
4: 咪喐啊，东仔，因住糖味啊！
1: 唔好啊，唔好啊，妈妈唔好撑我个头啊！咦，点解翻翻浴缸嘅？
2: 东仔啊，你冲咗成个钟头啦，你冇事啊嘛？你系咪晕低咗啊？
1: 妈，阿妈，我而家喺边啊？依家仲系咪1963年啊？
2: 你真系冲凉冲傻咗啊！依家2026年啊，仲1963。
1: 咦，2026，即系我唔使挨口渴，唔使剃光头啦，好嘢！
2: 睇嚟你都傻得几交关下、啊。
1: 仲有啊，阿妈，我终于都知道你旧时制水嗰阵生活真系好痛苦啊！阿嫲，阿妈，我应承你哋，我以后冇再乱咁嘥水，唔做大嘥鬼。
3: 冲完个凉又会突然之间咁快转死性嘅，不过都好，你识谂就好啦。
5: 2026年水务署惜水之声同滴色仔提提你，一点一滴都好珍贵噶，珍惜用水，从你我做起。
6: 从今天开始减少浪费。
7: 惜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广东话组冠军作品《回到1963》，学生创作魏子琪、黄柏燕、黄子乔。黄柏燕饰演阿东，黄子乔饰演妈妈，释卡何乐瑶饰演嫲嫲，魏子乔饰演工人大提，梁礼勤饰演播音员、电台 DJ， 何静刚饰演何师傅，混音洪建威。编导钟益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8: 我是高丽中学的黄柏燕，
2: 我是黄子乔，
9: 我是魏子琪。
8: 即系我哋都是第一次尝试啦，从谂剧本开始就要谂啊，点样用把声去呈现出你平时拍片有埋个画面要呈现出嘅嘢咧？
9: 满分几多分啊？十分啊，皆十分啦、啊，十分难啊嘛。
8: 唔公我喺套剧里面系饰演即系东仔啦，就系一个不孝子啦吓。咁、其实对我嚟讲就零难度嘅，其实都系做自己啫。
2: 有怪咩？

好啦，冠军作品就听完啦，轮到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亚军队伍，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他们作品是水滴男团时空穿越大冒险。

0: 位听众朋友，呢度系全港最受欢迎嘅吉祥物男团水滴男团嘅练习室。今日就等我哋睇下佢哋出道前嘅故事啦。
1: 从今天开始减少浪费。
2: 喂喂喂，放个壁啦喂！
3: 哎呀，我哋未出道，练习已经咁攰啊！我要去洗个面，将个水龙头开到最大，凉快下先。真系爽快！
2: 大差鬼，你开咗水龙头十几分钟咯，你冇事啊嘛？正常洗面唔需要咁多水噶。
3: 哎呀 ，B 仔，唔好烦啦，我就系中意呢种清凉嘅感觉，唔理你啦。哇，啲水系咁升嘅，滴色仔，救命啊！
4: 喂喂喂，大嘥鬼俾啲水冲走咗啊！大家快啲嚟捉住佢啦！
0: 大嘥鬼就咁俾水冲走咗，唔系啩？冲就系冲走咗，但系冲咗去另一个空间咋？
3: 呢度系边度嚟噶？点解呢度嘅地板有裂纹嘅？好干燥啊！话说我啲成员呢？滴色仔、B 仔、当天队长，
5: 欢迎嚟到未来2050年。
3: 当天队长，2050年，
5: 我系未来嘅色水大使。睇下你嘅周围，呢度冇河流，冇喷泉，大家一日嘅用水量净系得翻一杯水。
3: 一杯水？点可能啊？咁我要点洗面、点茶？我唔要啊！
2: 大嘥鬼，而家知道浪费嘅后果未啊？我哋啱啱用时空穿越器周围揾你，而家终于揾到你啦！估唔到你真系喺2050年，你睇下，就系因为以前有人好似你咁样挥霍水资源，世界变成一荒漠啊！
4: 大嘥鬼。你身为水滴男团嘅成员，一定要记住，淡水资源系有限嘅，气候变化加剧，如果我哋唔珍惜每一滴水，未来嘅我哋连一杯水都系奢求啊！
3: 我错啦，我以为水永远都唔会用完，咁我哋依家应该点样做啊？
4: 听住啦，第一，冲凉改用花洒淋浴，缩短时间。
3: 收到。
4: 第二，洗米水可以留低嚟淋花。
3: 系喎，咁又得嘅啫。
4: 第三，换上节流水龙头，每一滴都是爱。
5: 冇错，正如我哋嗰首歌一样，点滴也是爱，每一滴水都系我哋对未来嘅承诺。
3: 我明白啦，我要将呢啲知识带翻翻去，传播俾更多更多嘅人。我以后都唔会再浪费啦。
0: 故事嚟到呢度，我谂大家都估到。他哋梗系翻咗嚟现代啦！
3: 我翻嚟啦！我真系翻嚟啦！
2: 快快啲熄个水龙头啊！
3: 冇问题，各位听众，冇等到未来冇水先至后悔啊！从今日开始，同我一齐实践熄水生活，让点滴成为守护地球的爱。
6: 熄水大使约定你。
0: 经过呢次经历，水滴男团以守护地球、实践惜水生活为己任，后来啊，仲成为咗全港最受欢迎嘅男团添啊！

0: 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广东话组亚军作品《水滴男团》，时空穿越大冒险，学生创作黄文熙、尹柏希、欧阳海南、梁丽勤、旁白色卡、何乐瑶饰演迪色仔，欧阳海南饰演大嘥鬼，尹柏希饰演乐天队长，黄文熙饰演 B 仔，混音洪殿威，编导钟益伦，监制胡世杰，水务处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1: 我是来自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的尹柏希同学。
2: 我是黄文熙同学。
3: 我是欧阳海南同学。
4: 咁我哋平时都冇扮声嘅，咁今次咧，因为佢扮声本身都系 QQ 地咁样啦，就我哋拣佢做大嘥鬼，即系都听到啊，佢啱啱广播剧嗰把声同 Sika 有得拼嘅，好得意啊，好可爱咁样。咁因为我想做对比啊嘛，咁我哋两个就尽量唔可以扮声咯，咁先可以突显到佢嘅可爱出嚟。
1: 真系扮得非常之似佢嗰把声咧，我开头最初录音嗰时候听咧，我以为佢系用嗰啲变声器嗰啲麦咁样摆落去讲嘅。
5: 好多谢大家嘅赞美啦，就系、是、因为我始终都系第一次扮演呢种风格嘅角色，所以就想又系试新嘢咁样咁滞咯。
4: 我觉得好感恩，因为我首先其实我系冇谂到我哋嘅比赛嘅作品可以入围，咁都系我嘅剧本第一次可以俾咁多人知道，都真系好开心咯。都多谢你哋俾嘅机会咁样。
6: 我是何正光，
7: 我是梁禮勤，大家好。
6: 即是你说叫我讲那些学生的感受，我不够胆啊。
7: 为什么？
6: 因为为什么呢？我入行都不是受过正统训练入行的嘛。我入行的时间就只是广播，就一路做到现在。
7: 阿師傅講開咧，我覺得而家啲同學仔其實好幸福噶。嗰班同學仔咧，其實係有一班升級嘅導師咧，係導過佢哋嘅。咁所以即係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咧，你俾到一個正確嘅方向佢哋，咁嗰條路就會即係快啲可以入到去咯。
8: 喺呢個時候，聰明嘅你梗係會諗住我哋會播出季軍嘅作品啦，但係你錯啦。季军同埋优异奖嘅作品将会好快再同大家见面。不过呢，而家我哋就有 Sika 嘅访问，就俾你听听，当做系补翻数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升级色水大使 Sika。咁中学距离我都唔系好遥远嘅，但系坦白讲，我系有翻中学嘅感觉，嗰种好怕犯错嘅感觉啊，因为广播剧啦，因为每一粒。

音都要咬得好正，每一个字都要讲啱，然后我不停。即不停講錯啲字咧，一開始我係勁心虛啦，即係好似咧平時咧上中文堂咁咧，勁驚嗰個交叉嗰種恐懼，我係有少少翻嚟嘅。但係嗰種刺激啊，嗰種快樂咧，都係同時有種青春咯。我日常係非常慳水嘅，我唔沖涼咯，講笑。講笑，有嘅。其實我平時咧，因為我嗰陣時有拍嗰啲宣傳片啦，嗰陣時我好記得一個係。沖涼嘅衫要慳翻一次過洗，咁所以我係一個禮拜洗一次衫嘅。我都真係嗱，我唔係懶，我真係唔係懶，我係真係儲埋一籃一次過洗，然後洗碗咧都係儲埋一次過洗。知點解升級色水大使揾我？知唔知點解？因為我夠慳水。

0: 哇，终于呢就去到呢、这个可以话呢出炉嘅结果出晒嚟啦。听到呢亦都系色水之星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冠军同亚军喺广东话组嘅作品啊。咁啊稍后时间啦，我諗过多两个礼拜到呢，我就会播埋呢呢个季军啦同埋优异奖嘅作品俾大家欣赏下嘅。亦都喺度呢再一次多谢晒星级色水大使 Sika 啦，仲有梁礼勤啦，同埋何老正啊嘅幫手啊，令到一班小學生、一班中學生嗰個嘅廣播劇咧更添色彩嘅。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要講聲拜拜。下個星期六同一時間繼續我哋嘅大氣候啦，拜拜。
1: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2: 當更72小時之泰菜風雲。下集
3: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2: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一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4: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2: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5: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注意。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是一个

0: 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军话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咧一带车多。封路方面咧，喺港岛中环兰桂坊由于有活动啊，咁啊需要实施一啲嘅特别嘅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嘅7:00，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咧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一段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亦都系繁忙嘅。观塘道油塘方。

0: 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3: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4: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5: 唔好唔记得啊。
6: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7: 四行诗音乐晚会。
8: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7: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中旬13号啦。上一次我哋谈到做对咗嘅系以法治国，当然呢个系一个漫长嘅过程。中国人民习惯以法治国，特别是现代方式的法治国呢，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无论是政府执法、订立法律，人民在法律底下的生活，都是需要这个时间的浸淫、锤炼。但是明确要以法来治国，按法来管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在上世纪，我们在香港都曾经详细讨论过是人治抑或法治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是需要法治，但是这个法治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浸淫和坚持的，亦都中间会产生很多起起落落，包括啲官员啊、执法人员的理解的水平啊等等，亦有人民本身对于法律佢哋自己本身嘅嗰个自觉性、主动性系点样。咁我相信唔需要再过5年、10年嘅时间咧，中国呢个以法治国应该成为我哋普遍嘅一种社会嘅运作嘅模式。喺强调咗以法治国嘅同时咧，我哋睇到咧，最近大家都好留意所谓军队里面嘅嗰啲军头嘅贪腐嘅问题。咁我觉得咧，其实就係体现咗习主席所领导嘅中央啊，所谓党指挥枪要强军，必先要强军队里面嘅政治领导，必须要强军队里面嘅政风，先至能够咧打胜仗，先至能够咧做到召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咁呢一個咧，係而家中央政府係非常着意嘅，因為如果你睇到周邊嘅環境，好似美國呢種肆意妄為嘅情況，老實講，美國而家都喺處整頓緊自己嘅軍隊。你睇嗰次一集中幾十個將軍，佢都炒咗好多人，不過美國就冇公布，我哋中國就公布咗幾個大頭。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都係好注意呢一個問題嘅。我覺得我哋嘅國家，在呢个18大以后咧，喺习主席嘅领导底下咧，系做对咗好强嘅呢一点。嗱，咁啊，除咗话治军嘅人士要强之外，就系、是、搞我哋嘅军队嘅工业化，军队嘅工业强国。你知道喺现代嘅战争，基本上系科技战争，系工业嘅拼比嚟嘅。而今日咧，我哋嘅国家咧，是以全球最强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展示在世界，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的造船能力，

我哋做航空母艦嘅能力、落水嘅速度。印度前年做一隻航空母艦嘅殼，做咗個樣，搞咗個下水泥，到現在都未有任何嘅動靜。佢仲要估計，可能如果要以印度嘅速度咧，再搞十年、八年，甚至十幾年啦，隻戰艦咧都未能夠喺水道行得。咁一隻航空母艦能夠喺水裏面帶住自己嘅戰鬥群喺全世界遊弋，呢個係一個科學技術嘅一個表現嚟嘅。所以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係好非常之強力嘅注意。嗱，我估計咧，今年或者遲則明年咧，我哋嘅核航空母艦咧就會落水噶啦，殼啊咩都擺好曬，大家都睇到喺處合拼緊噶啦，所以我估計咧，中國嘅核航母喺今年明年就會落水，而隨後嘅仲有兩三隻，我估計中國係需要咧六隻以上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先能夠保護咗我哋嘅國家，同埋保護我哋國家喺世界各地嘅投資同埋我哋嘅經濟發展，我哋。發展呢啲咁嘅軍事力量，唔係要喺世界上建立軍事基地，而係要建立保衛自己經濟所到嘅地方，我哋嘅經濟嘅利益，包括我哋嘅人民嘅利益。我哋再唔會容忍好似上個世紀出現嘅呢個各地方所謂排華而造成咧屠殺我哋中國人民嗰種嘅情況。我哋嘅力量一定要能夠做到世界任何地方。搶奪我哋嘅經濟，影響我哋人民利益嘅，我哋一定有我哋嘅軍隊嘅保護就會到嚟。咁所以咧，我哋唔係要建立基地，我哋係要建立我哋對整個中國喺世界經濟發展嘅安全網同埋保護網。呢一點嚟講咧，有啲國家話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發展太快啦，咁你如果問一句，我哋經濟力量發展到成為世界最大，咁點解我哋嘅軍事力量唔係發展到世界最大？我哋既然係世界最大嘅民族、最大嘅國土人口，我哋嘅經濟世界最大，點解我哋嘅軍事力量唔係世界最大？我哋已經係縮小咗㗎啦，我哋唔去建基地啊！美國有幾多基地啊？800幾個基地，我哋中國有幾多個？講嚟講去都係一個咧，這個吉達港。印度洋嗰边嘅一个咁嘅小小嘅补给站，同埋咧一个基地，嗰度并唔系一个军事基地，系一个补给基地。咁所以我觉得咧，我哋嘅中国军事嘅强大，配合我哋嘅经济。

好，胡世杰睇提大家先啦。出边咧，而家系天文台喺下昼嘅2:15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提多你一次啊，天文台喺2:03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下昼嘅3:30，出边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我哋要有陆对岛嘅航母舰战斗群，唔系因为我哋要喺全世界建立基地，而是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世界利益和经济，我们的人民去世界各地活动得到国家的安全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要打破美国所谓一二岛链对我们的封锁。你们想一下，有什么理由美国说中国强大了就要整个岛链锁住我们，等我们不能够离开它压制的范围。当然我们就要打破了。你調轉嚟講，如果我哋中國又喺美國周邊又搞兩條島鏈鎖住你美國唔准離開，你會點啊？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我好希望大家能夠睇到，我哋國家發展我哋嘅軍事力量咧係有節制嘅，係有咧保衞自己國家嘅需要嘅。所以對於一二島鏈美國嘅所謂要壓制，我哋一定要有拒止嘅能力，有拒止來犯嘅能力。所以我哋嘅航母舰战斗群，我哋嘅核武战斗群，都系咧为呢一个嘅目的，系一个谨慎防守性。啊，当然我哋嘅防守系要足够嘅防守，呢个系可以讲话我哋第九点嘅喺十八大以后啊，我观察到嘅好重要嘅成就。第十点我睇到嘅成就系咩？都系同军队有关，就系。我哋睇到當前嘅地緣政治咁樣樣好無秩序、好強權欺凌嘅情況底下，我哋當然要使到我哋嘅指揮系統、我哋嘅組織系統、我哋嘅電子作戰系統、我哋嘅無人機指揮系統，我哋要全部應用新嘅戰術、新嘅技術、新嘅設施嚟應對喺當前我哋見到嘅世界嘅。嗰、那個鬥爭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嘅教育，我哋出現嘅人才，人才向工業嘅輸送，向科技嘅輸送，科技輸送嘅結果產生我哋全新嘅工業能力，同埋我哋嘅呢個國家嘅戰鬥力係一個鏈嚟嘅。任何人企圖想中國停止我哋保護自己呢條鏈咧，我相信咧都係冇可能嘅。我哋今日中国嘅工业嘅强大、科技嘅强大，唔系喺美国攞到啲乜嘢。今时今日嘅中国嘅所有嘅强大，而家反为美国西方世界要嚟咧，同我哋共同发展。我唔好话边个抄边个，其实喺整个世界历史嚟讲，几时都系互相学习。今日系你追，后日我赶，几百年嚟都系咁嘅。当中国我哋嘅科学技术、我哋嘅四大发明。大引跟全世界嘅时候，我哋有冇话你偷我嘅嘢啊？我哋冇咁讲㗎，大家互相学习。

啊嘛。所以咧，今日我哋已經全部超越曬啦。我哋自己可以每年我哋嘅研究報告、我哋嘅專利報告已經去到世界最先進嘅位置，第一個位置。咁大家咧就冇嘢講話，我哋偷佢哋嘅嘢啦。而我哋畢業嘅人才都係來自於我哋本國嘅地方嘅省嘅市嘅大學所產生嘅人才。呢、這個主要係中央統一嘅教育領導嘅結果。在完成了咁样样嘅世界嘅形势嘅我哋嘅强大嘅军事嘅布局之后，我哋第十一点我统计出嚟嘅成就就係喺经济军事强大咗之后，我哋提出一个全球治理嘅四大中国方案。嗱，美国就想话我哋同佢实行 G2，即是中美两国管治世界，瓜分这个世界，西半球是美国的，东半球呢就是中国的。那我们中国很清楚告诉他 No， 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是面对南南国家的共同的发展，人民地球的所有资源利益是归于地球的人民的。所以我们提出了所谓中国治理世界的四大方案，形成了中国对今后世界管治的这个人民的要求的问答。那这一点来讲呢，美国是不是几开心，亦都不是很信任。不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行自己的路，不信任是因为他觉得你真的想全球治理，全球人民共同得益，抑或你是想中国利益得益的话，我美国都是优先第一咯，你中国都是这样。即是他是以小人之心度我们君子之腹。在中国来讲，长期以来就是强调天下为公，强调世界大同，强调博爱。所以看看我们的这两百几年的领袖之一孙中山先生，他就是提出了一个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的精神。现在习主席的这一任政府是亦都继承着这一个这样的精神，在全国、在世界上开始推行着。所以我们看看这两百几年来的我们这五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带来的世界的影响。一个就是林则徐，他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向世界学习。咁我哋當然希望美國而家都好似林則徐咁，能夠開眼看中國，向中國有啲嘢學習啦。唔係話完全都可以學，有啲可以學，有啲學唔到。第二個就係孫中山，孫中山嘅三民主義，孫中山嘅民生主義就係社會主義嘅一種嘅中國式嘅敘述。咁所以三民主義就係社會主義，呢個係孫中山自己好清楚嘅論述。咁佢所提出嘅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全球嘅博爱、人类嘅博爱，就係现在喺中国就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嗱，呢啲呢係一脉相承嘅，即係从孙中山先生到现在都係一脉相承地继承咗呢一种精神，到我哋而家习近平主席。咁啊，跟住嚟嘅毛泽东，佢係我哋嘅盛世嘅呢个奠基者。跟住到邓小平，是我哋盛世嘅一个掌舵者，到现在我哋嘅习近平就是盛世再临嘅集大成者。所以呢五个时代嘅人物就概括咗呢两百几年中国咧找寻自己嘅道路嘅艰苦奋斗嘅时间。咁所以我哋讲盛世再临系指再临，唔系第一次，因为从唐虞夏商周到漢、唐、宋、元、明、清，每一個時代，我哋都有嗰個時代嘅盛世，不過盛世嘅內容有唔同。宋係以經濟盛世出名，元係以國土強大出名，明係以海洋咧到全球出名，清嘅 GDP 特別係清初三帝嘅時候係世界第一嘅，咁直到咧。以后中期先至，我哋有做得唔好，冇向世界学习，落后咗啦。所以林则徐先带起一个开眼看世界，又带翻起个中国，直到今日嘅习主席嘅集大成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明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回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话，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

0: 全新的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美军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利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在行动中，执法人员与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啦，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弥敦道尖沙咀方向梳士巴利道咧，暂时而家呢段都系交通繁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咧，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你又会揀玛丽医院呢？
5: 当时请人嗰个教授，喂阿唐，我得六个位，你是第七个，不知道请唔请到你噶，快等啦！
6: 哇，惊到脚震。
4: 三代有心人，他哋是三位唐医生。
5: 过了嗰几年，去了超过20-30个国家，讲了不同的研究科目课题，见尽呢个地球上面最尖端好多好多国家。翻咗嚟之后，哇，我依然是我，但我已经不是我。
3: 星期日朝早8-10，旧日的足迹。
7: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8: 四行诗音乐晚会。
9: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8: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2: 关注到我哋18大以后咧，直到最近咧，我觉得中央有一点咧系非常使到我关注嘅，因为我系战争期间出世嘅婴儿。所以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重來，我們呢對他的壓制，我們對他的重新要發展起軍事武力的警惕和那條界線畫得這麼清楚呢，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如果總結過去8年的經驗呢，對日本的警惕是絕對是第一需要警惕的。在中國的周邊北邊就是俄羅斯，后来叫做苏联，现在又叫俄罗斯。海呢边就是日本。100几200年来，所谓海防就是指来自日本和西美各国在海上对中国的侵略。陆防就是指英法俄在陆地方面对我们的侵略。那这个呢差不多这100几200年呢，一个陆防一个海防。咁而家咧睇嚟咧，陸防方面咧，基本上同俄羅斯同中亞國家解決咗啦。加上我哋喺嗰度軍事、經濟、文化、人民生活都非常之強大，所以呢個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嘅邊防咧已經建得好好，而且好美麗。咁剩翻呢邊咧就亞洲海邊呢一邊就係日本。日本因為佢不斷地去調整自己嘅國策咧，係嚟針對中國。佢好多個論述就係話中國強大啦，對佢哋好大威脅。嗱，各位喺歷史上近呢500年，從來都係日本威脅中國嘅。上次到戚繼光時代嘅明朝，都是日本倭寇一路侵扰我们中国的这个东部沿海的地方，更加不要讲二次世界大战全面侵略中国。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的中央非常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重来，并且处处加以防范，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个方向，希望大家都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好啊，咁啊，第13点，我观察我哋嘅国家呢个成就咧，我觉得就系经济上啊，强化我哋嘅内循环，强化我哋嘅国内嘅消费能力，强化我哋嘅中微小企业嘅支持，俾佢哋好大嘅各种嘅政策嘅经济嘅支持俾佢哋，让我哋嘅民企能够发展起嚟。呢个系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向民企 表達呢個咁嘅方向。咁呢一種嘅加強對民企嘅支持咧，係造成中國嘅生活豐盛嘅一個好重要問題，因為社會資源嘅均衡就係由國營企業嚟處理嘅，而人民生活嘅方便與順以呢個愉悅咧，係由咧大量嘅中微小企業、人民企業、民辦企業嚟完成嘅。咁呢一點嚟講咧，中國可以講話兩手，一手係呢個均富措施，一手係便民嘅措施，兩手咧而家係做得好好。你哋翻到國內，當你搭高鐵、搭飛機，當你咧喺公路上飛馳，當你去到各個農村、各個中小城市享受中華物質、中華文明嘅時候，請你細心想一想，邊啲係國營企業提供對你嘅服務，邊啲係民營企業提供對你嘅服務？呢兩種係互相喺處補充嘅。冇咗國營企業提供服務，我哋唔會咁大嘅跨省跨市嘅便民嘅交通，同埋咧教育啊、科技啊、這個醫療嘅支持。但係冇咗各省各市嘅中微小企業嘅各種嘅開鋪頭啊、開酒店啊、開商場啊，你唔會覺得生活得咁簡易、咁美好。嗱，這個咧係中國嘅所謂將公營經濟同民營經濟結合嘅一個創新嚟嘅，全世界都冇中國喺呢方面創新得咁成功，即係咧所謂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嘅統一嘅結合，咁呢一個係一個偉大嘅創造，係中國執政黨嘅一個對世界嘅貢獻。至於將來全世界其他國家學唔學到呢一點咧，咁我相信佢哋都喺度學緊，即係話因為你公營經濟咧嗰啲公路啊。

啊、高鐵啊嗰啲咧，電啊、水啊呢啲，好多時候會蝕本嘅。蝕本就要由國家嚟經營，國家就通過向民營經濟方面得到嘅税收嚟補充翻喺國家上邊嘅嗰個損失嚟拉平佢，而讓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嗱，咁呢一個咧係一個第十三點，我認為咧一個好大嘅成就。咁啊，第十四點，我從香港觀察過去，我親自去踩點睇過嘅，就係咧我哋開發大西北新疆。成為我哋向西嘅大前方，向海嘅大後方。如果海上嘅侵略打入嚟，新疆就係我哋嘅大後方，而西邊就係我哋嘅面對中亞世界嘅前方。所以新疆嘅發展啊，即係我希望大家咧，即係千祈唔好忽略，佢係一個百倍千倍嘅深圳，佢將會對全世界起世界深圳嘅大作用。因為佢有500倍嘅北京咁大，有10個廣東咁大嘅面積，人口就少，得2800多萬，所以新疆咧係呼籲我哋東面、南邊、中部嘅年青同胞咧移過去新疆移民嘅。

0: 学历史可以由身边的小故事去见证大时代。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过去。

0: 你才能够判断现在，你也才能够看清前路。
1: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道过去才可以判断现在，看清前路。
2: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我是洪松钦。最经典的世界杯呢，就应该1986年八强赛事，阿根廷对住呢个英格兰。马拉多纳呢，唔知喺中场呢扭过几多个英格兰嘅后卫呢，然后射入个世界波。呢场比赛呢拍戏都拍唔到。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6: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7: 我哋嘅大新疆成为我哋嘅大前方同埋大后方，其中新疆一个好重要对全中国嘅影响，就系佢系全国嘅能源、清洁能源、电嘅中心，西电、西水、东输都是由新疆那边向我们中国东部这样输送过来。所以这次的全球的能源紧张，为什么中国气定神闲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能源政策，无论是清洁能源和我能源的储备、能源的输送，都是有了国家的准备。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没有了一个统一治理有效的政府，及时的数以十年的计划，不会有今日中国这样的丰盛和强大。今日中国的丰盛强大远推至林则徐，近来到习近平，都是我们历代中国人民、中国领袖、中国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家成功领导的积累交叠的结果来的。所以我们国家最近在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伊朗出现海峡危机的时候，中国还能够这么定，能源充足、食粮充足，就是因为我们对形势的变化早有准备。这个就是一个有效治理的政府的一个成绩表来的。好，第十六点我觉得呢，头先都提过下嘅，就是我哋嘅粮食嘅准备。中国人民嘅餐台呀，係完全成功地安全地控制喺中国自己嘅手上。所以我哋并唔会出现粮食嘅危机，我哋冇出现能源危机，就係因为呢中国早有准备。所以日本喺几年前就问中国点解要买咁多粮食，中国点解要买咁多油同埋气，我哋就做晒储备。所以今日日本咁紧张、咁通货膨胀，中国一啲都冇，就係因为我哋呢对形势早有充足嘅估计。嗱，呢个呢係第十五点，我觉得呢係一个值得我哋睇到嘅中国做对咗嘅嘢。咁啊，第十六点就讲多粮食。咁啊，中国人民嘅餐桌呢係安全，呢一点呢係非常之成功嘅。咁啊，第十七点呢，我哋及时在最近这几年抓好 AI 的发展和 AI 的管理，开始跟美国这次川普来开始谈到跟美国的合作规管 AI 的问题。 AI 已经引致我们的世界的教宗提出， AI 就等于189几年的时候工业革命的开始，当时的教宗提出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这一次他延续着这个这样的思路，就指出 AI 对人类的影响。最近发表了这个教宗的一份几万字的宣言，而中国早在他做这个动作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 AI 的发展、管理和全球的合作的问题，这个又是走在前头。希望大家知道将来我们在 AI 时代，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平安度过这个 AI 风浪，又用到 AI 的好处，又避开 AI 的风浪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政府早作研究准备的结果。第十八个我觉得中国的成就的，就是全国的绿化。 我想世界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十年之间全国绿化晒的。你看看十年前北京还讲紧话我们的 PM2.5 啊，美国领事馆还整个 PM2.5 的指数来笑我们北京的污染啊。咁曾几何时，而家北京蓝天白云。我最近在北京落嚟，去我哋嘅校区，蓝天白云嗰种美好，真系自己企喺校区嘅草地上面望住个天，真系歌颂自己嘅国家系的确系做得好嘅。所以我哋嘅绿化，我哋嘅社会安全，我哋嘅文化嘅产品，我哋嘅历史文明嘅城市嘅建立。我哋嘅游客而家邀请全世界嘅国家都嚟，我哋向全球大部分嘅国家任免签嚟中国。嗱，呢啲咧都系一个叫做以中国嘅成就嘅事实嚟说话。我哋而家全国有号召全国人民成为一个读书国家。嗱，好少国家咧由政府嚟号召全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喺屋企、喺车上、喺车站、喺机场，呼吁大家系读书，做一个读书嘅国家。嗱，呢一点嚟讲咧，又系做对咗。我相信将来啊，一个读书嘅中国会对世界嘅影响咧系有巨大嘅澎湃嘅力量。因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认知质素高的14亿到15、16亿的人民，将会对全球8、90亿人咧产生巨大的影响。咁呢个咧系我睇到的第18点。咁啊，第19点咧，我而家注意紧，未能够十分巩固地话有呢个成就已经确定。至今我哋冇搞任何个人的崇拜。我哋系强调国家嘅统一，我哋强调中央嘅8项规定，我哋管理公务员同呢个央企国企嘅领导人佢嘅风纪，我哋做好咗自己嘅自律，从中央到地方嘅自律，我哋冇强调某一个嘅领袖，所以在我提出观察到我哋习近平主席的习大成的时候呢，我都是用习大成者是只是指他的工作。例如我们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者。我们讲孙中山是这个革命先行者。我们讲毛泽东是奠基者。我们讲邓小平是掌舵者。我们讲习近平是习大成者。咁希望呢我们能够坚持这个中国人民才是至高无上值得歌颂的人民。第20点呢，我觉得观察最近这20年来呢，我越来越感觉到强烈的就是一切以人民利益来衡量政绩，衡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认受性。政绩现在最近提出一个新的政绩观，而不应该是以 GDP，即係淨係經濟，係應該指一個社會嘅綜合治理。除咗經濟嘅成長之外，綠化啦、安全啦、文化藝術啦、讀書啦、人民嘅安定啦，整個嚟講，讓人民生活愉快而付出佢對中國政府支持嘅認受性，呢、這個先係佢哋最大嘅政績。我是观察了这20点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对国家观察的一些的微小的看法。时间过得很快，今集又讲完了，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0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同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今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

0: 超過七成半合資格領取退款的單位業主登記預約，合安將繼續適時向各業主通報最新進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最近本港航空業取得亮麗成績，特區政府以政策主導的戰略思維，與香港機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鐵三角姿態攜手開拓航空版圖，穩步領飛國際航空樞紐。陳美寶在網誌說，以今屆世界盃決賽周為例，令他聯想到面對地緣政治、區域競爭白熱化、能源價格波動等多重影響，本港的鐵三角就如球隊一樣各司其職。他提到現時香港連接全球近220個航點，在香港國際機場提供服務的航空公司共大約140間，都已經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長官剛剛結束的中亞之行，亦為香港帶來更多航空版圖拓展的好消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本港出口數字過去幾個月非常亮麗，但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對進出口的需求難以估計，展望今年情況審慎樂觀。邱應華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本港整體經濟深受人工智能發展影響，不少出口貨物亦是電子產品。由於國家的產品經香港轉口，國家經濟強，香港的情況就會更加好。邱應華表示，中東局勢對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險港角色帶來正面影響，但希望中東局勢盡快平息，否則會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今年內會就革新企業財資活動的稅務優惠制度進行公眾諮詢，並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政府主動出擊作針對性推廣等，以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在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相信，計劃可以吸引更多企業以香港作為平台發展，讓會計、法律等不同行業亦可得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咁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窝打老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

0: 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师傅啊，我想转，
2: 你想转运啊？
1: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2: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1: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3: 维基45转
4: ，Give me the fast beat。
5: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3: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那些年张维基。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9: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8: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这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10: 他们见到我这样抱住你回去，他们会怎么想？
8: 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他们两个会不会擦出另类的火花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当奶茶碰上普洱，
1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1: 一周一会，
12: 杜文蔚、冯蓉蓉
1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2: 星期六下午三点，
13: 国潮3.0。
14: 好啦，又嚟到国潮3.0啊，蓉蓉啊，今日嘅嘉宾咧，我交俾你介绍。
15: 系，我哋今日咧，请嚟咧潮流界艺术玩具嘅代表，系 Amazing Toy Show 嘅策展人骆家良 Jackie。
14: Hello，Jackie 你好。嗱，头先阿蓉蓉提到几样嘢啦吓，策展人啦，艺术玩具啊，
16: 系冇
14: 错。呢样嘢系我自己比较少接触啲，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你营运紧嘅一样嘢，乜嘢系艺术玩具？
16: 好，艺术玩具同所谓嘅传统玩具咧，其实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传统嘅玩具咧，我哋一般会系同一啲卡通片啊、電影啊、漫畫書啊，甚至乎一啲可能大家認識嘅一啲人物啊，嚟做一啲玩具出嚟嘅。咁我哋平時過往咧，我哋會知道嗰個角色係咩回事啦，會知道係邊間公司出嘅啦，但係我哋未必會知道係邊個設計師嘅。因為個玩具設計師在我哋嚟講，可能佢係嗰間公司嘅一個員工啦。咁只不過我哋係中意嗰個角色而去買嗰個玩具啦。咁但係一般嘅藝術玩具啦，或者一個設計師玩具啦，會係好似時裝咁樣嘅。个设计师个名咧，先至系重点嘅。
14: 哦，
16: 因为大家我谂，女孩子咧，时装咧，都会知道好多时都系用啲设计师个名啦，特别可能意大利啊、法国啊，
14: 系
16: 啦。咁设计师玩具同埋艺术玩具其实都一样咯。我哋会知道系边个设计师做嘅嗰、那个角色咧，佢未必一个好长远嘅历史，甚至乎佢根本就冇一个
15: 故事
16: 啊，系啦，
15: 冇卡通片，
16: 冇错，冇卡通片啊，佢冇一个电影嘅 support 嘅，
14: 系
16: 咁啊，纯粹系个设计师自己做出嚟嘅一个角色咯。
14: 即系话其实佢望落系一件玩具，但系其实佢系一件艺术品，
16: 或者我会觉得佢比较似一个收藏品多啲咧。
14: 哦，可以收藏。
16: 系啦，其实都会有分多少少嘅，因为我哋会叫设计师玩具啦。咁通常个物料咧就会系比较用一啲胶嘅物料嚟做嘅。少少嘅可动性啦，例如可以扭得个头啊，只手可以喐少少啊，有少量嘅摆动。咁呢通常我哋都会叫做设计师玩具啦。如果你再前一步嘅艺术玩具咧，个物料我哋一般都可能会用叫树脂嘅物料啦。树脂唔系讲紧树上面嘅树脂，系讲紧 wet 线一个比较硬身啲嘅，直接即系讲打落地会烂嘅。系啦，或者会甚至乎用一啲唔同嘅物料，例如金属啊嚟做啦。入边嘅物料除咗呢样之外咧，就系个价钱都会偏贵啦，同埋个数量都会比较少嘅。
14: 哦，树脂即系咪即系蜜蜡嗰啲 friend？ 即系佢好似
16: 有啲似咧，有啲似咧，但系可能大家戴嗰个手带啊，或者嗰个手链，类似一啲咁样嘅嘢，比较硬身少少嘅。咁但系一打落地就会烂嘅，蜜蜡就未必会碎晒啦。但系树脂就真系会碎晒。
14: 系你头先讲到话设计师玩具系好风格化咯，会唔会啊？即系我一睇就知道嗱，譬如时装咁，我睇哦呢件系咩嚟嘅？
16: 会嘅。
14: 会唔会都系咁样？
16: 都有好多呢样嘢嘅，一睇你就知道系属于嗰个设计师嘅一个作品啦。例如一个设计师，香港设计师咧，佢做嗰个女仔系嘟起个嘴嘅。
14: 哦，
16: 你會見到咦就係佢咯，或者早排大家都會認識一個名字，誒、有九隻牙嘅，
14: 哦，
16: 依幾排牙嘅，咁、你一睇就知道係佢，係啦，佢係小怪獸啦、就算呢個小怪獸。

0: 受佢同其他嘅所謂傳統角色去做一啲聯成啦，你都會見到個九隻牙出現嘅咯。咁、
1: 哦、
0: 所以佢又會有佢嘅係啦
1: signature
0: 嘅個人風格咁樣咯。咁、呢個就有別於真係傳統玩具咯。
1: 明白、
2: ，Jackie 哥哥，你自己咧就喺度講咗好多呢個設計師玩具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就直接聯想起呢個 IP 啦。咁、你其實當初係點樣走入去呢個玩具圈或者呢啲 IP 玩具入邊咧？
0: 講翻少少啦，我2004年就讀完書咁樣翻嚟香港。就開始做展覽業嘅，咁、我做展覽業咧，其實咧就比較係所謂嘅 contractor 啦，真係去搭建承建商啦。我就幫一啲唔同嘅品牌去可能做佢嘅活動啦。咁嗰陣時亦都係好初步接觸到啲所謂嘅 IP 嘅、包括係遊戲類啊、機械人類啊各樣各樣。一路如是者做咗大約4年到啦，咁我就自己開咗自己公司啦，都一路做緊呢啲行業嘅。咁、我就諗啊，其實咧呢個行業咧要係個客人有需求我先可以做噶嘛。即系你唔可以同人讲话啊！你有冇需要起个摊位啊？其实冇呢样嘢噶嘛。
1: 系、
0: 咁我突然谂啊，有冇可能有一日自己做一个主办单位，制造呢个需求出嚟咧、因为我做咗需求，咁人哋咪要起摊位咯。
1: 系
0: 咁，我咪变咗有嘢做咯。咁嗰阵时有呢个谂法嘅。咁但系做咩主题其实未谂过。机缘巧合咧，咁啊有一个以前嘅客人咧就打俾我，就话诶，阿 Jackie， 我哋想做一个玩具展啊。我哋負責做玩具嗰份啦，你就負責做展覽嗰份啦。因為我嗰陣時已經心態上係想做一個主辦單位嘛，咁我就一拍即合啦，咁啊即刻做啦。因為呢件事咧，成就咗2014年嘅第一屆嘅玩具展咯。
1: 2014
0: 好多年噶啦，十幾年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咧說穿了咧，我係完全唔知佢哋講咩玩具嘅。因为在头佢哋揾我做玩具展咧，我系以为做一啲车仔啊、机械人啊之类嘅玩具。
2: 有故事嘅玩具。
0: 系啦，跟住佢咧，佢都话唔系啊，我哋想做设计师玩具啊。我其实一头雾水噶。
1: 系，对于你嚟讲都未听过。
0: 我话咩意思？佢话都系我哋有啲设计师做咗一个玩具出嚟，咁嗰个样就系头先我介绍啦。咁但系我完全唔明佢讲乜嘅。咁啊，我话唔紧要啦。
1: 同我而家一样。
0: 系啦，我话唔紧要啦，反正我都系做展览嗰份嘅啫。
1: 系。
0: 咁我就做啦。
2: 做做下就中意咗啦。
0: 系啦，做下其实咧最好笑就系咧嗰阵时咧第一年嘅记者会，我 partner 咧就原本系佢上台讲嘢嘅，咁但系咧佢啊嗰日见到我着得好靓仔啦，又打晒呔又成啦，
1: 一俾人除咁样。
0: 我话诶、你着得咁靓仔，不如你上台讲啦。咁就由2014年开始咧，我就无啦啦变咗嗰个行出嚟讲嘢嗰个人物啦。直到而家啦，当然讲翻转头，其实头嗰两年我真系唔知道做紧乜嘢。
1: 即系好机缘巧合，有一个叫做你谂住系一个 organizer 变咗一个策展人，
0: 系冇错。
1: 咁然后又熟悉咗呢个行业，
0: 冇错。咁啊，因为一路做落去就哦，原来系咁样嘅。原来啲人点解会买？说白啲，其实头嗰一两年咧，我都唔系好明啲人点解会买嘅。後屘我就開始會真係了解一下點解佢哋會買啦。
1: 係咪一啲當係擺設咧？佢哋真係
0: 其實我係擺設為主嘅。係
1: 咯。
0: 當然啦，後屘啲電話影相嘅功能越嚟越多咧，啲人會攞埋出去去旅行啊，或者佢日常生活會帶埋出去啊，
2: 陪食飯、陪食飯嘅，
0: 陪食飯啦，陪旅行啦，陪你嘅生活任何嘢啦。
1: 係。
0: 跟住你再發展落咧，你會見到咧，無論你喺 office 你做咩工咧，你台面總會有幾隻玩具擺喺度。咁呢個係開始慢慢去融入個生活入邊。
1: 系，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冇买过，嗰啲价钱通常系咪会系好大差异噶？
0: 如果我哋一般而家所谓嘅盲盒类啦，其实都会系唔使100蚊嘅。咁如果去
1: 发现新大陆咁，
0: 系啦系啦，可以研究啊。其实因为正因为个价钱平咧，变咗你好容易入手，直接啲你都唔使考虑咯，得意见到就买咯。尤其是如果你盲盒类嗰啲咧，你会更加有一个好玩嘅地方，就系你唔知入面乜嘢。但系点都好，入面嗰12只啦，加埋嗰两个特别版14只咧，其实都系个设计师嘅心血嚟嘅。
1: 明白。
0: 咁佢都系通常个主题，可能系星座主题啊，可能系点心主题啊、昆虫主题之类嘅嘢。咁佢有一个唔同嘅主题，就算你抽到是哪只，你都开心嘅。
1: 系。通常我哋点样玩呢？就系睇晒，然后我最中意边只咧？我最中意呢只。然后你拆开，原来真系嗰只，就觉得自己好有运气咁样。
2: 系啊，好开心噶。
3: 国潮食玩买，仲有咩系我唔知嘅？
4: 咁你就要等佢话你知啦。
5: 大家好，我系西多士。
4: 每星期西多士为你介绍不可不知嘅国潮新鲜事。西多士，国潮事。
6: 近年内地流行旅拍，而作为福建嘅省会，福州咧系有得体验泉州嘅簪花妆造。不过其实我更加建议大家咧体验三把刀，因为呢一样咧先至系旧时福州女子簪发嘅传统头饰。 之所以叫做三把刀啊，是因为头上面是需要插住三支好像短刀的针。虽然就没有簪花咁花枝招展啊，但是我就觉得是更加清雅脱俗，和簪花是截然不同的装扮来的。
7: 当奶茶碰上普洱，
8: 当电音遇上昆曲，
7: 一周一会，
8: 杜文蔚、冯蓉蓉
7: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8: 星期六下午三点，
9: 国潮三点零。
1: 好，翻翻嚟國潮三點零啊！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係藝術玩具店嘅創辦人啦，咁就係樂嘉良啊 Jackie 嘅。而家內地咧，我行商場咧，好多時都見到咧，真係盲盒好普遍啊！即係無論係一啲演出場地嘅外邊啦，真係文創啊，或者一啲係真係商場嘅普通賣嘢嘅鋪頭咧，好地地咧都係俾你，喂你俾$80啦，咁然後咧你就買一隻啦，然後就抽到啲乜嘢咁。其實呢一個文化喺內地係好行喎，嗬。
0: 你問我咧，無可否認，我自己認為甚至有少少過熱添。
1: 哦，
0: 因為始終咧好多人玩固然開心啦，
1: 嗯，
0: 但係更加多咗一啲人佢會係純粹係炒賣。
1: 哦，
0: 冇辦法啊，
2: 隱藏款，
0: 因為佢隱藏款咧就係通常個比例係可能1/12或者甚至乎144/1之類嘅一啲比例啦。
1: 哦，
0: 即係意思係話你開144粒先有機會攞到嗰一個特別版。
1: 明白明白。
0: 咁會多咗呢類嘅一啲炒賣啦。咁當然啦，其實少不免嘅市場上邊，無論你講緊係波鞋啊、演唱會門券啊，少不免會有一個供求問題。
1: 雖然有啲係唔合法嘅，
0: 咁呢啲我哋當然唔合法嘅，當然唔可以做
1: 啦。
0: 在合法的層面都會多了一些人去二手買賣或者政府去做，這件事少不免，但是我們不希望是過熱。
1: 明白。
0: 甚至乎我們有時同玩具迷說不好啦，買小隻就買小隻咯，其實啲嘢真係唔需要齊全套
1: 嘅，緣分嚟嘅，
0: 緣分嚟嘅。我哋好唔鼓勵人去
1: 儲齊全套，
0: 係唔需要啦。儲齊全套咪又係咁。
1: 咁執著做咩咧？
0: 係啦，其實冇咪等下一隻咯，
1: 係
0: 都會 keep 住出噶嘛。你今個月買唔到，咪下個月咯，咪下次玩具展先再買咯。我哋都會去鼓勵人咁樣嘅。其實追求開心啫，玩玩具啫，唔好俾玩具玩翻轉頭先得。
1: 以前係啊，我哋譬如我細個年代快餐店送啲某啲玩具咧，你都硬係覺得我一定要一套咁啊。我唔係一套，我好似覺得咧嚇、啊、你冇一套啊咁樣，而係人哋有一套咧，你會覺得厭善嘅目光，哎呀佢有一套啊咁樣，即係人總會有啲咁嘅性格，
2: 繼續咗嗰個 desire， 即係好需要嘅感覺。
0: 但係其實我哋覺得係唔需要咯，你有中意嗰只咪得咯，你唔需要齊全套。
1: 同埋我覺得係緣分嚟嘅，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埃及展咁。即又係有啲 souvenir 仔，
0: 又係
1: 盲盒咁啊，咁我好多隻都好靚嘅，其實咁我有一隻我就覺得靚嘅，有木乃伊咁樣，咁我哋幾個同事一齊拆開啦，咁啊睇下啊你抽到邊隻咁樣，我就覺得咧我抽到唔係我最中意嗰隻，但我覺得我同佢好似一個緣分咁樣，我抽到佢啊嘛咁樣，其實都靚嘅，
0: 冇錯，
2: 但
0: 係
2: 好多唔同嘅人心態係唔一樣，
0: 冇錯冇錯，我哋會鼓勵人交換咯，
1: 係啊冇錯，
0: 因為有時你中意嗰隻，我就中意第二隻，咁啊大家抽到就交換咯，我呢個都係一件開心嘅。
1: 是藝術玩具呢，剛才一路講呢我都覺得是很有趣的，即是你的擺設為主，它不是真的愛來玩或者什麼欣賞觀賞擺設，或者它是一個陪伴，即是陪住我去到某一個地方我就打卡，因為現在是去哪裡打卡的嘛，所以當你打卡你又有些東西打下，那件事是真的挺潮流的，即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歡，無論什麼年紀。
2: 沒錯。說回 Jackie 哥哥，你在香港發跡，但我知道你近年是去了內地咧擺咗好多唔同嘅 pop up 啊，或者嚟緊就有一個北京嘅 toy show 添啦。
0: 冇錯。
2: 咁你點樣睇香港嗰個盲盒嘅文化發展，同埋呢一個內地嘅盲盒文化發展咧？
0: 我諗如果純講盲盒咧，內地其實個供應係多過我哋好多嘅。
1: 係啊係啊，多好多。
0: 係啦，你會見到真係各大嘅商場啦，有最多人行嗰啲鋪頭咧，其實你就係見到佢哋喺度賣緊盲盒啦。
1: 係，
0: 甚至乎你講緊玩具類以外嘅咧，而家都會多咗人用盲盒嘅方式嚟買嘅。
1: 係，
0: 例如衫啦、手錶啦，都會有啲唔同類型都用嗰個盲盒嘅形式賣。咁呢樣其實就我自己就覺得 OK 嘅，即係 as 一個噱頭啦，我會覺得
1: 盲盒旅行都有啦，
0: 可以係盲盒旅行啦。但係就唔好用呢樣嘢嚟包裝咗做一 嗰件產品本身係唔受歡迎嘅，
1: 嗯，
0: 你就夾硬用一個盲盒嘅形式嚟賣呢個就我唔係贊成嘅。
1: 不過生意歸生意，其實喺生意嘅角度，可能佢哋就係咁。

0: 先買得，
1: 冇錯。其實等於好多年前嘅所謂福袋啦。
0: 我又好中意買福袋，
1: 係啊，打開你唔知係咩嚟
2: 嘅。好抵咁啊，同埋好似
0: 同埋一大袋，你唔知係乜嗰個吸引，
1: 嗰個驚喜啊嘛。
0: 冇錯。
1: 咁但係當然啦，有良心嘅商家就會好啲啦，入邊點都係啲好嘅嘢啦。咁但係始終有啲唔好嘅商家。配合嘅就會麻麻地咯，咁所以呢一樣嘢都要去謹慎去做咯。
0: 我連食早餐咧，有陣時啲同事幫我買早餐咧，你食咩早餐啊？你幫我決定啦。我都要係一個
2: 問餐，我要 surprise。
0: 打開，譬如話你叫我問我嚇、啊，又係嗰啲啊？但係當我打開，我同事幫我買呢個乜嘢嚟嘅咧？咁樣其實都好開心，即係好捉到一啲顧客嘅心理啊！
1: 都
0: 係㗎，
1: 你都係食嗰個早餐，但係你一打開嗰個膠袋，打開嗰個裂嗰陣時候，你又特別咦？今日有咩食咧？
0: 咪就係咯。
1: 所以你問我呢件盲盒嘅事其實好玩嘅。內地同香港，我相信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香港咧，我會見到好多人咧有一個。全套嘅習慣啊，就係佢真係成盒買咗佢咯。
2: 誒，我係呢啲嚟噶，我唔中意估啊。
1: 係啦，
2: 我要曬全部。
1: 我自己留意
0: 有錢啊，冇錯，有錢女啊。
1: 因為盲盒咧，通常你買全套咧就會齊曬嘅，入邊唔會重複嘅。
0: 嗯。
1: 咁啊，貨大家嘅資料啦，所以好多人咧就好似阿蓉蓉咁啦。一次過成條啊！我唔理，
0: 係，
2: 但我只係買最中意嘅啫，即係我得一
0: 其他啲掉曬佢係嘛？
2: 唔係，我攣好耐唔買，但係我、哦、即係可能會
1: 嗰個
2: 設計師
1: 一係就買曬，
0: 一係就買曬、那個。我有朋友係點咧？佢買曬，然後喺啲 gathering 度俾大家抽咯、
1: 哦，
0: 即係佢自己買曬，然後譬如我哋有十幾人咁，佢就一人抽一個啦，咁都係幾開心嘅氣氛。
1: 咁所以你問我香港玩咧，就真係有玩嘅感覺多啲咧。
0: 係，但係內地就唔
1: 內地少少咧，都係你話二手市場。始終人比較多啦，咁你問我內地嘅二手市場比較會再蓬勃啲啦，咁呢個可能真係比較大嘅分別啦。
0: 講到呢個藝術玩具，譬如香港流行嘅同內地流行嘅，會唔會都係大家跟住嘅，好 connect 嘅，定話係其實好唔同噶？
1: 都幾唔同噶。我或者咁講啦，我將佢分為做北部同南部啦。
0: 哦，
1: 咁北部係接近可能係北京嗰邊啦。
0: 哦，我明白。
1: 南部就當然係我哋呢邊
0: 係
1: 啦，灣區呢邊啦。中意嘅都幾唔同嘅。咁講我自己上一年啦。我哋喺北京都做咗第一年嘅玩具展啦，咁你見到南部嘅人咧，佢中意嘅比較係可能可愛係少少嘅。
0: 哦，
1: 北部嘅朋友咧，我見到佢哋追求嗰樣嘢係
0: 藝術感重啲，
1: 藝術感重啲嘅。即係例如我見到有個 artist 咧，佢係做一個殭屍。
0: 哦，
1: 咁大家當然認識我哋可能80年代港產片嘅殭屍啦，係、
0: 嗯、
1: 一個好爛曬面啊，好多人驚嘅恐怖樣啊、哦、
0: 跳下
1: 跳下嗰個係啦，佢哋中意嗰個好象徵度嘅，係真係恐怖嘅，
2: 即係要流曬血淋淋咁樣。
1: 都接近嘅啦，甚至乎咧，佢有一副係好象徵嘅棺材入邊放
0: 一
1: 隻殭屍，唔係都放低台面嘅 size 嘅，
2: 係啦，
1: 差唔多啦，掌心大少少啦。咁、哦、但係如果將呢樣嘢放喺可能南部咧，我哋就會傾向可愛多啲嘅。如果我真係買副嗰副好象徵嘅棺材同埋殭屍咧。可能我阿媽應該會掃我出門口嘅，
0: 好唔老禮啊！
1: 係啦，好唔老禮嘛。咁但係佢哋咧就會追求，哇，好靚喎！嗰樣嘢好
0: 象徵，
1: 好工藝啊！甚至乎我問咗嗰個設計師咧，原來咧好多設計師咧，佢哋都係喺藝術學院畢業嘅。藝術學院畢業咧，佢哋唔止係畫嘢嘅，佢哋仲要做埋雕刻嘅。
0: 係哦。
1: 咁變咗咧，佢哋個
0: 追求嗰樣
1: 追求好多。咁我有時講笑話，早排上去做一個講座啦。咁我話香港咧，我哋可能上一輩嘅設計師咧，成日都話讀唔成書先走去做設計嘅。有啲好大師級成日都話啊，我哋上堂咧最高分咧就係美術噶啦、
0: 嗯，
1: 其餘咧上中英數咧，我哋都係畫緊公仔嘅啫。
0: 係，
1: 有時會有啲咁講笑咁嚟講。當然而家唔係啦，而家香港就會有好多好多嘅
2: 學霸設計師。
1: 冇錯啦，而家當然越嚟越多，甚至乎你見到香港嘅大學啦，都已經有啲唔同嘅一啲設計系啦。咁、
0: 嗯、
1: 講翻以前就會係相對一啲所謂嘅
0: 偏
1: 滿啲啦，
0: 冇
1: 錯啦。咁但係你話內地有少少真係唔同，呢樣嘢我都幾 surprise 嘅。咁變咗個客嘅要求，佢哋都會相應有佢嘅諗法咯。
0: 明白，好咁啊，講咗咁耐咧，其實一陣間都想同阿 Jackie 講下咧，關於即係北京咧呢一個嘅 Toy Show 啦，2026咁嚟緊，即係七月份就會舉行嘅咁。作為策展人嚇，咁啊當中我哋有啲咩嘢要留意咧，同埋有啲咩特別咧，同埋我哋係咪真係要飛上去睇一睇咧咁樣？轉個頭翻嚟繼續國潮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测本港明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四月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王沪宁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长，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5:0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对出。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去到深井东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深井东村。咁礼顿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麦地臣街一段咧就车多。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仲系挤塞噶，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啊。 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现在近日电话机流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没有车龙的，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咧都是行车缓慢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河对出。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

0: 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蔚、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午三点，
3: 国潮三点零。
4: 好，翻翻嚟國潮三點零啊！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係藝術玩具店嘅創辦人啦，咁亦都咧係由本來諗住做下 organizer， 但係無啦啦咧就
5: 變無心插柳，
4: 係啦，由於著得靚仔啦，又講嘢又咁叻啦，咁所以就變成咗即係策展人啦。介紹今日嘉賓咧就係樂嘉良啊 ，Jackie 嘅
6: ，Hello，Jackie。
5: 好啦，Jackie 你又可唔可以講下啦？你嚟緊啦，呢一個 Amazing Toy Show 咧喺北京咧，原來係第二次參加咯。
6: 冇錯冇錯。
5: 係啦，咁究竟你嚟緊又準備咗啲咩俾大家睇咧？
6: 咁講翻第一年咧，就係2025年啦。咁上年咧，我哋就其實就喺一個商場入邊做嘅，個展覽係唔需要收費嘅。唔需要擔心人流嘅，好多人行過呢個商場都會
5: 去得個商場就直接睇埋。
6: 冇錯冇錯，咁同埋你知內地最唔缺就人流㗎啦。
4: 冇錯，咩商場都有人流嘅啫。
6: 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太擔心人流啦。咁但係嚟到今年第二年咧，我哋就將佢擺咗喺北京展覽館啦。咁相對個人流就要更加去努力去令到佢哋凝聚啊，或者會過嚟入場啦。呢個展覽館咧，其實就係佢北京第一個嘅展覽館嚟嘅。一個好具歷史、一個俄式建築嘅建築物，
4: 哦，
6: 好靚嘅，咁有機會再邀請大家去睇下。
4: 好啊，好啊，
6: 直頭係一個歷史文物，唔可以拆嘅。但佢就喺所謂嘅二環嗰度啦，起碼喺市中心一個咁大地方做展覽，其實一啲都唔容易。
4: 哦，
6: 淨係個展覽館都值得期待啦。
4: 係係係係。
6: 咁啊，
5: 點解會有個咁嘅構思，由商場搬去呢一個地方？
4: 同埋咁樣聽落好似冇乜得喐啊嘛，嗰個地方。
5: 係
6: 咯，係
4: 咪會有所困難啊？
6: 首先，但係點解會搬去展覽館咧？因為始終商場佢嘅地方都有限啊。無論佢嘅高度啦，兼顧其他租户啦，有啲位唔可以太高啊，阻住人哋做生意啊，咁、始終都有呢個規限出嚟嘅。一個正式嘅展覽，我哋當然想擺喺展覽館啦。咁、你話去到一個咁有歷史嘅一個建築物入面點樣做呢？都需要留意一啲嘢嘅，例如唔好破壞到入面好重要嘅一啲歷史嘅啦，
4: 係
6: 啦，唔好唔轉咗人哋個牆啦，或者因為佢個樓底好高。因為佢係一個俄式建築嚟，
4: 其實樓底高好玩、啊。
6: 係啊，其實好玩嘅，放啲好靚嘅出嚟，我哋可以諗多啲嘢，平時係做唔到嘅。咁、另一方面，我哋要顧翻就係個燈光，因為我哋唔可以隨便加燈，因為呢啲建築物入邊會有好多要求啦，或者佢個電又未必可以夠啦，冇錯啦。咁所以呢一樣我哋都會留意咯。
4: 哦，哇，真係好多嘢，即係仲辛苦可能
5: 係啊，係咯，仲要跑人流啊。
6: 係啊，特別少少咧，同香港唔同咧，就係佢哋好早就會開嘅啦，個展覽，十點就開嘅啦。咁亦都好早就收㗎喇喎，原來五點鐘就收㗎喇喎。
4: 即係藝術館時間咁樣囉，可能當地
6: 呢。我哋香港呢就通常係可能十點或十點開啦，但係直到夜晚八點啊先至會收㗎嘛。即、係我哋過往行書展啊，你知大家都等收工啊，六點後先至會嚟睇㗎嘛，甚至乎有時所謂夜場㗎嘛。咁內地有少少唔同嘅，佢哋通常都係五點就會閂㗎喇。我今次呢帶咗多啲呢香港味嘅嘢，好得意啊！早排上去北京做記者會啦，關於我哋自己呢、這個同埋一啲唔同類型嘅交流啦，我喺好多餐廳咧，竟然係聽到廣東歌。
4: 哦，
6: 好出奇！
4: 有陣時我搭車咧，我都係聽到啲司機哥哥係
6: 播廣東歌。係啊，冇錯啦！我正想話，我搭車都播到啦。
4: 係啊，
6: 係一啲我哋大約90年代嘅廣東歌啦、
4: 啊，
6: 甚至乎咧80年代嘅歌都有啦、
4: 就
6: 是。我望一望，咦，係咪因為我哋坐咗嚟，所以播廣東歌咧？跟住望下，唔係喎，原來
4: 佢都第一眼
6: 係啦、啊，原來佢真係播廣東歌嘅喎。
4: 哦，
6: 咁我就問翻當地朋友咯，係啊，我哋其實而家都仲係好中意香港。所謂嘅嗰陣除咧，或者嗰個文化喺度啦，廣東風啦，
4: 學友啊，王菲啊，
6: 冇錯啊，
4: 等等，
6: 所以佢哋都係好中意嘅。除咗歌曲之外啦，包括可能漫畫啦、嘢食啦、電影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我都會再帶多啲唔同類型嘅嘢上去嘅，除咗玩具之外，頭先講過啦，一啲電影系列啦、我會放多啲上去。其實咧、
4: 例如咧，電影系列即係咩啊？
6: 例如咧。周星馳先生啦，佢啲電影，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套戲咧，佢係做緊一個乞衣嘅。咁咧，而佢
4: 蘇乞衣，
6: 蘇乞衣係啦，蘇乞衣咧，佢入邊有個道具咧，係叫做奉旨乞食嘅，一個個兜。
4: 明白。
6: 而嗰個兜咧係有玩具廠商出咗，
4: 係啊，
6: 係啦，係。
4: 有冇攞你命三千先？
6: 預備會出㗎啦，係啦。咁啊，仲有可能係李小龍先生啦，
5: 食神豆沙包，
6: 冇錯啦。但其實呢啲好有玩味嘅小道具啦，就會攞嚟出咗玩具嘅，最

0: 仲要係攞正一個同
1: 電
0: 影 IP 啦，一個版權去做嘅，而唔係二次創作嘅。
2: 明白明白。
0: 咁呢個在我嚟講好重要。所以我會將呢類擺上去啦，同埋早兩年好 hit 嘅一套戲，而家拍第二集嘅《九龍城寨》啦，咁入邊亦都有啲出咗啲玩具啦，咁我哋都會帶埋上去。呢樣嘢之外咧，就係一啲漫畫上邊嘅可能出過嘅，係啦，刀刀劍劍啊，或者啲精品類啊，或者佢嘅原稿啊，我哋都會帶啲上去分享下啦。頭先提過啦，個場地比較大啦，反而附近咧佢唔係好多餐廳嘅。我哋咧會做咗一個飲食區嘅，
1: 哇！
0: 而呢個飲食區咧，我邀請咗一啲香港知名嘅餐廳咧上去做唔同味道嘅燒賣啦、雞蛋仔啦，喺現場度俾啲嘉賓嚟食啦。咁所以我希望就係大家入到嚟知道係一個同其他玩具展唔同，但係有一種香港風嘅感覺多啲。
2: 佢俾你食嘢啊，裏邊
0: 入邊俾，咁啊限定一個位置咯。我希望帶啲香港唔同嘅文化上去咯。咁呢個係幾得意嘅一件事嚟嘅。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昼三点，
2: 国潮3.0。
3: 翻翻嚟國潮三點零啊！介紹今日嘉賓咧，就係樂嘉良啊 ，Jackie 嘅。
4: 講翻啦 ，Jackie 哥哥啦，內地而家都好興廣東風啦、除此之外，你有冇話數據上面或者佢哋嘅市場反應上面，令到你更加確立今次個 show 嘅主題一定係廣東風咁樣
5: 啊？其實亦係上年嘅經驗啦，因為上年係第一次做啦，啲人會覺得都係玩具展咯，都係所謂嘅藝術玩具展啦。咁佢嚟到咧，原來發現同其他唔同嘅，其他嘅玩具展會集中喺啲內地嘅設計師嘅。咁、我哋咧就會帶咗好多香港同埋其他國家嘅 artist 都會過去，包括佢作品或者佢本人都會過去啦。咁、所以佢哋覺得哇，好得意喎，好靚喎！
4: 買完咗可以同個設計師本尊打卡添，
5: 影相啊，會、因為其實咧
3: 都喺度
4: 簽名，
5: 好多時都喺度嘅。
4: 哎呦，
5: 因為佢哋啲設計師咧好中意交流嘅。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話點解要做玩具展呢？而家網上買賣咁方便，我撳個掣送到屋企咪得咯？點解又要買飛又要排隊又要搭車嚟到呢度？
3: 係啊，
5: 點解做呢樣嘢？其實就係一個交流咯。無論係玩具迷同玩具迷嘅交流啦，玩具迷同設計師嘅交流啦，甚至乎設計師同設計師嘅交流，呢個好重要。所以啲設計師其實好 enjoy， 好中意，好樂意同啲玩具迷去分享嘅。即係例如佢哋會聽到啲意見啦，我點解要做呢個顏色啊？點解會做呢個設計啊？咁呢樣嘢都會俾到啲靈感啲設計師嘅，所以啲設計師都好樂意去做。正正因為上年咧，好多北京嘅朋友咧會俾一啲唔同嘅意見我哋啊，一啲交流啊，而我最 surprise 啦，就係、是。北京嘅朋友咧好有禮貌，佢哋攞起任何嘢睇之前咧，會問你哦，可唔可以攞嚟睇啊？
3: 因為好重要，因為如果唔係咧，起完就爛曬。
5: 係啦，甚至乎佢會俾完錢買咧，我冇聽過講講價嘅，佢哋好尊重呢件事嘅，1000蚊就1000蚊，200蚊就200蚊，幾多佢覺得啱就會買。咁佢買完咧，先至會去攞起嗰件玩具各樣咯。咁呢個其實我哋係覺得好 surprise 嘅。
3: Jack 咁講都係要講翻，我哋好多時我哋既有一啲印象咧，真係去到我哋先理解到，而家內地好多嘅朋友嘅文化素質已經好唔同。
5: 冇錯冇錯。
3: 所以我哋有陣時個概念就去咗某一個時期或者某一種嘅人技。
5: 係、所以另外咧就是、我哋見到啲小朋友咧，我係覺得好 surprise 咧，就係有個小朋友買一個盲盒，佢買咗個唔係佢最中意嘅。咁我設計師話：哦，唔緊要，我呢度有全套啊，你攞嚟試但換一隻啦。
4: 哇，好開心、啊！
5: 係啊，跟住小朋友唔使啦，唔緊要啦。
3: 呢、這個都係緣分嚟。係
5: 啦，係啦，佢類似係講話：哦，唔緊要啦，我抽到啲乜就要啲乜啦，我都中意嘅。係，好好啊。咁啊，另一個同小朋友有關咧，就係入邊咧，我認識咗一個設計師，佢個公仔就係烏鴉嚟嘅。
3: 哦，
5: 咁咧我就以為係一個大人設計，原來咧係一個11歲嘅小妹妹設計嘅。跟住佢爸爸媽媽幫我出咗玩具。我覺得好犀利，
3: 係內地嘅設計師。
5: 內地嘅設計師，咁咧佢嗰陣時同我講話，喺我女翻學，咁我以為佢講大學生啦，原來佢話係一個翻緊小學嘅11歲小妹妹咯。
3: 好 surprise 啊！呢個係咪啊？
5: 所以我係覺得好神奇啦。咁嗰次咧做完北京玩具展咧，我都12月我哋香港做玩具展嗰陣時咧，我都邀請咗呢個妹妹落嚟啦。
3: 啊，好好喎、
5: 啊！係啊，跟住咧我就
3: 同埋佢點解會諗起烏鴉嘅，即係唔係一啲好靚嘅雀仔？
5: 原來北京

0: 都係好多烏鴉㗎。
1: 哦，
0: 咁咧嗰只公仔，
1: 同埋呢個都係誤解，其實烏鴉都好靚，
0: 係啊，
2: 都好可愛。
0: 其實烏鴉係好聰明，佢話佢好中意烏鴉，好聰明。
1: 係，但係唔知點解我哋曾經何時就係烏鴉代表
2: 睇得太多卡通咁樣，
0: 因為黑掹掹咁，
1: 並不是啦。
0: 其實並不是，所以就話有啲嘢我哋唔需要啲既定印象去，
1: 冇錯，
0: 去咁諗咯。
1: 係，無論係人又好，作品又好，
0: 冇錯冇錯，
1: 唔好俾個既有嘅印象覺得係咁就係咁。
0: 其實
1: 我去之前上一年即係暑假我都有去到北京咯。其實個感受真係好好，因為我再對上一次去北京已經係二十幾年前，係啊，個仔仲未出世，咁我而家個仔大個仔啦，咁我就要一定要帶佢翻去一次咁樣咯。其實嗰個感覺係變化好大嘅，即係首都嘅。真係，
0: 如果二十幾年呢個變化真係好大，
1: 好大，真係好大。
2: 嗱，調翻轉啦，內地市場咧，其實尤其是即係我哋一直都講緊啦，即係 IP 盲盒啦，發展得好蓬勃啦。咁佢哋亦都配合咗好多可能係視頻啊或者直播啊咁樣，就令到咧佢哋嗰啲 IP 啊或者一啲文創產業咧推得好快。咁如果你加入咗可能喺內地嘅市場，即係喺度販賣嘅時候，你哋又點樣睇佢哋嗰個變得咁快嘅市場咧？
0: 我會咁睇，其實變得太快唔係一件太好嘅事嚟。始終就係呢類玩具咧，呢啲藝術家玩具啦，或者啲設計師玩具咧，係需要時間嚟消化嘅。你要去了解入面啦。如果你好想望跟住哦，咁就擺低咧，其實就了解唔到中間嗰個實際嘅內容啊，或者佢個文化或者個交流，佢冇做到呢件事。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先至更加想喺內地做展覽，去令到多啲人認識呢樣嘢。你唔係透過一個熒光幕，或者透過你手機嗰幾寸嘅屏幕去認識呢一件產品咯。我想你真係嚟到去接觸，攞住嚟睇360度嚟睇，你拎住喺手，究竟佢係輕啊，係重啊？佢嘅物料係咩回事啊？點解嗰隻眼會發光啊？點解嗰條尾係做到咁嘅形狀啊？點解會做呢個顏色啊？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個設計師其實佢擺嘅每一樣都係佢嘅心血嚟嘅。例如我頭先提過嗰隻烏鴉啦。佢個上身係烏鴉，但係佢下身咧其實係只貓嚟嘅。
1: 哦，
0: 你會點？咦，係喎，咁得意，其實點解咧？原來個妹妹佢成日喺街度見到烏鴉，但係佢屋企係只貓，咁佢就諗啊，究竟如果一隻烏鴉同一隻貓做朋友，又會變咗咩樣出嚟咧？
1: 哦，
0: 咁呢個係你要聽下個設計師有咩諗法，而唔係對住一個熒光幕。好啦，大家快啲落單啦，買啦買啦！太速食嘅文化唔係太啱喺呢個設計師玩具嘅層面出現，因為你真係要去交流、去深入了解咯。咁亦都因為咁，我哋就先至會做個展覽，邀請一啲唔同嘅設計師嚟，希望佢哋可以真係去教育到多啲人去認識呢一個玩具咯。
1: 今次北京有幾多個設計師會出席啊？
0: 大約如果計埋內地，差唔多有二百幾個。
1: 哇！
2: 不下級
0: 喎、啊，因為其實內地係好多嘅，講緊東南西北啦，杭州又有，去到大連亦都有，咁當然亦都有啲南部嘅會上去啊，咁我哋香港就會上去啊。
1: 香港有幾多個上去啊？
0: 香港而家大約應該有十幾二十人啦。
1: 哇！香港都十幾二十人啊，
2: 係、
0: 因為第一年上去咧，其實我哋上年有唔夠十個嘅，咁、但係翻嚟咧，大家反應好好，咁就幫我做宣傳，咁啊，喂，我哋好好、啊，大家上去啦，咁樣咯。
1: 都好喎、啊，真係可以。係㗎，一個咁樣嘅交流咧，除咗話同睇嘅人嘅交流，設計師大家自己嘅交流，係咪去到一個咁嘅地方去搞一件咁嘅事咧？其實好有意思啊！
2: 係啊，但係內地嗰個文創嘅發展好快啦。香港嘅設計師咧，即係可能某程度上喺資源上面係會遜色少少，但係調翻轉又有啲咩優勢咧？
0: 我諗最好嘅其中一個優勢咧，就係所謂嘅設計師玩具咧，呢樣嘢係源於香港嘅。
2: 啊，
0: 系啦，大约喺1999年、2000年啦。咁嗰阵时，大家玩嘅玩具咧，都仲系所谓传统玩具啦。嗰年咧 ，Michael Lau 先生啦，同埋 Eric So 先生啦，咁
1: 两位
0: 咧，系啦，两位设计师啦。咁咧，佢就用佢自己个名嚟做玩具。真系算系第一次有呢个玩法啦。咁亦都因为咁咧，除咗香港之外咧，系成个亚洲区都好想去睇呢样嘢。咁亦都因為咁，香港嘅設計師咧，到今日咧都仲會有個光環喺度。
2: 哦，元祖級
0: 係啦，元祖級啦，大家就覺得哦，哇！你哋做咗好多年喎，你哋呢個產業係你哋開始嘅，咁所以佢哋更加會尊重香港嘅設計師。呢個一個 個好大嘅光環嚟。就算我啲設計師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啦，你一聽到香港咧，佢哋都會 bling 一聲先嘅。
1: 哦，
0: 咁樣啦，
1: 呢個好自豪啊！
0: 自豪㗎，呢個真係好重要。咁第二咧就係我哋香港啦，比較近廣州啊、東莞啦。咁呢樣嘢咧，其實好多嘅玩具咧都喺嗰度做嘅，個製造。最重要就係你知做玩具，你都要去檢測個品質㗎嘛。咁我哋好多時就可以直接上到去，加埋而家交通好方便咧，我哋可能朝頭早。

0: 上去啊，下午已經可以落翻嚟。咁你唔使話，如果我喺北部做嘅，我要坐飛機落嚟啊。咁呢個亦都喺我哋香港一個地理環境好大嘅優勢咯。
1: 冇錯，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優勢，係其實係我哋創造一樣嘢出嚟，而令到我哋香港人都好自豪嚇。咁可唔可以都講下七月份咧，大概係幾號？睇下大家請唔請到假過去一轉咧。
0: 好啊，我哋嘅時間咧係7月31日到8月2日嘅，一共三日。
1: 哦，幾日啫喎？
0: 係啊，所以展覽就係咁噶啦，嗰幾日同埋入邊嘅產品咧，通常你卖晒就冇噶啦，所以有时间一定要嚟上嚟行下啦。
1: 希望即系呢次一切顺利吓，咁亦都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开心嘅经历吓，所有嘅设计师或者系即系睇嘅朋友。
0: 好啊，多谢多谢两位。
1: 好，咁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咧艺术玩具嘅创店人啦吓 ，Jackie 咧同我哋倾偈嘅，多谢晒。
0: 好嘅，再见两位，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宇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3:40取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计本港明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旺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数租出，超过90间企业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同一体化。美军话

0: 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指，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说，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到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四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咁车龙咧分别系排到去裕民新村啦，同埋普通道近美裕街。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分別咧係排到去漁民新村同埋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另外較早前喺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汀九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咁而家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深井東村。咁位置咧就係屯門公路九龍方向汀九對開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而家龍尾咧就去到深井東村。唔係港島，較早前咧禮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場啦，咁但係一帶交通都係擠塞嘅。观塘道旺角方向翠屏道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啦，咁而家龙尾咧就系喺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就系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李安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慢流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咧一段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又一定罚。咁再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虽然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啊，但系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啊。

0: 播到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

大家好，我是 Aaron 社一员，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咁啊，好高兴呢又返嚟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嘅点滴。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时事啦，最近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国家嘅领导人啦嚟北京去拜会我哋嘅国家领导人。咁除咗国家元首之外呢，亦都有好多世界数一数二嘅顶级嘅企业嘅领导人啦，亦都呢就係、是、陪同一齐嚟去拜访。唔知呢个小细节大家有冇留意啦，当佢哋成个国事访问完结咗之后呢，咁呢就即係好多唔同嘅企业领袖呢都去咗唔同嘅城市度感受唔同嘅氛围。譬如好似大家都熟悉嘅马斯克啦，佢就去咗我嘅附近上海去探望佢嘅母亲。王仁芬呢亦都喺北京呢就係、是、呢食当地嘅美食啊。咁啊后咪睇完呢啲咁样嘅报道之后呢，就唔八卦都唔知道呢，原来呢就係、是、马斯克嘅妈妈好似听闻呢就係、是、长居于喺上海嘅。唔係呢就係、是、话啊，因为个仔係世界首富住一啲好豪华嘅地方，反而呢就係、是、呢一个轻奢嘅一种住宅啦。咁啊日常呢亦都会呢去自己亲身去体验，譬如去超级市场买嘢啊等等等等。咁啊亦都呢喺佢某一啲分享会嗰度呢分享佢喺中国嘅生活。咁啊由于浙江呢一边呢就係、是、有高科技嘅陆小龙啦，都呢有睇到有一啲新闻报道呢就知道有某一啲国家嘅领导人同埋高层呢都有嚟拜访杭州嘅。咁所以变咗我亦都呢觉得，虽然我唔係杭州人，但係呢我住喺呢就係、是、浙江呢度呢都深感骄傲。因为其实呢喺呢一度生活嘅嗰个过程中啦，就已經唔係講緊咧，就係話淨係交通好方便啊，環境咧好美麗啊，或者係咧就係講緊啲嘢好好食咁簡單。今次亦都睇到馬斯克嘅媽媽咧去幫呢一個廚具品牌賣廣告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完全感受到佢真係出自內心去推廣緊呢一個廚具組合咧係有幾方便。同埋有幾先進，所以咧，即係而家其實講緊就係話啊，機械人吸塵機啊，等等等等，即係你喺啲好細節生活元素度咧，都可以睇到而家喺內地生活咧，都真係係好幸福。咁所以咧，我反而咧就係、是、有少少逆向嘅諗法咧，就係、是、覺得講緊真係呢半年咧，即、就、係、是、不斷有唔同國家嘅元首咧嚟即係去拜訪中國咧，其實只係一個縮影。因為隨住我哋國家對外嘅嗰個簽證不斷咁開放嘅情況底下咧，我喺長三角呢一度居住嘅情況底下，真係係實實在在見到越嚟越多唔係定居喺呢一度嘅外國人咁簡單，而係真係嚟旅行嘅外國嘅旅客咧，係真係越嚟越多。因為好明顯嘅，我有一次就係去到上海。喺杭州都試過，就係、是、真係有兩位應該係講緊係奧地利嘅情侶啦，啊好後生咁嘅，即係想搭高鐵，咁啱得咁巧，咁我因為聽到好似有啲溝通障礙，咁啊幫佢。當然啦，就係即係教佢點樣去買票啊，或者甚至乎介紹嗰個高鐵嘅 Apps 俾佢哋知道點樣用啦。因為佢哋今次第一次嚟中國嘅，咁所以之前嘅嗰幾年咧疫情大家都知道啦。咁當然我自己都係過來人，喺內地嘅嗰個疾控咧係好嚴格，大家都會聽聞過就係話啊嚇走咗好多外國人咁樣。咁但係當嗰個疫情受控制咁啊重新再開放咧。有可能是一個比較強烈的對比啦，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咧，即係最近係真係係好明顯，即係多咗好多即係外國嘅遊客。前幾集我都講過啦，我兩個仔有幾個最好嘅同學仔朋友啦，咁佢哋都係喺意大利嚟噶啦，啊咁嗰啲就定居啦，咁亦都感覺到嗰個學校好似口碑傳咗出去啦，咁佢哋呢個意大利嘅嗰個圈子咧，亦都會係即係介紹一下，即係咁變咗就學校嘅意大利嘅同學咧，咁啊喺唔同嘅級別啊越嚟越多咁樣。

他們有一些爸爸或者是家長傾開的時候，有時候都會反映，就是說譬如在意大利的個經濟環境不是那麼好，所以變成了就是他們都其實有很多現在還住在意大利的那些親朋戚友啦，考慮來中國發展。因為我住在浙江啦，變成了就是每年呢都會去即上海那裡參觀他的進博會啦。咁我覺得我哋嘅國家主席咧，創造咗呢一個咁樣嘅平台咧，亦都係十分之重要。咁甚至乎我係覺得咧，感受到每一年都會有更加多外國，可能我哋從來未見過嘅一啲牌子，佢會想咧就係進入我哋嘅國家嘅市場。譬如即係我做嘅行業嘅服裝，有沙線啊、時尚周啊。或者是即係勁啲嘅就係新科技啊、飛機啊、等等等等，會見到佢哋呢啲參展商派嚟嘅代表咧，係你可以從佢哋嘅眼神度咧，即係感受到有一種憧憬同埋一個渴望啊，對於呢個市場，即係我感覺佢哋咧就係都會好期待，即係咧能夠可以將自己品牌啊，或者係佢哋呢種產品咧，就係咧帶到嚟中國。

0: 咁上一集咧，我亦都有同大家分享过我大仔嘅嗰个足球体育嘅旅程啦。咁啊，上一集之后咧，咁啊，佢哋嘅学校啦，由于系一个即系机构嚟噶，咁啊变咗佢哋喺唔同嘅省市有唔同嘅校区。咁今年佢哋机构层面嘅嗰个运动会咧，就系喺佢哋北京嘅即系新校舍嗰度举行啦。當然啦，我就即係例牌一有時間就會陪同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我同我太太今次甚至乎我父母佢哋就由香港出發，咁我哋就由浙江出發咁樣啦，陪佢一齊飛過去觀看佢嗰個賽事。好幸運啦，聯同佢哋青島校區組合嘅一個足球隊咧，又攞到中學部嘅冠軍啦。咁我細仔亦都好好彩咁樣喺一個佢完全未接觸過嘅個手球嘅運動咧，亦都攞到一個 MVP 啦，即係最有價值嘅球員啦。咁啊，滿載而歸啦嚇。想講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咧就選擇咗唔同佢哋一齊去住同一個酒店，因為學校就規定咗一定係要近佢哋校區，咁樣出入方便啲，又可以快啲，咁樣佢哋都好早嘅。我同我太太同埋父母啦，咁就去咗市中心比較即係繁華啲嗰個片區嗰度，就揾咗間酒店住啦。咁真係講真，北京又唔同咗啦。甚至乎我會見到有好多以前譬如我未見過嘅一啲奢侈品牌啦，有一個意大利嘅奢侈品牌，佢啲產品都真係好靚嘅，亦都好貴下。咁又入去睇啦，咁佢哋嘅嗰個店長亦都非常之專業啦，咁又同我分享就係話佢呢個品牌其實呢講緊即係直營嘅情況底下呢，其實呢只係喺半年前呢個係第一間嚟嘅。之前咧就係有一個位啦，喺上海咁啊。當時候我相信呢個品牌都係想下試水温咁樣啦。咁啊，而家咧就開咗咧喺呢一個北京一個商場嘅外邊，係所有你諗得到嘅世界頂級嘅奢侈品牌都喺曬度噶啦。亦都即係喺呢一個例子入邊，俾我感覺到喺唔同嘅行業入邊，其實咧，大家都喺度爭相拱候咧，就係咧入嚟呢一個中國嘅市場。咁我哋國家嘅嗰個十五規劃啦，咁亦都係咧有其中一個，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都會知道就係喺嗰個內需嘅發展入邊咧，係落好多力啊，去將嗰個內需嘅經濟發展同埋個環境咧，就係不斷咁樣去提升。咁所以變咗，我會認為咧，其實亦都而家因為我哋中國已經係一個好強嘅一個國家，咁所以變咗好多唔同外國嘅人士啦、朋友仔啦，佢哋都咧應該係會多留意咗，即係中國嘅發展嘅嗰個邏輯同埋嗰個方向。咁呢一個係我會覺得企業嘅嗰個角度嚟講咧，就會係有越嚟越多品牌啊、唔同嘅產品咧，是会进入我们中国。那这个你也可以幻想到，就是说当有更加多譬如欧洲啊或者其他国家的那些品牌，应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呢会越来越多呢就是出现在中国。那变了你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去行街的情况底下，那我会明显一点，因为我隔离就是杭州和上海，是吧？当然啦，如果我又飞去北京，又或者是即是比较大一点的城市，譬如香港隔离的深圳这样，那我会相信有越来越多这些品牌呢会出现在大城市里面。那变了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如果你去行街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个氛围呢可能又过半年又会不一样，过半年又不一样。咁而家恰恰咧，其實中國咧嘅嗰個發展環境咧，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入邊。咁所以我父母最近亦都因為佢哋嘅孫多咗呢啲咁樣嘅活動咧，就多咗嚟即係同我哋一齊啦。咁尤其是我媽媽都有同我喺度講，佢話啊，即係嚟多咗，我逐漸咧就係感受到即係你哋喺呢度嘅嗰個生活，即係你選擇咗繼續留喺度生活咧，其實係都係啱嘅一件事，因為無論啲物價真係越嚟越貴嘅情況底下，都係相對譬如好似比香港比較平啦。咁佢亦都覺得喺同鄉嘅嗰個環境啊，甚至乎即係要去譬如杭州啊，去食餐飯啊，或者係突然間咧就搭個高鐵去上海，佢都真正感受到，因為多咗嚟之後咧，就選擇咗啊，不如有陣時用一啲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咁有一次我哋去完上海咧， 選擇咗咧就係搭呢個高鐵啦，嚟呢個浙江啦，咁變咗就係真係親身感受到之後，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其實原來真係咁方便嘅。所以咧，我亦都希望咧，即係我個聽眾啦，喺我嘅嗰個言語上面感受到比較正面啲一個即係講緊生活上嘅喜悦咧，其實都真係可以選擇多啲翻嚟內地啦嚇，唔同城市都可以嘅。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佢而家譬如佢哋已經係選擇咗去雲南啊、青海啊、寧夏啊一啲比較即係中原地帶啲嘅一啲地區，其實都已經發展得好好。咁咧，我就期待咧下一集從大家再嚟分享咧大城小事嘅一啲細節同埋點滴。好啦，今集嘅時間又到啦，我哋下個月再會。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位因为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身的青年人。邓炳强致辞的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燃点希望，获奖青年都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承担责任的过程，期望他们能够带着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亦都鼓励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让改过自身的青年作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康文署说，为了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情况下才重新开放主持给公众使用。至于其他游泳设施就会继续开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啦，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来回。

方向全线封闭。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而家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咁反方向去入马鞍山咧，龙尾就排到去窝尾嘅。咁经过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咧，由于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柏灵顿花园。反方向入马鞍山咧，龙尾去到窝尾。咁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咁、那个位置咧就系、是、太子道西天桥啊，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现在近住翠屏南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的。观塘到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繁忙，另外观塘绕到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最后提多次大家一宗的全线封闭交通意外，就是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现在是来回方向都挤塞的。最后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今日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河南的事。每年的四五月份呢，都是洛阳牡丹花会开花的时间，而今年的花会呢，已经办到43届。今年花会的主题呢，就叫做一路繁花向洛阳。而牡丹花的花期呢，会受天气呢稍微有些影响。不过一般呢，我们就分三个花期的，就包括早花期、盛花期和晚花期。早花期呢，就一般会在三月下旬呢至四月六号。开花的花种呢，包括是枫丹白和洛阳红。盛花期呢，就一般在四月

七至到二十號左緊咧。咁開嘅花咧，主要就係搖黃啦、二喬等名貴嘅品種嚟嘅。咁而晚花期咧，一般就喺4月21日至到5月初。咁啊，主要開嘅就係海黃啦，同埋金角。咁啊，大家好想知道個問題咧，就係洛陽嘅牡丹點解咁出名咧？咁啊，其實洛陽牡丹啊，之所以聞名天下，咁主要係有歷史原因啦、天然條件原因啦、文化原因咧，同埋呢一個旅遊原因噶噃。咁啊，先講下關於歷史原因嚇。其實咧就始於隋朝，咁啊隋炀帝咧喺洛陽咧就建咗個西苑，咁啊收集咗咧天下嘅好多嘅牡丹啦，同埋咧就開啟咗呢個大規模嘅人工培植嘅。咁啊去到唐朝嗰陣時咧，因為武則天咧就定都喺洛陽，咁啊欣賞牡丹咧就成為咗全民一個好時尚嘅一個活動啊。咁啊講到咧花開花落20日。一城之人就皆若狂，咁啊一直去到北宋嗰阵时咧，洛阳咧就为咗西京啦，咁啊种植牡丹咧就到达咗个巅峰状态，咁啊欧阳修咧仲写咗《洛阳牡丹记》，咁里边咧就讲到洛阳地脉就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啊，咁所以洛阳牡丹甲天下咧就由嗰阵时开始有嘅。咁啊，第二個原因咧，就關於佢嘅地理環境啦。咁啊，因為洛陽咧係個温帶氣候嚟嘅，四季就分明，陽光咧就好足夠，雨水亦都適中，土層咧亦都比較深啦，而土質咧又比較疏鬆肥沃嘅。咁所以呢個氣候同埋土壤咧，就極適宜咧種牡丹嘅。咁啊，第三個原因咧，就關於牡丹花啦。牡丹花嘅品種係極多嘅。而且佢嘅花系好大，同埋咧好鲜艳。咁啊，大家听众如果有比较懂得去赏花嘅人咧，可能会知道啦。咁啊，牡丹花咧一共有九大色系、10种花型、1400多个品种嘅。咁而咁多品种里边咧，亦都有4个最出名嘅。第一个一定系首选嘅花王摇王啦。第二个咧就称为花后嘅魏子王。咁啊，加埋斗六同埋照粉咧，就稱之為四大名品啊。咁啊，第四個因素咧，就關於文化因素。就由古至今啊，就有大量嘅詩詞咧，就以洛陽嘅牡丹花咧嚟到做主題嘅。咁啊，隨便講兩句啦。咁譬如劉宇石咧就話：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就動京城。咁另外徐瑩咧又話：何人不愛牡丹花？掂短城中好物华，咁啊，牡丹花就象征咗富贵啊、吉祥啊、繁荣啊，咁啊喺历史上咧就成为咗国花级嘅文化符号嚟嘅。咁啊，最后一个因素就关于呢个旅游嘅庆典啦。咁啊，自从牡丹喺1982年咧就定为呢个洛阳嘅市花之后啊。咁啊，每年4月至5月初咧，都會辦呢個洛陽牡丹文化節。咁啊，佢已經成為咗國家級嘅節會啦。咁每年咧，都吸引咗好幾百萬嘅遊客咧，專門去洛陽賞花嘅喎。咁而家咧，洛陽嘅牡丹已經成為咗國家地理嘅標誌產品。咁亦都有好多基因研究係關於牡丹花嘅。咁所以除咗旅遊之外，亦都係一個研發嘅一個基地。咁所以總結嚟講咧，洛陽就係牡丹嘅帝都，咁啊包括歷史深遠啦，品種又最好啦，文化又最好，名氣又大，咁啊所以咧每一年咧去洛陽賞花咧，都係河南人甚至全國人嘅一件好緊要嘅事嚟嘅。好啦，咁下一節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究竟去洛陽嘅邊度睇花，而我咧亦都其中揀咗一個縣專門去睇花嘅。

今次呢就同大家解释下洛阳睇牡丹喺边度睇好。咁一般喺洛阳呢，我哋有六大个园区呢就睇牡丹嘅。咁包括中国国花园啦、皇城公园啦、翠塘城遗址植物园啦、国际牡丹园啦、国家牡丹园啦，同埋神州牡丹园六个嘅。咁因为每个公园佢哋入面啲花嘅品种呢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喺唔同時間呢就去唔同嘅公園呢去睇嘅。咁頭先講咗呢，成個賞花期呢大概喺四月初至到五月中啦。咁如果喺早花期，即係四月初嘅時間去睇呢，咁最好呢就去皇城公園啦、中國國花園啦，同埋翠塘城遺址植物園嘅。咁入面呢主要呢就係睇呢個枫丹白同埋洛陽紅等嘅早花品種。好啦，咁如果喺四月中去睇呢，咁呢个就是盛花期嚟嘅。咁可以除咗去头先所讲嗰三个公园之外呢，咁仲可以去神州嘅牡丹园。咁所有嗰啲名贵品种呢都喺呢段时间呢全部盛开嘅。咁亦都系一般我哋去洛阳睇牡丹呢最好嘅时节。好啦，咁如果去到四月底五月初去呢，咁呢个呢就是晚花期嚟嘅。咁我哋咧一般就会去国际牡丹园啦、国家牡丹园啦，或者系中国国花园入边嘅五月芳。咁其实咧晏啲去咧，咁其实嗰啲花嘅品种嘅养分其实系更加好嘅，香气仲会更加浓郁啲添。咁而最近呢几年咧，园区咧为咗呢一个吸引多啲游客啦，咁大部分嘅园咧都会加咗啲卓约花。咁卓约花咧，其实同牡丹咧都系同一个品种嚟嘅。不過卓約花的花期呢就開得遲少少，咁所以整個賞花期呢而家呢就可以去到五月中了。咁而大家呢如果係為咗睇不同嘅品種嘅話呢，咁國家牡丹園呢就最適合，因為國家牡丹園裏面呢就是、六個園裏面呢係有嘅品種係最多，一共呢有830种嘅。咁一睇一日相信都睇唔完。好啦，咁講完牡丹花在洛阳哪里看之后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牡丹花里面有哪几种花是最正的。首先第一种呢就一定是瑶王了，因为瑶王呢就是牡丹里面的花王。瑶就是女字边一个笑。

0: 嗰個姚啦，咁啊黃咧就係黃色個黃嘅。首先咧，姚王個顏色上咧就係金黃色。咁以前咧，宋代咧呢個顏色咧就只係皇室可以專用嘅，所以姚王咧就象徵咗至高無上嘅權力同埋尊貴。咁而加上咧姚王個花形咧有成個皇冠咁嘅形狀啦，咁所以當時咧就形容為貴極姚王嘅。咁而另外咧，《洛陽牡丹記》歐陽修咧就入邊寫住：人為牡丹為王，今姚王真可為王。咁啊，亦都奠定咗咧佢喺花王嘅地位。咁啊，最後咧佢仲有一個稀有性嘅原因。喺古時啊，姚王一年咧都冇幾多啊，而且咧佢哋開花時間都開得最晏嘅。咁所以咧就往往其他啲牡丹咧都凋曬之後咧，佢仲開緊。所以姚王成為花王咧，就咁樣嚟嘅。好啦，咁啊，既然有花王，咁啊一定有花后啦。咁啊，同大家介紹埋呢個花后。咁啊，又要講翻呢個歐陽修嘅《洛陽牡丹記》。咁啊，歷史裏邊咧都寫到咧，姚王為子啊。咁啊，魏子花咧就被譽為花后，魏咧就係齊楚燕韓趙魏秦嘅魏啦，子咧就係紫色個子。咁魏子花咧，因為佢個花瓣咧就極其複雜，以前啲人嘅記載咧就差唔多有700，同埋成朵花係好大嘅，咁個花徑咧差唔多可以去到18厘米，同埋以前咧專門喺達官貴人嘅私家園林中咧先至會種植嘅，咁所以本身就自帶咗呢一個貴族嘅光環，加上佢嘅顏色紫紅色咧，俾人一種好高貴嘅感覺，所以佢花後咧就咁得嚟嘅。咁啊，除咗花王花后之外咧，另外仲有一種花咧，就叫趙粉，咁啊主要係粉紅色嘅，佢又係呢個花型咧好多樣化啦，好複雜啦。另外一種咧就叫做斗綠啊，咁佢係牡丹裏邊咧好少見嘅綠色品種嚟嘅。咁佢啱開花嗰時咧就係青綠色，咁啊盛開嗰時會慢慢會淡少少。咁啊呢四種花咧就稱之為牡丹四大名品，咁啊所以去洛陽欣賞牡丹咧就一定要睇呢四種花嘅。好啦，咁啊介绍咗咁耐咧，咁啊讲下啦。我今年咧就4月底咧就去咗一次洛阳睇花，因为今年4月份个天气咧比往年咧就冻，同埋经常落雨，咁所以今年嘅花期咧都比往年咧迟咗少少，大概一个礼拜到。咁4月底咧就差唔多系盛花期至到晚花期之间，咁我咧就拣咗国际牡丹园去睇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就终于都可以抽到时间，就去国际牡丹园度睇牡丹花。虽然咧成个花期咧就维持40日，去到5月中，但系真正能够适合去睇花咧，其实唔系好多日嘅啫。首先咧就要避开星期6日，因为最近咧我一直咧就 keep check 住佢哋个网站，咁啊发觉到原来上个星期6日咧。咁啊，遊人太多，咁就搞到咧就臨時就閂門啊，唔俾再入啦。所以咧，我專登就揀 weekday 去。咁第二點咧，就最緊要就自己可以行得開先啦。第三點咧，就睇天氣，因為咧賞花咧大部分咧都係室外，而且咧樹蔭就唔係好多嘅。咁啊，影相效果好，咁啊梗係要有人陽光啦。咁啊，天氣最好又唔係太凍，又唔係太熱。嘅温度咧就20至29度，天晴，咁啊最適合不過去賞花啦。咁啊仲有一點就是、賞花最好係朝頭早去，因為晏晝都會比較曬。所以今朝咧我一早起身，8:30就出發啦。咁啊由我屋企去咧就全程125公里，揸車咧就需要個半鐘頭。國際牡丹園有個好處咧，就佢距離呢一個高速公路就好近。所以咧就唔使經過呢一個洛陽市中心，因為都好塞車嘅。好啦，咁啊落咗高速公路去到洛陽，就差唔多已經10:00。我就冇諗過咧，平時 weekday 都已經咁多人，一落咗高速公路咧已經好多車，仲有好多大巴，基本上咧都係睇牡丹嘅。好啦，咁入到停車場，好彩仲有位，而且咧我都見到咧好多車就已經走啦。咩意思呢？就即係有啲人咧。10:00已經睇完了，咁我停完車之後咧，就已經去到門口，好方便。 咁啊，虽然咧我在网上提前订咗飞，但原来去到门口咧都仲要排个队换翻个真正嘅票。好啦，咁啊，好不容易啊，终于都入到嚟。咁啊，第一件事咧，先揾咗个指示牌先咧。咁啊，顾名思义，国际贸单元。咁啊，入边咧有好多花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国内嘅。咁啊，所以林林种种加埋咧，呢度成680多种花。嗱，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咧，就是它连雀跃咧都有300多种，所以加起嚟咧，牡丹加雀跃就成1000种花噶咯噃。咁啊，成个国际牡丹园咧就分6个区嘅。咁啊，其中一个好有特色嘅咧就是、个叫九色园，因为牡丹咧系有九大色系嘅，就黄啦、绿啦、黑啦、粉啦、蓝啦、白啦、红啦、紫咁等等。咁啊，每个颜色咧就占一大片啦。咁啊，行起嚟非常之壮观。虽然今日咧人都非常多，但系因为个园咧实在太大嘅，咁入到嚟咧都几安静，都唔系见到好多人，所以影相啊、赏花咧都几 OK 嘅。咁啊行下行咧，见到门口附近咧就有一条路，就入边好多人。咁我睇下边咩事啦。哦，原来呢系租衫嘅，哇！原来要做租衫生意好好做喎，因为咧有好多美女咧就喺度换古衫。化埋個靚妝，再請埋呢度嘅攝影師就影花。咁除此之外咧，呢度仲有好多鋪頭就賣紀念品嘅。咁啊，其中一間咧就好中意。咁呢度咧好多賣嘅係一把把扇啦。咁上面嘅扇咧就畫咗牡丹花嘅。咁除咗扇之外，當然有多字畫啦。咁字畫上面都係畫牡丹花為主。咁啊，最有特色嘅地方咧，就有個師傅就當場畫嘅。咁啊，难得嚟到呢度，梗系要买翻少少纪念品纪念下啦。咁我咧就叫阿师傅咧，就专门画把线上面咧，就画呢个摇黄花花黄啊嘛。咁啊，师傅嘅功力真系好劲，10多分钟就画完啦。咁啊，线画完之后咧，师傅仲写咗首诗，就赠我几句。上面咧就写住：示范就蜜方，无欲就则刚，和以春风。外圆内方，呢首诗非常应景，亦都好适合我当下嘅心理状态啊。好啦，咁我继续赏花。呢度咧有个几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好多地方都摆咗啲台阶，咁啊，当你赏花过程当中，你可以行上去啦，咁啊高少少咧，咁影相特别靓。好啦，咁啊分享同大家去到呢度咧。我都要留返少少時間俾自己，同埋呢我都要慢慢揾返4大名品：搖黃、慰藉、照粉同埋斗綠呢4种花。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要繼續我嘅賞花之旅，下集再見啦，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的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背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美国传媒报道，弗吉尼亚州一个教堂在举办活动时，一个大型户外帐篷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发言人在一份声明说，事故发生时，当地正是遭受暴雨、雷电和强风袭击。事发时，人群正准备离开活动帐篷，随后帐篷倒塌，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帐篷可容纳1500人，但是目前未清楚事发时帐篷内的实际人数。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另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咧排到去窝尾啦，咁另外啦出翻九龙咧就去到沙角尾噶。咁啊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都要全线封闭噶。咁西贡公路去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窝尾对出，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沙角尾，咁巴士路线792M 都要改道行驶。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较早前有坏车噶，咁都系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去圣德垃圾医院嘅，咁啊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圣德垃圾医院对出嗰条支路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没有龙尾的，最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比较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就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坏车报告，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噶。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0: 张伟基。
1: 旅游乐园之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今届世界杯开锣啦！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如果去旅行，墨西哥有咩玩呢？
2: 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1: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2: 帝华纳大教堂，
1: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2: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刘莲、
1: 欧海星、Herman
2: 旅游乐园见。
3: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五点十分啦吓，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7%嘅。我哋系幸运嘅朋友，因为如果今朝早咧或者系较早之前嘅时间咧，哇又黄雨啦，又雷暴警告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留喺咧即系室内或者系安全嘅地方咧，听我哋旅游乐园啦
2: 吓。系咁啊，而今日咧喺我哋节目入边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咧我都见到都坊间呢段时间有一啲同旅游相关嘅活动正在举行紧，系咪？
1: 系啊，咁有一个即系大型嘅旅游展啦，咁、都会有一啲即系喜欢旅行嘅朋友咧，即都会可以喺嗰度攞啲资料咧参考一下。
3: 系啊，因为今届咧多咗好多啲分享会啊，唔同地方嘅分享，唔同嘅地方咧都有揾到唔同嘅一啲嘅网红啦，或者比较熟悉呢方面嘅旅游局嘅朋友嚟到分享。咁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当地嘅资讯的话咧，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听日就系最后一日啦。
1: 系啊，咁而我咧就想即系再多啲了解。即系祖国嘅啲唔同嘅神州大地嘅文化啦，咁所以我都去即系搜集资料嘅时候咧，就都会见到有即系介绍新疆嘅 counter， 咁就即刻跑埋去啦，就真系有新疆嘅姑娘，佢哋着住咗一啲传统嘅服饰咧，就为我介绍，即系如果我想去新疆旅游咧，就咩季节好啊，有啲咩 tips 可以留意啊，咁当然啦，听住我哋旅游乐园咧，嚟紧呢几个星期咧，都会有介绍新疆嘅环节。
2: 系啦，环节咧就叫做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啊！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请嚟旅游嘅摄影人啊 Jack Wong 咧，同我哋做一啲嘅分享嘅。
1: 系啦，咁今日咧就到第二集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一阵间咧喺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阿 Jack 就会再次出现噶啦。好啦，咁而讲到咧，即系今日啊，即系晏昼五点几吓，我见到阿 Herman 同埋阿星都精神唔错喎。啊，睇嚟你哋即系应该冇吓为即系啱啱开锣嘅世界杯而烦恼咁。
2: 系啦，即系我都觉得睡眠对我嚟讲，暂时嚟讲呢一刻比较紧要一啲。咁啊，之后可能睇翻少少嘅啲重温啊，一啲精华片段啦。咁去到即系一啲再紧张啲嘅赛事嘅时候，可能去到即系决赛啊。準決賽啊，咁嗰啲咧就應該都可能真係捱眼瞓，可能都會睇嘅。
1: 即係估唔到啊！即係咧喺即係三個旅遊樂園嘅成員入邊咧，即係因為即係如果講即係運動嘅感覺咧，咁一定係升啦。嗰陣時 Herman 即係都會即係 sport 會強勁啲啦。點知咧就係最熱刺睇世界盃嘅，估唔到係榴蓮喎。
2: 你真係有通宵睇啊？
1: 即係有睇下咁啦，係啊。咁因為真係嘅，即係每一屆嘅世界盃咧，即係因為即係要隔唔同嘅地方，又有唔同嘅時間。而今屆咧又咁特別，就係由三個地方，即係美國加墨西哥再加加拿大，咁所以即係嗰個時區又真係係有少少棘嘅。咁但係唔緊要，即係因為今日就係週末啦。咁如果即係大家就係今晚，即係其實即係聽朝嘅凌晨咧，聽日又放假，咁又有時間嘅，咁有好幾場嘅分組賽咧，大家都可以睇嘅。因為咧嚟緊嘅

0: 即系听朝嘅凌晨三点钟咧，就用我中意嘅国家、哦。是瑞士对卡塔尔、哦，你睇我几兴奋，
1: 所以就要准备啦。
0: 系啦，要准备啦。咁跟住咧，到听朝早六点钟，就系、是、其他可能平时诶中意运动嘅朋友，六点钟起身都系好容易嘅啫。喂，有巴西对摩洛哥、哦，
1: 哇，劲女、哦，
0: 系咯。
1: 真係唔睇嘅都知道啊！咁所以咧，我諗大家尤其是去到後段啦，可能啲準決賽、決賽，無論你睇唔睇波都好啦，其實個氣氛咧都會越嚟強勁。我深信之後大家會開始夜晚多啲要睇電視。
0: 係啊，同埋點解咧？即係會即係可能平時啲足球比賽，我又未必會即係太過留意。而點解世界盃我咁熾熱咧？就是、因為喺我以前咧即係旅行嘅一啲經驗入邊咧，就咁啱就係舉行緊世界盃嘅時間咧。我記得有一年。我就去到荷蘭度旅行啦、啊，哇！即係正值係世界盃，應該未到決賽嘅，可能係八強定係四強
2: 都有份係
0: 有份啊，冇錯啦！哇！所以咧就是、住嗰個青年旅社咧，
1: 真係狂歡啊，
0: 係狂歡啊！咁當然即係絕大部分都係橙色衫啦，係啊，就支持荷蘭嘅隊伍啦，係啦，所以嗰個感覺咧好深刻啊！咁、哦、所以就嚟到今屆嘅世界盃，我都會特別留意嘅。
2: 都得意喎！你喺荷蘭嘅青年旅社。所以其实住嘅人未必是荷兰人
0: 你啱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有的。但是又真的咁啱即是很大部分都是橙色衫。咁当然即是都是会有即是你有不同的支持的队伍的。咁就是所以那种就是在旅行期间你又咁啱又可以投入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呢咁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嚟嘅。
2: 咁但我哋即是在旅程入面即是不能够即是在这个睇到这个世界杯但是在香港，我哋都可以認識一啲主辦世界盃嘅地方嘅。
0: 係啦，咁所以今日咧就邀請到一位朋友嚟咧，因為佢啱啱就係去咗即係今屆世界盃有份參與主辦國之一嘅墨西哥啊，請佢出嚟啦！
3: 旅遊樂園之墨西哥難忘體驗之旅，
4: 主持劉蓮、歐海星同 Herman，
3: 嘉賓旅遊愛好者薛俊朗。
0: 配衬住咧，即系呢啲特色嘅墨西哥音乐咧，就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薛俊朗，欢迎你。
5: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上次咧即系分享咗加拿大啦，即系威士达同埋极光之旅啦，咁今次墨西哥
0: 夹咗，
1: 仲要今次墨西哥出发地喺美国添，你三个去晒啊，
5: 系一年内去晒三个地方。
0: 今次咧，薛俊朗，你呢次嘅快闪啊，我哋都可以叫做即系快闪墨西哥嘅其中呢个地方咧，就系、是。呢、这个帝华纳啊，咁但系都好特别嘅，啱，即系好似 Herman 所讲，就喺美国出发嘅，系咪啊？
5: 系啊，冇错啊，因为一般咧，可能大家去啲拉丁美洲嘅国家旅城市或者城市旅行啦，咁有可能会选择香港咁样去到中间、中东再转机去，咁但系今次去嘅时候咧，因为是一个边邻的城市来的即是它跟美国的一个圣地亚哥啦这样是很近。嗯、所以其实今次呢、我本身是去美国的加州的洛杉矶啦这样那么再去这个地方的。
1: 所以一个延伸之旅是不是本身就去美国啦之后就再去墨西哥这边。那你其实那个行程安排上呢你刚才是怎样规划的呢
5: 其实呢因为其实去美国就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啦咁样。咁其实今次呢我就主要将啲行李呢就放晒美国加州嗰边。
0: 喔、哦、就轻松上阵。
5: 对啦就真係背包旅行呢咁样。咁跟住就去到即係清晨嘅时间啦即係好早嘅时间啦咁样。咁就坐个城际巴士啦咁样。咁由洛杉矶呢大约坐三个半至四个钟嘅时间咁样。咁就落到呢一个边防城市啦就係呢个圣地亚哥咁样。
0: 咁跟住然后呢就係、是、知道你係用一个即係我哋通常可能有几种形式啦即係就自己即係自由行去、去旅游呢个地方啦又或者呢可能咦即係因为可能第一次去嘅始终就都想可能多啲认识咁所以搵一个即係响度呢就会比较好嘅。咁所以你就预咗好多时间就以一个即係预约嘅形式呢就搵咗一个导游喎係咪
5: 係呀冇错呀其实没预咗呢网上平台啦咁样咁因为呢佢呢个帝华纳嘅地方其实本身呢即係网上嘅资讯都唔多嘅咁样。不过呢因为佢好近美国啦咁样而香港呢佢都有免签证啦咁所以去嘅时候都好方便嘅咁样。咁当然啦即係其实本身因为都驚啦因为始终佢唔系完全系英语嘅一个嘅地方啦，咁样咁啊，即系西班牙语系为主嘅咁样，咁所以去嘅时候咧就啊，都如果 book 到 local tour 或者有人支援住我咧，有当地响度支援住咧，咁啊会方便啲、安全啲咁样。
2: 咁去呢个地方啦，即系未去之前。对墨西哥或者对墨西哥的帝华纳有没有一些的想象呢
5: 其实本身对墨西哥的印象可能是会有很多历史的一些遗迹、或者很多一些 古代嘅石柱啦，又或者可能有啲電影裏面咧有機會會認識到啊墨西哥有啲傳統嘅文化或者節日嘅、可能例如亡靈節啊，又或者係墨西哥嗰啲薄餅好好食啦，香港嘅時候咁樣。咁今次去嘅時候都食咗好多美食嘅咁樣。
0: 係
2: 講到亡靈節啦，我諗即係不得不提，可能即係電影嘅影響喎。即係我諗可能在座幾位都有睇過 Coco 呢套電影，
1: 有啊，
0: 有啊，好大影響啊，
1: 好睇啊，
0: 係啊，每次睇每次都要繼續睇，即係無論係電影院咧，我都睇咗兩次，即係去咗戲院，好有感覺。跟住然後再播映咧，再睿睇咗幾次，每一次都係淚流滿面
1: 濕濕
0: 的，真
1: 係。即係可以將一件大家都覺得唔係太正面嘅事，但係實質上原來喺外國人對呢件事嘅睇法係好正面，將某程度上將墨西哥嘅一啲文化去宣揚，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添。
2: 或者亦都係一種嘅生死教育添啦。
1: 係啊，
2: 係啦。咁啊，薛俊朗即係，譬如有冇睇過呢套戲啊？或者去到當地有冇感受到當地人對死亡嘅一啲嘅諗法咧？
5: 的確有啊，即係其實好多睇過好多次呢一套 Coco 嘅電影啦，咁樣咁當然咧，即係睇嘅時候啊，都會認識到好多，即係會見到啊，即係墨西哥人，我個印象啊，應該音樂會係掌握得好好啦，亦都好熟悉，即係有啲唔同嘅嘢食啊，或者有啲好特別嘅服飾啊，咁樣咁去到當地嘅時候，其實咧的確係，因為去到嘅博物館裏面咧，的確係會見到嗰啲 ukulele 係上面會有一啲或者吉他啦，或者係啲烏克麗麗嘅小吉他咧，的確有好多好特別嘅一啲紋路啦、設計啦等等，亦都係好多好特色嘅一啲即係可能骷髏骨頭嘅一啲嘅裝飾啊、佈置啊，咁可能壁畫或者係一啲街嘅雕塑等等都有見到。
2: 喺當中睇到唔會覺得恐怖，唔會覺得驚噶嘛？
5: 認識當地文化咯，有一個心態咯。
0: 我知道咧，薛俊朗你好中意音樂嘅，其實都咁，你會唔會去到見到即係佢哋又有唔同類型嘅音樂咧？你都話啊，好想去即係試下彈奏下，或者想知道更多佢哋嘅資料啊？
5: 的確有啊，其實今次咧都有好多唔同形式嘅音樂嘅接觸啦，包括係街頭上啦，佢喺有啲人係表演緊、彈奏緊啲現代嗰啲墨西哥嘅歌曲啦，有傳統嘅啲舞蹈嘅表演啊，咁啱撞正喺博物館裏面有個 show 咧，就啲人喺度圍住喺度跳舞，著住一啲傳統特色嘅墨西哥嘅衣服，亦都咧喺街頭度咧都見到一啲好特別嘅樂器喎。
0: 係咯，好得意喎！你介紹一下。
5: 係啊，咁其實咧佢係一個叫手搖風琴啦，咁樣咁啊，其實個感覺好特別嘅，即係拎住個木箱，咁有個男士啦，咁樣著住制服嘅，拎住個好特別嘅木箱。
2: 幾大個度咧個木箱？
5: 我諗都好大啊，應該都有即係。即係想象應該都
1: 半個人咁高，
5: 半個人咁高啦，係、的確好大嘅，
2: 幾重喎、啊。
5: 如果遠睇咧，遠睇我會以為佢係賣緊啲嘢食，
0: 係、有啲似啊，係啊，好似賣緊啲小食咁樣。
2: 同埋木箱好似都有一啲嘅裝飾啊，都有啲花紋啊咁樣噶嘛，
5: 係啊，
2: 唔係普通一個木箱嚟嘅、
5: 有啲花紋喺度啦，咁樣同埋佢冚咗塊布喺度嘅。其實我睇唔到佢彈奏方法，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都好陶醉啊！當時咧，其實佢喺教堂嘅外面啦，咁樣好即興咁樣去彈奏呢一個嘅手搖風琴啦，咁樣咁佢其實轉動佢嘅右手轉動緊嗰個嘅手柄咧，咁有啲音樂產生出嚟，聽落去嘅感覺有啲似即係傳統嗰種即係即係嗰啲
0: 輕鬆嘅墨西哥音樂，
5: 係音樂盒嗰種啦，墨西哥音樂啦，咁樣都好陶醉嘅，即係企咗度半個鐘啊，聽佢喺度，
0: 我都估到你噶啦，
1: 所以多唔多人可能圍觀佢啊？佢會唔會係一個表演啦？定係其實佢可能係宣傳緊某一啲嘅文化？
5: 好特別，因為咧佢同歐洲即係歐洲嗰度表演咧，就好多人圍住啦，咁樣可能好多人唔同嘅交流表演啦。但係佢咧其實係融入咗個環境裏面嘅，即係啲人周圍啲人咧都照日常嘅生活。因為去呢個地方咧比較特別，因為替華納咧去嘅時候咧，我好似印象中都冇撞過其他華人或者旅客、旅行團咧，啲旗嘅旅行團係冇嘅，完全去嘅時候。但係因為呢個地方可能本身即係去嘅時候，可能係要經美國咁樣再過啦，咁樣比較特別嘅方式啦，咁樣。但去到嘅時候，其實都好感受到嗰種即係。嗰種即係拉丁美洲嗰種文化嘅，
1: 咁就雖然係就屬於墨西哥係講應該西班牙文啦，咁但係佢係美國嘅邊境咧，語言上面或者可能英文上面嘅流通度係大約咩情況咧？
5: 其實咧當地人即係無論商鋪啊或者好多店鋪，其實講英文都溝通到嘅，即係唔會話有一個好大嘅語言嘅一個嘅即係 barrier 一個嘅隔閡，即係一個。
2: 障礙
5: 喺度啦，咁樣
0: 係啦，好似話用英文都即係溝通得好順利啊，
5: 係都好順利嘅。
0: 同埋因為你都喺即係條街度哇，好陶醉呢、這個即係手風琴就睇足半個鐘啦。咁咧可能以前咧未到遊墨西哥嘅時候咧，都會有啲資料就話啊，都要留意一下可能即係當地嘅治安。咁而家你今次你實地去到啦，你覺得當地嘅治安俾你嘅感覺係點啊？
5: 當地嘅治安其實我覺得係即係都安全嘅，即係都乾淨啲街道。當然啦。 即係始終去一個地方旅行，如果你未曾經去過嘅一個陌生啲嘅地方，即係當然啦，可能熱門城市啊，或者啲相對即係比較少人去嘅城市都好咧，其實都即係要注意好自己啲財物啦，保管好啦，當然比較緊要啦，同埋就都即係要確保即係唔好遺留咗啲嘢喺度咯，因為始終去旅行嘅時候，如果遺留咗啲嘢或者即係啲證件啊等等嗰啲，始終都好緊要，要更新嘅。
2: 同埋你今次都係一個陸路過關啦，係咪都好暢順、好方便咧？
5: 的確係啊，陸路過嘅時候，其實佢個邊境個位咧，其實好特別噶，即係去到即係去到聖地亞哥度啦，咁樣一個好細嘅購物中心，咁啊附近咧就係有啲嘅小商鋪啦，其實喺賣緊兩地嘅一啲食物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穿過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灰色嘅建築物，其實遠望咧唔會知道佢係民航嗰、那個，即係嗰啲移民嗰啲嚟嘅，係咧石傳統石屎嚟嘅咁樣。咁啊當然側邊都有啲鐵絲網啊嗰啲，即係做即係安全嘅一啲設施啦咁樣。但一過咧，其實去到移民嗰度，其實佢主要有一個。一排嘅 counter 啦，咁樣咁有一個就即係職員啦，咁樣去檢查你嘅證件，好快就過咗。
0: 頭先提過啦，因為薛俊朗你今次就係即係自己一個真係自由行嘅形式，就想認識墨西哥呢個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你就我要揾一個響度，就俾你嘅多啲安全感。所以你好早就去預訂，即係揾一個導遊幫你手，係咪啊？
5: 冇錯，係啊。咁啊，其實去到嘅時候咧，咁奇怪啦，因為平時一般 join 啲 tour 或者響度咧匯合嘅時候咧，應該諗住好多啲團友啊嗰啲圍住喺周邊啦，咁樣去到原來得一個人，原來佢係當地美國嘅響度啦，咁樣咁佢會咧安全咁帶到我過到墨西哥，就再匯合當地墨西哥嘅導遊嘅，
2: 亦都真係一對一嘅，
5: 係啊，
1: 超級
0: 超級豪華喎，咁會唔會好貴啊？
5: 都 OK 喎，價錢上大概都係幾百蚊港紙咁樣，都好合意嘅，都包嘢食嗰啲。
2: 係啦，咁但係譬如嗱，頭先講咧，你係真陸路係真係行過去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自己搭車去到關口，咁就匯合嗰個響度過完關之後咧，咁就另一個響度就喺關口嗰度接你，就跟住嘅行程啦。
5: 係啦，係啦。
2: 帝華納嘅主要交通安排又係點樣咧？
5: 主要咧，其實佢會帶到我哋市中心，要坐一架咧好細嘅一個 van 仔啦，咁樣。咁個 van 仔就啲傳統嗰啲好細架嗰啲貨 van 嗰啲啦，咁樣。跟住上到去咧，咁就會去到市中心嗰度，咁就當日嘅行程主要都係嗰個市中心嘅地方啦。咁當然啦，即係有好多我自己都想去嘅地方嘅，本身都規劃咗嘅，咁就坐網約車啊，或者唔同嘅形式，就再去唔同嘅博物館啊嗰啲去睇咁樣咯。
1: 如果一對一的話，即係突然之間你諗啊，可唔可以去嗰耐啲啊？佢都可以就你啦，因為都係得你一個客人喺入邊。
5: 係啊，好開心識傾嘅。
1: 本身咧，即係你安排呢一個行程，其中一個考量嘅地方就可能因為治安啦，就希望再安全啲。咁你當去完曬成個行程之後。呢、這個城市或者呢個國家俾你嘅感覺，會唔會其實冇想象中咁危險呢？
5: 當然啦，即係去一個地方旅行，一個城市好難話，即係完全定義嗰個國家嘅感覺嘅。咁但係今次旅行，其實我覺得即係色彩豐富去形容，因為其實街道上好多嘅佈置裝飾或者建築物都好多顏色，都即係有好多好特別嘅擺設，好多都好驚奇嘅感覺嘅。去到市集嘅時候，好多好特色嘅嘢見到嘅咁樣。
0: 咁當然啦，薛俊朗，你呢次咧就係揾一個一對一嘅導遊幫手啦，就係包一日嘅行程，同埋再加埋即係午餐嘅。咁至於佢哋即係當中帶咗你，你都有幾個自己即係呢個主打，呢個地方都想去嘅。咁一陣間喺呢個五點半嘅新聞報道之後咧，就請你繼續同我哋傾啦。咁而當然啦，我哋。上集都已经有得睇啦，阿星。
2: 系，大家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页入边睇一睇薛俊朗影嘅靓相嘅。同时间，如果你都去过墨西哥的话，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噶。
0: 系啦，咁头先咧，我哋即系都喺即系倾墨西哥咧，就冇留一。就提到呢套咁感動嘅電影啦，咁呢個時間咧都揾嚟咧呢套電影入邊咧，哇！如果你睇呢套電影咧，就一定會記得入邊有一首歌咧，有唔同嘅 version 嘅，又有輕快嘅版本，又有好慘嘅版本。咁以下落嚟咧，就送俾大家嘅，梗係輕快嘅版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出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他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一直真诚地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业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二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安排。声明有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日，已有超过七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西贡公路啊，由于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噶，咁影响到巴士路线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啊，咁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去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

湾，咁巴士路线咧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啦。左转翻落去屯门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河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我哋一齐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5: 计划好特别，由弱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4: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旅游乐园之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6: 主持刘莲、欧海星同 Herman，
8: 嘉宾旅游爱好者薛俊朗。

0: 星期六嘅晏昼咧，嚟到晏昼5:37啊！欢迎你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打台嘅旁边有旅游乐园啊！除咗有榴莲之外咧，仲有
1: 我欧海星，大家好；
2: 仲有我 Herman， 大家好；
0: 亦都有今日我哋嘅嘉宾薛俊朗
3: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啊！ Hello. 我有三位高大嘅男士坐喺我对面一齐倾旅游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事啊！
1: 系啊，即系高大就应该真系阿 Herman 同薛俊朗，我就唔算高大
0: 吓，点样啊？我拍埋喺你隔篱咁，你就好高大啦
2: ，sporty 啦 ，sporty 啦
1: ，sporty 啦 ，OK 嘅。
0: 咁大家都會睇到咧，我哋即係今日咧由阿薛俊朗提供嘅呢個相集，都歡迎大家一路睇一路聽我哋做節目啦。
1: 咁可以上旅遊樂園嘅 Facebook 專頁咧，就可以睇到靚相噶啦。同埋亦都可以講多次啦，如果你都有去過墨西哥的話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噶。
0: 係啦，咁講到咧嗱，頭先其實阿薛俊朗咧就講話你呢次咧就係以一對一嘅，即係會揾一個導遊就帶你去遊走呢一個帝華納呢個地方啦，咁你会慢慢咧就同我哋介绍，即系当中你游走嘅景点嘅，同埋咧即系见到，其实喺相集入边咧系好多特色嘅食物嘅相咧，都占咗个相集嘅都好多篇幅嘅。一阵间我哋慢慢忍唔住，我估一阵间就可以开始逐样介绍下。
1: 咁啊，薛俊朗，你今次系陆路过境咧，系咪真系过咗境之后？眼見嘅眼前景象真係已經好唔同，俾你感覺到真係美國同墨西哥嘅分別咧。
3: 個感覺好唔同啦，即係去到即係替華納呢個地方啦，咁樣去到都好親切嘅個感覺係。
1: 誒點解親切啦？
3: 即係見到啲人嗰啲會仲傾下打招呼啊嗰啲啦，
2: 好友善嘅。
3: 可能好少見到華人面孔，因為去到嗰度其實都好少見到其他旅客嗰啲咁見到，因為可能普遍都係啲即係西方面孔啦，咁見到華人面孔都好。好開心嘅，
0: 係咁而頭先都會有接住講到，你就話可能你參觀呢個教堂嘅同時，就喺出邊咧，就都要陶醉住佢哋一個即係手搖嘅風琴咧，都睇咗半個鐘啦。咁就變咗，我哋逐個地方嚟傾下，會唔會就係去即係呢個教堂參觀咧，都係你其中一個即係地標景點你想去㗎？
3: 的確係啊，因為咧其實即係當然啦，即係以前去歐洲啊嗰啲去得好多嘅，都係教堂啊、市政廳啊或者廣場。
0: 你都
3: 咁當然咧，今次去到嘅時候咧，就去到見到咧個教堂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比較高啦個教堂，即係感覺影出嚟嘅時候咧，都有個好 wide 嘅 angle 咧先得曬咁樣。咁入到去裏面咧，其實佢個感覺同傳統可能歐洲見到嗰種歐洲可能偏向於係即係比較用多啲自然光或者係可能蠟燭嗰種比較陰暗啲嘅感覺嘅，係啦，即係莊嚴啲嘅感覺嘅。但去到嘅時候咧，呢個係比較。即係好現代少少嘅感覺啦，即係好即係啲外牆啊，或者啲柱嘅設計都係偏白色，亦都好多嗰啲拱形嘅設計啦，入到去裏面咁樣，而且咧亦都即係佢好多啲電子化嘅嘢開始有啦，即係佢以前即係蠟燭嗰啲咧，佢係一個電子蠟燭嚟嘅，咁係一個圓柱形嘅蠟燭啦，咁下面咧好多一啲好靚嗰啲聖經故事嘅一啲嘅裝飾喺度啦，咁樣咁入到去就好現代化啲咁樣，但亦都保留到傳統嗰種。即係天主教教堂嘅嗰種莊嚴嘅感覺，
0: 係同埋因為你去參觀嘅時候咧係閒日嚟嘅，咁所以即都係會對外開放，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其他人都會入去入邊度即係參拜咁樣嘅。
3: 冇錯，入到去嘅時候都即係都係啦，都見識下啦，認識下唔同嘅文化啦咁樣。
1: 咁除咗教堂之外，即係喺帝華納亦都有去過佢哋一個嘅廣場喎。呢個廣場有冇一啲嘅特別嘅地方咧？
3: 呢、這個其實咧喺嗰個市中心嘅叫做聖塞西利亞嘅廣場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廣場咧入到去咧，好特別、哦，即係有啲似可能係步行街啊，或者一種即係可能日間去嘅時候咧，就好多嘢可以買啦，或者好多店鋪啦咁樣，亦都會見到咧有一啲好傳統嘅一啲。叫拱形嘅橋啦，咁樣好傳統，即係類似古羅馬風格嘅嗰種橋啦，咁樣亦都會好多嘅店鋪會買啦。咁當然夜晚我相信應該會係一個即係好熱鬧嘅，因為佢有一個空曠嘅廣場嘅位置咧，其實都見到有一啲可以坐喺街邊嘅一啲梯級咧，其實應該夜晚可能有機會表演啊、busking 嗰啲都有機會，
2: 氣氛好好嘅，
3: 應該會好好嘅。如果夜晚喺嗰度，
2: 頭先有分享到就係Coco 呢套電影啦，就是、對紀念先人嘅一啲嘅懷念啦。咁知道咧，阿薛俊朗去嘅時候就唔係喺佢哋亡靈節，咁但係入邊有啲嘅一啲擺設啦，或者一啲雕塑咧，都同呢個有關係係嘛？
3: 冇錯係啊，即係去到墨西哥其實咧，無論喺市集又好啦，或者街邊嘅店鋪咧，其實佢有好多好特別嘅旗幟咧，嗰啲嘅剪紙嘅藝術啦，咁樣係，其實佢好多彩旗嘅裝飾嘅，咁啊，即係當地嘅文化咧，即係問到咧，其實即係。 個主要用途有機會係復活節啦、聖誕節啦、亡靈節或者婚禮咧，都有機會用到一啲好靚嘅旗啦咁樣。咁當然就係啲展展嘅藝術啦咁樣，咁就掛曬成個街嗰度嘅。咁一個比較多啲镂空，我哋叫镂空嘅圖案，即係會見到咧，即係。如果近睇，你會見到好多好特別嘅公仔喺度嘅，咁啊好彩色嘅旗啦，咁樣掛咗喺街邊嗰度咁樣。
0: 同埋咧，如果睇相集入邊咧，即係啲裝飾品咧，就真係承接住 Coco， 因為真係參照當中亡靈節嘅一啲裝飾嚟到做嘅。哇，那個感覺係好深刻難忘嘅，因為嗰啲嘅展示就正正就係好似電影入邊嗰啲啦，係咪啊？
3: 冇錯，係啊，即係會見到例如咧好多嘅特色嘅嘢，例如咧，即系会见到啲骷髅嘅一啲公仔摆设啦，街嗰度啦，即系狗嘅公仔都系啦，亦都有一个咧当地好特色咧，叫做班奴系啦。咁啊，其实班奴咧就系主要就系以前嘅人啦，即系其实40年代开始咧，即系好多人影相啊，去啲地方咧咁样。咁其实佢系游客区为主嘅，因为始终去呢个地方都系一个商业区啦。咁但系以前嘅相机咧偏向于黑白，咁啲人影只马咧，即系冇乜特别啦，即系见到白色嘅马咁样啦。当地人咧为咗即系影出嚟个效果靓啲，咁啊就喺動物嘅天然毛髮上面咧，就加咗啲顏料塗上去啦。咁當然知道唔係好人道啦，始終即係動物嘅身上，即係為咗想影出嚟嘅效果打卡靚啲，
0: 就
3: 咁樣
0: 加咗啲人造色，
3: 人造色素上去啦，咁樣即係整到斑馬嘅條紋啦，好似特色啲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咧都有維持呢個傳統，但係咧佢就改為咧一個假嘅一個馬嘅一個雕刻啦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唔係斑馬嚟嘅，真係隻馬嘅雕刻，但係咧就係加咗啲黑色嘅。間即條紋喺度啦，咁樣就保留翻呢個傳統喺度。
2: 所以班奴嘅意思咧係斑馬加奴仔嘅意思，係
3: 啦，
2: 班奴兩個字加埋一齊，就是、有一啲斑馬紋嘅奴啦。而家就係一個雕塑，可以你去影相打卡去紀念呢件事。
3: 冇錯，冇錯。
1: 喂，咁我睇相咧，見到有一隻嘅班奴，其實好似拖住類似馬車咁樣添嘅。其實呢一個嘅班奴拖住車嘅都淨係以前先至有，而家係可能一啲俾人影相嘅位，定還是而家都仲運作緊嘅一啲嘅交通工具嚟咧？
3: 而家。

0: 喺街道上就好少見到活體馬嗰啲嘅，係啊，因為始終其實去到咧都係一啲。即係馬路上都係啲車啊嗰啲嚟嘅，即係唔係好傳統嗰種啊，有啲馬車嗰類嘅咁樣。不過我相信墨西哥咁大咧，始終有機會其他城市有機會遇到咁嘅情況都唔奇嘅咁樣。
1: 係咁，同埋咧，即係因為都睇上集啦，見到可能啊，攝像朗咧經過一啲哇好有藝術氣息嘅，即係可能行下個樓梯口咧，哇好靚喎畫嘅畫，係咪嗰度都係一個即係個通道，定係一個點樣話被譽為隱藏嘅文化市場？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冇錯。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即系市中心咧，个叫革命大道嘅市中心嘅位置啦，好隐蔽一个好窄嘅，得一米宽嘅一个嘅一个通道咧，咁样落咗几级楼梯，落咗下面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叫做佢个名叫做好特别嘅，叫做咧罗德里格斯嘅通道，其实一个咧好隐藏嘅一个市集。当然当地人咧就好熟嘅咁样，即系佢带我落去就哇，即系咁隐蔽两个建筑物之间有一个通道落到去咧，就是一个市集。呢个地方其实咧系一个。類似一個文化藝術區啦，亦都係可以買到好多當地一啲特色嘅物嘅地方，亦都係一個食物嘅地方嚟嘅，即係有啲似而家嘅嗰種即係 food court 嗰種嘅感覺，即係食美食嘅美食街嘅咁嘅地方啦，咁樣。咁當然咧有好多好靚嘅一啲即係當地特色嘅一啲。我哋叫做阿馬特樹皮畫係啦，即係好特色嘅一啲壁畫啦，或者一啲藝術嘅嘢啦咁樣。因為其實我本身都去過好多歐洲地方，但係見到真係好特色喎，即係嗰個風格完全唔同咧，即係好多驚喜俾咗我。
1: 係，所以就忍唔住你就要同佢一齊打卡，
0: 大家影相咯，認識下。
1: 咁而喺相集入邊咧，除咗呢啲咁即係咁有特色嘅相之外咧，早就出現啦嚇，冇辦法，因為真係好多嘢食相，好多喺市場上邊，哇！我見到係咯，即係呢啲係咩嚟㗎？辣椒嚟嘅？呢啲係咩嚟㗎？糖嚟㗎？不如。薛俊朗，你慢慢同我哋介绍下。
0: 好啊，因为其实之前几次嚟咧都好少介绍嘢食，咁今次应该就分享多啲啦。咁样，咁其实今次咧，佢好多市集嘅，其中一个好古老嘅市集里面啦，咁样。咁当然咧，墨西哥咧出名嘅嘢食，即系当然离不开嘅。咁啊，当然系龙舌兰酒啦，咁系当地好出名啦。不过我自己就唔饮酒嘅，但系都即系见到好多唔同即系类型啦，唔同纯度啦，唔同一啲。布置裝飾嘅酒啦，咁亦都咧好特別、哦。我見到咧佢喺個攤位嗰度咧，好多唔同顏色一點點嘅嘢，圓形嘅原來係粟米嚟嘅，有好多唔同顏色嘅、哦。
2: 有咩顏色咧？真係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1: 係咯，嗱，我哋平時就係、
3: 是、黃色嘅啫，
1: 黃色或者可能
4: 最多白少少
1: 啦，係咯。
4: 太簡單，太簡單啦！呢啲有啲咩特別嘅顏色？
0: 好多顏色嘅，佢有紅色啦、黃色啦、黑色啦、紫色啦、白色啦。仲有啲可能未見過暗藍色都有嘅。
4: 哇，藍色嘅粟米啊！
1: 唔係咯，呢啲就唔
0: 係色素嚟嘅。
1: 係啦，冇錯，唔係色素，即係唔係即係畫落只馬度嗰啲啊，係真係本身天然嘅。咁你有冇諗住
2: 試過？
1: 係咯，
2: 食下究竟味道有冇唔同
0: 咧？試過食過啊！咁咧，即係佢好多嗰啲。熱氣嘅嘢都有賣嘅，即係脆，即係嗰啲薯片啊、蝦片啊，
1: 脆脆，
0: 脆脆
1: 嗰啲啦。藍色嘅脆片，
0: 係啦，用粟米整出嚟嘅脆片。
1: 咁佢係點嘅咧？你試落？
0: 食落去其實個感覺差唔多，但係多咗一陣嗰啲即係即係甜嘢嘅嗰種味道。
2: 但係你話變成tacos 一個脆脆，咁都會係 keep 翻係紅色、黃色、黑色、紫色，定還是已經係轉咗另一種色咧？又？
0: 整出嚟咧，其實舉例啦，即係其中一個好印象深刻咧，就係嗰個薄餅啦咁樣。咁啊，傳統咧，即係香港食嘅墨西哥薄餅咁當然就係偏白色啦，少少即係控焦咗嘅喺外層嘅地方啦。咁啊，今次去咧其實係偏黑色嘅。我本身咧都有住問，好彩個響度截住我啫。
1: 加咗墨魚汁，係咪
4: 窿咗咧？
0: 煮窿咗咧咁樣，
1: 又唔似喎，灰色喎。
0: 佢係真係黑色嘅咁樣。咁啊，食落去咧，其實佢係。藍色嘅粟米去做嘅，天然粟米嘅，咁啊食落去其實個口味好特別嘅，即係有少少係好濃烈嘅嗰種，我都唔知點樣講，
1: 都係粟米味嚟嘅，
0: 粟米味嚟嘅，好味
1: 嘅，
4: 即係其實唔同嘅味道嘅粟米，個味道差唔多嘅，只不過所有都係個原野味多咗少少，
0: 係啦，
4: 我未咁講，
2: 不過有冇機會即係嚟頭先講就可能再整成一塊薄餅嘛？但係有冇機會好似我哋平時食粟米咁樣咬佢嗰啲一粒一粒咁樣食法咧？
0: 都有嘅嗰種 不過都係脆片嗰啲有咯，粟米脆片嗰啲。
1: 係唔緊要。咁我想食，因為即係有唔同顏色啊嘛。係
0: 啦。
1: 咁會唔會咧？即係有時唔知點樣食到一啲生果水果咧，例如嗰個紅色嘅，咁啲牙咧就會變曬紅色嘅。我想問，如果食藍色嘅粟米，會唔會成口都係藍色嘅咧？你有冇試過有咁嘅現象？
0: 冇嘅。
1: 我冇嘅。係咁，而只不過係真係粟米味再加田園味啫。係
0: 啦。
1: 好特別啊！呢個
4: 咁呢個古老市集咧，仲有啲咩特別嘢？

0: 咧？
1: 都好多噶，即系啲辣椒咧系好出名。
2: 我见到、啊
1: 哦、真系好辣噶，
2: 系咪噶？
1: 我唔敢试，我见到咧，佢外面嗰种辣椒，即系佢平时咧，我哋超级市场见啲辣椒好大噶嘛，佢啲系好细嘅，但系你见到个样咧。已經好似好隱晦地話俾你聽，你唔好食啦。
3: 佢嗰啲辣椒有冇喺你買嘅時候會同你講到幾多級嘅辣，食唔食到嘅辣咁樣嘅程度係點樣？
1: 其實咧望到嘅感覺係偏即係。暗紫红色嘅，即系有啲似即系童话故事里面
0: 有毒嗰啲嘢，
1: 女王唔好食啦，唔系好多人唔好乱食。
2: 咁系咪越暗紫就越辣咧？
1: 诶、這个就唔系当呢方面专家，但系咧我见有啲当地人咧系就咁生食都有。
2: 明，真系好似真系当小食
0: 配咁食噶，当食菜咁
2: 样。好得意啊！呢、這个好特别啊吓。
3: 但系佢嗰啲系辣椒干定还是真系辣椒？
1: 辣椒干普通嘅辣椒都有嘅，
0: 或者辣椒醬咧，
1: 係啦，辣椒醬製品好多唔同嘅製品都有。
2: 係、咯，就見到佢個攤檔咧，哇，就係凍到
0: 專係賣辣椒
2: 山咁高嘅，大家睇到相集啦。
0: 真
2: 係
0: 中意食辣嘅就好開心，
2: 中意啊，好開心。
0: 你要去啦，
2: 係咯，即係應該要試一下啊嘛。
1: 芝士都好好食嘅喺墨西哥，
2: 係啊，即係佢平又平又抵添。
1: 價錢嚟講都唔係好貴，我諗十零廿蚊咁一大袋噶啦嗰啲芝士。咁嗰啲芝士咧係好特別，同我哋平時咧香港食嗰啲唔同，即係佢係。好厚啦，但系咧系拉到絲出嚟嘅，即系拉到絲嗰種嘅、
0: 哦，即系佢系要熱溶咗先拉到，定系本身已經拉就已經可以拉到絲出嚟？
1: 佢系即系食落去系軟身，但系都硬淨嘅，即系一條條咁樣硬淨。
2: 明白，真系就咁食嘅時候都已經
1: 係啦，係咯，
2: 幾得意喎！
3: 講到嘢食嗱，除咗你頭先講嘅辣椒啊、塔可餅，仲有一個叫塔馬里喎，呢、這個又係咩嚟嘅咧？
1: 塔馬里，
3: 即係呢啲係咪粟米種啊？
1: 啊，係啊，冇錯啊！即係食嘅時候咧，佢都介紹喎，即係佢拎到嚟嘅時候咧，就一見到好似平時我哋咧香港即係食嗰啲種啦咁樣，咁咧拆開嘅時候咧就見到咧，其實係裡面少少黃黃地色，少少焦，即係窿咗嘅感覺啦咁樣，咁啊食落去嘅感覺好特別喎，即係少少咧，即係似。腸粉加一啲平時我哋食嗰啲糯米蓉嘅嗰種感覺、哦，
2: 明白，但係就係腸粉個皮，
1: 係啦係啦，
0: 種嘅餡
2: 嘅餡，好、哎、
0: 特別啊，
1: 好特別㗎，係啊，
2: 是甜品嚟嘅，甜食嘅。
1: 都甜嘅，食落去就甜嘅，系、但系佢系叫粟米种嚟嘅一种嚟嘅。
0: 下次文化交流，你可以拎支豉油出嚟，俾佢睇下交流好唔好食。
2: 系咯，或者加豉油，
1: 酱多啲嘅
0: 都得，
2: 都得。
1: 好多酱啊，当地咧啲酱咧，啱啱讲到粟米啦，咁啊，当然炸粟米片一定要试啦。喂，好多酱嘅，佢咧有几只唔同嘅颜色嘅酱嘅。咁、当然啦，即系问之前咧，我即系。諗住點之前都有問過佢，因為
2: 小怕辣啦。一
1: 種咧就係叫醃洋葱嘅醬啦，另一種係綠色嘅醬。
3: 醃洋葱啊，
1: 醃洋葱係啦，
2: 醃洋葱。
1: 第三種就係呢一個嘅叫沙沙醬咁樣。咁沙沙醬咧，其實食落去少少酸澀嘅味嘅咁樣係啦。咁啊，食落去嘅時候都可口，因為其實咧墨西哥佢話呢啲係最傳統嘅，因為佢話唔知點解傳到去唔同地方嘅時候咧，即係好多嘢都顏色變曬啦。即係例如嗰個墨西哥餅咧，即係傳統應該係黑色。暗藍色嘅皮，但係咧傳到而家唔同地方咧都係偏白色嘅皮咁、
3: 所以嗰啲都未必係特別辣嘅，
1: 係啦係啦，就可接受。
3: 我哋都真係唔食辣嘅都可以入到口，
2: 都應該係嘅，
1: 最傳統嘅嘢食咯咁。
2: 係因為佢仲有其他番茄啊、洋葱啊，同埋都中意咧，係咪用檸檬，即係令到你食嘅時候咧會開胃一啲添喎？係
1: 的確係食落好立體嘅，味咧係即係甜酸苦辣都有啲咁嘅感覺啦。
2: 得意啊！
0: 咁我諗有機會試，盡量喺香港都食過墨西哥菜啦。你覺得？即係去到咁遠啦，墨西哥真係食翻啲真正嘅墨西哥菜，同我哋本身可能香港平時食開嘅有冇啲咩分別呢？
1: 的確係唔同嘅，即係我冇諗過去到墨西哥咧，本身都驚係樣樣都熱啦，即係好辣啊咁嘅味道啦。但係去到嘅時候覺得，都可接受，同埋亦都啲口味即係喺現場食個感覺係始終唔同啲啦，同埋如果香港或者可能去其他國家食嘅時候咧，都會加咗少當地文化嘅味道喺裡面嘅，因為始終即係嚟香港咁，可能都要配合香港人嘅口味，咁所以難免會有啲唔同。咁但係每個地方都有佢嘅特色嘅咁樣，
2: 都幾得意嗬！即係逐樣試下都可以發掘到，即係或者你嘅食得辣嘅能力係咩啊？
3: 咁嘢食咁吸引啦，另外喺你行程入面都去到佢哋嘅古老市集咧，都入面有好多嘢食啦，或者嘢賣噶嘛。當中有啲得意嘅嘢食啦，都講咗嘢食先，好似有個叫酸豆嘅嘢嚟喎。
1: 冇啊，冇錯。
3: 螺子又係啲咩嚟嘅咧？
2: 喂，聽個名酸豆，咁係咪即係啲豆係酸嘅咧？
1: 其實食落去咧，就係啲味道係有啲似，即係似嗰啲，我唔識講。

0: 即係一粒豆嚟㗎嘛，係咪豆嚟㗎？
1: 類似豆嚟嘅，
0: 即係唔係豆？
1: 但係佢好多嘅，因為佢啲嘢食咧，去到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講，真係有啲似我哋即係中國人咧，年宵嘅時候咧，好多哇，成台都好多唔同嘢食可以買，有啲咧搭到成座塔咁高，好誇張。
2: 即係佢當小食嚟嘅，
1: 小食嚟嘅咁樣。當然啲小食咧，其實最主要佢係放一啲特別嘅活動，就係咧佢當地有一個活動咧，就叫皮納塔啦咁樣。咁其實咧就係、是、類似即係歐美地區咧，即、就、係、是、有啲小朋友啦，好細個嘅時候咧蒙住眼咁樣，咁呢支木棍咧就要敲打，即係掛喺可能樹枝或者掛喺牆上面一個好大嘅公仔咁樣，敲打完之後咧敲碎咗啲糖果啊或者小食跌落嚟。
2: 哦，啲小朋友好
1: 開心，所以呢啲就係裡面其中一啲小食喺裡面。
2: 哦，即係呢個酸豆就會放喺嗰、那個紙製品入邊，打爛咗就可以食呢樣嘢啦。
1: 係啦，其中一種小食咁樣咯。
3: 幾得意嚇！咁嗱，當然除咗食嘢同埋即係去感受佢哋嘅特別嘅文化之外咧，你都去過一個地方咧。我就話，如果大家咧即係有留意上集啦，點解突然之間咧有一張相咧，阿薛俊朗啊，就係、是、又好似去咗個水族館，但係咧你影幅相咧，你個頭又喺個水族館個水族。嗰、那個
2: 玻璃嘅
3: 箱入邊嘅喎，
2: 又呼吸到
3: 喎，係咯，咁樣嘅咧呢個玩意。
1: 咁其實咧喺呢一個嘅墨西哥提華納啦，咁其實咧佢另一個比較即係出名嘅地方咧就係、是、文化中心。咁、其實文化中心附近咧有一個好隱蔽嘅一個水族館嘅。咁呢個水族館咧其實裡面咧會見到好多可能中美洲或者南美洲咧先見到嘅觀賞魚啦咁樣。咁入到裡面咧，即係佢有一啲嘅體驗啦，即係沉浸式體驗啦咁樣。我哋可以捐入去咧。嗰、那個嘅一個洞，即係一個洞嘅位置咧，咁我伸個頭出嚟咧，就可以望到啲魚咁樣，一個好親身觀賞魚嘅一個
2: 沉浸式嘅體驗。
1: 係啦，冇錯啦。
0: 好係咪好多人都排隊插個頭喺入面去影呢張相？
1: 小朋友會多啲，
0: 你係少有嘅大朋友玩呢一樣嘢，
3: 即係幾有趣嘅，幾得意嘅一個感受嚟嘅。好，咁我哋一陣間咧，即係又要休息一下啦。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就會繼續有旅遊樂園嘅節目咧，就到夜晚黑嘅七點鐘噶。
0: 亦都可以再提一提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都導遊過墨西哥，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遊經驗的話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有机会咧喺六点钟新闻之后接听你嘅电话噶。
3: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咧都想继续听咧有关于介绍新疆靓景嘅环节嘅话咧，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阿 Jack 咧又会继续出现咧，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嘅第二集啦。好，听首新歌先，有佢啊，佢系阿 Kev， 有佢呢一首作品《派对后派对》。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若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邱应华表示，过去数个月本港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有宏福苑业主据报不满合安没有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说召开大会面临困难。详细的新闻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早前访问中亚成果丰盛，中亚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带动双边商品贸易总额有更高增长。对于本港未来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数个月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王惠培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 TV 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
3: 我们希望有个更高的增长，我们会努力争取。有航班的开通之后，无论是人流、物流都会一定加强。现在的地缘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反而会推了一些经济的发展去了那边。他们现在都因为这个机遇高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多方面。咁所以亦都係睇到好大嘅發展空間啦！一帶一路辦公室啦、投資推廣處啦、貿發局啦，都會積極跟進咧今次出訪需要跟進嘅各項項目啊，同埋議題啊。
2: 特區政府目前喺中亞未有經貿辦，邱應華話會密切留意當地經濟發展，按實際需要作出審慎決定。至於本港出口表現，邱應華話過去幾個月出口數字非常亮麗，但係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
3: 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平稳的情况啦，咁又唔好话觉得太过乐观啦。因为而家整个经济嘅影响都受到 AI 嘅发展咧，有好大嘅影响。而家出口好多都系电子产品 ，AI 个潮系咪继续落去咧，定系又点样咧？全球嘅供应链嘅情况系会唔会受到依一个地缘政治受到影响，都有好多不同嘅因素。
2: 邱应华又话，出口商品中唔少系国家嘅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嘅情况就会更加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可以打通空中走廊。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

0: 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邓永林报道。
1: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2: 主体是讲财资，但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会计、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其实它处理自己的资金有两条途径，正如我所讲，它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它都可以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去做这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其实过程里面它需要很多的专业配套和支持，很希望是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我们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是商贸中心的地位。
1: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2: 日后如果这个法例通过，我们税务局就是那个的一站式的服务提供者了。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他自己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这些财资中心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向我们税务局递交申请。事前当然税务局会对于这些要求是清楚罗列出来，然后认真和很负责任去审核，也给了这个批准之后，他给他更加大的确定性，以后可以做大或者做强他们财资中心的工作。
1: 行动计划中亦都包括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以及由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并就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建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部租出，超过90间科技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及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黄海怡报道。
3: 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3座大楼包括一座人才公寓已经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商台节目说，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全数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当中七成是初创企业，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
4: 咁我哋有超過90間嘅科企啦，同埋機構咧簽咗租約，亦都陸續進駐啦。而喺嗰個比例嚟講咧，我哋內地嘅企業約佔一半啦，本地嘅企業就三成左右啦。咁另外一至兩成就係海外嘅企業。但我哋更加重視咧，都係要有一個整體嘅生態圈。咁所以除咗頭先話十間上市同埋龍頭公司之外咧，其實我哋更加有七成咧係初创嘅企业嚟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咧，就喺河套度咧，确保咧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去慢慢晋升升级。
3: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批剩低嘅5座大楼喺提速提效底下，其中重点标志一号大楼已经平顶同埋铺好咗外墙，预计提早一至到两个季度完工，期望喺年底入伙。目标系将3间大学嘅产学研国际化同埋一体化。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他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和深圳两个园区的西桥仍然在建，起好之后步行距离只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相关的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

0: 辩解。仇志荣报道。
1: 有报道话，今日是大埔宏福苑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定最后期限，但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未公布会议详情。合安发表声明话，一直真诚地及以合理方式在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下，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务求能够促成尽快举行业主大会。开大会面临三项主要困难，首先是公司已经通知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但他们要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及签名样本，核对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实身份以及签署的有效性。第二是希望一户一社工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以及了解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开会。最后是要找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大埔区议员民建联的胡卓谦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
2: 坦白讲，你要找一个1000人的场地呢，是有难度的。以大埔为例，政府的社区会堂最大那个都只能够摆到600人，你都不能够在室外的地方做业主大会的嘛，好天晒落雨淋都不合适。
1: 对于报道说有业主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大会，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说，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
3: 不是他想延迟去召开的，而在一些即客观的环境里面是召开不到嘛。如果你说真的要诉讼的话，即合安是绝对有一个合理的辩解，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合安现在还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召开这个会议的。
1: 他又指出，业主大会是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进行，授权法团讨论物业的公众地方管理事务，但无权代表个别业主决定是否出售单位或者怎样安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美军说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说，美方在对于几日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张子欣报道。
4: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和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委内瑞拉

0: 政府证实在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之中，格雷罗被打死。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说，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形容他们是地球上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又说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下进行，美国目前与委内瑞拉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又上载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袭击行动在今个星期初进行，格雷罗已经被证实死于袭击中。委内瑞拉通讯与信息部长皮雷拉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布说，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安全机构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联合行动，当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被击毁。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和犯罪集团成员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阿拉瓜火车控制住委内瑞拉人和其他南美移民前往相对富裕的智利、南美洲或欧洲其他目的地的人口贩卖路线，又参与勒索、绑架、洗黑钱、杀人、走私等犯罪活动。美国政府去年二月将阿拉瓜火车等八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去年十二月被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务院曾经悬赏$500,000征集捉拿他的线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继墨西哥出战揭幕赛之后，今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今日早上亦都先后亮相分组赛，加拿大 B 组首战1-1逼和波斯尼亚 ，D 组嘅美国就4-1大胜巴拉圭。详情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至于在主办国当中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亚摆乌龙，将个波送咗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在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表示，过去数个月本港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有宏福苑业主据报不满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说召开大会面临困难。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 多云有。

0: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喺港岛，较早前受到塌树影响嘅体育道啊，跑马地嘅体育道咧，而家已经系全线解封噶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会陆续回复翻原本嘅道路行驶。咁重复多次啦，跑马地较早前嘅塌树咧，已经系处理好。咁体育道咧，全部嘅封路已经系解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接近丽晶花园。西贡公路咧，较早前系曾经受到交通意外，系有全线封闭嘅。咁之前咧已经系清咗意外啦，封路亦都开晒。咁而家西贡公路嘅道路状况咧，受影响嘅巴士服务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都是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开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了，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3啦，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8%嘅。提下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到今晚嘅8:00嘅，大家留意。好啦，以下落嚟咧会送上《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嘅第二集。
7: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的摄影人 Jack Wong。 第二集，新疆天然美景。
6: 今天旅游乐园继续请到 Jack 跟我们分享他对于新疆那种缘分和情怀。好了， Jack 你好。
8: 榴莲你好。
6: 是啊， Jack 啊，上一集呢就讲到你在2016年呢就跟朋友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和睦小镇道呢影日出。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喺和睦真系中国最靓嘅村庄啦！秋天去嘅时候咧，嗱咁讲，靓嘅景色咧，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好多人都知道，所以咧，大家有个心理准备，预咗会人多。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就啱啱好啦，即系地方又靓，天气又好嘅时候咧，一定系人多噶啦。去到嗰度真系一宿难求。
6: 嗯，
8: 当时我哋有部分嘅我哋啲领队系嗰晚系冇房瞓嘅。但我相信呢10年8載整个新疆的旅游配套设施是即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了很多，亦都是有很多很靓啊很舒适的，不过旺季的时候都价钱不菲的酒店的。但呢样嘢封建游人嘅啫，亦都仍然保留咗好多好有风味、有少少原始嘅民宿，各色其色，配合每一个听众嘅消费能力嘅。
6: 新疆佢嗰个天气咧，系真系会系有啲唔同啊，系咪啊？
8: 和睦即系北疆嘅地方咧，因为新疆系一个内陆嘅省份啊，每一日嘅早晚温差都比较大啊。如果要带衫去咧，真系要带多几种一层一层咁样去带啦。所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系冻嘅，要着羽绒嘅，10度以下噶啦。中午嘅时候如果有太阳出嘅话咧，就会去到10几20度左右啦。第一次系秋天去北疆去和睦啦，已经系念念不忘啊。所以我哋一路都在找机会，第二次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去北疆。
6: 哇，那那个挑战或者可能注意的 tips 是不是要再多一点啊 ,Jack?
8: 真的很大的挑战。当时呢我去的时候应该就是大约2017年左右啦，新疆北部的冬天呢是未发展旅游的。
6: 嗯。
8: 而当时的地区政府呢是想发展旅游啦，邀请了我哋一班的朋友。冬天去北疆是啲路铺满晒雪的啦，是要找人铲雪开路，然后入队呢所有啲旅游设施啊酒店嘅从业员全部已经撤退晒。佢哋会10月已经撤退咗
6: 㗎。因为天气嘅缘故嗬。
8: 因为啲路又会封晒雪啦，所以出入唔方便嘅啦，已经都。安排咗一间酒店接待我哋嘅。嗰度嘅温度呢係低到-30度嘅。
6: 哇，好冻喎。
8: 好冻好冻。但係由于个景色实在太靓啦，所以呢一路睇景一路影相嘅时候呢，完全都忘记咗手脚冰冷僵冻嗰个嘅感觉，然后到返到酒店先至知道。
6: 嗯哼，我都试过呢，即係冬天嘅时间呢我去旅行喎，同朋友。 即係嗰種忘我興奮咧，嗰陣時唔覺嘅。但係咧，你嘅攝影器材咧就會話俾你知就有唔同喎，係咪啊？
8: 哇！我就可以感覺唔到個凍啫，但係嗰啲攝影器材全部都話曬俾我聽啦。嗰陣時嘅情況咧，手腳好凍，我哋已經帶咗好多暖包啦，帶極都唔夠噶啦。个脚架嗰啲关节咧，系有啲油喺度做润滑嘅，完全结晒冰，脚架都已经唔可以伸缩活动啦。想拧实佢都拧唔到，因为嗰啲机油已经结晒冰噶啦，搞到手忙脚乱之下，相机都跌咗落雪地。好在系雪地，好淋嘅，唔会造成任何嘅损伤啦。咁啊，除此之外啊，我哋嘅手机啦、相机全部罢晒工，冻到唔识喐。啲电池耗电量非常非常之快，所以咧影完一张相要即刻拆咗佢，摆翻喺件衫入边心口嘅侧边嚟到保暖嘅。咁啊，遥控又失灵啦，等等个荧幕啊，全部结晒霜，乜都睇唔清。回复翻我哋几十年前影菲林嘅年代，影完唔知系乜，翻到酒店先知嘅情况。
6: 但系好啦，嗱，即系面对住咁寒冷嘅天气咧，但系都唔会阻到即系你同一大班嘅摄影发烧友啊，就系、是、因为嗰个冬天嗰个特别嘅靓嘅景致啊，嗬。
8: 个景色真系好靓，而系我哋喺都市生活咧冇可能想象到、接触到、见到嘅一啲景色嚟嘅。当然啦，喺电视度可以睇到，但系亲身经历嘅感受系完全唔同。因为唔单止睇到个画面，亦都闻到嗰阵清新嘅空气啦，同埋现场睇到真实嘅光系点样样，啲雪系点样样，踩落去的感觉系点样样。
6: 咁真係好难忘啊！咁所以一大班年轻人咧就啱啦，就喺总之夏天嘅时候咧参与太阳计划咧，即係嚟緊去新疆咧就係最适合不过啦。好啦，咁讲完呢个和睦啦，就真係知道阿Chuck真係好鍾意啊，因为2016年嘅秋天又去，2017年嘅冬天又再次去。咁除咗呢个地方之外咧，咁当然新疆嘅靓景就唔止和睦呢个村庄啦，係仲有其他嘅地方，就交俾你同我哋介绍下啦。
8: 新疆唔只有北疆。新疆亦都有南疆、东疆、西疆。冬天嘅北疆系好吸引，但系秋天嘅胡杨咧，亦都系另一个更加世界级嘅景点嚟嘅。胡杨咩咧？系一啲沙漠嘅植物，佢好耐旱嘅，冇水都得嘅。最適合咧就喺新疆東南邊塔里木河附近嘅河區嗰度生長噶啦，即係差唔多佔咗全世界胡楊木嘅5%。

0: 十喺嗰度揾到噶啦。胡杨嘅生命力好强啦，即系被形容为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老，一个咁坚强、咁有韧力嘅沙漠植物嚟嘅。每年秋天嘅时候，大约十月下旬啦，就啲树叶咧就由绿开始变做秋叶，咁啊变黄啦，然后慢慢慢慢变啡。自然嘅色变就系咁样啦，但系喺唔同嘅阳光之下咧，佢嘅色变亦都更加特别。尤其是如果朝头早和暖嘅阳光啱啱开始出现嘅时候，照射落胡杨嘅叶上边咧，会将佢由黄色变咗做金色，甚至红色。呢啲又系难得一见嘅景象嚟嘅。每一年嘅十月下旬咧，就有胡杨节。嗰度嘅河區有好大範圍嘅胡杨嘅，有好多種唔同嘅題材，包括有喺水邊嘅水胡杨啦，喺沙漠當中嘅沙漠嘅胡杨啦，有好多生長緊嘅胡杨，亦都有一啲剛才所講啦，死咗但係都未倒下嘅枯胡杨，或者係倒下咗啦，但係佢唔變壞嘅喺地面嘅胡杨，等等等等，同一種嘅沙漠植物。是起有不同咁丰富的景象，亦都是很难得
1: 的。你看看听阿 Jack 你一连串咁介绍，之前就是雪景啦，咁而家咧就去到沙漠嘅植物啦。即系如果听众想听阿 Jack 讲完咧，都好有兴趣饱览下呢一类沙漠植物嘅景色咧。咁呢次嘅旅行形式系咪都系同朋友一起包车？即系呢一次嘅旅行计划又系点样噶？
0: 是的，我们是会一班朋友是包车找一些的导师带我们去不同的景点，等我们走少些冤枉路，还有也都教导我们哪些地方有些漂亮的胡杨景色是给我们看得到的。
1: 嗯，即如果我真的可能真的只有一个星期的假期时间，其实都可以快速地 去欣赏一下即新疆的靓景都可以。
0: 都可以的，咁大家咧就要即系专注重点，计划得好一啲啦。因为始终新疆同香港距离都远，咁啊直航去到嗰度就即系马不停蹄，然后就去到个景点度。咁啊，如果来回一个星期，亦都系可以应付得到嘅。
1: 嗯，同埋而家我哋就有好方便嘅，我哋除咗可能系飞机之外，都可以考虑搭高铁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即系都系会串通全国各省嘅。好啦，咁但系你喺旅游配套或者你带嘅即系旅行装备度咧，有冇啲贴士俾大家？如果我哋想去睇呢啲沙漠靓景嘅时候，我哋带嘅衫会唔会又同冬天嘅唔一样呢？
0: 我系会有啲分别嘅。冬天固然之要好厚、好厚、好厚嘅衫啦。咁但系就秋天都好啦，都唔好忽略咗晚上嘅时候嘅温度都系低嘅，但系中午嘅时候咧都相当之热嘅。
1: 嗯，
0: 但系沙漠嘅配套最主要咧唔系净系应付个温度，系要防沙。所以戴帽啊、戴面罩啊嗰啲就真係在所难免㗎啦。因为要防止沙係入咗个镜头啦，同埋入咗啲脚架度啦。咁所以我哋都用好多嘅胶袋要包住呢啲嘅器材，咁就避免啲风沙吹入去。因为有沙嘅地方好多时候就有风。有风就吹埋啲沙嘅时候呢，眼耳口鼻同埋啲相机镜头全部都会有机会入到去，都要小心防备。
1: 咁嗱，摄影器材就要小心保护啦。咁如果我哋比较轻松啲嘅旅游人，咁但如果去到呢啲景点呢，即係女士们啊，我估防晒啊、防蚊嘅准备都需要喎。嗬，
0: 蚊就未必会，防晒一定需要啦，同埋仲要保持皮肤湿润啦，防干寒都相当之重要。
1: 好，今日咧就同阿 Jack 倾到呢度，下一集咧就继续请阿 Jack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新疆靓景好多啦。咁但系咧佢喺地理上咧其实都系得天独厚嘅，咁究竟点样得天独厚法咧？下一集再同阿 Jack 嚟倾，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0: 好嘅，拜拜。
2: 旅游乐园之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3: 主持刘莲、欧海星同 Herman，
2: 嘉宾旅游爱好者薛俊朗。
4: Hoy vengo de La Habana del puerto de San Blas, hoy conocí la hermana que tiene Nicolás. Hoy vengo de La Habana del puerto de Japón.
3: 听
1: 完咧第二集嘅得天独厚的新疆之后咧，又翻翻嚟我哋旅游乐园嘅节目时间啦，嚟到黄昏嘅6:34啊，阿星 Herman 你好，
5: 大家好。
1: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薛俊。

0: 朗啦
1: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我是俊朗啊。头先咧就系喺呢个五点到六点钟嘅时间咧，你已经同我哋分享过，即系你呢次咧就系快闪快闪啊，去到墨西哥嘅呢个蒂华纳嘅，去到一啲唔同嘅文化艺术景点啦，亦都有去睇埋教堂啦。咦，原来中间咧，因为我都知道你好喜欢天文啊，或者系其他恐，特别系恐龙啊，系咪啊？咁所以都会见到有一啲相关嘅景点咧，你都可以参观埋。
1: 是啊，冇错，是啊，其实咧有一个地方咧叫蒂华纳文化中心啦，咁、其实远望咧有啲似香港太空馆嗰种圆拱形嘅，
0: 系啊，相册入边都见到啊，
1: 亦都咧会有一个雕塑咧就系当地墨西哥嘅标志嘅 logo 啦，咁嘅公仔啦，咁样，咁亦都入到里面嘅时候咧，其实咧因为我都好熱愛呢樣嘢啦，亦都知道墨西哥係其中一個咧，即係發掘恐龍或者自然保育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咁
0: 係㗎。
1: 咁去到嗰度咧，其實見到好巨型嘅鱷魚頭骨嘅標本啦，咁樣係可以企埋去即係影相嘅。咁可以想象大約係三米度啦，個頭骨係啦。咁樣咧，如果完整
2: 頭骨就三米喎，
0: 即係成個籃球架咁高喎，
1: 多啲兩三米啦。
2: 佢成個身形大約係幾大咧？如果用即純粹個頭骨已經有三米嚟估算嘅話，會唔會超過十米？
1: 好大嘅，
2: 哇！真係好巨型，
0: 咁真係一定係巨型。
1: 加拿大就係成個博物館咧，佢係吊喺度嘅，
2: 哇！好震撼喎，
0: 一定係，
1: 係啊，冇錯。咁跟住咧，亦都有啲嘅恐龍嘅化石啦，咁樣會見到唔同嘅牙齒一部分，亦都有啲講解啦，咁樣。咁當然咧，墨西哥咧亦都即係除咗啲自然保育之外咧，即係歷史考古嘅都好出名嘅，即係瑪雅民族啊，或者一啲即係傳統嘅一啲嘅巨型嘅石像啊，咁樣。咁喺呢個博物館都會見到有一啲嘅巨型石像嘅複製品嘅，可以影相。
0: 嗱，頭先咧你就經過見到亞瑟風琴咧，咁你就係即係慢慢咁睇咗半個鐘啫。咁你嚟到呢度，哇！有你最中意嘅嘢，唔知道你又逗留咗幾耐？
1: 冇计过呢个时间，
2: 时间停顿咗，
0: 几个钟啦。
3: 除咗呢个文化中心之外咧，仲有去到一个历史博物馆啊嘛，有睇到啲咩历史啦吓？
1: 咁呢个历史博物馆咧，其实咧就系主要介绍下啦，即系蒂华纳呢个地方啦，咁样佢一啲嘅建筑物啦，同埋一啲嘅文化，会见到啲好旧式嘅，包括以前嗰啲留声机啊，或者系咧佢有一幅墙好印象深刻嘅，就好多唔同嘅乐器咧，系挂咗喺墙上面。啲燈光咧展示嘅，咁係 3D 立體嘅。咁當然咧就唔可以觸摸啦，但係佢會介紹墨西哥啲著名嘅一啲嘅歌手啦，或者當地嘅音樂啦，係可以咧控制佢咧去播放唔同嘅音樂，咁樣係認識到當地唔同嘅風格嘅墨西哥音樂。
0: 咁你又可以又浸淫喺入邊又聽啦，有幾個鐘啦，好開心啊！即係嗱，旅遊就係咁樣噶啦。即係當你遇到即係參觀期間咧，即係會有啲新發現，又係自己嘅嗜好喜好咧，就真係有驚喜嘅。
3: 同埋即係今次行程入面你都啱啱遇着剛剛去到佢哋一個美食嘉年華喎，係咪咧？
1: 冇錯，係啊，又可以享用墨西哥特色美食啦，亦都可以見到傳統嘅手工藝品，包括咧會見到好多木製嘅餐具啦，亦都見到咧一啲手工編織嘅攬啦，同埋一啲好色彩鮮豔嘅杯墊或者刺繡等等嘅咁樣，咁亦都即係認識到當地嘅文化。
3: 咁嗰啲亦都係即係可以發售嘅一啲紀念品啦，係咪咧？
1: 冇錯，係嘅。當然咧，紀念品都好多嘢買嘅，除咗啱啱講到，哇！又可以買啲即係粟米嘅製品啦，又可以買一啲嘅香草啦、朱古力啦、芝士啦等等，亦都咧好多特色可以買嘅。
3: 同埋佢哋啲杯墊都好似特別顏色鮮豔啊咁樣噶嘛。
1: 的確係啊，我發覺咧，即係喺呢個拉丁美洲啲買嘅紀念品係特色啲啦，即係可能墨西哥帽啊，佢亦都好出名咧，叫墨西哥嘅摔角面具，即係見到咧佢掛喺牆嗰度，哇！成四五十種唔同嘅面具嘅，因為摔角咧始終係墨西哥一個傳統嘅運動啦，咁、可以買啲面具咧就做 cosplay， 就角色扮演嘅翻嚟。
0: 咦，又有另外嘅手信嘅揀選喎、
3: 啊。佢哋啲面具係啲咩質料做嘅咧？
1: 係一啲布料嚟嘅，鮮豔好多唔同嘅圖案嘅，係啦，咁啊都即係似一啲超級英雄咁嘅樣嘅。
3: 係，咁但係有啲中嘅角色，亦都有啲奸嘅角色嘅嘛，要幫人理解係嘛？
1: 係啊，
0: 幾特別啊嚇！即係佢哋無論可能係喺飾物上，或者一啲好有深印象啊，就是、因為一啲墨西哥嘅傳統服裝咧，就係好鮮豔，顏色係好靚嘅，係啦。咁而今日阿薛俊朗又同我哋分享咧，啲粟米有
2: 顏色，
0: 係咯，即係所以係充滿色彩嘅一個地方啊。咁依家落嚟咧，已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一齊傾下偈。咁我哋咧就接通阿 Helen 嘅電話嘅，歡迎你旅遊樂園
2: ，Helen。
4: Hello，
0: 你好
3: ，Helen。Helen 系几时之前去墨西哥噶？
4: 我好耐嘅，2014。
2: 哦。

0: 你去咗墨西哥嘅边一度咧？
1: 我去咗 Cancun，
0: 东面嘅一个度假城市。
2: 系啊，坎昆啊，都系即系去墨西哥旅游，都系一个好地标性嘅地方嚟嘅。
0: 系咁，嗰阵时你去坎昆有冇话去咗咩地方特别印象难忘咧？
1: 坎昆系我路过嘅地方，因为我喺利马去，咁所以其实我去睇咗一大堆嘅金字塔咯。
0: 系，俾你嘅感觉系点咧？
1: 印象非常深刻啦，同埋佢同埃及嘅金字塔系非常之唔同啦，因为呢度系表达一连串嘅玛雅文化，即系西班牙殖民之前已经起嘅呢啲金字塔，都非常之有历史同埋非常之有故事咯，即系其实嗰啲金字塔全部都有好多雕刻喺度，咁咧就好有故事嘅，咁
0: 啊
1: 好值得去。
0: 系啊，嗰阵时有冇机会可以行埋上去啊？
1: 有嘅，我咧就我哋就去咗去咗太阳金字塔啦，去咗月亮金字塔啦，咁我哋行咗上去嘅，呢两个我哋都上咗去。
3: 其实吃唔吃力咧？上呢个金字塔，好似我睇啲相或者睇一啲片段的话，感觉好似都几大级噶，系咪？同埋都斜噶。
1: 佢唔系好高嘅啫，其实系64米嗰阵时，我记得个笔记，唔系好高嘅啫嘛，64公尺，64公尺九。几多层楼啊？三公尺一层楼，
0: 都廿几层楼，如果你咁计，
1: 好高噶啦。咁你去到咁远嘅地方，即系几难都要登上去。
0: 点都要上去啦，
2: 系啊，挑战下自己。
0: 所以上到去望就应该可以望得比较开扬啲啦，望得比较远啲啦。
1: 极目嘅可以望到好远好远，
0: 所以都值得上系嘛？
1: 非常值得。咁呢个系太阳金字塔同埋月亮金字塔咯。另外我去咗另外一个奇琴伊察嗰度，嗰个就唔准上啦。
3: 嗰个
1: 一
3: 定
1: 可能有意外发生咗咯。嗰其实三十米，嗰个唔可以上，咁啊唯有下低仰望佢啦，欣赏佢啦。咁呢个金字塔其实我唔系春分秋分，其实佢喺出。他哋計算過嗰啲瑪雅文，就喺春分秋分嘅時候咧，嗰啲太陽射落呢個金字塔咧，喺佢個台階上邊咧，係好似有一條金蛇喺呢個金蛇下滑啊，喺呢個金字塔個頂一路沿住石階一路落嚟咯。咁所以呢一堆嘅金字塔又係非常之 OK。
0: 系好好难得啊 ！Helen 一段时间之前去，但系都仲记得一啲当地介绍。
1: 我自己 plan， 我自己几个人，我又冇请导游。咁我哋跟住其他嗰啲金字塔就喺嗰啲太耐啦，可能有啲烂咗啊。咁啲喺山林里边，咁我哋真系自己搭公共交通去。咁一个唔好嘅经验就系，我哋等唔到。俾遊客嘅車啦，過咗半個鐘頭都唔嚟，咁我又驚晏晝太曬，於是就話：，是但啦，本地人車都搭啦，因為佢有兩種 bus 嘅巴士，咁就登上咗呢個本地人車啦。咁我哋三老，我哋其實嗰陣時大家都成60歲，
3: 好犀利。
1: 咁於是我哋登上呢個車嗰度，咁啊話要搭個幾鐘頭，我哋就話不如瞓下覺先咯。咁
3: 有位坐嘅，你哋有位坐嘅。
1: 我哋有嘅，咁我哋咧其中。个男士咧就话要好重佢个相机，佢咧就要摆上车顶。
2: 系，
1: 咁我就话唔得，我啲背囊一定要跟住我只脚嘅。我摆喺只脚边，搵只脚撑住佢，咁就瞓觉啦。唉，点知落车嘅时候得翻上面嗰个得翻一个吉嘅背囊。
0: 哦，
1: 怀疑话我哋冇理由执背囊嘅时候冇执相机落去噶，点解得翻个吉嘅背囊咧？点解会咁嘅咧？咁已經無話可說啦，於是就話都嚟咗成個幾兩個鐘頭車，唉唔理咁多啦，我哋仲有相機嘛，一個唔見咗啫，咁我一於去影翻呢個橢圓形的金字塔啦，因為佢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金字塔咯，咁唔係三個人架橢圓形喎，咁跟住下晝就死死地氣啦，冇辦法啦，於是就揾咗個叫 tourist。police 咁啊，咩旅遊警察啊，因為佢識講英文，
2: 就揾佢哋幫手啦。
1: 帶住我哋咧，就去一個唔知叫 justice 佢話，咁我就去嗰度報警咯，咁於是就攞咗個西班牙語言嘅信翻嚟香港，於是就去 claim 保險啦，因為成個機唔見曬，咁於是。你話我點解仲記得真係印象太深？
0: 旅途上真係要小心啲啦，
4: 眼睛要記住啲畫面，
2: 難忘嘅記憶啊！
3: 係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 Helen 嘅分享啊！係啊，
1: 多謝你，
3: 係
0: 多謝曬，
2: 多謝曬 Helen， 拜拜，
3: 拜拜。咁我哋亦都有一份一台嘅紀念品送翻俾 Helen 嘅，
2: 係咁希望就將咧即係嗰個地方嘅一啲難忘好嘅。開心的記憶就記憶在腦入邊啦，
3: 同埋真係亦都警覺性啦，即係我諗一般的警覺性都真
2: 係
3: 需要，
2: 係啊，同埋可能即係啲貴重的物品就要即係一定係要更新啦，係啦，咁就確保佢安全。
4: 咪分開放啦啲物品，
2: 係啦，好，我估即係可能大家中意自由行嘅朋友都會
0: 嘅，嗬，係啊係啊，頭先阿 Helen 講 Cancun 呢個地方咧，我之前都有去過，咁我其實都幾印象難忘啊，因為呢個地方咧有啲似我諗係美國人好興去度假嘅地方嚟嘅，好多啲
2: 度假勝地啊，
0: 系啦，好多一啲嘅靚嘅住宿喺嗰度啦。咁我嗰次去咧就係停咗幾日啦，因為之後再去古巴。咁除咗睇啲瑪雅嘅金字塔之外咧，我仲記得去咗啲叫 San Note， 即係。中文是類似一啲嘅水池，但係天然嘅，就係、是、啲山洞咁啊，好深，但係啲水好清，好靚嘅藍色。咁好多啲，因為其實天氣好熱啊，啲外國人去到咧，純粹一跳跳落水度，佢哋好興嘅側邊跳落去。
2: 散熱啦，係
0: 啦，咁我就冇跳啦，但係有落去游水，即係一個很好好嘅消暑地方啦。咁佢好多呢啲咁嘅天然洞啦，再加埋啲瑪雅嘅金字塔，可以一個 day trip 咁樣去啦，都係一個我覺得幾多嘢睇嘅，幾值得去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啊，當然亦都好多人去，純粹係 hea。即可能在住宿里面是因为他通常做一些全包的住宿是一日三餐包晒他基本上就不想你离开住宿你就在入面去歇下游下水啊这样就是
2: 散下步啊
0: 同埋你去的时间因为墨西哥常年都是比较熱啊！如果你譬如美國上面係比較凍嘅時候咧，佢落去就係啱啱好就可以避寒啊，就仲係有一個好熱啊，可以落水嘅時間咯。咁我所以覺得 Cancun 都係個幾值得去嘅地方嚟嘅。
4: 會唔會好擠擁啊？咁多遊客都
0: 多遊客嘅，但係佢始終因為配套多啊，即係佢好多嘅住宿選擇。咁如果你真係怕好多人的話，咁你咪揾啲低密度或者個房間數量少啲嘅都 OK 嘅。
2: 咁都係即係又可以探索到墨西哥唔同嘅文化嚇。係
0: 啊，
2: 咁、好啦，咁今次咧總結呢次嘅即係墨西哥之旅咧，好似聽講阿薛俊朗即係你完成呢一次旅程啦。咁當然啦，即係2026年都只不過係過咗一半啫。跟住好似未來都有一啲新嘅旅遊計劃，希望可以達成喎，係咪啊？
4: 的確係希望有機會咧可以去睇一次日全食嘅現象啦，咁樣咁啊、哦。其實咧嚟緊都有唔同嘅機會嘅，例如今年2026年咧就喺呢一個西班牙。冰島或者係格陵蘭咧，有機會睇到日全食啦。而出年2027年咧，咁長時間咧，喺埃及咧都有機會睇到呢個日全食嘅。
0: 即係每年唔同嘅時段會有機會唔同嘅地方睇到呢個天然現象啊。
4: 係啦，冇錯。
0: 哦，你不如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日全食呢個現象咧？即係作為一個天文愛好者。
4: 其實主要呢個現象咧，就係地球啦、月球、太陽咧成一直線啦咁樣，咁而月球咧遮擋咗太陽，咁當然睇佢遮擋嘅情況嘅。如果完全遮曬咧，就是、日全食啦。咁但係如果咧，可能個月亮近少少嘅，外面一個環咧，就叫日環食啦，遮到太陽一個環啦。咁、但係如果遮到偏多少少咧，日偏食咁樣咯。係，主要三個唔同現象。
3: 今年有機會睇到日全食嘅係大約幾時嘅事啊？
4: 大約喺呢一個嘅八月中嘅時候，
3: 即係暑假期間。係
4: 啊，冇錯，
3: 係。即係可能有啲朋友暑假都諗住去歐洲旅行的話，咦，可以考慮一下會唔會路過呢個地方睇下、啊？
4: 記住簡單位置，因為如果歪咗少少，就變咗日偏食啦。
3: 都好起碼
4: 簡單位置見
0: 到啊。咁即係日全食嘅過程大約係幾長度啊？
4: 大約嗰一下咧，大概兩分幾鐘嘅時間，
0: 真係要天，但真係要天文超級愛好者咧，佢飛好遠就睇兩分鐘，
2: 冇錯，
0: 佢真係好想睇。咁我諗都係一個好難得嘅天然。
4: 以前試過係南極添啊，啲人專登飛，即係南極又出現過，跟住又北美又試過咁樣，所以好多愛好者真係專登飛過去。咁不過係震撼嘅，
2: 完全明啊！即係可能咧，即係你唔好話啱，即係為咗呢短短嘅咁短嘅兩分鐘時間，真係你我估阿薛俊朗你都會試過噶，真係再即係去到嗰個地方咧，哇！ 真係集合曬世界各地嘅一啲天文愛好者，真係為咗即係呢個短短嘅兩分鐘而嚟啊！
4: 冇錯，係因為日全食咧嗰一刻咧，哇！真係成個天空咧係黑曬嘅，嗰十兩幾分鐘係全個黑曬，跟住你會見到咦啲雀仔開始叫啦，跟住周圍個環境會黑曬啦，好多特別嘅現象會見到。
0: 哇！好有畫面。
2: 冇錯，咁當然我哋即係香港嘅市民，如果想睇嘅就係、是、即除咗可能即係會聽啊呢、這個啊薛俊朗去睇之外咧，就去一啲即係可能空曠。

0: 郊外啲嘅地方望啦，又或者睇太空館嘅
1: 網上直播都有嘅，香港就未有嘅網上直播啦。
2: 而家科技嘅發達，真係可以睇埋
0: 非常之好啊！
2: 係啦，同埋即係我哋亦都可以預告定啦，我哋下星期嘅節目咧，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去墨西哥睇一睇一啲唔同嘅文化嘅地方咧、下個星期咧，我哋就睇一啲大自然喎。
0: 係喎，係喎，大自然喎。咁究竟邊個主講咧？究竟邊個主講咧？咁留翻
3: 子啦，
0: 梗係啦。大家聽呢、這個旅遊樂園嘅宣傳聲帶咧，就會知道啦。
2: 好啊，
0: 好啦，咁今日咧就係再次多謝薛俊朗啦。咁而喺完成今日嘅節目之前咧，都講一講出邊嘅天氣俾大家知道嚇。而家出邊嘅氣温咧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84%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到今晚嘅8点钟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啊！咁希望咧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啊！吓喺完成今日嘅节目之前咧，送上呢位年轻嘅歌手，佢都系中意咧，即系可能系佢就喺广州读书嘅，就读音乐嘅，咁当然就系读书之余咧，都会发掘一下即系一啲地道美食咧，可以介绍俾我哋旅游乐园嘅朋友嘅。佢就系 Windy 詹天。我哋有请佢同我哋倾偈，亦都同大家讲声拜拜。
3: 拜拜。
4: 旅游乐园之 Windy 詹天文，广州地道之旅。今日咧旅游乐园邀请到 Windy 詹天文 ，Hello。
5: 你好，
0: 你好啊！见到 Windy 咧，哇，好有少女气息啊！其实咧，第一次邀请到 Windy 你嚟旅游乐园咧，啱晒啦。因为其实而家咧翻内地旅行咧好方便嘅，同埋我知道咧，原来你本身咧就系呢一个广州读书嘅，咁变咗来往广州同香港咧系咪好便利啊？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5: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嘅高铁咧系真系好方便。我而家其实由香港嘅西九龙站去到广州南嗰边，其实最长咧净系得一个钟嘅时间，最快系4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咁所以其实两边走咧都系几方便嘅。
0: Windy， 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去到广州啦，好多美食嘅，最出名嘅饮茶嘅地方嘅美食之外咧，你会唔会有其他地道嘅分享啊？
5: 即系譬如有一间叫做咩都得嗰间咧，系喺我记得系永庆坊定系北京路嗰边有食过，我觉得系特别好味嘅，同埋有一间咩咩居，我都觉得系好好食。
0: 我想问咧，呢两间咧系咪？我记得都系因为佢好多位啊。好彩，即系我哋饮茶咧，就最惊就哇，
5: 冇位啊，
0: 系冇位等几个钟嘅，因为香港要，可能广州就会好啲啊，系咪啊？
5: 我觉得系好好多嘅，因为有一次系 weekend 嘅时候同 friend 去食早茶，其实都唔使话排好耐队，即系比起香港可能就会快少少咁样，同埋个味道我觉得都系好地道嘅。
0: 系，咁你饮早茶咧，你最中意食嘅点心系咩咧？
5: 我中意食排骨啊。同埋包類嘅嘢，我全部都好中意食。
0: 明白，即係無論係叉燒包啊，或者甜嘅包、啊，係
5: 奶黃包，我全部都好中意食。
0: 係、哦、啊，我都中意食包類嘅。咁、啊、至於即係最出名必食嘅，例如蝦餃啊、燒賣，咁都一定有得食啦。
5: 係啊，都係好 juicy 啊！我覺得突然間好肚餓，而家搞到
0: 突然間好肚餓啊！同埋咧，我想問一下，即係例如去廣州咧，即係同一大班朋友飲早茶啦，佢通常一定係朝頭早噶，但係佢其實全日嘅時間都有得飲噶。
5: 係啊，其實。全日嘅時間都有得飲嘅，因為有陣時候我同啲朋友都唔係好起得身嘅，因為朝早太早，咁所以可能我哋會選擇喺下晝嗰陣時想食下午茶，都會去嗰啲地方去飲早茶咯。
0: 咁、飲完早茶啦，好啦，咁跟住可能係行一陣街，跟住又會好興即再會飲 tea 啊，或者可能係去食嘢嘅，或者可能行街啊，你會唔會有啲推介俾我哋香港嘅朋友啊？
5: 有嘅，有一個地方叫四海城嘅，我覺得嗰度係好好行嘅。因为广州嘅四海城佢系比较繁华地带少少，跟住佢系有好多路边嘅摊位啊，或者佢会有一个好大嘅商场，咁入边都有好多美食啊，或者系好多可以行街嘅地方俾朋友们行。
0: 会唔会就系啲年轻人都会好中意喺嗰度行下街啊，饮下嘢咁噶？
5: 会嘅，因为其实我大部分大学嘅朋友仔都好中意去四海城嗰边去玩嘅。
0: 哦，得意，要记低啲资料先。
5: 系啊，
0: 例如你同同学就系会去呢一区度饮嘢行街啦。咁我就知道，因為本身 Windy 都中意跳舞唱歌噶嘛，咁會唔會如果我想啲户外運動啊，咁你又通常又會同朋友會去邊一區，或者會做啲咩運動嘅呢？
5: 我哋平時如果係户外嘅話，我會推介北京路嘅，係、
0: 哦、
5: 啊，就係、是、一個好靚嘅一個街。咁嗰個地方其實有陣時候我哋會有揾啲空曠嘅位置可以打下羽毛球嗰啲咧，都會有嘅。
0: 明白，即係就係即興就係帶埋啲羽毛球拍。係
5: 啊，我哋會嘅
0: 羽毛球拍就跟住。就去到嗰度就打就可以啦。
5: 係啊，因為天氣好嘅時候，

0: 其實即係唔影響老人嘅情況下，其實去玩下係好舒服
1: 嘅。嗯，咁係咪其他嘅年輕人都會中意咁樣打羽毛球㗎？
0: 都會嘅。其實除咗我哋，都會有其他嘅年輕人都會喺隔離喺度玩啊，或者係不同年齡層嘅人，小朋友啊、老人家都會有嘅。
1: 講完即係運動啦，咁個靜方面咧，即係會唔會一啲室內嘅地方，你有冇推介啊 ，Wendy？
0: 我會中意喺一啲好靚嘅咖啡廳去坐嘅。有一間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叫咩名字，但係佢嗰間嘅 pancake 係好好食嘅，咁、好似係喺荔灣區嗰邊嘅，嗰、那個地方係一個室外比較簡陋少少嘅一個地方，但係佢嘅 pancake 係超級好食。
1: 有冇介紹多
0: 些？其實佢係個餐牌上面淨係得呢一款 pancake 嘅啫，即係佢係主力做呢一款嘅。咁嗰個 pancake 係原味嘅，即係佢入邊唔會加任何嘅水果，佢淨係會好簡單嘅食材，但係佢就係好 fluffy 啊，好好味，大家真係可以去試一下。
1: 係咪即係因為好多人幫襯佢就即叫就即整嘅，系咪就呢啲？
0: 即系一客一整咁样，所以就等嘅时间比较耐，但系我觉得系好值得等嘅。
1: 咁系可以拎走食，定系坐喺度加埋杯嘢饮一路食，系点样嘅形式噶？
0: 佢系净系可以堂食嘅啫，因为太火爆啦，所以佢系唔会俾拎走嘅。
1: 哦，明啦，即系因为即刻整完即刻食，就先至食到佢嗰种
0: 新味道啊！冇错，
1: 得意喎。因為很多地標景點啦，去到廣州，咁除咗飲早茶，可能又去北京路度行街之外咧，要 Wendy 你再諗多一個，推介多一個。如果年輕人或者我哋有機會去到廣州旅行咧，要逛嘅，你會推介邊一度咧？
0: 我會推介天河城啊。
1: 點解咧？
0: 嗰度係有一個大嘅商場，但係佢除咗商場之外，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行出去幾步咧，佢會有一個好似一個小街道咁樣嘅一個地方，即係佢係入邊外面佢哋都係。是有的，即係佢商場入面佢都係好多嘢都係好全啦，佢啲嘢有好多嘢食啦，有好多嘢街嘅可以行啦。咁之後佢出面嗰個小街道佢都係有好多攤板嘅小食嗰啲係可以行嘅，同埋有好多衫啊或者係一啲貓舍狗舍咁樣係可以行嘅，所以係好方便同埋好好行。
1: 假期嘅時候，年輕人就喺嗰度可能聚腳點，主要係嗰度都可以玩大半日都得哦。
0: 係啊，其實我都會嘅，即係成個下晝都留喺嗰度，其實都真係好多嘢可以行嘅。
1: 好啦，咁廣州就阿 Wendy 有你嘅推介啦，未來你下一個目的地咧會係邊度啊？你有冇諗過？
0: 我會諗到兩個嘅，一個係新疆，一個係重慶。
1: 哦、好好，你講下。
0: 因為我其實我經常喺 social media， 我會睇到一啲新疆嘅一啲相，我會好向往嗰種好靚啊，同埋好大自然嘅感覺。咁重慶就係因為我好想食一啲好辣嘅美食。
1: 哦，我都中意辣嘅，你咪都辣得㗎？
0: 我好辣得㗎、哦。
1: 喂，咁就啱曬你喎、啊，同埋交通相當方便啊！依兩大嘅目的地咧都好值得你去啊，即
0: 係
1: 新疆靚景，重慶就美食。
0: 系啦，
1: 咁你会唔会谂你想咩季节去啊？
0: 重庆嘅话，我会可能想冻少少再去，跟住新疆嘅话，其实我觉得冇乜所谓，因为其实嗰边嘅景，我觉得点都靓噶啦。
1: 多谢晒 Wendy 同我倾偈
0: ，Thank you。旅游乐园星期六下昼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同埋 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詹天文 Wendy。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探索和一种学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触受家禽感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级别。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前日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岁和49岁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中共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小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有报道话，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夠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委內瑞拉恐怖組織阿拉瓜火車的頭目格雷羅被擊斃。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指示美軍南方司令部採取行動打擊格雷羅。特朗普又說，美军的行动迅速而且致命，并同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里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同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

要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问题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3: 唔好唔记得啊。
4: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5: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9: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0: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1: 一台运动会。
12: 好啦，听过7点嘅新闻报告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一台运动会》啊。在直播室度咧，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仲有两位好拍档就系黄超雄啊、Jackie 同埋邓海贤啊、Jason 啊、黄海贤啊 ，sorry，Jason。
13: 系雷常好 ，Jackie， 大家好啊。
12: 喂，我哋三个男人喺直播室度就梗系讲下世界杯啦，
14: 城中热话，全球热话。
12: 喂，而家好似大家都系开始热紧身啫，因为大家中意嗰啲球队咧，即系嗱，你行过周边，你中意边队啊？喂 ，Jason， 你中意边队？
13: 我中意阿根廷、
12: 啊。阿根廷啊 ，Jackie 咧？
14: 我中意西班牙嘅。
12: 系咯，呢啲仲未出场啊嘛，我英格兰都仲未出场咁，即系啱啱而家好似煲起个气氛咁吓。
13: 系啦，咁今年世界杯而家就踢咗两个赛事日啦。咁其实最主要都系三支嘅东道主啦，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分组赛嘅第一战啦。咁佢哋每支国家喺当地都有属于自己嘅开幕礼咧，其实都相当之震撼同好睇噶。
12: 系咁特别系墨西哥嘅墨西哥城。
13: 嗯，
12: 因为墨西哥城咧，呢个喺我哋运动科学世界嚟讲咧，系好多研究分析嘅。因为呢个墨西哥城咧，系一个属于系我哋嘅高原相对吓，即系个气候咧系2224米啊。咁一般嚟讲都系当你2200米啦，2200米嘅高度。呢个高度咧，如果你唔适应咧，有一个高原嘅气候嗰个反应咧，你嘅心肺功能咧分分钟下降系即系大约系10%左右。
13: 嗯，
12: 即系我。喂，人哋跑得慢到下半场，你开始跌嘅时候，喂，对方墨西哥嚟啦。
13: 哦，
12: 咁仲有好有趣嘅，真係过去20年呢，即係国际足协呢有啲统计嘅数据，因为唔同嘅国家有唔同嘅即係嗰个地理嘅高即係嗰个高原嗰位置啦。如果係高原嗰啲位置处于係大约係2000米呢啲啦，即係好似正正墨西哥啦。
13: 嗯，
12: 作客嘅球队嚟到呢，佢分分鐘係個統計咧，係差唔多係輸半球
14: 嘅。哦，即係已經輸住嚟踢㗎啦，作客嘅時候。
12: 咁、啊、真係有啲數據咧，就我都揾到啲喺科研嘅數據咧，單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所以，喂，104場。喂，点睇啊？
14: 睇就真系冇乜办法，可能话睇得晒噶啦，都唔似再早几届就话哪怕挨下眼瞓就睇晒佢啦，睇晒60几场啦。咁今次过百场咧，就实在冇呢一个啲挑战嘅心啊。咁啊，暂时我都系睇翻啲精华片段为主啦。毕竟自己个之前嘅球队又未出嚟，啲大名气嘅球队今晚又对巴西嘅，咁啊相对叫做名气大少少啦。睇下大家会唔会留意啦。
12: 喂，咁啊，我食住问啊 Jackie 啦，你对爱队点样样分析下个形势咧？
14: 西班牙咁都系两年前攞咗欧国杯冠军嘅，咁啊嗰个班底都好完整嘅，咁啊稍微薄弱少少系个中坚位置啦，呢个拿破迪就搭住一啲即系后生嘅，咁但系其余位置都好整齐噶，并且都有一啲即系叫做一线嘅球员，咁当然大家最关注嘅名字应该就系呢一个巴塞嘅年轻逆锋啦吓，呢个阿雅马或者叫阿耶马啦，而家仲有少少伤嘅，不过有消息话咧，应该第一场都可以。

0: 上屆已經見到艾華里斯啦，喺個前鋒位嗰度，雖然搭住拿達魯馬天尼斯國際米蘭嘅前鋒，其實佢哋兩個一老一嫩都有嗰個配合喺度啦。咁另外迪馬利亞就已經退出咗國家隊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中場上屆世界盃嘅最佳年輕球員安素費仁迪斯，而家已經唔再年輕啦，已經成為陣中本身佢屬於所屬球會車路士嘅老大哥啦。咁其實佢而家喺阿根廷嗰個中場位置都擔起一個大旗嘅，咁變相好多球員都可以分擔到美斯嘅工作，變相就唔會有一種想法就係、是、哦，全部俾曬個波美斯佢自己踢啦。咁而家其實每個人都各司其職去幫到手噶啦。
1: 冇錯，咁輪到我就英格蘭啦。嗱，我哋直播室就最好啦。我哋呢個三個組合就老中青。嗱，我就認老Jackie 認中啦。
2: 我想認清就認唔到啦。
1: 咁緊個英格蘭，我哋細細個，我真係第一次開始睇世界盃就1966年咯。即係波比齊爾頓啊，賓士啊，
2: 英格蘭主辦嘅嗰個，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仲有啲老一輩嘅球迷咧，佢哋仲係咧我哋有冇需要刻意去更正咧？佢哋話英國係攞世界盃嘅，係、其實就英格蘭，因為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嚇、即係威爾斯咁係佢用四個去單位去即
2: 係
1: 喺嗰個比賽啦。咁英格蘭，我覺得真係嗱，我就中意阿仙奴中場嗰嚿飯啊，即係我哋大家都知嘅，要講波啊，唔係。唔係食飯嗰嚿飯就壞，佢中場真係同阿林柏特嗰啲體能跑來跑去咧，真係我覺得係一個輸贏嘅關鍵咯，係嘛？咁另外都有啲講法咧，即係支持咗好多英格蘭隊嘅朋友咧，都話今年嘅英格蘭咧，雖然你話係咪就夠你哋兩隊打咧，又未必，但係因為咧，我哋嗰個板凳，即係我哋成兩隊人咧，我哋都即係我哋嘅後備啦，叫做係都係有翻一定嘅實力。咁所以即係因為今年特別個天氣特別熱啦，咁同埋大會都有即係中段啦，上下半場都有個三分鐘嘅即係休息啦。咁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咯。咁所以世界盃最好噶啦，就俾我哋嚇、即係講得俗啲，就大家叫下吹下水。
2: 咁但係講到英格蘭陣中咧，而家教頭阿杜草嗰個選人啊，即係揀啲咩人入去最終嘅名單咧，當然都引起咗好多嘅爭議啦。
1: 咁
2: 特別係前線。上边即系比较年轻嘅科顿啊，嗰啲都冇拣入去，惊唔惊话即系唔够创造力啊？咁但系就杜曹就对自己好有信心嘅，亦都认为佢系拣咗最佳嘅人选。咁至于雷博士，你最中意嗰嚿饭啊，咁同埋效力皇马嘅比灵咸咧，应该喺中场又实在系好有嗰个水准嘅。
1: 冇错冇错，咁所以世界杯就，但系有一样嘢咧就辛苦啲大家，因为嗰个时差嘅问题，
2: 系
1: 即系一早上一深夜。
2: 即係例如今晚就大家記住啦，3:06:12，香港時間3:06:12就開波，有四場波睇。
0: 如果調翻轉係下晝嘅3:06:12，
2: 咁就正啦，咁就可以唔翻工啦。
0: 凌晨變咗 AM。
1: 喂，呢度真係都有啲即係我見好多相關啲健康組織啦，都有提醒下大家，即係真係捱夜睇波呢樣嘢喎。咁真係要嗱，我記得咧喺2006年嗰屆咧，2006年嗰屆啦，即係講正正二十年前係啦。咁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哋嗰陣時咧就係中國香港運動醫學科學學會啦。咁我哋做咗啲調查嘅，就係睇下啲人即係睇波嘅時候會做啲咩食咩啊咁樣。咁發覺平均咧，佢哋都喜歡係食薯條。
2: 薯片啦
1: ，即系个包啦，食啲成个班啦，系啦，同埋就系饮一啲糖分嘅饮品啦，同埋系有酒精嘅饮品啦。咁酒精其实都含个卡路里个热量都唔低噶吓。咁我哋发觉嗰时咧系64场波啫，64场波，如果你每场食两包嗰啲咁嘅嘢啦，再加饮两罐嗰啲咁嘅嘢啦，你睇完之后咧，
2: 几万卡路里噶啦，
1: 系啊，你应该可以重到大约10磅。即係假設啦，假設你又冇運動啦，冇做好其他生活嘅一個調控啦，哇！今年而家你又
2: 104場
1: 嚇，咁啊，Jason， 我都見你喺直播室度著住件係阿根廷波衫喎，
0: 係冇錯，
1: 仲係10號仔喎，
0: 係啊，10號仔印咗美斯
1: 嘅
0: 啦。
1: 喂，講得美斯咧，一定都要提一提埋葡萄牙嗰位嘅阿斯朗啦，41歲，即係點睇咧？
0: 其实无论系美斯又好啦，C 朗都好，其实佢哋今届世界杯去到佢哋嘅第6届咧，其实我谂 當然美斯的壓力會小一點，因為始終他們上屆拿了，但是斯朗去拿了年的歐國

0: 杯啦，咁但係世界杯咧，葡萄牙都仲未，即係 C 朗仲未幫到葡萄牙攞啦。咁其實相對我諗今年真係好大機會係最後機會㗎啦。咁但係究竟成隊葡萄牙點樣配合到 C 朗去發揮咧，定點樣？當然啦，其實佢哋嘅中前場咧都係好華麗嘅。
1: 係
0: 班奴費蘭迪斯啦，咁另外有域珍啊，呢個歐聯冠軍巴黎聖日耳門嘅中場啦，咁另外兩邊仲有班蘭杜斯華啊等等。其實呢啲都係大家喺歐洲一線球隊耳熟能詳嘅名字。咁但係可能相對弱少少，可能係個中堅位啊。咁除咗魯賓戴亞斯之外，咁點樣可以以呢個防守為防反，或者呢個防守為主去攞冠軍。
1: 因為而家始終你大隊係打七場波啦，係咪？
0: 即
1: 係你又
2: 初賽
1: 打
2: 咗
1: 八場啦，
0: 打八場而家
1: 打八場波，你仲要喺咁炎熱嘅天氣環境，仲有其實嗰個心理因素都好大，因為你自己喺本身歐洲嘅比賽都叫做打到逐啲講都打到殘啦，成季都打完啦，
0: 係
1: 咪？你休息得嗰個零兩個禮拜，又要熱身賽啊，咁你打八場波，即係假設你去到冠軍，
0: 嗯。
1: 起碼你都要打七場係好嘢先啦，
2: 係
1: 咪先？
2: 絕對要
1: 呢、這個真係喺我哋科學世界咧，究竟嗰啲球員係咪真係鐵人鐵一般咁勁咧？咁呢個都係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因為譬如歐洲嗰啲嘅足球嘅比賽嘅統計數據咧，邊一隊攞到冠軍，即係無論係即係邊個國家都好啦，大部分即係可能四大歐洲嗰啲職業足球比賽啦。其实嗰个统计睇到好清楚啦，边队嘅伤患最少，整季嚟计，嗰队赢嘅冠军嘅机会就大，吓咁所以即系你话足球而家太过度嘅商业化，冇错，我哋睇波嘅开心，但系你都谂下啲球员咁样，咁所以呢个有时我哋喺运动医学嚟讲都有啲讨论嘅空间嘅，咁系啦，嗱呢度咧我就有少少运动科学嘅资讯咧，就真系同大家球迷咧，我哋喺直播室度吓，我哋老中青三个大家倾下嗱。就我好鍾意即係科技呢點去令到我哋更加係享受足球運動。咁由那些年嗰啲嘅足球幾多塊皮啦、啊、,Jackie 你都記得啦，可能Jason 就仲係小朋友嘅階段啦，嗰時個世界盃波由幾多塊皮一路去到幾多塊皮，到而家呢個波呢，我覺得呢個波呢根本唔係一個波嚟嘅。呢個係一個電子嘅一個產品。
2: 係
1: 嗱，呢個波咧就即係生產商咧，佢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上翻網啦。即係國際足協其實有好多係介紹呢個波嘅一啲科技啦，點去做一個監測啊，點去做測試嘅。咁啊，呢度可以用一個好簡單綜合咗同大家講，這個波咧其實佢係一個感應器。
2: 感應器
1: 嗱，最大嘛 ，Jason 你係守門員啊嘛，
0: 係
1: 守門員咧有一樣嘢要講嘅誠信嘅。譬如人哋射个波嚟，吓你咧就托到个波，擦一擦个波，拖出界。
0: 嗯，
1: 咁啊球证咧就吹，即系睇唔到，
2: 系吓就当系龙门球啦。
1: 系啦，
0: 我通常咧都好信任我哋个球证嘅，佢话咩就咩噶。系啦，因为一个足球场入边，球证系最大嗰个角色嚟噶嘛，你一定系绝对尊重
2: 佢。如果话咩就，如果佢出咗角球，你肯定会话唔系，我冇掂到。
0: 出咗角球就要叫翻啲后卫翻嚟防守啦。
1: 今年世界杯就正啦，咁呢个波嘅设计咧，佢里边咧系完全系一个感应器。咁佢成个波面咧系装咗好多微细嘅一啲感应器啦。咁呢个感应器咧就即刻咧，就算你轻轻用手指尾掂一掂个波，佢都知道你有冇掂个波啦。
0: 哇，咁犀利啊！
1: 系啦，咁同呢个掂到之后，呢、這个信号咧，佢系每秒钟系差唔多500次嗰个嘅 reading 啊，即系嗰个数据嗰、那个读数啦。然后咧就即时传递翻去即系大会嘅中心，同埋直接咧系传俾球证同埋个助理裁判。
0: 嗯，
1: 咁我即刻睇到啦。咁呢個咧就變咗真係唔使拗啦，即係唔會吹錯咯，
0: 係
1: 咪？唔會掂錯啦。即係我哋有時睇波，咁你可能兩個球員喺拉去角球旗邊底線喺度爭波，咁啊球證嘅位置同埋助理裁判嘅位置咧，未必睇得到噶嘛。嚇、邊個最後所謂 last touch？
0: 係。
1: 咁呢個咧就真係一個科技上好大嘅發明啦。
2: 係啦，同埋個波嘅位置啦，而家有咗咁多即係呢啲嘅感應器，個波有冇過百界，有冇出界咧？咁就。基本上就全部數據就一定係可以入到嘅電腦，然後球證就有個息路啦，就唔會話個波彈眉底落翻嚟，究竟有冇入咗去咧，還是窄咗界？咁窄界係過咗幾多先叫入咧？就唔需要拗嚟。
1: Jackie， 你諗起啦，如果我哋資深啲嘅球迷咧，大家記得阿林柏特啊，
2: 對住德國
1: 係啊，
2: 2-4嗰場。
1: Jason， 你可能睇。

0: 翻啲片段都有啲印象啊！嗰球射得好靓啊！喺峨眉峪度吓，脚趾俾拉西射埋去，中横眉之后弹落嚟，嗰波完全入晒八界噶啦！我啲电视睇，但系球证判唔入。咁啊，今时今日呢啲情况唔会发生啦。咁
1: 甚至乎即系 VAR 都睇唔到都唔紧要，而家有 sensor 啦。
0: 系啦，咁仲有喺FIFA 嗰个解释呢一个嘅波嗰个感应器咧，佢哋真系用呢个 God of Hand 啊。中文呢我哋亦做上帝之手啦，大家记得阿马勒当拿啦，我就都我点咁讲啦，怀疑系上帝之手，系咪？咁佢都话啦，喺即系国际足球嗰度啦，嗱呢啲吓怀疑上帝之手咧，喺今届嘅世界杯咧系唔会发生噶啦，所以我哋大家相信个波啦。咁咧另外咧就系嗱越位咧，我哋即系睇惯即系欧洲啲足球比赛啦，咁啊越位咧好多时而家就有 VAR 啦，咁 VAR 咧都有需要有啲时间。吓、啊，即系就等上高嗰、那个视像嘅裁判吓、啊，然后同嗰个主裁判有啲沟通，咁可能都会有啲一两分钟啊，有啲时间嘅一个延迟啦。咁今届咧就呢个相对就唔会啦吓，点解咧？就因为有1200多个球员，所有嘅球员咧都要去到大会嘅中心咧做一个扫描啊。一个 3D 嘅扫描，譬如 Jackie、Jason 啊，我啦，咁三个，我哋有一个独立，大家唔知道有冇出过境去过，可能去过一啲外国地方咧，去美国入境咧，有个圆筒型嘅，好似做个扫描咁样，同你碌一碌嗰啲咧，系啦，咁佢就用呢个嘅 3D 嘅技术咧，所有千余嘅球员同你碌晒你嘅身形系点嘅样，咁碌晒啲身形点咧，就利用 AI 嘅技术咧，喺球场里边一影到你怀疑越位咧。哦，阿 Jason， 你10号波衫嘅，哦，十号系阿根廷嘅十号，佢就即刻用翻阿根廷十号嗰个球员嘅身形，佢嘅手长、脚长、个腰嘅粗有、大细啊，呢啲嘅数据咧，即刻俾 VA 即系俾个 AI 去分析，咁变咗就好准啦。咁呢一个咧，而呢一个嘅有冇判越位呢啲嘅情况咧，就即时咧就传递俾个助理裁判，嗰个裁判咧就即刻举旗啦，就变咗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咁呢个都系我觉得，即系我哋睇波球迷嚟讲，就唔使等好耐咯，系
1: 咁啊，绝对有咗呢啲数据。咁当然啦，就唔系话进攻球员一个人嘅，咁同时成个防线上边其他嘅防守球员嗰个嘅位置，都系会同样靠呢一个即系 AI 嘅分析啦，然后又作一个判断，到底有冇突出嚟少少咧，有冇越位咧咁啊？
0: 系啦，我哋讲咗咁耐，都要交个咪咧，俾阿崔仪啊，今日 MVP。
2: MVP
3: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嘅环节啦，继续有港队田径代表梁君仪同我哋倾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到你即系小学点样样去接触田径啦。咁啊，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咁啊学校亦都老师帮你揾咗一个田径嘅教练啦，俾你去专注咁去训练啦。其实喺成个中学时期嘅田径训练，你觉得系？一种咩感觉呢？是啊，好轻松啊，定还是系原来真真正正要投入田径嘅训练，原来咁辛苦噶？
4: 咁其实嗰阵时初初跟教练系觉得好新奇嘅，即系原来哇，原来 A skip 系咁样嘅 ，B skip 系咁样嘅，咁样啦，即系真系识到唔同嘅术名，同埋知道点样做。咁但系另一个方面系，你会唔会话觉得好辛苦？我觉得如果而家望翻细个练嘅 program 系觉得好辛苦。因为细个系真系讲紧冬训啦，我哋田径冬训咧系要跑好多好长嘅量同埋次数咁样嘅，即系可能8x200咁样啦。咁我哋而家望翻去以前细个系觉得好辛苦，但系其实细个系当食生菜系完全跑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唔同阶段有唔同嘅练法咯。
3: 系啦，嗱，咁你而家睇翻即系中学嘅时候就觉得哇，其实真系好辛苦，但系当时嘅感觉都系游刃有余嘅。咁去到你后屘真系即系成为港队嘅代表啦，喺体院嗰度训练啦，嗰种再专业啲嘅感觉，你而家睇翻又觉得系辛苦啊，定还是系其实都可以应付得到咧？
4: 咁我其实我系2021年转全职嘅。咁我15岁入咗香港队之后咧，中间呢段时间一路都 keep住系跟个启蒙教练去练啦。咁我系2021年就转全职，同埋2021年转咗教练嘅。亦都系因为转教练令到我萌生想转全职运动员呢个谂法啦。咁的确转咗全职运动员之后系辛苦好多嘅。点解咁讲咧？系个人要再专注啲啦，因为你住喺体院，跟住所有嘢系好集中，净系喺嗰个 area 喺体育学院入边生活。 咁就會不自覺地去做好多以前冇。

0: 做嘅嘢，就可能系自己去做治疗啊、recover 啊呢啲更加专项啲嘅嘢。
1: 系咁啊，虽然君儿你都系好年轻啦，但系其实讲紧喺港队里边嘅时间亦都唔短啦，亦都曾经系即系代表个港队系出战过好多大型嘅运动会啦。咁包括有去过2018年嘅雅加达亚运啦，2023年嘅杭州亚运啦。其实去参加一啲大型综合运动会，俾你一种系咩感觉呢？
0: 其实我好记得咧，2018年我初初17、18岁，咁就去参加亚运啦。咁我嗰阵时系跑4x100米接力嘅，咁我第二棒嘅。咁我好记得系嗰阵时好多 spotlight 打落嚟嘅，咁我系好紧张，因为第一个大赛啦。咁我紧张到系发牛痘啦，跟住我因为接力啊嘛，起动之后系好似听唔到我队友嗌手，咁我就慢咗递手之后先至跑咁样。虽然最尾我哋嗰阵时系 overall 第七啦咁样，但系嗰阵时就令到我觉得，原来参加大型比赛系咁样，我就亦都即刻要做咗调整，亦都应承自己之后下一场可能亚运要做翻好。咁的确2023年亚运我哋港队就攞到个好好嘅成绩啦，就第四咁样，亦都系打破咗佢哋历史嘅一个位置咁样。
1: 系啦，咁啊即系参加个大型嘅综合运动会啦，因为即系好坦白讲，其实田径我哋港队其实要喺世界赛里边出成绩，讲紧要攞奖牌系一个好困难嘅一件事嚟嘅。咁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哇，既然咁难，你有冇曾经谂过啊？不如我退役啦，不如我放弃啦，去即系所谓我哋叫做啊，做翻个普通人，去翻工或者系去继续自己唔同嘅生活咧？
0: 其实有噶，点解呢？就系、是。更加大嘅感受就係2024年受傷啦，受傷完之後我就覺得好辛苦，所以即係2024年我24歲，咁重新嚟過係好耐，同埋需要好多時間，仲要係要好多時間 recover 同埋練翻上去，其實好嘥時間。再係24歲呢個歲數，如果對於田徑運動員嚟講咧，係比較遲噶啦，再重新嚟過，咁所以嗰陣時係真係好想放棄嘅。咁包括而家啦，而家都26年啦，咁就又要再爭個亞運嘅資格，又係好想放棄嘅，因為係好似係咁多年，每一年都有一個賽事要爭，跟住人哋上咗嚟過咗嚟啦，你又要再報比賽去爭，每一次都要爭個排名上去，其實係好辛苦的一件事，同埋好 tough 咯，係。
1: 好啦，咁啊讲到咁辛苦咁 tough， 咁啊应该一早已经放弃咗噶啦。但系奈何咧，其实我哋而家仲喺度倾紧偈啦，同埋其实今年咧，你都仲喺度争紧呢一个亚运会嘅资格啦。究竟有啲乜嘢嘢推动到阿君儿咁想放弃？讲咗几次啦，都仍然继续咧。下个星期继续留意今日 MVP。
2: 好啦，唔该晒翠儿同阿君儿啊，介绍咗，真系唔好放弃啊！正如阿 Jackie Jason 啊，我哋睇世界杯都唔好放弃、啊。
3: 系啦，咁就唔好放弃咧。咁今晚咧就会有 B 组嘅第二场赛事啦。咁有卡塔尔去到瑞士啊，咁有凌晨3点钟。咁至于清晨6点钟咧，就会有 C 组赛事，咁有巴西森巴兵团就会对住上届四强分子嘅摩洛哥啦。咁去到朝早9点啊，亦都有海地对住苏格兰嘅。而中午12点咧就系 D 组赛事，由澳洲对住土耳其嘅，
2: 咁啊 ，Jackie 打算睇边场啊？
4: 如果要假场嚟睇，应该都系睇巴西嘅。咁虽然就话近年嘅实力有所下滑啦，但系毕竟都系5星巴西，即系赢世界杯次数最多嘅球队啊嘛。
2: 冇错，咁啊，由我细细个1970年啊，喺巴西即系阿李维连奴嗰啲年代睇到而家，咁啊，即系我哋点讲都好啦，懒船都三根钉啊嘛，一定要撑一场嘅。好啊，我哋要听一节7点半新闻先，转头一台运动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嘅系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嘅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喺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嘅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规模嘅风险仍然喺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嘅应变级别继续维持。

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说巴基斯坦正是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会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会在下月4号至7号在德克兰和库姆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哈梅内伊遗体会在7月9号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圣撒礼撒圣灵。德克兰早前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3: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伐克这个运动员，他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里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4: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3: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5: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撑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告诉人，我见到的东西我就自己拿回。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9: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我雷洪德，仲有黄超雄 Jackie 同埋黄海源 Jason。哇，头先呢个 Jingle 咧就每周体坛热话，
10: 嗯，
9: 就我就感觉咧，为两位啊 J 拍档啦，系咪？嗯，真系，其实 NBA 咧就比世界杯好似遮咗好多，好多消息吓，啊。
10: 一下子啦，其实就再早多五六日咧，大家都仲系望紧 NBA 嘅。咁但系世界杯一开幕咧，咁啊全部注意力都去晒嗰边啦。不过其实听朝嘅香港时间早上8点半咧，都有可能系今个球季 NBA 嘅最后一场噶。
9: 系啦，冇错。咁而家就紐約人係領先緊嘛，
10: 領先緊呢個聖安東尼奧馬刺就場數3-1，咁嚟緊聽朝呢個香港時間8点半呢就會打第五場嘅總決賽啦。
9: 嗯，咁
11: 我印象好深刻咧，就喺第四场嘅时候，咁
10: 啊，
11: 最尾个基本上系最尾一秒咁滞啦，咁啊成功完成咗呢个反胜，哇，其实系大逆转胜嚟添，嗰场
10: 系啊，一度系落后超过29分嘅，不过就纽约人就放大

0: 膽去追啦，而馬刺可能就真係輸少少經驗啊，就唔係話個人能力上面有啲咩嘅缺失，反而咧就係領先於領先咗有二十幾分啦，跟住成隊波就顯得有啲保守啊，覺得我哋就穩穩陣陣贏落嚟啦，咁樣誰不知就俾人咁樣追下追下就輸埋啦。
1: 係啦，咁就睇埋聽朝嗰場個發揮係點啦，究竟會唔會係最後一場，一定話仲有得打咧？
0: 咁啊，籃球迷就可能就要一定去留意啦。不過足球方面咧，我知道博士都仲有啲嘢要同我哋即係上上堂喎。
2: 世界盃就梗係好多，真係嗱經濟效益。咁都有啲經濟嘅組織啦，即係嗰啲政府組織啦，都推算啦，今次即係經濟嘅效益可以高達咧世界盃咧係$410 million。
0: 哇！
2: 410億乘832，即係3000多億港紙喎。
0: 哇！喺一屆嘅世界盃一個月之內咁大一件事啊！
2: 係啊，咁真係因為佢哋都好多分析啦，特別但係今次咧就環保組織咧就有啲聲音嘅
0: 啊，
2: 就因為去美國好多城市咧要坐飛機去
0: 嘅。
2: 咁你知飛機咧某程度上都有啲對空氣環境就即係唔係咁太理想啦。咁所以有啲環保組織咧就會即係少少嘅微。另外咧就係即係今屆世界盃咧就入場嘅人數咧，亦都會係比喺1994年美國咧曾經舉辦過噶嘛。嗰次係300多萬人入去，今次咧就開咗一倍啦。系估计咧有650万咧就入场啦，咁样。
0: 因为场数啊多咗，并且可能个受欢迎程度亦都系更加高啦。
2: 系啊，咁啊电视转播个收益咧就估计咧就系大约系$43 million，咁啊即系432-300多億咯。咁啊钱咧就唔紧要啦，最紧要肯使。但系喂，两位拍档真系啊，其实三四年前咧 ，FIFA 一出呢个世界杯咧，我曾经谂过去睇噶。
0: 即系呢个美加墨世界杯
2: 系啊！我谂住去因为佢应该系四强嗰场咧，系应该喺洛杉矶噶嘛。咁我好多朋友喺嗰边噶嘛，咁我有时暑假都去探下啲朋友啊，咁顺便开会。
0: 有啲咩原因令你飞太贵？
1: 即系贵得嚟，仲要抽签先至买到啊！
2: 即係 everything 唔係 under 你 control 啊嘛，咁所以唔緊要啦。
0: 但我又想有個對比，因為皆因即係 NBA 嗰邊咧，紐約啊，事隔咁多年再打呢個總決賽，最貴嗰張波飛係炒到$300,000一位，所以世界盃呢啲佢哋覺得都係小數目
2: 嘅
0: 啫。
2: 嗱，呢個係一個個人價值觀嘅一個取態啦，係咪？咁就不過講起墨西哥城咧，就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即係2200米嘅高原氣候咧，咁啊而家佢哋喺國際足協度咧都有啲好多嘅研究咧，都係點樣幫啲球員咧做好一個即係高原適應嘅一個訓練。咁國際足協就建議咧，一般如果你去到2500米左右嘅咧，都建議你早咧大約係3至7日咧係到達嗰個比賽場地做訓練，包括埋體能訓練啊，即係技術嘅訓練啊咁樣。喂，如果早7日去呢個係錢嘅問題嚟嘅，其實
0: 係咯，成隊人計埋幕後嘅可能50-60人嘅喎。
2: 係啊，咁啊真係有用嘅。如果你係即係做好呢個高原適應嘅訓練咧，你就個心肺耐力啦、攝氧能力啦，同埋佢哋真係好多分析咧，就係特別去到下半場嘅中後段咧，你嗰個高速跑嘅能力咧係唔會因為咁樣而係跌 walk 啊，係咪？特別係跌得 walk 係多嘅時候咧，就大件事。咁啊，仲有咧，就係喺國際足協嘅運動醫學嘅資訊裏面嚟講咧，歷屆嘅世界盃咧，大約有12%至16% 嘅球員咧，都出現一啲可能傷風啊、上呼吸道啊感染嘅，所以即係群埋一個，你話一代一個有事嚇。咁啊，分分钟传俾其他人噶，
0: 就可能半队一齐感冒啦。
2: 系啦，咁所以而家喺每一队嘅队医嚟讲，即系佢哋嘅团队咧，都有呢啲好清晰嘅一个健康嘅指引啦。咁原因咧系可以解释到嘅，因为点解佢哋容易伤风感冒咧？就因为佢踢波咧太攰啊，攰咗嘅时候咧疲劳咧，如果你未曾有好嘅足够嘅睡眠啦，你嗰个嘅免疫系统咧系会短暂出现下降。咁你免疫系统下降嘅时候，你咪容易中招咯。咁所以即係呢个而家喺运动医学度保障啲球员嘅健康嚟讲就好紧要。咁另外仲有一个免疫系统下降嘅原因呢，就係时差。即係我哋有时搭飞机去下外地下，譬如去欧洲啊嗰边下，即係相差10多个钟头。咁所以飞机呢，搭飞机真係要戴返口罩。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而家喺照顾球员嘅健康嘅层面嚟讲，都希望做少少嘢啦。咁特别头先提到啦，如果你去到一啲2000多米，又唔係个球员呢可能有高原嘅反应。

0: 但係可能有少部分咧係有呢啲反應。咁、所以特別都要留意一下。如果你去到呢啲高原嘅氣候，譬如我哋即係頭先旅遊樂園咧，啊榴蓮啲朋友，我哋成日都去第啲旅行。如果你去到一啲高原嘅氣候，你發覺睡眠咧係差咗嘅，瞓唔到覺啊，或者係有啲頭痛啊，而依然覺得好攰咧，嗱呢啲可能係早期一啲即係高原不適嘅反應。咁你咧就需要咧係做一啲調節啦，你唔好再上一啲更高嘅地方，你喺翻呢一個嘅高原嘅地方咧就三幾日啦，適應一下，睇下自己嗰個情況係點。再唔掂嘅時候咧，就可能要睇醫生啦，甚至無咧係翻翻落去即係比較低啲嘅水平嗰個位置咧，就唔好令到自己係出現一啲不適，因為球員不適咧。就可大可小噶嘛，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呢度都系少少嘅一啲运动医学嘅资讯啦，希望大家即系吓，我哋今日好啊，两个 J 啊，两个 J，Jason 同阿 Jackie 喺度吓，咁啊，我哋做完节目，我哋一阵间就可以倾下波吓，三六九十二啊嘛，
2: 系
0: 冇错啊嘛，呢啲时间
2: 冇错，不过记住系 AM 唔系 PM，
0: 好啦，我哋休息阵先，转头轮到今日嘅嘉宾出场啊。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5: 唉，不过而家唉，真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4: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佢有啲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新仔鼓励佢。
6: 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8: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9: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7: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10: 唔好唔记得啊！
11: 一台运动会，
0: 好啦，继续我哋一堂会嘅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因为世界杯啊，实在太兴奋啦吓 ，Jackie 同阿 Jason
2: 成个直播室都好庆贺合体。
0: 系啊，咁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中国香港垒球总会嘅会长啊，就系黄俊昌先生啊 ，Frankie 嘅，多谢你 ，Frankie。咁啊，我记得 Frankie 都曾经上个节目介绍过垒球噶啦
2: 吓。
0: 咁啊，喂，未开始讲垒球之前，都要问下 Frankie， 喂，撑边队啊？今届世界杯？
12: 哇！今日世界杯啊，首先就梗系撑亚洲球队啦。讲真，咁啊，自己咧就买咗日本队衫，支持日本队先。咁但系我而家睇咗韩国嗰场波咧，我都觉得哇，韩国表现非常之好。咁所以心入边都系想支持亚洲球队。咁啊，希望佢可以上得更高啦。
0: 冇错，冇错。咁啊，令我回想起2002嗰个日韩嗰两
12: 哇，
0: 嗰两真系劲啊！
12: 第四强战
0: 真系犀利。好啦，咁今日请阿 Frankie 上嚟咧，就暂时唔讲世界杯住，就讲下你嘅专项啊，即系呢个垒球吓。咁咧垒球咧，如果大家熟悉咧，即系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就是、天光道嗰个球场咧，就真系我哋细个去到玩到大噶啦。咁啊，而家垒球喺香港嗰个发展啊，整体情况点咧 ，Frankie？
12: 系垒球就其实呢几年发展都我觉得一步一步上升緊嘅，咁啊，首先外界認知度多咗啦，咁啊，多謝雷水你哋啦，多謝阿 Jackie Jason 都請我上嚟訪問啦，咁即係起碼都留意到壘球啦。咁啊，壘球場方面咧，咁啊係啦，阿雷水都講得出啦，其實我哋個場都幾十年噶啦，咁就由以前有啲我聽聞隔離學校，因為我哋隔離係某間出名嘅女子中學啦，咁就。食 canteen 食到而家都已经我哋个场好多变化，咁啊啱啱头先都提起过咧，我哋今年都好啦，我哋申请咗一个基金啦，咁就其实上年申请到噶啦，咁今年就而家做紧啲标书流程，咁就做啲比较中型啦，中型嘅工程去 upgrade 个球场啦，咁个球场始终都系未达世界标准嘅。 咁但係就好多配套啊設施上面都一路其實比起以前，可能雷瑞如果有機會再望下咧，都好大分別
0: 嘅。係啊，我哋去嗰度玩即係真係小朋友嘅年代，街童嘅年代啦，我記得係咯。咁都係即係你頭先嗰啲回憶，我記得嘅。因為除咗隔離好出名有間女校，即係運動好叻之外咧，仲有咧好多學車嘅朋友咧，都係去天光道嗰度學車，
1: 都係嗰個停車場仔，然後就有條窄路又上去啦。咁啊，左邊係板球，右邊係雷球啦。
12: 好熟悉，
1: 係咁我都考車嘅。咁同埋不過就講真啦，即係雷球嘅場地，咁天光道其中一個啦。咁另外，比較大家會比較了解嘅場地，好似又唔算係太多喎。某程度上係咪都限制咗，即係真係可以用到嚟訓練啊、比賽嘅嗰個時間呢？
12: 哦，咁呢個絕對係。我哋壘球其實如果正式打 lead 嚟講咧，就會用天光道同埋石硖尾嘅配水庫上面嗰、那個應該係叫做水塘嗰邊，
1: 喺農場道，
12: 係啦，農場道
1: 見到
12: 你望到啦。
0: 如果大家坐巴士經過農場道咧，你去到嗰個位置，向住嗰個水庫嗰個球場望咧，都見到好多人打
12: 嘅。冇錯，係啦，咁嗰度就但係就共野一路嘅。足球又有，棒球又有，垒球有，咁但系我哋都好彩啦，咁啊，政府都每个礼拜六日都俾咗啲时间我哋嗰度打呢嘅，所以我哋有啲 grey 喺嗰度打。
0: 但系嗰度我见冇真系好似即系天光道啊，有啲网啊去拦住啲波嘅，所以啲球员咧成日要去执波咯。
12: 招行猛拆，咁啊每次临开波练波前就自己行啲网，咁但系如果啲网拦唔到啲波就系噶啦，咁啊打向个山度咁啊去个山度。
0: 咁唯有就系当呢个做埋体能训练啦，
1: 即系山坡嗰度可能都有即系一千几百个雷球喺嗰度摆咗去做。
12: 即系我
1: 谂
12: 你幻想，你幻想打高尔夫球咁样喺啲山草边好多波执咁样，
2: 都系消耗品嘅一种啦，系啦。咁其实咁雷球嘅场地方面可能唔多唔少有啲限制，咁但系个受欢迎程度，嗰个普及程度喺香港嚟讲咧，而家近年系咪多咗好多人玩咧？
12: 都真系嘅，真系嘅。其实我哋成日都会收到一啲inquiry 嚟自学校啊，咁样都想邀请我哋入去做下推广。因为我谂都好多方面嘅，其中有啲就我觉得我哋代表队嘅成绩啦，男子女子队啦，咁佢哋都有好嘅成绩，亦都多咗一啲曝光率。咁我哋其中啊，女子队嘅教练咁啊，大岛田先生咁就几年前毅然。放下身段变成 YouTuber 介绍美食，咁啊唔讲佢台名啦，咁但系就总之就亦都变成好多人认识，咁就所以亦都多咗好多人真系留意同支持垒球，同埋啲球员嗰种热血咧，即系始终喺呢啲团体运动都系比较容易出现，
1: 同埋喺唔少一啲 multi game 啦，咁当然可能垒球本身就并唔系大家主要会首先留意嘅项目嚟嘅，咁但系可能我自己嘅工作原因啦，都望住咧，我见到女子队 keep 住喺唔同嘅赛事都名列前茅噶噃。稳定有成绩攞翻嚟
12: 嘅，真系真心系好开心嘅。佢哋系一届比一届，一次比一次喺唔同嘅大型赛事，即系都唔系净系亚运，即系嚟紧今年我哋目标当然系阿纳戈亚嘅亚运啦。咁但系一届一届喺大型赛事入边嗰个成绩系真系进展嘅。咁啊，啱啱之前备战咧，即系今年都佢哋上咗国内，我哋参加一个国内嘅杯赛啦，即系都系第一次参加一个比较高水平嘅杯赛。咁呢度都多谢中垒协嗰边嘅协调啦。咁但系佢哋真系去落场打啲我哋国家投手国家嘅队嘅省代表嘅比赛咧，都打得好好，有两场赢，亦都攞到唔少分喺我哋最高级别嘅投手入边。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好多。好开心嘅地方嚟。
0: 咁而家即係由民政事务局嘅年代啦，到而家係即係文体类局嘅年代啦，佢哋都有一个即係支持係对制运动嘅。因为大家都明白对制运动呢，你好难係同体院即係个人嘅个别嘅精英项目去比拼啦，咁而係攞到即係一啲资源。咁而家嗰个资助计划对垒球嘅发展又点呢？
12: 其实自从有咗呢个资助计划真係好咗好多，同埋就都好多谢有关嘅部门，其实都佢哋都有亲身上嚟睇我哋练波啦，亦都好留意我哋比赛啦。我哋去做平时 any review 啊或者沟通嘅时候呢，佢哋都好清楚我哋嘅状况。而特别最帮到手就係因为自从有咗梯队呢个概念呢，咁佢哋就唔係淨係话支持一队。佢哋亦都有部分嘅資源係撥咗俾或者準備咗俾所謂嘅第二梯隊上緊嚟 的年轻球员。咁呢样对我哋做梯队嗰个承接咧系非常之有用。咁啊，始终即系任何团体运动，任何运动都会有呢个要交替交接。
0: 冇错冇错，
12: 呢样好帮到手。
0: 系咁嗱，譬如垒球咧，我知道喺学校咧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项目嘅。咁而家嗰个细到几多岁就可以你哋招揽去开始参加训练班啦，甚至乎系即系一个加入个梯队度训练咁样咧？
12: 其实如果以喺体制嚟讲咧，我哋最细嘅梯队咧系 U12，即系12岁以下。咁但系咧，其实近年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嘅推。

0: 广同埋每年嘅 talk 节咧，近呢几年都搞咗一个比赛叫 T-ball，T 就 T-E-E。幻想呢，因为我哋垒球呢好多时要比赛都係要有个投手式投球先可以玩到嘅。咁 T-ball 呢就唔使啦，摆个波喺个 T 座上面。咁一开始呢球员就喺个 T 座上面去打。咁然之后就赛事就可以继续啦。咁其实啱啱呢届我哋进行啦，或者我哋有啲熟会进行咗都係非常成功。其实
1: 喂，这个好开心啊，我见啲学生。
0: 冇错，细到六岁都玩到。
1: 係啊，因为好有成功感啊嘛。
0: 同埋佢真係唔使靠一个投手就可以开始到 game， 咁佢全力挥棒。哇！有啲有天分嘅，我見過有啲瘦好細粒，但已經打得好遠嘅，咁變咗就好有開心嘅感覺。
1: 喂 ，Jason 有冇玩過啊？你可以一陣間請阿 Frankie 聽日介紹佢下呢個 T 嘅即係壘球嘅玩法。
2: 我反而咧，我就玩過棒球嗰種嘅揮棒，亦都有投球啦。但係壘球啊，真係比較少接觸。究竟兩者之間有啲咩分別嘅咧？我成日都將兩樣嘢撈亂咗。
0: 你打棒球嗰時，咁我問下你先，你係真人投球俾你定係去發球機嗰啲先？
2: 發球機嗰啲，
0: 發球機嗰啲。嗱，如果發球機嗰啲咧，如果棒球你其實都會感覺到咧，佢通常你望住畫面，佢都係個波係由上而下去呢度嘅。即系佢可能喺一个头嘅高度去到你腰啊心口，咁垒球咧呢个特色本身就系嚟自投手嘅好大分别，因为投手咧系一定要下手投球，咁喺下手投球，如果你普遍睇翻啲投手咧，通常我哋都会用一个叫风车式投球，咁就绞手啦，跟住就喺下手出波，咁所以垒球你去打波嘅时候咧，首先个波通常都系由下而上或者喺腰度平嚟。咁亦都因為下手投球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有啲波係叫做rise ball 啦，即係上升。咁當然都有 drop ball 啊 curve。咁所以個波嘅變化咧，就比如果你喺打棒球上面咧，咁就會多啲啦。咁同埋投手嗰個距離板咧，嗰個踏板其實比棒球亦都近啲嘅。咁啊，近三分一。咁所以其實你個 reaction time 亦都會短啲。咁如果你睇翻有啲外國嘅節目做嗰啲科學研究咧，揾啲 MLB 擊球手去打嗰啲類似職業嘅壘球嘅 pitcher 咧，係打唔到嘅。你哋可以上 YouTube
1: 同埋都有少少嘅分別咧，就係個波嚇棒球嘅波咧，相對係細啲。壘球嘅波咧就大少少。咁所以如果嗱，我兩樣都有玩過，因為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又跟啲棒球隊去玩過啦。咁我哋係喺讀書嘅時候咧，嗰啲宿舍嘅咧。就唔係打棒球比賽，打壘球比賽嘅，仲要一定要係下手個波咧，係要拋到係一個我記得係十二尺嘅高度
0: 先
1: 跌落去嘅，係啦
0: ，slow pitch
1: 啦，即係慢速㗎啦。咁因為慢速就開心好玩。咁而家整埋嗰啲 T 嘅咧，即係唔使投啦，直頭個波擠頂喺度，即係奇蹟神輪到你啦，就抽過去。喂，咁嗰啲對方防守嗰啲外野手咪真係跑到好辛苦咯，要。
0: 但係壘球或者我諗其實棒球呢啲尤其是中意做外野嘅人，因為我以前都有打外野嘅，即係最中意就係嗰種咧個波喺空中，究竟你全力跑追到與追唔到之間，個波就嚟落地，跟住你要去選擇 slide， 然之後你去 slide 或者去點樣 diving catch 啦，我哋叫。然之后你喺嗰下接到个波，嗰种满足感就系呢种运动其中，我觉得最最正，
3: 比打出去全垒打一个满足感仲大系嘛？
0: 系啊，即系我自己嚟讲啦，讲真，我自己系中意接波接杀嗰种满足感多过打击嗰种满足感。我自己吓，即系嗰个唔同。
3: 咁啊，当然垒球同埋棒球其中另一个分别就系个局数唔同啦。垒球啊少一局啊，咁啊，并且嗱，以往大家印象咧都好似觉得垒球就多啲女仔玩啦，可能。个力量要求好似冇咁大咁样，但系而家听落咧，我哋香港即系男仔女仔玩嘅人数都唔少噶啦噃 ，Frankie。
0: 系啊，其实呢个我谂系少少错觉嚟嘅，咁但系有呢个错觉好正常，因为咧始终喺政府资助或者系一啲大型嘅运动会啦，无论亚运啊、奥运啊，咁都系垒球系女子代表出队嘅，棒球就系男子代表出队嘅。咁事实上，但喺亚洲杯啊，或者另外一啲世界杯嚟讲咧，都有男子去打啦。咁然之后，例如我讲翻亚洲为例，咁其实邻近国家咁日本就男子垒球就第一㗎啦。但系而家新加坡咧，其实已经亚洲都稳排第二。咁佢哋嘅男子个水平都非常之高，咁亦都有去参加世界杯嘅赛事。所以其实咧，香港嘅男子队成绩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嘅。
1: 是啊，因为我都知道喺日本嗰边，佢哋两即系棒球、垒球系同步发展。 佢唔需要话计较你系玩一样就唔俾第二样啊咁样。咁啊嗱，仲有几分钟啦。而家我哋港队嘅备战嘅情况又点咧？嚟紧就亚运啊，或者嚟紧仲有冇啲亚洲啊或者地区嘅锦标赛啊？咁同我哋介绍下垒球嘅港队嗰啲嘅而家嘅备战啦。
0: 好啊，咁而家就备战就我哋九月。接近尾段就会出发去到日本参加亚运啦，咁之前就会参加多一个国内嘅大赛，咁除此之外亦都会去唔同地方特训啦。咁啊，头先都开麦前都提到啦，咁我哋都破天荒第一次请咗一位咧喺美国过嚟嘅投手教练，咁佢系专教一啲 elite pitcher 嘅，因为我哋运动咧投手非常之紧要。咁我哋今次就第一次试下请到，咁佢啱啱on board咗一个礼拜到嘅啫，咁啊希望赛前用呢两个零三个月再进一步提升，冇错
1: 啦，
0: 冇错。
1: 咁而家啲球员嗰啲即系心理啊、体能啊嗰啲训练系点啊？因为咧我成日好担心，因为嗱打垒球嘅咧。基本上都是可能日头要翻学啦，或者夜晚唔系夜晚咧，即系要翻工啦。咁其实佢日头工作或者翻学都系比较疲劳。咁你疲劳嗰先去打波咧，都影响成个心理嘅质素噶嘛，系咯。
0: 一定嘅，即系我谂呢个好多香港族运动员咧面对紧呢个问题，冇错。即系我都我哋垒球队就其中有啲队友其实一早已经辞咗职噶啦。咁啊即系有啲访问都报道过，咁佢哋都系为咗。因为如果翻紧工咧，始终对嗰个备战真系有影响，
1: 真系好大影响噶。
0: 咁所以点解我头先我话，连我哋个总教练都几年前就开始，不如试下自己做 YouTuber 啦，即系工都唔好翻，即系真系大家时间弹性啦。第二就当有大赛嘅时候，佢真系话走得就走得咯。
3: 嗯，咁啊，我相信即系而家整个计划上边啦吓，无论系特训啊，无论系参与唔同嘅赛事，都系为咗即系调整好个状态，喺亚运入边有好嘅表现啦。咁但系始终系一届大赛都要设定个目标嘅，即系今次我哋喺亚运会个 target 系去到一个点嘅阶段咧？
0: 我哋今次咧，即系如果比起参加之前亚运，由第一次参加到上届获得首胜啦，我哋叫做咁今届事实上目标就再上一层楼，就希望有最少有二胜啦，即系赢两场啦。咁大家听落可能觉得哇，赢两场就目标啊！但其实大家留意翻棒球、垒球喺亚洲唔同嘅地区咧，其实好多国家同埋地区佢哋发展都非常之好，
1: 系，同埋人哋真系好多场地，
0: 冇得比。
1: 系呢样真系我哋香港就因为地理环境嘅限制啦，
0: 冇得比，系
1: 系啊。喂嗱，仲有大约分零钟啦，咁啊 ，Fanky 就系我哋垒球总会嘅会长啦，都带领咗垒球总会嘅发展。咁啊，两样嘢想问下你，有咩嘅总会垒球有啲咩愿景？第二样咧就系你喺带领我哋即系总会发展之后，有冇啲个人嘅金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咁咧？
0: 希望垒球发展就真系同香港好多运动方面一样，都希望真系更上一层楼。香港嘅市民、香港普罗大众都更加多啲留意我哋运动啦，支持我哋运动员。如果最后一句咧，即系我当年即系见到球会佢哋出咗一句都系一啲球员而家会摆喺身上嘅饰物，就系全力上垒。因为我哋呢个运动咧，你无论如何，你只要上垒咧，你就有机会赢噶啦。
1: 系、嗯，真系打咗个波之后一定要走。
0: 冇错，你打到打唔到 foul ball 都要走。所以全力上垒就系我希望寄予俾所有球员嚟紧参加咩赛事都系寄。
1: 呢个真
0: 系
1: 好好人生嘅哲理吓，即系
3: 做咗先
1: 喺工作，
3: 搏到尽，
1: 全力上垒。
0: 冇错，冇错。
1: 咁啊，因为时间都有限啦，咁啊，再次咧就系多谢啊，黄俊亨啊 ，J 啊，唔系 J 七啊 ，sorry， 系啊 ，Frankie， 我哋都系太老友噶，
0: 冇问题、
1: 啊。就系嚟自中国香港垒球总会嘅会长咧，同我哋介绍咗而家港队嘅备战情况啦，同埋即系而家嘅垒球嘅发展啦，同埋希望天光道嗰个场咧尽快就即系维修好啦，装修啦，等我哋多啲小朋友咧可以玩。好啦，时间到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染的能力。中心评估本

地禽流感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維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的應變級別繼續維持在戒備。根據現時的科學資料， H9 病毒不會導致禽鳥死亡，而 H9 病毒亦沒有出現人傳人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一名24歲實習女醫生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被醫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將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帶到明愛醫院搜證，之後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報到。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指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在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涉事女子。港大醫學院早前說已經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那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他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有報導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表示，美國和伊朗已經就結束戰事的和平協議框架達成一致，最終協議文本已經敲定。他說巴基斯坦目前正準備在未來24小時內以電子方式簽署協議，隨後將在下星期舉行技術層面會談。他形容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達成和平協議。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漸轉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

0: 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秦始皇、
7: 司马迁、
6: 孙中山、
7: 宋美龄、
6: 哥伦布、
7: 拿破仑、
6: 爱迪生、
7: 希特拉，
6: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6: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大汉王朝。汉武帝姓刘名彻，是汉朝官方承认的第五任皇帝。他继位的时候已经距离高祖刘邦创立汉朝60多年。当时汉朝廷、皇帝和功臣集团共治天下，地方政治则由战国地方豪强分享权力。汉朝分封诸侯王国安抚地方，以维系大一统的局面。文景之治之后，因景帝削藩而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动乱平息之后，藩王势力崩解。不过景帝后期至武帝即位之初，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崛起，不断地壮大，严重威胁中原边境。而南方的越人部族则据地称王，和汉朝对抗。在这个背景底下，年仅16岁的武帝刘彻要继承父亲景帝刘启的帝位，掌管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张伟国，
1: 我系罗先生，大家好啊。
0: 我哋今次系讲一个古代嘅风云人物汉武帝，
1: 冇错，
0: 刘彻。
1: 刘彻。
0: 咁啊，如果我哋大家知道啊，中国嘅历史上嘅皇帝咧，在位超过五十年嘅，其实唔系好多嘅啫，
1: 唔系好多嘅啫。
0: 清朝有两个啦，康熙同乾隆啦。咁之前咧都好少啦，譬如我哋讲呢个唐太宗就廿几年啫嘛，唐元宗、唐明皇就四十年左右，
1: 四十几年啦。
0: 呢个嘅梁武帝都四十年左右啊，所以能够超过半个世纪，其实唔
1: 系
0: 好多嘅啫。
1: 系啊，我哋嘅故事主人翁咧啊，刘彻啊，汉武帝刘彻，其实就十六岁登位，七十岁过身，在位整整五十四年，
0: 系啊，在位五十四年啦，都算非常之长啊。咁啊，所以啊，呢个人咧就喺历史上咧就亦都非常之功绩辉煌嘅
1: 吓。
0: 咁啊，佢为呢个嘅国家，为一个汉朝开疆拓土啊，建立咗一个庞大嘅大汉帝国啦。
1: 冇错。
0: 咁啊，将呢个势力咧就打到去呢个叫做啊今日嘅中亚地方啊，仗剑通西域啊，北伐匈奴啊，征服呢个南。

0: 咁首先知道啦，汉武帝咧就系汉朝由汉高祖刘邦立国之后创业之后定个皇帝，系高祖、魏帝、文景、景武帝五个。咁啊，呢大概70年期间咧，汉朝其实喺政治上、喺社会上咧，经历咗个好大嘅。我哋所謂改變嘅
1: 係啊，因為其實漢初咧行一個休養生息、忘我無為而治啊嘛，表面上就太平無事、太曬相啦，裏邊隱藏咗好多隱憂，例如功臣集團嘅真係盤踞高位啦，係咪地方上嘅貧富懸殊兼併啦，對外咧匈奴嘅肆虐啦，其實呢啲內政外交上面咧都係困擾著呢個年輕嘅皇帝嘅喎。
0: 係啊，所以我哋要知道啊，漢初立國其實咧就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嘅漢高祖
1: 一番
0: 打扮呢個係啦，項羽之後咧。就可以咧就獨佔呢個權力嘅，唔係，因為漢高祖立國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幾方嘅勢力喺度啊支持佢。第一就係啊，佢身邊嘅功臣集團，軍功集團，即係武將啊。咁呢啲功臣咧就打天下噶嘛。我哋知道漢高祖喺個嘅平定呢個天下、統一天下之後咧，封咗130多個功臣啊。呢個功臣封咗列侯啊，咁列侯嘅地位非常之崇高嘅。
1: 系啊，
0: 咁啊點解咧？佢哋咧就係替漢高祖一齊咧打天下，咁啊以軍功作為佢嗰個侯爵嘅高低，
1: 冇錯啊，
0: 同埋咧想嘅食邑多少嗰個標準。咁啊，功臣第一當然就係呢個嘅蕭何啦。
1: 嗱，但係蕭何被封功臣第一都有好多爭議，因為咧好多人覺得。蕭何咩啊？冇軍功啊！蕭何即係喺後方咧，即係做嗰啲所謂嘅後勤補給啊，穩定局面啊，同個呂後打點手一樣。所以好多人話：喂，我哋個個咧身負幾十個刀槍喎，啊出生入死喎，啊出生入死，點解蕭何第一啦？咁啊，由於漢高祖劉邦器重蕭何，就力排眾議，將蕭何封做第一啫嘛。
0: 第二就係曹參，
1: 冇錯，
0: 佢係身披70餘創，
1: 冇錯，
0: 身上有70多個傷口，但係佢雖然排行第二啫，但係佢食邑咧。遠比蕭何多，係11000户、蕭何只得好似7000户左右。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啊，張良都係好重要啊。張良其實咧喺排行嘅次序裏邊係第40多嘅，
1: 冇錯，好後。
0: 食邑係10000户、所以可想而知啊，侯嘅等級同埋呢個食邑嘅多少，漢高祖都係費盡心思。咁而啊，仲有一樣嘢，漢高祖嘅功臣咧。是掌握住所有的行政權力，
1: 冇錯，行政同埋軍事權力。例如頭先講啊，蕭何、曹參啦、周勃、陳平啦，係咪啊？灌婴、范快等等，全部都係輪流做丞相同埋太尉嘅喎。
0: 兩
1: 漢朝初年咧，丞相就掌權嘅，掌民政；太尉掌軍政嘅，所以咧，其實民政、軍政全部由咧嗰啲功臣集團所壟斷咗。
0: 漢高祖都唔敢對佢哋有太多嘅改變嘅。有人就話唔係教科書成日話漢高祖誅曬功臣嘅。其實是很少的。第二個支持漢高祖能夠推翻秦朝的勢力就是地方勢力。
1: 這
0: 個地方勢力就是戰國時候遺留下來的各地的地方勢力。有人就說、戰國七雄都滅了，雖然戰國七雄滅了，但是他幾百年來遺留下來的地方勢力
1: 盤根錯節的，
0: 強固到不得了。
1: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當這個秦朝一忙了之後，哇，六國後裔馬上紛紛自立，連項羽 都搞不定，項羽英明神武都很辛苦才能夠擺平了這些六國之後，不單止六國的皇族之後，六國那些貴族啊、官員嘅之後咧，都紛紛起而所謂作亂，
0: 係啊，
1: 係嘛？各地稱王，希望咧分一杯羹。咁所以當時咧，可以話六國咧，無論在朝在野嗰啲後人啊，都係紛紛蠢蠢欲動嘅。
0: 係咁，漢高祖咧要打敗項羽，必須要得到呢啲地方勢力嘅支持。於是咧，同佢哋有一個默契承諾，就係話咧，你哋如果支持我打敗呢個項羽，你可以分地居地為王。
1: 冇錯
0: 啊！咁於是乎咧，呢啲咁嘅功臣咧。就得到咁嘅承諾之後咧，就支持呢個漢高祖同項羽對抗，包括呢個梁王彭越啊、九江王英布啊、呢個嘅趙國啊、張耳啊等等，仲有韓信啦、啊，咁就得到呢個漢高祖嘅承諾咧，就起嚟到反對項羽。
1: 後來咧，大家知道著名該下一役嘅都係靠韓信啦、彭越啦、英布係嘛，將阿項羽啊真係擊潰嘅啫嘛。如果冇咗呢三個咧，根本上。即係歷史係會改寫
0: 㗎。如果你睇呢個嘅韓信嘅傳記，或者漢高祖嘅本紀，甚至項羽本紀，你都知道喺該下之戰嘅時候咧，韓信嘅軍隊係前列嘅。
1: 冇錯。
0: 咁啊，漢高祖本人咧就喺後方嘅嚇。咁、就所以有啲人就話：漢高祖親自打敗項羽，我睇某啲報上嘅文章講。呢個係假嘅，
1: 假嘅冇錯。
0: 根本漢高祖係冇同項羽就係親自接觸嘅。
1: 而歷史上咧，漢高祖每次同項羽打親都係吃敗仗嘅喎。如果唔係靠彭越啦、英

0: 部啊、韩信等咧啊，熟悉项羽调军演将，大家知道啦，因为咧韩信同埋英布都系响啊项羽嘅阵营出嚟噶嘛，
1: 系
0: 了解到项羽用兵遣将嘅情况啊嘛，所以咧其实知己知彼，又百战百胜。

0: 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当汉高祖清咗帝之后咧，咁佢觉得有咩办法嚟去铲除呢啲咁嘅地方嘅势力呢？於是乎就將呢啲諸侯王逐個擊破，咁、然後就殺咗佢哋啊！逐個殺，逐個擊破，借佢哋謀反嘅藉口，或者各方面嘅原因咧，將佢哋殺咗。
2: 有一個典故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啊嘛，就係講當年阿蕭何引戰呢個韓信俾阿劉邦，最後咧就蕭何夾埋呢個女口咧，就假傳呢個聖旨話高祖病危啦，召開入京，就將阿韓信奪為玉將啊嘛。因為韓信係功最高啊，勢力最大，所以咧殺咗韓信就咧令到其他嗰啲異姓諸王都心驚膽戰。
1: 係啊，咁啊，但係咧殺咗呢啲地方啲諸侯王啫。咁地方勢力仲喺度噶嘛？咁咩辦法鎮撫呢啲地方勢力啊？於是封佢嘅同姓子侄，
2: 冇錯啦。
1: 佢嘅兄弟子侄封喺各個地方，咁啊做呢個地方嘅藩王，所以叫諸侯王。咁啊呢個諸侯王嘅勢力仍因為有地方勢力嘅支持咧，非常之強大。咁啊漢朝內佢唔學，所以喺史書上面記載咧，秦朝有36郡啊。咁啊而呢個到咗漢朝嘅時候，呢36郡慢慢就分解。成為呢個40-50个郡，但係漢朝中央政府只係管15个郡，15个郡嘅啫。
2: 基本上就不出呢個關中嘅，可以話關中同埋長安、洛陽附近的其他響我哋話山西啊、河北啊、江南，全部係咧同姓諸王所分封曬嘅地方。譬如咧最著名嘅劉肥啦，咁啊先即係劉邦嘅庶長，即係咪封咗齊國
1: 70几个城，
2: 好犀利。
1: 咁啊，雖然要你話佢嘅細佬咧就坐黃牛交啊，係40几个城池啊。喺呢啲今日嘅彭城一帶，今日嘅徐州啊，咁所以我哋可以想指啊，呢個地方勢力非常之龐大。咁啊，漢朝啊，要面對呢個幾方面嘅力量。第一樣嘅就剛才講嘅功臣集團，你唔可以喐動佢。咁啊，甚至立呢個做太子都要得到功臣集團岌頭。
2: 冇錯。
1: 嗱，功臣集團如果唔支持，冇扶。
2: 例如當然啦，劉邦啊想廢咗呢個劉盈啊嘛，話咧自己嘅細仔呢個劉如意累己啊嘛，結果咧就因為邊個啊韓信啊呢、這個周勃啊張良啊周昌啊以至叔孫通等等係鼎力支持啊，呂後就話係、感謝呢班功臣，如果唔係咧，我哋兩母子都唔知到咗咩處境啦等等。
1: 咁所以咧呢、這個嘅功臣集團唔喐得嘅，無論呢個文帝景帝在位嘅時候都有咁嘅情況。因為點解咧？呂後死咗，功臣集團就起嚟反呢個呂後嘅家族。
2: 冇錯。
1: 咁最後咧，功臣集團決定迎立呢個代王劉恒做文帝。所以功臣啊，呢個嘅勢力係非常之強大。咁啊，第一代功臣死咗，第二代功臣就繼續。
2: 冇錯。
1: 所以漢朝嘅丞相、御史大夫、九卿、郡太守、
2: 太尉，
1: 絕大部分都係由呢個功臣嘅子弟嚟咗擔任，
2: 冇錯，甚至有啲當年係行伍出身，做好散仔啊嘛，但係到咗後邊前輩死咗之後咧，佢慢慢都位置公卿
1: 啊。
2: 譬如好似話響到呢個景帝手新屠家就係咁嘅情況啦，
1: 係啊，佢就係最後一個死嘅功臣，所以喺選做要任呢個宰丞相嘅時候咧，新屠家係最後一個未死嘅功臣，
2: 冇錯，
1: 第一代功臣，咁啊就立咗呢個功臣。咁但到死曬之後咧，第二代嚟啦，啊咩屠後劉瑟啊，呢個莊清敵啊，
2: 周亞夫等等，
1: 等等人做丞相。所以咧，可想而知，由文帝到景帝都喺功臣集團啊掌管權力。不過漢朝中央政府亦都想辦法去排除佢哋。有咩辦法排除啊？因為功臣集團嘅第二代、第三代慢慢啊生活喺富貴之中，才能已經唔係好高啦，有好多貪贪枉法嘅事。咁於是乎就俾啲藉口俾中央官員咧對付佢哋嚇，好多人咧就借住呢個反對貪腐嘅原因咧廢呢個侯爵。
2: 冇錯，
1: 第三代嘅功臣咧嘅侯列侯啊係好難咧，就好似佢父兄咁樣對呢個朝廷咧有大嘅抗拒能力㗎嘛。
2: 冇錯，冇錯。
1: 咁所以就逐漸要廢除。咁啊對諸侯王嘅做法係點咧？好簡單啦，咁啊就用一個用假疑嘅方法，假疑雖然第一就開始唔成功，但係暗中咧呢、這個朝廷都係用呢個方法
2: 嘅推恩政策啦，
1: 係啦，重建諸侯而少其力，
2: 冇錯啦。
1: 譬如咧，梁王死咗啦，佢幾個仔
2: 一分為三啦，
1: 分三個啊，就係、是、

0: 可王死咗啦，又一分为五六个、
1: 嗯、
0: 啊！齐王死咗，一分为五六个国家。咁于是乎咧，呢、這个国由大国变成小国。
1: 冇错，冇错。
0: 咁每个诸侯王国咧，只系剩翻咧一两个郡啊，甚至得十零个县
1: 咋。
0: 而家仲有，万一你哋有咩把柄俾朝廷执到咧，
1: 冇错，
0: 就没收削郡、
1: 削郡、削
0: 县，
1: 去著削国。
0: 咁嘅情况之下咧，到到景帝初年嘅时候，就触动咗呢个所谓楚国同埋咧。吴国，尤其吴国刘备，因为刘备咧好特别啊，佢咧就喺啲今日嘅江南一带、嗯，今日嘅苏州一带咧系立国，
1: 冇错。
0: 咁啊，国力非常之强。
1: 系啊，因为当时记载咧就咩啊，主盐铸钱啊嘛，丝铸铁钱，同埋大家知道古代咧盐好重要嘅，我嚟保存食物噶嘛。可以去有海边，海边之类，所以造盐同埋铸钱，佢系富可敌国。再加上刘备个辈分高嘛，点解？因为系咧阿刘邦嘅侄嚟嘅，
0: 系啊，
1: 并且系年纪最大嘅，
0: 系
1: 所以喺第二代当中系辈分最高，影响力最深。话说当年咧。佢曾經同呢個文帝有個過節，因為佢嘅世子咧，同當時文帝嘅太子即後來景帝咧，捉棋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文帝嘅太子即後來嘅景帝搏死咗佢個世子喎。
0: 呢、這個情況就係因為景帝咧嘅人比較暴躁，
1: 冇錯啦。
0: 咁咧就
1: 個棋盤搏死佢，
0: 揾個棋盤啊打死咗呢個嘅世子。
1: 世子。
0: 於是啊，吳王劉備聽聞呢個消息之後就為個仔報仇，
1: 冇錯。
0: 咁啊，決定起兵作反，咁同楚王劉茂咧就一齊起兵、召集咗其他五個嘅藩王，然後咧就向洛陽進攻。點知咧呢、這個嘅文帝有一個外子，遲啲會講到嘅梁孝王林武，
1: 冇錯林武。
0: 咁啊鎮守今日叫做商丘啊嘛嚇，當時咧就叫追陽啊，咁啊就封做梁王。喺嗰個地方咧就死守住呢個睢陽，吳楚軍都過唔到。咁、然後啊，朝廷咧就派周亞夫同埋呢個竇英，竇太后個侄啊竇英。嚟到領兵嚟到討伐呢個吳楚七國。
1: 周亞夫咧，據說咧就係用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就係咧斷呢個七國之嘅糧道嘅後路啊，即係斷咗佢嘅辎重後勤補給，就令佢咧孤軍喺前線咧就即係咩不攻自破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大規模嘅會戰，而係咧斷其後勤補給之路，就令到咧即係叛兵咧慢慢就衰竭啦。
0: 係啦，咁啊幾個月之後咧，呢、這個七國之亂就平定啦。咁、自此之後咧，呢、這個地方繁王咧就冇咗勢力啦。
1: 冇錯啦，
0: 因為點解咧？反叛嘅將個國廢除，收歸中央；唔反叛嘅亦都逐漸瓦解。咁啊，朝廷都下咗個命令，唔准呢個地方嘅藩王啊，染指任何嘅地方嘅管治啊。中央派一個國相，派一個相啊，去嚟到治理呢個地方。
1: 並且唔單止只係監視個宗室王嘅。
0: 咁所以到到民警嘅手啊，對呢個幾方面嘅勢力啊，其實都係點樣啊？一步一步咁樣削弱。咁啊，仲有一個巨大嘅勢力啊，要等待處理嘅，呢、這個就係北方嘅匈奴啦，
1: 冇錯。
0: 好，留翻下次繼續啊。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秦末漢初時期嘅歐洲，位於北非嘅迦太基，本來係地中海嘅霸主，但後來亞平寧半島上面一個村莊迅速崛起。成为能够同迦太基匹敌的力量，这一股势力就是闻名于后世的罗马。迦太基和罗马逐渐因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开战，而在公元前202年，也是汉朝建立的同一年，著名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自此罗马就成为地中海新一代的霸主。但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之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战败一方迦太基的军事家汉尼拔。公元前247年，汉尼拔出生于迦太基贵族家庭，他年少的时候跟随父亲进军西班牙，并且立誓终身与罗马为敌。26岁的时候，汉尼拔获得军队拥护，接管军权，征战伊比利亚半岛。两年之后，他攻打西班牙城市萨贡托，但是罗马认为汉尼拔的举动违反双方的协定，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就在这一次战事之中，汉尼拔留下最著名的一幕，亦都是古代军事史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场远征。他率领军队和战将由西班牙翻越庇利牛斯山， 越过高卢

0: 人领土，再在冬天跨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北部，令到罗马人大为震惊。汉尼拔善用地形的优势以及心理战术，带领迦太基在多场战役击败罗马军队，令到罗马束手无策。但是自公元前212年开始，罗马慢慢扭转局势。公元前202年，45岁的汉尼拔在北非扎马平原迎战罗马军队，最后迦太基防线被罗马击溃而战败，正式结束战争。战败之后，汉尼拔成为行政官，其后受罗马威胁而流亡，最终在公元前183年服毒自尽，免受罗马俘虏。虽然迦太基最后被罗马攻破，汉尼拔仍然被后世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
1: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2: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翻去美发店噶。
1: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一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3: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1: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佢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话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呢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

0: 根據現時的科學資料 ，H9 病毒不會導致禽鳥死亡，而亦不會出現人傳人的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有報道說，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是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夠找到容納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夠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辯解。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5: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6: 我是萧恩浩博士。
5: 今晚带来这个题目跟这个即将要迎接好热的天气相当之贴合。
6: 是啊，我想即是夏天才会出现的这件事。我好像其他季节就比较少吃它，真的。
5: 我必须要承认，其实我是认不出它的。
6: 认不出它啊？
5: 是啦。
6: 为什么会认不出它？
5: 这种瓜类的食材呢，对我来说是非常之难认。我经常跟其他东西捞乱的。
6: 都会，其实。因为有某些瓜类其实都挺类似。
5: 那我们都不要要大家估啦。今晚的题目就是
6: 丝瓜。
5: 第一章。第一章。网上面咧，成日都会话咩傻傻分不清嘅，咁我谂丝瓜咧都系其中一样咧比较难去辨认嘅，因为睇翻啲网络嘅图片咧，基本上咧佢嘅形态咧系各异，可以话系各异啊，瘦瘦长长嘅又有，肥嘟嘟嘅，好似阿萧博士咁
6: 啊，我知噶啦，
5: 又有系啦，咁所以我系认唔到咯，我成日都会捞乱咩丝瓜啊、节瓜啊嗰啲乜瓜乜瓜，即系搞唔掂啊！
6: 哦，丝瓜、节瓜有时都
5: 我出嚟自首，
6: 都系难认嘅吓。咁我哋见嘅即系丝瓜比较大条啲啦吓，咁啊节瓜颜色又会唔一样啦。咁同埋睇一个表面啦吓，嗰、那个有即系有啲多毛啊、小毛啊等等，都会能够认得到嘅。咁我食嘅嗰种丝瓜咧，就系菱角形嗰种多啲，其实
5: 菱角形
6: 系啊，
5: 点解咧？
6: 点解会多啲啊？
5: 因为容易买到。
6: 因为屋企人觉得诶嗰个纤维多啲咯，系咁系硬啲嘅。你有冇食过呢一种菱角形嘅丝瓜？睇你冇啦。
5: 我完全唔知道，食咗都唔知道。因为通常上台嗰时候，你都唔知佢系咪菱角形嘅切开咗噶啦嘛。
6: 哦，切开咗系啊。咁但系呢个菱角形丝瓜一食落去咧，个皮有啲硬嘅，即使佢批过嗰啲菱角嘅部分啦，咁但系食落去都系硬嘅。即系家母就话：哦，你食瓜就食下啲纤维啦。所有菜硬的部分我媽都說是纖維。
5: 果然是媽媽的智慧，相信呢聽緊越食越滋味的聽眾呢都會說對啊，你媽咪說得對啊。那即管看看今晚蕭博士帶

0: 你乜嘢类型嘅作品啊？
1: 你好土，我好菜，三菜一汤，跟着节气过日子。大暑，节选。大暑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俗言说六月瓜，这个时候最适合吃瓜类消暑气，而此时也是瓜类盛产之时，这应该也是老天爷的巧思吧。那这次就来煮个丝瓜面线。俗言说大暑吃凤梨，我们也来吃个凤梨。然后菜市场已经叠上一块块冬瓜露，饭后来一杯柠檬冬瓜露。夏天的傍晚适合扇着凉扇发懒。
0: 刚才听过有作品《你好土，我好菜，三菜一汤，跟着节气过日子》的一篇大暑的节选。这本书呢真的必须要讲，相当之有趣，因为呢是图文并茂，而且呢色彩鲜艳又丰富，是一些手绘的插图，相当之适合我这些人。
2: 我都知道，我差点就想说，哎呀 ,Dorothy 一定很喜欢这些，喜欢有图。他不单单有图，他图其实都挺艺术的，同埋这个排版。所以看上来呢就都挺不一样的，虽然是讲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究竟即春夏秋冬吃些什么呢，不同节气在不同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特别的出产的。而我们今天夏天揀选了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丝瓜啦。当然在我们刚刚听过的篇章当中都有几种呢真是我们夏天都是会吃的。
0: 菠萝。
2: 菠萝啦，是啦，或者是这个叫做冬瓜啦，我们往后的集数都会再提及的。
0: 跟住节气过日子，其实呢个系真系中国人古人嘅智慧，一个饮食嘅智慧。因为孔子主张不时不食，咁呢个都系一个中国人传统嘅思想，就系、是、天人合一嘅哲学。
2: 系啊，冇错啊，咁只不过系喺现代嘅概念，我哋之前都稍稍有提及过噶啦，因为现代喺种植的科技上啦，或者系呢个基因改造啦，令到唔同嘅蔬菜水果在不同的时节都会出现的，但是某些水果在某些季节因应着气温、土壤、水源等等的不同的资源拼合，是在不同的节气里面吃是会最当季最好吃的。
0: 是，咁啱啱呢一篇文章嘅选段里面呢有讲到话俗言说六月瓜，其实嗰个六月是西历的六月定是农历的六月呢？
2: 我想即俗言说啦，就是这个农历的应该是农历六月，就是差不多西历的七月左右啦，我想是。咁就是暑炎热的天气最盛的时候。咁所以我想六七月都可以的，无论你用。
0: 即天气反复。
2: 是天气反常，是反常天气。即使我们现在都是未去到大暑的状况都已经是哇开始热到不得了。
0: 所以有个讲法说二十四节气都开始不適用啊，
2: 係啊，有少少改變啊，其實嚇，因為嗰個熱嘅狀況或者凍嘅狀況咧，尤其喺香港裏邊咧，本身都係分明嘅，咁但係冇其他即係落雪地方咁分明啦，好明顯嚇。咁但係我諗即係聽眾朋友都唔需要我講啦，佢自身感受到啊，熱嘅狀況真係多好多，凍嘅情況好似都越嚟越少啦，其實。
0: 是啊，大家都应该有好深的感受。咁啊，喺呢一篇文章里面呢，或者呢一本书嘅核心思想就係跟住节气去过日子，食当季嘅食材，要顺应时令，尊重自然。咁啊，当季嘅食材呢得到天地嘅精华嘛。咁所以呢营养价值呢係相当之高，同埋呢係适合嗰个天时去帮我哋做返一个身体嘅平衡。咁你消暑嘅食品就夏天出現嘅，就譬如有冬瓜啦，又有絲瓜啦。咁喺呢篇文章裏面嘅絲瓜面線呢，我未食過。其實係用絲瓜批到好似做面條咁樣。
2: 哦，唔係，咁絲瓜面線
0: 我諗太多啦。
2: 唔係，你嗰個都可以煮嘅嚇。咁佢呢一個絲瓜面線其實用絲瓜煮湯啫嚇。咁喺夏天食絲瓜煮湯已經係舒服嘅嚇。咁有時候簡單加啲面線落去啦。咁就因為夏天時間 我自己的

0: 習慣啦，我就夏天食飯比較少啲嘅，真係，因為唔熱到話都唔好食得落，咁所以食面會多啲嘅，我自己都係嚇。咁而絲瓜合時節，同時咧係比較清淡啲，同埋有啲湯水嘛嚇。咁夏天食湯水會可能係胃口會大開一啲嚇。咁而再加埋比較幼細嘅面線索到啲汁咧，可想而知都係而家我憑記憶去回想一下，都覺得係適合嘅。
1: 是不是
0: 是
1: 啊。那这本书呢揀得很好啊，你好肚饿好菜三菜一汤跟着节气过日子。其实是台湾的一个创作团队创作出来啦。那这一本呢不单只是一本食谱，也都是结合呢台湾它的风土啦、手绘的美学啦，同埋二十四节气的智慧提供的生活提案。咁啊，好着重一点就系佢教你嘅时候都三送一汤啊，即系希望你真系落手去煮。
0: 系啊，同埋有一啲巧思去拼合嘅，即系譬如我哋啱啱听过嘅，即系夏天啦，除咗系食面线啦，咁可能食一啲冻食嘅凤梨啦、前菜啦，咁除此以外仲系呢一个冬瓜露仔，即系冬瓜糖咁样啦，啊，咁即系糖冬瓜类似，又唔 exactly 系糖冬瓜嘅，因为糖冬瓜系我哋新年食嗰种吓，咁佢冬瓜露。就是你用黑糖煮冬瓜，其实是一块块很大的砖咁样，咁佢可以拿嚟煮柠檬就好饮啦。
1: 系，而呢本书咧，其实佢更加值得推崇的概念咧，就是将一啲传统的文化，将佢现代化，即系喺我哋而家嘅生活都可以履行到嘅。咁希望大家有时间嘅话咧，都去揾呢一本著作《你好土，我好菜，三菜一汤，跟着节气过日子》嚟睇睇啊！
2: 第二章，旧方本草，作者朱叔，丝瓜苗。人家园篱边多种枝，延蔓而生，叶次阔流叶而花又大，每叶间出一丝藤，前附草木上，茎叶间开五瓣大黄花，结瓜形如黄瓜而大，色青。嫩时可食，老则去皮，内有丝缕，可以擦洗油腻器皿，味微甜。旧机采嫩瓜切碎，炸熟，水浸涂净，油盐调食。
1: 刚才听过有明代朱叔的《旧方本草》里面的丝瓜苗这段呢，其实都有很多叫做听起上来啊生字啊，或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到去香港电台的网页啦，香港电台第一台里面去找《越食越滋味》这个节目呢，每集呢我们会将里面读过的选段啦、文字啦，是放回在网上面给大家参考的。那刚才呢读到很多生字啊，那不如都请施博士跟我们解一解啊，刚刚那段其实大概的内容是关于什么呢？因为有听到叶似阔流叶而花又大，
0: 好，冇问题啊。咁啊，等我讲下啦。呢、这个旧方本草啦，都系有类似我哋而家博物学嘅情况啦。咁啊，或者系植物学嘅嗰种状况嘅吓，就系、是、对唔同嘅植物或者物种啦，咁就系有一个好详细嘅解说啦。譬如丝瓜苗佢种植嘅时候。因为人间种植咧喺篱笆嗰度种嘅藤蔓嘅咁，所以我唔肯
1: 佢躝上
0: 系啊，系攀藤嚟嘅。我唔肯定听众朋友有冇咁嘅回忆啦。我自己有都几多咁嘅回忆嘅，因为以前婆婆系住农村啊，真系咁，所以我哋行过嗰啲水道嘅时候，咁见到人哋人家门口，无论系铁丝网又好，篱笆又好啦，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攀藤咁，就系相关嘅回忆啦。葉子闊柳啦，闊柳都係瓜類嚟嘅，係另一種唔同嘅瓜嚇。咁就係、是、其實某程度就係 Dorothy 啱啱提及噶啦，即係有啲瓜其實唔係好分到，係因為有啲瓜太似啦，實在係嚇。佢就話俾你聽，嘅葉咧同闊柳嗰個葉咧係差唔多嘅，類似嘅。咁而嗰個花好大朵嚇，咁跟住係藤蔓攀上去啦，花係黃色噶啦。咁而一個絲瓜花好似都有人會食嘅，其實唔記得咗攞嚟炸定係攞嚟煮湯啦嚇。咁嫩嘅時候就可以食啦。
1: 呢一篇咧其實都有趣啊，因為喺嗰段嘅文字嘅底咧有一段。仔咧就话救饥，救饥系饥饿个饥啊，
0: 系啊，
1: 好有趣、哦。
0: 系啊，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名字书名都叫《旧方本草》啦，本草就系啲即系同唔同嘅植物物种有关，
1: 草本植物
0: 系啦。咁、啊、而旧方系话俾大家听呢啲植物系可以食得

0: 嘅吓，即系喺面对呢一个叫做危难嘅时候，
1: 饥荒嘅时候，
0: 咁你系啦，你譬如你手上有一本书啦，或者曾经睇过呢本书，诶、你就认得哦，呢个系丝瓜啦。咁你认得佢丝瓜系一回事，咁而咁嗰样嘢点食咧？啊，咁就话俾你听系嫩瓜切碎啦，咁样炸熟啦，跟住浸水，跟住用油盐去到捞一捞去食就可以啦。
1: 系，咁大家都听到啦。其实呢一个《救荒本草》呢本作品咧，相当之重要，因为咧佢系中国第一部专门记录可以食用嘅野生植物嘅著作嚟噶，系由明太祖朱元璋嘅第五个仔周定王朱叔喺15世纪嘅时候咧就编撰嘅。
0: 系啊，所以呢个我谂有几个重要性，一方面就系嗰、那个我哋讲植物学或者博物学好早期喺中华文化历史当中已经出现，另外就系、是。都算是官方定制的一本书，所以你见它用字行文很精准，还有都没什么沙石的。除此以外呢，就是我觉得即是现在去阅读都是紧要，因为它有图，图我们就没办法放在网页上面，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网上找回古籍去看，或者借回一本书去看。那个描画究竟是花是怎样，叶是怎样，条瓜是怎样，个攀藤系点样，好清楚画晒喺个图里面。中意画画嘅睇到你都开心，中意煮嘢食睇到你又开心，中意植物嘅朋友睇到都系开心。咁所以即系集结咗好多，听起上嚟好似好简单，但系即系成本书嘅理念系好清晰，嗰、那个形制系好干净。
1: 当然啦，而家听梗系觉得冇乜特别啦，但系大家要留意翻，其实十五世纪初嘅时候嘅一本著作啊，唔系最近先出版嘅，所以咧当年嘅人有咁嘅心思，其实真系非常之唔簡單嘅。咁喺呢本著作裏面收錄咗嘅植物有414種，其中有276種咧係當時新增嘅品種，可以見到咧，朱叔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面都相當之用心啦，因為佢建立咗個草藥園啊，親自去觀察並且去嘗試呢一啲野生植物。即是叫以身試植物，
0: 是啊，即是用我們現在的詞語或者角度，就是很科學的一個角度，即是不是隨意見到就寫
1: 了，不是估的，是
0: 啦，不是估，是試過的。但是同埋除此以外，剛剛 Dorothy 有提到草藥園嘛，所以朱叔其實他有另一本書，就是普濟方，普濟方就是跟方劑和中醫有密切關係，當中很多無論是我們叫做食療方的食譜都好大程度同飲食有關係，下次有機會撞啱唔同嘅食材咧，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本普濟方。
1: 係啊，呢一本咁重要嘅作品咧，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啊！咁啊，今次介紹咗呢一個《救荒本草》咧，其實係古代嘅防災救荒嘅工具書，亦都係咧代表咗明初嘅中國植物志嘅偏研嘅最高水準嘅作品。咁其實咧，朱叔咧當年咧其實係即係被貶斥嘅、被流放嘅一個狀態底下咧，建立呢一套植物嘅研究嘅體系出嚟嘅，所以相當之難得，將啲心思咧放翻喺另一個對後世咁有影響嘅一個咁重要嘅作品。
0: 係啊，所以後世有唔少人都話，其實朱叔喺佢嗰個植物學或者係即係中藥學嘅嗰個貢獻，遠比佢政治上貢獻大好多，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先至可以令到佢嘅著作或者佢心思可以流傳喺後世。
1: 而家咁樣睇翻就係冇俾政務耽誤嘅植物學家，係
0: 啦，冇錯，
1: 係啦。
2: 第三章，清拜類鈔，作者徐阿。丝瓜，丝瓜为蔬类植物，原圃栽植之，茎细长，有卷须，叶掌状分裂，裂片尖锐，夏日开黄花，雌雄同株，实长者至1-2尺，嫩时可食，熟后。果肉内有强韧之纤维如网，谓之丝瓜络。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清白女抄徐柯的作品里面的一段《丝瓜》，听到《丝瓜乐》，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用过呢？我是没有用过的，但是呢就旅行的时候呢就在台湾的时候见过，但是掂上手呢觉得那个《丝瓜乐》太硬了，不是很感觉。

0: 用哦、
1: 啊。系
0: 有啲话用嚟冲凉会唔会太硬咧？
1: 我系细个试过用嚟冲凉啊，好似
0: 冇痛噶。
1: 好痛啊！都刮嘅，其实要浸一浸水先咯，系啦，即系浸一浸水就会好
0: 浸软佢
1: 啲，系啦，好少少，但系都唔会系一种好温文嘅洗刷嘅状况啦吓。咁因为始终系天然嘅东西，同时间系即系民间智慧啦吓，用佢老嘅丝瓜吓，已经真系唔会再食噶啦。等佢干到透晒嘅时候咧，去咗外皮啦，跟住清洗洗刷啦。剩翻嘅絲瓜落咧，就係洗乾佢。有幾個用途啦，一個用途就真係我哋沖涼啦，以前嚇。咁另一個用途就攞嚟洗碗嘅可以嚇，因為佢有強韌嘅纖維。我哋頭先講個篇啦，朱叔嗰度都有講到噶啦嚇，只不過我哋留翻喺呢一節裏面去到多加提及嗰只嚇。
0: 嗯，大家都可以試一下睇下會唔會去到啲死皮嗰啲效果好好啊！但係小心使用啊，因為都頭先講到都係頗硬噶，所以會痛噶有機會。咁我估唔到清霸女抄咧，佢涵蓋嘅範圍咧都咁闊、啊，甚至乎連今集講嘅植物嘅品種啦，都會喺裏邊收錄到。咁喺呢本書裏邊咧，會將植物分類做不同嘅類別啦，有五谷經濟作物、奇花異草同埋觀賞植物、菌類同蔬果，以及樹木高大嘅嗰啲喬木，
1: 係啊，都有啊。咁而即係點解又再揀呢一個篇章出嚟咧？就係、是、希望大家聽完朱叔對絲瓜嘅嗰個形容啦，去到清代清白雷抄又可以聽下佢有乜唔同。其實內容大體都差唔多嚇，咁但係同中又有異嘅，因為嗰個文字嘅形容上邊咧，的確係都有啲啲唔同嘅嚇。咁啊，譬如葉嘅描寫啦嚇，咁啊又或者係雌雄同株啦嚇。咁喺呢一個明代朱叔嘅文章當中就冇提及呢啲，呢啲可能就相對係已經係時代演化到後期，
0: 真係開始科學化。
1: 係啦，去到清代嘅時候就即係。雌雄同株就知道啦，一来啦，二来就系再贴近我哋。头先我哋讲丝瓜络啦吓，咁明代就话哦，佢可以攞嚟去游历啦吓，咁但系佢都冇嗰个名，冇讲到个名。咁但系清代嘅时候就有丝瓜络呢个名，咁但系丝瓜络呢个名去到现代就联系到我哋嘅生活啦。
2: 总结。
0: 咁啊，丝瓜咧，其实食咗都唔知道，因为真以为系节瓜定咩？听众朋友唔好怪我啊，因为真系认唔到啊，但系最紧要好食，同埋真系要学古人咁讲啊，不时不食，因为食物咧，即系将我哋身体嘅状况咧，做翻一个平衡啊。
1: 嗯，
0: 即系同呢一个顺应呢个时节嘅时候。咁啊，今晚咧听完呢一集咧，大家都听到啦。其实一个植物本身，除咗话可以入膳煮嘢食。煲湯啊等等以外咧，仲可以用嚟用嘅，咁所以古人咧真係物盡其用，相當之環保。
1: 係啊，即係譬如喺屋企輕鬆地煮，當然係其中一個場景啦。咁但係喺明代朱叔裏面講啊，真係我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又點樣去到認知一啲食材，同時間點樣運用佢呢？
0: 係啊，估唔到絲瓜絡咧，其實早喺明代嘅時候已經出現嗰個影子啊，即係用佢嚟去洗碗啊、洗油膩嘅器皿咧，係相當之有用啊嚇。咁所以大家都要本住一種創新嘅精神，無論身處喺邊一個時代，咁啊都將呢一啲自己發現嘅嘢都記錄落嚟，分分鐘影響到後世
1: 嘅。好啊，勁啊，係啊，多謝，期待你食譜啊！
0: 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繼續留意逢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的
3: 越食越滋味，
0: 拜拜。
4: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田赛马会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损毁，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1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获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超过10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超过500,000。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

0: 常量例，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又认为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好。他说，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对经济会带来负面影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准备在未来24小时之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会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上到手术台咧，我要关闭咗我嘅情感嘅，我当你已经唔系一个人，我系当你一件艺术品，我先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9: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10: 我谂我最大嘅抱负系，我唔一定要好似爸爸或者其他医生咁叻咁出众，但系我想系一个病人同埋其他同事靠得住嘅医生。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12: 鲨鱼和海豚在海洋里面都是顶尖的捕食者，他们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引申在社会学、管理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喻的。星期日早上讲东讲西，我们会跟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13: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讲东讲西，
14: 我哋一齐出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16: 计划好特别，由约兰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15: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7: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8: 柳面张伟基主持，
14: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泰菜风云下集。上集就讲到，在泰菜馆里面，老板班吉就跟其他商铺的人诉说紧自己的惨况。他无心恋战，还准备离开香港回泰国添。这个时候，新晋保安员安保新新仔就不停鼓励他，希望他可以继续留下。
2: 你不要这么容易放弃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噶，嗱咁啦，我由今日开始，一日三餐都帮衬你，啊见到人咧，我都推荐你啲泰国菜俾佢哋吓，一定咧会守得云开嘅。
3: 系咯，班吉哥，我都系啊，嗱，你印啲 menu 俾我，我帮你推销一下，你啲生意咧好快翻翻嚟噶啦。
4: 我都可以帮手噶，我会同我啲客讲咧吓，介绍你呢间铺头，我自己咧都会日日去帮衬你。最多我唔减肥，我宵夜嗰餐都嚟帮衬你。
5: 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哋咁支持啊！
2: 嗯，
5: 真系好感动啊！唉，不过咧，我已经心灰意冷啦。唉，算啦算啦，做埋呢个月，反正租约月底都完啦，啱啱先倾紧续约。
2: 啊？你真系唔做啊？
5: 我阿叔啊，叫咗我好多次翻泰国发展。因为我啊中意香港，所以就一直坚持留低。但系而家，似乎都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3: 唔好啦，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5: 嗱，要行到绝路至转弯咧，我都惊转唔切啦。其实我唔系本地出世，真正系异乡人，要挨出头，要比你哋香港人啊加多好多倍努力噶。
3: 你都挨到间铺出嚟啊！我觉得你已经好劲㗎啦。
5: 喂，一日做18个钟，由朝做到晚，一年只可以放2日假咋，又冇钱请好多人帮手，又唔敢交俾外人去打理，好困身㗎，真係连拍拖都冇时间啊，阴公。
4: 咁咪同我差唔多。
2: 咁啱晒啦，你哋两个同病相连，啱晒嘴型，慢慢傾啊。
4: 喂，秦炳辉，你噏乜嘢啊？
2: 咩啊？你哋咁啱 key， 咪慢慢倾啦，新仔啊，跟我翻去管理处啊。
3: 但系呢度使唔使善后啊？
2: 梗系要啦，你快啲 call 个清洁阿姐嚟，拖干净笪地。仲有啊，你快啲去写翻个报告添啊。
3: 知道，阿班吉哥啊，我都系想讲句咧，唔好咁容易放弃，我知你一定得嘅。
5: 唉，新哥，多谢你鼓励我啊。
3: 阿辉哥啊，泰国菜馆嗰单嘢咧，份 report 应该点写咧？我未写过噶喎。
2: 哎呀，你开个 file 柜，揾翻啲旧 file， 跟住啲旧报告改几隻字，改头换面咪得咯。
3: 哇，咁求其嘅咋？
2: 哎呀，你要咁认真，咁你自己慢慢作啦。哎呀，你唔好嘈住我啦，去边度啦吓？我点解唔见咗啲嘢？
3: 哦，辉哥，你揾咩啊？
2: 你收埋咗我罐汽水喺边啊？
3: 哇，开工时间唔可以饮咁多嗰啲汽水㗎喎，喂，会醉㗎。
2: 咩啫？哎呀，你真係考多事啊，你真係。快啲啊，攞返出嚟啦。
3: 得。不过今晚放工嗰陣呢，我先拎俾你。
2: 啊，你攞唔攞啊？我罐嘢喺边度啊？快啲啦。
3: 哎，辉哥，我为你着想咋。俾人发现你开工唔守规矩啊，一定炒你啊。
2: 哦，咁好咯，炒我咪好咯，你咪可以啊坐我个位咯。
3: 我系新仔嚟嘅，咁容易坐到你个位咩？喂，你饮迟一阵得唔得啊？
2: 哎呀，我心情好差啊，你快啲攞翻我嗰罐嘢嚟啦。
3: 你无端端做咩心情差啫？
2: 哇，喺边度咧？之前有支铁打走噶，去咗边咧？吓，系咪呢个柜？
3: 喂喂喂喂喂！
2: 哎呀，哇，倒冧晒啲，

0: 系先？
1: 哇，正啊，舒服晒！
2: 喂，你有冇咁夸张啊？食咁多粒嘅？
1: 你唔好同我讲嘢吓，我突然之间心情好差。
2: 系咪班吉哥嗰件事搞到你唔开心啊？
1: 唉，真系。
2: 哦，我知啦，又系挂住喺英国嘅女同老婆咧。
1: 哎呀，我挂住个女多啲咯。我个女啊喺英国啊，都系异乡人啊嘛。睇见阿班吉佢，我就好似咧见住自己个女咁样。佢咧要喺英国嗰度重新开始咧，一定系好困难噶。以前佢喺香港，唉，佢遇到啲咩嘢搞唔掂咧，都有我帮手啊嘛。而家冇我喺佢身边，佢生活一定好艰难噶啦。
2: 咁你个女始终都要学识独立嘅。
1: 我见到阿班吉啊，我就谂到我个女咧喺异地嗰度啊，系啊，好无助嗰个样真系好惨啊。
2: 咁唔好谂啦，咁挂住佢，不如打个电话俾佢，至少咧都 send 个 message 问下佢啊嘛。
1: 唉，唔啦，知道佢有事又过唔到去帮手，盏个心仲难过。
2: 哦，你唔使问咁多噶。你 send 个表情符号俾佢，关心下都好啊。
1: 哎，你真系无聊啊！
2: 哇，成盒朱古力咁快食晒啊！
1: 冇乜料到嘅，唉，嗱，你留喺度，我去巡商场啊。
2: 哎，你乘机系咪去买汽水？
1: 哎呀，你咪多事啦，你帮我睇住个档啦。
2: 你唔好擅离职守啊！我投诉你啊！
1: 喂，你几时啊取代咗个阿朱妈个位啊？吓，咁中意投诉嘅？
2: 我都是为你好啫，你当更的时候喝酒会被人钉牌的。如果份工都没买啊，哪个养你啊？到时你个女或者你老婆在英国等钱使啊，你都要搵啲钱寄给他们的。
1: 啊，你个新仔你真是讨厌的，你真的有时候讲啲嘢呢搞到人都答唔到的。
2: 答唔到咪真是啱咯，嗱，乖乖地啦，放工我陪你去喝，不醉无归。
1: 哎，咁你快啲去巡商场啦，唔好烦住我。
3: 江小姐，你的头发其实真的 keep 得挺好的，都没什么白头发，又没什么开叉。
4: 自从帮衬你剪头发之后，我的头发真的好了。
3: 我们女人真的要 keep 的，不 keep 很易老的。我呢就很努力地 keep， 但是都很难 keep 到。唉，最近这一年不知道是不是心情麻麻，皮肤都开始潮潮地。
4: 唔系啊，你仲 keep 得好好、啊、喎！我见你咧大情大性咁，个人好开朗，好受欢迎啊！
3: 我啲客多数系女人，我应付佢哋有一手啊，难唔到我嘅。但系有时应付啲男人啊，就真系冇符啊！
4: 我都唔识啊。
3: 有爱情嘅女人咧，块面油油润润啊，襟老好多嘅。但你睇下我个样啊，你睇啲皮肤好干啊，哇！真系我搽极啲咩靓嘅护肤品咧都唔得。
4: 我哋呢啲咧成日要睇住间铺，真系冇咩时间拍拖。
3: 不过事在人为嘅啫，如果我有拖拍，一个礼拜休息两日又何妨啊？只但系我冇拖拍咧，所以一个礼拜我开足七日工。我费事俾自己有时间谂啲无谓嘢啊！喂，我知道你同阿新仔好熟噶、啊，
4: 好彩咧得新哥佢帮我咋，如果唔系啊，我成间铺啊水浸冇晒啦。仲有最近我接咗单生意做唔掂，我都揾佢帮手，之后咧大家就熟络咗咯。
3: 阿新仔系阿辉哥嘅拍档嚟噶嘛？我想他都应该很了解啊，辉哥嗬，
4: 应该是啩？你想点啊？
3: 我想你咧帮我向阿新仔打探下，到底阿辉哥而家有冇女朋友呢？
4: 你唔直接问辉哥？
3: 咦呀，虽然我唔介意主动，但系又冇可能主动成咁噶嘛。话晒我都系女人，要扮下矜持，我费事吓亲人啊！
4: 好啊，我同新哥倾开嘅话咧，帮你打探一下。
3: 我哋开铺头嘅圈子好细啊，我啲客多数系女人， 就算是男人啊。

0: 啲舊客啊、舊街坊啊咁，全部都六七十歲嘅。
1: 咁你可以试下参加嗰啲兴趣班，或者做下义工，扩阔下社交圈，又或者咧试下上网识下人啦。
0: 成日都听到啲女人话遇到网骗，俾人骗财骗色啊，我真系唔会做啦。你知啦，搵钱好艰难噶嘛，我啲钱啊有血有汗搵翻嚟噶。
1: 系啊，而家咧真系太多坏人啦，上网识人又唔知人哋个底细，都真系好冒险噶。
0: 所以咧，我就宁愿喺附近搵目标，起码都安全啲啊嘛。啊，下个月咧就系我生日啦，50岁啦。岁月催人啊，去到50，嫁得出嘅机会真系断崖式下降啊！睇下你个样，你都未够30，你就唔会感受到我嘅彷徨咯。当年啊，我好似你呢个年纪嘅时候啊，哇，成日都有男仔约我嘅，啊，谂落都系怪我自己啦，眼角高，又要啲咩 feel 啊咁，冇 feel 我又唔睬人，结果拖下拖下。而家都就嚟5张嘢啦，我两边已经你睇下都好多白头发啦。好彩我自己开美发店，染发都方便啲。
1: 唉，朱姐啊，你唔使咁担心啦，你个样 keep 得好好啊。我系男人嘅话，都会中意你啊。
0: 最弊你唔系男人咧，要嗰啲男人中意我先至有用噶。
1: 咁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嘅魅力嘅。
0: 我而家呢啲年纪啊，好少少嘅男人都唔会睬我啦。
1: 唉，唔好咁悲观，缘分嘅嘢话唔埋嘅。
0: 唉，唔好再讲缘分啦。嗱，我话你知啊，有一个人咧，我觉得吓，即系我对佢好有 feel 嘅，但系佢又唔骚我，所以咧我就想你。帮我打探下，睇下辉哥，就系辉哥啊，佢系咩情况啊？
1: 辉哥份人咧都系大情大性，我觉得你哋两个好衬啦。
0: 系咩？你都觉得啊？喂，咁我靠晒你噶啦吓。唉，我哋女人啊，始终要嫁人噶嘛，我真系唔想孤独终老啊。喂，你啊，你都要加把劲啊！
1: 我呢，我而家冇呢个心思啊，所有精神呢都摆晒喺香烛铺。
0: 做生意还做生意，拍拖都系一门生意，要投资，但系有可能会蚀大本。喂，系啊，我咁耐都唔见有男人喺你间铺头度出入嘅。如果我冇估错，你系咪应该都冇拖拍呢？
1: 我
0: 喂喂喂，其实泰国仔啊，班吉都唔错啊，又勤力，佢煮嗰啲泰国菜又好食，呢啲系典型系住家好男人啊！如果我后生10年啊，我都会考虑佢啊，同佢一齐，起码有泰国菜食啊！
1: 朱姐啊，如果你有心呢，你咪考虑下班吉咯，而家都唔迟啊！
0: 迟咩唔迟啊？姐弟恋啊，我接受唔到啊！
1: 哎呀，而家母子恋都系咁啦。
0: 咁我又未去到咁前卫，而且我点会同你争啊？我留翻班吉俾你，
1: 点解系佢啊？
0: 我好信我嘅眼光嘅，边个系好男人，我一眼就睇出。趁阿泰国仔而家佢系低潮时间，佢最需要人关心噶啦。你一出手。包保佢走唔甩啦！
1: 吓，
0: 喂，如果你有意思嘅，不如我帮你搭路啊！我自己冇啫，我都好希望身边嘅姊妹有着落啊嘛！
1: 唔使啦，多谢啦，我暂时咧唔想拍拖啊！
0: 好，攞定张飞仔霸住个头位，唔系到时啊，你想饮茶都冇位啊！

是啊，罗太，多谢你在网上面介绍我呢间铺啊，多咗人嚟帮衬我啊。唔系，我一定要多谢你啊。好啊，我会努力噶啦。

0: 拜拜。
1: 诶，阿江小姐，阻唔阻你啊？
0: 哦，班吉，唔阻。你有嘢想买啊？
1: 哦，系啊。过两日咧就系我妈妈死忌，我谂住买一啲香同埋一啲祭品去拜下佢咁咯。
0: 哦，好啊，我帮你执一份啦。
1: 以前咧，我都会翻去九龙城买噶，不过最近为咗间铺好忙，就行唔开。你咁近，所以我咪过嚟买咯。
0: 啲香同祭品咧，可能同你哋泰国传统有分别，但系咧都系一啲心意，应该都系适合嘅。
1: 其实我祖先咧都系广东人，上几代由潮州漂洋过海就去咗泰国嗰度做开荒牛。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每逢清明节咧，都会去到祖祠嗰度拜祭先人，都系同广东人同一个习惯，带埋烧猪去拜噶。
0: 哦，原来你唔系纯种泰国人。
1: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妈妈同我讲，佢哋当年咧每逢清明嘅时候，都会组团翻广东祖庙祭祖。另外，散居喺南洋嘅子弟咧都会翻嚟，大家每年都会聚埋一齐咁咯。
0: 嗱，执好啦。系啊，你将你个名，你妈妈个名，佢边度乡下写俾我啊？我帮你写落去啲祭品上面。
1: 哦，好啊，唔该晒。诶，得，写好啦。
0: 好，你等一阵啊。
1: 啊，得你一个人打理呢间铺头，一定好辛苦啦。
0: 冇办法啦，呢间铺系屋企人留俾我，对我嚟讲咧有埋一啲意义，唔可以就咁放弃噶。
1: 哎呀，你啲字好靓啊。
0: 多谢。嗱，写好啦。
1: 几多钱啊？
0: 150。啊，系啦。你间铺咧点啊？整翻好未啊？
1: 哦，整多一日就整好噶啦。不过整一整，唉，又唔见咗一笔啊！
0: 我听朱姐讲话，大家发起支持你嘅大行动，以后叫午餐晚餐首选你间泰国菜馆。
1: 唉，真系多谢大家支持啊！我咧就本来谂住执咗间铺，见到大家咁样鼓励我，我都要尽最后努力做好佢嘅。
0: 都是你平时对人好，大家都想支持你。附近得你呢间泰国菜，如果连你都执埋，我哋想食泰国嘢啊，冇得食啦。
1: 诶，乜你都中意食泰国菜噶？
0: 中意啊，我最中意咧食泰国海南鸡。
1: 嗯，我听日咧可以开翻间铺，中午我预一份海南鸡过你。
0: 好啊，多谢。
1: 哎呀，真系个好女仔啊。
0: 嗯。咩话？班哥你讲咩啊？
1: 哦，冇，我话你好好人咁啫。唉，真系啊，边个娶到你都会好幸福啊！
0: 多谢，不过咧我唔准备结婚噶。
1: 吓？点解啊？
0: 嗯，我自己咧有好多问题，迟啲有机会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说，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

0: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佢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泰菜风云下集。
2: 要多杯啊！
3: 喂，灰哥，夠啦，唔好飲啦！
2: 喂，新仔，你唔係應承咗我啊？今晚大家不醉無歸咩？
3: 你個樣啊，都醉曬啦！係啊，聽朝仲要開工㗎。如果連你都請假，我搞唔掂㗎。況且咧，飲咁多對身體都唔好啦。
2: 有乜所謂？冇關係。
3: 喂，咁你有冇 send message 俾你個女啫？佢哋係咪已經安頓好曬啦？
2: 我啱啱啊收到律师楼寄俾我一封信啊，我老婆咧托个律师楼啊申请同我离婚啊。
3: 哇，咁大件事你而家先讲嘅
2: 咩啫？

0: 預咗啦，不過我冇諗過咁快啫嘛。我老婆佢啊已經簽咗紙啦，而家等我簽埋就搞掂。
1: 阿輝哥，你份人做嘢都唔會拖泥帶水嘅，咁應該好易決定。
0: 冇咁多飲啊先啦。嗱，話俾你聽啊，如果我冇女啊，我當然係好易決定啦，即簽啊，唔使半秒鐘猶豫嘅。但係啊，有個女喺度，要考慮好多嘢㗎。
1: 哇，佢都咁大個人啦，我諗佢明嘅。咁你有冇問過個女嘅意見啊？
0: 唔使問啦，佢當然係唔會贊成啦。
1: 喂，但係你 say no 都唔得㗎喎，只係拖長件事，因為你老婆可以申請單方面離婚㗎。係
0: 啊，係啊，到時啊。就唔系我个责任啦，喂，你唔饮啊？喂喂，唔该，嚟，
1: 喂喂，
0: 整多几杯嚟。
1: 喂，佢唔使噶啦，佢唔使噶啦，
0: 咩唔使啫？
1: 阿辉哥，行啦，行啦。
0: 咩啊？你唔好婆婆妈妈得唔得啊？
1: 冇，认真嘅，认真嘅。
0: 嚟啦，杯。
1: 唔系唔系，我肚顶唔顺，我肚顶唔顺啊！
0: 哎呀，你咁渣你，你顶唔顺，你走先啊，你走先啊！我饮多杯我就走嘅，你走先啦吓，走走走走。
1: 哇，我真系搞肚痛，咁你翻到屋企记得 call 我啊吓。
0: 系啦，走啦走啦走啦，我要走啊，成个女人咁啊，你真系好烦。
1: 好啦，你小心啲啦。
0: 走走。
2: 你
3: 啊？哇哇！
2: 我系咪识你噶？
3: 唔识唔识，你认错人啦！哎呀，
2: 你呃我
3: 啊！
2: 我应该识你嘅、我冇认错你你就系秦炳辉。睇下，一见到你个肚腩就认出系你啦！
3: 喂喂喂，你唔好乱认我吓。哦、我真的不知道你讲哪个、啊嗯、喂，不好意思、啊、我叫 Simon、Simon 兄 啊, 啊
2: 我真的认错人
3: 是 啊, 是啊，你是人有相似嘛，你讲那个什么刚才什么秦什么秦炳辉啊，嘿呀，你有没有我那么认先，
2: 有认过你好多啊，靓仔过你啊，
3: 哇，能够认过我又靓仔过我，真系世间少有啊！
2: 仲有啊，佢啊好型不特止，佢仲好 man 噶，粗狂中咧略带一点斯文，斯文中咧又略带一点忧郁。喺忧郁当中咧，我都唔识形容啦。总之啊，佢啊。好吸引噶！
3: 听你咁讲咁吸引，咁你又唔向人表白？
2: 咩啊？我表白过噶啦，但系佢都唔苏我，又唔认数。
3: 咩啊？咩咩唔认数啊？
2: 我呢啲咧，你知唔知啊？
3: 嗯，系
2: 我系玉。结冰清噶，
3: 睇得出，睇得出。
2: 我有一次啊，被逼啊，喺佢面前露晒全相啊，
3: 全相？
2: 都差唔多噶啦。我喺佢面前啊，我啊只系着住嗰啲内衣裤咋，其实都好核突噶嘛，我真系未试过喺男人面前咁样样噶。
3: 哎呀，咁你入，哎呀，有乜咁大不了啊？
2: 你知唔知啊？我个人好保守噶、我而家都仲系女仔嚟噶，我唔会咁开放噶。
3: 哎，明嘅明嘅。咁嗰个男人啊，睇完之后又冇反应啦，咁即係对你冇兴趣啦。
2: 因为当时係好危急，係救緊命，咁都唔可以话叫佢有啲咩反应嘅。
3: 嗱，咁样啊，嗱，你又表白过啦，人哋又唔骚你唔理你，咁你就即係冇行㗎啦，哎呀，唔好諗咁多啦。
2: 但係呢、我又唔觉得

0: 从佢嗰个好忧郁嘅眼神睇咧，我知道佢，佢系好多背负嘅，佢唔接受我，可能咧系佢好惊佢老婆。
1: 哎呀，你谂多咗，
0: 惊佢老婆翻翻转头啊！
1: 哎呀，你谂多咗，谂多咗啦！
0: 你讲咩啊？
1: 我话你谂多咗，男人呢如果是喜欢你呢不用你开口都已经追到你瘦的了。追到你有气又没定头的了。但是如果你开到口他都拒绝你的话呢
0: 即是为什么、
1: 即是你好恶顶啦哎呀搞不落咁咯。哎啦哎唔好啦来我走啦你自己慢慢饮啦。
2: 你做咩哇你唔係搞啲咁嘅嘢呀嘛。喂你醒下啦喂有冇人送你返屋企㗎喂哇你哎呀你唔飲得你唔好學人飲啦嘛。喂你屋企呀几度电话呀
0: 冇嘈啦我要飲呀。
2: 喂你仲飲你。喂你有冇撞到个头啊你哎呀真係哎唔鬼理你呀真係由得你呀瞓喺度瞓通宵算啦哎。哎呀係咁先啦哎。唔係喎你係肥呀肥啲但係萬一俾人哋執走咗咁咪空多吉少。哎唔係啦。喂起身啦我送你返去美发店嗰度啦。
0: 唔返。
2: 我扶你翻屋企啦！
0: 我唔翻屋企啊！
2: 你唔好，俾只手嚟，
0: 放开我，放开我！
2: 喂，哎呀，俾啲熟人见到咁样唔掂噶，咁点算咧？系见到我咁样执住你走，喂，哇！你睇住吓，哎，真系。
0: 边度嚟噶？点解我会喺呢度嘅？点解秦炳辉会喺度嘅？哎呀，我要影低佢做证据先。影低佢安全啲啊嘛，影相就可以有安全感啲，有咩都可以俾你睇翻。喂，秦炳辉。喂。点解你带我嚟呢度啊？喂
2: ，打啊，好痛啊！哇，咩事啊？喂，你唔好打啦，好痛啊！
0: 我问你咩事啊？你做咩带我嚟酒店？
2: 系喎，点解我嚟咗呢度嘅？
0: 喂，你唔好扮傻啊！你做过啲乜嘢嚟啊？
2: 我做过啲乜嘢啫？喂，我咩都冇做过。嗱，你睇下，我鞋都冇除。
0: 但系我咧，我除咗鞋。
2: 咁你除咗鞋关我咩事啊？
0: 我记得啦。寻晚呢我就去酒吧饮酒。我梗係饮醉咗。你乘机执咗我返嚟酒店。你好坏呀你。
2: 喂你等我諗下先。哎呀我记得啦。我寻晚同新仔去咗饮酒。遇到你饮到醉晒咁最后我想走。你就醉到摊咗喺度，我啊本来呢就想丢低你呢就唔理你嘅，但係又驚你又俾人执走咗去，所以
0: 你就执咗我嚟酒店呢度㗎嘛。
2: 喂我当时呢都好醉下㗎，我啊諗住送你返去嗰个美发店，点知啊抄嚟抄去呢都搵唔到你嗰条锁匙。
0: 咁你搵唔到锁匙啫，你都可以照样送我返去美发店㗎。
2: 哇小姐阿朱妈嗰度啊人人都懂得我同你㗎嘛。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返去佢哋会点諗先，到时我同你啊用漂白水啊洗都洗唔清啊。
0: 所以你就送我嚟呢间时钟酒店係咪？
2: 我諗住送你嚟自己就走㗎啦。唉我梗係太醉啦。你知你㗎啦，你知你几重㗎啦，咩原理啊，可能我好攰自己瞓低咗。总之一句讲晒。

0: 我咩都冇做过。
1: 系啊，我都醉到不省人事。你做过啲乜嘢，我就唔知啦。
0: 喂，嗱嗱，冇住，你而家吓，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完整无缺嘅吓，冇衣衫不整啊，嗰啲衫纽咧扣到上喉咙啊，你自己睇下。
1: 咦，哎呀，你唔提我都唔醒起啊，你知唔知啊？
0: 咩啊？
1: 我从来扣纽咧，我唔会扣到上喉咙嘅。摆明系你啊！除完跟住又帮我扣翻。
0: 喂喂喂，嗱，猪妈，你唔好屈得就屈、
1: 啊。你睇下你啊，我呢件衫啊反转咗嚟着都得嘅，你点解释啊？
0: 喂，你反转件衫嚟着又关我咩事啊？
1: 哎呀，我最憎啲男人做过就唔肯认，你啊无耻啊你！
0: 喂，冇做过我点认啊？
1: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冇发生过事，讲都冇人信啦、
0: 啊。哦，咁你咪周围同人讲咯，睇下人哋信唔信咯。
1: 你，唉，我终于睇清楚你啊！
0: 吓，我都终于睇清楚你啊！
1: 你
0: 咩啊？
1: 你，
2: 咦，辉哥？好少可迟到喎、啊，哇！件衫又好似系琴晚嗰件，块面同个头又油淋淋。喂，寻晚冇翻屋企啊？
0: 唉，唔好提啦。
2: 哦，你饮通宵啊？梗系有艳遇啦。
0: 讲你都唔会信啦、
2: 啊。但系我好想知、啊，讲嚟听下。
0: 哎呀，唔好提啦。总之就。一世英明啊，一朝丧啊！哎呀，
2: 咁睇你个样又真系几愁嘅，两个大眼袋，好似真系受咗好大嘅委屈啊！
0: 完全系呢一种心情啊！
2: 咁到底系边个屈你啊？吓、啊！哎哎，朱姐，啊有事干啊？
1: 啊冇，我嚟啊攞啲垃圾袋。
2: 哦，冇问题，冇问题，等我拎俾你啊！你喺呢度咧签翻个名就得啦、
1: 哦。好好，嗱呢度啊嘛，嗯，
2: 系啦系啦
1: ，OK， 签咗。
2: 啊，同埋你上个月都未拎，可以拎多包啊？
1: 哦，好，唔该吓，秦炳辉。
0: 啊，
1: 我有嘢揾你。
0: 咩事啊？
1: 关于商场整电梯嗰件事。
0: 哦嗰啲嘢你问阿新仔得㗎啦，佢都好熟㗎。
1: 唔得唔得。
0: 啊
1: 我一定要问你。
2: 哦咁我一系出一出去先啦，咁方便你哋倾偈㗎嘛。
0: 好。
2: 啊我记起啦。班吉哥约咗我呢去睇下佢嗰啲滅火筒啊。阿辉哥啊咁、啊、我出一出去啦喎。
0: 喂喂喂。
2: 喂慢慢倾慢慢倾啊。
0: 喂新仔。
2: 拜拜拜拜。
0: 点啊猪妈你又嚟咩事啊我好忙噶，
1: 你忙你嘅事，我一定要同你讲清楚寻晚嘅事。
0: 嗱，我咩都唔记得啊！
1: 你唔好扮失忆啊！我咩都记得啊！
0: 咁你使唔使去睇医生啊？
1: 我做咩事要去睇医生啊？
0: 咁你有严重嘅妄想症啊嘛！我同你讲，寻晚咩事都冇发生过。
1: 我系黄花闺女嚟噶。
0: 你是黄瓜定是黄花先？
1: 你尽情咁侮辱我啦吓、啊！
0: 我唔想侮辱你吓，系你咄咄逼人嘅咋吓，逼到我反晒面为止。
1: 我唔系你眼中嗰种咁随便嘅女人嚟噶，我咁大个女啊，我都未试过同男人瞓埋同一张床噶。
0: 系啊，系啊，真系，哎呀，我真系要嗌你一声小姐啦！我要讲几多次啊？我真系咩都冇做过噶，
1: 有做又好，冇做又好。寻晚嘅事，你啊，绝对啊，唔可以同人讲。如果唔系，我一定唔会放过你。
0: 放心放心，啊，你放过我好冇？咁丑嘅事，我一定唔会同人讲噶。
1: 唉，我真系估唔到你系一个咁不负责任嘅男人啊！
0: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我要负咩责任啊
1: 我咁大个人啊我都冇諗过会俾人执咗去时钟酒店仲要系俾你执。
0: 哎呀猪妈我同你啊嗰阵时都饮到醉晒啊边个占边个便宜啊都未知啦你敢讲嘢嘅。
1: 你敢讲嘢
0: 啊朱元之由今日开始唔好喺我面前再提之前嘅事。 OK?

0: 我终于知道乜嘢叫做遇人不熟啊！
1: 系啊，我同你啊真系唔系好熟噶咋，系咁啦，收线啦，走啦。
2: 新哥，我听你讲咧，已经打电话同财务公司讲清楚，我唔会帮我嗰个亲戚还钱噶啦，仲有去埋警局备案添啦，
3: 咁就放心晒啦。嗰班人咧，应该唔会再嚟搞你噶啦。
2: 诶，仲有啊，你哋出咗通告话会检查电梯，好似做年检，即系部电梯会停一日半日。
3: 系啊，要定期保养同埋定期大检查嘅，一停就要停一日到咯。
2: 哇！一停电梯咧，人流又少啲，唉，我哋啲生意又难做啲啊。
3: 哦，咁都系一日半日啫。而家你最紧要系做好自己，啲嘢好食咧，咁啲客咪自然会嚟咯。
2: 嗯，你最近两餐都帮衬我，喂，觉得我啲嘢点啊？俾啲意见嚟啊。
3: 啲食物嚟讲咧，其实 OK 噶 ，OK 噶。
2: 听你啲语气真系 OK， 你系咪有嘢想讲？但系。又唔讲出口啊！
3: 咁呢个价钱呢又好难有好多要求嘅。
2: 喂，真係讲真话啦，唔该你，有啲咩意见咪照直讲囉，我支持得住嘅。
3: 你真係支持得住至好喎、
2: 啊。放心啦，我就係要听真说话，中肯嘅意见。
3: 嗱，咁我照直讲啦。坦白讲呢，你啲海南鸡呢又唔够滑，又唔够味。仲有嗰个菠萝炒饭啊，哇，湿嗲嗲咁，个猪颈肉咧又硬，仲有嗰个冬阴功汤啊，简直系败笔啊！
4: 唉，乜我啲嘢真系咁差嘅咩？唉，咁点啊？
3: 阿班格哥，你冇嘢啊嘛？
2: 我本来都冇乜信心挨落去噶，俾你咁讲完，我直头想即日执咗佢添啊！
3: 哦，冇，喂，你头先话顶得顺，我先俾意见嘅啫。
2: 喂，我冇谂过你啲意见咁恶顶㗎嘛。
3: 咁我讲真说话都系想你睇下可唔可以改善下咁啫。我讲嘅其实都系几个小问题啫。其实其他嘢 OK 㗎你间铺。
2: 喂，你正话讲嗰几样呢就系、是、我铺头啲招牌菜。如果招牌菜都唔得，其他餸唔使諗啦。
3: 冇，其实头先我都系讲下啫，谂住讲两句意见俾你听啫嘛。我嘅口味又唔代表其他客嘅，诶，或者其他人觉得好好味呢？
2: 如果其他人觉得好味啊，我铺头啲生意就唔会越嚟越少啦。唉，新哥，多谢你俾咗咁多宝贵嘅意见我啊，我谂我真系要好认真去考虑执咗间铺啦，唔好再留恋呢一度啦。翻泰国重新开始
3: 啊！咁严重，
4: 新哥可唔可以借我膊头你啊？
3: 喂！
4: 哎、我谂我都系要订机票噶啦。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希饰演班吉，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之间嘅和平协议可能喺未来24小时最终敲定，准备以电子形式签署，并喺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嘅会谈。邱应华表示，过去数月本港嘅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些国际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是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就透露，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张曼燕报道。
2: 美伊战事的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夏巴兹说，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华盛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美方官员认为是一个积极信号。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并开辟新的谈判管道，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不会立即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其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方面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

0: 資產，並豁免對其石油出口的制裁，以換取伊朗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伊朗核計劃將在為期60日的談判中討論。官員表示，協議最終解除伊朗核計劃，其高濃縮油庫存將被銷毀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計劃，希望將油以稀釋的形式保留。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伊朗已經開始和很多國家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問題磋商。阿拉格齊說，從國際法的角度，在霍爾木茲海峽徵收過境費是不可以接受，但收取服務費是完全被容許。而在協議有望達成消息公佈之前，以色列空襲黎巴嫩南部，至少造成一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早前访问中亚成果丰盛，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带动双边商品贸易总额有更高的增长。对于本港未来出口表现，他表示，过去几个月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王威培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 TV 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
3: 我们希望有个更高的增长，我们会努力争取。有航班的开通之后，无论是人流、物流都会一定加强。现在的地缘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反而会推了一些经济的发展去了那边。他们现在都因为这个机遇高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多方面，所以亦都係睇到好大嘅發展空間啦！一帶一路辦公室啦、投資推廣處啦、貿發局啦，都會積極跟進咧今次出訪需要跟進嘅各項項目啊，同埋議題啊。
2: 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
3: 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平稳的情况，那又不要说觉得太过乐观，因为而家整个经济的影响都受到 AI 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家出口很多都是电子产品。AI 的潮是不是继续下去呢，还是又怎样呢？全球的供应链的情况是会不会受到这个地缘政治受到影响，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2: 邱应华又说，出口商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邓永林报道。
4: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5: 主体是讲财资，但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会计、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其实他处理自己的资 資金有兩條途徑嘅，先我所講，佢可以用銀行，但同一時間咧，佢都可以咧係通過內部嘅資金管理咧去做呢個調配，或者做一個集中管理。咁其實過程入面佢需要好多嘅專業配套同埋支持，好希望咧係跨界別都能夠得益，同一時間提升翻咧我哋作為一個商業中心或者係商貿中心嘅地位。
4: 政府計劃

0: 今年內會就革新企業財資活動的稅務優惠制度進行公眾諮詢，包括擴大利息扣除範圍並增設預審機制，更加能夠方便投資者。
1: 日後如果這個法例通過，我們稅務局就是那個一站式的服務提供者了。企業本身如果有興趣想知道它自己能夠滿足我們對於這些財資中心的要求的時候，它就向我們稅務局遞交申請。事前當然稅務局會對於這些咁嘅要求咧，係清楚羅列出嚟，然之後認真同埋好負責任去審核，咁亦都俾咗呢個批准之後咧，佢俾佢更加大嘅確定性咧，以後可以做大或者做強佢哋財資中心嘅工作。
0: 行動計劃中亦都包括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以及由政府主動出擊，作針對性嘅市場推廣，並就人才培訓同業界溝通。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2: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表示，河套香港園區首批兩座濕實驗室已全數租出，超過90間科企進駐，其中10間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夠做到大企業帶領小企業創業和培育。他提到園區的重點標誌一號大樓與其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的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统一体化。王海怡报道。
3: 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楼包括一座人才公寓已经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商台节目说，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全数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当中70%是初创企业，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
4: 咁我哋有超過90間嘅科企啦，同埋機構咧簽咗租約，亦都陸續進駐啦。以喺嗰個比例嚟講咧，我哋內地嘅企業約佔一半啦，本地嘅企業就30%左右啦。咁另外10%-20%就係海外嘅企業。但我哋更加重視咧，都係要有一個整體嘅生態圈。咁所以除咗頭先話十間上市同埋龍頭公司之外咧，其實我哋更加有70%咧係初創嘅企業嚟嘅，我哋都有啲創業啊同埋培育嘅計劃咧，就喺河套度咧，確保咧大企業可以帶領啲小企業，佢慢慢晉升升級。
3: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批剩低的五座大楼在提速提效底下，其中重点标志一号大楼已经平顶和铺好了外墙，预计提早一至到两个季度完工，期望在年底入伙，目标是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他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和深圳两个园区的西桥仍然在建，起好之后步行距离只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相关的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仇志荣报道。
5: 有报道说，今日是大埔宏福苑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定最后期限，但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未公布会议详情。合安发表声明说，一直真诚地及以合理方式在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下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务求能够促成尽快举行业主大会。开大会面临三项主要困难，首先是公司已经通知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但他们要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及签名样本，核对土地注册处的几。

六、核实身份以及签署的有效性；第二是希望一户一社工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以及了解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开会；最后是要找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日持续开会6个钟的合适场地。大埔区议员民建联的胡卓谦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

0: 求合安开大会，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话：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嘅辩解，
1: 唔系佢想延迟去召开嘅，而系喺一啲即系客观嘅环境里边咧，系召开唔到啊嘛。如果你话真系要诉讼嘅话咧，即系合安咧系绝对有一个合理嘅辩解，呢个系一个史无前例嘅挑战咧。合安咧而家仲系尽紧最大嘅努力咧召开呢个会议嘅。
0: 佢又指出，业主大会系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进行，授权法团讨论物业嘅公众地方管理事务，但冇权代表个别业主决定系咪出售单位或者点样安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佢拘捕。被捕人下昼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喺今个月5月13，只怀疑有职员喺今年5月13到14号喺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喺寻晚喺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喺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獨立進行有關呢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其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提交評估報告。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擊斃委內瑞拉恐怖組織阿拉巴火車組織頭目格雷羅。委內瑞拉政府證實，在與美國的聯合行動之中，格雷羅被打死。張曼燕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说，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形容他们是地球上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又说行动是在和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下进行，美国目前和委内瑞拉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又上載片段，顯示一座建築物發生爆炸，隨後被火焰和濃煙吞沒。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就表示，襲擊行動在今個星期初進行，格雷羅已經被證實死於襲擊中。委內瑞拉通訊與信息部長皮雷拉在社交平台發表公佈說，在委內瑞拉和美國安全機構在東南部玻利亞爾州開展聯合行動，當地的有組織犯罪集團被擊毀。行動期間，執法人員和犯罪集團成員交火，格雷羅在衝突中死亡。阿拉瓜火車控制住委內瑞拉人和其他南美移民前往相對富裕的智利、南美洲或歐洲其他目的地的人口販賣路線，又參與勒殺、綁架、洗黑錢、殺人、走私等犯罪活動。美國政府去年二月將阿拉瓜火車等8个拉美組織列入外國恐怖組織名單。格雷羅去年12月被美國紐約聯邦法院起訴，美國國務院曾經懸賞$500万徵集捉拿他的線索。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2: 繼墨西哥出戰揭幕賽之後，今屆世界盃另外兩個東道主加拿大和美國今日早上亦都先後亮相分組賽。加拿大 B 組首戰1-1逼和波斯尼亞， D 組的美國就4-1大勝巴拉圭。由李俊傑在世界盃直擊報導。
4: 世界盃直擊。
5: B 組第一場賽事，主辦國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場出戰世界盃決賽周，迎戰波斯尼亞。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 G 至於在主辦國當中

0: 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亚摆乌龙，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在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容福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最终敲定，准备以电子形式签署，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本港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预测定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定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十煲潮港
5: 五正煲，
6: 我十煲
7: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8: 梁鹤熙表演飞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十煲，
9: 我十煲 bro。
10: 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你好，我系 Vincent 林学希，
11: 我系彪爷，
12: 我系肥啲。
10: 嗱，而家呢一个又系一个对于 D 哥嚟讲黄金嘅时候啦。
11: 咩黄金啊？你讲佢年纪
12: 系咯，几时都咁黄金噶喎？
11: 系咯，钻石
10: 暖流穿梭黄金年华。
11: 哎，
12: 哇，
10: 唔系，
12: 系咯，
10: 香港暖流
11: 哦，
10: 开头嗰啲诶，
11: 哦 ，OK， 哦，系嗱，久仰久仰。
12: 厉害厉害！
10: 黄金嘅时间系咩呢？就系阿 D 哥又蠢蠢欲动啊！
11: 咩事？重新招来
10: 佢嗰粒驿马星啊！
11: 吓，佢放假系又
12: 系啊？
11: 咁过分嘅
10: 系啊！咁跟住咧 ，D 哥就开始安排一啲行程啦。咁然后我又喺度谂啦，诶，系、啊，其实大家咧去旅行嘅时候咧，你会选择去做一啲平时自己唔会点做嘅嘢啊？定系还是？你会去做一啲平时做开嘅嘢咧，嗱，即系譬如话去旅行，有好多人就系、是，我中意 shopping， 咁、你喺香港都 shopping 嘅啫，
11: 系
10: 就系呢一啲平时你做开嘅嘢啦。但系咧，有啲人去旅行就会中意好 adventurous 啊，去冒险啊，
11: OK，
10: 咁就去试一啲，即系譬如可能系跳降落伞
11: 啊，
10: 即系啲可能香港冇得做嘅嘢，或者笨猪跳，
11: 嗯，
10: 系啦。咁所以两位，譬如如果有机会去旅行嘅时候，近啲可能 D 哥啦，远少少可能系彪爷啦。
11: 哇！我远到唔知去咗边啊。
10: 系啦，嗱，譬如阿彪爷嗰次嘅欧洲之旅，你会唔会特登拣一啲香港唔做嘅嘢，或者谂都唔会谂嘅嘢就走去试啊？
11: 我嚟紧未来10年嘅电台，我都系分享翻嗰次欧洲旅行。你嗰次咧咁样
10: 都唔系嘅，你近近地去澳门都有啲特别嘢做下噶。
11: 是啊，唔係，應該我都係會計劃嘅放假呢樣嘢。咁我記得我上次去都有逼自己去做一啲叫做特別少少嘅活動嘅。
10: 嗯，
11: 譬如嗰陣時就

0: 都有讲过
1: 买瑞士刀啊？
0: 唔系，点解系我提翻嗰件事啫？我有去玩嗰啲，因为佢瑞士有个有啲景区都系专名系for你，譬如玩嗰啲卡丁车啊，或者系真系会有啲有个教练同你一齐，嗰啲系咪叫滑翔伞啊？嗰类嘅景区。專門是玩那些的活動的，那我也有玩過一個用滑板車落山的活動，那都是相當危險的，我玩完之後。
1: 但是有做足安全措施的。
0: 當然有啦，他要你簽那些的。
1: 那些免責聲明那些啦。
0: 其實我離身呢真的是這個要懺悔，沒很詳細看的。那不過呢事後玩完之後呢才看回網上一些評論呢都真的有些受傷 的事件，因為都頗斜的。你要踩住嗰個嘅滑板車落山咧，係啊，咁但係都係逼咗自己去，即係人一世咪一世，
2: 冒險一下啦，
0: 冒險一下咁樣咯。
1: 哦，你講嗰只咧，令我諗起咧睇一啲嘅電影咧，咁都有一啲地方又係一條山路公路咁樣瞓喺度，
0: 哦，
1: 跣落去，戴曬頭盔啊，著曬嗰啲保護甲啊，嗰啲又係嗰種，我覺得都頗為激嘅一啲。運動啊，我自己唔係好受得住嘅，即係如果有嗰種嘅朋輩壓力啦，即係譬如假設有一天我哋三個去旅行咁先算，咁然後就係、是、
3: 真係同一時間三個都去旅行，
1: 試試去咯。
0: 哦，係啊，呢、這個先係嗰個極限運動嘅地方，最請假就請好難，
2: 真
0: 係
2: 好難啊！
0: 會唔會都計劃呢啲先啊 ，D 哥？
2: 三個我哋
0: 唔係嗰個唔使諗㗎啦，我哋講返嗰啲
2: 做到嘅嘢先，
0: 跳蹦珠針呀嗰啲呢有冇諗過呢方面嘅極限挑戰？
2: 唔係呢啲我喺一啲主題公園已經試咗啦、哦、即係去咗、其他主題公園呢有一啲好似翼龍咁嘅過山車呢，咁我咪去就係叫做真係叫人一世咪一世啦，咁所以就去試囉。
0: 嗯，
2: 玩完之後呢會可以影嗰張相㗎嘛，咁我就一定買嘅，
1: 即
2: 係
1: 面容扭曲嗰啲。
2: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覺得睇到又我諗擺喺度幾多年，我睇返我都會好自豪同埋好開心嘅。因為
0: 但你本身喺香港係咪都
2: 冇玩過、
0: 哦、
2: 即係無論係海馬或者係老鼠呢，我都係冇玩過呢啲好激烈嘅遊戲㗎。
0: 係，
2: 但係真係去咗第二啲地方就個人勇敢起上嚟，
0: 勇敢得上嚟。
1: 嗱，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系头先我讲嗰种嘅朋辈压力啊。你随行嗰啲个个都玩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你系推唔到，一定要玩咧？
2: 咁同行得一个啫，
1: 唔系我讲紧假设，
2: 你陪唔陪啊？
1: 嗱，我讲紧假设，我哋三个一齐去，两个人都玩啦。D 哥，你唔系谂住睇住我同阿彪玩过山车，你唔玩系嘛？咁我真係有啲朋友就話啊，我喺地下度幫你影相，有啲人真係驚嘅，咁啊無謂逼啦。但係我係嗰種咧，我受唔住啲朋輩壓力咧，我就會覺得嗯點都好頂硬上啦、嗯，去就去啦。
0: 我覺得
1: 我會咁嘅。
0: 如果係去特別係去咗一個遠啲嘅地方咧，你嗰個勇氣會大少少，因為你知道你下次再嚟呢個地方嗰、那個唔似喺亞洲地區，你真係
1: 唔係咁容易再去到。係
0: 啦。是会容易啲去做呢啲、嗯、即係觉得喺、我都系试一试嘅嗰个举动嘅。
2: 我反而諗返起我比较可能、差唔多五至八年前啦、啊。即係如果去外地旅行呢，拎住部机嚟拍片呢一样嘢呢，我觉得系喺香港一定唔会做嘅。
0: 嗯。
2: 嗰啲好細部嗰啲机跟住拎住一边行一边拍一边讲嘢，食嘢食完之后、直接拍嗰个食后感系点样呢，喺香港我系唔会做嘅。
1: 你系影自己定系
2: 影自己。
1: 哦。
2: 影自己。
1: 嗯、有冇得睇呀、
2: 咁呢
0: 废才能解锁、
2: 啊。咦可能系喎、啊。因为呢个系嗰阵时未有咁多社交媒体呢去拍呢啲片嘅时候呢，我嗰阵时想尝试下无论系一啲散 shot 啊、街景啊、嗰样食嘢或者嗰样物件嗰、那个景色嘅一啲镜头啊，跟住自己去讲返一啲嘢啊，咁嗰阵时就试过做呢啲嘢。而我系觉得而家諗返啦，系好大胆嘅，因为喺条街度无端端见到你喺度讲嘢咧，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啊好得意啊。而家就梗系觉得冇乜嘢啦，但系讲紧五至八年前，其实系好奇怪嘅
0: 先驱啊，原来
1: 唔系同埋 D 哥系一个 I 人咧，更加会怕丑噶嘛，即系多咗人喺度望你，哇做咩自言自语嘅，咁你又会可能又怯一怯、缩一缩咁样噶嘛。
2: 系啦，
0: 但会唔会你系因为觉得喺外地啲人听唔明你讲咩，所以你有呢个嘅
2: 系呢个都系嘅，同埋唔知我。

0: 系边个啊？咁当然喺香港都冇人知系边个啦。咁但系
1: 咁但系
0: 我觉得去到嗰边更加冇人知道系边个，咁我梗系可以即系尝试做呢件事啦，系啊。
2: 嗯，嗱，咁有阵时就未必话系去旅行去试一啲试胆嘅嘢，或者挑战自己嘅恐惧啊嗰啲啦，而系做一啲我会形容为反常啲嘅嘢。举例，我系一个好唔中意静止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我唔可以好似 D 哥咁啊 ，D 哥就之前都讲过，逢周末佢会去叹咖啡消磨一个下昼，
0: 嗯，
2: 悠闲嘅下昼。
0: 系
2: 我嘅下昼系唔可以悠闲嘅，
1: 你要拎住饮嘅嗰咖啡，
0: 周围跑嚟跑去，
2: 我系要拎住，系啦，我要拎住外卖杯
1: ，OK，
2: 周围行住去做其他嘢嘅、
1: 嗯。
2: 你叫我咧静静地坐喺度，我真系接受唔到嘅。即系我唯一可以静静地留喺一个空间咧，即系我讲紧放假嘅时候咧，就系摊喺张床度午睡嘅啫。
1: 哦、oh, ，OK。
2: 即系我好难喐住咁瞓噶嘛。咁但系
0: 咁反瞓啊，
1: 反瞓喎真系。
2: 咁但系去到外地嘅时候就会觉得就系嗰样嘢啦。学阿彪爷话斋，都唔知道下次仲会唔会嚟噶啦。咁啊，好多人中意喺呢度饮咖啡、啊，
0: 嗯，
2: 试下啦。咁譬如我较早之前我去旅行咧，以下嗰样嘢我喺香港咧。边个叫我都唔会去嘅，即系唔会做呢啲嘢嘅。
1: 系
2: 就系去牧场啊，
1: 哦，
2: 去睇动物啊，
1: 系喂下啲马啊嗰啲啊，
2: 系啊，跟住或者去摸下啲羊啊，
1: 哦，
2: 即系佢系嗰个地方嗰啲动物系周围走嘅，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喺一个大城市生活嘅人咧，你叫我去郊外嘅地方，我觉得都算
1: 吓，
2: 但一路行咧，我一路要好惊踩到啲。嘢啦，
0: 嗯，
1: 有啲异味啦，应该都
2: 又冇乜嘅，但系我心里边有啲前设，我就觉得啊，会唔会一地都系啊、
1: 嗯，
2: 或者会唔会嗰啲动物会走嚟攻击我啊？
1: 系，
2: 即系我会谂呢啲嘅，咁冇啦，咁同埋因为我有少少压力，所以我要去啦，即系我自己都谂嘅，我事后都有赛后检讨，我都有讲翻就系、是，其实都 OK， 即系因为去外游就希望去做一啲。香港未必会自己做嘅嘢，有啲新嘅体验，咁、对生活、对生命，亦都有一个新嘅感觉。
3: 大家好，我系广播道可巴。
4: 你问我有咩事情会旅行先会做啊？去泰国咁啊，起码买条泳裤啦。喺香港你冇打大赤衲或者着件嘅恤衫啊，打开晒个胸口咁样啊。你香港你冇做噶嘛？咁你如果你去嗰啲地方，咁你梗系要买嗰啲啦，适应当地环境啦，系嘛？仲有一样嘢咧，去旅行系开心噶嘛？那个形式上系完全系同喺屋企或者本地系两回事啦。你问我会唔会旅行认识新朋友？嗱，认识新朋友就一定有噶咯，因为你如果你跟旅行团去，即系喺个车上边啊，甚至乎喺旅行嗰几日啊，都会认识噶啦，隔篱左右，咁啊，当然去到整个个行程里边，大家喂多两喂，即系今日唔识啫，听日就大家坐埋一台食饭，咁啊，大家喺个车里边或者有阵时系唱下 K 啊咁样，你互相认识，咁就一定系有新朋友噶啦，由去旅行就一定有新朋友噶。如果要推介香港一样好嘢俾游客，你会推介啲咩啊？博物馆啊，而家就更加有啦，有啲新嘅旅游嘅地点啊，即系搭船去离岛啊，新嘅岩石啊，起码要推介到佢去呢啲地方。今晚咧就阿豆豆喺我侧边喎。
5: 你好啊，可爸。
4: 喂，豆豆啊，你最想去边度旅行呢？
5: 就系泰国咯，因为佢哋按摩好叻啊。好舒服啊，我觉得。
4: 你有冇咩地方特别想去玩嘅呢？
5: 喺沙滩游水咧，好大噶啦个沙滩。泰国嘅酒店好舒服个，我爸爸妈妈话。
4: 你会点样建议爸爸妈妈带你去呢？
5: 我就应该会自动自觉做功课同埋读书咯，自己即系 read books 啊。
2: 豆豆长大啦，
1: 识嘢啊，泰式按摩都识，
2: 係啊，真係太識貨

0: 啦，同埋佢识得讲泰式按摩系好舒服啊，唔系舒服啊，
1: 又笑翻人哋，咁佢好咗啦，
0: 唔系就系赞美佢经过我哋嘅训练，靠取笑唔系。靠用笑声嚟到去
2: 满载温馨啊，
0: 培育佢
1: 哦，
0: 佢成才啦，
1: 即系我哋有功劳啊嘛，你讲
0: 系系咪都懒系揽啲功劳上身先嗱？咁我觉得去按摩咧，又真系放假先至去嘅，即系我喺香港，我唔会突然间话哇唔得啊，腰酸背痛咧去按摩，即系呢啲我系觉得泰式按摩好正宗，去翻泰国咧个感觉好似。即係做緊啲遊客嘢
1: 好似多啲嘅保證啊嘛。咁你去到當地，佢嗰個係咪正宗程度可以個機會率會高啲？
2: 都應該係吧。因為我未試過泰式按摩嘅，即係我好似驚係好似好多動作啊，要去配合咁樣樣啦。
1: 唔使，
0: 即係將你咬到彎月形，
2: 又或者要撐開兩隻腳啊，咁嗰啲係咪要係咪有呢啲即係拉筋嗰啲動作？
1: 佢應該會問你先嘅，如果有一啲
0: 聽得明就係咯。
1: 哦，少少最簡單啲英文都會嘅，佢會問你會唔會試下一啲比較係譬如踩背啊，或者係將你個背脊有個拉伸啊嗰啲動作，應該會問一問你先嘅。
0: 哦，我係聽唔明㗎，唯一咧有一次咧。聽得明少少，其余嘅時候呢，因為我同朋友去，咁朋友呢就識泰文，就叽哩咕噜講完一大輪。咁總之我 friend 就話：，你冇咩特別嘅諗法，總之我要乜你就要乜啦。咁我是但啦咁樣。咁跟住結果呢，我淨係聽到佢數 one two three 嘅。咁 one two three 咧，我就由一個直不甩嘅人咧，就變咗一輪嘅彎月啦。
1: 但爽唔爽先？爽唔爽先？
0: 嗰下我嘅骨头系发出咗一啲我从来未听过佢会发出嘅声音，我都有啲担心，惊咬唔翻转头。
1: 嗯，但系最紧要就
0: 系
1: 去
0: 嗰下系松咗嘅，
1: 系啦，有信誉嘅地方咯。因为始终都你都担心啲技师系咪真系有
0: 啲手法好正宗。
1: 系啦，系啦，咁样。我自己咧都有试过嘅，不过我唯一嗰个嘅疑惑点啊，就系、是、究竟系一入到间房就俾 tips 个技师啊，定系？做完嗰個按摩啦，先俾個技師，因為有啲講法話咧，其實你先俾咗佢，佢個服務會好啲嘅。
0: 係嘅咩？
1: 係啊，因為你好似真係有袋住咗個 tips， 人哋個感覺會好啲啊嘛，有啲咁嘅講法噶嘛。
0: 我都係按完摩啦，咁然後出嚟就會你著翻鞋，佢會沖杯茶俾你飲嘅時候咧，嗰、那個時候你先至係俾 tips 佢，咁佢就雙手合十咁樣啊，好開心咁樣樣。我係咁樣樣，咁又冇乜嘢喎。
1: 系，
0: 即系等于嗱个比喻就系
1: 咩啊？
0: 你翻工出咗粮俾你，你先至翻嗰个月嘅工，你会唔会服务好啲啊？
1: 会，梗系会啦。唔系，其实系点都会服务好嘅。
2: 系，哦，反而我因为未试过即系去泰国，同埋即系未试过泰式按摩啦。系咪通常按摩完咧就有呢个芒果糯米饭，同埋有啲嘢饮饮下噶？
0: 又系挂住食
1: 嘢饮，应该有嘅。
0: 我记得好似嗱，有试过饮茶。有試過飲啲甜爺爺嘅嘢嘅，即係嗰種好好潤，因為你知泰國都好熱啦，開咗冷氣嘅地方都係熱熱地嘅。咁、就飲完嗰杯，即係可能地道啲嘅糖水類嘅物體咧，係、飲完個人係好，即係嗰種感覺咯，
1: 冇錯，
2: 舒服下咁樣。
1: 係，但我咧頭先聽阿可伯講咧，佢話去泰國咧，梗係買翻條短褲。
0: 泳裤啊嘛，
1: 买翻条泳裤，佢游水啊，
0: 即系佢香港系唔游水嘅、
1: 啊，
0: 好
1: 啊，
2: 又或者佢嗰度系咪即系会玩下嗰度啲水上活动啊？
1: 睇唔出喎、啊，真系。
2: 咁啊，系咯，因为同埋佢又会讲埋着啲比较开胸嘅恤衫啊嘛
1: ，show 机啊，
2: 系咯，因为嗰度可能热得滞，咁佢又配合翻嗰度啲天气咁。
0: 咁我觉得都系嘅，我自己去泰国，我嘅装束都会有啲唔同啦，即系平时。我就唔係一個好著短褲嘅人嘅，咁但去到嗰度真係實在太熱咧，我都會入鄉隨俗係著翻條短褲啊。不過我又未只會著背心咯，我都係有啲驚會 show 咗個肥仔腩出嚟啊。
1: 我其實咧係好中意著短褲嘅，不過咧
0: 嚇，
1: 咪翻工當然就唔會著短褲翻工啦。但如果話譬如去泳池游水啊，或者夏天去做運動嗰啲咧，你著住條短褲加對跑鞋。嗰、那個嘅舒適咧，
0: 輕便啊嘛，
1: 係啊，真係係好正嘅。雖然我知道好似唔係咁雅觀咁樣啦，著短褲， 你係咪有偶包啊？阿希哥哥，你是不是
0: 我覺得翻工咧，因為露出飛毛腿咧，我自己又。

0: 會覺得嗱，即係個個工作環境唔同啦。咁、但係喺我會覺得，除咗工作環境嘅規矩之外咧，就係、可能真係嘔包啊！即係自己對自己嗰個要求啊。咁所以我相信咧，喺放假嘅時候，如果你喺街上面撞到我啦，同喺平時翻工你見到我咧，會係兩種狀態嚟嘅。
1: 哦，就都係唔會短褲啦，係嘛？
0: 街嘅話，如果真係酷熱天氣警告，我都會著短褲嘅。

0: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1: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呢一首我觉得系一首励志歌嚟嘅，亦都系几有戏剧张力嘅一首歌。咁啊，来自洪卓立，叫做《一次一次提自己》。咁其实咧，如果大家睇呢个 MV 咧，咁喺咪后都同两位 bro 都有分享过啦。咁系阿 Ben 哥袁富华先生去做呢一个 MV 嘅主角嘅。

0: 咁你知道阿 Bang 哥一出現咧，嗰件事就突然間好有嗰種戲劇嘅張力。咁佢就講一個人喺成長嘅過程，因為一啲挫折而放棄咗自己嘅夢想啦，或者自己嘅興趣啦。咁後來就係身邊嘅人去鼓勵佢，去令佢重燃嗰一種嘅鬥志，去 pick up 翻一個自己久違咗嘅興趣。
1: 嗯，
0: 跟住咁我較早前亦都同阿 Ken 有做咗個訪問，就即係有講起呢一首歌。我話哇，其實呢一首歌咧個 MV 好正，爭咗啲對白。
1: 係。
0: 咁我覺得嗰件事係哇，如果多埋呢樣嘢就正啦。咁佢話呢一個就係特登嘅留白嚟嘅。
1: 嗯，哦 ，OK，OK。係、okay, okay、啦，但呢個我有一個同你持相反意見喎。
0: 嗯。
1: 因為我個考慮咧就係、是，萬一喺 K 房點呢首歌嘅時候咧，有對白咧。
0: 哦，
1: 阻住
2: 停就會停咗，
1: 唱歌
2: 停咗聽完句對白，誒、哎、之後先再接翻嗰句歌嘛要。
1: 有陣時候有如果啲對白太長嘅話，嗱、
0: 哦、
1: 以一個唱 K 嘅角度嚟睇，好似唔係好方便。
0: 哦，唱唱下跟住就啊，喂唔該，十號房想要杯凍檸茶，係
1: 啊，
0: 就摧毀咗嗰一個嘅
1: 末張力啊。
0: 嗱，所以咧就會分網上版啦、電台版啦，同埋卡拉 OK 版咯。
1: 啊、
2: 嗯。
0: 咁我都有咪後我喂，其實做隻劇場版喺電台播下都好喎、啊，咁樣講多少少嗰個背後嘅意思咧。咁其實呢一首歌就係擴闊啲嚟講，咁就同阿 Ken 個遭遇都好有關係啦。咁佢自己都話，大家都知道佢嘅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咁、
1: 嗯、
0: 啊遇到好多唔同嘅大小嘅挫折啦，或者身體嘅毛病影響到佢。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唱歌呢？即係好多嘅懷疑，好多嘅問號。咁、嗯、但係阿 Ken 都係好努力咬緊牙關咁樣去克服唔同嘅障礙。咁佢都有做巡迴啊，咁去見佢嘅歌迷啦。咁佢話其中呢一句説話，我聽完呢，我覺得由佢本尊自己講出嚟係好有力量嘅。咁佢就話呢，其實佢呢一首歌出咗嚟，咁好多人梗係會話啊，咁一定係講阿 Ken 嘅乜乜乜啊。咁亦都有講到阿 Ken 一啲有啲朋友形容話好慘嘅遭遇啦。咁阿 Ken 又話有一句説話呢幾觸動到佢嘅。咁佢就係話，當你有陣時遇到一啲挫折，你好唔開心啊成嘅時候，你睇下洪卓立啊，洪卓立佢依然都喺度。
1: 嗯。
0: 咁跟住即係阿 Ken 講出嚟，咁我都會喺度突然間係走馬燈咁樣喺度即係諗返好多嘢又係喎。因為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佢要去克服呢啲嘅困難之餘，仲、
1: 嗯、
0: 要克服埋可能有啲唔好聽嘅説話啊，一啲嘅打擊啊，佢依然都繼續企喺度。其實佢就係正正係鼓勵緊一啲人，即係點解一次一次提自己，就係、是、提自己乜嘢呢？就提自己唔好放棄，要去提自己去堅持咯。
1: 係啊，希望佢呢首歌可以鼓勵到喺各行各業啦、唔同崗位仲係拼搏緊嘅朋友，都可以咧得到啲力量啊！
2: 係，就聽翻洪卓立親自自己唱翻嘅《一次一次提自己》。

0: 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
4: 鲍鱼。
3: 鲍鱼通常生长喺水温较低嘅海底里面，主要分布喺太平洋沿岸。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牛磺酸和矿物质，而且低脂肪含量，有助强肾健脾，增强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新鲜的鲍鱼通常都会清蒸或者切片灼熟，以保留原汁原味，而干鲍就会经过繁复的发泡和配搭浓汤来慢火煨煮。今次带来的鲍鱼零食，不知道两位煲食完之后有什么感觉了。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同两位煲试食嘅咧就系鲍鱼零食啊，咁啊唔系几多头鲍啊，真系细细只嗰啲零食仔嚟嘅咋吓。
5: 我觉得人生 upgrade 咗，突然间
6: 系，
5: 即系嗰种嘅 upgrade 咧，就系我记得以前食一啲相对，我唔知阿 D 哥可能都有印象嘅，就系一啲比较上系高档嘅零食啊，嗰啲原贝零食。
6: 哦，
5: 獨立包裝，
6: 好鹹嗰啲啊，
5: 係啦，有一期我好中意食嘅，咁啊買一大包翻嚟啦。咁而家去到進展到去食鮑魚嚟做零食，唔係再去便利店買一罐鮑魚嚟撈即食面，層次又再提升咗啦，
6: 再升華咗啊！多謝 D 哥啊，今次咧請食鮑魚，
5: 係啊，我哋要一齊講嘅，多謝 D 哥。
3: 喂，唔使咁客氣嘅，因為我都話啦，呢個月係一定係食啲好嘢噶嘛，即係計上次試下高麗心。嘅啫喱之後咧，今次就
6: 啫喱，
3: 今次就食呢個鮑魚零食啦。咁樣咁，因為咧，我見到呢啲咧，原來都已經係好普遍啊，即係唔使去啲乾貨鋪咧就買到，咁便利店咧就揾到噶啦，咁樣樣。咁而且我覺得價錢都 OK 啦，還好啦，都請到兩位煲食啦，咁樣樣。咁我又見到咧，佢嘅味道咧係有叉燒味啊。即係一啲好，我覺得好香港味道嘅醬汁喺裏面啦，咁樣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啲燒汁咁樣，咁所以我就買曬兩隻汁嘅配搭啦，翻嚟同兩位煲試食嘅。我就覺得咧，叉燒汁配呢個鮑魚咧係有啲搞笑嘅，我自己覺得。
6: 笑出聲，
3: 因為食落去啊，唔係叉燒嗰個質地，即係有啲軟軟即係軟熟嘅肉啦，而係嗰啲比較有硬口嘅鮑魚口感咧。啊，我覺得幾搞笑啊呢件事。
5: 我頭先見證住阿彪爺食嘅時候咧，彪爺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好甜啊！
6: 係啊，
5: 因為我係調轉食嘅，我係食咗燒汁先，跟住先至食嗰個叉燒味，因為我覺得燒汁嗰個感覺安全啲啊。
6: 哦，哇！你有
5: 我有思考噶，
6: 哇，犀利啊！
5: 系啊，因为真系你随时系食咗啲好古怪嘅嘢咧，跟住就会有一个好奇怪嘅 after taste。咁然后我就用我嘅小脑袋去分析咧，呢一个嘅做法嘅分别，其实就系在于佢个汁啫嘛，即系佢嗰个叉烧风味就系平时、可能你去买烧腊、买叉烧嘅时候，佢咪淋过一啲嘅用咗麦芽糖、
3: 糖系
5: 或者蜜糖嘅嗰一个。醬咁就撈落去呢一個鮑魚嗰度咯，同埋我會覺得咧有啲嘢係冇得調翻轉嘅。
6: 嗯，
5: 你鮑汁你可以愛嚟做好多嘢，
3: 係。
5: 但你嗱，即係譬如舉例啊，鮑汁你可以係攞嚟整菜啊，
6: 鳳爪
5: 係啊嗰啲啦。
6: 嗯，
5: 叉燒汁鳳爪你又點睇
6: 啊？
5: 搞笑，
6: 唔好講出嚟，我驚真係有人整。但我試食完之後咧，我覺得我理解嗰個廠商嘅決定嘅，因為咧鮑魚，我唔知道年輕一輩咧會唔會都會覺得鮑魚係爸爸媽媽先食嘅食物，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咧？即係唔夠潮啊，所以佢哋就出一啲嘅以前未試過嘅新口味都撈埋入去，就又好方便一隻仔嘅一個包裝一搣就食得咁樣，即係方便又好似有啲新潮嘅一啲口味咁樣嘅方向咯。
3: 都係嘅，因為即係好老實講。如果我哋對上即係或者我啦，我對上認知嘅鮑魚，可能就真係要開罐頭嘅，咁啊真係
6: 嘢啊，係嘛？
3: 嚇
5: 幾多頭啊？
6: 幾多頭啊？
3: 罐頭啫喎，
5: 都有分幾多頭噶嘛？
3: 罐頭都貴，哦，
6: 其實平咗好多嘅，
3: 因為唔係乾貨，唔係一隻隻，係
6: 啦，唔係乾貨嗰啲，其實係平咗好多。係
3: 咯，即係我會覺得啊，都要開罐頭，要把罐頭刀啦咁樣。但係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就咁一搣就食得咧，咁我覺得的而且確係方便同埋，好似個感覺係貼近咗我哋咁樣嘅。
5: 嗯，咁但係呢一啲你唔會係平時拎出街嘅零食嚟噶嘛？因為呢樣嘢咧。我覺得堅密係大於攞嚟真係嗰個實用性係我嚟填肚嘅，因為如果有啲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出街會中意有少少零食，譬如糖或者朱古力，咁即
3: 係
5: 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啦。但係好難嘅，即係譬如話啊，有啲口痕想揾啲嘢咬下，當平時嘅人可能就係攞香口豬或者香口膠嘅時候，突然間個就係潛呢一個獨立包裝鮑魚嘅時候。嗰、那個感覺係會有啲奇怪，即係唔排除有一天
3: 幾型啊，
5: 唔排除有一天變成潮物嘅，但係嗰件事
6: 有少少嘅鮑魚啊，
5: 係啊，咁呢、這個我覺得係堅密大於一切咯。
6: 嗯，我自己就都係覺得佢調味上係重手咗少少，因為鮑魚本身個味佢冇乜味噶嘛，其實佢係比較有嚼頭嘅一嚿肉啦。咁、我覺得佢可能略嫌深開咗啲。因為如果你話走一啲打年輕路線咧，除咗個味道要革新咧，我覺得健康都真係要有一個好大嘅考量。至少口味上你可以較淡啲咧，人食落去都會感覺上再健康咗。比分，
5: 我會俾一齊俾噶嘛，唔係獨立叉燒還叉燒燒汁還燒汁。
6: 我覺得差唔多，所以我一齊俾。
5: 一齊俾我諗6.5分啦，因為呢件事。好古怪啊！食完之後咧，有一種唔知點咁樣嘅感覺啦。你食完薯片，你就知道可能你要飲汽水。咁、請問你食完呢、這、一個，即係會有啲連帶一個 package 咁樣啊？咁請問食完呢個鮑魚咁點咧？你食塊餅定係咩咧？即係我覺得有啲嘢要跟尾喺個 package 嗰度，而我諗唔到，我覺得有啲困擾。
6: 我知係一個靚仔白飯，
3: 哦，又或者揾碗仔翅攞下口。
6: 碗仔翅
5: 啊，系喎，碗仔翅啦，你攞嚟送碗仔翅都得喎。
6: 唔系，我系觉得嗌靓仔嘅，虽然都系唔方便嘅。
5: 嗌靓仔真系得咩？
6: 嗱，我分数上咧，我系味道wise，我会6.5嘅都系，但系方便程度咧，我会俾多一分佢，
5: 即系7.5啊。
6: 系啦，就是、因为佢嗰个可以即刻搣开嗰下过瘾啊嘛。
5: 咁如果你喺 office 嗰度，你个位隔篱嘅零食堆。有呢啲喺度，你會唔會選擇攞嚟食咧？
6: 睇下有冇其他嘢食先。
5: 即係冇靚仔，你都未必會食啦。試下夾嗰啲梳打餅咯。
6: 略嫌搞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准备以电子签署形式，之后会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明日举行。而外电就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回来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说，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下午重新开放。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或者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名24岁实习女西医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

0: 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上到手术台咧，我要关闭咗我嘅情感嘅。我当你已经唔系一个人，我系当你一件艺术品，我先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6: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7: 我谂我最大嘅抱负系，我唔一定要好似爸爸或者其他医生咁叻、咁出众，但系我想系一个病人同埋其他同事靠得住嘅医生。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9: 我肥弟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0: 再朗诵一
11: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
12: 的嘛？
13: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4: 是这样的啦。
15: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8: WhatsApp Bro，
19: WhatsApp Bro，
8: 好啦，嚟到呢个时候，我哋都要投入嗰一种运动嘅气氛啊！我哋之前就系呢个健康系列啊嘛，
14: 系、
8: 哦、请完营养师，我哋就请位运动员去取下经嘅。
14: 系，咁就要问下两位 bro 啦。今日我哋讲嘅呢一项运动，两位有几耐冇打过呢？羽毛球，
8: 我10年冇揸过羽毛球拍。上次揸咧，应该系我搬屋嘅时候将佢移位。
14: 哦，仲健在嘅，而家
8: 佢健在嘅，佢应该同我喺个球场上同时间出现，已经超过10年啦。
14: 哎呀，可惜啊，香港就少咗个羽毛球嘅
8: 高手啦，
14: 高手，
8: 咪只系少咗个人去同大家争羽毛球场啫。
14: 啊，D哥咧，D哥咧，
20: 我咧嗱，亦都同希哥哥一样啊。
14: 搬屋嗰阵时，哎啱啊！我啱啱搬屋冇耐嘛，
8: 咁佢、哦、近期啲
20: 系啦，我一年内已经拎起个羽毛球拍噶啦。不过如果真系要落场打咧，我谂5年内啦，因为嗰一套羽毛球拍咧就系同另一半买嘅，
14: 系啊，当系活动咁样，
20: 两个都少玩嘅情况之下咧，咁就好明显咧就净系摆咗屋企啦。
14: 咁你哋系真系会 book 场打定系点样噶
20: ？book 场打
8: 点啊？唔通喺屋企个厅打？
14: 唔系，因为咧羽毛球系一个咧以前落街会见到就有啲朋友已经喺度打嗰啲比较轻松少少嘅羽毛球。
8: 哦，屋企平台
14: 系啦，又唔会杀波啊，又唔会咁，已经好开心噶啦。
8: 系连网都冇噶嘛？
14: 系啊，
8: 系。
14: 其实要玩又唔一定要 book 场嘅，我觉得呢个运动、
20: 哦、好玩啲 book 场，
8: 同埋你要有空间啊，
20: 同埋要有冷气啊。
14: 唔怪得5年冇落过去。
8: 我諗我哋今日嘅嘉賓咧都頭
14: 暈噶啦，反曬白眼啦，佢應該
20: 係啦。咁我哋今次嘅本周勁煲咧，就係揾嚟我哋香港殘疾人羽毛球運動員，亦都係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嘅主持黃振賢阿 Tim 喺度嘅。
10: Hello， 大家好。Hello，
8: 阿 Tim 系咪已经即刻想听到我哋头先嘅对话？佢觉得唉，呢三个人搞唔掂。
10: 唔系啊，我觉得挺开心啊。不过你知反咗咁耐，睇下冇发毛先啊。下次打之前啊，因为好多时咧啲反又会反到发毛噶，所以下次打之前会有机会。
8: 金属都会发毛噶，
10: 个手柄嗰个位啊，嗰、那个胶咧，好、哦、多时咧我哋摆得耐都会发毛。
8: 啊，同埋会溶啊嘛，系咪？
10: 系啊系啊，即系揸上手会黐立立嘅，所以下次打之前记住准备好先啊。
8: 系啦，拎上手咦黐立立嘅就再摆低佢咯。
14: 买过第二块再摆过
8: 是、啊，但系、我想知道，譬如阿 Tim 而家仲有冇好多机会喺闲下嘅时间啊，同朋友去玩咧？定系还是你每次揸起个羽毛球拍都系训练啊、比赛啊，都系不在外乎嗰几样嘢咧？
10: 呢个问题问得好，我头先都谂咗一阵，究竟我对上一次同朋友打波系几耐咧？我谂翻起都应该系好耐之前嘅事，反而系打羽毛球呢个 training 咧，变咗系一个 training 啦，就变咗系一个系我一至六嘅一个好活天嘅一件事啦、嗯。反而系同朋友打 ，even 同屋企人啊，同太太去想去玩咧，都系好耐之前嘅一件事。反而平日咧，老实讲，好似星期日放假咁样，好似想暂时放低羽毛球吧先啦，放低羽毛球先啦、嗯，真系想真系一个休息先。反而系啊，到星期一至六啊，即系 training 嘅时候先攞起羽毛球拍咯。
14: 系、嗯、日常嗰个羽毛球运动员嘅嗰个 routine 系点样嘅？其实
10: 羽毛球运动员啦，咁我而家全职咗今年第七年啦，咁就一个全职运动员嘅话，其实就好似同大家翻工差唔多嘅。咁每朝早就系九点钟到啦，喺球场上准时见面啦。大约朝早就三个钟头嘅 on court training 啦，喺球场上边嘅 training 啦。咁中间就有段时间系 lunch time 啦 ，lunch time 之后有个 break 啦。咁大约到下昼三点钟到咯，咁即系中间三个钟头到，咁就有系下昼嘅一课啦。下昼嗰课有阵时系做体能啊，做 gym 啊，有时系。系练啲 cardio 跑步啊，有时系练啲喺球场练啲技术啊，咁几样嘢都有嘅。嗰度大约两至三个钟头啦，咁就到夜晚黑都差唔多五点零钟。咁到五点零钟咧，就正常就翻屋企噶啦。咁但系有时咧，因为真系好鬼攰做到，咁所以体育学院就会提供一啲按摩啊，或者一啲系物理治疗啊，咁样就因为有啲伤患嘅时候就要处理咗佢啦。咁大约就到六点钟到啦。咁啊，大约朝九晚六嘅生活就系咁样啦。咁作为一个运动员，就系差唔多日日咁样 repeat 呢件咁嘅事啦。
8: 喺对于一个平时翻 office 嘅人嚟讲咧，就听阿 Tim 嘅形容就系做运动同打波咯，玩咯。但系你系真系唔系讲玩啊嘛？
10: 系啊，即系除咗身水身汗咁，即系唔系话满足教练嘅，咁教练会根据你嘅
14: 教练有冇听紧？
10: 系啊，我俾翻佢听。教练会根据我哋嗰段时间要做啲咩嘢，或者要系球场上跑动多啲嘅，咁佢又会望住我哋心跳，究竟我系咪真系跑动多啲，令到我个身体系 ready for 比赛？咁所以种种嘅训练都唔同嘅。咁有时你哋听落去好似系啊，有得打三个钟头波好开心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个三个钟头嘅要求反而系好高咯。咁所以一开头嘅时候，我觉得都系开心嘅。咁而家冇话唔开心，不过系
14: 开心情啊，
10: 系啦。咁个追求嘅位系唔同咗，即系而家系更加专业化咗。
14: 咁一日嘅训练通常会消耗几多嘅羽毛球咧？
10: 哇，系咁，
8: 我以为问卡路里，
10: 系咯，
14: 卡路里。唔係，我哋一般人就係平時見到咧，去嗰啲嘅運動嘅用品鋪啦，就而家好好噶嘛，佢會有唔同嘅 column。呢個咧就係 for beginners 嘅，就可能綠色波，跟住藍色波咧就會翻少少啦，分門別類曬噶嘛。咁我哋最肉赤就係、是，即係我哋普通市民打波啦，肉赤，我呢個水平專業級好似唔係好抵喎，咁就會可能都係買翻最平嗰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高十級運動員咧，你哋嗰個消耗嘅情況，我哋好有呢個求知欲想知道。
10: 其实咧，我哋 training 嘅时候咧，就用啲你头先形容嘅话，未必系最高，未必系最低级，就系中上到啦呢啲嘅级数嘅 for training 啦。咁到临到比赛之前啊，咁真系要熟习个波嘅时候，咁我哋就会真系追求翻到比赛嗰啲高级嘅波 大約嗰一兩個禮拜時間就會用啲高級啲嘅波，咁而唔會接訓練咧。咁其實又唔好講到我哋咁浪費嘅。咁其實一開頭熱身嘅時候，我哋都盡量用啲半新舊嘅波啦，唔好用啲全新嘅波住。咁到真係熱身完啦，咁 let's say 中間嗰兩個鐘頭到，咁就可能用啲新波啦。咁用個新波，咁就睇下嗰日嘅訓練係練啲咩嘢啦。如果係練一啲頭先咪學友講一啲喺網前一啲輕嘅技術啊，一啲簡單啲，咁就唔會咁容易打到嗰條羽毛嘅話咧。咁就個波就襟玩啲嘅，咁可以成個鐘頭都唔換個粒波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嗰日嘅訓練係要練殺波嘅，頭先講殺波嘅，
14: 係啊，
10: 嗰粒

0: 即最基本容易睇嘅就係條羽毛，16條羽毛入面斷咗一條嘅話，其實就可以換得㗎啦。咁呢個最基本啦。咁但有時呢又未到係真係斷喎，有時係可能啲毛係岔開咗，或者係有啲毛係花咗，即我哋話花咗，即可能成條羽毛有啲位係走咗咁樣，咁令到個波呢轉得唔係咁 even， 即唔係咁平均呢嘅話呢，咁呢即可以同裁判講我想換波嘅。咁但係我哋平時訓練入面有時真係除咗個波唔穩定之外，有時覺得都迷信噶，咁即系有时觉得个波唔老礼嘅话，换咗佢咯，
1: 系啊，
0: 即系都有呢、這个，系啊，都有呢个情况，系啊，系啊。咁不过你头先回应翻头先咁讲，其实如果你即系如果个波冇乜特别烂嘅话，咁都可以 keep 住，我哋下次热身啊，或者我再用、
2: okay.
0: 用到唔得先劈咯，系咯、
2: 啊。可唔可以请教一下咧？就系、是、唔同层次嘅波，其实佢个分别系咩咧？即系头先阿 Billy 讲话，有啲俾 beginner 先，有啲系俾资深啲嘅，可能你训练仲中间嘅，嗰、那个唔同喺边度咧？
0: 唔同嘅話，通常都係講唔同嘅物料啦，佢哋啲毛嘅製造啦。咁點解有分高級同低級？高級嗰啲就通常用啲靚啲嘅毛啦。咁靚啲嘅毛咧，就令到佢整個飛行嘅速度啊，都會平均啲啦，唔會係突然之間好快，突然之間好慢啦。咁同埋你羽毛球睇落去就好似就咁飛行，其實佢都有旋轉嘅。咁佢旋轉嘅時候會唔會係擺到個波會歪嚟歪斜咧？咁同埋耐用程度啊，同埋係咯穩定性，最主要都係呢啲嘅分別咯。咁、而如果低級少少嘅，咧，所以係一開頭望落去好似一樣嘅，咁但係打兩板之後，發覺原來個波好飄嘅，咁就嗰啲就係一啲明顯啲低級啲嘅波咯，係啊，
2: 哇！淨係個波都咁有研究，
1: 係啊，我相信個拍都有啦，係咪啊？頭先好似阿希哥咁，佢擺咗十年咧，嗰啲除咗個病之外，其實佢嗰、那個啲網嗰啲使唔使換㗎？
0: 其實嗰條線咧就應該唔要得嘅。
3: 因为都硬化咗系嘛，
0: 正常系啊。我哋打波，因为我哋条线咧有穿 tension， 有一个磅数喺度嘅，咁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啦。咁 depends on 你嘅打波嘅习惯啦。咁有啲职业啲力量型嗰啲球员嘅话，咁啊，大约俾个数字，大约30磅咁样啦。咁我哋一开头 beginner 可能穿嗰啲磅数系大约18-20磅咁样啦。咁我自己系大约26-27磅左右。咁每个人嘅要求都唔同嘅。咁但系咧，因为个磅数咧越摆得耐嘅话咧，我哋成日都话走磅嘅，那个磅数会跌落去嘅。咁系因为佢都系打结嚟咁样，咁个都会走磅嘅。咁如果摆咗喺度，就算你冇打过去，穿完之后摆咗喺度，一年之后我谂跌几磅都走唔甩噶啦。咁所以咧，由以前打出嚟系砰砰声，变咗就噔噔声啦，会变咗系啦，系啦，即系会唔同嘅声咯，
3: 即系车胎漏气咁咯。
0: 系啊系啊，
1: 同埋学咗个术语啊，真系你个走咗磅咧，下次同啲 group 友羽毛球 group 友讲，诶、哎，走咗磅。
3: 你个身形，
2: 我都想
1: 走埋样，
2: 走咗磅。
3: 但系其实去，我记得玩羽毛球嗰阵时咧，即系一般家用嗰啲啦，或者即系休闲类咧，就系啲羽毛球，即系嗰啲羽毛咧，就算你走咗样咧，都照打噶嘛。咁但系，譬如对于一啲即系课分嘅朋友仔，又想系冇损耗咁大嘅，系咪都系用尼龙嗰啲会襟玩啲咧？
0: 而家咧，我听讲就好似市面上有啲出咗几款襟玩啲嘅波嘅，有啲咧就系以前我个年代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啦，细过你哋嘅时候，咁我一开头学波嘅时候咧就用啲胶波嘅，咁打出嚟咧，你首先打个下个质感已经唔同嘅，咁跟住同埋你个飞行都唔同嘅，咁后期而家好似近几年见到一啲系仿制嘅毛咁样啦，咁佢做出嚟嘅就比较似啲。而家正式嘅羽毛球咯，咁而不过我就自己就少打，咁我试过一两次之后，我发觉系似我谂70%到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再追求有时，好似啲大家打波嘅都好想听嗰下打落去砰砰声嗰下咁爽，咁呢个就无可取替噶啦，咁啊用翻正常嘅羽毛球得噶啦，系啊，
1: 我哋可唔可以继续向呢个用品方向啊？我哋采购晒成身，其实打羽毛球咧嗰个鞋咧，我上次都系就咁着。跑鞋或者普通啲运动鞋，其实系冇专门嘅羽毛球鞋嘅。
0: 其实我哋用嗰啲咧就叫室内嘅运动鞋啦。咁调翻转头嚟讲，坊间上边应该都有几个牌子，大约我谂5-6个牌子都有做嘅。咁就好 depends on 即系个人嘅习惯嘅。即系好似以我为例咧，我自己就用开。即就算有冇赞助都好啦，我都用嗰个牌子嘅嗰一个 model 嘅。点解呢？因为呢，因为我只脚型好麻烦嘅，我只脚型呢系比较肥脚嚟嘅。咁我一定要着呢啲叫阔头鞋啦、哦。因为每个 model 入面都有同一个码都有分窄正常同阔嘅。我一定要揀阔头。咁阔头之外呢，咁 就算係嗰個牌子唔同 model 嘅闊頭咧，我都著落去咧，因為佢個物料。

0: 唔同咧，我又会刮到起水泡嘅、嗯。所以咧，我就试咗好多次之后，我算啦，我放弃啦。即系虽然个外貌上系成日都系着嗰对鞋，咁但系咁佢都好嘅，会不停转颜色。咁但系我就避免只脚受伤，同埋唔好再特登刻意去适应只鞋啦。系只鞋惯咗就 OK 啦，咁样。咁而着落去，我觉得几好啊，咁样冇乜受伤，冇乜起水泡，唔好再起水泡，咁就我觉得就已经好。咁所以我通常用死个 model 噶啦，
1: 系
0: 啊，
1: 系
0: 啊。
2: 发挥都好啲啦，起码即系你叫做惯咗嗰对鞋啊嘛。
0: 系啊系啊 ，even 我哋连鞋垫，我都鞋垫都系要，我都系用惯嗰一个就嗰一个咯。咁、啊、所以尽量即系同坊间课兴趣课分嘅市民唔同咧，即系我哋真系想嗰样嘢稳定啲，同埋系咁将可变嘅数减到最低咯。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通常嘅、啊。个个要求系咁，
1: 通常咁要试鞋咧，会唔会话喺个鞋店度做啲直觉突然之间变向啊？试下嗰个嘅，
3: 即系跑嚟跑去喺
1: 个门口度，使唔使做呢啲测试
0: 嘅？如果一开头嘅时候，我觉得都好难避免嘅，你都要试下啜下地，究竟啜唔啜啊？究竟你会唔会顶到只脚趾啊？你着落去咁羽毛球，你成日都耷停，跟住即系啦，你啲脚趾都冲晒去鞋头嗰度啦。咁你究竟会唔会真系？撞到咧，绑紧啲又得唔得咧？咁呢啲都好难避免嘅。咁呢个系一开头最基本要测试啦。咁有时系啊，咁但系真系落场真系跑多咗，真系走咗样嘅，冇计啦。咁呢个就自己经验吓，变咗会好啲咯。
1: 担心个店员会唔会见到你
0: 买咗，你买咗佢得噶啦。
2: 仲要可能阿 Tim 咧拣啱咗系买几对噶嘛，系嘛、啊、一次过。
0: 系啊，其实我真系买几对，因为同埋有一段时间，即系唔讲边个牌子，应该有打波嘅人都知道，有一段时间嗰个牌子个 model 系断咗大约系半年时间，跟住嗰半年时间我系真系冇新鞋啊，真系嗰段时间系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嗰个 model 都冇咗新鞋出嚟，咁 which 系真系都有啲彷徨嘅，跟住因为都要打比赛，因为我哋嘅消耗咧对鞋嘅消耗大约我谂一个。兩個月到一對啦，其實都好快，係啊，係啊，即係嗰啲我哋啲邊啊會起曬啊，即係個底同埋個側邊嘅時候，嗰啲位嗰啲膠會爛啊，咁所以都開始好似鱷魚咁樣擘大把口噶啦，咁跟所以呢啲鞋就要換，咁嗰段時間我就係嗰段時間。好彩仲有一对喺度，咁啊嗰一对就挨咗三四个月咯，咁啊最近有新嘅货翻嚟嘅时候，咁即刻买咗至少两对啦，已经系即系所以鞋嚟讲，对于我哋嚟讲都要储下货嘅。
2: 喂，即系消耗量听落都几大，即系你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对，咁即系可想而知嗰对鞋本身你受压系你咁，即系因为其实嗰对亦都系添嘅翻工鞋啦，
0: 系啊，
2: 一个礼拜起码着六日，
0: 系
2: 仲要系每日系咁样扯佢，你唔系普通鞋。行路咁，但系如果系譬如嗱，我哋平时买鞋好多时就会即系譬如个脚趾头，你会留翻若干嘅位俾你去走盏，就唔会话个脚趾你学你话斋冲前，你啲成排脚趾顶到前面会损啊，或者会瘀啊咁样噶嘛。咁你会唔会即系运动员咧系要再留多啲空间，再买大啲个码咧？
0: 呢、這个就真系经验嚟嘅，因为我之前咧试过又。过分地多嘅话咧，咁其实调翻转头又好论尽会棘到，咁所以我而家嘅度法就系，因为我又有自己鞋垫，鞋垫又会厚咗啦，咁我通常就攞埋个鞋垫去塞埋入去，跟住塞埋入去之后咧，垫高咗之后，咁我系。二指长个公，我系第二只脚趾咧最长噶嘛，系啊，跟住之后咧，系啊，跟住之后嗰只脚趾最长，我就要嗰只脚趾前边大约要遇到真系足一只手指嘅距离左右啦，咁样，咁我呢个距离嘅话应该系够唔会顶到嘅咁样，咁呢个就系经验。之前我遇得多得滞嘅话，咁我觉得又真系太多，试过太少，真系顶到脚趾都好似你咁讲，啲脚甲都瘀晒啦，咁所以呢个就真系从错误中学习咯，系啊。
1: 咁除咗鞋之外咧，有球拍啦，有波啦，仲有冇嘢可以买？
0: 我哋可以去准备准好晒成身去打波啦。系啊，衫裤对于我嚟讲要求又好冇咁大嘅。咁衫就总之一啲透汗啲嘅衫。咁当然啦，衫呢度可以讲啲八卦嘢。有时、
2: 有迷信啊。
0: 系啊，就系人。有时咧，系啊，有时咧，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着蓝色嘅衫咧就好利我嘅。咁有一段时间咧，我对亲嗰一个对手咧都赢佢咧，就因为系着某只颜色嘅衫。所以呢、有時對於我嚟講，我出去比賽啦，咁大約就大約帶20件衫左右啦，咁
1: 20
2: 廿件同色噶，
0: 廿件衫啊，因为我哋有个 pattern 嘅，每只颜色每款衫通常有两件嘅，因为咧中场换衫，如果你有需要喺第一局或者第二局之间要换衫，要换翻同一件衫嘅，咁所以咧系唔可以换第二只色嘅或者第二个款嘅衫，咁所以每件。

0: 衫你落场嘅时候都会带多一件喺度，咁、spare 咁大约十款衫入边大约有五只颜色到啦。咁亦都系因为啊，同埋比赛嘅时候咧，因为如果系双方球员咧，唔可以着近类近颜色嘅衫嘅，即系如果你着浅蓝色，我就唔可以着深蓝色咁样咯。
1: 哦、
0: 我系啦，咁我一定要着一个。明顯嘅色差嘅一啲衫咯，咁、所以我哋有時對手著咗件橙色衫，我話咁啱著橙色衫嘅話，咁我如果我 ranking 低過佢嘅話，咁我需要換第二隻色嘅顏色衫，咁所以我就真係需要準備定幾隻顏色，亦都係幾款嘅衫啦。咁、除咗迷信之外，咁都係有呢個需要嘅。
2: 誒、咁頭先阿 Tim 講到 ranking 嗰樣嘢咧，你講係話個排名，如果你係低啲。就你一定要就佢啦，咁但系咪嗰位朋友都可以选择？唔使啦，我换都得噶。
0: 如果佢大方地系啊，系可以嘅，系啊，系啊。通常不过 depends 啦，有啲球员有啲球员咧就中意系啊，我死都唔换噶，你换啦，因为系你需要换嘅。咁有啲球员就都几 gentleman 或者冇乜所谓嘅，咁即系 depends 每个球员都唔同嘅 style。
2: 咁即系对于你嚟讲，如果系话 yes 去着蓝色咧，咁突然间系嗰个感觉又再好咗系嘛？定系而家冇噶啦？
0: 而家慢慢將呢啲習慣就開始減少嘅，咁除咗藍色啊，除咗橙色啊、白色，我都覺得 O K 嘅，咁幾隻色 O K 嘅話，咁冇問題噶啦，係。
3: 因為我諗呢個係關乎到個心理質素嘅，即係影響。咁所以顏色嚟講咧，如果阿 Tim 係咩顏色都 O K 嘅，咁佢嘅心理質素咪好闊咯，咁咪對咩對手都 O K 咯。
0: 係啊，我都係咁諗。
1: 如果以衫同鞋嘅顏色咧，應該係 D 哥屋企最多。
3: 唔係，我都係多顏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六個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忽視現實中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沙田賽馬會游泳池主持有一個起跳台早上懷疑被雷電擊中而有所破損，無人受傷，主持一度暫停開放。康文署回應查詢時說，已通知公務部門盡快跟進維修事宜，並且密切監察有關進度，在安全情況之下，主持已經在今日下午重新開放給公眾使用。康文署說，當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之後，在一般的天氣情況下，室外泳池仍然繼續開放給市民使用，泳池主管會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訊息，如有關訊息顯示個別地區會出現雷暴，為安全起見，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進行其他水上活動，泳池會因應情況暫停開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以准备以电子签署仪式之后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日。他說，任何可能達成的諒解都僅僅是為了推動雙方繼續開展對話，而非最終協議。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將會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當前關注的重點是結束所有戰線的戰事和地區緊張局勢，現階段不深入討論核問題的細節。他說，實現地區安全的唯一途徑是結束外國軍事力量在該地區的存在。有美國傳媒說，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達爾在與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的時候表示，美伊協定的電子簽署儀式會在明日舉行。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 81%。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我是洪松蔭。最經典的世界盃呢，就應該1986年八強賽事，阿根廷對著這個英格蘭，馬拉多納不知道在中場扭過多少個英格蘭的後衛呢。

0: 射入嘅世界波。呢场比赛咧，拍戏都拍唔到。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3: 师傅啊，我想转，
4: 你想转运啊？
3: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4: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3: 唔系啊，我想个唱盘转快啲啊。
2: 伟基四十五转。
5: Give me the fast beat。
6: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四十五转嘅细碟。
7: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嘅那些年张伟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那些年张伟基。
9: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0: 让我气飙夜飞地。
1: What's up, bro？
11: 新闻翻到嚟咧，我哋嘅本周劲 bro 继续有残疾人羽毛球运动员啦，黄振贤啊 team 喺度嘅。咁头先讲完啲装备上嘅问题之外咧，我哋买齐晒啦，好啦，可以 book 到场啦，可以去打波啦。咁有冇啲新手嘅一啲嘅 tips 咧，可以令到我哋喺呢个球场上系无往不利嘅咧？通常新手最棘嘅系咩位啊 ？team
12: 新手首先一开头乜都唔使讲啦，一定要系开到波先啦，
11: 真系好大压力嘅开波，特别系你双打咧，其他三个人都望住你，咁你又哇阿彪，你连续三球都系送分俾人，咁你个 partner 又望住你咁样。其实是很大压力的。
13: 是咩？但是我觉得只要个波过到望就算了。
11: 你过到望仲要入到那个格子。
13: 不是你过不到望惨一点。
11: 不是。
13: 所以我求其过到望就算了。
11: 你仲要落落去对方唔知嗰一格嗰度㗎嘛，有个特定嘅位咁样。
12: 係呀，因为开波就一定要打去斜角嘅，即係你係双数强区就右边打去人哋对边右边，单数就左边打左边，一定系斜角。係一定系斜角嘅。咁但係调返转头我又同意喎，其实你开波呢，首先第一条件就係你个波要过咗网先系开到波嘅。咁呢个系第一个条件呢，你自己落网或者打唔过去咁呢啲。翻去再練下先啦，係呢個咁樣調翻轉頭，不過調翻轉頭開波嚟講，我覺得調翻轉頭係最容易學嘅一樣嘢，因為老實講冇人影響你噶嘛，呢個你唔同接波嘛，人哋打過嚟你都有機會唔同嘅變化，唔同嘅咩嘢語係，但你開波全部都係由你自己開始做噶嘛，咁所以調翻轉頭，我哋成日都話初學者最緊要都係學開波，就算到我哋呢個 level 都好啦，其實開波都好重要，因為開波過網係基本啦，到我哋呢啲 level 嘅話，開波其實開去對方邊個位置，開去對方支板嘅左邊定右邊，呢啲全部都係可以限制到對方之後點樣回波俾你嘅。跟啱啱我都係咁樣練嘅，咁所以係啊，咁即係我哋由開波開始嘅話，反而我覺得啊，開波嚟講係都幾重要，但係又容易啲學完之後即刻見效嘅一樣嘢咯，係啊。
11: 係，通常係咪有分正手同反手開波？
1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正手同反手開波嘅，大家都喺電視度成日都見到啦。如果係雙打嘅話咧，就通常係反手開波啦。咁而家越嚟越趨向都係男單啊，都係用反手開波嘅。咁因為反手開波咧，相對個隱蔽性就會高啲啦。咁而因為有時咧有唔同類型嘅球手咧，有啲球手咧就中意正手開波嘅，可能女單嘅球手會比較多少少。女單嘅時候咧，因為佢哋容易啲發力啊嗰個位置上，咁佢哋追求個隱蔽性就冇咁高啦。咁但係佢哋個發力可以令到佢哋落點啊，或者個弧度會又可以限制到對方。咁所以 depends on 大家嘅需求係點樣咯。咁而普遍嚟講，而家都係傾向用反手開波嘅。
14: 反手就即係話個球拍喺心口咁樣去開啊嘛。咁即係係咁樣就可以冇咁容易俾對手去估到你究竟開高波啊，开远波定系点样样嘛？
12: 系啊系啊，唔同角度啊，唔同弧度都对手就相对地难睇少少咯，系啊。嗯、
11: 但系点解我啲反手开波隐蔽性咁低？
14: 你翻去练下先啊嘛，头先咪讲。
15: 你太光明正大啊！你呢个反手太光明正大咧，唔隐蔽啊。
11: 唔系，好似次次开波俾对手咧，好似系，点解我好似佢打得咁舒服咁样嘅？我每次开过，
12: 你想氹佢开心啊嘛？
11: 我唔想噶，
14: 咁佢对手太劲啊，同你个差距太大啊。
11: 我唔承认，
15: 你控制唔到你对手可能，所以你
11: 可能系，
15: 所以
14: 就雙重意義喎、啊。
11: 特別係即係新手，你會最驚就係連網都過唔到嘛。跟住你就會好想一個安全地，我總之令到呢一局開到。咁但係某程度上，你 set 嗰個波咧，好似又點解好似係啱啱好對方嘅扣殺嘅嗰個咁就手嘅範圍？咁呢個都係要慢慢摸索嘅，即係開波嗰個力度嗰啲咁嘅嘢。
12: 係啊，有時我哋我哋隊入邊有啲球員咧都。其實好多時都係要練開波嘅，咁包括我都係啦，但我主要唔係。咁我哋點樣練呢？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網嘅高度啦。咁大家幻想一下一個網嘅高度1.5米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咧我教練咧就會再放多一個網咧喺呢個網頂上邊，大約10 cm 左右。跟住之後上邊多一個網喺度嘅。咁佢咧一開波咧就一定要喺兩個網之間啦。跟住之後係咁樣過，咁樣咧咁你就真係咁樣先練到咧，你個波又唔會好高啦，又可以墜落去對方個場區啦。咁亦都可以避免咗你頭先講嗰個開高咗俾人拍死嘅情況咯。咁所以有好多時都要真係要練翻嚟嘅。
14: 哇！好大挫敗感嘅喎，你練嗰樣嘢嘅時候，
12: 冇錯，
11: 運動員
12: 冇錯啊。其實真係啊，
14: 運動員真係唔容易。
11: 但我就係爭咁呢個訓練，我覺得就係爭咁要兩層網嘅呢個訓練。
14: 因为你嗰个你就真係要好好咁样，因为你人肉嚟㗎嘛，始终你係要有个 muscle memory， 你记得大概用咩力，大概个角度系点，你唔会系每一次都系咁精准去到嗰个位㗎嘛。
12: 其实系啊，你讲得啱啊，系 muscle memory 嚟㗎，同埋有时系真系心理压力嚟㗎。你諗下个波同嗰条罅之间个 tolerance 好细㗎咋，跟住你仲要系有压力㗎嘛，始终都系你真系得呢個位置，你平時冇咗上面個網嘅話，其實平時可能咁樣過都已經係難。你而家咁樣再有呢個壓力底下咁樣過更加難。咁但係調翻轉頭，呢、這個就係比賽個壓力咯。比賽嘅時候，好似你咁講，個對手已經喺網前，好似想拍死你咁樣啦。你唔係咁樣開唔到呢個質素嘅話，真係會俾人拍死嘅。咁所以呢、這個就係我哋好多時唔好以為我哋3个钟头訓練咁開心嘅位咯，就係、
14: 是。我想問一樣嘢咧，即係。突然間啊，聽阿 Tim 咁形容咧，會唔會好似嗰啲電視劇咁樣咧？即係心中有拍，可以合埋隻眼咧，已經係開到波，係過到網嘅，做唔做到蒙眼呢樣嘢㗎？
12: 教練咧曾經都有講過咧，其實係如果練到係成熟嘅話咧，其實真係唔需要點望到。你望完之後，你真係 feel 你嘅手究竟係呢隻左手幾時放波，右手幾時出拍。我諗1000球唔得，你練夠10000球可能都有機會得咯。係
14: 啊，即係因為好機械化。咁样练
12: 系啊系啊，真系好似练到系真系好熟噶啦，其实系。
14: 哇，呢啲咧就系好有电影感啦！突然间谂到嗰一下，咁你有冇尝试企图去试呢样嘢啊？
12: 1000个波好啦，10000个波试唔到。
11: 我最想问嘅系有冇得练赖网开波？
12: 赖网开波冇用噶，个波要滴入去要滴入去对面场区噶嘛。
11: 哦，但唔会稍稍赖一赖，跟住又滴。倒落去對面長區咁樣得唔得嘅？
12: 你可能要再尋求更加專業嘅人士。你睇翻去睇下網上有冇啲片，邊個球手可以做到球球咁樣嘅話，應該請教一下佢哋。
11: 我仲以為有啲咩旁門左道可以一擊必殺咁樣。
12: 你不如
13: 努力啲啦，
12: 之前打一下佢一下，哇咁可以我算啦，
11: 跟住嚇親自己。
14: 係咪因為咁，所以你唔再同你嗰啲羽毛球 group 嗰啲朋友打波啊？
11: 都唔係嘅。
14: 可唔可以令到你即係提升翻你嗰個信心去踏足翻呢一個羽毛球場咧？
11: 信心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嘅，只不過係時間上咧，可能你之後要做 WhatsApp Pro 啦，咁樣星期六晚又
13: 要時間做啦，
14: 係啦，跟住禮拜日又攰啦，
11: 又攰啦，咁所以就可能都係下次咯，等你哋買咗新拍先啦。
14: 喂，不過我記得頭先咧喺節目開初嘅時候都有問過阿添一個問題，就係本身你係一個專業嘅職業運動員嚟啦，咁真係到你同一啲啱啱可能再執翻起球拍嘅人啦去玩嘅時候咧，你心理上你會唔會話都唔好咁？
11: 嘥時間，
14: 挫敗佢哋，即係你會點樣去就住咧？即係你自己係咪即係同朋友課分或者同屋企人玩嘅時候，你都會係調低自己嗰個水準，可能係剩翻10%、20%，即係你自己會唔會咁 adjust 噶？
12: 咁都想對手繼續同我玩嘅話，咁我應該都要俾滿足感佢嘅。咁 係啊，咁
13: 水價值
12: 係啊，咁 depends on 對手出誒，同埋係啊，係呢個都好重要，同埋佢想做啲咩？如果佢真係佢話佢同我講話，佢想練體能要好技術嘅咁樣練體能嘅，咁咪同佢拉佢多啲跑下多啲啦。咁如果佢話唔係佢淨係想即係打到波開心嘅，因為佢本身係未必係成日球球打到波嘅，咁我梗係會令到佢球球打到波啦咁樣。咁而係 depends on 佢想做咩？有啲朋友仔就話：

0: 我想练杀波嘅，咁我梗系俾多啲机会佢杀波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杀波嘅，咁跟住之后记得买多同波过嚟先啦。跟
1: 住好贵啊练杀波，
0: 系啊，所以就第一 depends on 佢哋想做啲咩啦。咁亦都系嘅。咁对于平时唔系成日打波或者系即系课分嘅朋友仔嚟讲，咁羽毛球都系一样好好玩嘅一个活动。咁最紧要大家玩得开心同有满足感咧。
2: 会唔会因为你呢一个身份咧，啲人唔敢约你咧？
0: 我又冇乜试过，通常都有人约我，不过我话好攰啊，退咗佢啫。
2: 咁似你嘅阿彪，
0: 真系攰啊嘛！
1: 同我哋打应该完全唔攰。通常我就系见到咧打羽毛球嘅时候，我自己就跑到气和气喘啦，对面好似诶我冇喐过嘅。
2: 咁就完啦咁。
1: 系啊，
2: 嗯，咁你真系要锻炼下。
1: 唔系，我就系讲咗呢一句啊。就好似头先阿添咁，哎，我谂住嚟做下运动，睇下有冇啲带氧运动。哎，对方咪系咁跑嚟跑去
2: 咁。系啦，咁其实咧，即系都同阿添讲咗好多关于打羽毛球嘅一啲东西啦。咁我哋准备好啦，下个礼拜咧，不如就跟随阿添咧去听一下一啲关于佢参加比赛嘅故事啦，好唔好啊？咁下个礼拜继续，我哋会有阿添出场嘅。

0: 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2: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1: 唔使谷住谷住，
4: 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咁啊，随住呢个世界杯开锣啊，咁啊，各位嘅球迷们咧，应该都系准备好佢哋嘅零食啊，或者饮品，准备睇波啦。咁啊，都要提提大家，咁啊，知道咧，有啲朋友都中意饮翻两杯咧，就令到嗰个睇波嘅气氛咧，就兴奋啲咁样啦。咁当然饮酒咧就。大家適可而止啦，即係對身體都會有一定嘅危害。不過咧，就想同兩位 bro 咧傾下呢個飲酒同男子漢之間嘅關係啊。你哋咧會唔會細個都會有聽過一啲嘅講法，就話：嘿，男仔都要學識下飲酒嘅，有冇呢個講法啊？你哋細個
6: 冇喎，我係都大個咗，即係可能。即一定係十八歲之後啦，咁跟住可能同啲 friend 出去食飯咧，咁跟住哦，試下飲啦，咁哦好咯，試下飲咯，咁樣
5: 嘅
6: 啫。
5: 嚇，會唔會有陣時有啲唔識飲酒嘅朋友咧，會俾啲 friend 笑咁樣？有冇經歷過呢啲場景？啊，佢飲唔到酒啊，唔
7: 哇，搞錯啊，一杯啫，即係會用量化咗啲嘢嗱。譬如回應翻阿彪爺頭先講嗰樣嘢咧，我爸爸咧。就都唔係話特別中意飲嘅，咁但係就成日都話咧應酬應酬啊嘛，咁即係可能見客或者點樣，即係食飯咁都要摸下酒杯底慢慢傾，即係有人有啲咁樣嘅習慣。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爸就有講過話啊，可能你第時出嚟社會都有機會會面對一啲場合係你唔想飲，都可能要咪少少。
5: 係，
7: 咁就好難拒絕嘅，即係佢會咁樣形容。咁、好啦，咁我都投入咗社會工作都一段唔短嘅時間啦。咁我都係守住嗰一點，因為我本身我唔鍾意飲酒嘅。屋企都從來雪櫃都唔會有半罐啤酒都唔會有嘅。咁跟住出街嘅時候咁點呢，真係會遇到一啲場合，就係可能一班朋友，尤其是過咗十八歲無奈呢，咁大家就要嘩大人啊，同埋就會覺得俾人 check ID 嘅時候，嗱我十八歲啦，咁突然間嗰下咧威咗嘅，
5: 覺得好威啊嘛，
7: 係啦，咁但係咧喺嗰啲時候咧，我都係唔飲酒嘅，咁我啲朋友都真係我有遇過，搞錯啊，唔係啊嘛，咁蘇興，其實我飲唔飲同你開唔開心應該係唔掛鈎，我試過咁講嘅，
5: 哇，咁啊蘇曬興，
7: 咁係呢句先蘇興。咁跟住後來咧，另外一個好好嘅擋箭牌咧，就係我揸車。
5: 哦，咁多呢個當然啦，呢個當然啦。
7: 係啦，咁嗱，你即管可以去咪兩杯冇所謂，但係我揸車咧，我就唔飲啦。咁我就用呢一種方法嚟到做我嘅擋箭牌。
5: 理解係。我其實都係咧，一直都唔中意飲酒嘅，即係就算係第一次接觸酒精咧，應該係。啱啱成年之後，咁跟住咧，成班同學去倒數嗰啲嘅情況。咁、倒數，大家都可能會入便利店買啲飲品咁樣。
6: 係啊，係啊。
5: 我記得嗰陣時咧，為咗因為我又唔中意飲酒啦，我就買咗嗰啲好微量嘅含酒精嗰啲嘅
6: 甜味嘅。
5: 係啦，係啦，嗰啲飲品代替。
6: 啊
5: 之後咧，我有一次去咗一啲外國嗰啲嘅酒吧，咁因為都係同啲朋友一齊第一次去入酒吧咁樣，咁同啲 friend 傾偈，咁我都係好勉強地又係點咗嗰啲水果味嘅酒啦。但我最後都係飲唔曬嘅，我係要好艱難咁樣慢慢去飲咁。
6: 因為飲嗰啲都會飽噶嘛。
5: 係啊，嗰、那個尷尬位係咩呢，就係、是、其他人咧都好擅長飲酒嘅，即係喺嗰個場合底下。咁、當時我嘅伴侶咧就係、是、見我面有難色咁樣飲唔曬個酒咧，佢係幫我去飲咗一大杯嘅，係、啦。然之後咧同台佢啲 friend 咧就話：，咁渣㗎，要你女朋友幫你飲酒。所以我係經歷過嗰啲我唔識飲，但係好似suppose 男仔係要識飲酒會比較好啲咁樣。
6: 因為我就冇呢啲問題嘅，
5: 係
6: 咁首先因為我另一半都唔飲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有機會去到一啲場合就係、都要飲下嘅，咁係 social 嗰啲都要飲，但係 so far 還好嘅，我未試過去到一啲我挑戰唔到嘅情況， 咁所以我基本上可以应付有余嘅，暂时我嘅面对嘅情况系。
7: 阿D哥讲挑战唔到嘅情况，系咪讲紧咧某啲嘅场合咧要周围去捉走？咁但系唔紧要噶，嗰个可以。
6: 有啲人捉走咗我啦，
8: 捉走咗我，
7: 系咁啊捉你。我反而会觉得咧。除咗話酒精呢樣嘢之外咧、
6: 嗯，
7: 另外就係講打衞生麻雀啊，
8: 嗯，
7: 即係有啲人咧係會話，你出嚟同人 social， 咁除咗話去摸酒杯底之外咧，就係、是、打下麻雀啊嗰啲咧，即係去同人哋去傾下嘢啊，玩下聯誼下咁樣咧，我都係唔識打麻雀嘅，咁、哦、我都活咗咁多年啦，我日子都仲過得還好嘅。
8: 你都係嗰句係嘛？你哋心情好唔好同我打唔打冇關係
6: 咯，即係我人哋真係爭一個，你唔打就真係好關係喎、
7: 啊。係咁，我唔識啊嘛，我咪介紹啲識嘅去玩咯，同埋佢知我唔識，亦都教唔曉嘅，因為我冇嘗試過學啦。我係一開始我就拒絕咗，我話唔使啦，唔該咁樣，係啊，咁、
8: okay.
7: 所以有陣時其實咧，我估而家個時代又唔同咗嘅、
8: 嗯，
7: 因為以前譬如我哋細個睇電視劇咧，一號皇庭嗰啲專業人士咧，嗰、律師咧，咪就係會喺
6: 放咗工之後啊，
7: 係啦，就會總要喺中環嗰度留連下，永遠去翻同一間酒吧都係嗰班人嘅，咁樣要摸住酒杯底，即係而家大家嗰種聯繫、或者聯誼嘅方式咧。可能有啲改變唔同咗，咁就呢件事就相對未必咁緊要，反而我會覺得嚇喺我嘅觀點咧，就係我哋如果聯誼咧，都係約下出嚟食下嘢啊，打下邊爐，即係如果約到阿彪嘅話，就當然更加好啦。
8: 呢個難啲，呢個難啲。
7: 係啊，會唔會掃興啊？又
8: 冇。我數大家興，不過咧睇翻啲報道咧，都話而家新一輩咧，其實係更加中意啲無酒精嘅飲品多啲嘅，即係佢哋對酒精嗰一個冇我哋上一輩覺得你一定要學識一個社交上嘅飲，一定要識飲酒咁樣。過往都有啲嘅研究指出咧，於酒問題咧，其實如果有一啲嘅男士佢可能比較覺得傳統男性有固定嘅形象，覺得男人要 man 啲，要點樣咧？其實佢哋同於酒嗰個嘅機會率咧係會高啲嘅，希望新一代同埋而家我哋都係啦，就唔再需要因為有啲嘅社交壓力啊，覺得大家睇波一定要飲，你就一定要飲，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免除呢一種壓力啦，就唔一定話哦你啲 friend 飲，你就一定要逼其他人跟住你一齊飲咁樣咯。
7: 係啦，咁我覺得一切都係取決於你自己要。即係我哋成日講啊 ，feel comfortable 啊，
8: 冇錯，係
7: 啊，所以你 feel comfortable 都可以同我哋打下邊爐嘅，
6: 係咯，咁唔飲嘅我哋聽歌咯，
7: 我哋再去約飲嘢啊。

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及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与传媒人士会面时话，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是颇大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是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

0: 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你又会揀玛丽医院呢？
5: 当时请人嗰个教授，喂阿唐，我得6个位，你系第7个，唔知请唔请到你噶，翻去等啦。哇，惊到脚震。
4: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5: 过咗嗰几年，去咗超过20几30个国家，讲咗唔同嘅研究科目课题，见尽呢个地球上面最尖端好多好多国家。翻咗嚟之后，哇，我依然是我，但我已经不是我。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9: 计划好特别，由弱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8: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1: 柳面张伟基主持，
6: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3: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4: 鲨鱼和海豚在海洋里面都是顶尖的捕食者，他们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引申在社会学管理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喻。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们会跟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7: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5: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6: 但是
15: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啊，又嚟到呢一个午夜时分，夜阑人静嘅时候，有我哋陪住大家啦。呢、这个时候咧，有李灿荣同埋钱佩兴嘅。灿荣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咁晏少少一点后咧，就有曾医生会出现嘅两小时嘅正能量节目，希望可以帮到你启发你嘅思维啊。开头嘅时候咧，讲下呢个。

0: 事，等大家在故事当中有什么想法。话说这个是美国大文学家爱默生，他也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诗人，演说家。有一次他就跟个仔将一头小牛，牛仔就赶入这个牛棚那里。爱默生就在后面那里推，仔就前面那里拉。但是呢，这只牛牛呢怎样都不肯入去牛棚，就打横在门口的树不动。唉，这两父子就真是被他激亲了。怎算呢？咁两个人愁眉苦面咁企喺牛嘅侧边。咁呢个情景呢就俾一个女佣睇到喎。佢就熟悉牲口嘅感受同埋习性。佢又知道呢一头牛牛最基本嘅需求。於是呢佢就出去攞咗一粒绿油油嘅牧草，就企喺小牛嘅前面。呢只牛牛睇见牧草，哇，都唔使人推啦，佢就直接跟咗个女佣呢就进入咗个牛棚啦。爱默生嘅失败就係在于佢冇用到牛牛个角度嘅需求去引导呢只牛牛，结果呢就达唔到目的，就入唔到呢个牛棚。而女佣嘅成功之处就係在于佢用牛牛嘅需求去引导只牛牛，结果呢就不费吹灰之力，只牛牛就自动跟佢入咗呢个牛棚。我哋喺生活中都係一样，如果我哋成功咁得到人哋嘅帮助，我哋就要企喺他人嘅立场去睇睇个问题，并且满足对方嘅需要。这个道理可能很多人都说，哎，讲是容易啦，但是真正做起上来呢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噃。咁我哋大多数好多时都是做嘢是想自己，又忽略了他人，自然亦都会被他人忽略。所以我哋都要改变一下这个只是想自己的习惯。我哋通常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揀下去什么地方好呢，去哪里吃嘢好呢，或者在读书的时候我哋揀什么科目呢。咁一路由细个到成长嘅期间，好多个举动呢，我哋嘅出发点呢都系围绕自己嘅。但系我哋如果从别人嘅立场去考虑问题，会赢得更多嘅朋友，亦都会更加容易去达到目的，得到嘅都会更多。如果我哋同人哋发生摩擦，双方都能够冷静落嚟，将自己摆喺对方嘅立场去处理问题，即是换位思考一下，这样可能我们就不会那么责怪对方，也都不会认为对方所做的是错，自己才是正确。大家要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冷静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嗯，我举两个实质的例子给大家知道了。其实很多时候呢，即人性我们不要过分去相信。
0: 嗯，
1: 我哋要相信呢，即人本嚟就係咁，唔好信人品，要信人性。即曾经有啲即我叫身心灵导师咁样讲。我开头有少少意外，咁但係当我自己做咗好多我叫企业培训之后，发觉的确如是。有时你要信嘅就係制度可以做多啲嘢。举例，而家呢我面前有一碗粥，咁呢就有两个人都係贪心鬼嚟嘅。
0: 嗯，
1: 咁我究竟喺咩情况之下令到呢两个人都满意呢？譬如我俾阿 A 去分，咁 B 又唔满意啦。俾阿 B 去分，咁调转 A 都唔会满意喎。咁但我只要用一个办法，我就要令到呢两个非常贪心嘅人，佢哋一定满意嘅。好简单嘅啫。
0: 嗯，
1: 就係 A 分嘅话呢就 B 揀先。嗯，B 分嘅话呢就 A 揀先。咁我猜啦。咁就解决咗㗎喇。咁所以呢就正话我哋讲就话，即係人唔为人考虑，咁不如你为人考虑啦。咁冇，千祈唔好咁諗，即係我哋基本嘅人性呢就係咁样嘅，自私嘅。好啦，咁所以用制度解决啦。咁第二个情况係咩呢？就係我哋喺啲商业机构里面呢，我哋读商业管理里面，其中有一门原来喺西方嘅管理学上面呢试过有一个咁嘅做法嘅，就係譬如话我係一个总经理，我下面有五个经理都啦。咁呢五个经理几时譬如我要走啦，我晋升边个呢？咁原来有个条件嘅，就係佢下面譬如有每人有三个主任。你要確保在你自己的任內裏面，呢三個主任都曾經經歷過啲乜嘢，攞過啲咩獎，你幫佢成就咗啲乜嘢，係你幫人嘅成就作為一個指標。咁即係話你唔係講自己咯，你就唔會踩低你下面嘅人啦。咁但係喺香港，我大膽講啊，好多公司唔係用呢個標準嘅，咁所以就會出現係上級食咗下屬嘅嗰啲功勞啊，立咗嗰啲人啊。

经历过挫折，成功才有价值。有九个的苦涩，情爱更显甜美。若没有烦恼，就无法体验真正的幸福。李礼文的作品《转身就是重生》，今晚同你分享的可能在你生命中或许都有遇过，题目是《出色的缺陷》。

技艺高超的木匠，不管是多么破烂、多么弯曲的木头，只要你交给他，他都会化腐朽为神奇，奇迹般的为你做出一件让你满意万分的家具。但更让别的木匠羡慕不已的是，他的制作。

作手艺高超不说，更拿手的是他的修补手艺。不管是门窗、柜子、椅子、凳子，断脚的、缺角的、有破洞的，只要交给他，他很快就把他们修补得完好如初。甚至许多经他手修补的家具，就像是一件做工精细的工艺品。有一天，木匠家的椅子坏了，他的妻子对他说：这几张椅啊，那些木头都烂到不得了了，我们有现成的木料，你干脆重新做过几张啦。木匠拎起几张椅子看了又看，说：有我这门手艺，你不用怕没有椅子坐啦。于是他就拿来几根木料，叮叮当当忙了半日，那些原本断脚的烂了的椅子就被他一一修好了。他的手艺虽然是好，但是新用的木料和原来椅子的木料新旧不一。椅子虽然是坐得很舒服，但是木料色泽不一，就好像一件补过的衣服那样，外表并不好看。这几张椅用了半年，有些地方又坏了，那些就是原本没有修补过的地方。他的妻子说：你有手艺，我们又有木料，这一次啊，干脆重新做过几张新的椅子算啦，我又可以坐得舒服，又漂亮又好看，反正那些木料不用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木匠一一拎起那些椅子看完又看，他就说了：重新做过浪费木料啊，只是用少少的木料我就可以修补好的了，我有这一门这么厉害的手艺，修补修补就没有问题了。于是他又拿了几根木料忙碌了半日，很快又修补回了。但是过了没几耐，那些修补过的椅子又有很多破烂了，于是他又锯了几根木料进行修补。

几年过去啦，嗰啲椅子又坏咯噃。木匠又去墙角嗰度取木料，想重新修补嘅时候，先至发现嗰堆木料已经用完啦。佢嘅妻子埋怨佢：你啊，一早听我讲，重新做过张新椅，咁咪好咯。木料新，又靓又结实，但系你次次都话修补就得噶啦。我哋从来都冇新嘅椅坐过啊！而家啲木料都用完啦，想做都冇啦。呢个时候，佢嘅妻子就拉木匠睇下自己屋企嘅大门。你睇下我哋屋企嘅大门，都系因为你啊！你话你嘅木工手艺好，好擅长做呢个木工修补。你睇下呢度一忽烂嘅，你就补一忽；嗰度烂多忽，你就补一对。你睇下我哋隔篱屋嘅大门，你又再睇下我哋屋企嘅大门，简直不能相比啊！木匠好仔细咁睇清楚自己屋企嘅大门，果然系补到东一忽西一忽，十分之难睇。而邻居嘅大门，个个都做得好漂亮，又有气派，自己。

屋企嘅简直同别人嘅唔系喺同一个档次，根本系无法相比。呢个时候，佢默然明白啦。正正因为自己系一个手艺高超嘅木匠，所以自己屋企先至冇一件似样啲嘅家具，冇浑然一身嘅大门，同埋一张张

屠户家里没肉吃，木匠家里没家具。这个是一句十分之古老的谚语，是警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行业上的造诣很重要。但是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技之长，就好像这位木匠那样，能够为别人打造千万张椅子，而自己屋企就没有一张很舒服又漂亮的椅子坐。过于看重自己的长处，往往制造了自己的缺陷。一个人的不足，常常就是隐藏在他最出色的地方。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呢本关于艺术嘅书。
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于我而言，这种共同透过艺术在精神层面升华的状态，正是看展览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以艺术推广作为置业的人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吧。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6: 高学亨教授，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曾经荣获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
7: 他出身草根，亦都曾经在关键公开考试失手，要重读课程。
6: 但是经过大学硕士课程，再修读博士，加上各行各业的正职和兼职经验，他相信终身学习是世界的永恒答案。
7: 他以往服务的公司曾经是物流界头几位的大公司。但是面对转变的世界，他又已经向金融科技进发。

0: 今晚我哋嘅专访嘉宾咧就喺我哋身边啦。咁、今晚呢位朋友咧，哇，佢都真系夜晚瞓觉嘅时候，会唔会都甜丝丝咧？啊，我所做嘅嘢都几对得住自己噶咯。佢、都一大堆嘢都做咗出嚟噶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佢咧就系2022年度咧入选福布斯中国全球百位杰出华人榜啊嘛。
1: 系系系。
0: 咁啊，呢啲咧就系、是、我谂喺父母心目中会更加开心添。
1: 系啊系
0: 系。咁我哋今晚咧就了解一下呢位朋友咧就
1: 系、
0: 是、高学亨。
2: 阿 Henry，Henry，
0: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Henry，
0: 你好 Henry，
2: 蔡明，你好阿钱。
0: 系，我头先讲话你夜晚瞓觉都会笑下，甜丝丝，谂下自己做落嘅嘢都几安慰，系咪咁咧？会？
2: 我希望系啦，我希望我父母都觉得安慰嘅，但我自己就有阵时都间唔中失眠嘅。
0: 哦，系因为咩咧？谂
1: 好多嘢谂。好多嘢谂，
2: 好多嘢谂，好多嘢谂。
1: 嗱，咁啊，不如我简介一下点解揾佢嚟，大家知明点解佢咁多嘢谂。嗱、我中国人咧有个咁嘅讲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
2: 系，
1: 其实就同好多人冇关啊。咩点样治国，咩平天下咁。咁但系阿 Henry 咧有个特点系咩咧？就系、是、佢任何时候都谂下一步嘅。我当年同你喺好多年前咧就系、是、硕士班嘅同学啦。
2: 系，
1: 咁你读完咗工商管理，你竟然可以个同学登山去睇下香港仲差啲乜？咁而家毅然去读个法律博士，
0: 哦，
1: 啊呢个故事可以讲啦。好啦，咁啊读完法律博士，咁啊凡事任何嘢左右搏击啦，跟住落嚟要用喺自己创业，
2: 冇错。
1: 啊，173个人面试完，阿钱你估下请几多个啦？
0: 请两个、
1: 三个。嗱，咁呢啲又系有故事嘅。咁然之后咧就可以一年有十倍业绩嘅。
2: 嗯，
1: 啊，呢个我冇记错啦。好啦，
2: 冇错。
1: 咁跟住落嚟咧，间公司系做到系喺中美贸易里边有位置嘅。
0: 嗯，
1: 咁重要呢，疫情期间呢、這个你讲过嘅，就是、竟然会因为你哋公司嘅一啲意见，令到当时嘅拜登修改法例。
0: 哇！
1: 啊，记唔记得？即系讲下个
2: 當然
1: 叫集装箱啊，即系究竟点样阻住个山啊？原来同物流会有关嘅，影响到美国生存咁、啊。所以其实系嗰个层次好大嘅。好啦，咁到我哋上一次见面之后，最近咧佢系染指于另一样嘢啦，金融科技，FinTech 啦。佢唔系净系做物流啦，
0: 系，
1: 即系佢每个时刻，你话即系呢啲咁嘅人，即系佢都唔知廿四个小时够唔够用。不如你由呢个点讲起啦。
0: 所以怪之佢瞓唔着啦。
1: 所以我哋四集就勉强够噶咋，但系你实际上你其实真系瞓几多噶咧？
2: 嗱，其实咧瞓觉都足够时间嘅，只不过有阵时入眠嗰阵时比较困难啦。咁啊系好多原因嘅，我谂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我系惯咗多嘢谂，即系由细到大咧就中意谂咗嘢先 ，prepare for the future，
0: 系
2: 系啦，所以谂多一。阵咧，咁啊，当啲嘢发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自己 well prepared 啦。咁，
0: 咁你学生时代嘅时候考试咧，第日都会唔会系多嘢谂噶？
2: 读书嗰阵时都系多嘢谂嘅，咁但系咧谂就帮唔到我读书咯。我都系读得比较差嗰啲学生。
1: 嗱，不如咁啊，嗱，由第一个位讲起啦。呢集都想了解下你嘅细个啦。咁、人觉得喂，其实香港都好难出头啦，好多后生仔都咁谂。咁你系咪即系嗰啲本身喂我屋企好识读书？又或者有啲錢俾你嘅咧，其實背景係點嘅咧？
2: 哇，其實我屋企都係屬於比較基層啦，即係父母都係做藍領嘅，咁所以由細到大咧都係屬於一種即係比較捱嘅嗰種，
0: 都要捱翻嚟，
2: 都要捱翻嚟。
0: 咁多唔多兄弟姊妹啊？
2: 有個家姐，有個細佬，
0: 係
2: 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喺一間細嘅屋仔裏邊，跟住大家上下隔牀一齊傾偈啊等等嗰啲。咁但係咧，父母對我哋係好有愛嘅。包括我爸爸啦，我妈妈啦，佢哋就经常就啊做晒所有家务，你哋唔使处理任何嘢，你俾心机读书，你哋唯一嘅责任就系读好啲书啦。佢哋喺佢哋嘅概念里边咧，就会觉得哇，你哋可以令到成个家庭系转型。
0: 你哋读到书有出头天咁样吓。
2: 咁佢哋嘅期望啦，但系我就冇达到佢哋期望嘅。咁我读书都唔算系好嘅，即系由细到大比较贪玩啦，系啦。嗰阵时我哋 form five 会考啦，我都 repeat 咗嘅，即系要重
1: 读。系啊，
2: 系啊，
0: 但系 repeat 咗之后会唔会就唔同晒啊？
2: 都系会唔同晒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就中意就系由细到大就系谂下点样方法去赚钱啊。即系细细个可能14、15岁就开始揾啲 part time 去做，
0: 系
2: 咁跟住识唔同嘅人，咁跟住同样读大学嗰阵时都系不断咁样揾 part time， 跟住喺度揾钱啊等等咯。
0: 其实我谂 Henry 想谂揾钱就是改善屋企嘅生活先啦，应该大前提哦，同埋点可以即系吃得开咁样样啦。但系你一路讲你话读书普普通通，但系跟住你又讲你要读大学，然之后又有读到博士嘅，
1: 系啊，
0: 咁嗰啲转捩点系点样样咧？一路倾落去就知啦吓。
2: 因為其實我覺得讀書咧好睇係咪開竅嘅，即係當然我係當時大學就三年制啦，咁我頭嗰兩年都係掛住翻工啊、part time 啊、揾錢啊等等嗰啲。
0: 首先我問問係咪你話問問地，咁入大學係咪都問問地入咗去先？
2: 都問呀，即係仲唔會係一啲頂尖或者係好高分數嗰啲？
0: 啱啱好
2: 掹車邊入到？
0: 係
1: 哦。咁最後嗰陣時讀本科係讀咩咧？
2: 讀商科嘅，
1: 讀商科
2: 數據分析嘅。咁當時如果係商科嚟講，呢一科咧都唔係一啲最好嘅分數可以入到嘅。
0: 咁點解你會揀呢？
2: 因為本身我中學都係讀商科嘅，咁所以喺商科順理成章就係讀 BBA 啦，即係商科。咁當然最頂尖嗰啲會計啊、econ 啊，或者係做 finance 嗰啲咧，就未必有我份。
1: 哦，
2: 有到數據分析。
1: 咁你？用自己的角度去分析，其實個突破位在哪裡呢？
2: 突破位就是開竅，即突然間就是第三年讀大學的時候，覺得咦，發覺我做的事和我工作的事很吻合，跟住啲嘢是通的，咁就會覺得讀那些內容是很有興趣的。哦，原來我做緊嗰啲嘢，無論我是在銀行裏面做一個櫃台啦。咁跟住原來第三年嘅時候啊，好多嘅內容，好多嘅數據，讀好多嘅書本上面嘅嘢咧，其實係拎到，我而家
1: 連結到嘅。
0: 你讀緊嘅時候，你又喺出面又可以呢度兼下職，做下嘢咁嗰種啊？
2: 係啊係啊，咁補習啊，嗰啲乜都做。
0: 咁銀行嗰啲咧，你嗰啲都唔係兼職啦嘛？
2: 都係兼職嘅，即係可能暑期工啊。
0: 哦 ，OK， 咁所以全部咦都係融會貫通咁樣嚇。
2: 融會貫通，但係當嗰啲嘢通咗你。get 到嗰個 full picture 之後，拎到之後你就覺得啊有個 motivation 去做咯。
0: 咁即係開竅，霎時間醒曬成個人。
1: 有冇一件特別嘅事令到嗰件事會通透咗嘅咧？
2: 有，當時咧就係亞洲金融風暴。
1: 係。
2: 咁啊，亞洲金融風暴咁我好慘啦，所有嘢股市又跌啊等等嗰啲嘢。咁嗰個金融風暴點解會發生咁樣咧？同嗰個銀行體系有咩關係咧？嗰個匯率。
1: 是
2: 有啲咩變化呢？咁跟住點解由泰國跟住影響到其他亞洲嘅國家，最後導致到香港呢？咁當時係唔理解嘅。
0: 嗯，
1: 哦，你嗰陣時喺銀行做緊。
2: 當時唔係喺銀行，即係 part time 做緊啦。但係讀書嗰陣時咧，就會話啊，你要將每樣嘢咧，好似 full chart 咁樣拎埋一齊。逐個逐個推斷，推到最後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個根本嘅原因喺邊度。就係個 wood course 喺邊度，咁你就覺得呢件事好有興趣。哦，原來而家市面上面或者一個經濟上面發生緊呢個問題，個原因係喺邊度，跟住影響到乜嘢？咁啊，呢個我覺得就即係開闊咗我呢個邏輯思維。
0: 好有趣啊，好似即係去抽絲剝繭去了解咁樣嚇。
2: 係，
1: 我諗有趣的地方就係因為香港喺當年啦，九八年啦，嗰個衝擊係有史以嚟噶嘛。咁而嗰样嘢可能书冇读过，但你同啲原理又有少少关系。咁但譬如你开咗窍啦，咁你会因为咁而再读啲嘢啊，定係话你搵啲实事去不如挑战下自己呢？咁
2: 我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呢係去内地嘅，喺广州一个工厂嗰度去做嘢嘅。当时点解？因为好多同学你读完商科之后，佢哋最理想嘅工作一定系去银行做嘢啦，或者系即系会计师楼啊等等嗰啲，系最好去翻中环咁啊西装骨骨咁样翻工。咁但系我当时就谂，唔系，其实我系想做一啲唔同嘅嘢。咁当时亦都系。中國開放啦，咁大家亦都覺得做產能嘅嘢、生產嘅嘢未必喺香港，就會係喺內地嘅。咁我就好幸運地咧，有間美國嘅公司，咁啊係做包裝嘅，就上咗內地番禺嗰度，佢哋需要請啲香港人幫佢哋管理間廠。咁我係啦，都好理想，啱啱畢業可以叫做。理想的工作就是所谓的 management trainee， 就在那间工作。
0: 哦，咁呢个咧，我哋听首歌翻嚟咧，就再了解一下在内地的时候所见所闻啦，嗬。
2: 好。
3: 人要坚持梦想，不怕挫折。周杰伦在1999年有一首歌，是在他事业低潮的时候写给自己的一首打气歌。只要有梦想。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会有一日拥有属于自己一片天空。周杰伦《蜗牛》。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翻嚟继续同我哋今晚嘅嘉宾啊 Henry 倾偈啊。咁啊，头先讲到咧，就佢喺大学毕业之后咧，即系一路读开商科噶嘛。咁啊，毕业之后咧，有个机会咧就翻去内地，有啲同学咧都留喺香港嘅一啲嘅银行做，但系 Henry 就选择咗翻去内地。咁啊，不如听下啦。嗱，嗰时起码都多年前嘅内地啦。咁啊，
1: 先有先见，而且行得早啊。我
0: 咁嗰阵时翻去内地，你所见嘅嘢系点咧？系咪都要开荒牛式咁去做嘢啊？定点咧？
2: 当时内地都几落后嘅，即系好多嘅工人啊，或者操作都冇乜自动化，做工厂啊，做包装。咁你亦都见到啲工人啊，或者内地嗰啲员工咧，佢哋就系完全唔知道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但系咧，香港人有个独特嘅地位，因为我哋接近西方嘅管理模式啊，咁跟住我哋有一啲正统嘅教育啊，跟住亦都知道管理模式，咁所以香港人去到内地做嘢系非常之吃香嘅。咁我当时其中一个原因选择上去咧，就系希望喺学到个管理方面，真真正正系可以用到喺个内地嘅工厂。因为如果你在香港做一些管理的职位呢，其实不容易的，你都是由低去做起的。
1: 当时在内地要管几多人呢？
2: 我开始那时候大概管一个 team 有成十几个，后来呢就都超过一百人。
0: 但是跟他们的沟通是会怎样？初时很多错摸的东西，是不是？或者讲极都不明白啊，那些。
2: 没错啦，就是讲极都不明白。当然我都是一个刚刚毕业的，都好多嘅師傅教我哋啊，內地佢有啲咁嘅唔同嘅行為模式，你落啲指示俾佢嗰陣時咧，你以為佢明，其實唔明嘅。咁通常我哋就會話你講多次俾我聽，你明啲乜嘢啊？或者你覺得一二三四應該點樣去做？個時間應該可以幾時可以出到個結果啊？等等嗰啲，咁就都幫助好大嘅。
0: 係咁，但可能呢個過程都需要好耐，佢哋先真係適應得到嗬。
1: 由嗰一個經驗跳到下一個經驗，因為你都係几快去转变嘅人啦，几时发觉咦差唔多啦，我应该可以试新嘢咧？
2: 其实喺嗰个过程喺工厂嗰度咧，其实都好多学习嘅机会嘅，因为当时我哋系住宿舍啊嘛，咁住宿舍嘅时候咧，我就好无聊嘅，就叫啲同事啊，你不如冇乜特别嘢去做，听我讲书啦。
0: 啊，就嚟你宿舍，
1: 佢系好为人师嘅，即系同我啲好似，
2: 因为
0: 啊几好啊，几得意。
2: 咁我头先听到讲，我过去三年读大学其实都系做 part time 噶嘛，系啦，冇乜点样去读书啊，成绩又唔好。咁但系因为咧，我想佢哋去进步，咁我就将以前过去三年所读嘅课本嘅内容翻译做中文，跟住重新同佢哋 present 一次，教佢哋一次。管理应该系点样？你哋应该点样做啲什么 ISO 啊？你哋应该点样做 TQM 啊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啊？跟住令到佢哋希望佢哋嘅工作咧可以提升嘅。
1: 即系 ISO 啊咩？点解佢唔知系咩嚟？
2: 唔知乜嘢嚟？
0: 咁咪真系由零开始。
2: 上化啦，
1: 系
2: 啊，都而家都听过系嘛？
1: 系。
0: 咁要教咗几耐？佢哋先至慢慢摸到啊？
2: 冇啊！我当时就系一个礼拜五日啦，住喺宿舍，咁我就系两日就夜晚黑同佢教书，系自愿嘅，佢哋自愿过嚟，咁我教佢哋个过程。但后屘我睇翻咧，其实喺个过程里边，最后嘅得益者系我自己。
1: 啱，真
2: 系啦，因为我要翻译，跟住我要再讲多次，同埋我本身系一个非常内向嘅人，佢系好惊，即系对住个台讲嘢等等。
0: 但系咁样讲法又唔同吓。
2: 咁样讲法，因为都系自己员工，自己好 close 嘅人，中意讲乜就得。咁啊，对住唔同嘅人喺前面去讲，就锻炼咗一啲嘅技巧咯。
0: 系，佢哋同你咁样嘅错摸，佢哋嘅得益有冇同你讲翻系点样
2: 啊？有噶有噶，当然之后我哋都有 keep 住联络啦。咁啊，联络之后佢哋哇，高先生多谢你啊！好多年前我就系听你讲书，跟住佢哋之后就自己做生意、做创业，再教其他嘅员工啊等等，哇，好有得着。
0: 原来呢几年即系做咗好多功德啊！啫，
1: 我试下举一个例子，呢、這个咧就系我旁边，因为我都听过啊 Henry 上堂啦，有一个位其实你有自己一啲独特嘅睇法嘅，就系当你教呢个叫平衡计分卡嘅时候，你能够将佢成个叫流程嘅设计，你好容易捉到佢精准，要掌握啲乜嘢，点样掌握住客户好、员工好。咁平衡计分卡，你点去理解到个精髓嘅咧？
2: 平衡计分卡基本上就系我嚟量度客户嘅满意度啦。即、就、系、是、我上一份工作就系需要系做啲科技啊，或者物流相方面嘅。咁所以喺个科技公司里边，其实最着重咧就系所谓嘅 user experience。即系嗰个用户嘅体验，咁点样去可以令到每一个客户用你个系统嘅时候个体验系好咧？咁最简单方法就系一个最简单就系平衡计分法，就系、是、所谓嘅 balance scorecard 系咪？咁啊，点样将四个元素 擺埋一齊，跟住令到達到公司嘅方向目標咯。咁但係呢個咧，雖然係書本上面嘅嘢，咁但係咧，我覺得喺應用上面咧，就係我自己都好多得著。
1: 係啊，咁啊 ，Henry 個特點係咩咧？就係佢縱使幾忙啦，去到而家咁樣，其實好多新嘅事業會發展啦，但係佢都不忘抽啲時間咧，大陸裏邊仍然會講書嘅。
0: 哦。
1: 咁對佢嚟講咧，即係我自己有個感覺啊，你最大同人哋嘅分別咧就係、是。你好似真系嚟呢个世界要教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感觉咧，会唔会系咁样咧？
2: 我唔觉得嘅，因为呢个都系自细有啲，我爸爸叫我你一定读书啦，系咪？由细就同我潜移默化，你读书要读得好，跟住改变我哋嘅命运。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我大学最后一年最后一堂嗰、那个老师咧，就同我哋所有同学讲，就啊，我已经教晒你所有嘢，跟住佢俾一啲好特别嘅俾我睇。俾大家所有同學去睇，佢、覺得呢啲係咪好新鮮啊？跟住大家都呆曬，哦，好新鮮！
0: 係咩嚟㗎？俾咩睇啊？
2: 就一啲 Excel 一啲自動化嘅模具，俾我哋睇到。咁啊，我好多自動化，你哋學嗰啲嘢，其實呢啲咧就會喺碩士班教嘅。咁跟住佢話：我冇乜嘢再俾到你哋教啦，因為今日最後一堂，但係就三個字，就 lifelong learning，
1: 係
2: 啦。咁呢三個字咧就入曬我腦。咁所以我當然我係喺內地係工作啦，喺工廠，跟住我第二份工翻嚟香港之後啦，就即刻報讀 EMBA 啦，
0: 繼續讀書
1: 啦。所以第一個位，我覺得值得喺呢一集裏面咧提一提，即係大家好多人都做 CEO 啦，做頭頭啦，但係我諗唔會有太多人好似試過你咁樣面試員工，竟然係調轉頭安排俾員工去面試你。
0: 咦，咁不如講下呢個情況俾我同埋啲聽緊收音機嘅朋友聽下先。
1: 點嚟嘅先咧？即
0: 係咩事嚟咧？當日
2: 其實你知道我都做過好多間傳統嘅公司，即係跨國公司啊等等嗰啲。其實嗰種管理嘅模式咧，都係相對比較傳統，即係我係上司，係上司下上司等等嗰啲。咁但係對上嗰份工咧，我就係做一間初創公司，係亞太區嘅創始人。咁我就需要咧喺香港。第一個分點由零開始去請人，咁去請人嘅時候，咁當然都係以前嘅年。

0: 入啦，我邀请你入嚟，跟住我 interview 你，跟住我问一啲唔同嘅问题啊，跟住试下你嘅反应，就发觉都唔系好得。其实啲人都会觉得好紧张啊，好压力，系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后边越见得多嘅时候，你发觉以前喺大公司请人系好简单，个个都好 hungry， 好想入嚟。但系你做一间初创公司，人哋唔会系入嚟噶嘛。咁调翻转头，你要帮手嘅时候，你要去哎人哋，
1: 即系你邀请佢嚟咁样。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作为一间科技公司咧，或者系职高嘅公司，我哋系希望最聪明嘅人、最叻嘅人、最年青有活力嘅人加入我哋嘅团队啊嘛。
2: O K。
0: 咁但系。偏偏就係呢啲尖子，佢點解要入嚟啊？你有咩特別啊？
1: 係咯，你用嘅方法係點樣樣吸引佢入嚟啊？
0: 吸引佢哋就係我就調翻轉頭就話你 interview 我啊，你覺得間公司點樣啊？
1: 哇！呢個係突然其來，佢真係可能即係。措手不及都唔知点问你嘢噶，系咪啊？
2: 即系如果你老实讲，我系嗰个员工，我真系有时可能唔知点问。
1: 吓，点翻转未试过，点问呢？
2: 不如应该咁问，如果啲咩醒嘅问题嚟，咦，问得醒咁啊？
0: 太多啦，太多啦！即系醒嘅人，即系基本上我头嗰五分钟或者少于三分钟，我就知呢个人醒唔醒。
2: 问个好醒嘅咪
0: 系啊？会唔会醒，或者我会唔会请佢？等调翻转头，我个技巧咧就系、是，通常我唔会请嗰啲咧，我就会对佢特别客气。系啦，做对佢特别好，即系好关怀备至啊！
1: 但佢见嗰时，佢唔知道你系咁噶嘛？
2: 其实呢个咧系一个策略嚟。
1: 下集再讲。
2: 我哋下集，你到时谂起，你话俾我知，究竟个醒嘅人佢问咗你啲咩，然之后会可以触动到你，好嘛？
1: 咁下星期六晚再见你啊 ，Henry 啊，拜拜。
2: 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的不懈努力。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外交，是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4: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伦道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队特别强的话呢，那是不是可以比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 俾佢都一常呢个心愿咧。
5: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6: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0: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1: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0: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1: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2: 学历史可以由身边的小故事去见证大时代。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过去你才能够判断现在，你也才能够看清前路。
2: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道过去才可以判断现在，看清前路。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5: 周末斗兽场，
6: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走出舒适圈四围探险，到底有什么科技是因为探险而生的呢？
7: 要成为一个探险家有什么条件呢？又要学习什么技能呢？
8: 和探险有关的文学电影创作数都数不完，到底有多少款未知世界呢？
7: 今个星期日一于讲下探险，是探什么的呢？又有多凶险啊？
6: 逢星期日晚10:00新闻后，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和大家一起斗拖，一起 show off， 一起周末斗兽场。
9: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在这个时间听完一点新闻之后，继续我得你都得。在钱佩英身边有大家熟悉的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每一年的母亲节过完就到父亲节了。早一轮我们不是讲了母亲节的、用一些古代的母亲伟大的故事，再在今天来讲是怎样呢？都大部分是类同咁样嘅嘢嘅，即係有佢哋一啲叻嘅嘢啦，有啲可以值得效法。咁而家咧都就近呢个父亲节，我哋又嚟都要顾返父亲呢一面。咁就讲下啲父亲伟大嘅故事，佢哋点样栽培佢哋嘅下一代。跟住呢就係现今嘅又点样睇呢，咁好嘛。
1: 好
0: 啊。我哋先讲下曾子啦，我諗大家都听过㗎啦。曾子呢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啦，佢係出身于没落贵族的家庭，咁佢咧就系孔子嘅晚期嘅学生，亦都系儒家学派最重要嘅传承人之一。跟得孔子嘅话，都系非常之叻噶啦。著作嗰方面，你话佢系咩抄 notes 系咪？
1: 如果佢冇将孔子讲过啲子曰咧，
0: 系
1: 变成文字咧，
0: 系
1: 我估我哋就唔会有《论语》读
0: 嘅。系啦，嗱，佢就即系有写呢个《论语》嘅大学嗰啲，
1: 佢就系即系记录低晒啦。咁然后唔知佢系咪老师一开口讲佢就抄低啦，
0: 系
1: 定系佢后来慢慢自己消化咗老师啲嘢，然后写低佢呢个，我哋冇办法去证实噶啦。
0: 嗱，佢就真系师承孔子，喺16岁嘅时候咧，就系拜孔子为师。咁啊，孔子都觉得佢系天资聪颖嘅吓。咁啊，曾子啊勤奋好学啦，就提出咗著名嘅，大家都听过噶啦。五日三省吾身系嘛，即系会谂翻下自己有冇啲嘢做得唔啱啊咁样啦。咁喺孔子死后咧，佢就成为咗儒家学说嘅主要继承同埋传播者。咁啊，曾子就传俾子思，子思就传俾孟子，就起到呢个承上启下嘅关键作用啊。咁好啦，到佢嘅时候咧，佢点样教育佢嘅下一代咧？就佢有个故事咧，就曾子杀猪咧。都几有名喎呢个吓，咁啊事完咧就系有一日佢嘅妻子就准备去市集买嘢啦，咁佢哋嘅仔仔就我要跟埋去咁啊，小朋友扭计啦，咁佢嘅妻子就为咗氹个小朋友就话啦，嗱你乖乖喺屋企吓，等我一阵间翻嚟，我翻嚟咧就杀只猪俾你食，咁啊小朋友咪好高兴咯，咁啊留喺屋企啦。

0: 好啦，咁啊，妻子买完嘢翻嚟之后一见，咦，阿曾子真系喺度杀猪，佢即刻赶忙，喂，你真系噶？我讲下笑噶咋，我氹个仔噶咋，咁啊，曾子就话唔可能咁样，你一讲就要系噶啦嘛，一落千金。如果唔系你咁样讲个大话，小朋友佢第时点啊？佢咪学咗你用欺骗嘅手段去做人，咁唔得噶。我哋身教好紧要噶，我哋唔可以做呢一个咁样嘅唔啱嘅嘢，咪教导咗个小朋友将来佢长大嘅时候，佢都会欺骗别人，同埋佢唔会再信任父母啊！这个故事咧，我觉得有呢个警世嘅作用，系嘛？
1: 基本上我哋教细路仔都系要以身作则嘅。
0: 嗯，
1: 今时今日我哋个讲嘢嘅方法就
0: 系、
1: 是，你做咩咧，佢会睇住你做咩嚟到学嘅。
0: 嗯，
1: 你讲粗口佢会讲粗口，你冇礼貌佢会冇礼貌，但你间中会见到一个年青人咧，佢好有礼貌。
0: 嗯，
1: 你好容易估到嘅，佢屋企父母咧。佢對人都好有禮貌，
0: 所以就話啊有家教啊咁樣。
1: 佢嗰啲潛移默化咧，就令到呢個年青人咧就係會變得即係好得體啊，有教養啊咁樣咯。咁啊當然誠信呢樣嘢好重要嘅，以前重要，而家都係重要。你冇誠信咧，你同人合作做生意又好，你做一啲公職都好咧，咁你就好容易會踩陷阱嘅。即系你冇一个诚信，咁你去做一啲嘢，你可能会跌咗落去啲贪污啊，为咗自己嘅利益咧，就出卖咗公众嘅利益啊，呢啲咁嘅事情啊。但如果你好有诚信，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咧，呢啲嘢你系唔会发生嘅。
0: 嗯，
1: 因为你知道有把尺，
0: 系啊，
1: 嗰度你唔过得去嘅。
0: 不过咧，我谂紧咧，嗱喺教育小朋友成长嘅期间咧，你梗会有。啲啲嘢咧，系为咗氹佢咧而讲咗少少嘅大话。到小朋友问翻你嘅时候，其实你应该点答佢咧？你即系和盘托出，我当时咧氹住你先嘅啫，想你听话，定系要点样解释会好啲咧？吓，
1: 其实最好唔好讲啦。
0: 系，但唔讲都讲咗啦，咁点咧？
1: 唔应该讲嘅呢啲嘢。
0: 即系譬如话买粒糖俾你食，咁样好简单嘅嘢，点知我冇？
1: 你唔记得咗，你咪下次买翻啦，买粒糖就吓。
0: 系。
1: 你话劏咗只猪俾你食，你冇得唔劏噶喎。
0: 系。
1: 即系你讲得到，系要做得到啊嘛。
0: 系。
1: 就唔系讲下就算啊嘛。
0: 嗯。
1: 讲咗当做咗又系唔得噶嘛。
0: 嗱，假如个父母。初真系咁做，后嚟都觉得后悔。我点样去收翻呢样嘢，令到个细路仔改观呢？
1: 冇得后悔嘅。
0: 咁佢唔做都做咗。
1: 你要清楚先讲嘅。
0: 嗯，
1: 嗰、那个唔系话随便冲动就噏出嚟嘅，唔系咁样嘅。教细路你系要谂清楚先讲嘢嘅。
0: 嗯，
1: 又唔系，是但啦，咩都好啦 ，hea 住佢先啦，唔系咁样。
0: 系。
1: 系啦，系个态度问题嚟嘅。
0: 嗯，咁喺你嘅小朋友一路成长期间。你同你啲細路嗰個對話全部都好真誠，有咩講乜？有冇啲嘢佢反問翻你，係好多個問號，而你不過你唔會答唔到嘅，你總有好多嘢同啲細路傾得掂
1: 嘅。我就有咩講乜嘢嘅，通常都佢哋會問翻我好多嘢嘅。
0: 係，
1: 咁我成日答個答案其實就係兩隻字，
0: 嗯，
1: 唔識。一齐去睇下啦，睇下点样咩一回事呢个问题，好难答。不如我哋一齐去揾啲资料去研究下。
0: 哦，其实系一个引导性吓。
1: 搞紧佢另一样嘢，谦虚，知不足，同埋有一种求学问嘅精神，系唔识。不过我哋可以揾啲方法去认识佢。
0: 啊，会唔会咧？譬如你话咗唔识嘅时候，小朋友啊牙刷刷啊，我识。咁啊，讲一餐俾你听咯，
1: 都会有噶。啊，佢有阵时会考你啫嘛。
0: 系，
1: 我记得我个仔好细个，佢问啲嗰啲 I Q 题啊嘛。
0: 系，
1: 啊，佢问我点解个海系蓝色嘅？
0: 嗯，
1: 咁我就好简单噶嘛，喺天空嘅倒影嚟噶嘛。咁，
0: 嗯，
1: 跟住佢话你错，系因为啲鱼咧，鳄个头出嚟透气 ，blue blue blue blue 咁样。
0: 咁就会蓝㗎啦。
1: 係啦 ,blue 嘛。
0: 係喎 ,blue, 係喎。啊几得意喎呢个。咁又讲一餐又好笑喎，真
1: 係。好笑其实就係、是、有时教细路系要有少少幽默感嘅。
0: 係。
1: 因为你好幽默咁同佢倾偈呢，佢亦都喺你身上面学。特别你遇到啲好尴尬嘅情况，或者系落唔到台嘅情况，你幽默一番呢，其实佢见到你好尴尬咧，佢担心嘅。
0: 嗱，咁啊系。
1: 但你幽默翻。

0: 待人处世、待人接物，你可以完全唔系咁嘅。
1: 咁所以
0: 你可以学嘅。咁你当然就你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点样嘅人嘅时候，你咪叫自己慢慢去学啦。
1: 嗯，
0: 如果你唔系好熟嘅，你觉得嗯，我都希望我啲年青人、啲细路仔咧会有啲幽默感嘅，会一齐去学啲幽默嘅嘢啦。
1: 咁所以系要备课呢样嘢咯。我记得嗰阵时咧，同啲小朋友，即系我啲细路喺佢成长期间，圣诞节啊嗰次，咁啊砌好棵圣诞树，就摆啲礼物仔喺下低啦，然之后就同佢哋玩游戏咯，咁咧就系、是。抽啲问题出嚟答，答到咧就有份礼物咁样去攞咯。咁变咗我要做嘅功课就系嗰啲题目，真系要自己谂啦。谂好咗之后，终于就翻佢哋嗰个年龄嘅阶段，而佢哋又觉得有趣，即系呢个功课咧就要做嘅。
0: 同埋答唔中都系一种学习过程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唔需要一定要答中噶。
1: 系
0: 有阵时你要特登等佢答唔中噶嘛。
1: 嗯。
0: 因为有啲生活出现挫败咧，就最好嘅一个学习机会。
1: 系系，
0: 等佢学识咗挫败嘅时候，有啲唔开心，点样令自己开心翻？点样面对呢啲困难？然后点样去下次克服佢？其实一个最好嘅做法就系令到佢喺游戏里边慢慢学识咗呢样嘢。
1: 可能令我谂起以前细个玩嗰个游戏咧，嗱就唔使咩点样个技能啊。咪就猜包剪揼赢嘅，咪三个人坐喺度，中间嗰个做皇帝噶嘛、
0: 嗯。
1: 你有冇玩过嗰啲游戏啊？即系佢左右两边坐咗个人嘅、
0: 嗯，
1: 你要猜咗佢左右两边个人赢咗佢之后咧，你先有机会做皇帝嘅咁。
0: 猜、嗯、皇帝
1: 系啦，你包剪揼，你赢咗嘅，你咪有机会可以占一席位，跟住咧就升上一个高啲嘅，最后就做到皇帝。咁呢个咧都系考到你嘅智力，定还是系一个撞彩咧？你觉得呢、這个
0: 游戏嚟嘅啫？
1: 咁你又唔知人出包定剪定揼嗬？
0: 观察得够咧，你估到嗰个人出咩嘅？
1: 咁呢个游戏算唔算都有益智咧？
0: 咁如果当系玩啫，大家开心啫、
1: 嗯。因为我都要动下脑筋噶嘛，我就估紧嘢嘛。
0: 你唔系估嘅，其实系嗰度有好多嘢学嘅。
1: 系
0: 学去了解每一个你嘅对手。
1: 嗯，
0: 每个人咧，佢猜包剪揼咧，佢都有一个模式嘅。
1: 系。系，慢慢你就估到。
0: 你十零次之后咧，你知道佢啲次序系点？
1: 咁所以呢个都系观人于微啦，系嘛？
0: 系啦，你如果好冷静睇到咧，你好容易估中佢出咩嘅。
1: 嗯，
0: 所以我同人猜包剪揼，我赢紧。
1: 咁你就好明白你心理嘅啲。
0: 跟住我好细个我就知，尤其是越细嘅小朋友咧。佢唔会咁多特登啊，点样嗰啲啊嘛，
1: 即系好直噶，谂到乜就出啊嘛，
0: 好直噶，系啊，咁、你会睇到晒佢包完之后就系揼啊，咁嗰啲咁嘅嘢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咧、你好快脆估中佢。
1: 其实谂起都几好玩，不过而家呢啲游戏咧唔识噶啦，啲细都唔会玩呢啲。
0: 因为而家对住个平板好玩啲。
1: 系啦，好，我哋转个头翻嚟再继续倾啊。

0: 頭先咧就同阿曾醫生傾開咧，有啲遊戲咧真係幾得意啊！即係我童年時同埋阿曾醫生童年時都玩過呢個猜皇帝嘅遊戲啦。咁、嗯、現今啲小朋友咧就玩即係電子遊戲嗰啲多啦、
1: 嗯。
0: 電子遊戲應該都冇猜皇帝噶啦，猜皇帝係真人玩都得意啲嚇。咁啊，跟住傾開咧，阿曾醫生話你都有一啲遊戲啦。可能一家人又啱玩，小朋友一堆嘅都啱玩，父母同子女之间又啱玩咁，系嘛？
2: 有时我哋啲朋友五六十岁嗰啲都可以玩。
0: 都玩嗱，呢、這个游戏嘅好处系乜嘢？林伯先讲下你大概系点样玩法咁样先。
2: 我哋直情开始玩啦，不如、
0: 哦。好好好，你问我系嘛？
2: 让我同你玩啦。
0: 好，
2: 你讲一样你最中意嘅动物。
0: 最中意动物诶，马骝。
2: 你最憎嘅动物。
0: 老鼠。
2: 老鼠，你最中意嘅颜色。
0: 红色。
2: 你最憎嘅颜色？
0: 啡色。
2: 用个爱字嚟作一句句子。
0: 我爱到你发晒狂。
2: 你嘅口头禅系乜嘢？
0: 冇所谓啦。
2: 嗯，咁我哋攞到晒几个数据啦喎。
0: 系。
2: 啊，咁啊唔使用 AI， 你都可以写到一篇100字之内嘅微型小说噶。
0: 系。
2: 将啲嘢连埋一齐，其实就系、是
0: 哇，呢要考佢嗰个记忆力同埋佢嘅创作力咯。
2: 咁你呢个开始，我哋可以将佢变成点咧？
0: 系
2: 一个炎炎嘅夏日，阳光猛烈，着住红色泳衣嘅马骝，拖住着住黑色泳衣嘅老鼠，去到海滩，太感动啦，风景太靓，个老鼠就同马骝讲啦：我爱到你发晒狂。跟住马骝就话：冇所谓啦。
0: 嗱，其实咧。你将佢砌成咗就得噶啦，个剧情系咪合理咧，都冇乜所谓啊，系咪啊？
2: 越唔合理越反映人生嘅真实。
0: 系啊嘛，其实喺呢个短短嘅一个对话里边，根本都冇乜时间俾你思考，你一谂到乜就讲乜噶咯。
2: 其实呢个游戏有啲得意嘅地方嘅、嗯，就系玩得多咧，你慢慢好容易学识咗讲故仔。
0: 嗯，系。
2: 学识咗讲故仔咧，当然你嘅作文堂你就强项啦，定系会变咗。
0: 系啊，
2: 你第时要写专栏，写你嗰个社交媒体，你都会容易好多啦。
0: 嗯。
2: 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咧最有说服力嘅同人倾偈嘅方法，说服人方法，令人感动嘅方法，离不开都系讲故事。
0: 系啊，
2: 即系你讲得好咧、哦嗯，你就去建功又好，你去表达自己一啲嘢都好，你去培训人都好咧。人哋会好容易听得明
0: 嘅，系啊，咁所以嗱，一家人父母之间，你教育啲子女嘅时候咧，或者系能够增进翻亲情咧，都用呢个方法去联系翻，系好好啊，嗬！
2: 呢个其中一种方法，你可以成日玩嘅，
0: 嗯，
2: 过一两个礼拜又玩一次，
0: 系
2: 轮住出题目，
0: 因为次次都要你讲唔。

0: 同嘢问唔同嘢噶嘛，系嘛？
1: 你可以问啲好得意嘅嘢，刁住都得噶。
0: 喂，如果同啲小朋友咧，可能系五六岁或者即系十岁以下，嗰啲都好得意。
1: 佢哋已经玩到噶啦。
0: 系啊，但系头先你话哦，原来譬如年纪大嘅长者们咧，都可以玩呢个游戏，但系佢哋嘅记性会唔会即系记得慢啲咧？
1: 呢、這个就正正睇下佢嘅记性好唔好啊。
0: 嗯。
1: 因为嗰个游戏其实有五六个数据噶嘛，
0: 啊、即系唔好讲得太长嗬。
1: 系五六个数据得噶啦，咁、啊、咧就睇下佢记唔记得晒嗰啲嘢。
0: 嗯，
1: 如果佢唔需要重复都记得啲嘢咧，大概佢啲记忆力仲未有问题。
0: 系系、啊，哦，咁你又提醒咗我，譬如咧就系、是、认知障碍咧，通常去复诊嘅时候咧，啲姑娘就会问佢嗱一百一路咁减。减嗰啲数字
1: 咯，
0: 嗰、那个都系考紧佢记性咯，系咪啊？
1: 嗰、那个系专注能力，
0: 系系
1: 专注能力，
0: 系咪减七话？每次减七定
1: 唔系减七？
0: 系系系，一系减七咁啊，九啊三，九啊三减七几多啊？咁样样，咁啊，佢都系真系即时考到，系系，始终都系俾佢嘅思维谂多啲嘢。
1: 五种动物，你记住佢一阵间问翻你嗰啲咧，或者俾三种冇拉更嘅嘢你，
0: 系啊，
1: 你跟住我读出嚟，然后五分钟后问翻嗰啲就考记性，
0: 系啊，
1: 嗰啲短期记忆
0: 系啦，嗯啊咁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咧，就嗱一家人咁咪三代同堂都玩啊，真系得意啦嗬！
1: 有啲老人家唔记得嘢，佢作咗啲嘢出嚟都好好笑的。
0: 系啦系啦，
1: 其实咧最好笑嘅唔系你咩都记得晒，
0: 嗯，
1: 系唔记得你突然间作几样嘢出嚟。
0: 系咁啊，真系全家玩完啊，捧腹大笑，
1: 系好开心噶。
0: 系啊系啊，可能一家人咧，即系话你教啲小朋友咧读三字经都几好噶嘛。
1: 咁
0: 大家读过三字经啦，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咁啊，窦燕山系何许人也咧？咁啊，其实窦燕山咧
1: 个无赖嚟嘅，我印象中系。
0: 佢咧就系叫窦宇君啊，吓原名佢就系五代后周时期嘅人啊。当时咧，佢哋系一个富裕之家。窦燕山咧年轻嘅时候咧系玄父子弟，不学无术，成日都横行乡里啊，
1: 真系无赖啦，
0: 系啦，欺诈啲穷苦嘅人。但系佢有一日就谂、我都年过三十咯，我都依然无子。咁点算呢吓？以后冇人继后我香灯、哦。好啦，有一晚啦，佢瞓觉啦，佢就发咗个梦、哦。嗱，古仔啊吓，咁佢梦见佢个爷爷托梦俾佢，爷爷就话：你啊，前世啊做咗好多坏事啊，你而家仲系咁多行不义，天就会降罪于你，不单止要你冇后人。寿命都唔会长啊！如果你想长命延续香火，你由而家开始，你就要痛改前非，行善积德啊！知唔知啊？瞓醒觉之后，窦燕山谂一谂，哇，系、哦，都真系要听阿爷话、哦。佢真系从此改过，哇！就系即系救啲灾民啦，赈济佢哋啦，又修桥补路等等，做尽好多好事。过咗几年，佢嘅妻子怀孕啦，之后一共仲生咗五个仔啊。咁、而呢五个仔都好用功读书，亦都重视佢哋嘅品德教育，个个都成才又善良又好好，仲。全部都是登科及第，咁啊呢个五子登科嘅成语亦都系由咁而嚟、
1: 嗯，
0: 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故事。嗱，发梦嗰度冇乜所谓啦，发梦嘅嘢，
1: 但系嗰个重要噶，
0: 但系嗰好事嚟噶，
1: 嗰个好重要嘅嘢嚟嘅。我相信呢个窦燕山咧，细个嘅时候父母都教得佢几好嘅，
0: 系。
1: 不过实在俾啲钱拥住嚟大咧，变咗一啲高高在上啊，好多傲气啊，哈哈霸霸嘅一个人。
0: 系啊，
1: 咁佢亦都可能知道佢咁样做唔系好啱嘅。
0: 嗯，
1: 啊，咁佢咁做，跟住佢又仲未有细路仔，
0: 系，
1: 佢就会有啲反省噶嘛。
0: 嗯，
1: 咁而嗰个年代嗰啲文化深层结构就系要做善事，要做一个好人。先至会寿终正寝啊！啊，几代同堂啊，咁样噶嘛，
0: 系
1: 即系或者好多人心里边嗰种愿望会系咁样嘅，福寿相传啊之类啦，啊咁佢自己一方面就哈哈霸霸，另外一方面佢又好渴望有啲咁样嘅嘢，
0: 系
1: 嗱咁佢唔可以哈哈霸霸嘅时候喺日常里边好威嘅时候就叫自己要乖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啊

0: 嗰個冇說服力咁啊，對自己。於是咧，又翻返去佢嘅潛意識裏邊啦，話夢境。
1: 其實個夢境就係佢嘅潛意識嘅嘢，嗬。
0: 夢境裏邊佢有衰嘅，亦都有壞嘅。好嗰個人出嚟扮爺爺，話俾佢知，喂，你不如試下咁啊，咁。
1: 係。
0: 佢聽咗之後，其實佢都想變。
1: 系
0: 啊，个梦啊加速佢嘅变，
1: 咁啊，所以即刻咧就改过啦啊！
0: 系啦，所以呢个亦都系讲紧，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有好嘅嘢，有坏嘅嘢喺里边嘅。
1: 嗯，
0: 啊，因缘际会，你行咗去啲唔好嘅地方。
1: 其实咁睇咧，佢
0: 你可以会翻嚟嘅。
1: 佢都系本性善良嘅，应该吓。
0: 佢又衰又好善良，两样都有。
1: 其实一个几好听嘅古仔吓，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啦，因为下个礼拜都真系父亲节嘅来临。下个礼拜见啦，曾医生啊，拜拜。一生。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

0: 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2: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3: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唔好唔记得啊。
4: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来，他觉得香港教育应该做一次大型的检讨，随着世界的步伐调整，要懂知恩、感恩、报恩。

0: 我哋四课书咧就开始啦。咁但系咧，今次嘅嘉宾咧，我哋觉得咧佢内容应该相当丰富，都唔止四课书啊，陈明嗬。
1: 系，咁啊，所以就决定变成六课书。
0: 系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啦，喺教育界嘅方面啦。咁佢就系葛亮雄校友会黄埔学校嘅一位校监，一讲个名字就知啦，就系梁启昌校长，又有校长爸爸之称。梁校长你好。
2: 阿倩你好。
1: 校长你好。
0: 可能都惯咗。陈
2: 明你好。
0: 惯咗叫你梁校长。
2: 是
0: 是是虽然而家唔系。
1: 正话浅就讲咗而家你校监嘅学校名啦。但是可能更多人识呢就是你当年叫鲜鱼行杀校事件。
2: 是没错没错。
1: 是啊。
2: 咸鱼翻山。
1: 但因为亦都一段日子啦，咁我就想分做咁样嘅，即係先讲返一次杀校。再次殺下一啲經歷啦，咁啊講下你自己個人修身嘅經驗啦，以至對學生啊、家長啊、對成個教界以至香港，咁我哋分一個個篇章嚟同大家講講。
2: 好好好，
0: 係啊，我哋今晚啊，即係揾到梁校長嚟咧，我諗作為一啲家長們咧，佢哋應該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嘅機會，真係上堂啊！
1: 即係我大膽講就係校長隨口啊。嗰啲金句啊，都可以教大家一年半载用，真系
0: 终生受用啊！
1: 不如嗱，我先讲啦，即系对于而家嘅人嚟讲，可能佢哋冇咁熟悉啦，就系杀校啦。
2: 系，
1: 不如你先讲讲你第一次经历杀校系一件点样嘅事嚟嘅咧？
2: 第一次杀校咧就喺2004年，即系距离而家22年前噶啦。咁咧就系因为当时咧话学校收生不足。即系话你间学校咧，如果第一次嘅收生咧系收唔够23人嘅话咧，之后咧你就要结束噶啦。
1: 嗯，
2: 3年之后你要结束嘅。咁啊，当时咧我系2002年去到呢间学校做校长嘅。
0: 嗯，
2: 咁我点解会去咧？因为我想执行教育嘅改革。
1: 嗯，
2: 因为教育改革咧就2000年推行嘅。
1: 嗯，
2: 咁样就经过2年之后咧，就好多杂音啊。咁其实当时教改嘅理念系非常之好嘅，譬如话咩咧，拆墙松绑，俾多啲空间俾学校，全方位学习，即系话咧学习唔好再局限于学校，可以充足课室，同埋咧又话要培育学生嘅9种嘅能力，
1: 系，
2: 因为我

0: 当时
1: 听落真系几好
0: 啊！我执行官员嚟嘅，所以我好熟噶到而家。
1: 你因为你以前系督学嚟啊嘛，系啦。
0: 虽然而家我叫话距离2002年咧，已经系24年，但我都仲系好记得嘅。
1: 咁但系点解咁晴天霹雳会突然之间咁嘅信息？点解咧？
0: 嗱，就因为咧，我觉得呢个理念好好，但系好多杂音。咁我当时推测就话咧，可能学校唔系好了解，或者社会人士唔系好了解，所以先咁多杂声嘅啫。所以话。不如我自己落去一家學校嗰度
1: 做個
0: 成績出嚟，咁我就所以毅然辭職，我係脱離公務員嘅身份嘅，遞辭職信喎，冇曬政府供嗰啲福利嘅，
2: 係咯係咯，
0: 咁然後咁啊去呢家學嗰度做，咁而且咧我係同校董會咧當時面試嘅時候跨海口，我3年內就可以改變間學校嘅啦。
2: 哇！你真係信心十足啊！嗰陣時啊，點解會咁有信心嘅咧？
0: 因為嗰時做官咧，即係我自己嚟講咧，自視好高嘅，因為我哋去訪校嘅時候咧，個校長咧對我恭恭敬敬啊嘛，咁我嗰時就諗啦，究竟我係有料啊，因為我後面嘅招牌夠照啊嘛，
1: 想試試佢，
0: 想試試佢。不過仲有一個好關鍵因素咧，就我當時係財務自由嘅，即係點樣咧？嗱，當時咧我供滿咗樓啦，咁啊我個女去咗外國讀書，但我又買曬保險嘅，所以教育經費已經有噶啦。咁啊仲有咧，我太太咧教书嘅，做咗行政级，即系人工都有翻咁上下。即系万一我系唔掂嘅话咧，
2: 都得啦，
0: 都得吓。咁所以咧，我就可以豁出去，咁去呢间弱势学校做校长。
1: 系
0: 嘅，当年咧，新界区有一个名校系都请我做校长24班嘅。但我嗰时觉得咧，就话如果我就咁去间名校大校做校长咧，可能未必得。我不如去间细校，同埋一间弱校做到成绩再去做咧。咁就好啲。
2: 咁呢個係一個挑戰啊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當時咧就唔揀大校，揀細校去做。
1: 但點解佢突然之間又話唔夠學生咧？
0: 咁因為係人口係跌嘅。而我轉職之前我都知嘅。我都知呢間學校係高危嘅。因為喺我臨走嘅時候咧，我都負責操刀係殺一間學校嘅部署。
2: 啊、哦，因為你之前係做緊教育界嘅嘢，寮如指掌係嘛？
0: 咁但我嗰時好有信心，我覺得咧3年內咧，如果我去到呢間學校咧，係唔會死嘅。
1: 應該有學生咧，起碼
0: 係啦。咁事實上我去到第一年咧，真係改變間學校，改變得好犀利嘅。起碼就係點咧？個家長好中意間學校，學生亦都好中意翻學，同埋留喺學校留好耐。咁我覺得。是有起色的，咁啊点知咧？第二年咧就收到实校令，咁而咧我收个电话嘅时候咧，就嗰日系我生日，
1: 真系意外啦，
0: 系啦，
1: 真意外。
0: 我打个电话嚟，我仲即系讲笑，以为旧同事恭喜下我添。
2: 系，咁、哦、你哇，你跨校海口3年改变啊嘛，点知第二年就收到呢个消息，会唔会都泼咗盆冷水俾你自己咧？吓？
0: 会啊，即系我觉得我已经做起咗成绩，
1: 系，
0: 同埋咧唔系话口讲，因为我转咗去啲学校冇几耐咧，已经有起色啦。经过喺啲场合咧，就见到阿罗范招芬，
1: 当时负责教育，
0: 系啦，
1: 系，
0: 佢都赞我做得好嘅，吓，咁所以咧我好有信心嘅。哈！但點知咧，收到呢個殺校令啦。咁啊，當時我係好唔開心嘅。咁啊，會點做咧？我嘅信念就話咧，一個人你就算點叻都好啦，都係一個人。當你有難嘅時候咧，一定要求救。嗰個求救咧，就係一個你值得信任嘅人，同埋呢個咧係有智慧嘅人。咁啊，我就揾邊個咧？當時咧呢個人咧就係北角官立小學嘅校長。叫何國璇。咁咧我就去揾佢，就請教佢究竟點做法好，面對咁嘅困局。咁當時去嘅時候咧，佢啱啱病喎，入咗呢個綠敦治醫院，做呢個胃部嘅手術。但當我一去到嘅時候咧，佢知我到嘅時候咧，佢即刻喺個病床嗰度趌起身。咁佢同我講過，梁繼昌，你知唔知我啱啱做完大手術，輸咗3包血。但佢話。你嚟揾我一定有事，所以我而家就同你倾。嗱、所以我觉得咧，啲高人啊，或者啲智慧嘅人咧，佢好肯帮人咧、如果佢肯帮你嘅话，佢一定会谂办法帮你。
2: 咁你即系揾对咗人
0: 系啦。咁咧，我同佢倾，我就好开门见山咁讲，我话嗱，咁应该点应对咧？咁佢当时咧就同我倾咗一阵间之后咧，佢话我俾3个锦囊你。第一就话咩咧？當時有33間學校宣布係被殺嘅，
1: 係
0: 咁啊！呢33間學校，間間學校都話咧自己有存在價值。

0: 系
1: 街外咁讲啦。
0: 问题就系点证明咧？咁
1: 就点样证明？要客观、专业、事实证明你有存在。所以佢建议我咧申请一个试学，
0: 系知道。
1: 而呢个试学咧系有专家学者同埋有前线嘅人组成嘅。
2: 嗯，
1: 咁啊嗰时咧就即刻谂，不如就叫特别试学啦。
0: 好啦，呢个第一个锦囊，不如咁啦，你提纲挈领讲埋嗰两个，咁然之后我哋等间休息翻嚟再仔细去啊。咁其余两个锦囊系咩咧？
1: 第二个锦囊就话要利用呢个传媒
0: 嘅力量啊。第三招咧，
1: 第三咧就话你一定要经常曝光。
0: 好，嗱，咁我哋睇睇跟住落嚟，休息一阵，翻嚟睇下呢三样嘢点部署啦。

0: 好啦，翻嚟咧，继续我哋嘅六课书。今晚咧，我哋嘅嘉宾系梁启昌校长啊。咁啊，头先讲到咧，佢以前咧喺经历第一次杀校嘅时候，面对呢个困局嘅时候，佢就请教一位高人啊嘛。呢位高人咧就系北角官立小学嘅何校长嘛，系嘛？
1: 何国铨。
0: 吓，咁咧就俾咗三个锦囊啊。梁校長，不如你而家再逐個簡述翻先啦。
2: 嗱，第一個錦囊就係個特別事學，就話咧叫教育局派專家同埋學者嚟睇呢間學校，睇下嗰個
1: 實際課程
2: 啦，係啦，個運作值唔值得保留。
1: 啦
2: 咁樣，
1: 第二個咧
2: 係啦，因為佢淨係好坦白咁講，當時係2004年，如果你一間細學校同政府爭嘅話咧，你一定要用輿論。佢咩叫舆论呢？嗱，佢又解释俾我听。
1: 系
2: 舆论咧，就唔系话俾啲真相俾人哋嘅，而系咧制造你想要嘅嘢。
1: 传媒究竟剪裁咗咩出嚟？系啦，呢个我明白。
2: 咁你又咩咧？就话咧，系你要。

0: 告诉传媒听，社会人士听，你呢间系一间叫做专帮基层学生嘅学校，因为咧社会上无论你点样发展到咧，都有一啲基层嘅或者低下阶层嘅，佢系需要特别辅助嘅，所以一定要将呢个信息讲出嚟，同埋咧争取舆论嘅支持。
1: 嗯，
0: 跟住佢话，如果你想攞呢个舆论嘅支持你嘅话咧，一定系持续曝光。
1: 嗯，
0: 而持续曝光嘅话，你有冇新闻嘅价值？
1: 系
0: 能够引导人哋嚟报道？点样咧？就话咧，因为你弱势啊嘛，咁啊就一定有好多感人嘅故仔嘅。
1: 嗯，
0: 你能够讲出嚟，但呢个感人故仔就话咧，最后要带出一个好嘅效果。即系话你有成绩表现到俾人睇嘅，
1: 嗯，
0: 吓咁呢啲三招。
1: 咁你当时收到呢三个锦囊，你会觉得系嗯都唔困难啫？会唔会咁样咧？
0: 唔系啊，好困难噶，
2: 困难，因为你要形成古仔，又要传，即唔系佢掌控噶嘛。
1: 系
2: 咁，但系当时就三招完全成功啦。咁啊，事前睇一睇啦。第一招其实而家唔再有呢招啦，冇特别事啊，冇噶啦。所以佢当年做咗就做咗噶啦。
1: 系
2: 啦，但系点样部署一个特别事学而又可以俾佢睇到要睇嘅嘢咧？呢、這个点搞咧？
0: 嗱，因为我当时咧就系来自官方嘅，所以我知道咧嗰啲事学人员要睇啲咩嘢，睇啲咩嘢。
1: 系
0: 话加上咧，嗱，亦都系即系一定要。介绍一本书嘅《孙子兵法》啦，当时嚟讲咧，教育处嘅同事咧就好同情我嘅，咁所以咧佢将最新事学嘅标准话俾我知。
2: 哦，呢、这个重要啦，呢、这个重要啦。
0: 咁、所以我就将呢样嘢咧话翻俾同事知，即系话咧嗱，事学嘅时候咧，人哋会睇啲咩嘢？
1: 嗯，
0: 其中佢最关键就系咩咧？就话我讲过噶啦，事学人员唔系睇你老师嘅表现，
2: 系学生，
0: 系睇学生嘅反应，
2: 有冇交功课？
0: 系啦，因为你老师点教得好都好啦，如果学生冇反应嘅话，证明你系失效嘅。
2: 但呢个最难，学生原本即系如果冇反应就冇反应，咁点教咧？
0: 所以。我就同啲學生講啦，嗱，將會有一批嘅
2: 事學
0: 人員會嚟睇你上堂，你一定要顯示你係一個積極勤力嘅學生，
1: 好學咁啊，
0: 係啦。咁第一樣嘢你要交齊功課，唔可以欠交功課。第二上堂咧有反應，
2: 舉手答問題，
0: 係啦咁樣。第三咧就話你好主動咁幫老師做嘢，
1: 嗯，
0: 咁即係話你好投入。咁好啦，所以嗰个时候人嚟到嘅时候咧，官课咧就英文，
1: 嗯，
0: 因为弱势学校啲英文一定冇反应噶嘛，
2: 系、
0: 咪？但系点样学生唔系啊？系唔喺度举手答，即系学生知嘅呢样嘢，
1: 嗯，
0: 同埋我之前亦都同学生讲，
2: 够胆啊！
0: 我话如果我哋呢间学过唔到嘅话咧，系俾人睇衰你嘅，
2: 即系某个程度上嘅激励或者激将都得啦，
0: 或者你一定唔好衰俾人睇，
2: okay, okay,
0: 所以佢哋反应好好嘅，
1: 系
0: 啊！嗰啲时候人员时候同我讲，哇，估唔到呢个学生咁好反应，好过好多学校，
1: 咁所以呢一关啊，
2: 第一关过咗啦。
0: 系啦，系啦。
2: 传媒又点搞咧？
0: 传媒咧，嗱，我一定要讲出啊，就话我哋系有个理据嘅。呢、这个理据又话咩咧？我哋依家学校当时大约300个学生，有300个家庭，冇理由呢300个家庭系俾嗰20个家庭系决定你嘅命运嘅。
1: 嗯，
0: 因为你间学校收唔到23人就要杀考嘛。
1: 系，
0: 冇理由俾嗰23人决定我哋300人嘅家庭。
1: 又系有道理喎、
2: 啊。咁你最开头揾咩传媒咧？
0: 冇噶，我
2: 最开记者会
0: 系曾经试过开记者会
2: 发新闻稿。
0: 嗰时我都唔识发新闻稿，我净系开记者招待会，然后跟住攞个卡片啦，然后跟住咧就话耐不耐咧，我打电话俾啲记者，唔多唔少咧同一啲报馆嘅主编咧有啲联络嘅。
1: 咁终于多啲报道咧都有益啦，
0: 吓。系啦，
2: 咁啊，第三个部分啦，点样揾啲动人故事咧？
0: 你啲记者嚟到嘅时候咧，就问问下，喂，你啲学生基层嘅咁，你点读书噶吓？咁我又带啲记者去家访。
1: 嗯，
2: 系。
0: 因为我去到第一年咧，我做个教育改革咧，就话我坚持要家访。
2: 系，因为你自己本身又去啊嘛，你去过晒啊嘛，
0: 系。因为如果家访嘅话咧，你会了解学生嘅背景。同埋跟住咧，你嘅师生关
2: 系
0: 融合好多嘅，
2: 吓，
0: 因为嗰啲学生或者家长觉得，哇，老师好关心我，嚟探我，吓，同埋嗰阵时咧系俾啲资源俾啲老师咧，就话你家访一定有手信，
1: 嗯，
0: 带啲嘢去，带啲咩咧，好多时带食物。
1: 实际啲啊嘛，
0: 我觉得好感人嘅。
1: 同埋佢哋多数都系基层到好穷困，食又唔系好够饱啊，地方又好细好窄咁样系嘛？
0: 咁嗱，嗰啲记者跟住去家访嘅时候，见到咧环境好狭窄啊，好挤迫啊，但系咧嗰啲小朋友即系都好努力咁去做功课读书嘅。
1: 嗯，
0: 咁就有啲感人嘅故仔啦，一路一路咁报道咯。吓、
1: 嗯，
0: 就咁嚟噶啦！
2: 你

0: 總結咗呢一次第一次殺校經驗，你又攞咗錦囊執行到，咁而最後亦都係成功。咁你覺得個關鍵喺邊度咧？
1: 關鍵咧就話，我覺得幾樣嘢嘅。第一，當時有33间學校，
0: 點解佢哋做唔到咧？
1: 佢哋好似最後咧有得7间學校係申請特別試學。
0: 哦，
1: 咁咧就如果呢7间全部1间都唔得嘅話咧，就似乎咧即係我感覺啊，咁所以就俾1间啦咁樣。
0: 哦，俾咗1间啊？
1: 啊，就我錯
0: 一間咋？
1: 係一間咋？得一間咋？
2: 即係你真係做得好嘛嚇！
0: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當時已經預計嘅啦，會翻兜噶嘛？
1: 係、
0: 咁結果幾耐發生咧？再
1: 嗱，過咗第一次之後咧，嗰、那個高人咧，我打俾佢嘅，我話俾佢聽過咗啦。
2: 多謝佢先啦，
1: 係啦。但係佢即時已經話啦，梁繼昌，你唔好開心住，會有第二波嘅。
2: 哇！咁佢真係算得好準，
0: 預言成真。
2: 係、
0: 我哋一定要等你下次再講。
2: 預告一下啊，何國璇咧，仲有冇再俾錦囊你迎接第二波嘅？
0: 第二波要梗係要講啦。喂，咁你講得曬住？
2: 預告啫，咁好啦，留待下一次啦，好嘛？
1: 劉
2: 校長，下個星期六嘅午夜時分再見你。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寻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寻日下午重新开放被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对发展对话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說，中方願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與全球南方國家聯合自強，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新華社報導，呼日勒蘇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場和關切，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獨行徑。涉港、涉藏、涉疆問題是中國內政，蒙古不會因為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做任何損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医德心入面就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病人着想，希望他们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除了身体之外，他们的感受其实你都要照顾。
7: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8: 希望他们遇到困难风浪不要怕，辛苦到不知道自己还在做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时候，其实不忘初心，精彩的人生在前面。
5: 星期日早上8:00-10:00，旧日的足迹。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杨乃冒遇小白菜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朱曼子、翟耀辉效果，并且由卢允贤、杨丽仙、温泉、罗君佐、张炳强、曾月娥、罗嘉玲、陈炳球等联合播演。杨乃冒遇小白菜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这个新任知县郑光祖真是卑鄙无耻咯，居然用啲咁下流嘅手段害奶母，令到佢有谋害郭耀祖嘅嫌疑。其实仓前真人人都知道我个仔系个明理读书人啊，点会做出啲伤天害理嘅事噶？呢个咁嘅知县，不分青红皂白就拉人，真系冇阴功咯。如果话暂时软禁喺衙门等候查问，咁都仲冇咩紧要，始终都会水落石出。但系万一虎打成招，咁就真系冤枉咯。今日又开堂审问奶母，我头先叫俊才去衙门打探消息，点解佢咁耐都仲未翻嘅呢？真系急死我啦！
1: 老夫人啊，
0: 真系急死我咯！二爷点啊？
1: 老夫人，今次弊啦！
0: 点啫？你讲啦！
1: 奴才亲眼睇住二爷戴上枷锁啊！
0: 奶母戴上枷锁，佢戴上枷锁，
1: 系啊，老夫人，
0: 点解会咁样噶？
1: 知县大人，呢、這个狗官真系狠毒啊！佢夹硬话二爷杀人凶手，仲严刑敲打添啊！
0: 敲打，奶母点受得住啊？
1: 二爷被打到半死，佢忍受唔住严刑。咪一口招认咯，
0: 佢根本冇做过啲咁嘅事，点解要认？
1: 照奴才睇，二爷当时可能系为咗保存性命，唔想俾嗰个狗官鉴生打死，所以咪勉强招认咗先咯。
0: 金如今奶母喺边度啊？
1: 二爷如今收禁喺监牢度啊！
0: 唉，咁就真系冤枉咯。你叫我而家点样做好呢？
1: 老夫人，二爷一定系冤枉噶，你要想办法救佢出嚟啊！
0: 干如今都惊到六神无主，仲边度有主意啊？
1: 如今咩都唔好讲住啦，二爷囚禁喺狱中，如果唔马上送啲洗费入去疏通下，我真系怕二爷挨唔住啊！
0: 哎呀，系啊，俊才，好彩你谂得到啫。你即刻攞啲银两去啦！呢度有50两银，你代我攞去监狱疏通下，叫嗰啲狱卒优待二爷啊，知嘛？
1: 哦，老夫人，我知道啦。
0: 仲有啊，你见咗二爷之后，要即刻翻嚟啊，唔好令我挂心啊！吓，
1: 哦，
0: 即刻去啦。
1: 系，老夫人。

0: 有冇人啊？请问里面有冇人啊？
1: 边个喺监狱外面咁大声叫啊？
0: 大叔，系我啊。
1: 你究竟系咩人啊？
0: 我系仓田镇杨府嘅书童，我叫俊才，我专登嚟探望我家二爷噶。劳烦大叔你开一开门啦、啊。
1: 开门就话就冇咁易啦。但系有句说话我要讲明先啊。
0: 大叔啊，有咩说话咪即管讲咯。
1: 不过就算我唔讲，小哥你都应该明噶啦。我哋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嘅。
0: 大叔系讲洗费系嘛？我早就预备好噶啦，你俾我见过二爷，我自然奉上噶啦、
1: 嗯。好啦好啦吓，谅你都唔敢呃我嘅，等我开门啦吓。又嚟啦。
0: 唔该晒大叔。系咧，大叔啊，我家二爷喺边度啊？
1: 哦，就喺里边监仓。嗱，你喺呢度等一阵吓，我要讲声先，然之后叫你同佢见面啦
0: 吓。唔该晒你啊。乜监狱里边真系臭气熏天噶？二爷点挨？
1: 老话杨乃武嗰、个书童啊，嚟咗啊，
2: 系咩？喂，咁佢攞咗几多银两嚟啊？
1: 你呢个贪心鬼啊！真
2: 你唔系咩？
1: 开口银两，买口银两嘅啫。
2: 哎呀，如果唔使洗费嘅，咁俾佢入嚟做乜嘢噃？
1: 我知，不过佢话要见我二爷先肯俾。
2: 呢、这个小子都算有啲脑筋，好似唔系几相信我哋咁噃。冯能大哥啊，我哋就将杨乃武放喺刑床之上，等佢哋相见啦，好唔好？
1: 喂，咁即系喂，即系算系点啊？
2: 哎呀，有乜点啊？我哋系玉卒嚟噶嘛，吓、唔系靠吓同埋骗呢两个字喺上面做下功夫啊？边有咁多人俾钱我哋使啊？如果佢入到嚟啊，睇见杨乃武受到优待噶，又边肯攞钱出嚟噃？
1: 喂，老王啊，咁似乎行唔通噃？
2: 点啊？
1: 人哋系准备好银两至嚟噶噃。
2: 哎呀，老大啊，今时嘅杨乃武就唔同以前嘅杨乃武噶啦。佢如今系囚犯嚟噶嘛？你仲想当佢系咩大老爷咁看待啊？入到嚟呢度啊，就即系喺我哋掌中，佢敢奈我哋咩何咩？
1: 唉，你讲乜嘢啊？有时呢就要讲下情理嘅。
2: 咩情理啫？
1: 杨乃武已经打到咁伤咯，嗱咁啦，扶佢去萧皇堂嗰度等佢哋相见啦，实有银两到手嘅，何必咁心急要咁做呢？
2: 咁破下例都得嘅。咁我就照大哥你咁吩咐啦。不过如果佢冇银两攞嚟嗰阵，咁又点啊？
1: 包喺我身上啦。

0: 俊才。
1: 啲嘢，俊才见到你咁样，个心好痛啊！
2: 喂，呢度系咩地方啊？到你咁大声乱叫嘅咩？
0: 俊才，细声啲讲嘢。对唔住啊，差大哥。
2: 嗱，倾一阵都离开啦，
0: 哦。俊才，我身在狱中，老夫人知唔知啊？
1: 我系奉咗老夫人之命嚟噶，老夫人派二爷狱中受苦，叫我嚟探望你噶，我仲带啲银两嚟俾你使用啊。
0: 原来老夫人已经知道啊。
1: 系啊，我见你上咗官船，一直冇翻屋企，咪即刻赶嚟县衙咯。

0: 嚟报复尸首。
1: 二爷啊，我睇呢件人命案，话真系佢个仔做噶，所以有骗二爷嚟到县衙揽刑逼供。
0: 何以见得呢？
1: 因为呢件事发生之后，仓前镇就有人窃窃私语，话知县个仔时写小白菜屋企出入，形迹可疑啊！
0: 原来有咁嘅事
1: 啊！系啊，但系二爷都招认咗咯，咁点算？
0: 我要上诉，如果能够驳回，咁我仲有一线生机；如果唔系，就只有死路一条。
1: 咁讲法，我要去省府告个温知县一状。如果皇天有眼，调翻转头要佢坐监，咁二爷咪平安无事咯。
0: 唉，谈何容易？就算真系佢个仔做嘅，亦都无凭无据。况且你只系一个书童，又点告得佢入呢？
1: 二爷，咁点算好啊？
0: 呢件事要慢慢从长计议。俊才，
1: 吓、
0: 啊，你翻到去，老夫人问起我嘅事，你要代我好言安慰下佢。如果佢急坏咗身姿，我喺狱中就更加唔安乐。
1: 二爷，你放心啦，我会噶啦。
2: 得啦，得啦，唉，负责啦吓。嗯，唉，时辰到啦吓，听日再嚟过啦。
3: 喂，好走啦。如果再唔走嘅，咪怪我哋唔客气啊！
1: 哦，知道啦，知道啦。两位大哥啊，
2: 嗯、
1: 我呢度咧有50两银，你拎去饮酒啦。
2: 好，交俾我啦
1: 吓。嗱、嗯，有劳你两位大哥帮我二爷医治下双脚嘅伤啦。我哋二爷真系好痛苦噶。
2: 得啦，放心啦
3: 吓。系啦，
2: 我哋识点做噶啦。
3: 系啦。老大啊，究竟个钱袋里边有几多钱啊？
2: 冇听到咩？50两啊嘛！
3: 哇，成50两啊！平时到我哋手嘅只不过系3、5、7两银嘅啫，从来都未试过有50两咁多嘅噃。
2: 咁贪一路喎、
3: 啊！
2: 小哥啊，放心啦吓，一切从命噶啦吓，我哋会同你爷医好只脚噶啦吓。
1: 哦，
0: 各位。在下真系唔知点样感激你哋至好啦！
2: 哎呀，容易嘢啊！我哋向你叩头多谢先咋，因为你赏赐俾我哋啊嘛！
3: 喺路，多谢杨二爷赏赐啊！
2: 多谢！
0: 各位何必咁呢？请起，请起！
2: 喂，老王啊，吓，系你话将二爷放喺刑床上边俾佢哋相见噶噃？咁点解你都叩头啊？做乜嘢啊你？
0: 你都傻嘅？睇银两份上啊嘛，吓、
2: 啊，
0: 扣多两个头系值得嘅。
1: 两位大哥 啊,
2: 啊, 啊, 啊，
1: 我家二爷喺呢度咧，就全赖你照应噶啦。将来我哋二爷伸到冤咧，就每人再重手10两。
2: 放心啦，小哥，
3: 啊、放心啦，
2: 二爷一定可以伸冤嘅，
3: 一定可以伸冤嘅。
0: 俊才啊，你都系早啲翻去啦，免至老夫人又挂心啦。
1: 哦。咁我翻去先啦，二爷。
2: 哦，系啦，好啊，听日再嚟过啦。
3: 好声行噃，小哥，
1: 有劳啦，两位大哥。
2: 得啦，
3: 唔好客气。
2: 杨二爷，一阵你自己翻过去监仓啊，有咩需要嘅，即管吩咐，我哋会同你办妥噶啦，
3: 吓。系咯，
2: 我哋要递到巡下先，
0: 暂时都冇咩嘢要噶啦，我想翻过去先。
2: 啊，好。嗯，点啊？贪心鬼啊！望实袋银两做咩啊？想睇下先啊？吓，系咪啊？
0: 系啊！
2: 嗱，睇啦！
0: 哦，哎呀，果然足50两噃！系呢，老大啊！
2: 啊，
0: 分咗银两之后，你有冇咩用场啊？
2: 唉，我个用场就多啦。首先去当铺啊，赎翻啲嘢。细仔啊。

0: 寿呢就话要做新衫，大仔又喺又话要娶老婆，咁而我我又想话搵翻个田房。
1: 不过我哋咁多人，每人分得几多啊？吓、啊，点做得咁多事噃、
0: 啊？咁你呢、啊？你又点用啊？
1: 我嘅用处就多啦。嗱，我要同我老婆阿凤赎身啦、
0: 哦，
1: 又要收葺我老母挂山坟啦、
0: 嗯
1: 啊，春花院嘅阿娇，我又想收归己有。但系计极条数都系唔系几够使。老大
0: 咩？
1: 唔啱借埋你嗰份俾我啊，好吗？
0: 发梦啊你！又赌又识，借俾你啊，第二世先还翻俾我啊？
1: 唔会嘅，唔会嘅。
0: 嗱、啊，喂，记住啊，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哋今晚替二爷呢就开咗个枷锁，等二爷舒舒服服咁舒展下筋骨，瞓得舒服啲啊。听朝呢就准备好啲酒菜孝敬下佢、
1: 哎，
0: 知唔知啊？
1: 我识噶啦，你唔好咁长气啦，咁样可以再呃多几两银啊嘛。
0: 嗯，
1: 吓、啊，哎，咁样搞。

0: 我真系命苦，成亲只系短短两个月，我相公就遭遇一件咁嘅事。如今佢喺狱中，一定系受尽苦楚。边个啊？
1: 小姐，我系小翠啊。
0: 入嚟啊！
1: 小姐，
0: 小姐啊，奴婢攞咗饭嚟俾你食啊，食饭先啦。我唔想食，放喺台上面先。
1: 小姐，你有虾吗？
0: 小翠，你陪我嫁到杨家，如今连累你都为我担心。
1: 小姐呢几日茶饭不思，终日以泪洗面，小心喊为身子啊！如果被姑爷知道咗，就更加唔安乐噶。
0: 我嫁到杨家只不过两个月，就发生呢场大祸啦。你叫我点可以唔伤心？
1: 我谂姑爷系冤枉嘅，佢一定好快就会翻嚟嘅。
0: 小翠，你又点会知啊？志远大人系姑爷嘅死对头，姑爷受唔住严刑逼供，招认咗啦。人命大事唔系讲玩噶，假如有人去省府衙门申冤。或者仲会有一线生机，但系姑爷又无兄无弟，而我又系一个女子，咁点去得呢？只怕只系靠公文来往，姑爷嘅性命就不保。
1: 咁点算好呢？如果我小翠识得飞檐走壁，我一定会留意杀咗呢个温官，以泄我心头之愤嘅。
2: 小翠啊，系俊才啊！
1: 有咩事啊？
2: 话俾少夫人知，亲家老爷嚟咗啊！老夫人吩咐请少夫人出去相见啊！
0: 我爹嚟咗，
1: 亲家老爷如今喺边度呢？
2: 就喺大厅出边啊！
0: 俊才啊，唔该你话俾我爹知，我就出嚟啦。
2: 哦，知道啦，少夫人。
0: 小翠啊，快啲帮我梳头啦。
1: 系，小姐啊，你抹干啲眼泪，换过件衫先至出去啦。

0: 请问陈家赖母仪世呢件事究竟系点噶？
1: 陈家老爷，赖母真系冤枉噶。
0: 嗯，
1: 喺人命发生嗰日，赖母啱啱由省城考完试翻嚟，应酬都忙到不得了。
0: 嗯，
1: 而且嗰日佢又喺省，可见同呢件事唔相符啦。
0: 嗯，咁啊，咁小白菜。

0: 哎，何以一口咬定是他啊？
1: 或者有人唆摆小白菜这样做呢？
0: 嗯，
1: 听说这件命案是知县个仔郑仁来做的。
0: 啊，
1: 因为在那几日这里镇上面的人时时见到郑仁来出入郭家，而且形迹可疑。根据奶母说，知县未上任之前跟他有些过节的。
0: 嗯，
1: 或者他利用命案来公布私仇都不定啊。
0: 嗯，原来是这样啊。
2: 爹，你要设法翻案救女儿的丈夫一命啊。
0: 哎呀，这件案原本就有些牵强的了，但是又已经招认了，要翻案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好了好了好了，等我去见过袁世之后先再作商议啊。
1: 全赖陈家老爷鼎力帮忙啦。
0: 嗯，好了，我要入县城见下袁世先啦。
1: 食咗饭先至去啦。
0: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我急于要见袁世。
2: 阿爹，你去完之后记住要翻嚟讲俾女儿知。
0: 得啦得。

0: 陳老爺啊，你同楊二爺傾下啦，我去斟杯茶俾你。
1: 有奴差大哥費心。
0: 應該嘅，應該嘅、
1: 真係奇啦，呢位差大哥點會咁客氣嘅咧？
2: 當然啦，佢哋曾經受過我嘅酒錢。有奴岳長大人到來探望，小世更加覺得唔安樂。
1: 贤世，你唔好咁讲。我谂住你好地地考中举人翻嚟，点解就犯咗呢件人命案？你喺我面前千祈唔好隐瞒，你讲俾我知。
2: 系，小世实在系冤枉。嗰日小世正要上京，知县郑光祖嚟到仓前镇要为我饯行。仲话个妻子要托我带信上京，当时小世信以为真，跟佢翻到去县衙，点知佢随即升堂，夹硬话呢件事系我做，而且不容我辩白，就软禁咗我。检验之后，钱贵生到堂作证，话我喺国祖要死嗰日。曾经去过佢药材店买过砒霜，小世唔肯认，佢哋就攞出账簿作证，果然写住有砒霜。
1: 哎呀，咁你点解要招认啊？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翟耀辉效果，并且由张炳强、罗君佐、叶世雄、余少奇、温泉、魏便利、施介强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回现在开始。

0: 你睇我两只大髀嘅伤痕，
1: 啊！
0: 自愿滥用严刑，我点受得住？
1: 形势

0: 好在小世在狱中洗了洗肺，所以服侍得我好好，还请大夫来为我疗伤添。
1: 嗯，
0: 我想得就来好的了。
1: 陈老爷，请用茶，请用茶。
2: 有劳你。
1: 咦，陈老爷
2: 啊，
1: 做咩流出眼泪啊？哎，放心啦，二爷喺呢度有我哋服侍啊，唔会挨苦嘅。
2: 得蒙差大哥美意，老夫非常之感激。
1: 哦，咁点解陈老爷又会咁伤心啊？
2: 二爷呢场人命案实在是冤枉的。
1: 哦，二爷福星高照，包保冇事的。
2: 唉，但愿成你贵言啦。系啦，差大哥，呢度少少地，有十两银喺度，你攞去饮酒。
1: 得啦得啦，多谢多谢。
2: 唔使客
1: 气，陈老爷有事即管吩咐啦。
2: 好啦好啦，
1: 多谢多谢，
2: 麻烦晒麻烦晒啊。贤世，呢件案喺本院已经审结咗啦。我谂不如趁早谂办法，或者可以挽回嘅。
0: 点样设法呢？
2: 咁啦，我想你请齐同窗知己好友，一齐联名上一张公品去省府，巡抚大人绝对唔会置诸不理嘅。
0: 但系如今小世身在狱中。怎样去邀集同窗呢？
2: 咁又系啊，不如咁啦，我去请齐佢哋，讲你嘅冤情俾佢哋知。如果大众一致应允嘅，就马上写一封联名公品，一直送去省府啦。
0: 既然系咁，不必劳动岳长大人。
2: 哦，
0: 徐子兴系小世嘅知心好友，办事又能干。
2: 嗯。
0: 小世叫狱长去请他来当面讲清楚，相信是最妥善的。
2: 好，咁都好，事不宜迟。

0: 啊，杨乃武喺里边啊嘛？
1: 系边位啊？哦，
0: 系徐子兴啊。
1: 哦，嚟啦嚟啦。徐兴，徐兴
0: 啊，杨兴，你瘦咗、啊。
1: 徐兴嚟得啱嘅，我正想叫人请你嚟，你点入得嚟监仓噶？
0: 监狱大门口嗰位姓冯嘅大哥听见我系嚟探你嘅，咁咪通融我入嚟咯。小弟寻日就想嚟探望你噶啦，因为亲戚屋企啊做大寿，忙到依家黄昏至嚟得。
1: 啊，徐兄真系有我心嘅。
0: 杨兄啊，听讲你喺堂上受尽刑罚苦楚，小弟未清楚个中底蕴，可否详细话我知咧？
1: 当然可以咧。呢件事嘅起因系咁，嗰日小弟正在收拾好准备上京，突然间知县郑光祖都来要同我饯行，仲话要我替佢个妻子带信上京，就诱骗我嚟到县衙，跟住就。

0: 咁样都有嘅，简直不分青红皂白，岂有此理！小弟约咗几个朋友去揾嗰个郑光祖，问下佢诬陷举人该当何罪。
1: 徐兄，如今呢件案已经喺佢手上审结，揾佢讲又有咩用呢？
0: 唔通杨兄甘受莫须有嘅罪名？
1: 如果徐兄能够出头帮忙，当然系最好不过啦。
0: 杨兄，你即管讲啦。啊，小弟可以帮忙嘅，一定尽力帮忙嘅。你讲啦。
1: 我谂嚟谂去，冇其他嘅方法，只有请徐兄代我集合同窗嘅好友，将我嘅冤情讲晒俾佢哋知道。

0: 做一张公品，上求散苦，咁或者有生还嘅希望。
1: 好，咁就容易办，包喺小弟身上啦。
0: 但系事在急切，要请徐兄速速去办。
1: 呢层当然啦，听日我就集合佢哋一齐商议。放心啦吓。
0: 好，徐兄，呢件事就多多拜托。

为了搭救同窗杨乃武的性命，我足足用了半晚的时间，终于拟好了公品的底稿了。我这个公品的底稿各项都依足实情详细指出，相信不会再有大问题了。好，听日我就约齐所有同窗好友，齐集在书院明伦堂上，一齐商议挽救杨乃武的办法了。

0: 各位同窗，相信大家都清楚我今日约大家嚟嘅目的系咩啦。
1: 係，我哋都好清楚，徐兄都讲过啦，话要救杨乃武同窗㗎嘛，係咪？
0: 係呀，咁你哋知唔知道杨乃武嗰件人命案究竟系点嘅呢？
2: 我睇都系冤枉嘅居多啦。
1: 听仓前镇嘅人讲，杨乃武同埋小白菜好似有啲暧昧嘅行为噃。
2: 王兄，乜你听到啲咁嘅事咩？
1: 系听就听过，不过杨乃武身中举人翻嚟谋害郭祖耀呢件事，我睇就未必系真噶啦。
2: 我都系咁睇，郭祖耀死嗰日，杨乃武仍然喺省城，而且我仲见佢去拜望王举人添。
0: 照咁讲，杨乃武分明都系冤枉噶啦。
1: 徐兄，何以人人都唔冤枉，偏偏就冤枉杨乃武呢？
2: 系咯，点解会咁呢？
0: 你哋有所不知噶啦，内中系有原因嘅。
2: 咩原因啊？
0: 系郑光祖喺上任途中，佢嘅官船啱啱同杨乃武去参加省市嘅船相遇，官船上嘅随从呢就声势汹汹，气焰逼人，我指责杨乃武嘅船啊唔避开咁，咁官船上嘅水手就不问根由，打伤咗杨乃武船上嘅水手，双方理论起上嚟啊，郑知县啊自知理亏，终于就喺众目睽睽之下赔罪。
2: 哦，原来有咁嘅事。
0: 冇错。郑光祖因此就怀恨在心，所以趁呢个机会就报复思远。况且呢件人命案又系佢个仔做嘅添。
1: 咩话？呢件人命案系佢个仔做嘅？
0: 冇错，系佢个仔郑仁来做嘅。
1: 徐兄何以知道系佢个仔做嘅呢？
2: 系咯，徐兄你点知噶？
0: 哦，呢件事仓前镇啊尽人皆知啦，并非我徐子兴顺口开河。佢个仔郑仁来喺小白菜嘅屋企嗰度出出入入。钱桂生的药材店只是郑仁来用来歇脚的地方而已。
2: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各位，小弟今天请各位到书院就是为了这件事，也都是小弟代杨乃武邀约各位相助的。我们同杨乃武都是同窗，眼看着他被人陷害到这样的地步，万万不能袖手旁观，看着杨乃武冤枉而死的。所谓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相信各位都明白呢两句诗嘅意思嘅。
1: 系，冇错。既然杨乃武系俾人谋害嘅，我哋就要同心合力去一齐去帮助杨乃武。
2: 咁徐兄，你嘅主意想点呢？
1: 我哋睇在徐兄面上，一定齐心效力嘅。徐兄，咁你讲出嚟咧。
0: 好，我讲出嚟。大家不妨俾啲意见吓。
2: 好，
0: 依我嘅愚见，我哋唯有准备一封公品投到去省府，只讲郑光祖滥施严刑，将佢所闻嘅口供全部推翻，要求巡抚大人另行审讯查究。各位同窗认为如何呢？
3: 几好噃，
2: 呢个主意非常好，小弟赞同。王兄你呢？
1: 小弟都认为咁样做系最适当。不过关于写公品方面，我
0: 放心啦。小弟昨晚已经漏夜写咗公品嘅底稿，大家一齐研究一下，睇下有乜嘢需要修正嘅地方。
2: 咁都好，咁都好。
1: 所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啊。

0: 公品之上，好明確咁寫出知縣鄭光祖有片羊奶母毒丸牙，串同淫婦小白菜，力指羊奶母陷害郭祖耀，並且濫施嚴刑，威逼佢招刑。徐兄斬釘切鐵咁寫法，小弟黃文煥極之欣賞。
1: 冇錯，羊奶母係一個深明禮義嘅新婚之人，喺呢個時候絕對唔會做出啲咁嘅事嘅。
0: 係啊，而且鄭光祖以讓路嘅區區過節就公布私仇，分明就於理不合嘅。以上嘅事實，小弟認為喺巡撫大人面前足以推翻原案嘅。李君英同窗，你認為係嗎？
1: 係，可以推翻原案嘅。
2: 好啦好啦，既然各位同窗都认为唔需要修改嘅，就请各位喺公品上面具个姓名，然后就到省府嗰度投递公品啦。
1: 好，
0: 徐兄，小弟认为到巡抚衙门投递公品，并唔需要咁多人一齐去噃。
2: 当然啦，举四个人去就足够噶啦。
0: 嗱，徐兄，你系当然一个啦。再请埋李君英同窗一齐去啦，好吗？
1: 我睇黄文煥兄你同埋孙其强兄都好适合。各位同窗，唔知有咩意见呢？
3: 好啊！
2: 好啦，一切就咁样决定啦，事不宜迟噶啦。听日我哋就兼程前去杭州啦。

0: 前面就是秦府衙门了。哇，
1: 果然是庄严肃穆啊！门前有四个守门兵勇守卫，虎视眈眈咁望实我哋噃。
2: 咁我哋，
1: 你唔好鬼鬼祟祟咁东张西望啦、啊！人哋会误会我哋有不轨企图噶。
0: 冇错啦，镇定啲啊，李兄。
3: 喂，你哋做咩啊？停工！
0: 几位大哥啊，我哋咧就系、
3: 是……喂，你哋猛噶、啊，呢度系巡抚衙门，可以随便接近嘅咩？
1: 大哥。我哋系有要事，想入去见秦。
3: 见乜嘢吓？见，去。如今将近天黑啦，有咩事第日办正手续再嚟过啦。吓、啊，
0: 真系估唔到呢啲咁嘅守门兵勇都咁厉害嘅。
2: 我睇秦府衙门都系好难入得去啦，又唔关我哋嘅事，何必要冒咁嘅风险？都系早啲翻去，免自讨苦吃啦。
0: 啊，李兄，你讲咩话？我哋既然嚟到，点可以就咁就终止目的嘅咧？若果坏别人嘅事可以唔理嘅，咁仲边有信义啊？
1: 冇错啦，一切商议妥当，然后先至推举我哋翻嚟杭州嘅。我哋点可以因为少少困难而畏首畏尾嘅呢？
2: 对唔住，小弟一时心怯，先至咁讲嘅啫。请完啦，请完啦。
0: 我哋绝不能功亏一篑嘅。睇嚟今日投递唔到公品。不如回客店吃饭先啦，听日再嚟过啦。

0: 官啊，老牛肉嚟啦嚇，啲餸菜齊嘅啦。
1: 陳家人家，放低啦。嗯。
0: 誒，幾位？咩事啊？係唔係小店嘅酒菜唔

0: 啱各位嘅口味啊！
1: 唔系，你哋煮嘅酒菜好好手细。不过我哋，
0: 你哋去过边度翻嚟啊？个个都闷闷不乐，冇心机食饭咁嘅。
2: 啊，老板
0: 啊，
2: 唔怕对你讲啦。我哋投店之后准备去巡抚衙门嘅。
0: 哦，
2: 估唔到不得其门而入。
0: 有好重要嘅事咩？
2: 系啊。我哋准备向巡抚大人投递公品，为一个同窗好友嘅人命案，希望推翻原案。
1: 其实我哋都好心急嘅，如果再拖延落去嘅，我哋嘅朋友就会冤枉而死嘅啦。
3: 冇错，
1: 所以咪翻嚟再想办法咯。
0: 哎呀，各位，咁你哋早啲同我讲声啊！
2: 你可以帮到我哋咩？
0: 系啦，巡抚衙门咧，我有个朋友喺度做，只要同佢啊接洽下，好容易入到去噶咋。
1: 咁就好啦。
2: 系咩？既然老板系有熟人，咁就麻烦你去接洽下，带我哋入去见巡抚大人啦。
0: 好，接洽咧就系可以接洽，不过就啊，
2: 咁我哋明白嘅，当然系。非財不行啦，唔知需要幾多銀兩呢？
0: 衙門裏頭嘅朋友呢都要受用嘅，我出到聲，個個都俾翻啲面。我睇二十兩夠嘅啦，夠嘅啦。
1: 咩話？
4: 二十兩
1: 咁多啊？
4: 咁老闆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少啲得唔得啊？
1: 得唔得啊？
0: 呢啲係差唔多慣例㗎啦嚇，少極都唔少得幾多㗎啦嚇。
2: 咁啦咁啦，如今天色都將近黑啦，我睇都趕唔切去㗎啦。不如聽日至麻煩老闆你幫忙啦，好嘛？
0: 好好，咁唔阻幾位用膳啦
1: 嚇。勞煩曬啦，
0: 慢慢啦，慢慢。
4: 徐兄，咁點算啊？我哋邊度有咁多銀兩啊？
2: 咁样啦，攞晒我哋身上嘅银两出嚟，睇下有几多先啦。
4: 哦，好啊，
1: 好啊，
4: 你数下数下，
1: 嚟嚟，等我数下。
4: 好，四一八十十，几多啊？几多啊？
1: 一共只系得十八两啫噃。
4: 十八两，
2: 就算佢肯收十八两，咁送晒俾衙门嘅朋友，就连我哋呢度嘅房租同膳食。都冇乜着落喎。
4: 咁点算好呢？
1: 系咯，点算好呢？
2: 咁样啦，听日由我同阿黄文焕兄去衙门嗰度投递公品。
1: 嗯，
2: 李兄同阿孙兄咧就去揾亲友嗰度借住啲银两翻嚟应急先。如果唔系，我哋就帮唔到杨奶母噶啦。
1: 好啦，就咁决定啦。嚟啊，各位，我哋食饭先。
4: 你快，你快。

0: 哎，请等一阵，你哋嚟做咩噶？
1: 啊，我哋系嚟求见巡抚大人嘅。
0: 嚟求见？你哋系边度人士啊？
1: 我哋系余杭县嚟嘅。
0: 咁尊姓大名啊？
1: 啊，在下叫徐子兴，呢位系在下嘅同窗好友，佢叫黄文焕啊。
0: 哦，原来你哋系嘛？嚟衙门有咩事啊？
1: 我哋有紧急要事，要面见巡抚大人，呈递公品，麻烦你通传一声，唔知可唔可以呢？
0: 哦，可以可以，请两位喺度稍等片刻，我入去好快就出嚟回话噶啦。
2: 劳烦晒，劳烦晒。
1: 劳烦晒啊！
2: 徐兴啊，你睇，同样系昨日嘅守门兵俑，今日竟然判若两人噃。
1: 唉，官门嘅嘢系咁噶啦，客店嘅吴老板同我哋买通咗关节啊嘛。
2: 嗯，
1: 唔系点会咁方便啫？
2: 俗语真系讲得啱，正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
0: 诶，两位大人，请你哋进见，请跟我嚟啊！
1: 唔该，唔该晒，
2: 唔该晒。
0: 启禀大人，来人进见。
3: 巡抚大人在上，生员黄文焕拜入。
4: 嗯，你哋系边度嘅生员啊？
2: 系余杭县嘅。
1: 系啊。
4: 你哋嚟见本院到底为咗乜嘢事？
1: 大人听禀，生员此来见大人系为咗郭祖德喺余杭县告嘅谋杀亲夫案，无及新科举人杨乃武嘅事。
4: 哦，咁何以新秀人唔嚟，而要你哋出面？

0: 启禀大人，因为生源等情熟同窗，不忍见杨乃武含冤莫白，故此前来求大人超括无辜嘅。
1: 生源等备有公品，请大人明察。
2: 咁呈上嚟啦，
1: 遵命，请大人过目。
2: 哦，呢件案杨乃武喺余杭县已经以自己招认咗噶啦噃，你哋系局外人，何以多此一举呢？
1: 杨乃武喺余杭县嘅堂上系严刑逼供嘅，因为知县郑光祖同佢有私怨，借此报复。
0: 冇错，其实生源等不敢多事嘅，但系因为群情激愤，不得已所以前来觐见大人嘅啫。
2: 本院曾经细察案情，完全符合噶噃，何以你哋话郑光祖挟私怨而报复呢？咁讲有何根据啊？
1: 大人听禀，郭不是即小白菜，系香如无知，极易受人唆摆利用。就算是药材店主人钱贵生，亦被人收买做圈套。大人试想，杨乃武刚考中了举人回去，岂有就犯人命之理呢？况且小白菜是小家妇人，杨乃武纵使跟他有暧昧的事情，又何须出此卑劣的手段呢？
2: 你这番说话可不可靠啊？
1: 生源在大人面前不敢斗胆胡言。
2: 好，既然是咁，等本院细察案情之后再斟酌定夺，你哋先行回去啦。
0: 多谢大人，生源等告退。
2: 好。呢件案虽然审结，但系的确冇确实嘅证据。如果郑光祖同杨乃武有私怨，咁杨乃武一定系冤枉无疑啦。如今既然有余杭县秀才嘅公品到来，本院职责所在，此案必定要重行提讯。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之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朱曼子、杨丽仙效果，并且由曾永强、谭翠莲、陈伟康、余少琪、蔡雅阁、车心梅、张炳强、陈炳球、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死啦！唉，呢次死啦！唉，
1: 哎呀，老爷啊，你面都青晒，行嚟行去做乜啫？
0: 夫人啊，你有所不知啦，杨乃武呢件案，如今御行院嘅秀才联合向巡抚衙门投递公品，要推翻原案。杭州知府张老直接到巡抚部院的公文，要提取人犯重审啊！你话点算啊？
1: 呢件案啊，都是你两父子的诡计，苦打成招，仲唔快啲去请周师爷嚟商量办法、
0: 夫人啊，周师爷一早得到消息，就暗中收拾细软，带埋我俾佢个1200银，静静走咗，如今都不知去向。
1: 可以另想办法嘅啫，老爷你都唔使急成咁啊！
0: 急就假啦，如果俾知府审明案情，仲得了嘅？
1: 咁唔通周师爷走咗，老爷就真系冇办法可想嘅咧咩？
0: 办法就有嘅，不过就非财不行。我到任先至几个月啫，1200银又俾周师爷带走咗，咁边度仲有多余钱啊？
1: 唉，事到如今，唯有拎晒我哋家中嘅钱出嚟使用啦。咁啊，攞晒我啲珠宝首饰去变卖，都派有1200-2000嘅。
0: 为夫仲要带齐原卷犯人，请船去杭州进见知府添噶。
1: 咁最多都系得2000两，够疏通使用噶啦。
0: 唉，都唔够啫。唉呀，好啦好啦，我既禁人犯喺杭州县监狱之后，再想办法凑够3000两就差唔多啦。
1: 凑够3000两，由你直接去咯。
0: 唔系我直接出面，系委托知府衙门一个莫宾代我游说疏通。唉，开讲都有话，财可通神，千里为官只为财啫。张老直知府虽然唔系贪官啦，但系见到光灿灿嘅3200银，点会话偏帮我啊？
1: 哎呀，咁事不宜迟啦，快啲去办啦！万一俾佢哋先一步推翻原案，咁老爷就一身蚁噶啦。

0: 启禀知府大人，所有人犯被即已经带到。
1: 左右将圆卷接到岸上。
2: 出嚟！
1: 所有人犯吩咐事后担持，不许交头接耳，串通供词。
2: 出嚟！
1: 郑之远
0: 在在。
1: 桂院呢件命案审得冇错啊？
0: 系冇审错。
1: 既然冇错，余杭院嘅秀才何以会联名投公品到巡抚大人嘅衙门啊？
0: 可能系杨乃武嘅朋友企图翻案啦。
1: 但系佢哋指责你同杨乃武有私怨，借此报复噃，系嘛？
0: 大人，呢啲系佢哋捏造嘅啫。卑职到任冇几耐，同杨乃武素不相识，何来私怨啊？
1: 好，咁请你暂且侍候一旁啦。
0: 系，大人。
1: 郭祖德上前。
3: 系，大人。
1: 本府查阅过你喺县衙嘅供词，你如今仲有咩要供？
3: 小民就算要供，都系同喺县衙所供嘅一样。
1: 好，咁你退立一旁啦。
3: 系，大人。
1: 各不是小白菜上前。
4: 是，大人。
1: 小白菜
4: 在。
1: 杨乃武谋杀你丈夫郭祖耀，你事前知不知道？
4: 杨姨爷平日待我好好的，小妇人只因听信郑人来公子的坏话，才害到杨姨爷受苦。我在府堂之上直讲，是希望平反这一场冤狱的。青天大老爷，呢件案同杨乃武无关，唔系佢谋杀噶。
5: 乱讲！
1: 你喺县衙上供认同杨乃武通奸，杨乃武久有谋杀之心，你丈夫明明系佢杀死嘅，你点解话唔系？
4: 青天大老爷，实在系冤枉噶。
1: 咁你讲啊，系边个谋杀嘅？
4: 据小妇人睇。是知县老爷的儿子郑仁来谋杀的。
1: 什么话？那你怎知道是他啊？
4: 因为郑仁来强奸过小妇人。
1: 啊？
4: 并且被我丈夫捉过奸。他怀恨在心，趁我丈夫病紧仲暗下毒手。
1: 照小白菜所供的事实来判断，他所讲的是真的吧。但是我受了郑光祖3000两，我怎么都要庇护他的。
6: 哼，小白菜，你简直一派胡言。你在小镇上，而郑仁来在县城，怎会强奸你啊？左右，同我掌嘴。
4: 杨姨爷是冤枉的。
6: 你还敢说冤枉？左右，责刑伺候。
4: 公堂上无情理可讲，顾唔到府衙堂上一样不讲情理，或者杨姨爷命里注定挽救唔到啦。大老爷，要恕小妇人啦。
6: 咁你就快啲从实招来啦。咁你即系同佢同谋啦，系咪？
4: 小妇人曾经阻止过佢嘅，但系佢下毒，小妇人真系唔知道噶。
6: 好，咁你暂且退下啦。
4: 系，大人。
6: 杨乃武。
2: 知府大人在上，举人杨乃武拜邑。
6: 哼，你竟已做了囚犯啊，还敢自称举人，还不快点跪低。
2: 是，我在县衙堂上尚且做过矮人，何况在这里，如今在知府堂上只好再做矮人。
6: 哼，你既然是斯文人，应该知道国法。通奸小白菜，谋害郭祖尧，是衣冠中的败类，快点将实情一一供出来。杨乃武，你已经在县衙堂上招认了，你不要再抵赖，以免再受刑罚。
2: 回禀大人，这件事确实是冤枉的，我在县衙堂上受不住酷刑，唯有勉强招认了。
6: 你还说是冤枉？如今根据小白菜的供述，你和他有暧昧之情，并且你曾经说过要谋毙郭祖尧，希望占有他为妻，这点已经足够了，还说冤枉？
2: 大人有所不知，是他受了别人教唆，诬陷于我。
6: 乱说，郭祖尧是被砒霜毒死的，你在他死的日买过。

0: 就喺割草要死嗰日，你嚟买噶嘛？
1: 嗰日我明明喺城里边，边有到过你嘅药材店？
0: 二爷明明喺嗰日嚟买嘅，你仲叫我咧将嗰啲药钱咧就寄喺账簿度，等埋一齐先结账添。
1: 你乱讲，大人，你谂下，如果我买咗砒霜，又点会叫佢寄喺账簿之上，留低形迹咁愚蠢呢？钱贵生分明系捏造嘅，
2: 系吧？始终情节确实不符。但是我看在郑之远的银两份上，委屈下你杨乃武都要的。
3: 杨乃武，你在当时又怎会想到这件事会败露啊？于是一时失策，记在账簿上面。如今你不必狡辩啊，快点招供啊！
1: 冤枉难招。
3: 哼，你还不招是吧？好，人来。
4: 在。大人有什么吩咐呢？
3: 甲军伺候。
4: 领命。启禀大人，杨乃武晕咗啦，
3: 用水喷醒佢。
4: 领命。
1: 冤枉啊！
3: 仲话冤枉？再打40大棍。
4: 系。
1: 你个智父一定系受咗尸，睇情形，佢必定要打到我招认先至肯罢休。我何必再受呢啲苦楚？唔好再打啦！我受唔住刑啊！
3: 咁你招唔招啊？
1: 我招啊！郭祖耀系俾我谋害嘅。
3: 好，引嚟同佢划功，然后收禁监牢。
4: 领命。
2: 此案巡抚大人押落嚟重审，如今可以喺复文之上批上原审无误4个字呢？

0: 有劳张老直太爷出迎，点敢当啊？
1: 李文辉太爷言重啦，请坐，请坐。
0: 好，好，好。小弟奉巡抚大人之命，特别由嘉庆府调嚟协同张太爷，再重审余杭县谋杀亲夫一案嘅。
1: 哦，巡抚大人得接首次重审复问，未敢满意咩？
0: 哦，巡抚大人可能觉得有未妥善之处咧。张太爷，小弟对此案唔系好明白，请多多指示。
1: 不敢不敢，依小弟鄙见，此案并唔系咩复杂嘅案件啫。杨乃武因为同小白菜通奸，毒杀郭祖尧，证据确凿，情节显明啊。
0: 啱嘅，啱嘅。张太爷的高见当然不会错啦，不过巡抚大人啊，为了谨慎起见，所以要重行审讯啫。系啦，可否将原案卷俾小弟睇下咧？
1: 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啦，应该嘅，应该嘅。
0: 小弟虽然奉巡抚大人之命，但系此案系张太爷原审。明日就由张太爷你先行审讯咧。
1: 不敢不敢，小弟断定有疑。李太爷先审至啱。
0: 咁啊，咁好啦，咁小弟沾光啊。

0: 下跪之人是否原告郭祖德？
1: 小人正是。
0: 你既然是原告，何以你的状词之上除了淫妇之外不写明奸夫是谁？
1: 大人听禀，小人年年在外，得接家兄突然死亡的消息才赶回来。小人不知道家兄是被人谋害的，奸夫姓名小人不敢随便写上去。
0: 混账，你这样告状未免太鲁莽了。
1: 小人因为要同家兄申冤，一时情切，冒死告状，未及探明底蕴，求大人格外见谅。
0: 好啦，你退立一旁先。
1: 是太爷。
0: 杨乃武
2: 在。
0: 你身为举人，怎会说不知法道，做出这样的事？
2: 大人，我是冤枉的。
0: 你自己招认了还说冤枉？
2: 严刑之下不得以勉强招认，实在没做过这件事，求大人明镜高悬，超括无辜。
3: 杨乃武，你还说严刑逼供？你这么狡猾，不用严刑你肯招吗？你不必再抵赖了，在家庆之父面前还不快点招供？
2: 事实是冤枉的，
3: 情节显明，你不能够再抵赖的了。甲军伺候。
0: 等阵，张太爷由得他辩白呢？
3: 是的，是的。
2: 回禀大人，小白菜只是个做豆腐的妻子，我同佢并冇通奸之事，况且我喺八月结婚，跟住就到省城考举人，考完举人，翻仓前镇又忙于应酬，何来有闲暇去谋杀佢个丈夫呢？冇错，郭祖耀喺病中，佢妻子小白菜曾经请我去诊脉。是在郭祖耀死前的一日，我是给个账簿他们去安仁堂药材店执药的。我在县衙堂上都讲过，我只是见他们家贫顿起恻隐之心，别无他意。郭祖耀死的人，我由余杭县城回去才知道他死了。当时我觉得很诧异，只是因为是别人的家事，我不便去管。谁知道当我正要进京的时候，郑光祖之院忽然间到来诱骗我到县衙，于是这件冤枉的事就加在我的身上。大人，我讲的句句属实，并无虚言。
0: 你暂且退立一旁。
2: 是大人。
0: 郭不是
4: 在。
0: 你丈夫到底是哪个谋杀的？你坦白供出来，不准含糊，无含他人，知道吗？
4: 大人，小妇人不知道。
0: 你丈夫在家中被人谋杀，哪个是凶手你怎会不知道？你再不讲出来就刑法无情了，知不知道？
5: 这件事归根结底都要怪钱贵生。郑引来你向我施强暴，都是听了他的毒计，就算谋害我丈夫用的砒霜都是在他那里拿回来的，或者就是他指使的。他咬得二爷一啖，我何尝不可以咬翻他？
0: 小白菜
4: 在。
0: 点解仲唔讲？
4: 小妇人讲啦，呢件人命案实在系药材店主人钱贵生做嘅。因为嗰啲药系喺佢嗰度执嘅。他静静放了啲砒霜落去，小妇人不察，煲咗俾丈夫饮，因而就毒死佢。
0: 你丈夫既然是钱桂生谋杀的，为什么你在以前审讯之时没有提过？
4: 这件事败露了，他就去监狱那里叮嘱我不准提说是他做的。为
0: 什么你要听他说？
4: 他说到不得已的时候推在若乃母身上就可以没事了，如果不是大家都性命不保。
0: 嘿，钱桂生，你自己谋杀了人，摆计推在别人身上，你实在可恶到极啊！
6: 哎呀，冤枉啊！我钱桂生不会杀人的，大人这句说话小人都不是几明白的。
0: 混账！如今根据小白菜供述，她丈夫郭祖尧是你谋杀的，你好快点从实招来。
6: 小人为什么要谋杀她丈夫啊？
0: 小白菜，
4: 在
0: 你和她当面对质。
4: 大人，她强奸过我，她想谋杀了我丈夫，就抢我去做佢妾侍。
6: 哎呀，我都费事同你辩驳啊！既然你话我强奸过你啊，咁我嘅身体你见过嘅咧？
4: 我见过。
6: 你见过我身体？咁我身体有乜嘢病？你知唔知啊？
4: 好难讲嘅。通常人呢都有湿气病，你身体上都是有湿气病。
6: 大人听见嘛，他说我身上有湿气病喎，嗱，如今可以对证啊。
0: 钱桂生，唔通唔系咩？讲呢？
6: 高堂之上啊，唔可以讲嘅。大人啊，可唔可以俾纸笔墨我，等小人啊画出嚟咧？
0: 好，人啊，俾纸笔墨佢。
3: 遵命。嗱，坐喺地上面画啦，快啲啊！
6: 画好啦，请大人过目。
0: 呈上来。
3: 是。
0: 啊？哎呀，原来他画了一样这样的东西啊。因为他患过花柳病，所以残缺不全。哎呀，真是。人来。
3: 来。
0: 带他去检验一下，然后回来对证。
3: 遵命。

0: 好，停止。哼，小白才，你既然供出钱桂生谋杀你丈夫，咁到底系唔系事实，抑或系你捏造出嚟嘅？
1: 官场都系咁黑暗，假如我又再供出证人来系凶手，都系白费心机。唯有推喺杨乃武身上。
2: 大人饶命，小妇人愿招啦。
1: 系
2: 杨乃武杀我丈夫噶。
3: 李太爷，如今点啊？
0: 得啦，本官自有分数。啊？杨乃武，本来照你的供词，本官可以超括你的罪状。

0: 但系事到如今，小白菜几次都指证系你谋杀，你点可以狡辩？
1: 呢件事唯有郭祖耀喺泉下先至知道。

0: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倾耳播放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魏便利、蔡雅阁、张炳强、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陈伟康、翟耀辉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杨乃武此案，余杭县秀才联名向本巡抚衙门投递公品，要求推翻原判。经本院指令杭州知府、嘉庆知府协同会审之后，复文之上依然疑点甚多，真是事出意料之外。其实杨乃武即使同小白菜有暧昧的事情，要由郭祖耀手中夺取小白菜，唔通近在咫尺都会冇机会咩？又何须中咗举人翻嚟之后，正在忙于应酬之际下此毒手呢？况且郭祖耀系做豆腐嘅，出身又咁低微。假如杨乃武真系爱上佢妻子，只要俾啲银两郭祖耀，叫郭祖耀另行再娶，咁郭祖耀又点会唔应允呢？何必要谋害佢性命呢？始终嘅情节的确大有可疑之处吓。本院要提讯有关嘅一干人等到省巡抚衙门重审一次，以免冤枉无辜。

0: 一干人等全部退到丹池下边。各祖德上前。
1: 是大人。
0: 你就是此案的原告是吗？
1: 小人正是。
0: 你的状词之上除了淫妇之外没有写到奸夫是哪个，到底为什么？
1: 回禀大人，小人一向在外谋生，得知家兄突然死亡消息才赶回来，只知家兄被人谋害，奸夫姓名不敢随便写上，小人情急为家兄申冤，故此冒死告状，请大人擦亮。
0: 哼，如此告状实属鲁莽，先行退下。
1: 是大人。
0: 杨乃武上前。
2: 是大人。
0: 杨乃武，你不必害怕，将此中情节详细供述出来。
3: 回禀大人，我同小白菜的确有暧昧之事。
0: 哦，
3: 不过成亲之后我就悔悟，经已同佢决绝。及至我由省城考取举人翻嚟，事务纷繁，仲有何心情谋夫夺妇呢？
0: 嗯，
3: 请大人明察秋毫，还乞笔下超括。
0: 本院问你，郭祖尧是边个谋杀嘅？
3: 佢哋家中嘅事，因为我同小白菜决绝之后，从来未去过，所以唔系好清楚。不过听讲，知县郑光祖之子郑仁来时时去佢屋企，而且形迹可疑。
0: 咁何以死者郭祖尧嘅妻子供出系你啊？
3: 呢啲系郑光祖父子教唆嘅，佢将呢件人命案推喺我嘅身上。
0: 因乜嘢原因要推喺你身上呢？
3: 一来是为他的仔好赦罪，二来是想报复私怨。
0: 那你和他有什么私怨啊？
3: 在郑光祖上任途中，我上京的船和他的官船相遇，为了让路的问题，我的水手被打重伤，他向我赔罪和赔汤药之后，就怀恨在心，自己报复。
0: 好，你先行退下啦。
3: 多谢大人。
0: 郑知县。
4: 是。卑职在。
0: 哼，好一个知县吓，纵子作恶，仲敢无憾无辜。
4: 卑职嘅儿子向来冇作恶，卑职谨慎从事，又点敢无憾无辜呢？
0: 哼，你在本院面前无谓掩饰了，郭祖尧是你的仔谋杀的，你父子设计赦罪到杨乃武身上，还不是无憾无辜？
4: 大人切勿听信杨乃武之言，他企图翻案，满口胡言。如果说郭祖尧是卑职的儿子所杀，试问有何凭证呢？
0: 好，本院问你，你和杨乃武是不是有私怨？
4: 卑职和他并无私怨啊。
0: 没？你在上任之时，官船上的水手打伤杨乃武的水手，情理上你已经讲不通，及后要赔汤药兼赔罪，这件事呃得边个啊？你还敢说没？
4: 大人，卑职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况且这件事是由卑职的水手鲁莽所致，又怎敢怀恨在心呢？
0: 哼，辩驳得好干净啊。
4: 卑职不敢。
0: 你先行退下啦。
4: 是大人。
0: 郭不是上前。郭不是
5: 在。
0: 我问你，你丈夫是杨乃武谋杀的，抑或是郑仁？

0: 来谋杀的，你从实招来，不得含糊。
1: 恐怕是郑人来谋杀的。
0: 哼，点解仲讲得咁含糊？
1: 大人听禀，小妇人的丈夫死了，仲未知道是中咩毒药而死的，正在焦急之际，郑人来就托钱贵生送了50两银来料理丧事。
0: 咁以后又点？
1: 以后事情败露了，郑人来就到监狱叮嘱我，要我将呢件事推喺杨乃武身上。佢话有佢喺外边想办法周旋，我哋都可以相安无事。
0: 咁你同郑人来系点样结识嘅？
1: 系喺出会警之后，佢上门无罪自荐嘅。
0: 系咩？
1: 系。
0: 好，你先行退下。
1: 系，大人。
0: 郑之远，
2: 系卑职在。
0: 根据葛不是供述，葛祖尧确实系你个仔谋杀嘅，而且俾咗50两做殓葬费，仲去监狱嗰度叮嘱佢隐瞒事实，欺徒赦罪噃。
2: 大人啊，郭不是嘅说话不足凭信，如今有钱贵生为证，杨乃武喺郭祖尧死嗰日曾经去个药材店买过砒霜，郭不是几次嘅口供都系咁讲噶。今日喺大人面前突然推翻口供，其中必有内情，求大人严加救治啊！
0: 钱贵生上前。
3: 大人，
0: 是你指使郑人来去强奸小白菜的，是不
3: 是？大人啊，冇咁嘅事啊！
0: 郑人来谋杀咗郭祖尧，50两银仲系你送去嘅，点解话冇咁嘅事？
3: 大人啊，
0: 我乜嘢啊？郑人来的砒霜恐怕都是你的安仁堂药材店收藏的，是不是？
3: 大人听闻，小人和郑人来素不相识，何来有这样的事呢？讲到说砒霜，杨乃武的确是曾经有来买过，其他的人就没有了。
0: 你不必掩饰了，分明是你受了别人的嘱托卖出砒霜的，是不是？
3: 小人怎敢啊，杨乃武真的来买过，大人如果不信的可以查账簿啊。
0: 郭家三妹去执药之后，账簿一直留在你那里，要假造账目绝不困难，你快点从实招出来，如果不是刑罚是不会留情面的。讲，
3: 小人所讲的都是真话来的，还有什么好讲啊？
0: 你这么狡猾，不用刑你是不肯讲的了。人来，甲军侍候。我问你，究竟招不招？
3: 小人乜都唔知噶，
0: 你仲隐瞒事实系嘛？再用刑。
4: 大人，佢晕咗啊！
0: 一干人犯全部收禁监牢，改日再审，推堂。

0: 唉，郑之远，琴日巡抚大人提审嘅情形，你都身受盘问，而且全部问功嘅过程，你都一清二楚噶啦。
1: 唉，卑职如今实在好担忧。
0: 唉，我何尝唔系一样啊？我睇呢件事一定会发生。

0: 变化。如果系咁样啊，你我嘅前程就大有妨碍噶啦。
1: 呢次要大人你设法周全先至得啦。
0: 不过咁，好彩呢件案呢，秦府大人如今尚未审结，我哋仲可以设法挽救嘅。不过
1: 大人嘅意思，卑职明白，但系卑职家贫如洗，一时之间实在系谂唔到办法噶。
0: 唉，咁点算好呢？如果唔及早设法啊，撤去官职事小啊，但系面子有关啊嘛。
1: 系，卑职明白，卑职自当从命。但系卑职如今心乱如麻，正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都唔知点好。求大人尽力设法啦！啊，
0: 咁啦，秦府大人方面呢，我就去设法疏通疏通下，但系你就要叮嘱小白菜，唔好再喺公堂上反口供啦。
1: 呢层卑职做得到，卑职马上打发小儿去狱中说服小白菜啊！
0: 唉，今次秦府大人亲自提审，我唔单止要攞翻个3000两出嚟，我仲要揾多2000两，凑够5000两呢条数，先至可以行事噶。
1: 咁点进行呢？
0: 咁当然系要揾个能够接近秦府大人嘅人去做说客啦。杨府台要审问明白呢件案，但系佢见到5000两咁大堆嘅银两，你话佢点会唔心喐呢？

0: 你又嚟狱中做咩呢？
1: 哎呀，小娘子，你受苦咯。
0: 都系你害咗我。
1: 事情都到咗咁嘅地步咯，你都无谓再埋怨啦。不过我喺余杭县叮嘱你嘅说话，你忘记晒咯噃。
0: 你仲要讲呢啲说话？我唔会再上你当噶啦。杨乃武对我有恩无愧，我害到佢受咁多苦楚，唔通仲忍心害埋佢个性命咩？
1: 系呢件事本来就系我唔啱，但系我叫你推晒佢身上，唔系故意无害佢噶噃。事前我已经同你讲过噶啦，
0: 讲过乜嘢？
1: 当今皇上爱财如命，所谓才子难求，呢件事传到皇上耳边，一定会赦免杨乃武死罪噶嘛。
0: 既然咁讲，何以喺公堂之上，仲要让二爷受苦刑啊？
1: 呢层呢，因为做官嘅就未接到圣旨，不得已先至咁做嘅啫。你都系听我说话，死口咬晒系佢做噶啦。等呢件案审结咗，我同你洗脱咗罪名，咁咪仲得啫。你细心谂下。
0: 咁万一皇上唔赦免，咁我同杨二爷岂不是要填命？
1: 小娘子，呢层你放心啦，才子冇理由唔赦免噶嘛。唔使再考虑啦，信我啦。等阵呢，我再打上啲银两俾玉卒，佢哋会好好优待你噶啦。你一于等下好消息啦，吓、啊。

0: 郑仁来，你快啲将谋杀葛祖耀呢件事由头至尾一一供出嚟。
1: 哎呀，秦府大人，葛祖耀系杨乃武谋杀嘅。

0: 只要问杨奶母就知道详细底蕴啦，何必要问我啫？
1: 杨奶母同小白菜都异口同声话系你谋杀嘅，你唔使狡辩啦。
0: 大人，奸夫淫妇只不过喺度乱讲啫，我同郭祖耀无仇无怨，何必要谋害佢性命呢？
1: 因为你要夺取佢嘅妻子，系唔系？
0: 咁就更加冇证据啦。我跟随父亲嚟到余杭县，只不过几个月。郭祖耀住喺仓前镇，我根本就唔认识呢个人嘅，又点会有夺取佢妻子之理呢？
1: 唔会，郭祖耀被害，唔系你托钱贵生攞50两去佢屋企做殓葬费嘅咩？
0: 冇咁嘅事，呢啲说话都系捏造噶。大人，如果唔相信嘅，你可以问下钱贵生啊。
1: 好。钱贵生，是不是郑人来托你拿50两去郭家做殓葬费的？
2: 不是，小人根本就不认识郑人来的，又怎会跟他拿50两去啊？大人，没这样的事啊。
1: 还在这里花言巧语啊？好，你两个暂且退下。
2: 是，大人。
0: 大人。
1: 杨乃武。
3: 是，大人。
1: 你说郭祖耀是郑人来谋杀的，是吗？
3: 正是。
1: 那有什么证明呢？
3: 仓前镇的人都是这样
1: 说。本院已经派人去秘密调查，并没有这样的谣言。显见你妄想疑祸他人身上，这些说话是你捏造出来的。
3: 回禀大人，仓前镇上的人的确是这样传开，但是是与不是就难以证实。不过这件人命案不是我做，有天神共鉴，
1: 证据确凿，不容你抵赖。你退下，本院一阵还有说话要问你，你招抑或不招，你不妨三思。

0: 小白菜，
1: 在
0: 你说你丈夫是郑人来谋杀的，如今本院命令你和郑人来当面对质，如有吞吐之言就刑罚侍候啊。
1: 大人，小妇人，
2: 启禀大人。
0: 哦，张知府有咩事？
2: 小白菜唔讲，显然系心虚。佢喺卑职同埋李文辉知府会审之时，曾经诬蔑过钱贵生，审讯结果完全不确，还请大人追究。
0: 张知府，请暂过一旁，本院自有主张。
2: 是。
0: 小白菜，你快啲重实招来。明明同郑人来无关，你竟敢诬陷他人，人嚟扎刑伺候。
1: 大人，大人，请等阵啊。呢件事，小妇人推想上去，必定系杨乃武谋杀噶。
0: 哦，
1: 因为佢曾经咁样讲过，
0: 如今又改口话系杨乃武，本院问你，你丈夫系食咗药先至死嘅系嘛？
1: 系。
0: 咁你系同谋啦？
1: 小妇人实在唔知道噶。
0: 药系喺你家中贱嘅，点会唔知啊？
1: 因为佢怕我阻止佢做呢件事，故此就瞒住我。
0: 哼！你仲唔肯斩钉截铁、坦白咁讲出嚟系咪啊？睇嚟本院唔用刑罚，你系唔肯招认嘅，用刑。

0: 你即是招认同谋啦。好，杨乃武，
1: 在。
0: 如今本院再问你，你招唔招认？
1: 我以为巡抚大人会公正廉明，会秉公办理。原来呢个杨闯星又系咁，其中必有别情。为咗免受酷刑之苦，都系勉强招认咗先，然后另行设法。
0: 杨大武，点解仲唔回答吓？
1: 请大人息怒，一切嘅事，我承认。
0: 咁你即系主谋啦。好，本院如今就写一道公文，写明此案系通奸谋命，然后差人送你哋上京，一经京师批准，即行处决。退堂。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不懈努力。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拿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拿表示，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

0: 國際原子能機構亦都喺社交媒體發文，指扎波羅熱核電站330千伏備用輸電線路已成功修復，並重新並入外部電網。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重申，在所有核設施附近應該保持最大限度的軍事克制。扎波羅熱核電站是歐洲最大核電站之一。2022年2月俄烏戰事爆發之後，俄方控制了這座核電站。核電站後來多次遭受炮擊和無人機攻擊，引發國際社會對核電站安全的擔憂。沙田賽馬會游泳池主持有一個起跳台，昨日朝早懷疑被雷電擊中而有所破損，沒有人受傷，主持一度暫停開放。康文署回應查詢時表示，已通知公務部門盡快跟進維修事宜，並密切監察有關進度。在安全情況之下，主持已經在昨日下午重新開放給公眾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系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而家登記至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機下載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記，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翟耀辉、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朱曼子、卢允贤、杨丽仙、罗嘉玲、谭翠莲、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演。

0: 我19岁就由余杭县仓前镇嫁到嚟宁波陈家，不幸丈夫患病早死，我年轻守寡，一直坚守名节，唔肯再嫁。点知陈家跌遭颠沛，家境穷困，令到我更加孤苦伶仃。就喺我啱啱想翻去娘家探望娘亲嘅时候，咁啱就有人介绍我做现任刑部尚书府嘅女工，帮助夫人小姐嘅针纸工作。如今翻到嚟仓前镇，踏上倒头石街，望见杨家门前静悄悄一片冷落，再踏入厅堂，一切陈设都尘污原迹，今非昔比。
1: 杏珠啊，你同少夫人喺厅度做紧啲乜嘢啊？
0: 娘亲，我系谷精啊。
1: 哎呀，谷精，你翻咗嚟啊？
0: 娘亲，娘亲，
1: 系女，为娘想得你好苦啊！
0: 娘亲，你身体唔舒服，坐低先至讲啦。
1: 为娘日思夜想，呢几日先至觉得有啲唔舒服啫。谷静。为娘八月曾经托人带过信俾你，点解你唔翻嚟啊？
0: 你爷原本打算翻嚟嘅，但你因为同夫人身体有病，所以一时行唔开咯。
1: 你二弟，
0: 二弟系读书人，呢件事点都唔会系佢做嘅。
1: 你知道咗呢件事啊？
0: 系，女儿喺途中听到人讲，话乃母二弟犯咗人命案。当时我都吓咗一惊，
1: 你二弟系俾人冤枉噶，佢俾郑志远屈打成招，好彩有班同窗秀才为佢投递公品，入省府衙门又审咗几堂，不过都系难逃一死咯，因为呢件命案巡抚衙门竟已审结。而且公文一到，李二弟就性命难保啦。
0: 娘亲，你唔好咁伤心啦。二弟呢件人命案，如果系冤枉嘅，女儿去京师设办法营救。
1: 唉，你系女仔人家，有咩办法可以救到佢啊？
0: 我翻去同府，求同夫人代我收书一封。等我赶去刑部大人衙门呼冤，如果得到恩准提讯，二弟就生还有望噶啦。
1: 唉，最怕巡抚大人嘅公文仲到先，咁咪徒劳往返。
0: 女儿听日就去，我谂刑部大人接到公文，唔会咁快就批，一定要查明事实嘅。
1: 如果系咁，你就快啲去救二弟啦。
0: 嗯。女儿在路上日夜不停兼程赶入京，相信一定赶得切的。娘亲，
1: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你二弟的性命就全赖你做这个姐姐的相救了，你快点起程吧。
0: 是娘亲，娘亲你要珍重啊。

0: 陈大嫂，你翻去御航院冇几多日啫，点解咁快脆就翻嚟嘅？
1: 夫人救命！夫人救命！
0: 陈大嫂，你做咩事跪低喊啊？有咩事起身慢慢讲啦，嚟起身啦！
1: 多谢夫人。
0: 你咁伤心，到底有咩事啫？
1: 夫人，我翻到御航院，知道我二弟原来犯咗人命案，如今性命难保，求夫人帮下我。
0: 你二弟？
1: 系，我二弟叫做杨乃武。
0: 杨乃武就系你二弟啊？
1: 系。
0: 佢
1: 因为犯咗人命案，经过咗几堂审讯，性命难保。其实佢系冤枉嘅，系不打成招嘅。
0: 原来有件咁嘅事系嘛？我都听老爷提过御航院呢件人命案噶啦，不过真系估唔到，原来杨乃武就是你二弟。
1: 夫人，你可怜下我哋，救下我二弟啦！
0: 原来你哋系出自名门嘅，其实我早就睇出你身世并非低微之辈噶啦，我都谂过以杨乃武一个身中举人，会唔会做啲咁愚蠢嘅事呢？
1: 佢真系冤枉嘅，夫人，请你救下佢啦。
0: 好，你想我点帮你啊？
1: 刑部公文一旦批翻嚟，我二弟就性命难保。杨家一脉只系寄望佢一个人，何况佢系冤枉嘅咧？我想求夫人可怜下我哋，同我写一封信。等我去京师叩见老爷，为我二弟申冤。我想老爷明察秋毫，断狱如神。如果沉冤得雪，就恩同再早。
0: 写信就好容易，不过条条数千里，你又是女流之辈，你怎上京啊？
1: 多谢夫人关怀，这个是我二弟的生死关头，纵使是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计的。
0: 好啦，既然你主意坚决为弟申冤，我就答应帮你写封信啦。
1: 多谢夫人。
0: 路途遥远，舟车洗费都唔少嘅。嗱，一阵间我送啲银两俾你，作为路上嘅盘串啦。
1: 夫人大恩大德，杨谷精叩谢。

0: 咪一路进京，日夜赶路，晓行夜宿。如今到咗呢个小镇，又天黑啦，唯有投宿客店。我食完夜饭之后，一个人坐喺半明半暗嘅灯前，冇办法瞓得着，脑海里边不断浮现娘亲嘅说话。我行咗咁多日路，先至赶咗少少路程，几时至可以到达京师？唔通天注定二弟性命难保？点解忽然间咁大风嘅？哎呀，仲行雷闪电，落咁大雨添。如果到听朝仲系雷电交加，咁我点样赶路上京？天啊，你帮下我啦！你帮下我啦！天啊！如果我哋行完，时都唔早噶啦。有事就系听日先啦，好嘛？
1: 我住喺隔篱房啊，因为俾雷雨吵醒，瞓唔翻，所以想过嚟倾下偈啫。希望姑娘唔好拒绝我嘅请求。
0: 原来系女子嚟嘅。我想都不会有恶意的，还怎会有这么折磨？来了。
1: 对不住，骚扰到姑娘真是不好意思。
0: 不用客气，请入来啊。

0: 来自大狗姐姐之梦，真系抱歉啦。
1: 我睇姑娘面带泪痕，必定系有唔开心嘅事。姑娘不妨讲俾小妹听啊。我哋虽然系萍水相逢，但系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
0: 实不相瞒，我系上京同我二弟申冤嘅。
1: 申冤？姑娘可唔可以详细啲讲俾我听呢件事究竟系点嘅呢？
0: 系咁嘅，舍弟牵连入一宗人命案，佢俾人诬控，经过知县、知府以至巡抚衙门审讯，官官相卫，喺奸官抚慰之下，终于屈打成招。等到公民进京复回，舍弟性命就难以保存噶啦。
1: 哦，原来姑娘有件咁嘅事。
0: 其实舍弟系冤枉嘅，假如就咁断送性命，真系死不瞑目啊！
1: 咁你如今，
0: 我如今带咗刑部尚书同大人嘅夫人写俾我嘅信，要上京叩见同大人，代舍弟申冤。
1: 杨姑娘，你知唔知道嗰度公文发出咗几多日呢？
0: 喺我起程之前五六日啦。呢几日又偏逢风风雨雨，恐怕都赶唔切。
1: 姑娘不必担忧，就等小妹送你上京啊！你意下如何呢？
0: 姐姐，你唔系讲笑啊嘛？虽然你系一番美意，但你由呢度上京路途遥远，唔系三五日就可以到嘅。萍水相逢，我又点敢连累姐姐？又点敢枉费姐姐嘅心意？
1: 诶，姑娘有所不知啦，我系江湖上嘅一枝花，一向行侠仗义，令抵记无不白之冤，系理应效力嘅。而且我有快马良驹喺呢度，你跟我骑马上京，一定可以好快到嘅。
0: 登蒙姐姐肯相助，我当然系求之不得啦。唔知道姐姐所讲嘅系咪真嘅呢？
1: 我应承过嘅事，从来唔会失信。
0: 咁就好啦，请姐姐受小妹一拜。
1: 请起，请起。杨姑娘，听日天光，我哋就立即起程啦，好嘛？
0: 好，一切听从姐姐嘅主意啊。

0: 知可唔可以仲继续赶路呢？
1: 姑娘千祈唔好灰心，放心啦，我一定送到你上京嘅。你放喺我度，揽实我膊头啊！呢路凹凸不平，匹马好难跑噶，小心跌落马。
0: 系
1: 呀呀，快啲！
0: 姐姐啊，我睇要搵地方投宿啦，天色越嚟越暗啦。
1: 姑娘，你睇前面树林有灯光。那里一定有人住的，
0: 那我们可以借宿一宵了。
1: 是啊，呀，
0: 果然是有几间草屋啊。
1: 我落马先，然后扶你下来。
0: 哦，
1: 来啊，住我。
0: 哦，
1: 小心点啊。我绑匹马在这棵树上，等我走过去问一下。
0: 我帮你啊。
1: 快啲啦，落紧大雨啊！
0: 啊，得啦，好彩屋入边有人啊，等我拍门先啦。嚟啦，
1: 大婶，
2: 两位姑娘，你哋系咩人啊？
1: 我哋赶路上京嘅，因为错过咗乡镇，所以特来借宿一宵啫。
0: 系啊，如今又风又雨。求大嫂你同情我哋，俾我哋借宿一宵啦！
2: 唔得嘅，唔得嘅，唔方便嘅。我丈夫翻嚟见到我收留啲唔相识嘅人，佢实闹。

0: 大婶，我哋大家都系苦道人家，又使乜怕呢？而且我哋听朝一早就走咯。
1: 虽然系啫，嗱嗱，你哋一眼变晒噶啦，呢度边有地方俾你哋瞓啊？哎呀，你哋都系去第二度投宿啦吓。
0: 大婶，我哋求其歇宿一晚啫。
2: 系咯，呢位大婶，如今大风大雨，又天黑啦，我哋人地生疏，你叫我哋去边度投宿啦？
0: 大婶，求下你做好心帮下我哋啦。
1: 吓。好啦好啦，入嚟先啦，嚟啦嚟啦。
2: 多谢晒你啊，大婶。
0: 多谢晒。
2: 多谢。
1: 地方简陋，床铺就冇噶啦，你哋就瞓喺堆草度啦吓。
0: 得噶啦，大婶。啊，系咧，大婶啊，你一个人喺度。
1: 我丈夫咧系捉鱼嘅。通常都三更半夜才回嚟嘅。嗱，一陣間咧，你換個啲乾嘅衣服，我攞張棉被俾你哋啦。匹馬咧就拉喺屋後邊得噶啦，呢度好太平噶嚇。
2: 多謝曬你啊，
0: 真係多謝曬你。

0: 黑哥，老黑。
1: 鬼咁眼瞓啊！冷兄，
2: 嚟啦嚟啦！啊，乜嚟啊？吴昌，入嚟先，入嚟先。喂，今日我哋都系拖唔到肥羊噶啦。乜你头先冇翻屋企瞓嘅咩啊？
0: 有，喂，冷兄啊！
2: 今次你可以揾翻个人做老婆啦！
1: 啊，老婆，
2: 你就快天光啦，做白梦啊！
0: 有肥羊送上门啦！我正话翻到屋企啊，见到屋企后边咧有匹好靓嘅马喺度，咁我再由门罅装入屋里边睇下啦。原来有两个人瞓喺我屋企个草堆度啊！
1: 咁系咩人啊？
2: 女人啊，
0: 女人，点解噶？
2: 我走去屋后边间房嘅窗门口度问我老婆啦。原来咧，佢收留咗两个女人喺度投宿啊。
0: 喂，咁又点啊？讲嚟听下。
2: 点？我谂呢两个女人身上啊，一定大把银两噶。
0: 你点知啊？你睇过咩啊？
2: 点知？因为佢哋骑嗰匹马系好马嚟噶。
0: 系。
2: 不过咁啊，我谂佢哋一定有啲本领噶喎。
0: 咁啊，喂，咁你打算点啊？
2: 点？我想做低佢哋两个咯。
0: 做低佢哋？
2: 喺佢哋身上攞晒佢啲财物翻嚟。
0: 系喎，咁我哋今晚咪有收获啦。
2: 不过咁啊，唉，我想留翻一个俾你做老婆啊，点啊？
0: 俾我做老婆啊？
2: 哎呀，咁我咪财色兼收咯。
0: 系点啊？
2: 喂，事不宜迟啊，一月啊，做。

0: 个心硬气凝住，今晚一定会有事发生。一只眼光光，几个时辰都冇办法瞓得着。最好如今就系天光，继续同杨姑娘赶路就好啦。
1: 素英姐姐，
0: 哦，
1: 咩你仲未瞓啊？
0: 我成晚都冇瞓过。杨姑娘，我哋可能入咗贼窦啊！
1: 真系唔会啩？
0: 我谂翻起我哋嚟求叔嗰阵，嗰位大婶讲说话嘅时候闪闪烁烁，又话佢丈夫系做捉鱼嘅，咁冇理由半夜三更仲捉鱼唔翻嚟噶。而且喺半个时辰之前，我好似听见有人喺窗外面同佢讲嘢咁。如果嗰个系佢真正嘅丈夫，大可以光明正大翻入嚟噶。咁你谂下系？

0: 系啦。
1: 如果真系贼，咁点算啊？
2: 镇定啲，我早有防备嘅。我一早喺包袱嗰度攞定把短刀出嚟，以防万一噶啦。杨姑娘，冇事嘅，瞓啦，醒瞓啲唔怕嘅。
1: 好，咁你都恰阵啦。
2: 嗯。

你哋系做抢劫嘅勾当嘅，我而家连你都要杀埋啊！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朱万子、罗嘉玲、陈德信、温泉、车心梅、张炳强、翟耀辉、林有荣、施介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秀英姐姐，好彩得你仗义相助，我哋总算赶到嚟京城啦。
1: 最好彩就系探听到浙江巡抚杨闯星嘅公文到咗京师唔系好耐，我先至替杨姑娘你放心啫。
0: 系啦，如今我哋记住客店同夫人嗰封信，我哋点样送入刑部尚书衙门好呢？
1: 我睇杨姑娘你唔好亲自送去，都系托呢度嘅店小二送去比较好。即系话有人客由宁波带嚟嘅。咁衙门嘅人以为系普通嘅家书，就唔会怀疑啦。
0: 姐姐讲得有道理。不过仲有一点，小妹去呼冤一定要有状词嘅，因为临行匆匆，完全冇准备到，咁点算好咧？
1: 呢层你大可放心，唔通京城咁大会冇写状词嘅人咩？我睇问下呢度店主，就会知道边度有噶啦。
0: 小妹见识简陋，唔知道状词要写啲乜嘢呢？
1: 当然系要将始末陈情写清楚啦。最紧要就系指明令弟杨乃武乃系无辜被害，含冤莫白，求请大人提讯，以身寻冤。同时写清楚呢件人命案系经过县府省审讯，都系以严刑逼供，含冤莫白，表明你身为亲子骨肉之情，不忍胞弟无辜被害，不言不涉，冒死陈词，求同大人恩准提讯，以身寻冤。
0: 好，我哋食完饭就即刻去办呢件事。
1: 好，
0: 我实在太心急啦，姐姐，我唔知要点样感激你。
1: 如今唔系讲客套说话嘅时候，叫小二哥送同夫人嘅信入衙门先啦。
0: 好。

壮志情想同大人，仲有几日先至系放告之期，唉，真心急到我冇办法等啦，我要击鼓鸣冤。

0: 喂，你做咩乱咁击鼓啊？
1: 大人救命啊！
0: 啊，你系边度嚟嘅女子啊？等埋个胡闹！
1: 牙差大哥，我系浙江余杭县人，因为有好大嘅冤情，特嚟叩请大人昭雪沉冤嘅。
0: 你有冤枉嘅，我哋刑部衙门得接状词，只会有放告之期。唔通你唔知道系咩地方，随便到你喺度吵闹嘅咩？
1: 因为事情太过紧急，小妇人等唔到放告之期，所以冇死前来呼冤。只要见到佟大人，小妇人死亦都甘心嘅。
0: 你要见大人面？
1: 系，事关人命重大，请差大哥通传一声，就感恩不浅啦。
0: 咁啊，咁严重，你又稍后先啦。
1: 系。

0: 将绑喺石柱嘅妇人松绑。
1: 领命。
2: 大人救命！大人救命啊！
3: 嘿，大人在此，不得逗留。
0: 夏贵妇人，报上名来。
2: 是，小妇人姓杨，名谷贞，是新中举人杨乃武的姐姐。
0: 你是否为弟申冤？
2: 是，小妇人知道大老爷明察秋毫，断玉如神，如果沉冤昭雪，就恩同再造。
0: 本官看过你的状词了，你不必害怕，你将冤枉的情节详细讲出来。
2: 是，大人听禀，小妇人的胞弟杨乃武自幼在家攻读诗书，莫讲话寻花问柳，就算是酒肉朋友都好少交往。点知胞弟由省考中举人回来，就被新任知县郑光祖诱骗到县衙，诬蔑他谋害郭祖耀，而且不容分辨，严刑逼供。后来经过府和省几次提审，都在严刑之下含冤莫白。小妇人骨肉情深，所以不辞不涉，星野准经，求请大人挽救无辜，恩同再造。小妇人向大人三叩头。
0: 不必了，不必了。郭祖耀既然不是你胞弟谋害的，那你何以事情又偏偏推在他身上？
2: 这件案是知县的仔郑仁来做的，仓前镇的人都是这样说的，大人。
0: 那何以郑知县会诬蔑杨乃武呢？
2: 因为郑知县和胞弟曾经有过过节，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报复。
0: 咁杨乃武的确是冤枉的咩？
2: 的确是冤枉的，大人。
0: 好啦，既然你不辞不涉，对事情又咁肯定，等本部将原案有关人等提介到京，再行审夺啦。
2: 多谢大人恩典。
0: 你如今有冇人保啊？
2: 小妇人远离家乡，喺呢度举目无亲嘅。
0: 既然系咁，本部就依法办理，不得从宽，先行将你收禁。杨乃武假如真系冤枉嘅，咁自然释放你回家。
2: 系，叩谢大人。

0: 秀英姐姐，
1: 杨姑娘，
0: 点解你咁快知道我收禁喺呢度嘅？
1: 杨姑娘，你入咗衙门之后，我一直喺门口守候，睇住两个衙差押你嚟呢度嘅。
0: 哦，
1: 我觉得我自己唔需要太性急，所以翻咗客店一阵，然之后先至再嚟探你啫。
0: 嗯，
1: 啊，系咧，点解呢度咁似一间卧室，唔似一般嘅监狱嘅呢？
0: 玉卒暗中向我透露，是刑部尚书同大人吩咐安顿的，所以冇人敢为难虐待我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
1: 唔怪之得唔使带上刑具啦。啊，系咧，大人又点解要扣押杨姑娘你呢？
0: 因为我身在异乡，冇人担保，扣押我都好嘅。如果唔系，提介其他人等上京都要过几两个月，我只身喺京城冇着落，反为仲担心添啦。
1: 不过咁就要杨姑娘受苦啦。
0: 呢啲系无可奈何噶啦，连累姐姐你长途跋涉，我敏感五中。姐姐你唔好耽搁啦，你翻去啦。
1: 杨姑娘，你嘅大事一日未办妥，我又点忍心翻去呢？
0: 姐姐唔好咁讲，如今刑部大人恩准提讯，呢件案已经有挽回嘅希望啦。姐姐留喺度，反为令到小妹唔安乐添。他日舍弟沉冤得雪，脱罪还乡，小妹自当上二龙山拜谢。到嗰阵时，再同姐姐秉烛谈心啦，好吗？
1: 咁好啦，嗱。杨姑娘，我呢度有五十两银，系我送俾你喺狱中使用嘅，你收起佢啦。
0: 姐姐，唔使啦，留翻你翻去做盘村。
1: 你又何必客气呢？小妹翻去所用盘村有限，而你喺狱中要好多使费嘅，你都收咗佢啦。
0: 咁好啦，姐姐圣意拳拳，小妹唯有拜领。

0: 本部公文发到杭州，经过个多月之久，浙江巡抚杨闯升、杭州知府张老直以及杨大武、小白菜一干有关人等，都已经调押到京。而杨大武冤案亦传遍京城，不但满朝文武，连老佛爷亦得知呢件事，立即下旨本部慎重处理。而此下，本部不得不分外小心啦。升堂，
1: 洪大人升堂。
0: 小白菜，
2: 在。
0: 你丈夫郭祖耀是何人所杀的？
2: 是杨乃武谋杀的。
0: 杨乃武为什么要谋杀你丈夫？
2: 他要夺取我为妻，因此就谋杀我丈夫。
0: 那你是同谋的呢？
2: 小妇人再三劝告他的了，他又不肯听从，因为他是举人老爷，小妇人怕了他的威势，就只好任其所为。
0: 既然是这样，你供出谋杀的情由上来。
2: 是大人。那日小妇人在家中煎药，杨乃武走入来对我说，如今正是下手的最好机会了。跟着他就拿出一包砒霜出来，倒了下去煲药那里。小妇人受到威逼，一时没了主意，就送去给丈夫喝。怎知喝了之后，就七孔流血，那就死了。
0: 那以后又怎样？
2: 以后他拿了50两银来料理丧事。
0: 确是他谋杀的吗？抑或是你受了别人的欺骗，推在他身上？

0: 杨乃母谋杀嘅，小妇人喺大人面前不敢乱讲嘅。
1: 好，你退立一旁。
0: 系，大人。
1: 杨乃母上前。
2: 系，大人。
1: 嗯，好一个书生，何以咁冇廉耻，做咗犯法嘅事？
3: 大人，乃母未曾做过乜嘢冇廉耻犯法嘅事。
1: 你喺本部面前不必抵赖，你同郭不是通奸，谋害郭祖尧，仲话未曾做过？
3: 呢啲系冤枉嘅，大人。
1: 既然系冤枉，何以喺县府省堂上审讯，你都全部招认？
3: 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大人，请睇下乃母嘅画工，就可以明白一切。
1: 好，本部就睇下你嘅画工先。嗯，奇怪，何以杨乃母喺县衙堂上嘅画工系一个品字，其余嘅都系人所不识嘅古字呢？杨乃母，
3: 在
1: 你画工嘅呢个品字系咩意思？
3: 大人，三个口呢个品字，上口系中举人嘅姓口，左口系奸出妇人口，右口是知县的贼口。大人试想下，一口又怎能够敌得过二口呢？
1: 乱讲！本部问你，郭祖尧如果不是你谋杀的，何以偏偏要推在你身上？你讲！
3: 大人，这件人命案实在是余杭县知县郑光祖的仔郑仁来做的。
1: 你有什么证据肯定是他做的？
3: 因为他父亲郑光祖和我曾经有过节，就借这样推在我身上，一来可以赦罪，二来可以报复私怨。大人请救查小白菜和郑仁来，就可以水落石出。
1: 那小白菜和你都有过节吗？
3: 他住的是我家的屋，我不但只没有收他们的屋租，他还要来向我借钱。就算丈夫在病中执药，都是我交个账簿给他们去药材店记账，然后等我日后结束的。
1: 这样说，他得了你的恩惠，理应逃捕是对的，何以反而将人命案遗害在你身上？
3: 他是受了别人的教唆才会这样做。
1: 郑仁来上前。
2: 是，大人。
1: 你和小白菜有暧昧的事是吗？
4: 是谁说的？没有啊，大人。
1: 没有？为什么你要谋害郭祖尧？
4: 大人，你越说越离奇了。我到余杭县没多久，我都不认识郭祖尧的，我又怎会谋害他性命呢？
1: 杨乃母，你说是他谋杀的，那有什么证据？
3: 回禀大人，仓前镇的人个个都是这样说。
4: 大人，你不要听信啊，仓前镇离京城这么远，他胡说八道的。人命大事，难道单凭一句说话就可以作证的了吗？
1: 小白菜，
0: 在
1: 你丈夫到底是哪个杀死的？
0: 确实是杨乃母做的。
3: 你，我有什么亏待你？你要将人命嫁祸在我身上？你的心太狠毒了。你
1: 肃静！公堂之上，把灯换下。钱贵生。
5: 大人，
1: 杨乃母曾经到你药材店买过砒霜，是不
5: 是？是，她是来买过啊，大人。
1: 真的？如果你讲大话，你的罪名不轻的。
5: 小人讲一句就一句，不敢讲大话的。
1: 既然是这样，砒霜是毒药，是不是可以随便出卖？
5: 大人，我都是被他欺骗。

0: 嘅咋。佢话佢屋企好多老鼠，要买翻去毒死嗰啲老鼠。小人啊，见到大家咁熟咯，咁咪卖俾佢咯。
1: 嗯，药乃木
2: 在，
1: 割咗以为砒霜毒所致命嘅，而你喺嗰日又买过砒霜，呢件案分明就系你做嘅，你不必抵赖，快啲从实招来。
2: 回禀大人，钱桂生系俾人买通咗，佢虚构事实。郭祖耀被害嗰日，我身在城中，未曾翻过仓前镇，又点会去佢药材店度买砒霜呢？
1: 佢有账簿为据，
2: 账目系可以假造嘅。大人试想下，如果我去买咗砒霜，只有叮嘱佢隐瞒嘅啫，又岂有叫佢登记喺账簿之上？更愚蠢嘅人都唔会咁做嘅，大人。
1: 言之有理，如今各人都举出有力嘅证据嚟维护自己，睇嚟案情系绝不简单，本部要加倍审慎处理先得啦。本案今日审讯到此为止，全员退堂。

0: 骑士龙，依你之见，呢件案点样处理先好？
1: 童大人，仔细翻阅过各地衙门送嚟嘅案卷，杨乃武经历咁多嘅审讯，从来未有招认噃。
0: 哦，何以见得啊？
1: 年轻唔见佢纸上画工嘅，都系蝌蚪文字咩？喺知府堂上写嘅系严刑逼供，喺巡抚院堂上写嘅系屈打成招，仲有怨言画嘅又系一样。
0: 哦，系噃，唔怪得杨乃武表现得咁镇定呢，原来系咁嘅。唉，本部真系惭愧。
1: 童大人，太后既然有懿旨落嚟，不如上朝奏闻万岁，请旨定夺啦。
0: 其事乐言之有理，我要以奏本章，讲明浙江杭州府御航员通奸谋明一案，提介来京之后，谨遵太后懿旨处理。杨乃武仍然只有否认，查出历堂嘅画工，发觉都用蝌蚪文字作为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等等，奏闻陛下请旨定夺。

0: 原来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还有工部尚书姚汝兰大人，都已经齐集朝房等候上殿啦。
1: 是啊，是啊，童大人请坐。
0: 嗯，
1: 是啦，未知童大人今日有咩奏章呢？
0: 唉，伤脑筋。
1: 嗯，
0: 认真伤脑筋。
1: 童大人，究竟有咩疑难之事啊？我哋各部尚书可唔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咁呢？
0: 嗯，奇案。
1: 嗯，
0: 呢件可以讲得系第一奇案。
1: 啊、奇案
0: 系。小弟有一件疑案，打算奏闻陛下，请旨定夺嘅。

0: 可否先行透露一二？就是浙江余杭县杨乃武那件案。
1: 哦，
0: 历经多次审讯，案情曲折离奇，如今提介来京，依旧难以判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
1: 是啦，听闻话太后对呢件案颇为注意噃。
0: 冇错，就是因为太后懿旨上讲要慎重处理，所以小弟要奏闻万岁，不敢擅作断定。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十四回，黄小峰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的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蔡雅阁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温泉、陈炳球、曾永强、陈德信、张炳强、车心梅、翟耀辉、蔡影玉、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1: 退朝之后，我哋六部大臣领旨详细研究案情，但系讨论咗咁耐，仍然未有善策平反冤狱。
2: 童大人，根据姚某愚见，必须要用严刑先至能够审结此案。
1: 姚大人，先前县、府、省都因为用刑审讯，以致案情不明。如今要遵照太后懿旨慎重处理，不能重蹈覆辙噶啦。一定要用别种方法取得真情，咁先至合理。
2: 咁啊，咁似乎困难啲噃。
1: 都系要等雍同和太史到来，大家商议下啦。雍太史经验最深，或者佢会有高见。
2: 哦，系嘅，系嘅。雍太史嚟啦！
1: 雍太史嚟啦！
3: 雍太史，
1: 雍太史又嚟。
4: 得啦，得啦，各位请坐。唔知各位大人见召有何见教呢？
1: 不敢不敢。雍太史，为咗杨乃武呢件案，圣上降旨小弟等从行以审。此案其中情节曲折，小弟等庸才未克胜任，故只有劳太史多多指示啫。
4: 不敢。小弟亦久闻此案扑朔迷离，以同大人嘅意见认为点呢？
1: 小弟谂，以杨乃武一个身中。

0: 去举人，不至会犯有关人命嘅事嘅。但系小白菜就力只系佢做，钱桂生亦话佢去买过砒霜，呢两方面嘅公词，小弟颇觉可疑啊。
1: 同大人讲得好啱，以小弟嘅愚见，呢件案只要小白菜倾吐真情，咁杨乃武是否冤枉就昭然大白噶啦。
0: 系啊，小弟嘅意思亦系一样，不过小弟等所要商议嘅，就系如何令到小白菜讲出真情，然后只能够断定。
1: 咁啊，小弟啊，有个方法，
0: 哦，
1: 唔知各位大人采唔采纳呢？
2: 请雍太史指教，
0: 指教，指教。
1: 嗱，我哋喺狱中安排一席丰富嘅酒肴，等杨乃武、小白菜两人最后享用。咁两人单独相对咯，就一定会吐露心中之言呢。咁我哋呢就啊，
3: 几位大哥，点解押我哋嚟呢度啊？呢度系咩地方啊？
4: 呢间系监狱里边嘅上宾房嚟噶。
5: 点解？
4: 呢啲系刑部大人优待你两个嘅，唔好问住，同你哋松咗啲刑具先啦，兄弟，快手。
3: 几位大哥，点解会咁噶？
4: 讲俾你哋知都唔怕啦，你哋呢件案已经审结，听日就要上法场处斩噶啦。嗱，呢啲咧就系刑部同大人嘅恩典，知道你两个系真心相好嘅，特别想一席美好嘅上等酒菜俾你哋两个，等你哋喺死前好好咁畅聚一宵。嗱，呢间房入边有被铺有床，你哋高兴点样就点样啦。只要你哋死后唔好忘记大人对你哋嘅好处就得啦，就系咁样啫。兄弟，我哋翻出去啦。

0: 我哋最后一面，饮杯。
1: 小白菜，小白菜，你自问良心，我杨乃武有咩亏待你？你竟然要陷我于死地，
0: 或者是前世怨言。
1: 如今我哋真系要处斩，你唔好再掩饰。希望你喺我面前详细否驳呢件事。我死都死得眼闭。
0: 唔好再讲。总之，受人威逼，受人欺骗你。
1: 呢个人系边个？呢度冇第三者。你不妨直讲。
0: 我同二爷决绝之后，就替人做针子，帮补家计。点知郑仁来借钱要我做咩善待，就向我强迫纠缠。我听从二爷你嘅吩咐，竭力自持，不为诱惑。但系嗰日，嗰日佢嚟到我屋企，唔知点样，冇啲时间心地。

0: 人事不知，及至我醒法已经被郑人来奸污了。我当时要大声嗌，他就掩住我的口，说如果我一嗌就破坏了我的名声。他说他父亲是现任的资源，哪个都不用怕的。我无可奈何，就只有任由他摆布。咁从此之后，佢就常来常往。嗰晚我丈夫知道咗，就撞门入嚟，跌咗喺地下。郑人来乘机逃走，我丈夫起身揸住把斧头就向佢追斩，点知又追佢唔到。我丈夫翻到嚟，我就将实情讲俾佢听。刺激到佢病咗，
1: 原来你丈夫个病系咁起，
0: 系三妹喺煲第二剂药嘅时候，郑人来又嚟咗，但系冇耐就走咗。我不疑有诈，跟住就拎嗰碗煲好嘅药去俾我丈夫饮。点知饮咗之后，佢个肚就绞痛，点撞点只，跟住七孔流血，就死咗。
1: 咁郑人来几耐先知道你丈夫俾佢毒死咗？
0: 好快，佢好快就托钱贵生拎咗50两银嚟俾我作为殓葬费，仲叮嘱我。一切照平常一样，越快殓葬越好，唔好露出痕迹。嗰阵我见善意至此都六神无主，只有听从佢哋，含住眼泪办理丧事啦。
1: 郑人来，你都算狠毒。
0: 及至我叔仔翻嚟。知道佢阿哥唔系病死，就到县衙告状，咁我就被拉咗去坐监。跟住郑人来嚟到监狱对我讲：，话如果我招出系佢做嘅，咁大家都要死，倒不如推喺二爷你身上，因为二爷系身中举人，更大嘅事。皇帝都会赦免，二爷一定唔使填命嘅，咁大家就可以保存性命啦。我信以为真，就喺县衙堂上招认系二爷你谋杀嘅。
1: 咁何以你喺知府堂上又招出系郑人来呢？
0: 我见二爷喺县衙堂上受苦。知道是上了他当，那我就想翻工了，可恨知府不准。后来郑人来叮嘱我不要忘记他的说话，我反问他，既然二爷不用填命，为什么还要受刑罚？他说做官的没有接到圣旨，所以就是这样。他要我坚持到底，否则这件案就无法审结，大家都无法洗脱罪名的了。我被他这样一说，我又再推起二爷你身上
1: 了。他都可谓恩将仇报，
0: 二爷的恩典我不敢忘记，只怪我。怪我太无主见，害到二爷你受苦。
1: 我死咗唔紧要，只系冤沉大海。犯罪嘅人反为逍遥法外，真系令人痛心。
0: 郑人来探。

0: 姚大人，
1: 系
0: 方才杨乃武同小白菜嘅对话，你都记录齐啦嘛？
1: 翁太师，请放心，咁重要嘅对话当然记录齐啦。
2: 嗯，案中情节，如今经已彻底明白。不过，要证人来自己招认，先至能够断言噶嘛。
3: 咁听日提证人来出嚟对质咪得咯。
2: 咁只话证人来死口唔认，咁又点办呢？
0: 哦，方才小白菜咪话佢家中仲有个三妹嘅。
1: 嗯，
0: 咁召佢入京对质。咁就算郑人来点样狡猾，都无可抵赖啦。
2: 系，翁太史言之有理。如今即刻派人速去浙江，提介个三妹来京，然后定夺。小白菜，
4: 在。
2: 本部如今经已查明，你丈夫过早夭。是知县郑光祖的儿子郑仁来所杀的，你受了他的欺骗，疑害到杨乃武身上，令他白白受了这一场冤枉，你承不承认？
4: 小妇人承认。
2: 你要知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杨乃武不过是一个举人，纵使呢件谋杀案系佢做嘅，亦唔会有赦免之理嘅。本部知你如今觉悟悔错，你喺杨乃武面前要从实招认，等杨乃武能够及早脱罪回乡。
5: 大人，小白菜喺狱中向我否白，系同郑仁来串通，嫁祸于我。
4: 系。小妇人在狱中竟已向杨二爷否白，一切是受郑仁来威逼，杨二爷是冤枉的。
2: 你公认的，绝无半句虚言。
4: 没有，小妇人再一次向天发誓，方才在大人面前供述的句句属实，杨二爷是无辜的，郑仁来先是真正凶手。
2: 好，你站过一旁。
4: 是，大人。
2: 郑仁来。
5: 大人。
2: 通奸谋命，欺骗无憾，你全部做齐，你可谓人面兽心，罪不容诛。
5: 大人啊，究竟是哪个做咁多坏事啊？
2: 本部经已查明，小白菜亦都供认，佢丈夫确是你所杀的，你仲假言假语，氹佢推喺杨乃武身上，无憾无辜，可恶之至。
5: 小人敢问大人，先问通奸，抑或谋命呢？
2: 谋命是因奸而起，当然是先问通奸。
5: 咁通奸有咩见证啊？
2: 是小白菜亲口招认的。
5: 小白菜一派胡言，
2: 你以为本部没有确实证物可以任由你抵赖吗？嗱，你看看这样物件是谁的。
5: 大人，这个陀标在哪里得来的？
2: 你想想。
5: 是小人遗失的。
2: 还想狡辩？那三妹，
4: 大人，
2: 这个陀标是牙差在你手上拿回来的，不是你的吧？
4: 以前就不是。
2: 你偷回来，如今就是你的。
4: 不是啊，大人啊，我不是偷的。
2: 那这个陀标是谁的？
4: 是少爷给我的。
2: 少爷？
4: 嗯。
2: 是哪个少爷？
4: 就是这个少爷啊。他是知县的仔来的。
5: 你乱说，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执回来的真。
4: 少爷啊，你没。

0: 嗰日你由我大嫂楼上静静鸡落嚟，我话要将你哋嘅事讲俾大哥知，你就送咗呢只陀标俾我啦。你叫我咩都唔好讲嘅，你仲教我睇时辰添。
1: 郑仁龙，点啊？通奸一节，对证明白未啊？你快啲将谋杀郭祖耀嘅原因重实招出嚟。
2: 郭祖耀实在杨乃武所杀嘅，佢喺县府省嘅公堂之上都招认咗啦。
1: 嗯，佢喺严刑之下，不得不招啫。
2: 小白菜都话佢做嘅，唔通有冤枉佢咩？
1: 小白菜系受咗你嘅欺骗，凭空捏造嘅。
2: 今日点会话系我谋杀郭祖耀啊？
1: 你喺佢死之前，你曾经到过佢屋企。佢死咗之后，你就马上托钱贵生拎50两银去作为殓葬费。
2: 大人千祈唔好信啊，根本就冇啲咁嘅事。
1: 你同小白菜通奸，仲唔认系你做嘅？快啲重实招来，免得本部动刑。
2: 大人听禀。郭祖耀是被砒霜毒死的，如今有钱贵生作证，杨乃武在那天去过他药材店买砒霜，分明就是杨乃武谋杀的。
1: 这都是你做出来的圈套，你还敢推搪？
2: 不是，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是杨乃武做的，小白菜都是这样说的。我是知县的儿子，我不会做坏事的，我不会的。
1: 哼，还想狡辩？左右，刑具伺候。
3: 这边，是。
1: 招招，
4: 大人要命啊！
1: 既然受唔住刑嘅，你就从实招上嚟。左右，松绑。
3: 这边，嘿，
1: 讲。
4: 郭祖耀的确是我谋杀的。
1: 你为什么要谋杀他？
4: 因为那晚我和小白菜在楼上幽会，郭祖耀突然间撞门入来，我趁着他跌在地上我就逃走了，谁知他拿着个斧头拼命地追杀我。从此之后我想起他就心惊了，有一天听到他病了，所以我就买了砒霜，静静地去他屋企落咗入佢煲药度，毒死咗佢。
1: 你系咪同小白菜同谋？
4: 我惊佢唔答应，所以我瞒住佢。
1: 咁你嘅砒霜由边处嚟嘅？
4: 喺钱贵生嘅药材店买嘅。
1: 咁钱贵生点肯卖俾你？
4: 我为咗小白菜，所以时常去仓前镇，所以就同佢相识啦。小白菜能够顺利到我手上，都是他指点我，是他卖砒霜给我。
1: 嗯，你谋杀了郭祖耀之后又怎样？
4: 我托钱贵生拎了50两银去做殓葬费，我想着整死了郭祖耀就可以无所顾忌，谁知他弟弟郭祖德忽然就告起状上来，我急起上来，唯有用计要小白菜推在杨乃武身上，再叫钱贵生捏造假账上堂作证，这些都是实情，望大人不下招生。
1: 嗯，钱贵生
5: 在
1: 郑仁来竟然招认谋杀郭祖耀，你还有什么可以抵赖？
5: 大人，小民协同郑公子行凶，罪有应得，小民知罪，万望大人开恩，从轻发落啊！
1: 嗯，如今杨乃武一案水落石出，六部大臣上朝覆奏，圣上自有定夺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诛奸藏恶系国家之任务，赦免给长乃寡人之恩典。郑仁来通奸小白菜，谋害郭祖耀，自应。

0: 押副使曹，以正国法。小白菜引蝶勾风，自招王印，本该凌迟，从宽处斩。钱贵生作恶成奸，按律同罪。三会年幼，恕其无罪。杨乃武含冤受苦，其情可悯，准如开服，给还衣襟。各祖得杨谷精所造，其意可嘉，着报以罪，从优给罪。浙江巡抚杨闯升办事无能，冤品优贱。杭州知府张老直徇私枉法，从宽革职。嘉庆知府李文辉协审不力，罚俸一年。余杭知县郑光祖溺爱过度，纵旨不发，发鞭充军，建功折罪。以上遇各条款，着即施行。钦此。
1: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送走咗啦，我哋可以安安乐乐食埋餐饭啦。
1: 哦，头先嗰个陈小姐都几好人喎。
0: 佢啊，算系咁啦。不过始终大家机构唔同，好人还好人，点都要坚定立场先好噶。
1: 我第一次出嚟做嘢噶，真系要麻烦你以后要教我多啲先至得啦。
0: 哎呀，乜说话？我就系见你份人几纯，几肯学嘢，所以咁快咪带你出嚟见人咯。以前啲新人真系未试过翻个零礼拜工就可以咁快出嚟噶啦。
1: 多谢你啊，我真系乜都唔识噶，不过我一定会好努力咁学嘅。
0: 哇，你又真系后生可畏、啊，唔识唔紧要嘅。总之一句咧，你肯学，我就肯教你。放心啦，
1: 真系好多谢你啊 ，Cindy。
0: 哎呀，唔好咁婆妈啦，大家同事使咩成日你多谢我，我多谢你啫
1: ？Cindy 啊，你真系好人啊嘛！
0: 你真系傻女啊，咁容易就话人哋好人？
1: 咁你真系好好人啊嘛？你都唔知啊，我妈同我哥成日惊我第一次出嚟做嘢会俾人呃或者俾人虾，佢哋点都估唔到我今次出路遇贵人就真。
0: 哼，睇你人仔细细，把口咁识氹人嘅。是呢，你屋企有妈咪同埋边个啊？
1: 我妈咪同我哥咯。我阿爸喺十几年前患 cancer 过咗身噶啦，而家屋企就系得翻我哋三个噶咋。
0: 哦，咁你妈咪都几本事噶，一个女人凑大一对仔女。
1: 系啊，我阿爸嗰阵时啊，剩翻盘生意，我妈咪乜都唔识啊，就逼住接手嚟做噶啦。做做下就咁养大咗我同阿哥咯。我妈咪啊，真系好叻噶。
0: 哦，咁好彩你爸爸都剩翻个钱俾你哋。如果唔系，你妈咪先都唔先下就惨啦。
1: 其实又唔系乜嘢钱嘅，叫做有翻啲生意仔做下咁咯，唔使冇人冇物咁彷徨嘛。
0: 咁又系啊，再加上你妈咪自己有本事，咁就唔使你同你阿哥挨埋一份啦。
1: 咁我哥中学毕业就出嚟帮阿妈手做嘢噶啦，佢话集中火力供我读大学，等我有机会出人头地。
0: 你啊真系幸福噶啦，有个咁锡你嘅妈咪同埋哥哥，咁你真系要俾多啲心机做好份工，第时有好嘅成绩嚟报答佢哋先得噶啦。
1: 我一定会噶，不过啊 ，Cindy，、你知我啦，我一啲工作经验都冇，又唔醒目、以后真系要靠你多啲指点先至得啦。
0: 哎呀，傻啦，有咩指唔指点啫？我最中意啲肯学嘢嘅人噶啦。虽然我叫做入职耐过你，不过大家职位上都系咁高咁大，大家合作就真。你有乜嘢唔识嘅，咪随时问我咯。
1: 咁我多谢你先咯噃。
0: 哎呀，又客气啦。嗱，你都做咗成个几礼拜噶啦，觉得份工点啊？
1: 好开心啊！啲同事大家相处好似一家人咁啊。
0: 咁咪好咯。不过你啱啱先出嚟社会做嘢，有时表面好嘅嘢，唔代表里面都系咁噶。防人之心啊，不可无。
1: 乜嘢防人之心啊？
0: 你呢个细路女啊！嗱，而家等我讲俾你听，公司入边啲同事点啊？有冇兴趣听？
1: 梗系有啦，快啲讲啦，我好想听啊！
0: 咁心急咧，那个大头饼啊 Ben 啊！

0: 咪，阿哥。
1: 嗯。
2: 哇，成十点几噶啦，咁夜至翻嘅？
1: 你去边度嚟啊？咁晚先翻，听日唔使翻工咩？
0: 你哋做咩啫？我大个噶啦嘛，已经出嚟做嘢噶啦嘛，你哋做咩好似当我细路仔咁啫？
1: 喂喂喂！你仲未讲喎？点解去到咁夜先至翻啊？
0: 同同事去饮嘢啫嘛。
1: 同事，你出嚟做嘢做咗几耐啊？咁快有同事同你饮嘢饮到咁夜？男仔嚟噶？
0: 女同事嚟噶，得未啊？
1: 后生女嚟噶？喂喂，正唔正经噶？
0: 你有冇搞错？好似审犯咁审。
2: 哎呀，阿哥都系关心你、紧张你啫。
0: 佢咁问法啊，好似好唔尊重我啲朋友咁啊。
1: 唉，你啲咩朋友咁巴闭啊？问两句啫，都话唔尊重佢。我又唔系当住佢面问你。
2: 系咯，芬啊，阿哥啊，都系惊你初出茅庐，乜都唔识，俾人呃噶咋。
0: 呢个世界上啊，唔系人人都系衰人嚟噶。
1: 唉。你出嚟做嘢做咗几多日人啦、啊？你见到好多好人咩？
0: 有时见得少啊，唔代表遇唔到好人嘅。
1: 你啲理论啊，真系几得意噶吓！唔怪之啦，睇你成廿几岁人，仲好似成个无知少女咁啊！
0: 点解次次讲真嘢，你都好似成副世外高人咁，而我就一定系白痴兼无能啫？
2: 哎呀，芬啊，阿哥啊出道早，而家商场又如战场，有几多阴险恶毒嘅人，你阿哥未见过啊？佢紧张你，想提点你啫。
0: 妈咪啊，有时世事无绝对噶。嗱，我而家公司入面咧，就有个女同事对我不知几好，不但只喺工作上经常帮我，人事上亦都成日提点我留意边啲人。我出嚟做嘢几耐啫，咪偏偏一开始俾我遇到啲好嘅人咯。
1: 唉，你都识讲啦吓。你出嚟做嘢有几耐啊？又会你啊咁好彩嘅，毫无经验，人哋做咩都会对你咁好啫？
0: 缘分咯，呢啲咪讲缘分咯。人与人之间都系咁噶啦。我哋公司啲人啊，全部都斯文人嚟噶。我哋讲求合作，系讲 team spirit 团结精神。你明唔明啊？
1: 我话你啊，讲极都唔明就真啊，死牛一边颈。
0: 而家唔知边个死牛一边颈呢？难为 Cindy 知我得一个阿哥，话你啊宁愿放弃读大学出嚟帮妈咪手，对我供书教学，仲叫我好好孝顺你啊，好似孝顺妈咪咁啊，呢啲啊就叫做不识好人心啦。
1: 哇哇哇，你唔系啊嘛，将自己啲嘢讲晒俾人哋知。
0: 咩啫？大家倾倾下偈，乜都会讲噶啦，又唔系讲人是非，妈咪嗬。
2: 哎呀，咁你又唔系识得人好耐，都系阿哥讲得啱嘅，要小心啲好。
1: 就
2: 系
1: 咯，
0: 乜你哋一个二个都系咁嘅啫，讲到我好似罪无可恕咁，唔通我而家识个朋友都冇自由咩？
2: 咁又唔系。
1: 唉，妈咪妈咪，悭翻啖气啦，呢啲人啊，唔俾佢撞过下板咧，佢都唔知错嘅。
0: 你放心，我唔系懵嘅，我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妈咪，我去冲凉啦。

0: 早晨 ，Cindy 姐，死啦死啦，我迟晒大刀啦。
1: 嘘，唔好咁大声啊。Miss Lock 头先揾过你啊，我呃佢话你落咗楼下揾资料咋。
0: 哇，好彩多得你咋，唔系啊，真系打烂斋钵啦今次。
1: 喂，你做咩今朝咁迟啫？
0: 我唔记得带银包啊，逼住要再翻屋企攞钱先至有钱搭车，一来一回咪迟咗成大半个钟咯。
1: 咁你打电话俾我，我可以搭的士嚟接埋你噶嘛？
0: 点好意思、啊？大家住嘅区又唔同。
1: 哎呀，有乜所谓啫？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啫嘛。或者下次要帮嗰个系我咧，你知啦。Miss Lock 啊，最憎人哋迟到噶。
0: 我知道啊，所以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啦。
1: 又咁客气咧？
0: 咦，好靓啊！
1: 点啊？又会咁快发现嘅？
0: 好靓啊！你送俾我噶？
1: 中唔中意先？
0: 梗系中意啦！我谂咗好耐啊，谂住想买翻盘摆喺呢度，等张台咧有啲生气噶。次次谂完又唔记得，系咧？你点会谂到买盘紫罗兰俾我嘅？
1: 你唔记得你讲过好中意呢种花嘅咩？
0: 系、啊，多谢你啊！你真系好细心啊！不过唔系几好意思嘅，无端端要你破费。
1: 唔系无端端嘅，你唔记得你今日系咩日子啦？
0: 今日唔系我生日啊！啊，我知啦。
1: 讲嚟听下。
0: 今日系我三个月试用期满啊嘛。
1: 恭喜你、啊。
0: 多谢你啊 ，Cindy 姐。
1: 又客气啦。
0: 唔系净止呢盘紫罗兰噶，系你呢三个月咁帮我。如果唔系啊，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过到试用期添啊。
1: 你咁叻女又咁勤力，就算冇人帮你都一定掂嘅。
0: 点会呢？系你落力帮我就真。
2: 两个咁好倾啊！阿芬女。今日是什么日子啊？记不记得？
1: 点啊？你哋又想屈新人啊？
2: 唔好屈屈声咁难听，大家高兴啫嘛。芬女啊，今日是天大日子喎，有乜表示啊
0: ？Ben 哥，你话点就点好啦。
2: 果然识大体啊。
1: 喂，阿 Ben 啊，镜住你啊吓，人哋系细路女咋。
2: Cindy， 咁你又唔镜下我？我个笔咧
1: 点啊？想食乜嘢先？阿芬冇话托手争喎，系咪阿芬嗬？
0: 系啊系啊，得啲同事赏面，今晚嗰餐我点都唔会走鸡嘅。
2: 咁咪得咯，我哋又商量过噶啦，想去大运食葡国烧烤。
1: 哇！你想食到人哋破产咩？
0: 唔紧要咯，啲同事平时又咁照顾我，食乜都冇所谓啦。最紧要大家开心啊嘛。
1: 系啫，成棚人咁食啊，2000蚊都唔落得楼啊。
0: 冇相干咯，冇乜几可噶嘛。
1: 咁又唔系啦，你份人工又唔系好多。
2: 喂喂，你想点啊 ，Cindy？阿芬女都话 OK 啦，你几时做佢代言人啫？
0: 系咯系咯，冇问题噶啦。今晚几点啊？我去 book 台啊。
1: 系啫，咁贵。好啦，我帮你出一半啦。
0: 哦。
2: 喂 ，Cindy， 你唔系讲笑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0: 唔得，点得啫？
2: 哎呀，难得阿 Cindy 咁大方，咪由佢咯。不过你记得收咗钱先啊，俾人家啦讲咗。
1: 唔使做啊？讲完就去开工啦，唉，我都要出去找一找阿松，倾一倾听日嘅事先。
2: 嗱，今日约定噶啦。咦，芬女仲未收工咩？
0: 系啊 ，Ben 哥，做埋少少嘢就走噶啦。
2: 点啊？有冇嘢要我帮手啊？
0: 唔使，你先走先得噶啦。
2: 唔拘、啊，你请嗰餐葡国烧烤冇话白请嘅，有嘢就出到声，我冇话拖你手争嘅。
0: 傻啦，你哋帮咗我咁多，我应该请噶嘛。
2: 有前途啊，大方得体，你实掂嘅。
0: 承你贵言，多谢你先。
2: 话时话，嗰餐葡国烧烤咧，阿乜人有冇真系俾翻一半钱你啊？
0: 哦，你话 Cindy 姐啊？
2: 咪系咯，点啊？系咪又系空头支票咧？
0: 冇啊，佢话月底出粮会俾翻我，不过我已经话咗唔使噶啦，根本都唔应该系俾佢出嘅。
2: 哼， 如果佢真系俾翻你啊，咪要咗佢咯，博补下其他嘅损失都好嘛。
0: 其他损失乜嘢？其他损失啊？
2: 嗱，我就唔中意讲人闲话嘅，不过见你份人咁顺，就好心提醒下你嘅啫。
0: 有乜嘢即管讲啦，阿 Ben， 我份人好蠢噶，你肯提醒我就最好咯。
2: 哎呀，算啦算啦，总之一句，防人之心啊不可无，尤其系涉及、
1: 咦，你哋都未走咩？咁好倾，倾紧乜嘢啊？
0: 冇，阿 Ben 哥话教我咧就
2: 我做人之道啫嘛，好似阿芬咁抵得谂。又肯虛心學嘢嘅新人咧，我話佢實有前途嘅。
0: 其實我都係跟你哋學嘢嘅啫，尤其是係 Cindy 姐啊，佢真係教咗我好多嘢噶。
1: 邊係啊？你自己掂就係掂嘅啦。
2: 咁咪咯，總之一句，學嘢還學嘢，咪好學唔學咁啊得啦。
1: 阿 Ben， 你又發乜嘢噏風啊？
2: 哦，我講下笑啫。啊好啦，我唔同你哋傾啦，我約咗女朋友。

0: 行街，拜拜。
1: 哈，这个阿 Ben 成个开心果咁嘅，
2: 系就系开心果，攞人哋嚟开心自己啊嘛。
1: 咁又唔系嘅，啊，我都差唔多啦，走得未啊 ，Cindy 姐，一齐啊。
2: 唔啦，你走先啦，我仲要计一计条数先得。
1: 计数？你不嬲都唔使搞财务嗰份噶噃。
2: 唔系公事啊，系私人嘢嚟噶。
1: 哦，咁啊，咁我执嘢走先噶咯噃。Cindy 姐啊，冇乜事啊嘛你？
2: 啊，冇冇冇，我自己搞掂得噶啦，你走先啦吓。
1: 唔系、啊，我好少见你皱晒眉头噶噃，究竟有咩事啫？方唔方便讲嚟听下？
2: 总之就系烦啦。
1: 使唔使我帮手啊？我做到嘅话，一定会帮你嘅噃。
2: 我就系唔想烦人咧，我阿妈咯，佢啲屋企人喺大陆出咗事，而家话要攞十几万翻去，一时间我边有咁多钱啊？我阿妈以为我见死不救啦，日喊夜喊，搞到我都唔知几烦。
1: 哇，十几万咁多啊！
2: 系啊。如果我唔系将啲钱放晒喺啲期货度、股票度，我都即刻有办法嘅。而家净系周转唔嚟啫。
1: 唉，我都好想帮你啊，不过我又冇咁多钱。
2: 我自己都用咗啲首饰，有五六万噶啦。而家唯有睇下边度有两三万咁样凑够数咯。
1: 咁啊，如果你唔嫌少咧，我都有四万几蚊积蓄噶。
2: 唔得。我同你又非亲非故，点可以问你借钱噶？
1: 唔紧要啦，你啲股票期货套到现嘅时候，咪还翻俾我咯。你平时咁帮我，唔通我仲唔信你咩？
2: 咁点得咧？
1: 点会唔得啫？嗱，听日咧我就写票俾你，其他嗰啲咧再想办法啦。
2: 咁真系唔该晒你，
1: 唔好同我客气啦。而家翻屋企先，唔好烦啊。
2: 哦，咁好啦吓。

0: 咦，翻嚟啦，
1: 妈咪，
0: 点啊？做乜个样咁攰嘅？又去换件衫出嚟食饭啦。
1: 哦。
2: 咦，妈咪啊，阿芬做咩啊？个样死下死下咁嘅。
0: 佢呢几排成日都系咁噶啦，都唔知佢搞乜鬼。
2: 系咪做嘢嗰边有啲咩做得唔开心啊？
0: 点知啫？前一排见亲佢咧，就晚晚喺度同个同事煲电话粥，细声讲啊，大声笑。呢一排咧就唔见佢倾电话啦，就系咁日日冇离神气咁。
2: 哦，就系嗰个话对佢好好，仲话好照顾佢嗰个女人啊？
0: 我谂系啩，好似叫做 Cindy 咁。唉，煲亲粥咧都系同呢个人噶啦。
2: 唉，就算同嗰个女同事闹咗交，都冇理由咁冇心机噶。啊，唔通
0: 吓？喂，你唔好吓我啊！阿芬冇嗰啲倾向噶噃。
2: 哎呀，咁啊好难讲啊！佢初出茅庐就撞啱个对佢咁好嘅人，一时谂歪咗都唔出奇噶，妈咪。
0: 喂，阿强啊，我哋入去问清楚下佢啦。
2: 啊，都好、啊，问清楚佢都好啊，行啦行啦。
1: 妈咪阿哥，你做乜嘢啊？
2: 我问你做咩就真啦。
0: 系咯，阿女啊，你唔系同你嗰个女同事啊 Cindy 搞乜嘢啊嘛？
1: 你哋点会知道晒噶？
0: 啊，真系噶！
2: 阿妹，你唔系啊嘛？你读咁多书，仲搞埋啲咁蠢嘅嘢？
1: 哥啊，我都唔知佢系咁嘅人嚟噶嘛。
2: 吓、
1: 啊！好彩，我就系借咗自己啲积蓄俾佢，冇、问你哋借埋添咋。
2: 原来借钱，唉，早啲讲啊！
1: 唔系借钱系乜嘢啊？你哋又话知道晒嘅？
0: 唉，吓得我啊！
2: 唉，得啦得啦。咁你借咗几多钱俾佢啊？
1: 45,000啊！
2: 吓，借咗几耐啊？咁样
1: 2个几月咯。
0: 咁佢唔肯还啊？
1: 佢把口话还，但我追亲佢，佢唔系呃我话自己喺银行排紧队入紧数，就话开过2张空头支票俾我。呢几日啊，佢仲话请假去筹钱还俾我添啊！我都唔知而家点算啊！
0: 哎呀，乜有啲咁厚面皮嘅女人噶？

0: 阿妹，阿哥一早都提醒过你噶啦，你啊硬系信外人又唔信自己亲大佬。
1: 哥，我知错噶啦，我点都估唔到世界上真系会有啲咁无赖嘅人噶嘛。
0: 唉，算啦算啦，唔错都错咗咯，你俾个电话我啦，等我同你追佢。
1: 哦。
0: 喂，啊，得电话录音咋？佢话佢翻咗大陆喎。

0: 诶，军女，做咩啊？诶，小心啊，唔好执啊，等阵叫阿婶执啦。
1: 哦，
0: 你做咩啊？呢排好似成日精神恍惚咁。唔系啊 ，Cindy 调翻大陆做嘢，你唔习惯啊嘛？
1: 唔系。
0: 咁咪好咯，咪话我背后讲佢闲话。佢嗰份人啊，近少啲包你有着数啊。
1: 乜你都俾佢呃过啊？
0: 哼，呢间公司啊，有边个未俾佢呃过噶？高级经理，下至阿婶，几千至几百，有边个未落过搭啊？我提醒过你噶啦。喂，你唔系真系中咗计，借咗钱俾佢系嘛？
1: 我点知会咁嘅啫？
0: 唉，一日都系我唔好啦，我应该揾个机会讲清楚俾你听噶嘛。不过我见你同佢咁好倾，讲得太清楚，又惊你以为我讲佢是非添。
1: 唉，算啦，系我自己蠢啫。
0: 喂，咁你借得多唔多俾佢啊？
1: 45,000啊。
0: 吓，唔系嘛？咁多钱，我都唔知点样安慰你好啦。嗯，我听电话先。阿早晨，请问揾边位？啊，唔系嘛？咁精彩？哦，得得得，诶，李总翻嚟，我会话俾佢知噶啦。啊，睇下应该点做啊？好啊，好啊，保持联络啦。系，得啦，拜拜。唉，真系天有眼啊，芬女。
1: 乜嘢事啊？
0: 嗰个呃人精啊 ，Cindy 啊！又在大陆从师故技，呃人钱不还喎，而家俾人告去公安拉咗佢咯。
1: 真嘅？
0: 阿威啊，仲打电话翻嚟，话请示老板救佢。我话呢啲人呢，救咗佢，咪斩佢再害人。
1: 真系估唔到咧，佢咁快就有报应喎。
0: 唉，有报应啊？点啊？我谂你嗰几万银点都攞唔翻噶啦。
1: 唉，唔碰过钉又点学识以后大眼识人啊？算啦，我谂佢今次俾人拉咗都会受到教训噶啦，希望以后唔会再有人俾佢呃啦。
0: 嗯，你识得咁谂就好啦。
1: 唔敢谂都唔得啦，而家唯有勤力啲做嘢，悭啲使，好好再储过啦。
0: 咁好啦，咁我哋齐齐加油，开工啊
1: ！OK。
2: 眼识人，雷凯贤监制，范清编剧，叶锦生、陈伟康、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郑希辉饰演芬女，谢月美饰演芬妈，钟杰良饰演哥哥，姚天丽饰演 Cindy， 林友荣饰演阿 Ben。大眼识人，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刚刚听过的是单元剧《大眼色人》，还有较早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结局篇。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的广播剧。现在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不能够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的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依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

0: 女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系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嗱，塞钱入你袋啊！

代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王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嗱，今日咧嚟到6月14日啦，时间嚟到6:11，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要留意翻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都睇嚟今个星期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噶啦。有时咧，当落雨嘅时候，真系特别想念呢一个晴天嘅时候。不过咧，有时都提醒自己啊，咁啊冇落雨，又点有我哋平时食物啊咁美味嘅一啲农作物呢？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会忍耐一下嘅。咁啊，而我琴日咧都有落雨嘅时候啦。虽然咧有好多嘅狗主咧都会未必带佢只狗仔出街，因为费事整到湿晒嘛。但系因为咧实在太耐冇带小月亮出街啦，咁所以咧琴日都带咗佢出街，点知一出到街咧，一落地咧就已经落雨啦。咁跟住最后啦，当然有时都系要尽兴嘅。咁所以咧，落雨都照俾佢行咗一阵嘅一啲草地啦。不过啲草地系湿嘅，咁啊当然啊，佢最中意行一啲好湿嘅地方啦。咁咧就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咧就翻屋企冲凉咁咯。所以有时咧，人生我觉得咧，尽兴都好紧要，或者系满足都好紧要噶。咁啊，今个星期你有冇啲咩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呢？亦都咧，欢迎你咧，可以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最近你好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开心嘅事啊，一啲你好想送上俾朋友啊、爱人嘅一啲祝福，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你嘅歌曲咧，有上个星期啦，有听众朋友点唱嘅。大海，张雨生。去到夏天就会想起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喺我脑中呢浮起嘅一个说话就係爱要及时。因为呢人生好多唔同嘅时候都会有好多突发嘅嘢啦，而我哋亦都冇人会知道将来㗎嘛。所以当你真係好喜欢呢个人，好爱佢嘅时候，就记住珍惜当下。虽然呢好似成日都咁讲㗎啦，咁但係都确实係冇其他嘅句子比起呢一句嘅说话更加好囉。咁所以呢，我觉得啦，如果真係同朋友一齐相聚呀，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都照叫自己啦，真係哎放低电话啦，会唔会有一啲有趣嘅话题，或者最近有趣嘅生活嘅分享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下呢？咁一齐倾下偈，笑下，简单嘅可能食个饭个零两个钟头嘅时间，对于你爱嘅人呢係绝对值得㗎。咁继续呼吁电话下，咁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嚟 1872388, 倾下呢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最近想同你嘅爱人啦，好想讲嘅一啲说话啦，或者係一啲嘅祝福啦，亦都好欢迎㗎。或者係呢亦都可以讲下呢，喂，其实我想知最近大家其实会唔会有食早餐嘅习惯嘅呢？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最近呢我就睇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呢有一啲人呢就话啊，因为佢要计卡路里，咁所以呢佢就可能会减少食早餐呢一个部分，或者有啲人呢就可能会减少食晚餐啦。

32%。咁甚至咧有研究发现啊，一个星期咧如果超过三日唔食早餐嘅一啲上班族啦，发胖嘅几率咧就有机会提高呢一个12%嘅。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我哋嘅身体咧有一套好精密嘅生理时钟系统。咁咧佢就话，当我哋食咗第一餐之后啦，我哋嗰个嘅肝脏啦，同埋肠胃嘅周边嘅生理时钟咧，先至会启动，咁去处理一啲血糖啊，同埋能量代谢咁样。咁如果咧长期都唔食嘅话咧，咁就可能咧会打乱呢个机制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议话啊，跳过一餐同少食一餐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日头咧真系唔食嘢，去到夜晚，你嘅身体嘅饥饿素咧可能就会飙升啦。咁嗰阵时咧，你可能就更加容易会想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嘢，例如系可能有一啲嘅即食面啊、零食啊等等。咁样嘅话咧，长期嘅话咧，嗰个基础嘅代谢率咧，亦都可能会降低，咁搞到咧减重嘅效果咧，亦都可能不似预期咁样。咁所以咧，我突然之间对于我呢一位唔食早餐嘅人嚟讲咧，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啊！咁啊，身边咧亦都屋企人啦，有几位咧都系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咁你又系边一种咧？平时大家食早餐又会系食啲乜嘢嘅咧？咁有机会咧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吓。咁亦都当然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你嘅祝福啦，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开心嘅事情啦。1872388等你嘅电话吓。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好笑啊！咁咧，而家 AI 咧就确实系太过方便啦。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咁用手机咧去搜寻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得意嘅答案啊！咁我真系上网睇下，哎，究竟早餐食咩好咧？咁AI 嘅提案咧就系、是、嗱，首先咧呢、這个。传统嘅港式咧，可以放松享受嘅咧，就有呢一个茶餐厅嘅美食啦，可能系沙爹牛肉面，有呢一个煎双蛋同埋热奶茶，或者系咧呢一个粥粉面店嘅话咧，可以食呢个皮蛋瘦肉粥啦，或者系一个炸两啊、炒面啊，或者点心嘅话咧，就可以食烧卖啦、虾饺啦、牛肉球啦。而如果咧食其他嘅唔同嘅风味啦，譬如系台式或者系西餐，咁啊佢写住咧就话啊台式嘅风味咧就可以有呢一个饱足感啦，咁啊，例如系可能系有芝士嘅呢一个肉排蛋饼，即系我谂系应该系芝士肉排又话，咁咪好似要配一块肉咁样，咁啊做一或者咧食呢一个嘅饭团或者肉松咸蛋黄饭团，点解咁奇怪？写嗰啲配搭或者系豆浆油条。即系呢一个嘅油炸鬼，咁或者系咧西餐嘅话咧就食呢一个嘅沙律啊，或者面包啊，或者 yogurt 啊，咁咪？哎，我觉得好搞笑啊！有时咧人生好多得意嘅嘢咧系等自己去发掘啦，咁所以咧，有时都会同身边嘅朋友讲噶，人生咧都真系好多得意嘅嘢嘅。讲下有烦恼嘅话，就谂下自己嘅烦恼系啲乜嘢，然后咧就唔好将佢过夜啦，咁啊。谂完之后咧，就谂翻啲开心嘅嘢，或者食翻一餐好食嘅早午晚餐啦。送俾你漫步人生路，亦都系上个星期嘅点唱啊！

喺呢个美丽嘅早上，如果咧你都有咩有趣嘅事情啦，有一啲好想送上嘅祝福啦，或者好人好事啦，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我哋新闻过后咧就倾下电话，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有報道話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話正係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係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夠揾到容納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嘅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6: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6月14日，时间嚟到6:34，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1: 系你啊，你好啊，思培。早晨，我讲啊，我去明爱医院咧，两夫妻咧，咁咧我截的截呢个小巴咧，截唔到佢两夫妻咧。去明爱医院抽血啦嘛，咁、我话太太，你哋去边度啊？咁我话佢去明爱医院，咁
0: 哦咁啱啊！
1: 咁我话你截的士，我车埋我去，我同你夹钱啦。咁佢话你上车啦，婆婆，两夫妻嚟噶，我好多谢佢两夫妻。我上咗车，我话夹几多钱啊？咁话佢话唔使夹钱啊。阿婆婆你坐喺度攬安全帶啦，好多謝好多謝，我咁呢我就同佢，我截幾次的士，截幾次小巴截唔到㗎嘛，咁我心又急啊，2:15去下午2:15啊，咁呢就坐到去目的地，我想開同佢開車，阿婆婆你上想去登記睇醫生啦。咁啊，我哎呀，多谢晒，我想开门俾佢哋。佢话唔使你啦，婆婆，开门，去你自己去登记睇医生啦。
0: Oh.
1: 哎呀，我非常多谢佢哋啊。我而且咧，我想恭祝我啲亲女婿即系亲人啲细佬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健健康康，主保佑佢哋健康啦。
0: 系啊，遇到呢一个好好人嘅、一对好好嘅夫妇啦。
1: 系啊系啊，
0: 佢哋都去明爱医院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哦，咁巧，
1: 非常之多谢。咁我希望佢哋两夫妻听到，我多谢佢真系。我又心又急咯喎，
0: 会啊，最近又落雨咧，即系又更加难截车。
1: 系啊，佢小巴截两次喺东亚银行嗰度，这个九龙仔东亚银行嗰度截来截去截唔到，我心又急咯，上的士咯，
0: 咁
1: 乜见到佢哋两夫妻咧，咁样咧就我好多谢佢哋两夫妻，咁咧顺便咧我恭祝我啲亲人咧。各个健健康，我啲细佬啊，健康康啲啲姊妹嚟探我咧，我就好多谢晒佢哋啦。
0: 咁啊，多谢周女士去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啦，呢一段幸运嘅顺风车之旅啦。咁亦都希望你头先听到啦吓，咁啊要去医院，咁祝福你，希望啦吓身体健康，咁就继续啦，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多咁有精神活力啊！咁啊，另外咧，听到亦都有对于屋企人嘅祝福啦。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啊！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师妹。
0: 你好，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2: 啊，明哥。
0: 明哥，系最近好嘛？
2: 啊，几好啦，你咧？
0: 几好啊嘛？哎呀，我都好好啊，日日都好充实咯。嗱，咁你打上嚟有咩系听到想要分享嘅咧？
2: 冇啊！我就最近嗰个新闻同你倾下咯。
0: 系，
2: 我觉得啲人好无谓咯，喺个巴士度无啦啦摆张刀仔喺个凳嗰度。
0: 哇！真系好危险哦。
2: 咪咯，即系有啲思想咁就唔会咁样做啦，系嘛？
0: 系啦，即系我谂咧，有时可能系。唔知嗰一下有咩嘅唔係咁好嘅心肠啦，或者会唔会係佢有啲咩唔开心嘅情况，真係冇人知道，但係我觉得伤害人呢就真係绝对唔可以囉。
2: 咪就係囉。
0: 係呀，或者吓亲喎，如果见到呢个新闻。
2: 係呀，仲有呢，我女呀呢个20号又生日，我想话点到林家谦嘅歌佢听啫嘛，好中意听林家谦。
0: 哦，咁潮嘅，你又识嘅？
2: 啊，佢成日喺我耳边听佢嘅歌嘅，咁我咪识咯。
0: 哦，咁啊，即系你又自己觉得呢啲嘅新歌有冇啲咩感受咧？好唔好听咧？
2: 都 OK 啊，佢唱罗文嗰首《亲情》都几好听啊。
0: 哦，哇，你真系听得多嘅、哦，你净知佢有唱过啲咩翻唱歌啊？有咩自己歌？
2: 系啊，佢咧摆咗首歌喺我手机嗰度嘛，咁得闲十万我又听下佢咯。
0: 哦，阿蕾蕾几大啊？
2: 啊，佢系三十二岁咯。
0: 哇、哦，咁啊好 sweet 喎！嗱，头先听到佢会将啲佢中意嘅歌咧放喺呢个手机嗰度，我以为咧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做法，但系原来系即系而家都大个出嚟做嘢噶咯。
2: 系啊，同埋有阵时有啲咩常识要知嘅，佢都即打个机嗰度俾我睇嘅。
0: 哦，即系摆喺你个手机，定系即系转发俾你咁啊？
2: 啊，摆喺我手机噶。
0: 阿静莹摆喺你手机，即系惊你唔睇。
2: 系啦系啦。
0: 哦，咁啊好甜蜜、哦，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分享好太多资讯咧？定系你都系好中意即系吸收新知识嘅咧？
2: 啊，我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咁就
0: 系都睇得出、听得出嘅。即系头先你又有分享，即系最近嘅一啲时事啊，一啲最近嘅新闻啊。咁又有听新歌咁样，咁啊跟得好贴啊！
2: 系啦，诶，佢嘅生日咧，同埋我本身先撞埋差唔多日子，咁啊一庆祝一齐庆祝咁咯。
0: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有诶、首先我祝你父亲节快乐啦！
2: 多谢。
0: 咁啊，女女
2: 系啊，我都祝翻你。
0: 哦，多谢，女女就事事顺利啦，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有咩想送俾女女嘅说话咧？
2: 啊？
0: 有咩送俾女女嘅祝福咁啊？打上嚟都讲下。
2: 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最紧要就。
0: 冇错，讲得啱啊！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最紧要，然后快乐都好紧要。咁其他嘢就即系有啊，当然最好啦。咁啊，多谢晒明哥嘅电话，我哋即系听听阿霞嘅电话。早晨，
3: 喂，
0: 岑生你好。
3: 喂，早晨。
0: 你好，你好，有咩想打上嚟分享啊？
3: 我系岑老二。
0: 系咁啊，系阿岑先生，嗯，
3: 嗰啲祝你细佬妹啊，嗰啲生日啦，
0: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咧？
3: 身体健康啦，大家都健健康康啦，有啲去咗英国嘅嗰啲妹夫啊，嗰啲妹啊，嗰啲祝福身体快乐啊！啊、
0: 哇！呢位大哥好好、
3: 啊、
0: 喎，呢、啊、位哥哥会专登打上嚟去祝福你嘅细佬妹系嘛？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系嘛？
3: 唔止噶，我哋九个噶。
0: 咁厉害，九兄弟姊妹啊！
3: 呢个妹去咗英国啫嘛，读个妹夫。
0: 哦，
3: 有啲人买去香港。
0: 系
3: 啊。
0: 咁但系而家就冇乜问题啦，电子科技咁发达，咁、有时手机都可以沟通到啦，继续
3: 视像都得啦，
0: 系咯，喂，你都有用视像添，直情系，咁啊冇问题啦，日日都见得。
3: 同埋啲细佬妹咧，生日快乐啊，个个啲侄仔嗰啲嘢，
0: 系，
3: 同埋元朗嗰个大妹啊，啲外甥啊嗰啲，
0: 佢哋系都系六月生日啦，定系还是下半年嚟紧会生日咁样啊？
3: 有啲生咗日噶啦。
0: 哦，咁啊，2026年嘅生日一次个祝福先。
3: 系啊。
0: 个仔系
3: 7月30咯。
0: 哇！你真系好厉害、啊，你真系记得好多个人嘅生日、啊。
3: 系啊。
0: 嗯。
3: 求其啦，最紧要健康啊！
0: 系。
3: 健康。
0: 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嗯。咁啊，仲有冇啲咩好想送俾同佢哋讲噶？
3: 好啦，叫佢哋小心啲啦，做嘢，
0: 系
3: 系啦，身体健康。
0: 好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
3: 讲嘢
0: 啊？唔会，讲得好好啊，好啊，咁亦都祝岑先生嘅家庭愉快啦，个个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早晨啊，师傅，
0: 你好，点称呼你？
4: 我系 Kitty 啊，好耐冇打你啦。
0: 多谢 Kitty， 系点啊你最近？
4: OK 啦，啱啱琴日先至我哋去打联赛。
0: 哇，又有新嘅比赛系嘛？
4: 都唔系新嘅，一季咯，一季起。不过琴日系尾一次，28号咧，仲有一次总最后一次，希望嗰次攞到成绩好嘅，攞到奖啦，希望。
0: 嗯，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个球类啊？
4: 飞鹰打地虎啊！
0: 啊地虎，
4: 我哋系飞鹰队啊，我哋系希望飞鹰队赢。
0: 系相信你哋啊，拎到好嘅成绩啊！
4: 冇错。
0: 咁啊，地虎嘅话，如果最近落雨有冇影响啊？
4: 冇噶，喺邮轮入边啫嘛。
0: 哦，吓喺邮轮入边啊，咁厉害！
4: 邮轮啊，喺邮轮嗰度咧，佢有个地虎落噶嘛。 咁我哋去嗰度打地壶咯。
0: 哦，原来系咁样嘅。
4: 咁就唔怕落雨嘅，咁就。
0: 哦，我见地壶系咪有时有啲露天嘅场地咁样噶？定系还是唔系噶？即系得
4: 有嘅，即系有啲人去拎去嗰度教人玩或者嘉年华嗰啲未有。

0: 好咯，我哋个会都有时去啊，嗰啲好似启德嗰啲有咩嘉年华嗰啲，佢哋都有摆个摊位咁，摆一两日咁样或者咩去，咁先咪有两天咯。
1: 即系俾人体验下咁样，正常就练习喺室内嘅。
0: 你得闲你都去啦，
1: 去玩下。
0: 系
1: 啊，好啊，唔系我觉得真系要学下唔同嘅运动啦，同埋有一个定期做运动嘅习惯。
0: 系啊，我都系我自从系退咗休参加中心先至接触到呢啲咯。
1: 哦，
0: 接觸到未玩過嘅嘢咯，
1: 係咁咪好咯，即係你直情有一種運動係你開始有一個令你有運動嘅習慣，恆常去做呢個練習，我覺得好好、
0: 啊、
1: 喎。
0: 係啊，
1: 仲會玩埋比賽，我覺得哇，真係好精彩喎、
0: 啊，開心啦、
1: 啊。係啊，因為你成日不停咁練習就咁打嘅話，有時都可能會悶噶嘛。咁啊，玩下比賽就好有衝勁。
0: 都咪成日都去練嘅，得閒就去玩下咯。
1: 哦，唔係咁得閒就去玩下，已經好頻密噶啦。對於我嚟講，唔係因為我覺得運動嘅習慣係咧，你一放低咧，你好難再即係你重新拎翻起係有啲難度嘅，係會好攰嘅。咁所以你 keep 住有呢一個興趣，
0: 有班人 keep 住一齊有興趣去練啊，去玩先得噶嘛。
1: 係啊，好難得。
0: 啱啱好有。一班系有成七八个咁啊，大家志同道合咁啊，咪又去玩啊，练习又参加啊，咁样
1: 咯。系几好啊！咁所以嚟紧就会再比赛，咁啊定期。你头先话一季可能有一至两个比赛噶嘛，咁一年都成。
0: 而家一季有我哋打，今次我哋呢季有打十次，因为你十对人，你全部对晒先至。
1: 一季今季有十次比赛，你系职业运动员嚟嘅，
0: 唔系嘅，唔系嘅，即系佢多人参加，你咪打多几场咯。如果少人参加，譬如打六队参加，你咪打晒六队，咁样先至分胜负咯。
1: 佢算唔算系体力需求好大咧？地步呢个嘅活动，
0: 如果佢长都算嘅，因为你都要力推啊嘛。
1: 系，
0: 不过我哋嗰啲系共融嘅，我哋嗰度有细个几岁都有玩，有啲九啊几岁都玩，
1: 哇，
0: 有啲伤残又玩，咩都有嘅。
1: 哎呀，咁好好、啊、
0: 喎！系啊，我哋嗰度系共融嘅嗰、那个地壶落嗰度。
1: 系，咁咪好咯，即系可以大家同唔同嘅朋友一齐玩一下。
0: 系啊，琴日见到有一家人三个都参加比赛，几开心见到佢哋。
1: 咁啊，希望你今季嘅地壶比赛顺顺利利吓，拎到你想要嘅成绩啦。
0: 希望攞到，系啊，希望攞到头二啦。
1: 好，你咁勤力练习可以嘅。咁啊，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
0: 唔系啊，我六月生日。
1: 哦，
0: 好多人啊。
1: 哦，系，请讲。
0: 紧要，最紧要。
1: 系生日之星，系
0: 生日之星，冇错。三号咧好特别，今年我三姑姐旧历四月十八号咧就六月三号，又系等于十六月三号佢嘅生日啦。梁宝根，我三姑姐，跟住咧就我个外甥女又系利宝平系六月三号，跟住咧就到咗呢个十六号咧，原来我十六号咧就又好奇怪，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萧启平生日啦，十六号，跟住另外咧就十六号就系我嘅中学同学Lena 同埋佢阿 Ben 佢老公结婚31周年，咁跟住十八号咧就我嘅退咗休嘅同事啦卢伟芬嘅生日，咁咧就仲本来仲有一个29号。侯伟新咯，但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呢个，当系呢个月先啦，定祝埋佢先。咁我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意顺利啦，同埋咧我嘅结婚嗰个同学咧31周年，希望佢哋继续开开心心啦。因为佢养咗几只，养猫好有心得，养咗几只猫好开心，佢哋又系。
1: 系，咁啊，祝各位嘅六月之星啦，就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非常之有爱嘅一个祝福，一段嘅祝福啦。咁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有，你好，
2: 喂，
1: 早晨，
2: 你好，早晨，我叫做郭盈宇啊，你好啊，
1: 系盈宇，
2: 系啊，
1: 你好嘛？
2: 你好，我好开心啊！
1: 系，
2: 呢排真系好开心啊！
1: 系啊，有咩咁开心呢？可以分享一下喎、
2: 啊。系嗱，虽然咧，我呢排咧有俾公司有个同事咧，俾一啲负面嘅说话俾我听，但系我听完咧， 我唔開心啦，我就打電話翻去我自己嗰、那個九龍醫院嘅晴天力量嗰度，有啲職員咧同我開解我分擔我，同埋解釋話啊，你唔使咁樣個唔開心㗎，你要正面去睇啊，同埋

0: 佢哋係好幫我，好好囉，啲職員係係啊，同埋喺嗰度呢識到有位朋友叫做 Cola， 佢呢佢係一位係好慳儉嘅人啦，好幫助我嘅人啦，同埋佢係佢係可以講一啲好多資訊俾我，係可以好免費可以學好多嘢，埋參加好多嘢。佢遲啲咧同我喺6月20日咧就同我去北角油街嗰度咧參加嗰啲攤位啊，為免費食嘢，帶我去玩咯。係啊，
1: 咁啊，好彩有呢一位朋友嘅開導啦，咁所以咧就等自己可以即係舒解一下。咁啊，而家呢個冇咁唔開心嘅情緒咧，又可以。
0: 系
1: 啊，咁有咩学到呢？当中佢有冇咩说话同你讲？你系觉得啊，都系咁样啊？
0: 嗱，其实我咧就系、都系肥嘅，都成173磅嘅本身。佢咧就鼓励我减肥啦。咁我有时同佢出街咧，我有时食嘢咧，佢就话：哎呀，你唔好买啦，你减肥啊，即系去做一个好好嘅天使，同我话你唔好食咁多嘢啊。咁样我咧就由本身173磅，而家减到咧160磅咯，系啊，
1: 咁系好有成绩喎、
0: 哦。系一个好短时间，大概系3个礼拜到咧，差唔多减咗成10磅咯。
1: 哇，咁你有冇正常食三餐噶？
0: 其实咧，头先听见你话食早餐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都跟住嚟讲咧，我要系食翻早餐，其余嗰啲咧就少食啲，同埋食啲好健康嘅嘢。同埋咧，我最近复诊胆固醇同埋心脏啦，个医生我同医生讲话啊，我想食一啲清淡啲嘅嘢，同埋做运动。咁而且我依排咧就去跳舞啦，做运动啦，同埋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医生咧就冇俾胆固醇俾药我开我食，系、哦、啊，好开心、啊。
1: 唔使食啊嘛，
0: 系啊，佢冇
1: 咗。哎呦，好有进步喎、啊！恭喜恭喜！
0: 系啊系啊，好开心啦、
1: 啊。系咁，所以其实最近都好有成绩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开心嘅事可以分享啦。
0: 系啊，
1: 咁啊，继续努力、哦。
0: 知道啊，系啊。
1: 咁啊，亦都希望你继续咧喺呢一个纤体嘅路上边咧，继续有成绩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最紧要头先有讲到啦，就系都系食嘢健康啲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三餐都我谂都要有适量嘅一啲吸收啦。咁样对于纤体嚟讲咧，可能又会更加有效啦。咁啊，亦都多谢晒盈余嘅分享。咁啊，送俾你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头先听到咧好多非常之有爱嘅故事啊，所以令到我咧都谂起呢一首歌，好似几适合我送俾你。朋友，

咁啊，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留言啦，同大家讲个早晨，有 Lilian 啦。咁啊，另外咧有宝莲啦，咁宝莲咧亦都讲啦，话啊，佢嘅先生咧志华咧喺6月17号生日，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咁亦都有 Ruth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這、一个。吴高普唔知系咪咁样读啦，希望冇读错啦。李先生啦，咁咧佢就话：，佢、每日咧都真系食完早餐啦，跟住再食完药啦，冲凉啦，休息啦，咁之后咧就即系准备好晒先至会翻工嘅。咁啊，另外咧再 Go Hold It 啦，仲有 Ken 啦，咁啊，另外 Connie 仲有 Wayne， 咁仲有咧 RYGG。咁啊，亦都咧有哦，阿 Ruth 话咧佢有四位嘅朋友啊，咁啊都系今个月今日。生日喎，今日有四个朋友生日喎，咁啊厉害啊吓！咁啊呢四位嘅朋友咧，亦都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宝莲同大家讲早晨嘅。多谢今日大家打电话上嚟啊，送俾你，跟住有一首，相信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陪着你走》。感谢同我哋一起行人生每一个阶段嘅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翻嚟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琴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嘅时候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喺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喺琴日下昼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适宜留在室外游水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师傅啊，我想转，
4: 你想转运啊？
3: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4: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3: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5: 维基45转。
6: Give me the fast beat。
5: 每个星期五的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四十五寸的细碟。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的那些年张伟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那些年张伟基。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 crisis,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 佢个 plural form, 佢唔系 C-R-I-S-I-S 再 E-S, 而系 C-R-I-S-E-S. 咁佢问萧叔叔应该点读 ？OK, crisis 咧系 singular,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 但系有 multiple 嘅危机咧，我哋叫做 number of crises, OK? 之前那個 crisis, 現在後面那個是 crises, OK? Number of crises, so one crisis, two crises. 這個原因是因為來自一個希臘文的一個 plural, 所以呢我們就會 SIS 變成了 SES, 還有其他字都是這樣的，譬如 hypothesis,一个假设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亦都系来自希腊文嘅一个字。So hypothesis， hypothesis， plural 咧，我哋系 sis 转咗做 ses， 就变咗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记住个发音 ，OK？ 由 sis 转咗做 sees， 你当好似系。C-S-E-A 或 S-E-E 那个 C 跟住再加多个 S， so singular hypothesis， plural hypotheses， singular crisis， plural crises。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Seal 叔叔跟大家讲了一些所谓 irregular 的 plural nouns 是 SIS 美的有些

字呢，我哋将佢转咗到 plural 呢，係唔係就咁加 es 嘅，而係呢会将佢转成 c， 就变成 s-e-s。我哋头先讲咗最常见嘅例子就 crisis 啦 ,c-r-i-s-i-s, 一个危机啦 ,a big crisis 啦，但 number of crises, ok, 留意个发音啊，串字当然係唔同啦，但个发音係唔同 ,crisis 同 crises。另外仲有一件事 ,crisis 呢最尾嗰个 s 音呢係 s 嚟嘅，所以个 sis 呢係短嘅，而 crises s-e-s 呢就会变咗后面最尾嗰个 s 呢係 z 音嚟嘅，所以 crises, crises, crises。我哋再讲多两个都唔算话超常见嘅，但係有时呢都会见到嘅，都係 sis 尾嘅字，亦都係同一个 principle。我哋常见嘅 analysisanalysis 分析 A-N-A-L-Y-S-I-S analysis 好多时候呢我们都是 uncountable 的，即是譬如 after careful analysis， 即是经过这个很小心或者很 detailed 的 analysis 之后呢我们就点点点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会是 countable 的，即是不会将它变成 plural 了，但是如果是譬如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analysis呢，analysis 之后就变成 analyses plural A-N-A-L-Y-S-E-S okay, analyses。 还有给多个例子大家，医生的诊断我们叫 diagnosis diagnosis D-I-A-G-N-O-S-I-S diagnosis diagnosis， 譬如那个 doctor has made a number of diagnoses 就变成 diagnoses D-I-A-G-N-O-S-E-S againsis 变咗做 c，vowel 唔同咗，原本系 a， 而家变咗 e， 跟住咧后面系原本系 s 转咗做 z，diagnoses。所以 one diagnosis， number of diagnoses， analysis singular， 跟住 analyses plural。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Talking about irregular, 即不是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的 plural 呢我们再讲多另外一种很常见的 irregular 的 plural, 就是 US 字尾的一些字尤其是一些拉丁字源的字。将佢转咗 plural 之后呢可能会变咗 I。我哋读数学呢成日都听到㗎啦。radius,R-A-D-I-U-S。radius 呢个圆形嘅半径。咁但係如果我有几个圆形咁有几个半径呢我哋呢个 radius 呢个 US 呢就会变咗到 I 㗎啦。咁所以串法呢係 R-A-D-I-I。两个 I, 本身係 radius 啦变咗做 radii,D-I,okay,radii。仲有啲咩字呢譬如 focus, F-O-C-U-S, focus, 一个焦点 ,ok, 我转到 plural, C-U-S 变成 C-I, 变成 foci, foci, fungus, 大家都知道呢啲真菌类嘅东西啦我哋 F-U-N-G-U-S, fungus, 变咗做 F-U-N-G-I, 变成 fungi, 仲有冇呢 cactus, C-A-C-T-U-S, 仙人掌几个我哋叫做 cactus,C-A-C-T-U-S

或者一两个正在书本之后见到的英文呢，其实是会很奇怪的。最近少少听到一个 conversation， 就有人在口语里面就用到 automatically 这个字，即是自动自觉自然地做了某些事情。那个句式就是类似是 So I automatically did it， 这样做了这件事。但其实口语呢，我们很少会用 automatically 这个字，除非是真的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情况。一个比较在日常口语常听到的讲法是 instinctive， 即本能地直觉地呢我就做了某件事了。Instinctively I said do do do do do and instinctively I did something 这样，那就会比较 automatically 自然很多。另外呢，如果不加思索地做某些事呢，是没有经过想过，你还可以说 by default 也都可以， default D-E-F-A-U-L-T 即是原厂设定就是这样的， by default就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些东西， by default 去做的，亦都可以 instinctively by default， 但意思有少少不同，或者我可以说 naturally I did something 亦都可以 naturally 自然地 OK 就没有 automatically 了。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最近咧有养狗嘅听众问肖叔叔咧，腊肠狗我哋英文点讲？腊肠狗咧有啲人叫做 Wiener dogs 啦 ，W-I-E-N-E-R Wiener， 即系真系肠嘅狗啦。咁但系个正确个名咧，串法咧就系、是。

D-A-C-H-S-H-U-N-D D-A-C-H-S-H-U-N-D 究竟這個字是怎麼讀呢？這個字本身是來自德文，少數不懂德文，但英國人通常會怎麼讀呢？是 DAC 你當是 D-A-C-K 這樣讀 DAC 然後後面就很簡單一個 SUND 就行了 S 音或者 SH 音都有人讀的那就這樣 DAXUND I've got a Dachshund 另外還有一個讀法就是 Dachshund 跟著 Shund 就 SHM 就可以了 OK 所以 Dachshund I've got a Dachshund 或者 Dachshund 都可以或者 Dachshund 亦都可以希望解答到這個聽眾的問題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今日和明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计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一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七个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星期六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日在黎南地区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打死多个真主党人员。以方当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会空袭黎巴嫩，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卡塔尔凭下半场补时阶段对方球员的乌龙波1-1逼和瑞士，攞到决赛周历嚟第一分。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12码由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钟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瑞士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系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赫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姆咸在对手力压之下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 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鲨鱼和海豚在海洋里面都是顶尖的捕食者，他们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引申在社会学啦、管理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喻的。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们会跟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5: 《孟加拉人在香港》。
6: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5: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0: 今晚7:30，港台电视。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大众对波斯湾嘅认知，好多时都局限喺石油同埋高楼大厦。《波斯湾五千年》呢本书拨开咗石油嘅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嘅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咗海湾地带延续咗五千年嘅生存方式。
2: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嘅迪尔蒙为代表嘅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嘅发展路径。书中指出，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当地居民凭借地理位置成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中介枢纽，各地的铜矿、青金石与象牙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北方大国。他们不种植小麦，全靠海上贸易网络，通过物资交换换取粮食与淡水。农耕大国试图用军队把控土地，海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1: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蜃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的话语权。历史教科书总是习惯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的一刻，世界才被连成一体。但是《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才是建立跨国贸易网络的先行者。
2: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的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的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着火炮与垄断企图以来，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在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的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教义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教派分歧在商业原则前总被刻意淡化。

0: 大家深知赶走上门客人等同切断财路，破坏咗揾食根本。
1: 到咗17世纪中叶，波斯湾嘅本土力量开始暗中发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欧洲造船技术同埋火炮工艺，组建咗远洋舰队，直捣东非嘅海岸。佢哋建立起跨海嘅贸易体系，将象牙、奴隶同埋香料嘅定价夺回手中。大炮嘅射程再远，亦都无法击中好似海水般无孔不入嘅市集网络。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英国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的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2: 面对洪水、热风雨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法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

0: 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1: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三分一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那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之中揭示了古埃及的神智真实的运作机制，他们从来都不负责教化凡人的灵魂，更加拒绝提供道德的指引，他们的重点是维持物理世界的日常运转。太阳神拉的核心任务是每日提供热能和维持自然界的秩序，奥西里斯负责掌管植物的枯荣和尼罗河两岸的农业。
2: 神明没有超脱凡尘，反而充满各种生物学弱点。神话记载，太阳神拉年老时会老迈无力，甚至控制不住流下口水，奥西里斯会被亲族肢解谋杀，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他们极度依赖人类的祭祀来补充生存能量。祭司阶层每日必须在神庙深处为神像涂抹香膏，并定时献上大量烤肉与啤酒。一旦切断蛋白质与脂肪的供养，神明的防御系统就会彻底停摆，象征混乱的沙漠势力即刻会趁虚而入，摧毁绿洲的生存基础。人间的利益交换法则原封不动延伸至死后世界。古埃及的阴间实质上是资源匮乏，充满致命关卡与怪兽的庞大官僚机器。为了破解这套官僚系统，埃及人开发出专属的实用工具，他们用绿色矿石雕刻出圣甲虫，硬塞入木乃伊胸腔取代会跳动的血肉心脏，用来防止心脏在冥界法庭上诚实供出主人生前的罪行。
1: 配合这颗石头心脏的是名为死者之书的地下世界越狱指南。死者面对冥王的时候，原来不需要流泪忏悔的，只需要背诵42条免责声明，只要咒语的发音完全无误，而且带着高等护身符，就算是军阀照样能绕过审查，取得永生的门票。这个呢，就是古埃及人务实到冷血的生存法则。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写，古埃及神明和人类的互动呢，本质上是暴力的勒索和相互利用。面对着瘟疫横行和外敌的指压，底层的巫师和法老呢，不再低声乞求，而是直接祭出毁灭的威胁。在布奇翻译的古老咒语中显示，祈祷者是威胁神明，宣告如果鳄鱼再靠近，天空将碎裂，尼罗河将枯竭，而最终太阳神拉也将会堕入大地。这种将自然法则的崩溃作为筹码，反而向神明威胁的策略，是当时人类一种极端和真实的求生手段。
2: 国家机器同样依赖这套魔法暴力来维持边境稳定，祭司会用绿色蜡块捏成敌对图腾巨蛇阿佩普，刻下敌国君主的真名，每日进行长矛刺穿与烈火焚烧的模拟处决。不过真正的亡国之灾始终来自外国军队的实体武力碾压。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击溃托勒密王朝，古埃及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政权正式覆灭。然而尼罗河伴诸神并未随之消失，反而趁势寄生于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网络，完成跨国扩张。沙漠气候诞生的实用神明进入罗马城市文明后，逐渐褪去血腥底色。伊西斯女神不再是昔日用毒蛇勒索太阳神的魔法蟹客，被官方重新包装为慈悲的普世母亲与航海者保护神。随着罗马军团调防与商船航迹，士兵与商人将伊西斯护身符带到去不列颠与莱茵河畔。
1: 这场信仰的扩张对后世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伊西斯怀抱幼子荷鲁斯的形象，直接为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学提供视觉的蓝本。到基督教钟声响彻欧洲大陆之后，大量伊西斯的神庙被改建为教堂。古埃及的神明的名字，现今就化作了现代。

0: 代文创商品像的设计符号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玉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